0: 速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美特使称，本次访问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进展。
1: 乌军袭击俄罗斯境内三座炼油厂，俄国防部说，约1700名的乌军在哈尔科夫州被包围。
0: 伊朗议长警告将打击美国能源企业，伊方公布新型弹道导弹，象征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
1: 特朗普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在美国销售，除非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
0: 德国选择党议会选举获胜后回应阻隔等议题，总理默茨承认选举结果具备全国及国际影响。
1: 法国将启动一项为期38天的全球空军任务，横跨北极、印太和中东三大战略区域。早上你好，欢迎持续加入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就表示，这一次对于俄罗斯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实质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的美俄乌三方会谈方面都有进展。
0: 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也称，俄方不排除就乌克兰问题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实讨论会谈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
2: 佩斯科夫表示，俄方目前尚未掌握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美总统女婿库什纳与乌克兰领导层谈判结果的信息，但不排除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在美方特使结束此次访问行程后进行电话会谈，俄方将适时对外公布俄美元首是否举行电话会谈以及具体在何时举行。佩斯科夫还说，俄方不排除重启与美国和乌克兰的三方会谈，但目前讨论具体地点和确切时间还为时过早。当被问及美方的新提议与俄美元首安克雷奇共识有多大分歧时，佩斯科夫就未予回应，仅强调任何努力都代表着向和平迈进一步。
3: безусловно, любые попытки более или менее эффективные, это один маленький шаг в сторону мира, и мы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очень высокоценим миротворческие усилия 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переговорщиков, и Путин сам лично говорил, что он высоко ценит усилия президента Трампа и что он признателен президенту Трампа за приверженность вот этой ориентации на мир.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英国首相府在7号发布消息，英国首相伯纳姆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而双方讨论经济、俄乌以及中东局势等相关的议题。英国首相府在声明当中也说，伯纳姆就美国最新的就业数据向特朗普表示祝贺，并且表示英国的经济也出现了积极的增长迹象，而政府正在努力的要提升公众对于英国经济的信心。在乌克兰的问题上，双方一致认为应该要继续的推动实现停火，避免更多的人员伤亡。伯纳姆现在重申对于乌克兰以及近期美国参与斡旋和平谈判的支持。而中东问题的方面，伯纳姆也介绍了英国推动地区和平与安全的立场，同时强调落实两国方案、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的重要性。
0: 俄罗斯武装力量军事政治总局副局长阿劳季诺夫在7号表示，结束俄乌战争或许还需要很长时间，因为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正在竭力确保这场战争不会轻易结束。我们来看本台记者从顿涅茨克发回的系列报道。
4: 周一，扎波罗热在线的奥里霍夫，两军激战区域从市中心乌军的防御区扩展到了北区和西区。俄军第72谋部师正在市区和周边实施巷战，截止发稿时间，乌军在城中仅剩下25%的区域。在奥里霍夫的东北郊，俄军正发起进一步的进攻。周一，俄军政治总局副局长阿劳基诺夫总将认为，乌克兰作为西方战争的代理人，现在欧洲已经厌倦了继续向乌克兰付出。在波兰，针对乌克兰人的犯罪数量也正在增加。2026年上半年，波兰警方登记在案的种族仇恨犯罪案件已经达到了180余起，比上年同期增加了30%。今年2月至8月期间，波兰超过80%的仇杀犯罪案件涉及到乌克兰人。 民调也显示，波兰民众对乌克兰人持积极态度的比例，从2023年的51%下降至2026年1月份的29%。
5: Даже если мы подпишем договор мирный, все равно это будет линия, которая долгое время надо будет, все равно ее надо будет контролировать. Получается, надо будет держать и войска, и силы, и средства по этой линии. Это тоже не один день все решается, не один день это все закрывается.
4: 顿巴斯网络媒体在周一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别代表对莫斯科和基辅的访问是有成效的。特朗普的和平一揽子的计划方案可能包含了停火协议，即乌克兰武装部队从顿巴斯及扎波罗热州部分地区撤出，对俄解除制裁和封锁，乌克兰不加入北约，乌克兰大选与全民的公投，以及联合国部队潜在部署的态势，以及限制乌克兰军队的规模、使用俄罗斯语言的合法性条款。由于没有正式的文本公布，莫斯科和基辅以及美国政府当下并未证实上述的这些说法。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7号表示，乌军使用无人机对于俄罗斯境内的3座炼油厂实施打击。同一个时间点，在俄军加大对基辅的空袭力度之际，基辅市长现在宣布将会缩短宵禁的时间，到凌晨的1点到5点，用以落实政府近日提出的两级防空警报机制，要维持商业运作。而另外一方面，俄国防部在7号表示，有约1700名的乌克兰军人在哈尔科夫州被俄军包围。
6: 俄罗斯国防部7日通报称，目前有6个乌克兰武装部队营约1700名乌克兰军人在哈尔科夫州被俄军包围，并表示附近地区已被完全封锁，被包围的部队无法撤退，后勤补给线也已被切断。有俄军事专家称，乌军被围部队没有尝试突围，这表明指挥与协调的彻底丧失，同时乌军部队也无法进行轮换。俄国防部同日发布一段视频，俄军使用重型航空炸弹对顿涅茨克拉马托尔斯克市的一座桥梁实施了精确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日称，乌克兰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的3座炼油厂实施了打击，同时还袭击了俄罗斯库尔斯克州的一个攻击型无人机发射和储存基地以及黑海的一个目标。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通报说，位于克里米亚地区的一架俄军飞机遭到乌军打击，但并未透露飞机型号。不过，有乌克兰媒体称，遭到袭击的可能是一架俄罗斯苏-24轰炸机。乌克兰总参谋部7日通报，乌军无人机袭击了克里米亚的一座铁路桥，是当地重要的铁路枢纽。乌总参谋部称，俄罗斯利用这条铁路线进行军事后勤运输。同时，扎波罗热州地方当局透露，7日凌晨遭到俄罗斯空袭，当地一家购物中心发生大火。据乌克兰国家紧急事务管理局称，此次袭击引发的火灾面积达700平方米，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另外，基辅市长7日宣布，由于俄罗斯加大了对乌克兰首都的空袭力度，基辅的宵禁时间将缩短为凌晨1点至5点，将于10日午夜生效。基辅的公共交通服务也将延长1小时。与此同时，基辅将暂时禁止在露天场所或没有遮蔽设施的场所内举办娱乐和体育赛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再来看香港文汇报的消息，关注俄乌冲突持续了数年，而乌克兰的贪腐问题却迟迟未见解决，甚至蔓延到了和前线冲突息息相关的军备采购领域。
1: 纽约时报在6号是引述了独家消息的报道，乌克兰的军备采购管理很混乱不堪，当地的10间主要军事承包商当中有7间都涉及欺诈等不当的行为。光是2024年，乌军备采购就因为欺诈、浪费与管理失当，损失了12亿美元，大量的劣质弹药跟装备都流入前线，不单耗损军费，同时也削弱战斗力。
0: 俄罗斯外交部在7号宣布，作为对德国方面不友好举动的反制措施，俄方决定撤销德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的运营许可，并且要求其在9月18号前停止运营，并撤出所有工作人员。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称，德国想要再次开战。 俄罗斯外交部七日发布声明，由于德方此前宣布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及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文化中心，俄方已向德国驻俄临时代办通报了反制措施。俄罗斯外交部指出，德国当局再次挑起双边关系紧张，德国政府需为此承担全部责任。德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最迟需于9月18日停止运作，所有工作人员需在此日期前离开俄罗斯。这与德方要求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人员撤出的最后期限为同一天。德国歌德学院必须停止运营，其外派工作人员需在9月13日前离境。此次外交事件源于8月初莱比锡哈雷机场的一起无人机事件。9月1日，德国政府指控俄方企图对机场发动无人机袭击，并宣布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及柏林俄罗斯之家文化中心。俄方则驳斥德方指控，称其毫无根据且荒谬。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德国的举动类似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行动，并称其想再次开战。总统普京则称，德方的决定是严重错误，违背德国民众利益，其与德国国内的政治局势有关。方威视、尹丽瑞亚、莫斯科报道。
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书雷扎伊在7号表示，近日华盛顿已经是从伊朗的新型导弹行动中收到明确信号，任何的经济战都将会遭遇到回应，而伊朗将会把波斯湾延伸到美国海上封锁线的区域化为海上禁区。而针对美国的军舰跟军事基地的作战姿态已经发生根本性的调整。
0: 另外，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雷巴夫强调，如果美国袭击伊朗油轮，美国的能源企业将会遭到伊朗打击。
7: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雷巴夫7号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回应美国防长赫格塞斯此前威胁摧毁伊朗油轮的言论。卡雷巴夫称，如果美国袭击伊朗油轮，美国的能源企业将遭到伊朗打击。他表示，美国油气公司生产链条庞大，四通八达且暴露在外，同样有遭受打击的风险。卡利巴夫并附上一张图片，上面写着美国经济的失落十年即将到来。美国中央司令部同日表示，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阿曼海事安全中心发表声明称，阿曼方面已从遭伊朗袭击的沙特邮轮西德尔号上撤离16名船员。沙特外交部日前证实，西德尔号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到袭击，事发时船上有25名船员。伊朗7号公布一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的新型弹道导弹。伊朗方面称，卡西姆巴希尔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光电制导和半吨重的弹头。这款导弹射程更远，精度更高，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被视为是伊朗国防战略的一个里程碑。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伊朗经济部副部长扎马尼安表示，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经济战争指挥部初期将重点处理经济部职责权限范围内的问题，包括战争给企业经营、贸易、融资等经济领域造成的影响，以加快有关问题的跟进和解决。对于超出经济部权限的问题，将通过跨部门协调处理。另一方面，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7号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举行的西利论坛上表示，海湾国家需要自力更生，不能仅靠与美国的同盟来保障自身安全，在安全事务上实现自给自足才是唯一的出路。阿联酋总统顾问加尔贾什表示，处理伊朗问题是海湾国家的核心议题，尽管与伊朗的信任已经破裂，但基于地理现实必须寻找恢复关系的方法，并指阿联酋正为其能源出口和贸易打造替代路线，确保这些业务不会被伊朗战事挟持。具体措施包括扩大东海岸港口的吞吐能力、修建管道、铁路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伊目前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博弈在进一步的升级，美国中央司令部在5号也确

0: 从阿拔斯港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现场看到了大批商船以及能源运输船仍然在伊朗一侧水域停泊。其中有燃料运输船为了避免成为袭击目标，入夜之后关闭灯光。我们来看记者发回的现场报道。
1: 霍尔木兹海峡可以说呢，现在是美国和伊朗的僵持不下的一个重要的敏感的地点啊。我们今天来到霍尔木兹海峡呢，可以看到的是星星点点的船只还在这里停留，大部分呢都是在战争之前想要从这军过，但战争之后就滞留在这儿。我们看前面有一艘船没有亮灯啊，我们看一下。 这艘船他们说呢是主要的是送燃料、汽油和燃料的船只，怕被打，所以他们就一直没有敢亮灯。我们看到还有游轮在这里等候啊，因为他们说渔民说这边大部分呢都是外国船只，当然也有伊朗的船只啊，基本上呢星星点点的在这里。我们在经过霍尔木兹海峡，可以说这就是。 现在全球关注的一个焦点啊，我们在这里看到的确实是很多的船只不能通行。但是呢，这是靠近伊朗一边的航道。那么南部的航道都是怎么样呢？我们现在因为还不能过去，但是毫无疑问的，这边呢是主要受伊朗的管辖，没有伊朗的同意呢，这些船只是不可以通过的。现在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中央啊，这边呢是伊朗，那对面呢是阿曼。那么这边的船民告诉我们，他们这边呢一般呢在拿这个小船，小船呢大概开一个多小时就能穿过霍尔木兹海峡到阿曼。所以我们看到还有一些小船从这里啊，他们是去阿曼去走私，比如说买一些食品或者是大米或者是药品等等，从那里呢进口然后再回到，并不是说它完全封锁，但是小船是可以坐，但是大的游轮从这里通过确实非常显眼。 而且呢，在伊朗的航道里头呢，现在可以看到的是有非常多的船只。就我刚才目测的，至少有100余艘，没有亮灯。他们说是游轮，不知道是哪个国家的游轮，一直在这里等着。还有对面有一些很多的船只，星星点点。 到了晚上，你看这边的船只都亮起了灯啊，等到等待这个通行。船上的人还跟我们打招呼。对于他们来说，就一直在海上等待通行，实在是非常难熬的时间。对于这个整个的全球来说，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也是太重要了，所以这样一个咽喉处呢，如果不能通行呢，确实对全球经济呢带来很大的影响。 我们现在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正中央，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就很多船只点亮了灯，整个的夜晚，尤其是在海上，你看到这样的像繁星一样的灯光，你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船只都停留在这里，这也说明霍尔木兹海峡直至到现在战争6个月，很多的船只都滞留在这里，也给全球的经济带来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希望在这里能够尽快的能够自由的通航，战争能够结束，而这些船员能够早日回家。方卫视里，郑凯穆森。 阿巴斯港报道，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事务高级专员沃尔克·图尔克在7号就表示，各国应该要停止向以色列转让武器，并呼吁企业停止支持非法定居点的商业行为。图尔克当天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的开幕式上发表讲话，他说，尽管国际法院已经作出明确的裁决，但以色列对被占领的西岸地区的吞并还在进行。 土耳其提到了各国必须要停止向以色列输送可能被用于违反国际法的武器，同时也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力度，实现可持续的和平。土耳其也表示，对以色列提出的8人迁出加沙计划感到震惊。
2: 近期，也门战事持续升级。胡塞武装日前接连袭击落了沙特军用无人机，打击沙特石油设施，并且发动弹道导弹袭击，同时也指控沙特领导的多国部队空袭也门多地。联合国方面就此发出了局势升级预警。也门胡塞武装7日发布航拍画面，称向也门哈德拉毛省瓦迪亚军营发射弹道导弹，打击从沙特入境的军用装备运输卡车。 与此同时，胡塞武装当天还宣布，在也门交夫省空域击落一架沙特 CH-4武装侦察无人机。胡塞武装表示，涉事无人机当时正在当地执行敌对任务。 这是胡塞武装12小时内击落的第二架同型号无人机。

0: 也是24小时内击落的第四架沙特无人机。据英国金融时报消息，在攻击也门境内目标的同时，胡塞武装7日还对沙特吉赞省的阿美石油设施发起新一轮袭击。胡塞武装称，此次行动是为报复沙特长期封锁也门港口与机场的行为。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报道称，沙特7日动用战机与巡航导弹空袭也门焦夫、贝达、马里卜、塔伊兹四省多处战略据点，营地遭袭，焦夫省中央监狱也在袭击中受损。也门政府军消息源确认空袭属实，不过沙特方面并未公开回应此事。胡塞武装日前与沙特领导的多国部队持续交战，已造成超300人死亡，数百个家庭流离失所。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7日警告称，持续的大规模交战将加剧也门局势失控风险，同时重创民生，严重阻碍政治和解进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英国的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号将公布针对西岸犹太人定居点的新制裁机制，措施主要是针对约旦河西岸定居点，并非全面影响英国与以色列的贸易与安全关系。彭博社引述了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英国的外交官已经私下告知美国相关的制裁更多是象征性的措施，以缓解特朗普政府可能的反应。
2: 而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在7号晚间就呼吁将英国驻以色列大使驱逐出境，并且称英国是一个被极端伊斯兰征服的国家，正在试图通过攻击犹太人和以色列来将自己从经济和社会衰退当中拯救出来。
1: 再回来，我们要关注是美军表示在东太平洋拦截一艘为海上贩毒活动提供补给的加油船，待会见。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2: 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美日韩第四次自由之刃联演在济州东部和南部公海区域演练海上导弹防御、空中和防空反潜作战等作战科目。韩国发布六代战机招标书，规划以14个月为周期，投入9亿韩元，评估世界各国六代战机技术指标，维系韩国空战优势。美国陆军展开雅努斯计划，斥资22亿，兴建5座小型核反应堆。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美国与加拿大的贸易战再度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七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
1: 按照特朗普的说法，庞巴迪公司超过50%的营业收入是来自于美国，依靠美国的服务链跟产业链生存。而特朗普又说，这完全不公正、不公平的时代已经结束。如果庞巴迪想要美国市场的话，就必须留在美国生产。而美国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或给出更多的细节与讯息。
2: 特朗普在社媒文中称，不再允许庞巴迪公司在美国销售，其产品不够好。按照他的说法，庞巴迪公司超过50%的营业收入来自美国，依靠美国买家、美国企业、美国机场和美国的服务生存。而加拿大封堵美国的银行和企业，并阻碍美国湾流航空航天公司在加拿大做生意。特朗普又称，这一完全不公正、不公平的时代已经结束。如果庞巴迪想要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并停止把美国当成小猪存钱罐。美国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或给出更多细节信息。特朗普1月底曾以加拿大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飞机颁发许可为由，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50%关税，并收回对庞巴迪环球特快系列飞机的认证以及所有在加拿大制造飞机的认证。美加近来贸易争端不断，特朗普政府从8月22日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数百项特例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政府随后宣布对美国实施等额对等反制，从9月8日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在7号表示，古巴与美国之间没有任何的进展，双方目前既没有正式进行的对话，也没有筹划未来开展的谈判。罗德里格斯表示，尽管缺乏进展，但古巴仍然愿意继续保持联系。罗德里格斯还提到，美国对古巴长达数十年的贸易禁运造成的损失，在2025年较前一年要上涨7%，金额接近81亿美元，封锁态势不断恶化。他表示，特朗普政府对古巴实施石油封锁之后，古巴经济遭受严重冲击，并且引发持续多天的全国大范围停电。美国将古巴政府视作国家安全隐患，美方此前声称实施封锁并且加码制裁。特朗普政府指责古巴政府剥夺古巴民众的经济权利和人权，而美国国务院暂时没有针对罗德里格斯的表态作出回应。
1: 美军南方司令部就表示，美军在东太平洋拦截了一艘为海上贩毒活动提供补给的浮动加油船，因为其涉及支持厄瓜多尔的洛斯乔内洛斯的贩毒组织，而在转移人员之后已经将船只给击沉。
0: 另外，欧洲方面，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7号在访问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期间，与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签署关于欧盟与格陵兰岛关系的最新联合声明，并且宣布系列投资合作方案。
1: 此举也是欧盟深化北极战略布局的实质动作，也是用意要重申对格陵兰岛的政治支持。
3: 冯德莱恩7日在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同弗雷泽里克森和尼尔森签署关于欧盟与格陵兰岛关系的联合声明，计划将合作范畴进一步拓展至基建、海事管理等领域。他并在随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布了一项总额约2亿欧元的伙伴关系投资计划，重点聚焦互联互通、清洁能源、关键原材料三大战略领域的合作。
4: Spotlight I want to shed is on the partnership package. Indeed, it is €200 million of new investments for Greenland this year and next year. And this partnership package focuses mainly on 3 domains or strategic priorities. We call them the big Cs: connectivity, clean energy, critical raw materials.
3: 此项投资计划将在2026年至2027年实施。除经济和基础设施合作外，欧盟也将加强在住房、旅游、教育和青年交流等领域的支持。冯德莱恩同时明确，在截至2034年的下一个预算周期中，欧盟对格陵兰岛的资金支持规模将提升至约5.3亿欧元，为双方长期合作提供稳定支撑。他并在会上重申，欧盟支持丹麦和格陵兰岛， 并强调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岛人民和丹麦决定，任何一方都无权干涉。针对欧盟方面的多项举措，伊尔森表示，本次同欧盟签署的联合声明将为格陵兰岛自主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弗雷泽里克森则表示，丹麦始终愿在安全与防务领域同美国保持紧密合作，但与此同时，丹麦也将持续深化与欧洲盟友的协作。格陵兰岛是丹麦自治领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甚至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致使美国与丹麦及更多欧洲盟友关系紧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波兰军方在7号开展大规模实弹演习，其中展示多款新型主战装备。波兰国防部长表示，波兰正在加速转型军工产业，大大提升本土国防制造和军备输出能力。在这次演习当中，阿帕奇武装直升机、F-16 战机空中参演，而豹式 M1 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以及各类军用车辆则是轮番完成实弹射击、机动等实战科目。数据显示，2022年至今，波兰本土的防务采购支出暴涨近4倍，去年相关投入达到约81.5亿美元。波兰防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表示，依托欧洲安全行动计划与军工投资，波兰已经从军备采购国转型为具备全球输出能力的军工生产大国。
1: 德国极右翼选择党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议会选举当中获胜之后，在柏林也举行新闻记者会。选择党的领导人魏德尔以及克鲁帕拉，还有当地这个政党的萨安州州长候选人西格蒙德，就阻隔、移民以及德国的未来政策等问题做出回应。凤凰卫视记者就移民问题现场向魏德尔提问。
5: 德国极右翼党派选择党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举中获胜后，在首都柏林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在此次萨安州议会选举中，选择党取得历史性胜利，获得43.48%的选票，预计将获得议会中的39个席位，仅差3个席位就可以单独执政。在胜选后的新闻发布会上，选择党能否以及如何组建州政府，如果执政可能给移民、经济和社会政策带来的变化，也成为记者关注的焦点。针对部分移民背景居民担忧选择党执政后当地社会环境发生变化，凤凰卫视记者在现场向西格蒙德和魏德尔提问。
6: Viele Menschen mit Migrationshintergrund sagen, dass sie Sachsen-Anhalt verlassen würden, sollte die AfD Landesregierung übernehmen. Was müssen Sie diesen Menschen sagen und welche konkret Garantien können Sie ihnen geben, dass sie hier auch künftig sicher und willkommen sind?
7: Jeder, der sich mal ein eigenes Bild gemacht hat, von uns nicht nur als Menschen, sondern von unserer wirklichen Programmatik, der man das Gespräch gesucht hat, wird festgestellt haben, dass es keinen Grund gibt, hier Angst zu haben, um Himmels Willen. Wir haben ein rechtsstaatliches Programm. Wir möchten jeden mitnehmen.
5: 西格蒙德和魏德尔都表示，他们欢迎在德国工作、具备专业技能、缴纳税款并遵守法律的人。但魏德尔同时重申选择党收紧移民政策的立场。他表示，该党反对无序和非法移民。如果未来在联邦层面执政，将进一步加强边境管控，并驱逐犯罪以及没有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魏德尔还将移民问题与德国的公共安全以及财政状况联系起来，并再次批评现政府的财政和移民政策。
8: Wenn wir Regierungsverantwortung in Deutschland im Bund übernehmen, werden wir die Grenzen schließen und es darf nur noch derjenige und diejenigen zu uns kommen.die überhaupt einen Aufenthaltsanspruch haben. Und wir werden diejenigen des Landes verweisen, die hier straffällig werden und die sich illegal in diesem Land aufhalten. Das gehört auch zu einer geordneten Politik von Recht und Gesetz.
5: 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0: 对于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拿下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选举突破性胜利一事，德国总理默茨在7号承认，选举结果具备全国及国际影响，强调将会坚守国家制度和欧洲根基，并且提出德国急需根本性改革。
9: Wir haben es selbstverständlich zu akzeptieren, das sind die Regeln unserer Demokratie, aber mit dem gestrigen Tag.Hat sich nicht nur in Sachsen-Anhalt etwas verändert, sondern in ganz Deutschland. Und dieses Wahlergebnis wird Auswirkungen haben. Es hat Auswirkungen auch auf die internationale Lage. Wenn man allein sieht, wer gestern gratuliert hat, dann zeigt das, welche Beachtung dieses Wahlergebnis auch international findet.
0: 莫茨表示，德国将铭记历史责任，坚守本国制度与欧洲立场，稳固国际秩序。针对选择党或组建州政府的局面，他划定法治底线，强调联邦基本法全国适用，将权力保障少数群体权益。同时，莫茨也承认德国现存治理短板，认同国家需要推行全方位深层改革。他还暗示，这次萨安州选举存在外部干预，并表示当下聚焦整顿内政，稳住局势。 暂时不考虑2029年联邦议院选举相关事宜。德国的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在地方选举当中表现强劲，引发了欧洲对政治走向的安全政策的相关关注。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7号表示，欧洲面临的安全威胁正在增加。
10: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7日在访问立陶宛期间表示，欧洲近年来接连发生袭击和破坏活动，安全威胁正在不断逼近。他对德国地方选举中极右翼德国选择党的强劲表现表示担忧，认为一些对俄罗斯威胁持消极态度、反对欧洲加强应对措施的政治力量正在获得更多支持。
4: What is worrying is the sign that the threats are coming actually closer to Europe. We saw the attacks on Leipzig and we have seen these sabotage acts and the threats really increasing in Europe. At the same time, the parties that are sort of blind to this threat and say that we should not do anything with this because it's not our concern are gaining ground. So I'm just afraid that we might wake up in a situation where we haven't done enough to be able to deter the threats and defend ourselves. But of course, it's up to the German people as a democratic country to make their choices.
10: 在乌克兰问题上，针对美国和平特使访问乌克兰，卡拉斯表示，目前没有看到俄罗斯真正有意实现和平的迹象。卡拉斯同时明确表示，欧盟一直支持乌克兰，并非俄乌冲突中的中立方，因此无法充当双方之间的调解人。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需要直接展开对话。
4: On the European side, it's clear that we can't be mediators between Russia and Ukraine. They need to talk to each other. We have been always on the side of Ukraine, so we are not neutral in this situation. What we have done, because in the end, when there is going to be peace agreement, there are also a lot of asks for Europe to be very clear that these are not some things that we are giving without getting anything in return.
10: 方卫视李明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下节回来，我们将会继续关注内地气温将会大范围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稍后见。

0: 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及女婿库什纳先后会晤俄罗斯和乌克兰总统，何时会公布结束俄乌战争计划？各方选举在即，此时重启斡旋又究竟有怎样的盘算？葛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德国极右翼政党首次赢得地方选举，他能否掌控二战后首个极右翼州政府？德法两大引擎面临熄火，这是偶然的震荡，还是欧洲政局改变的前兆？
1: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X Plus 节目由兴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播出。兴业股份协同成员企业，构建未来柔性 AI 能源生态系统。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育才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接下来关注到是来自于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等国的八家外国媒体记者，16号进入了基隆的泥石流灾害的核心区，了解灾情救援及恢复重建的进展。
1: 有参访的记者就表示，受灾地区偏远，进入现场非常困难，但中国救援力量反应及时，非常了不起。
2: 基隆泥石流发生后的第12天，首批境外记者团抵达基隆口岸进行采访。为什么不是第一时间？这是外国媒体问的最多的问题。
3: 初期救灾的作业面是十分有限的，救援的通道也没有打通，加之当地还存在一个堰塞湖溃决的相关的次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这个确实不具备这个接待采访的相关条件。
2: 5号下午，记者团飞抵拉萨，乘车约7-8个小时到。

0: 定日线中转，于次日早上8点再驱车6个小时前往吉隆口岸，一路上地势复杂严峻。靠近吉隆口岸3-4公里的道路是9月2号才修通的，被冲毁的机械车辆还陷在河床，尘土漫天中运送沙石的卡车来来往往。靠近山的一侧，工作人员用铁笼子装起石块，避免落石再次损毁路面。
1: 从我们脚底下到往后4公里地方全部冲毁，我们不断地抛大石头去把基础给稳固，然后上面慢慢地修这条路。
2: 虽然路已经打通了，但是

0: 通知。
1: 每隔几十米就有一名安全员配合着监测设备，实时监控山体状况，防止次。
2: Last several days by the Chinese workers and the other teams, so I think that is tremendous. So their response time was so quick.
1: 凤凰卫视宋伟健、赵伟，西藏吉隆报道。
3: 在七号的晚间，迎来了白露节气，是暑热转向凉秋的重要节点。冷空气应景到来，预料八号跟九号北方继续降雨，降温模式，气温将会大范围的创下今年下半年以来的新低点，而秋凉很明显。
4: 受冷空气影响，北方大部地区自西向东陆续出现降雨天气，同时江南东部、华南等地部分地区仍有降雨。气象卫星监测显示，最近两天黑龙江、吉林、云南、福建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中到大雨，内蒙古新安盟、云南普洱、广东阳江和深圳等局地暴雨或大暴雨。今后三天冷空气将继续影响北方，

0: N 带来一轮明显降温。中央气象台预计8日至9日，西北地区、华北、黄淮、东北地区等地有4至60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至10摄氏度，并伴有4至5级风。降温过后，北方将大面积刷新今年下半年来气温新低，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和北部以及河南中西部等地最高气温将降至20摄氏度以下，最低气温降至10摄氏度左右。秋凉感凸显，早上和晚上寒意加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新闻我们将会关注到巴西在首都巴西利亚举行独立日阅兵仪式，稍后见。

0: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gend of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5: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谈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接下来看到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7号在日内瓦开幕，美国拒绝接受国别人权审议成为焦点。如果今年再次缺席，可能会创下联合国的先例。
1: 当地时间9月7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在日内瓦万国宫开幕，会期1个月，美国再次受到外界关注。去年2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宣布美国停止参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同年8月，美国拒绝参加原定11月7日举行的第四轮国别人权审议，也没有提交国家报告。审议当天，美方缺席，审议被推迟到2026年11月。本届理事会主席表示，普遍定期审议针对全部193个联合国会员国，并不以是否参加人权理事会为前提。美国可以停止参与人权理事会，却不能因此从这套审议机制中消失。
2: The UPR, is a critical element of the Human Rights Council architecture, and it is the, a key part of the foundations when the Human Rights Council was established 20 years ago.
1: 人权理事会主席正在催促美国恢复合作。如果美国今年11月再次拒绝，理事会可依据联合国决议，将它作为持续不合作案件继续处理。也有人主张在美方缺席时，依据现有材料继续审议。
2: And no country is free of human rights issues, so therefore, under good scenario, have a positive impact all around.Whether it's going to continue with more of the same, or it wants to discuss and look at how the UPR process could be.
3: 若美国今年再次拒绝，它可能成为这一机制建立以来首个完整一轮未接受审议的联合国会员国。现有规则没有自动制裁，但理事会可以继续做出决定，并研究后续措施。凤凰卫视张波弟，瑞士日内瓦报道。
4: 来自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的4名东盟观察团成员与泰国外交部和军方代表以及国内外的媒体总共116人在7号前往泰柬边境实地观察奥斯马电展园区。观察团表示，此次的参访获得了新的信息。

0: 现场观察将会写入报告。
1: 时隔半年，我们再次跟随太检局势联合信息中心前往太检边境奥斯马电站园区。本次活动 AOT
2: 东盟观察团也将随行。当天，东盟观察团成员与泰国外交部、军方以及国内外媒体共同进入相关区域。泰方在入园前介绍背景时表示，泰国军方此前认为这里主要是赌场配套酒店和住宿设施，最初并未计划控制整个园区。 但在边境冲突期间，泰方发现部分建筑被用于军事用途。出于部队安全考虑，实施反击并控制相关区域后，进一步发现大量建筑被用于电诈活动。
3: This time the visit was very informative, and then we have seen on the ground. Then reading it on the newspapers or on the social media, we've seen on the ground what is actually the claims and what have been, what is being discussed about the current issues now.
2: 不过，克里塔兰在他本人当天的考察报告中强调，包括园区相关设施的所有权、资金来源、管理以及实际用途等说法仍需进一步核实。菲律宾军方代表也表示，观察团的职责是记录现场观察，而不是对泰检双方有关说法做出裁定。
4: The area now is chaotic and it's still on our perspective. It's very hard to determine if it's although the evidences offered point to the claims, but don't think that we are allowed to to judge on it. We are just going to state that on our report about what we saw.
2: 克里塔兰的考察报告也建议继续开展观察和信息共享，以提高边境局势透明度，缓和紧张局势。与此同时，泰方当天也向东盟观察团说明了目前控制相关区域的原因，并强调这一行动并不意味着泰方主张对相关区域拥有主权。
5: 凤凰卫视刘媛王涛泰检边境报道。法国巴黎国际太空峰会将会在9号到10号举行，包括中国在内的大约120个国家跟地区。
0: 获邀参会。不过，就在峰会开幕前夕，有消息传出，美国方面包括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6: 和蓝色起源公司等4家美国航天企业突然宣布取消参会。法国巴黎国际太空峰会开幕在即，原本备受关注的美国航天企业阵容却出现变化。有消息传出，包括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蓝色起源公司等4家美国航天企业突然宣布取消参会。 美国媒体报道称，白宫近期曾与部分美国航天企业沟通，并劝阻其参加这次由法国倡议的国际会议，理由是参加这次峰会可能被视为是对欧盟相关政治立场的默许，同时还对法国没有与美国充分协调以及峰会议题设置等表达不满。不过，目前相关说法并没有得到美国政府的正式证实，而法国方面就表示，目前无法确认有关美国政府施压的报道是否属实。 但法国始终欢迎美国政府、航天机构、科学家以及航天企业参加峰会。据悉，主办方法国这次邀请了120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参会，涵盖政府、国际组织、航天企业、科研机构以及军方等多个领域。峰会期间还可能公布一系列新的航天合同和合作项目。
7: 即将在巴黎举行的国际太空峰会，某种程度上也被视为是观察当前全球航天格局变化的一个窗口。随着太空越来越深度的与经济、科技、国防和数据安全相结合，如何建立更加广泛的国际合作机制，也成为各方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凤凰卫视，金亮江心，法国巴黎报道。
5: 在当地时间7号的上午，巴西在首都巴西利亚举行独立日阅兵仪式，而巴西总统卢拉副总统阿尔克明以及参议院、众议院和联邦最高法院的负责人都出席相关活动。巴西的陆海空、三军以及警察、消防等部门参加徒步方队，装备车辆方队和骑兵方队等依次亮相。现场也进行空军特技飞行表演，而阅兵仪式共持续大约2个小时，有大约7万人到场观礼。 今年的独立日阅兵围绕着维护国家主权、保护妇女和儿童，用以迎接2027女足世界杯等主题展开。在独立日的前夕，巴西总统卢拉也发表了全国电视讲话，表示绝对不会向企图将巴西重新变成殖民地的外国势力低头。巴西也永远不会成为任何人的殖民地。
0: 来看香港商业电台网页的消息，来关注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圈，中国选手郑钦文晋级了八强，追平自己在2023及2024年在这一项大满贯的最佳战绩。
5: 郑钦文这一场面对八号的种子波兰的斯瓦泰克，但首盘的初段没有入局，被对方两破发球局，而落局到了局数的是0-5，而不过他之后绝地反击，三破了斯瓦泰克发球局，反胜7-5，先赢首盘。本次他是连续两场都是在落后五局之后反胜。
0: 到了第二盘，郑钦文到第七局破发，反先局数4-3，最终再赢6-3，出现八强。他也是继2021年英国的拉杜卡努之后，首名由外围赛打入正赛再晋升八强的球手。郑钦文将会与二号种子莱巴金娜争入四强。
5: 再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1: 韩国人气女团 IVE 完成一连三晚在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的演唱会，这次是 IVE 时隔超过两年再度在香港演唱。队长安玉珍最近受膝盖伤患困扰，无法参与组合的舞蹈演出。组合所属经纪公司在演出前发文表示，为了避免安玉珍伤势恶化，她在这次香港演唱会中不会参与舞蹈演出。而安玉珍在表演期间站着完成部分舞蹈动作，其余时间则坐在椅子上唱歌。安玉珍向粉丝承诺，下次会以健康的状态回来跟香港粉丝见面。另外 ，IVE 六位成员为了这次香港演唱会，还苦练广东话哄粉丝。香港艺人汪明荃和谢君豪等出席戏剧大师钟景辉纪念展览揭幕礼，他们受访时赞扬钟景辉对演艺界的贡献。
7: 其实佢对演艺界嘅贡献咧，我觉得唔系话一两个作品系可以代表到，而佢整个贡献，佢整个传承，
8: 一生嘅贡
7: 献，佢系唯一第一个将西方最先进、最流行、最 update 嘅舞台剧带翻香港嘅一个人。
1: 近年定居泰国的香港歌手侧田，上一次在香港举行个人演唱会已经是2022年，时隔四年，他宣布将于今年10月底在西九文化区竹翠公园举行两场户外露天音乐会。侧田表示，由于太久没见香港歌迷，心情有点紧张，但更多的是兴奋。歌单方面，当然少不了乐迷耳熟能详的甜式情歌，侧田更呼吁入场歌迷衣着上配合大会主题，特意装扮入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祝您一天好心情。
5: 继续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1: Armele
2: Roya
3: Aqua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e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占领的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王峰。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华盛顿在俄乌和谈的外交棋局上有了最新的动作。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完成了一次莫斯科和基辅的外交穿梭。两个人呢是在五号的时候先在克里姆林宫和普京举行了超过3小时的闭门会谈，在六号他们又抵达了基辅，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所率领的谈判团进行了历时约3小时的第一阶段会谈。那威特科夫呢在会后表示，会谈是务实重要令人鼓舞的，英法德的国安顾问也齐聚基辅参加了第二阶段会谈。那作为配合，俄乌双方也同意在特使到访期间暂停打击对方首都3天。根据乌克兰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听取完美国特使的简报之后，将会分别与普京和泽连斯基通话，通话时间呢预计会在当地时间9月7号进行。在目前中东局势依然未解的压力之下，华盛顿为何急于为俄乌冲突寻找出路？两位美国特使正式到访乌克兰，是否标志着美国对俄乌外交接触格局的根本改变？这场穿梭外交究竟带来什么样的实质性突破？今晚。

0: 全球连线在莫斯科现场是凤凰卫视驻俄罗斯记者尹力，在基辅现场是凤凰卫视乌克兰特约记者李向，在北京现场我们的嘉宾是中国社科院俄欧亚所俄罗斯外交室副主任李永慧，在波恩现场是德国波恩大学政治学教授辜学武，四位将会一起参与解读。首先我们看一看环球主编全小星做的追踪报道。
1: 在俄乌局势陷入僵持之际，美国再次开启穿梭外交，尝试穿针引线。随着今年二月以来，美国将外交与军事重心转向伊朗，俄乌和谈已停滞超过半年。9月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维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坐火车抵达基辅，并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会谈重点讨论了美国对乌克兰的安全保障、加强防空系统、在战争可持续到冬季的情况下对乌提供支持等问题。乌克兰还希望获得大量美国的武器。会谈第一阶段历时3小时左右，随后的第二阶段会谈还邀请英国、德国、法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参会。
2: Російської Федерації нам для нас дуже важливо було, що в Україні сьогодні головні переговорники президента Трампа。
1: 会后的记者会上，维特科夫表示，此次会谈务实令人鼓舞，美方此前与俄罗斯方面举行的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观点已向乌方转达。泽连斯基则开玩笑说，美特使到访比爱国者防空系统更有效果。为了促成此行，俄乌双方宣布暂停攻击对方首都3天，但其余城市的炮火从未停息。乌克兰媒体将这次到访描绘成一场带着最后通牒意味的施压，认为美方正带着俄方的方案逼迫乌方让步。在前一天的晚间，维特科夫和库什纳会见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双方举行了长达3小时10分钟的闭门会谈。这是维特科夫第8次与普京进行面对面会晤。会谈之后，普京感谢特朗普的努力斡旋，强调俄美特使合作愉快，信任度相当高。然而，对于美国提出的最新斡旋方案，俄方回应称还为时过早。
3: Мы сегодня поговорим по всем составляющим, по всем аспектам, и мы со своей стороны тоже готовы вас проинформировать о том, как мы видим ситуацию.
1: 不过，尽管本次美方特使频繁穿梭且会谈氛围积极，但目前尚无迹象表明双方在结束冲突的核心条件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尤其是双方仍在领土问题上分歧重重。克里姆林宫过去多次强调俄方对领土的立场没有改变，乌方则多次批评俄罗斯的方案与令乌克兰投降无异。有白宫官员透露，美方预计将在未来数周内公布下一步调解计划。这场穿梭外交的简报也递到了特朗普的案前。有美国官员称，在听取完美国特使的简报后，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于当地时间9月7号将分别与普京和泽连斯基通话。美国重启穿梭外交是谋停火还是图作秀？俄乌暂停攻击首都能否为停火提供契机？双方核心分歧已久，各方关切能否得到解决？来来回回，
0: 美方穿梭外交穿针引线，第一站呢是到了俄罗斯啊，和普京谈了3个多小时，具体内容包括俄罗斯方面对于这次的外交成果有哪些评价？我们连线的是本台驻俄罗斯记者尹力，尹力，请我们带来你在前方掌握到的最新动态。
4: 好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呢，在5号的晚上是在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呢，与美国总统特使维特科夫和库什纳举行了闭门会谈。双方呢是就乌克兰局势以及俄美关系呢是进行了长达3个小时的交流。这是美方特使呢第8次访问俄罗斯，也是特朗普政府哈重启俄乌斡旋的关键一步。俄方评价呢，会谈内容充实、具有建设性，极具坦诚且相互信任。但是哈，同时也坦诚，目前呢尚无突破性的进展。那根据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在会后的透露呢，会谈是聚焦乌克兰局势，美方是表达了要尽快结束战事的意愿，并就解决冲突呢提出了一系列可能的方案。俄方呢则是全面介绍了特别军事行动的战场的进展，是展示了俄军呢在战区的推进成果。那并重申哈，任何解决方案呢都必须消除冲突的所有根源性的问题。除了乌克兰问题之外呢，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合作议题以及俄美之间可能开展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同时哈，为确保美方代表团呢安全的前往基辅，继续斡旋的行程呢，普京是在会谈中宣布，俄军呢是自9月5日起哈 停止对基辅的空袭三天。他同时是指出，乌方呢也已经大幅减少对俄罗斯领土的打击。美方特使是承诺，那在随后访问基辅期间呢，将向乌克兰全面转达俄方的评估和意见。那尽管会谈的氛围积极，俄方呢对实质性的成果的表述却相当的审慎。乌沙科夫市民。

0: 却表示，目前呢是尚无迹象表明双方呢在结束冲突的核心条件上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分析人士呢是指出，双方呢在领土、归属、安全保障等关键问题上呢是仍然存在根本性的分歧。同时，俄罗斯舆论是认为，和平之路呢是依然漫长，但是外交窗口呢是正在持续的开启。王峰。
1: 好，谢谢尹立从前方带来的观察。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看，在乌克兰方面具体谈了些什么，以及乌方对于这次欧洲对相互话题参与有什么样的反应。我们把现场交给我们在乌克兰特别记者李向。李向，为我们带来前方动态。
2: 王峰你好，新一轮美乌会谈，双方重点讨论了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安全与经济保障，讨论了乌克兰所需要的安全保障。 以及确保战后重建的经济保障和维持强大军队的必要性。二是冬季援助，泽连斯基这次会谈非常具有实质性，核心是解决乌克兰冬季能源短缺。乌克兰期待在防空和能源上获得大量援助。三是恢复三方会谈，讨论了重启美乌俄三方会谈，同时呢也同意在近期举行新的一轮美乌欧 欧三方会谈，英法德三国顾问呢只是参与了协调与立场跟进，并非直接谈判。首轮美乌会谈后呢，美国团队呢给予英法德三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进行了会谈，这体现了美国在推进和与俄罗斯谈判的同时呢，也注重与欧洲主要盟友进行协调，确保方案能顾及欧洲的关切，符合呢 乌克兰一直主张的欧洲参与谈判的立场，乌克兰方面对美国这一轮穿梭外交抱有建设性的期待。官方对新一轮会谈表态积极，但外界普遍认为，此轮穿梭外交形势大于实质，短期内呢难有突破。泽连斯基政府的策略是给面子要援助不松口，积极对话争取美国的援助。
0: 但在领土和安全核心立场上，预计不会有根本性松动。王峰，好，谢谢李向。在听了俄乌的反应之后，再来看一看美国媒体的一些反应。美国主流媒体普遍持审慎态度，认为深陷战争泥潭的俄乌双方核心分歧依旧，和平前景依然是渺茫。具体来看，像《纽约时报》就认为，特朗普政府因为深陷和伊朗的战争，此前已经让俄乌和平进程陷入到了深度冻结，因此这次行程只是关于如何去重启谈判的一场谈判。 那NBC 呢就分析认为，特朗普曾经誓言在上任第一天就要结束俄乌战争，然而至今呢还没有能够推动实质进展。那分析还称，基辅是严重短缺，美制拦截导弹，难以抵御俄军对其能源基础设施的持续打击，可能会迎来一个艰难的冬季。那CNN 则指出，俄乌战争症结如故，那双方还在乌克兰的关于北约成员 资格问题上，以及如何去处理目前有俄罗斯所控制的约20%乌克兰领土这些核心问题上是僵持不下的。好，信息已经掌握充分了，接下来我们就请教线上的两位嘉宾来看具体透过这个信息如何来看此方。我先把现场交给在北京的李永慧女士。好，李主任为我们分析一下，此刻您看这次的穿梭外交，您会抓住什么点？
3: 好，谢谢。现在这个声音有点问题，我先请教的是在波恩现场的辜学武先生。辜先生，对于此访，您是怎么观察的？我觉得现在观察一个重点就是美国这个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重启所谓的这个俄乌停战的会谈？我觉得这整个与美国现在在中东地区的政策的失败有关系。 与美国政府现在的焦虑有关系，也就是说，现在伊朗战争迟迟搞不定的情况下，在德黑兰政权试图拖住美国，把它形成一种持久战的状况下，在美国中期选举的压力之下，特朗普确实在外交上希望寻找一个新的突破口。那选定的实际上就是能否在他最近的一段时间里面结束这场这个俄乌战争，所以 所谓的这个外交秀，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应该不怀疑。特朗普政府确实有动机、有诚意，有没有这个能力去结束这场战争，值得怀疑。但是他的动机在哪里呢？ 他就是第一个，就是如果能让俄乌达成一个停战的协定，或者是开启谈判的话，有可能会对伊朗产生一个比较大的压力，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如果说能够迅速的保证这俄乌战争在一定的情况下结束的话，前提条件是让这个俄罗斯的原油重返国际市场的话，那就有可能减轻霍尔木兹海峡封锁之后对整个国际油价带来的压力，同时反馈到美国油价市场上，减轻老百姓的油价压力，这对特朗普是最好的一件事情。特朗普选择这个时间，同这个普京、同这个乌克兰去谈，其中最重要一点就是，特朗普政权和他的智囊团似乎感觉到俄罗斯打得非常艰苦，所以这次这个所谓的穿梭外交，它是试探之旅。有可能华盛顿判断是，既然这个普京总统这个打得这么艰苦，打得这么困难，是否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给他一个台阶下，我们进行穿梭外交的话，让他看他试探一下他有没有这个在做出妥协的这个意愿。我觉得现在就是看这个亮点的时候。现在我们的信息这边看来，普京似乎还没有完全的做好准备，停止这场战争。
0: 谢谢顾先生。那刚刚我们再回到李女士，顾先生呢是在这个私访当中读到了特朗普的焦虑哈，他希望把这个俄乌作为突破口。那您在私访当中读到了什么？
1: 我首先看到的就是说，特朗普还是首先呢，他是为国内政治服务的。第二个呢，我觉得他也是想展示一下，他在这个俄乌军冲突当中呢，还是美国还是有影响力的。第三点呢，我觉得他这也是一个摸底和试探，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他派出两位人物呢，非常的特殊，是他的这个亲信，能够亲自把他的思想带给普京，带给泽连斯基总统，所以呢，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还是希望有一个除了外交上的斡旋，可能还会有一些经济上的这种交易，因为涉及到了这个经济制裁，涉及到了俄美关系，特别是俄美的这个经济关系的一些重启，里面有能源啊，有这个矿产资源的合作啊等等，所以我觉得这一次这个外交穿梭外交呢，给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他希望能够展示他的影响力，同时呢带去他的想法，同时通过两位人物呢，也可以摸底，就普京总统的想法，泽连斯基总统的想法，总之是一个试探性的。
0: 刚刚呢，其实这个两位都谈到，好像是一个试探，去摸一下底。但目前来说的话，您觉得通过此访，双方、三方有没有都交底，交了一些怎样的底？接着目前来说，我想再顾教授好了啊，李主任您来说。
1: 就首先，我觉得能够反映出来，俄罗斯和乌克兰呢，他们都希望，谈判的这种意愿，因为我们看到他们用这个，能够控制3天不相互袭击首都，能够就是避免谈判受到袭扰，所以我觉得能反映出他们的这个，谈判的意愿。第二个呢，也反映出来他们不愿意，与特朗普发生一些不愉快的这种，冲突或者是不愉快的这个。交谈，所以他们都是听从特朗普的这样的一个安排，进行了一个有益的尝试，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斡旋呢，还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
0: 谢谢，就是有意愿，愿意去配合哈。我再请教的是顾先生，关键是刚您说啊，特朗普希望能够去通过俄乌找突破口，那显然他认为俄乌的解决可能比目前美伊是更加方便，或者说更加容易突破，那否则的话他就不会去退而求其次了。那目前您觉得这个俄乌问题是有一些可能有突破的契机吗？
3: 这个取决于美国政府的判断是否准确，就是俄罗斯总统普京是否在打得如此艰难的情况下，愿意在一定的条件下，这个停止这场冲突。但是我们现在从德方，欧洲现在今天的新闻媒体透露的一些消息来看，而且是援引在莫斯科和基辅新闻的报道来看，就透露了一些这个 Witkoff 和 Kushner 带去的和所谓的和平方案的一些信息，四个要点。 第一个就是乌克兰不结盟，也就是

0: 不准加入北约，这个而且是希望通过这个公投的形式把不结盟政策列入到乌克兰的宪法里面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乌克兰从这个东巴斯和卢甘斯斯两个地区撤军，也就是说从俄罗斯还没有占领的这俄罗斯认为是自己领土地方撤军，撤出之后但领土不交给俄罗斯，而是组织一个所谓的以联合国为主导的一个所谓的 buffer zone 叫缓冲区，这是第二点。第三个就是强烈的安全保障，这个保障这个乌克兰在停火之后得到一个非常有力的美国和欧洲的安全承诺。第四个就是乌克兰实行大选。你看看这四点意味着为什么说普京很高兴，因为这个四点所谓如果相信它是真的话，那么这四点实际上是更多的迎合了普京的利益，所以这个普京觉得是建设性的，是吧？这个但是乌克兰总统他的忧虑在别的地方，是吧？刚才这个李相已经报道得很清楚，他们还是感觉到乌克兰还准备长期作战，觉得这个方案不可接受，他们想到是冬季如何过去，他们想到的是另外一种东西，你给我武器，给我防空弹药，给我其他的一些保障，我现在还没有办法接受你在美国的两位所谓的中间人带来的这些信息。
1: 嗯，好，谢谢顾先生。我再回到李主任这边哈，刚刚呢其实也谈到了，就是议题之一呢是关于像冬季的一些援助、安全保障，老觉得好像大家一看就是这种推动协议啊、推动谈判，就觉得说是止战是一个很重要的，但现在看起来好像各方并没有一个信心让战争在短期结束，对吗？目前这个双方的距离是不是依然很大？
2: 对，现在我们就看到刚才顾教授也谈到这个协议四点哈，实际上呢，每一点呢都触及到俄乌冲突它的这个根源。首先就是领土问题，在领土问题上，泽连斯基他是不可能让步的，而普京总统也是强烈要求，乌克兰退出顿巴斯。那么在当前情况之下呢，普京总统已经做出了，我认为哈。通过我的调研，我看到他是有一个长期的准备，他也准备到预判到乌克兰在领土问题上可能也不会轻易的就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安全保障问题，就是停火现在不是说就是临时停火，俄罗斯要的停火是在完全达成安全保障，有欧美有其他国家的参与的这个安全承诺之后，进行一个永久的停火，同时是一个就是签订和平协议的一个停火。那么我们现在来看这样的条件能否达成，还有一个就是整个欧洲的安全架构，如果领土问题变了的话，安全架构就会变，那么欧洲安全架构重建它谁来谈这个问题，欧洲同意不同意这样做，那么就引到另一个问题上，就俄乌军冲突谈判，欧洲必须深度的参与，那么俄罗斯同意吗？所以这些都是解决这场冲突的一个核心的一些核心的问题，核心的矛盾，目前来看呢，仍然没有解决的这个迹象。
1: 好，谢谢李女士。那刚刚呢，几位都已经发表了观点。那其中我们也注意到，新闻片中谈到说，威特科夫呢是八次到访俄罗斯，但这次是威特科夫和库什纳第一次到访基辅。那两人一起到基辅，是否代表着美国过去重俄轻乌的一个政策会发生转变？回来之后将会继续探讨，一会儿见。

0: 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及女婿库什纳先后会晤俄罗斯和乌克兰总统，何时会公布结束俄乌战争计划？各方选举在即，此时重启斡旋又究竟有怎样的盘算？葛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德国极右翼政党首次赢得地方选举，他能否掌控二战后首个极右翼州政府？德法两大引擎面临熄火，这是偶然的震荡，还是欧洲政局改变的前兆？
1: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威芒，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现已接受报名。

0: 欢迎回来。泽连斯基在会见两位美方特使时说过这样一句话，说两人到访比爱国者防空拦截导弹是更加的重要。那对这句话如何去分析，如何来看两位特使第一次到访乌克兰它的一个政治符号，我想请郭教授为我们做一个解读。
1: 这个库什纳和这个 Witkoff 两人来哈，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特朗普的越顶外交政策失败，也就是说他过高的估计了美国的影响力。这个长期以来一直认为只要是美国达成协议一切事情都能搞定，但是现在发现这个没有这个欧洲人参与，没有这个乌克兰的认可，他无法把这种战争结束。所以我们回到这点，为什么欧洲人现在如此的这个固执和强硬呢？欧洲现在他在俄乌战争上实际上是主要的推手啊，这个坚定的站在乌克兰后面就是欧盟和欧洲的德、英、法、意大利几个大国。这个欧洲有四个诉求，也就是说四个绝不。第一，绝不让所谓21世纪的时候还有一个大国试图用武力来改变他已经承认过的边界，这是不可接受的。第二个就是绝不允许乌克兰的利益在所谓的和平谈判中受到损伤，也就是乌克兰的领土完整要受到尊重。第三个就是绝不允许俄罗斯这个结束这场战争不付出代价的重新这个同俄罗斯的关系正常化，这是美方的诉求。第四个就是美国绝不允许美国从中渔利，获得对乌克兰的这个资源和矿产的优先开发权。所以这四个绝不，那就让美国够一壶吃的了。乌克兰这个四个绝不代表了乌克兰的利益，也代表了欧洲的利益。所以没有欧洲的参与，我想特朗普是搞不定这场事情。
0: 所以这次欧洲已经是参与了相关阶段谈判哈。我想再回到的是李主任，就说目前来说看到的是，俄罗斯方面说不排除要举行美俄乌三方会谈，但是后面有一句话，就现在去谈这个会谈的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这样的一句话放在现阶段来听，它只是官方的一个标准回答，还是其中是有一些时机出现的？
2: 其实有两层含义，一层含义就是，如果真正的我们看到谈判的进程开启的话，那要就要设定谈判的时间、谈判的地点，还有一些文本上的这种议程哈，就体现在文字上的。那么第二点呢，他说出来就是时间、地点这样的问题呢，就说明这个都没有谈好，而恰恰的证明了这个俄乌军冲突当下呢非常的困难的推进，就是谈判，无论是战场上，无论是谈判的都非常的困难。涉及到就是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些核心问题一个都没有解决，特别是发动这场对乌特别军事行动，他提到的这个战略目标也没有实现。所以目前来看呢，这场冲突以及可能会即将到来的这种谈判的窗口或者是谈判的重启呢，仍然是有很大的困难的。
0: 好，30秒钟给顾先生。顾先生，就是我们看到这次俄罗斯代表团和美方谈的时候谈到了一些经济话题，经济话题是结束俄乌战争的一部分，还是说美国想把这个话题带入其中？
1: 美国用经济的话题来谈是实际上诱饵，就是给普京这个 bonbons 这个糖果，就是如果你停止战争的话，你将得到无限光明的这个经济上的前景。因为从美国人的角度讲，俄国的经济是陷入了死胡同，所以他企图用这些经济合作重回国际市场和未来的美欧的能源和这个美俄的能源合作，来诱使这个普京接受这些停战的条件。但我想普京是一个老谋深算的一个战略家，他不可能轻易在这个因为经济的利益而放弃他所谓的宏大的特别军事行动的主要目标。
0: 好，谢谢两位的参与。特朗普会否如媒体报道一样，将会在当地时间9月7号分别和俄乌总统进行通话，以及聊什么，我们会随时关注。谢谢各位收看。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美日韩第4次自由之刃联演在济州东部和南部公海区域演练海上导弹防御、空中和防空反潜作战等作战科目。韩国发布6代战机招标书，规划以14个月为周期，投入9亿韩元，评估世界各国6代战机技术指标，维系韩国空战优势。美国陆军展开雅努斯计划，斥资22亿，兴建5座小型核反应堆。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哇，
1: 醒醒了！
2: 一瞬之间，命悬一线。
3: 急诊就是地狱，没有人愿意来这个地方。
4: 很多病人的痛苦都会在这边一览无遗。
2: 危机总在最不经意间降临。
5: เราไม่ได้ดูหรอกครับว่าสัญชาติอะไรนะใครเป็นอะไรเราก็ต้องรักษาไปหมดทุกคน
4: 既然当到医生那我们可能对每个病人要负责
2: 在最危机的时刻在急诊的方寸之间他们托举起生的希望这里是新加坡国立大学医院的急诊部是新加坡西部重要的急救与创伤救治中心每天处理超过300起急诊个案是全岛最繁忙的急诊部门之一
6: Sorry, excuse me
2: 一大清早一名疑似中风的病患被救护车送了进来
7: Okay, alright, what happened?
8: He was all fine and then he noticed that he rested for about 10 minutes
7: Okay,
8: and then had difficulty waking up
7: Uncle, can squeeze my hand?
2: 医生必须尽快完成扫描，好将病患送往导管室取出血栓。
7: So commonly when stroke patients come in, we want to quickly assess them and hopefully give them the medicine to thin the blood within the first 60 minutes. That's the most ideal.

0: 在急诊部如此变幻莫测的环境中，你永远无法预料下一个病患会承载什么样的风险。例如这位刚入院的妇女。突然间，密闭空间中爆发出一阵嘶喊。
1: 他情绪比较激动一点点。
2: 我们之前怕说影响到其他病人，所以我们才想说先把他拉到急救室去做一个隔离。
3: 冷静下来，
4: 我们要关注起。
3: 好了，好了，
4: 不要压制我了。
2: 主要是防止病人伤害自己或是别人，先做一个保护性的约束，帮他打一针镇静剂。
4: 是伤你的感情嘞？为什么？
2: 通常这样的病人都是酒醉啊，或是情绪激动，本身有一些身心问题。
3: 你是跟谁吵架？你老公啊？
5: 跟他是弟弟的老婆吵架。
2: 可是刚刚我听起来，我觉得他应该只是跟家人的争执，导致他现在情绪很不稳定。
4: 为什么？
6: 大吼大叫的，你冷静。
2: 如果真的危害到别人的话，我们一定会报警。
3: 你只是要一个宣泄是吗？我知道，我帮你松松绑，那你可以先停下来吗？
5: 你再松松的绑在一起就对了。
3: 我知道，谢谢你配合。哎呦。
0: 虽然妇女最终没有对医护人员进行肢体攻击，但在世界范围内，急诊暴力事件居高不下。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全球或有近四成的医护人员曾遭遇过暴力事件。在中国台湾地区，先进的医疗设备、充足的医疗资源，加上敬业的医护人员，共同构筑起享誉国际的医疗体系。可在这套光鲜的模范体系之下，急诊部门正面临着一场无声的危机。如果说急诊部是医院的大门，那守门人必定是病患首先接触到的护士。他们是急诊部的中流砥柱。
7: 我在这里工作五年了，工作遇到最大的挑战就是每天遇到不良病人这样。
8: 135还 OK 啦。
7: 但这是我觉得挑战，但也是我待在这边最喜欢的地方。
8: 阿嬷，还会喘吗？都还好是吗？
7: 大部分我觉得还是以老年人为居多啦，就是他们可能有一些慢性病啊，久了没有好好的控制，比如说心衰竭啊，或者是有一些肺炎啊、感染啊等等。
0: 花莲慈济医院是台湾地区东部唯一的大型医疗中心，是花莲台东地区医卫服务的最前沿。由于急诊也涵盖在台湾全民健康保险范围内，不少民众不论疾病严重与否，都倾向到急诊部就诊。住院病人理应归属于住院部门管辖，但近年来因为护理人力短缺，导致住院病房无法全额释出，造成病人滞留急诊的现象，增加了急诊护士的工作负荷。
7: 其实急诊病人你待久了，很多病人他是一直会再入院的。
8: 阿姨今天认得出你吗？她昨天晚上的时候突然太想你了，所以一直说要叫你回来。
9: 她会打电话。
7: 目前工作还是有点热情，而且阿公阿嬷们讲话也蛮好笑的，所以你可以跟他们聊聊天。
8: 他真的爬起来说要去找你呢。
7: 老年人的话，我觉得他就是像孩子一样，有时候你就是得用哄的。
8: 晚餐还没吃是不是？我拿水给你起来喝一点水好不好？好。
7: 有时候就会问到他们平常到底在干嘛，或是饮食习惯等等的，就我想要知道，因为其实大部分疾病很常是跟生活习惯有关。
8: 给他阿嬷翻个身。
0: 除了照顾等待病床的病患，急诊护士还需要兼顾急诊室的分内工作。热情似乎成了支撑他们燃烧自己的唯一燃料。
7: 我们的工作已经耗尽我们所有的能力。
8: 手举得起来吗？
9: 会不会中风？
7: 我的关怀好像都已经用在工作上，但对于我自己爱的家人，我觉得我好像没有付出的这么多。当然你就是会遇到很多人不太尊重，因为他们就觉得这是一个服务业这样子，他就是会对你口出秽言啊，然后甚至会有一些医疗暴力情形等等的，所以会让很多在线上的护理人员也是感到很心累，所以离开这个职场。
0: 台湾地区的护理人员每年有10%以上的从业人员离开岗位，近年空缺率甚至高于新冠疫情前的水平，但这样的困境并不是个例。在泰国的偏乡，急诊部值班的护士蒂蒙接获了一项特殊的任务。
10: หน้าที่ของวันนี้นะคะก็คือในการออกไปรับคนไข้ผู้ป่วยฉุกเฉินนะคะก็คือเราต้องสแตนบายรอเด็กเนี่ยแรกเกิดมีปัญหาว่าน้ำหนักตัวน้อยแล้วก็มีปัญหาว่าหายใจเหนื่อยนะคะเพราะว่าห้องฉุกเฉินเนี่ยมีความตื่นเต้นแล้วก็ไม่ซ้ำแล้วก็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突然间，室内爆发一阵嘶喊。
2: 大吼大叫的，你冷静。
1: 急诊部门正面临着一场用人的危机。
3: 很多人不太尊重，因为他们就觉得这是一个服务业这样子，他就是会对你口出秽言啊，然后甚至会有一些医疗暴力情形等等的。
1: 近年护理人员空缺率居高不下，这样的困境并不是个例。新加坡国立大学医院建于1985年，目前有1200多张床位，平均每天来求诊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在世，我们总是身不由己。
1: The police were the ambush. We had no choice. They attacked us.
2: Doesn't matter.
0: 日复一日，但心中总有创伤难平。
2: 你以后要跟我打成那什么呢？
0: 我们总是用谎言掩饰脆弱。
3: Ti vedi come te? Se mi dico la verità, ma la perdo.
0: 在命运途上，多少次迷失方向？
4: Seriously, where are we? Right here, sir. Hail is on fire, sir. He's responding.
5: Going to witness protection.
3: Excusez-moi.
6: Splendid. Si nous passons en zone libre, nous sommes sûrs pouvoir gagner l'Angleterre.
0: 人生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九月，勇敢前行，重见曙光。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斯表示不排除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乌军对俄罗斯境内的三座炼油厂发动袭击。芬兰宣布完成和俄罗斯边境围栏系统的建设。各位上午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头条为您跟进目前的俄乌局势。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表示，这一次对俄罗斯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的美俄乌三方会谈方面也有进展。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也指，俄方不排除就乌克兰问题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在讨论会谈的时间和地点还是有点为时过早。
1: 佩斯科夫表示，俄方目前尚未掌握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美总统女婿库什纳与乌克兰领导层谈判结果的信息，但不排除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在美方特使结束此次访问行程后进行电话会谈。俄方将适时对外公布俄美元首是否举行电话会谈，以及具体在何时举行。佩斯科夫还说，俄方不排除重启与美国和乌克兰的三方会谈，但目前讨论具体地点和确切时间还为时过早。当被问及美方的新提议与俄美元首安克雷奇共识有多大分歧时，佩斯科夫就未予回应，仅强调任何努力都代表着向和平迈进一步。
2: безусловно, любые попытки более или менее эффективные – это один маленький шаг в сторону мира, и мы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очень высокоценим миротворческие усилия 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переговорщиков, и Путин сам лично говорил, что он высоко ценит усилия президента Трампа и что он признателен президенту Трампа за приверженность вот этой ориентации на мир.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英国首相府在7号发表消息指，英国首相伯纳姆在当天已经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双方讨论到了经济、俄乌以及中东局势等有关议题。英国首相府在声明当中就指，在乌克兰问题上，双方一致认为应该继续推动实现停火，以避免更多人员伤亡。伯纳姆重申对乌克兰以及近期美国参与斡旋的和平谈判的支持。在中东问题方面，伯纳姆就介绍了英国在推动地区和平和安全的立场，更强调落实两国方案、重新开放霍姆斯海峡的问题方面的重要性。英国政府日前表示支持美国推动俄罗斯和乌克兰恢复和平谈判，但同时也强调，任何只要涉及到乌克兰未来安全的协议，都必须要有乌克兰和欧洲国家的参与。英国首相伯纳姆7号在和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的通话中也提到了俄罗斯对欧洲安全构成的威胁，双方都同意要共同加强北约和欧洲的安全防务合作。
3: 就在美方代表先后见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后，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国家安全顾问日前也在基辅与乌克兰保持对话。英国政府支持通过外交途径结束战争，但同时也提到乌克兰必须参与涉及自身未来的和平安排。欧洲国家也需要在乌克兰战后安全问题上发挥作用。从俄乌战事爆发以来，英国政府一直力挺乌克兰，并且把乌方安全视为欧洲安全的重要部分。今年英国对乌军事支持进一步提高到37.5亿英镑，并且继续每年向乌提供30亿英镑的军事援助，直到乌克兰摆脱困境。英国同时也在鼓励本国国防企业为乌克兰供应武器，也一直在推动与法国和德国的支援联盟机制，与其他欧洲国家协调对乌军事援助和长期安全保障。英国希望俄乌双方最终通过外交方式结束战争，但同时也担心，如果和平协议缺乏足够的安全保障，或者欧洲被排除在谈判之外，可能无法形成长期稳定的和平。凤凰卫视杨慧琛、王伟伦敦报道。
0: 俄罗斯武装力量军事政治总局的副局长阿劳基诺夫在7号表示，要结束俄乌战争恐怕还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因为他说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正在竭力确保这场战争不会就这么轻易的结束。来看一下前线记者发自前线的系列报道。
4: 周一，扎波罗热战线的奥利霍夫两军激战区域从市中心乌军的防御区扩展到了北区和西区， 俄军第齐塞尔摩部师正在市区和周边实施巷战。截止发稿时间，乌军在城中仅剩下25%的区域。在奥利霍夫的东北郊，俄军正发起进一步的进攻。周一，俄军政治总局副局长阿劳基诺夫总将认为，乌克兰作为西方战争的代理人，现在欧洲已经厌倦了继续向乌克兰付出。在波兰，针对乌克兰人的犯罪数量也正在增加。2026年上半年，波兰警方登记在案的种族仇恨犯罪案件已经达到了180余起，比上年同期增加了30%。今年2月至8月期间，波兰超过80%的仇杀犯罪案件涉及到乌克兰人。民调也显示，波兰民众对乌克兰人持积极态度的比例从2023年的51%下降至2026年1月份的29%。

0: Даже если мы подпишем договор мирный, все равно это будет линия, которая долгое время надо будет, все равно ее надо будет контролировать. Получается, надо будет держать и войска, и силы, и средства по этой линии. Это тоже не один день все решается, не один день это все закрывается.
1: 顿巴斯网络媒体在周一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别代表对莫斯科和基辅的访问是有成效的。 特朗普的和平一揽子的计划方案可能包含了停火协议，即乌克兰武装部队从顿巴斯及扎波罗热州部分地区撤出，对俄解除制裁和封锁，乌克兰不加入北约，乌克兰大选与全民的公投，以及联合国部队潜在部署的态势，以及限制乌克兰军队的规模、使用俄罗斯语言的合法性条款。 由于没有正式的文本公布，莫斯科和基辅以及美国政府当下并未证实上述的这些说法。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2: 在前线局势方面，带您看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7号表示，这一次乌军使用的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3座的炼油厂实施了打击。与此同时，在俄军加大对基辅的空袭力度之际，基辅市长就宣布会缩短宵禁时间至凌晨的1点到5点，以便能够落实政府提出的两级防空警报机制，并且维持商业的运作。另外，俄罗斯国防部在7号就指，已经有1700名的乌克兰军人在哈尔科夫州被俄军给包围。
3: 俄罗斯国防部7日通报称，目前有6个乌克兰武装部队营约1700名乌克兰军人在哈尔科夫州被俄军包围，并表示附近地区已被完全封锁，被包围的部队无法撤退，后勤补给线也已被切断。有俄军事专家称，乌军被围部队没有尝试突围，这表明指挥与协调的彻底丧失，同时乌军部队也无法进行轮换。俄国防部同日发布一段视频，俄军使用重型航空炸弹。 对顿涅茨克、拉马托尔斯克市的一座桥梁实施了精确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日称，乌克兰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的3座炼油厂实施了打击，同时还袭击了俄罗斯库尔斯克州的一个攻击型无人机发射和储存基地以及黑海的一个目标。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通报说，位于克里米亚地区的一架俄军飞机遭到乌军打击，但并未透露飞机型号。
4: 不过，有乌克兰媒体称，遭到袭击的可能是一架俄罗斯苏-24轰炸机。乌克兰总参谋部7日通报，乌军无人机袭击了克里米亚的一座铁路桥，是当地重要的铁路枢纽。乌总参谋部称，俄罗斯利用这条铁路线进行军事后勤运输。同时，扎波罗热州地方当局透露，7日凌晨遭到俄罗斯空袭，当地一家购物中心发生大火。据乌克兰国家紧急事务管理局称。 此次袭击引发的火灾面积达700平方米，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另外，基辅市长7日宣布，由于俄罗斯加大了对乌克兰首都的空袭力度，基辅的宵禁时间将缩短为凌晨1点至5点，将于10日午夜生效。基辅的公共交通服务也将延长1小时。与此同时，基辅将暂时禁止在露天场所或没有遮蔽设施的场所内举办娱乐和体育赛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芬兰在7号宣布，因完成了芬兰和俄罗斯边境围栏系统建设，在未来可能会进一步扩大围栏的修建范围。芬兰边防军当日发布公报说，芬俄边境围栏系统旨在防止和延缓未经许可的越境活动。已建成围栏总长约200公里，分布在芬俄1300多公里边境线上数十个地段。系统包括高4.5米的围栏、技术监控设施、道路网络，以及沿围栏设置的25米宽清障带。 总耗资约3.56亿欧元。据芬兰国家广播公司报道，现有围栏大部分集中在芬兰东南部，少量分布在更靠北地区。芬兰内政部长兰塔宁当天在芬兰东南部拉普兰塔市一处边境口岸附近举行新闻发布会，称俄乌冲突及后续各种事态导致欧洲安全环境发生显著变化。这一围栏系统有助于提高边境监控效率和态势感知能力，未来如有需要会进一步扩建。 兰塔宁还表示，由于当局评估显示，如果开放与俄罗斯之间的陆地边境口岸，移民工具化的风险仍然很高，因此芬兰目前不打算重新开放边境口岸。芬俄陆地边境口岸自2023年12月15号起全部关闭，目前仍无限期关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罗斯外交部在7号宣布作为对德国方面的不友好举动的反制措施，俄方决定要撤销德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的运营许可，更要求要在9月18号之前必须停止运营，同时撤出所有的工作人员。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就回应指德国这样做是想要再次开战。
1: 俄罗斯外交部7日发布声明，由于德方此前宣布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及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江文化中心，俄方已向德国驻俄领事代办通报了反制措施。俄罗斯外交部指出，德国当局再次挑起双边关系紧张，德国政府需为此承担全部责任。德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最迟需于9月18日停止运作，所有工作人员需在此日期前离开俄罗斯，这与德方要求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人员撤出的最后期限为同一天。德国歌德学院必须停止运营，其外派工作人员需在9月13日前离境。此次外交事件源于8月初莱比锡哈雷机场的一起无人机事件。9月1日，德国政府指控俄方企图对机场发动无人机袭击，并宣布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及柏林俄罗斯之江文化中心。俄方则驳斥德方指控，称其毫无根据且荒谬。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德国的举动类似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行动，并称其想再次开战。总统普京则称，德方的决定是严重错误，违背德国民众利益，其与德国国内的政治局势有关。方威视、尹丽瑞亚、莫斯科报道。
0: 下节回来关注更多的国际消息。伊朗公布了卡西姆巴希尔新型弹道导弹。日本方面高市早苗将会改组内阁，同时调整党内的高层。
2: 美日韩第四次自由之刃联演在济州东部和南部公海区域演练海上导弹防御、空中和防空反潜作战等作战科目。韩国发布六代战机招标书，规划以14个月为周期，投入9亿韩元，评估世界各国六代战机技术指标，维系韩国空战优势。美国陆军展开雅努斯计划，斥资22亿，新建5座小型核反应堆。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4: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2: 兴业股份 X Plus由兴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协同成员企业构建 AI 柔性生态系统。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0: 欢迎回来，来跟进美伊局势。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在7号表示，近日华盛顿已经从伊朗的新型导弹行动中收到了明确的信号，就是任何的经济战都会遭到回应。伊朗将把波斯湾延伸到美国海上封锁线的区域划为是海上的禁区，而针对美国军舰还有军事基地的作战姿态已经在发生了根本性的调整。另外，伊朗伊斯坦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就强调，如果美国袭击了伊朗的油轮，那么美国的能源企业也会遭到伊朗方面的打击。
5: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七号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回应美国防长赫格塞斯此前威胁摧毁伊朗油轮的言论。卡利巴夫称，如果美国袭击伊朗油轮，美国的能源企业将遭到伊朗打击。他表示，美国油气公司生产链条庞大，四通八达，且暴露在外，同样有遭受打击的风险。卡利巴夫并附上一张图片，上面写着美国经济的失落10年即将到来。美国中央司令部同日表示，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 阿曼海事安全中心发表声明称，阿曼方面已从遭伊朗袭击的沙特邮轮西德尔号上撤离16名船员。沙特外交部日前证实，西德尔号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到袭击，事发时船上有25名船员。伊朗七号公布一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的新型弹道导弹。伊朗方面称，卡西姆巴希尔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光电制导和半吨重的弹头。这款导弹射程更远，精度更高，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被视为是伊朗国防战略的一个里程碑。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伊朗经济部副部长扎马尼安表示，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经济战争指挥部初期将重点处理经济部职责权限范围内的问题，包括战争给企业经营、贸易、融资等经济领域造成的影响，以加快有关问题的跟进和解决。对于超出经济部权限的问题，将通过跨部门协调处理。另一方面，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七号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举行的西利论坛上表示，海湾国家需要自力更生，不能仅靠与美国的同盟来保障自身安全，在安全事务上实现自给自足才是唯一的出路。阿联酋总统顾问加尔贾什表示，处理伊朗问题是海湾国家的核心议题，尽管与伊朗的信任已经破裂，但基于地理现实必须寻找恢复关系的方法，并指阿联酋正为其能源出口和贸易打造替代路线，确保这些业务不会被伊朗战事挟持。具体措施包括扩大东海岸港口的吞吐能力、修建管道、铁路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所以当前美伊围绕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博弈还在升级。美国中央司令部在5号确认袭击有3艘的伊朗邮轮，而这些船只分别是在哈尔克岛、贾斯克以及阿曼湾遭袭起火。伊朗随后也袭击了美方的船只进行了报复。而我们记者呢，在5号夜间他乘船是从阿巴斯坎进入到了霍尔木兹海峡，他在现场就看到还是有大批的商船，包括能源的运输船，还在伊朗的一侧水域在滞留在海面，其中还有燃油的运输船为了避免成为了袭击目标，在落日之后还刻意关掉了灯光。来看一下记者发自现场的观察。
6: 霍尔木兹海峡可以说呢，现在是美国和伊朗的僵持不下的一个重要的敏感的地点啊。我们今天来到霍尔木兹海峡呢，可以看到的是星星点点的船只还在这里停留，大部分呢都是在战争之前想要从这经过，但战争之后就滞留在这儿。我们看前面有一艘船没有亮灯啊，我们看一下。这一艘船他们说呢是主要的是送燃料、汽油和燃料的船只，怕被打，所以他们就一直没有敢亮灯。我们看到还有游轮在这里等候啊，因为他们说，渔民说这边大部分呢都是外国船只，当然也有伊朗的船只啊。基本上呢星星点点的在这里。我们在经过霍尔木兹海峡，可以说这就是现在全球关注的一个焦点啊。我们在这里看到的确实是很多的船只不能通行，但是呢这是靠近伊朗一边的航道。那么南部的航道都是怎么样呢？我们现在因为还不能过去，但是毫无疑问的这边呢是主要受伊朗的管辖，没有伊朗的同意呢这些船只是不可以通过的。现在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中央啊，这一边呢是伊朗的，对面呢是阿曼。那么这边的船民告诉我们，他们这边呢一般呢在这拿这个小船呢大概开1个多小时就能穿过霍尔木兹海峡到阿曼。所以我们看到还有一些小船从这里啊，他们是去阿曼去走私，比如说买一些食品或者是大米或者是药品等等，从那里呢进口然后再回到，并不是说它完全封锁，但是小船是可以舵，但是大的邮轮从这里通过确实非常显眼。那而且呢在伊朗的航道里头呢，现在可以看到的是有非常多的船只，就我刚才目测的至少有100余艘。没有亮灯，他们说是邮轮，不知道是哪个国家的邮轮，一直在这里等着。还有对面有一些很多的船只，星星点点。到了晚上，你看到这边的船只都亮起了灯啊，等待这个通行。船上的人还跟我们打招呼。对于他们来说，就一直在海上等待通行，实际上是非常难熬的时间。对于这个整个的全球来说，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也是太重要了，所以 这样一个咽喉处呢，如果不能通行呢，确实对全球经济呢带来很大的影响。我们现在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正中央，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就有很多船只点亮了灯，整个的夜晚尤其是在海上，你看到这样的像繁星一样的灯光，你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船只都停留在这里，这也说明霍尔木兹海峡直至到现在战争6个月，很多的船只都滞留在这里，也给全球的经济带来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希望在这里能够尽快的能够自由的通航，战争能够结束，而这些船员能够早日回家。方卫视力约郑凯穆森阿巴斯港报道。
0: 在近期，也门战事持续升级，胡塞武装日前接连击落了沙特的军用无人机，更打击了沙特的石油设施，更发动了弹道导弹袭击，同时更指控沙特领导的多股部队空袭了也门多地。现在联合国方面也已经发出了局势升级的预警。
7: 也门胡塞武装7日发布航拍画面，称向也门哈德拉毛省瓦迪亚军营发射弹道导弹，打击从沙特入境的军用装备运输卡车。与此同时，胡塞武装当天还宣布，在也门交夫省空域击落一架沙特 CH-4 武装侦察无人机。胡塞武装表示，涉事无人机当时正在当地执行敌对任务。这是胡塞武装12小时内击落的第二架同型号无人机，也是24小时内击落的第四架沙特无人机。据英国金融时报消息，在攻击也门境内目标的同时，胡塞武装7日还对沙特吉赞省的阿美石油设施发起新一轮袭击。胡塞武装称，此次行动是为报复沙特长期封锁也门港口与机场的行为。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报道称，沙特7日动用战机与巡航导弹空袭也门交夫、贝达、马里卜、塔伊兹四省多处战略据点，营地遭袭，交夫省中央监狱也在袭击中受损。也门政府军消息源确认空袭属实，不过沙特方面并未公开回应此事。胡塞武装日前与沙特领导的多国部队持续交战，已造成超300人死亡，数百个家庭流离失所。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7日警告称，持续的大规模交战将加剧也门局势失控风险，同时重创民生，严重阻碍政治和解进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日本共同社在7号引述多名消息人士的报道，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将会在16号就会公布内阁改组，还有党高层人事调整，目前正在展开进一步的协调。这次的党政人事的变动日程将会取决于内阁在15号先批准税制改革纲要，这将是高市要兑现正式承诺的消费税减免法案的先决条件。报道就指，预计高市在同一天就会获得党内授权，随后就会在16日至18日进行行政官员的任命、内阁的改组以及副大臣还有政务官的任命。而根据有多家日媒的报道，防卫大臣像小泉进次郎、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还有财务大臣片山高月，这些主要大臣都可能还是会继续留任。此外，高市计划要在9月下旬访问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目前正在安排要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面。分析认为，高市可能希望在出发之前完成有关的人事调整。朝鲜国防相金正成基在7号发表谈话，批评美国、日本和韩国以应对朝鲜核威胁作为理由，在进行挑衅性的自由之刃联合军演，对朝鲜半岛和周边地区构成的重大安全威胁，将不稳定的局势逼到了极限，而朝方会在必要的情况之下，以更加坚决的行动做出回应。金成基在谈话中就表示，除了美日韩自由之刃的联合军演之外，美军还企图要拉拢日本和澳大利亚，从8号开始要进行大规模的东方之盾的联合演习，并且将在演习期间，在日本要部署美国陆基低风中近程导弹系统，指美方这些种种行动都是对朝鲜半岛和周边地区构成重大的安全威胁。金成基就在警告，如果美国和盟国企图想要同朝鲜进行军事对抗，或者是要在半岛地区做出鲁莽的军事行动，朝方会毫不犹豫地履行自身的宪法义务，会以更加坚决的姿态采取强而有力的措施以做出回应。菲律宾警方7号是在大马尼拉地区的一家医院向涉嫌防洪项目腐败案的前众议长、菲律宾总统马克斯的表弟马丁·罗穆·雅尔德斯送达了逮捕令。 菲律宾内政部长就说，卢穆雅尔德斯在七号下午因为血压的不稳定，还有包括焦虑被送医，但目前已经被剥夺了自由，所以这样一个住院治疗是不会妨碍逮捕令的执行。所以一旦医生判定他的身体状况是可以出院时，就会被立刻送往到关押的设施。一些非的众议员就表示，针对于卢穆雅尔德斯的调查，或许只是腐败案当中的冰山一角。而在今年早些时候，他自己也说不会成为替罪羔羊，要让真正负责的人逍遥法外。罗穆雅尔德斯是在2022年的七月起担任众议长一职，因为被卷入到防洪基础设施项目资金的滥用丑闻，在2025年的九月份辞去了众议长的职务。好，下期回来继续为您报道的有特朗普威胁禁止加拿大的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在美国销售。托吉总统表示会继续加强和上合组织的关系。
8: 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及女婿库什纳先后会晤俄罗斯和乌克兰总统，何时会公布结束俄乌战争计划？各方选举在即，此时重启斡旋又究竟有怎样的盘算？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德国极右翼政党首次赢得地方选举，他能否掌控二战后首个极右翼州政府？德法两大引擎面临熄火，这是偶然的震荡，还是欧洲政局改变的前兆？
2: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0: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2: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0: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2: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0: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2: 御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美国和加拿大的贸易战再度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七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威胁要禁止加拿大的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在美国的销售，除非这一间公司决定要在美国生产。
5: 特朗普在社媒文中称，不再允许庞巴迪公司在美国销售，其产品不够好。按照他的说法，庞巴迪公司超过50%的营业收入来自美国，依靠美国买家、美国企业、美国机场和美国的服务生存，而加拿大封堵美国的银行和企业，并阻碍美国湾流航空航天公司在加拿大做生意。特朗普又称，这一完全不公正、不公平的时代已经结束。如果庞巴迪想要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并停止把美国当成小猪存钱罐。美国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或给出更多细节信息。特朗普1月底曾以加拿大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飞机颁发许可为由，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50%关税，并收回对庞巴迪环球特快系列飞机的认证以及所有在加拿大制造飞机的认证。美加近来贸易争端不断，特朗普政府从8月22日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政府随后宣布对美国实施等额对等反制，从9月8日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在七号表示，目前古巴和美国之间没有任何进展，双方目前既没有正在进行的对话，也没有筹划在未来要展开谈判。他表示，尽管缺乏进展，但是古巴还是继续愿意保持联系。他还提到了美国对古巴长达数十年的贸易禁运造成的损失，在2025年又较前一年上涨了7%，目前金额已经接近有81亿美元，而封锁态势还在不断恶化。他就表示，特朗普政府对于古巴实施了石油封锁之后，古巴的经济遭受到了严重冲击，并且引发持续的多天全国大范围停电。美国将古巴政府视作是国 国家安全的隐患。美方此前就声称实施封锁并且加码制裁，特朗普政府就指责古巴政府剥夺了古巴民众的经济权利还有人权。美国国务院暂时没有对罗德里格斯的表态做出进一步的回应。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7号表示，土耳其会继续加强与上海合作组织的关系。土耳其总统府发表声明说，埃尔多安在内阁会议之后表示，土耳其是上合组织对话伙伴国，近年来土方加强同多个地区性的组织的关系，上合组织是其中尤为重要的一个。埃尔多安就指上合组织成员国在全球人口包括经济产出方面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潜力巨大。埃尔多安也表示，在上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他也再次重申土耳其加强与上合组织成员国贸易的决心。好，我们再看到日本内阁府公布受到资本支出表现改善所带动之下，日本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速快于了初值。这个数据显示了第二季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 环比年率为增长了 1.4%， 初值为增长 1.1%。 第二季的 GDP 经过修正过后，较前季增长了 0.4%， 与预估的中值是一致的，也高于初值增长的 0.3%。 那么第二季的企业资本支出下降了 0.9%， 这个降幅小于初值的下跌 1.2%。 在民间消费方面基本持平，和初值一致。经济增速的上调，这强化日本央行加息的理由。市场数据就显示，央行九月份的会议加息25个基点至 1.25% 的几率为 98%， 交易员要完全消化到明年一月份的会议再次加息至 1.5% 的预期。说到美国可能会出台今年铜关税政策的影响，伦敦金属交易所铜期货价格在数周内持续在上涨，周一曾经触及每吨有14,533美元，那么今天又在刷新新高，目前升穿了14,600美元了。
7: 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期铜价格周一曾经上涨0.8%，触及每吨14,533美元，刷新一月创下的纪录，年内累计上涨近17%。分析指出，本轮涨势短期因素源于市场揣测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对精炼铜进口加征关税，大量铜库存加速涌入美国，使得美国以外市场供应紧张，推动铜价上涨。此外，人工智能的发展以及数据中心的快速建设也是当前铜需求增长的重要驱动力。数据中心除了内部的电线电缆使用铜，大量的电力缺口推动发电设施、输电线路、变电站、变压器等建设，以及更广泛的电网升级，进一步增加铜需求。澳新银行在最新发布的研报中指出，虽然短期内铜价受原油价格上涨及通胀预期抬头的影响有所波动，但受到美国关税政策变动、矿端供应挑战以及全球能源转型需求的共同驱动，铜价具备强劲的上行潜力，预计铜价在2027年初挑战每吨15,000美元大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今天的财经热点带您关注到的是人民币的汇价，在今年是有平稳的升值，是亚洲货币当中表现较好的一支货币，更提升了人民币国际化的地位，但也为出海企业带来了一些损失。
5: 最近一段时间，欧洲再次提出人民币汇率被明显低估的论调。德国和法国等国家指责人民币汇率大幅被低估，造成与中国之间的贸易逆差扩大。但事实是，人民币今年以来表现平稳并缓慢升值。截至上周五，即期汇价的累计升幅有4.15%，是仅次于累计升值超过6%的韩元之后表现第二好的亚洲货币。更远好过贬值半成上下的印度卢比、印尼盾和泰铢，以及屡创历史新低贬值超过半成的菲律宾比索。有分析师指出，人民币汇率稳步升值，特别是在地缘政治紧张的背景下，反映越来越多投资者视人民币为避险货币。人民币保持稳定可以提升投资者信心，以人民币作为外汇储备，鼓励外汇储备管理者进一步资产多元化，由美元、日元、瑞士法郎、英镑和澳元等主要货币流向人民币。如果更多储备资产流向人民币，将会推动人民币进一步升值，造成鼓励更多资金流入的良性循环。不过从另一角度看，人民币的稳步升值为出海企业带来难题。 越来越看重出口业务的汽车制造商，不少录得高双位数甚至以倍数上升的海外销售增长。同时，像奇瑞海外销售在今年上半年占据总销量的比例直逼70%，长城汽车占据一半。而且因为没有内卷，海外销售的获利能力高于国内销售。但除了要面对越来越高的贸易壁垒之外，车企也要承受汇兑损失。很多车企今年上半年录得汇兑损失，导致财务费用大增，损及净利润。海外销量占比高达44%的比亚迪，汇兑损失高达47亿元人民币；奇瑞和上汽的损失在20亿元上下。国金证券计算，13家上市样本车企上半年合计规模净利润同比下降47.2%，但对汇兑影响进行还原或选取车企披露的核心规模净利润计算，减幅大幅缩减至只有2%，反映汇率对利润的冲击有多大。对于医药企业而言，也因为与跨国制药公司之间的对外授权交易持续升温，收取的授权收入蒙受巨大的汇兑损失。例如百利天恒损失高达2.6亿元，恒瑞医药损失6.7亿元，联邦制药损失近2亿元，大多数药企的汇兑损失较去年同期急增好多倍。所以近期央行一直透过中间价的定位来调节。路透社日前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中国多家商业银行近月来上调美元存款利率，并将吸收的资金用于购买美国国债，从而减慢人民币升值步伐，并抑制人民币债券的升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期回来关注更多消息。

0: інтелектуальну копармумс.
1: Диверсита.
2: Таямниче.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Ихтиром.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湾居民用水安全均受到威胁。为此，运河管理局正在全力推进一项耗资15亿美元的印第奥河人工湖项目。据介绍，项目建成后，可为运河存蓄相当于每日增加10至15艘次船舶通航所需的水量，并为巴拿马一半以上人口提供用水保障。在严重干旱期，运河有望避免下调每日通航量或最大允许吃水深度。项目预计于2031年前后完工。此外，埃斯皮诺指出，运河管理局还计划在运河太平洋侧的克罗萨尔和大西洋侧的特尔菲斯岛新建集装箱转运码头。近年来，降雨不足迫使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多次下调每日通航量和最大允许吃水深度。巴拿马政府在8月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干旱等灾害风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7号的晚上迎来了白露节气，这是暑热开始转向凉秋的一个重要节点，冷空气应景到来，预计在8号到9号北方还会继续的降雨还有降温的模式，气温会出现大范围创下今年下半年来的新低，开始会秋凉明显。
2: 受冷空气影响，北方大部地区自西向东陆续出现降雨天气，同时江南东部、华南等地部分地区仍有降雨。气象卫星监测显示，最近两天黑龙江、吉林、云南、福建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中到大雨，内蒙古新安盟、云南普洱、广东阳江和深圳等局地暴雨或大暴雨。今后三天冷空气将继续影响北方，较强降雨将向东扩展，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及华北等地先后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电或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冷空气除了给北方带来降雨，还将自北向南带来一轮明显降温。中央气象台预计8日至9日西北地区、华北、黄淮、东北地区等地有4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至10摄氏度，并伴有4至5级风。降温过后，北方将大面积刷新今年下半年来气温新低，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和北部以及河南中西部等地最高气温将降至20摄氏度以下，最低气温降至10摄氏度左右，秋凉感凸显，早上和晚上寒意加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港特区政府将会宣读首份的5年规划，为经济民生还有空间布局指明实质路径。有参与到北部都会区建设的业界人士认为，北都这是香港未来重要的经济动力之一，希望能够通过政策的松绑，推动跨境协作，进一步完善这个长期蓝图中的核心空间。
3: 就係響深圳灣大橋旁邊嚟嘅，我哋去深圳前海咧，都係需要10-20分鐘嘅啫。
4: 由西面的流浮山、天水圍向東橫跨至羅湖、粉嶺一帶，由昔日的城市留白轉化為兩地強強聯手的發展中心。香港北部都會區這項橫跨300平方公里的戰略工程，正逐步打破過去粵港在地理與產業上的間隔。香港特區政府即將公布首份5年規劃。洪水桥产业园公司董事局主席林建峰认为，北都是这份发展愿景中的核心空间及战略项目，首5年内应透过弹性政策构建产学研用一条龙体系，并为香港在后续10至20年的经济发展奠定潜力。
3: 在土地方面，我们会用一个弹性的政策，视乎个企业的需求，在现时或者中期长期对香港的发展，那個發展是包括引入一些優才專才，我亦都向政府提出一些例如方便兩地的科研人才啊、企業人員啊，大家往來的。有很多外國企業咧都好留意北部都會區特別是洪水橋產業園的發展的。咁另外咧，香港很多企業咧而家已經唔係觀望噶啦，佢哋都希望喺呢度找一個站腳點。
4: 为了以多元模式驱动北都产业发展，特区政府设立的洪水桥产业园公司年终投入运作，发展着力培育的优势产业。林建峰形容，这并非漫无目的的试点。由他担任主席的董事局当中，还有来自发展局、财库局等5个政策局局长，破除各自为政的藩篱，更有利于产业落地。
3: 有啲项目我哋梗系希望优先引入噶啦，譬如呢个食物制造啦。醫藥製造啦，醫療產品的製造啦，或者有一些高薪。

0: 新科技的產業啦，同埋一啲先進建築的材料啊。近期我哋都有講一啲大宗商品啊，喺香港點樣去成立，點樣去處理。咁有啲金屬的譬如提煉啊等等咧，咁我覺得都好適合喺呢度做嘅。
1: 當然，支撐北都持續發展的除了產業，還有配套。人才入住後，既要有工作、有產出，更要有生活。商业住宅和道路交通的建设将北都生活圈打造得更加全面。
2: 北部都会区咧，系虽然强调系产业带动，咁啊核心系以科研同埋呢一个嘅创科为主啦。咁但系佢唔系一个单纯嘅工作空间嚟嘅，咁佢系有一个完整嘅社区，一个完善嘅生活圈，咁系会有产业啦、住宅啦、生活配套等等，咁啊一个积住均衡嘅格局，可以开拓新土地咧。作我哋新嘅经济嘅转型点啦。
1: 北部都会区建设一向以基建先行为主轴，随着区内的铁路、道路和临近口岸建设不断完善，将有助链接北都各个片区之间的发展，同时也有助推动北部都会区和粤港澳大湾区之间的人流、物流跨境协作发展。凤凰卫视张友仁香港报道。
3: 好，来掌握体育焦点。在八号举行的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的比赛中，郑钦文是淘汰掉了八号种子斯维亚特克，晋级了女单八强。这是郑钦文时隔两年又重新回到了美网八强。郑钦文在首盘在自己的发球区是两度被破发，是以0-5落后之下，再度又上演了大逆转，连追的七局反胜。在第二盘，郑钦文率先破发，最终他是以6-3胜出，盘数以2-0直接淘汰掉了对手。在职业生涯是三度的晋级美网的女单八强，追平个人的美网单打最佳成绩。还有更多消息持续关注下节新闻。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g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原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
5: 我们的就已经成功了90%。

0: 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周日五星影院，年少时他读出一段青春的悸动。
3: So that's why you came back.
4: You can read it.
3: I'd rather listen to you.
2: 成年后才读懂背后的沉重。
5: You were picking women out and saying you and you and you have to be sent back to be killed.
6: Nazi!
3: What would you have done?
2: 爱与愧纠缠一生。
7: The lady with the little dog.
2: 朗读者，9月27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8: 乌克兰两大情报机构在基辅街头火并，
9: 反映了这个国家高层次的矛盾，
8: 抓间谍，抢夺利益，官员博弈，
10: 两大情报部门权力斗争，
9: 用的实际上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是用的一条线的问题。
8: 泽连斯基称极其可耻，
9: 泽连斯基来了一个各打50大板，
10: 影响到公众对泽连斯基执政团队的信任。
8: 凤凰聚焦，乌两大情报机构为何火并，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刚刚过去的周三，基辅正遭受俄军猛烈的轰炸时，一处居民区的街头响起了枪声。不是敌军，不是黑帮，是自己人干的。但比起敌军，比起黑帮，带来的危害可能更大。
1: 9月2日，在基辅舒姆斯基街一侧，乌克兰国家安全局的车辆在集结部署。网络流传的视频里，还有两方人员在紧张对峙，现场氛围紧绷。在街道的另一侧，聚集了一群身穿制服的人，对峙似乎刚刚平息。然而，下一秒枪声响起，紧接着人群散开，现场一片混乱。交火的双方是乌克兰两大王牌情报机构，国家安全局和国防部情报总局。此次街头火并导致乌国防部情报总局的3名人员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
2: 这个视频的冲击力非常大，就是在一般的居民区发生打斗都会引起人的注意，对吧？老百姓也有自己的判断力啊，他不是反恐，反恐一般是一堆人针对一两个少数的恐怖分子，他不是看上去双方都很厉害，而且都是训练有素的人，很容易就联想到，哎，咱们这么发生内战了，是不是政变呢？这里面有很多细节呢，可能在这个视频里面他不一定能看得清楚。比如实际上这两方啊已经有妥协了，谈好了，大家都以为就突然就收场了呗。没想到国安部门突然就开了枪，情报部门那边呢根本就没能反应得过来，吃了大亏，3个人受了伤。
1: 让乌克兰两大情报机构兵戎相见的竟是一个俄罗斯人，他叫斯捷潘·卡普卢洛夫。卡普卢洛夫早年曾在俄军服役，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后，他一直以俄罗斯反对派的身份在乌克兰为乌军作战。俄乌冲突升级后，乌克兰组建了俄罗斯志愿军团，卡普卢洛夫担任该军团的副司令。这支部队的政治立场是反俄，而俄罗斯志愿军团隶属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麾下的帖木儿特种部队。换而言之，卡普卢洛夫是乌国防部情报总局的人。卡普卢洛夫打过硬仗，2023年扎波罗热反攻有他，2025年阻击俄军北方集团军有他，他所在的侦察小组曾深入布良斯克州，直接击毙了俄联邦安全局一名中校。
2: 他这个人是有战功的，又是俄籍，坚定地站在乌克兰这一边，对情报部门来讲，这样的人太重要了，因为他很可能有内线，这人才难得，对情报部门来讲。
1: 时间回到8月初，卡普卢洛夫刚被乌克兰嘉奖，随后为参加8月24日乌克兰独立日活动，他从前线回到了基辅。但在独立日的前一天，也就是8月23日，卡普卢洛夫就在基辅的住处附近被乌国安局的人秘密带走。期间，国安局没有通知情报总局，卡普卢洛夫就这么被关押了约9天。
3: 至少现在看到就是，这个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对卡普卢洛夫的这次抓捕，包括审讯，可能存在着司法上的一些瑕疵，比如说他关了那么长时间不通知啊乌克兰的国防部情报总局进行对峙交涉联合审讯等等，
2: 这个程序是应该走的，连这个程序都没走，反映了什么问题呢？一个，他不信任情报部门，乌克兰他的国家安全部门和情报部门的之间的矛盾已经积怨已久了。
1: 乌克兰国家安全局诞生于1991年，他继承了克格勃的部分人员与架构，但在后续改革中逐渐转向与西方情报合作模式。他的职责是反间谍、反恐，拔除渗透进内部的钉子。2014年后，国安局经历数轮清洗，对任何游离于国家体制外的俄籍武装分子全部筛了一遍。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主要负责军事战略情报、敌后侦察、特种作战等。俄乌冲突爆发后，这个机构声名鹊起， 多次宣称对俄罗斯境内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一个主内，一个主外，本该是互补的格局，却在战时变了味儿。
3: 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它是脱胎于苏联时的克国，主要负责的是对内的情报、反间谍啊、国家安全保护这样一些职能，而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呢是脱胎于苏联时期的格鲁乌，也就是军事对外情报总局。这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他们的这个职能啊发生了一些扩大啊，比如说情报总局也在国内做一些情报工作啊。国家安全局原来是反间谍，也在俄罗斯境内搞这个破坏、袭击，甚至搞一些暗杀。乌克兰处于战时状态，两大情报部门他们的这个职权开始扩张啊，所以业务有交叠、有重复，甚至有冲突、有竞争。
1: 9月1日，乌国安局阿尔法特种部队将卡普卢诺夫带回住所，准备对其住所展开搜查。国安局与情报总局似乎从这时已经开始交锋，对峙升级为深夜枪战，惊醒了熟睡的居民。次日清晨，枪声再起，乌两大情报机构在首都街头枪战的视频传遍全网，震动乌克兰。
3: 这次枪击事件的最核心的就是乌克兰这个国家机器它之间的这种管理机制出现问题了。如果按照正常的这个国家啊，就是反间谍部门和对外情报侦察部门，虽然业务是分隔的啊，是有隔离的，但是他们之间是有协商沟通机制的啊。他们之间啊开枪啊，这个拔枪相射，这都不符合常理。
1: 事发后，各方说法不一。9月2日，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公布了带走卡普卢诺夫的原因。国安局称，他们与情报总局联手，成功阻止了一起由莫斯科策动的对一名俄罗斯反对派人士的袭击。耐人寻味的是，情报总局很快删除了类似声明。国安局还称，在行动中，他们的调查人员遭武装人员攻击。随后，国安局的阿尔法特种部队介入。
3: 他们的最初的发表的声音，说是我们都是抓间谍。而只是在抓间谍的过程中啊，发生了一些误会，这样的话最大限度地降低的外交影响和国内政治影响。但是随即又删除，我猜想啊，可能是因为这个事件啊无法去有效地掩盖。
1: 国安局认为，卡普卢诺夫受俄联邦安全局指使，计划在乌克兰独立日前后暗杀到访乌克兰的俄罗斯反对派人物。根据国安局9月3日公布的所谓卡普卢诺夫部分聊天记录，对方开出的价格是每处理一名目标人物，报酬$50,000起。若首次行动成功，后续还可能持续接到任务，单笔报酬最高可达$300,000。卡普卢诺夫还涉嫌承接任务，杀害乌克兰国防军军人。另外，还有卡普卢诺夫的认罪视频。
4: На меня вышло лицо с территори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которое действовало в интересах Федеральной службы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с целью вербовки меня для совершения активных действий по ликвидации бойцов сил обороны Украины и других лиц.
2: 国家安全部门他们认为我有充足的证据说明这个人已经叛变了，而且向俄罗斯透露了很多的情报。你们那边情报部门，你们根本就没搞清楚他是间谍，他是叛徒。
1: 然而，基辅街头火并结束后，《华尔街日报》称，卡普卢诺夫在枪战后已从国安局获释。卡普卢诺夫还接受了乌克兰媒体的采访，否认了一切指控。
4: Мне вменялось то, что у меня есть коммуникация с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ями ФСБ, вот, хотя такого не было абсолютно. То есть это было ввиду моего положения и под 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им давлением.
2: 到现在为止，谁也说不清。这个卡普卢诺夫啊，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国安部门说他是一个间谍，当然肯定会有证据。可是呢，国防部情报部门他否认，这就复杂了。因为很多这种间谍啊，他是双料的，甚至是多料的。但是国防部情报部门他有嘴说不清，可能他这个情报人员呢，他是一个埋得非常深的这么一个人员。否则国家安全部门怎么可能把它放掉呢？ 他是一个间谍的话，那肯定往死了整啊，对不对？说明这里面啊非常复杂。
1: 另一种说法开始在坊间流传，卡普卢诺夫可能还承担着一项特殊任务，参与运作针对俄罗斯普通民众的电话诈骗中心。据称，这类行动给俄罗斯方面造成的损失已达到数千亿卢布的量级，而巨额利益背后，谁来掌控和运营这些诈骗中心，一直是乌克兰情报机构之间悬而未决的矛盾。有乌克兰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基辅街头的这场交火或许是因为电诈中心利益分配问题。
3: 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情报总局和国家安全局权力极度膨胀啊，甚至有说他们介入了一些国内的一些商业上的一些纠纷，是不是真的从事电诈？至少从官方来说，或者从西方媒体看啊，他们对于这个卡普鲁诺夫从事电诈这一说法，并没有加以确认。
1: 但卡普鲁诺夫给出了另一种说法，他认为这是乌克兰国安局对情报总局的抹黑。据乌克兰媒体报道，

0: 卡普卢诺夫称，在被绑架的最初三天里，他受到了乌克兰国安局代理局长波克拉德的亲自处置。他还声称，乌克兰国安局曾试图在他的公寓内栽赃不明物品。俄罗斯志愿军团公布了一段监控视频，画面显示身份不明的男子提着袋子进入一栋据称通往卡普卢诺夫公寓的建筑。视频时间显示为2026年8月24日，也就是卡普卢诺夫失踪的第二天。
1: Ну, как я понимаю, скорее всего, целью была дискредитация спецподразделения Тимура и в том числе его командира нашего Тимура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
2: 卡普卢诺夫被这个解救出来，他又翻供了，甚至认为呢，他被当成这个国内这个两大情治部门权力斗争、政治斗争的一个工具。
0: 乌克兰国安局与情报总局有何恩怨？前线战事吃紧，后方心腹要么卷入腐败丑闻，要么内讧。这场自家人的火并，泽连斯基会如何断案？
3: 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3: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5: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3: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6: 有少少光荣感在这里，看到香港这么漂亮。
3: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5: 是很辛苦，洗湿了我头没办法，
3: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7: 我哋喺学书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嘅。
3: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8: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3: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华尔街日报》称，基辅市中心发生的乌克兰两个部门之间的交火，暴露了两个强大情报机构之间日益激化的矛盾。在对俄战争中，二者一直在暗中争夺影响力与资源。两个机构的领导层在今年初更迭后，这种争夺加剧了。基辅街头的枪声将三大官员的权力决斗推到了台前。2026年1月，长期执掌国防部情报总局的布达诺夫调任总统办公室主任。这次人事变动发生在一个敏感的时间点，几周前原办公室主任叶尔马克刚刚在能源腐败丑闻中下台。泽连斯基的说法是，俄乌战争进入转折点，需要系统性改革和内部调整。但知情人士透露了更多细节，泽连斯基反复劝说布达诺夫接受任命，而这位40岁的情报首脑起初并不情愿。布达诺夫在战争中塑造了这样的形象，社交媒体上的冷静面孔，一次次高风险行动的策划，这让他成为乌克兰最受欢迎的政治人物之一，民调把他排在最前列，舆论也常将他视为泽连斯基未来选举的潜在对手。
2: 还有一种说法，有说是这次的国家安全局的情报人员和国防部情报总局之间的这种冲突啊，有伊尔马克和布达诺夫之间这个两大派系的斗争。因为伊尔马克在这个担任总统办公厅主任期间呢，他对国家安全局有非常强大的影响力和控制力。现在的这个布达诺夫担任这个总统办公厅主任以后呢，国家安全局的这个相对的这个影响力有所下降。
0: 乌克兰真理报称， 布达诺夫与乌克兰国家安全局代理负责人波克拉德关系长期紧张，两人此前就并不友好。2022年3月，俄乌冲突爆发后不久，曾参与首轮谈判的银行家基列耶夫被国安局枪杀，罪名是为俄从事间谍活动。但基列耶夫生前曾为情报总局工作，时任局长的布达诺夫在2023年公开表示，基列耶夫曾提前向乌情报部门预警俄罗斯即将发动全面进攻。乌克兰《真理报》援引总统团队消息人士的话称，布达诺夫曾向泽连斯基表示，如果总统将波克拉德正式提名为国家安全局局长，并提交最高拉达表决，他可能辞去总统办公室主任职务。
2: 据说是波克拉德在担任乌国家安全局反间谍的这个部门的这个负责人期间，当时呢，乌国家安全局在抓捕啊基里耶夫啊，就是当时的俄乌谈判代表的时候，将其这个击毙啊。这个据乌克兰的国防部情报总局称，此人是他们的线人，而不是俄罗斯间谍。所以这也是这个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和情报国防部情报总局之间的一些旧恩怨。所以布达诺夫是坚决反对啊任命啊波克拉德担任这个乌国家安全局的这个局长。
9: 其实一般来讲啊，国安部会做大的，因为他也是直通总统的。尽管你那边情报部门有了一条线是当了总统办公厅的主任，但是从国家的整个运营来看，一般来讲国安部门更强势一点。结果现在好了，你们给做大了，我抓一个人还受到你们的限制，还把他要回去，所以呢被情报部门呢说成是你故意抓我这人是为了抹黑我的情报部门的工作，还抹黑我的特种部队。其实国安部门可能也不至于 low 到这个程度，还是这个事情本身就是你产生间谍了，这是主要因素。那么双方领导不和呢，只不过说激化双方的矛盾，把他们的这个矛盾呢又充分暴露出来了而已。
0: 还有一层是现任情报局局长伊瓦先科与布达诺夫的关系。乌克兰《真理报》称，新任情报总局负责人伊瓦先科正在削弱前任布达诺夫在情报总局内部的影响力。伊瓦先科接掌情报总局后，布达诺夫表示，其在情报总局多年经营形成的人脉和人员网络仍然存在，尤其是帖木儿特种部队中的成员与他保持密切关系。不过，也有情报总局内部人士否认两人存在所谓影响力争夺，称两人仍保持工作层面的沟通。
9: 他们在内耗嘛，这内耗其实是两个部门代表了整个乌克兰高层他们内部的矛盾，反映了这个一个高层的这种不和谐和内耗的状况。
0: 枪击事件发生之时，基辅正遭受俄罗斯的猛烈轰炸。泽连斯基称这起事件极其可耻，并要求乌克兰总检察长办公室和国家调查局彻查事件经过，并对国安局和情报总局分别展开内部调查。他没有公开站队，而是同时追责双方。他首先解除了国安局保护国家机密和许可发放部门负责人奥列格·赫拉莫夫的职务，紧接着又下令解除了两名副局长。
10: 这по кругу має бути відповідальність, в тому числі кадрові рішення керівників спецслужб щодо учасників того, що сталося, та мають бути внутрішні розслідування в обох службах. Стріляти тут в Україні можна тільки в російських окупантів для захисту України. Жодна інша перестрілка ніколи не буде сприйматися нашою державою як щось таке, що комусь дозволено.
9: 其实泽连斯基来了一个各打50大板，当然了，这个事情你先抓人的，所以呢，国安这边多处置了一个人，其实两边的副的负责人都给免职了。这个事情使他非常尴尬，是他的左膀右臂啊，他两个给打起来了，那怎么办呢？这反映了这个国家高层次的矛盾，让外界看上去啊，这个观感非常不好。但是呢，
11: 要他一时半会儿解决这个问题，他也解决不了，因为他不能干涉，他不能介入，对不对？我要抓间谍，那边说呢，我要这个搞情报，你说偏重哪一方？
0: 布达诺夫没有回避这场枪战，两大情报机构街头交火后，布达诺夫的表态也不耐人寻味。他没有为情报局的行动背书，而是表示案件将交由国家调查局彻查，并强调任何人都无权绑架军人，也无权在街头开枪。
2: 泽连斯基总统并没有让布达诺夫负责调查，而是委托了乌克兰国家总检察长和国家调查局，乌克兰这个议会啊，这个国防情报委员会也介入了相关的调查。这实际上呢，也说明了，就是即便有调查，布达诺夫有立场，但呢，结果不一定取决于布达诺夫，还要取决于总统。
0: 基辅上空的警报没有停止。9月3日，俄罗斯无人机击中基辅一处可口可乐工厂，厂房起火。9月4日，位于基辅市中心的国家安全局总部同样遭遇打击。俄军事观察网称，基辅枪战将进一步削弱乌持续作战的。
11: 情报是战事的第一要素，打仗情报是第一位的。情报不准确或者情报线中断，那我的精准打击、定点打击，可能就会受到影响。他对他的情报工作绝对有损失。即使你把这个人保护下来了，或者证实他没有问题，但他也是个损失。因为什么呢？这条情报线上的人现在都会蛰伏起来，都不敢动了，搞不清真假。一个他真的是间谍咋办？我在他手下工作。第二个，误判了怎么办？误判了把我一块给搞掉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情报线目前有很多人他会蛰伏，他不会再继续工作。
0: 金融时报指出，基辅枪战会让外界进一步质疑乌克兰战时安全体系的协调能力。
2: 乌克兰来说，他可能损失的更多的是西方盟友对乌克兰泽连斯基政府的信任，因为他们在乌克兰花了大价钱啊，不断地向乌克兰提供财政和军事援助。假如真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的话，那对于西方国家来说，无疑他们纳税人的钱就打了水漂了。这种外交影响和政治影响要远大于这次街头火拼给泽连斯基个人带来的冲击。事实上啊，西方现在保持沉默，更重要的是希望乌克兰不能乱。俄乌冲突是战略博弈啊，一旦乌克兰泽连斯基政府垮台了，那也就意味着这个俄罗斯在这场地缘政治危机中他就赢了。他实际上是给泽连斯基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让他在国家司法的框架之下来去解决。但并不意味着啊公众就放过泽连斯基了。
0: 今年以来，乌克兰高层已经经历了一场人事地震，政府与军方多个核心岗位接连调整。7月，泽连斯基启动内阁重组，总理斯维里坚科离任，由国有能源企业负责人科列茨基接任。随后，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被解职，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也被撤换。8月，乌最高拉达正式任命赫马拉为国防部长，并重新任命瑟比加为外交部长。而高层人事震荡尚未平息，被解职的费奥多罗夫又公开要求举行战时选举，泽连斯基强硬回应，战时选举可能撕裂乌克兰。就在这样的敏感时刻，基辅街头又响起了自己人的枪声。
11: 乌克兰这个国内的这个舆论压力太大了，我们依赖于的两个重要部门，他们居然不和，而且就在你总统身边，我们老百姓怎么能保障安全呢？本来呢，乌克兰的高层就发生了震荡，解职了很多人员。那么这一次的内斗加强了这个震荡的幅度。大家都知道，在暂时用人的情况下，他用的实际上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是用的一条线的问题。那么这条线就发生了危机，所以这种人事的震荡，它的政局的震荡，会对下一步带来什么样的危机？现在还很不好说。
12: 卡普鲁诺夫是被冤还是果真是间谍还是双料间谍，这些问题乌克兰两大顶尖情报机构

如果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关系不和，那么这个时候，乌克兰的总统普京就能断案断出个八九不离十。这难吗？但也许真的就很难。卡普鲁诺夫说，他被国家安全局关押时遭到了逼供，代理局长布克拉德亲自上手，比他做事曾经的国防部情报总局局长，也就是现在的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以及他的手下通敌。 真真假假，乌克兰战事最严重、最丑陋的最高权力内斗，就这么被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1: 在动了，在动了。
2: 发现，发现。
3: 哦，警醒了！
4: 借口，借口！
0: 一瞬之间，命悬一线。
5: 急诊就是地狱，没有人愿意来这个地方。
6: 很多病人的痛苦都会在这边一览无遗。
0: 危机总在最不经意间降临。
7: เราไม่ได้ดูหรอกครับว่าสัญชาติอะไรนะใครเป็นอะไรเราก็ต้องรักษาไปหมดทุกคน。
6: 既然当到医生，那我们可能对每个病人要负责。
0: 在最危机的时刻，在急诊的方寸之间，他们托取起生的希望。急诊24小时，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美日韩第四次自由之刃联演在济州东部和南部公海区域演练海上导弹防御、空中和防空反潜作战等作战科目。韩国发布6代战机招标书，规划以14个月为周期，投入9亿韩元，评估世界各国6代战机技术指标，维系韩国空战优势。美国陆军展开雅努斯计划，斥资22亿，新建5座小型核反应堆。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德国在刚过去的周末，东部啊一个小州的选举啊，但是却震撼了不止全德国，还有全欧洲。这是《金融时报》，其实今天国际版面的篇幅都蛮大的啊。我们看它这个版面呢，也在叙述，像这一波呢，对于在德国极右翼的势力崛起，会是进展到什么样的程度来做一些关注。我们进入今天的头条聚焦。德国东部一个，我们把它简称为萨安州的这地方，210万人左右，但它的一个经济数字在全德国看来似乎并不那么理想，但却是因为这么样一个地方的选举，它惊动的不止德国，还有全欧洲。今天持续多家的媒体在追踪后续的效应，因为现在整个欧洲啊，在右翼势力在当前的政治局势下有可能的演进，德国会不会是一面镜子呢？德极右翼地方选举大胜，先政坛风暴，这是《信报》的标题啊。另外再看《民报》也是提到，这极右大捷，取二战后最佳绩。《经济日报》也看啊，它是接近啊，还没到绝对多数啊，近绝对多数议席。那这个部分要看，在这一次呢，这 AfD 另类选择党，也翻另类选项党。

他在这次选举当中啊，接近44%的票。可是呢，这个德国总理梅尔茨所领导的基民盟，他却是跌破了18。我们来看跌破18的这个概念怎么感受啊？因为才在5年前呢，2021年那次选举的时候，这基民盟啊，当然他们这个联合的一个体啊政体呢，当时还能够夺下37%左右的选票。2021年到现在5年时间，怎么会掉了这么多啊？这个效应大家都在看，在这一波呢，看一下今天《经济日报》他的一个分析，他就说是德右翼政党赢州选，工业衰退推波助澜。在这里呢，它整体的一个发展，所以我们总说啊，发展是硬道理。在德国，它这个州呢，它面临到它经济上很大的一个压力。同时德国它要推绿色能源，它可能牺牲了东部原本能够取得俄罗斯较低廉啊天然气的这个情况，因为背后当然还有最近的这个国际啊战争的一个情绪，所以长期以来很多不满。在民调的之前呢，其实问当地的选民印象最清楚，他们多年来其实也是支持一些主流政党，但他们看不到希望，特别是现在对于移民又进来的这种压力堆叠，直接反映的就是他们对于生活直观的感受啊。在这里也提到啊，那所以呢，这里核心再来看，这还有一波德国最危险的人物，说亲民但未脱新纳粹争议，说的是谁呢？就是在这次啊，这个萨安州地选大捷的这位首席的AfD 政党的首席候选人西格蒙德。35岁，很年轻啊，而且他一直是用非常活力的形象出现，也会善用一些社交媒体平台呢，对大家来发声。他35岁，还曾经当过的是空气清新剂的推销员，他自己说过学过商业心理学。但这样的一个人看起来很亲民和善啊，为什么他有很大的一个争议呢？德国的《明镜周刊》甚至把他列作德国最危险的人物，因为他到目前为止始终摆脱不了他跟新纳粹组织的一个关系。尽管他认为过去只是一些喝咖啡哦聊是非，因为曾经呢，他被指控参加一个秘密会议，当中对于在德国的数百万移民想方设法怎么把他们赶出去，同时过去可能会有些强硬的言论，尽管他现在呢可能用过更多的一些政治语言的去包装啊，但是那这整体的一个疑虑仍在这些评论的气氛当中展现着。接续来看《金融时报》这里说啊，这次的州选举的胜利呢，可以说是德国另类选择党向掌权计划的第一步。83席，这边写一下，他这里一个州议会大概83席。我们看 AfD 政党拿了多少？他们拿了39席啊，拿了39席。但是这个39席的数字，他差3席，还要再加3席，他才有可能在地方组成一个他自己的一个执政的体系啊，这个地方执政、地方掌权，差三席，现在就是在差三席的位置上，他要去挖墙角，挖谁？他也可能从基民盟挖人啊，还有这次我们看左翼党啊，这个德国的左翼党跟绿党、社民党，他们也都过了5%的门槛，他们有几个席位在整个地方上，所以要看他怎么挖墙角。现在对于另类选择党来讲，他要挖3个人啊，所以基民盟很紧张，梅尔茨压力很大，他本来呢是筑成一个防火墙。在德国长期以来政坛呢，他们这些原本传统的一些政党似乎形成了一种防火墙，一种隔离，要把这个另类选择党给隔离出去，好像呢都要假装忽略他们，不要管他们。这几天如果看国际媒体的话，就会注意到大家观察到德国的这一波政治选举气氛，他们甚至呢把 AfD 形成是一个 political pariahs，好像政治上的一个弃儿啊，就把他们隔离化啊。其实这个翻译还能够更辣一点了啊。但这里呢，就提到说他们是怎么样来对待 AfD 的啊，另类选择党。那现在梅尔茨的没办法了，他现在可能要来看看啊，在这一波的情况当中呢，他要怎么样排除啊，排除他本来呢是要阻止他们去啊选上。但现在阻止不了，因为成绩已经出来了，那怎么办？只能阻止他们不要挖到另外三个墙角啊，阻止他们能够在地方执政。但这一波来讲呢，还有包括《金融时报》的一个分析，他现在整体对于中间派来讲啊，在这块维护的这个情况呢，可能会因为这次选举的刺激呢，开始有一点瓦解。所以接续再来看，像德国啊，这个胜利呢，也在法国那敲响警钟。法国的国民联盟呢，他现在也在算算看自己的民意支持度会是什么样的？因为在法国这里呢，距离2027年的法国大选还有8个月啊。这是我们看到德国的一个例子呢，说是个警钟。像在法国，他们整体的整个国民联盟啊，接下来的一个情势啊，如何能够拉到选票、稳住阵营呢？正在伤脑筋啊。那《纽约时报》呢，这里也在看极右翼啊，对，在这次德国的选举之后，极右翼在震撼的亚洲，而且它整个震荡啊，是波及德国以外。
法国、西班牙、英国的右翼势力都有焦虑啊。不过这一点还要看到一个例子，当中也提，我们看匈牙利。匈牙利在欧尔班败选之后呢，也表明说右翼的一些主张并非说是不可逆转。整体的实际的情况还是展现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焦虑呢？是这个欧洲传统的西欧精英分子，他似乎跟基层的选民、一般的民众这个脱节啊，距离增加。而且现在全球的一个情况的情势，就算是说整体发展很好，但是落到这个基层选民的身上，不知道他们切身感受的如何。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长期的一些战争在援助上，把钱用在哪里更多，解决自己国内问题的能力又是如何，这个在选民心中都叠加出现了情绪效应。继续来看呢，柏林呢就在讲，柏林现在要筑一个防火墙，但这个防火墙似乎也很困难啊。你看在这一波的选举当中，哇，这几个数字呢都可以看到这个比较啊。那同时呢，我们刚刚也提到啊，它这一波的冲击效应呢，在全世界啊，在整个欧洲影响，刚刚也说了。文汇报这时候再看一则，说马斯克再称极右，德语啊，赞他们做得好。那可以想见啊，这个时候对欧洲的几个关注政情呢来讲，可能肯定也是个刺。文汇报，伊朗拟霍峡外设新禁区，闯入船只将受制裁。这个昨天我们也很快速看到了啊，而今天来看到德黑兰时报呢，就直接说，美国这是想要越过霍尔木兹海峡，这可是一个冒险的一个军事主义。啊，这里呢，一张在整体啊对阵喊话的过程当中。霍尔木兹海峡的周边真的确实是有很多替代航道正在设计运行，但这些呢是不是能够完全去替代掉霍尔木兹它现在在全球航运的一种能量，这肯定也要年的很多年的这个时间。但是在眼下整体的运量还有包括油价在这波的情势当中又受到了一个冲击了。好，美国施压伊朗呛声韩国派兵陷两难，另外韩国据报拟应美方要求向霍尔木兹派兵，舆论反弹后改口，重点是这句话，尚无定论。那有媒体看说李在明要小心啊，你韩国传出出兵了，伊朗说你危险选择必须付出代价。在这波当中就是看到韩国接下来怎么选择，因为他还要再做一波新的讨论，能不能顶得住这一波特朗普已经直言表示的不满。而接下来呢，但是在韩国内部呢有一些情绪，特别是一些政治路线主张的一个新变化，一起来看看。这是执政党党首金明熙阐述一个修宪的立场，说改革权力结构要符合国民期待，同时他也提到为美国马首是瞻的时代过去了，32分钟谈话内有10次高呼要强国。好，可以看到这个心情啊。另外呢，在修宪的部分，现在在韩国讨论的也开始热度起来，因为他是有一段话哦，这个可能对韩国民众来讲心里是有这个拉动力的。他说把518光州民主化运动跟福马抗争等内容呢，要写入宪法序言，是一个宪法的起点。那现在他用他这种执政党的立场也去让在野党在这件事情上表态。好，再来看这个是今天路透社的报道，说以色列啊，他现在呢，这是有联合国的专家说啊，以色列清理加沙瓦砾呢，可能会破坏证据。要先来看这是谁说的，这可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任命负责监察巴勒斯坦被占领的这个情况啊，被占的领土人权状况。这一位呢，不过他是一个独立专家运行啊，阿尔巴内塞，他现在警告啊，乙方呢要大规模的清除在加沙的一个瓦砾，但是在下面可能还是有些遗体，可能有些涉及国际罪行的罪证会担心呢被破坏，所以呢开始提出了一个提醒。而到目前为止呢，根据路透社近日的报道，联合国也做一个估算，说加沙啊，因为考量他们当地的一个运力跟情况，粗估有6100万吨的瓦砾，如果真的要清运的话，保守估计也要7年，但是在这一波的一个关注声当中，会注意到加沙瓦砾呢，它的背后呢，不只说你要清理一个建筑物的废物，还有它也是一些遗骸的埋葬地，也是未爆弹区啊，更有可能会卷入，还有一些部分就是一些司法证据，因此呢，只是一个加沙瓦砾的清理，但它背后却直接有法律跟人道的考量。再看全球速览。加拿大今天啊，要对美国也要做出这种报复性的反制关税手段啊，对很多项产品啊，大概是15%到50%，也要加征这样高比例的关税啊。对于从美国进来的钢铁产品呢，直接25%加1倍到50%，其

看特朗普的反应是什么？因为加拿大有个航太企业叫庞巴迪，在蒙特楼设有总部。特朗普现在直接宣布说，你除非在美国制造，否则你连销售也不能在美国进行。被认为呢，这可能是特朗普的新一波姿态。看来对加拿大，可能他会不会再做一波施压哦？大家关注。另外，特朗普发布扩张版美国地图，涵盖哪里？因为必然是扩张版，涵盖墨西哥、加拿大、古巴跟冰岛等地。好，他这个是纸上自己的一个情绪啊，纸上可能呢让他可能有这个心情，那另外还不够，还有什么呢？他要把墨西哥州啊变成叫新美国州，在这里叫新美国州。不过这里要看，因为他们是没有办法去改名啊，这个联邦政府没有这个权利。因为新墨西哥州呢，你也要地方的州议会啊、州的选民来做一个认可。而且新墨西哥州它的一个族群的一个版图跟这个生活的情况啊，这个特色比较明显。所以呢，从刚才到现在可以看到，对于特朗普来讲，可能在他的看到的联邦文件上面，他可以要求去做文字的一个改名，但是对于实际现状的一个变动啊，现在可能暂时没有这个权利啊。再来看欧洲。金库搬离美国了，从纽约到上海，黄金大迁徙正在重写金融版图。嘿，最近我们不是有看到，像是这个荷兰啊，最近我们之前读报也提了，荷兰的央行把86吨的黄金从纽约跟渥太华给调走啊。那南华早报今天就有一篇说，中国可受惠于全球黄金的储备转移。在这里，因为地缘政治紧张啊，跟现在全球多个国家，特别是欧洲，对于美元武器化的忧虑，所以呢，各国的央行都开始呢，把自己的黄金做一个多元化的分配。这个动作持续了近期，大家一直在做关注啊。另外呢，来看到呢，现在接下来说，世界黄金协会调查76家的全球央行，大概有10%的比例呢，已经分散了海外金库地点。接下来呢，还有9%准备要动。那他们很多人都看上上海跟这个香港，而且香港近期我们知道，它的中央的这个黄金清算系统也在试运行啊。在这一波的一个情况下面呢，也可以看到呢，正是亚洲黄金储备的新节点的关键时机。接续就是福斯啊，有说是大众车厂，它现在呢要拼军火了，首个携手的案子就是跟以色列的铁穹啊合作做伙伴。这个呢提到我们看以色列时报有报啊，这主要是大众汽车，我们说福斯汽车，它现在要把德国的一个工厂啊要来做改建，因为这个工厂在2027年的时候已经决定它不要再生产汽车了。但是之前这个裁员消息啊也传得到处都是，它现在呢变成说，哎，跟这个以色列的这个房屋公司来合作啊，这一家呢是叫拉斐尔的先进房屋公司合作，而且这样一合作，它可能可以本来有1800个职位，当中它可以保留了1400个，不过我们这里要关注的说，它合作方向，这个拉斐尔可是铁穹、箭矢跟大卫投石器等防空这种反导系统的重要承包商啊。那整体的一个目前的协议呢，他们只说可能是一些防空零件设备了，到还没有看到说真的那个德国也能生产铁穹啊，在这里。不过我们可以看到这件事情反映的什么呢？反映的就是说欧洲它现在在面对自己的汽车产能过剩，还有欧洲防务需求的扩大，哎，这两者之间似乎找到了一个交集点啊，不知道是接下来呢可能会成为了这么样合作的一个新入口。另外是朝鲜称，曾亲赴让金正恩颜面受损的江建浩军舰已经正式入列了啊，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标题，外媒标题就这么写了，联合早报。那这里提到第二艘的5000吨的驱逐舰服役了，金正恩表示海军已经实现了核武装化。首尔年轻人梅双清金元拥抱法拍屋，以及韩国媒体看文在寅比文在寅政府时期更疯狂的房价，首尔连涨85周，涨幅翻倍，不止买卖的价格涨，全租月租房都在涨价。相信这一波啊，特别对于年轻的这个生育军来讲呢，这又给了韩国当前的政府带来一些施政上的考验。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
2: 军方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及女婿库什纳先后会晤俄罗斯。

0: 斯和乌克兰总统何时会公布结束俄乌战争计划？各方选举在即，此时重启斡旋又究竟有怎样的盘算？葛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德国极右翼政党首次赢得地方选举，他能否掌控二战后首个极右翼州政府？德法两大引擎面临熄火，这是偶然的震荡，还是欧洲政局改变的前兆？
1: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继续是要闻追踪，一起来看看啊。今天这两岸的媒体呢，特别是台湾的大报，主要是跟进关注《环球时报》的一篇发文。《环球时报》这篇发文呢，标题在这里，我们看啊，海峰两点，中美战区司令会晤释放的信号，台湾要听懂。而在台湾媒体《中国时报》的一个报道跟进当中啊，也提到啊，我们来看他关注写，他主要是关注了《环球时报》这一次呢所提到的这个内容里面啊，提到说这次会晤说明了美国基于自身利益，不会轻易为台独承担不可控的代价。同时，文中表示，这一场会面呢之所以格外引人注目，关键就在于双方的身份，因为东部战区啊直接担负的方向大家很清楚。那另外，美军是太平洋司令，是在西太平洋进行军事部署，所以这两者呢被诠释为说是中美两军在最敏感方向恢复战区层面的面对面沟通。接续消息，再看时隔六年好消息，华为在发布高性能晶片啊，今天港媒呢也很关注，说啊这个现在开始好像怎么又回到折机啊，我们看到有一些大厂呢在这个部分它又是怎么样去进化，像是华为这次时隔六年的再发布，说信号路径如同加装电梯一样运作呢是加快，而且呢功耗能够大减。接续是文汇报来看算力啊，算力现在好多人越来越讨论了，但在中国的整体的基建配合的速度，才能够让整体的运行跟它未来发展的优势持续的展现。文汇报十五五建新一代通信网的五年算力规模升超五倍啊，这里很多目标啊，来看到这次的布局总共有13项的指标，而且是加快全国一体化的建设，加大国产芯片的一个调配跟适配啊。这里这算力的规模建设，我们知道它有很多的层面，它背后包括你电力的提供等等，这个部分要稳健持续，成本又经济有效益，整体加起来越来越走向一体化整合的一个方向。而经济日报说，廊坊算力大会阵容全面台啊，取名台啊，这个在这港媒就大家都一起来看看，主要也来看看这一波的一个气势，在整体的发展优势之上啊，各地它这个大会呢都很受看重。在这里也要看到我们提到的算力 token 的背后，因为中国现在呢，我们的有关企业在制造算力的部分呢，绝对有条件可以以相对较低的成本来去制造更多的一个算力 token。但是接下来大家所要看的这个算力发展方向，只是你有没有更高性能的芯片，同时你整个服务的平台的规划，还有更这个优势的模型的操作，整体一体来啊，来对于高端算力这个部分推进。来看这是在美国的一个争议了啊。讲到算力中心，在美国争议很大，而且呢，在这一篇的《华尔街日报》啊，提到说，这些反对啊对建资料中心的人感到失望的这些人，但是科技老板跟特朗普觉得他们是被社会主义所影响啊，被一些这个其实很多批评的民主党啊，但是还把手指向可能会有外力介入。但这个部分呢，在许多的民调调查当中，包括华尔街自己的民调也看到，这一波的民调认为，对于反对数据中心的建立是跨党派，几乎形成一个跨党派的一个意向，包括共和党内部也有些人觉得是这个哪里怪怪的，原因是因为这会影响到他们的生活，他们开始特别是年轻人开始对于你要用这么多的电，你要用这么多的水，那接下来这个负担是谁负担呢？所以还有另外一波的媒体就在看你看这个你要建资料中心算力中心，你要花好这个水要花的好多啊，但是对于企业来讲，他可能嫌少非常少去告诉公众到底要耗费多少，所以这块部分的一个空间就形成了美国这波舆情反弹的一个操作空间。好，华尔街啊，现在呢主要呢来看到说这一波美国的就业数字呢是增加的，看起来很强劲的，因为美国八月新增就业岗位是16.2万个，远超预期。 最近大家有没有注意啊？在美国的经济情况，很多时候在报道当中都会出现远超经济学家估计的这个描述。那原本经济学家此前预估才5.3万个啊，但是他的失业率呢，我们来看他是还在历史低位4.1。这波要看到呢，他好像增长比较高的在哪里呢？餐饮业跟地方政府的教育部门，那另外制造业、医疗业也有增长哦。但是资讯跟金融业现在因为 AI 布局的关系，也是受到影响流失。整体市场呢还是低裁员跟低招聘啊，这么样的情况啊，失业率说是还符合他们的预期。另外，联合早报也看到说，现在在美国啊，这大学生找工作的情况，那些以往被视作是蓝领阶级，他可能没有大学学位的人，现在是不是找工作更香呢？在过往一段的时间，这个比例是可以看得到的哦。但是现在呢，可能有一些不一样，说美国非大学毕业者迎来了20年来的一个最佳的就业市场，这波让美国的相关领域就业市场的研究者也提起了一些关注啊，因为呢，他们现在说这个差距在哪里是一个供需啊，像老一辈的退休，但是外来的移民人数又缩减，熟练技术的这个人呢可以说是供不应求，但大学毕业生的人数是年年创新高，在这样的比例下，我们看行业比在供需之间呢，真的是发生了一些变化与调整。好，纽约时报他掌握了一份算是重要的资料啊，他是说乌克兰乌军采购管理一团乱，一年呢可以损失到12亿啊，因为涉及了什么呢？这篇是原文啊，因为欺诈跟浪费啊这个部分，难道因此还为他们换来了更多的国防装备吗？在这里呢，还提到了说十大军工的承包商当中有7家在面临的腐败还有临时调查违约记录下，还能够获得政府的新合约，叠加起来给当前的乌克兰情况啊，这个特别是泽连斯基也在接下来要去招募军购这里带来压力。好，这是今天南华早报好大一篇啊，他这边主要是叙述说日本强化彼此相系的纽带，意思是我们要关注他们的一些野心和动作，主要说他在扩大呢印太啊跟这个区外的防务伙伴的网络。在美日同盟之外还不够啊，他最近跟澳大利亚、菲律宾、印度跟非洲国家在作战军工后勤部分的合作特别要注意，所以这里呢，从过往只是用联合演习的方式，但他现在呢，还有包括一些测试新武器啊，就试验场的一个合约、后勤啊、兵力整个加起来哦，还有他的一个军工供应链的一个扩张野心，这个呢是要让他呢试图让他在可能多变化的一个环境当中有一些分散风险，甚至是他自己本身的一个战略资本啊。继续是大千世界。大千世界，我们来看哦，这几天网络上面很多朋友都很关注，说这星宇再就炒人道歉啊，说这位啊被评为车灯女王有这个封号的乱炒人被扣粮一年哦，羞辱式解构百大学生，多名高层问责，在这里也提供各个相关的人哦，他的一些处置的一个方式。另外呢，是患者纷纷飞往中国接受最新的癌症治疗，这《华尔街日报》这里所看到，这里呢特别提到就是免疫治疗的技术啊，说中国在生物领域的突破，还有它的一个在国际之间的信用度，还有呢在美国相关的治疗啊，这个成本相对的花费当然是非常高啊，中国在他们到了中国来就医呢，这里也有一些成本的考量，这一波呢在医疗技术上的变化哦，相信后续大家也会持续来关心。这里主要是因为52名新加坡人广西被捕涉非法传销活动啊，传位啊，一个阳光工程的香港灵异的一个报道，新报一片分析说给阿妈的骗局回乡建国了，但是这里呢可能有一些传销的陷阱啊，开始叫你入会啊，还用旅游去包装，但是当中有非常多的一个陷阱，要非常小心，还要让你像传销师一样的去拉别人，但重点是说你今年投6万，2年内就能够1000万回报，这么样好的事情为什么不落别人家就落你这里呢？所以这些的部分哦，还是做一个提醒啊。另外呢，今天最后的图片来看看，在中国现在航天事业越来越兴起啊，没想到对于观光文旅的带动也给大家有了最新的选择，一起看看。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t is bombarding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中国一汽新红旗 HQ9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聚明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黄成子。
1: 晚上好，我是姚翔毅。头条一起来看到的就是俄罗斯总统秘书长佩斯科夫在7号就表示，俄方不排除重启与美国和乌克兰举行三方会谈，但地点跟时机还很难确定。
2: 佩斯科夫表示，俄方目前尚未掌握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美总统女婿库什纳与乌克兰领导层谈判结果的信息，但不排除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在美方特使结束此次访问行程后进行电话会谈，俄方将适时对外公布俄美元首是否举行电话会谈以及具体在何时举行。佩斯科夫还说，俄方不排除重启与美国和乌克兰的三方会谈，但目前讨论具体地点和确切时间还为时过早。当被问及美方的新提议与俄美元首安克雷奇共识有多大分歧时，佩斯科夫就未予回应，仅强调任何努力都代表着向和平迈进一步。
3: безусловно, любые попытки более или менее эффективные, это один

0: Один маленький шаг в сторону мира, и мы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очень высоко ценим миротворческие усилия 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переговорщиков, и Путин сам лично говорил, что он высоко ценит усилия президента Трампа, и что он признателен президенту Трампа за приверженность вот этой ориентации на мир.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俄罗斯武装力量军事政治总局副局长阿劳基诺夫在7号表示，结束俄乌战争或许还需要很长时间，因为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正在竭力确保这场战争不会轻易结束。我们来看本台记者从顿涅茨克发回的系列报道。
2: 周一，俄军政治总局副局长阿劳基诺夫总将认为， 乌克兰作为西方战争的代理人，现在欧洲已经厌倦了继续向乌克兰付出。
3: Даже если мы подпишем договор мирный, все равно это будет линия, которая долгое время надо будет все равно, ее надо будет контролировать. Получается, надо будет держать и войска, и силы, и средства по этой линии. Это тоже не один день все решается, не один день это все закрывается.
2: 顿巴斯网络媒体在周一指出，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别代表对莫斯科和基辅的访问是有成效的。特朗普的和平一揽子的计划方案可能包含了停火协议，即乌克兰武装部队从顿巴斯及扎波罗热州部分地区撤出，对俄解除制裁和封锁，乌克兰不加入北约，乌克兰大选与全民的公投， 以及限制乌克兰军队的规模、使用俄罗斯语言的合法性条款。由于没有正式的文本公布，莫斯科和基辅以及美国政府当下并未证实上述的这些说法。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4: 英国首相府在7号发布消息说，英国首相伯纳姆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双方讨论经济、俄乌以及中东局势等相关议题。英国首相府在声明当中说，伯纳姆就美国最新的就业数据向特朗普表示祝贺，也表示英国的经济也出现了积极增长的迹象。 而政府正在努力提升公众对英国经济的信心。在乌克兰的问题上，双方一致认为应该要继续的推动实现停火，以避免更多的人员伤亡。伯纳姆重申对于乌克兰以及近期美国参与斡旋和平谈判的支持。中东问题方面，伯纳姆也介绍了英国推动地区和平与安全的立场，也强调落实两国方案、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等相关问题的重要性。
5: 英国首相伯纳姆7号在和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的通话当中也提到，俄罗斯对欧洲安全构成了威胁，双方都同意要共同加强北约和欧洲的安全防务合作。就在美方代表先后见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后，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国家安全顾问日前也在基辅与乌克兰保持对话。 英国政府支持通过外交途径结束战争，但同时也提到乌克兰必须参与涉及自身未来的和平安排。欧洲国家也需要在乌克兰战后安全问题上发挥作用。从俄乌战事爆发以来，英国政府一直力挺乌克兰，并且把乌方安全视为欧洲安全的重要部分。今年英国对乌军事支持进一步提高到37.5亿英镑，并且继续每年向乌提供30亿英镑的军事援助，直到乌克兰摆脱困境。 英国同时也在鼓励本国国防企业为乌克兰供应武器，也一直在推动与法国和德国的志愿联盟机制与其他欧洲国家协调对乌军事援助和长期安全保障。英国希望俄乌双方最终通过外交方式结束战争，但同时也担心，如果和平协议缺乏足够的安全保障，或者欧洲被排除在谈判之外，可能无法形成长期稳定的和平。凤凰卫视杨慧琛、王伟伦敦报道。
4: 俄罗斯在暂停空袭基辅3天之后，也恢复对基辅的空袭。乌克兰当局表示，首都基辅8号凌晨遭遇到俄罗斯的弹道导弹的袭击。同一个时间点，俄罗斯的萨拉托夫州当局表示，当地的民用设施遭遇到了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8号的凌晨，基辅响起了多次的强烈爆炸声响，而当地的居民直接躲进地铁站避难。 基辅市长表示，俄军使用弹道导弹对基辅发动空袭。有官员说，空袭导致了基辅2栋的居民楼受损。 而另外一方面，俄罗斯萨拉托夫州的州长

0: 长八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萨拉托夫的市民的民用基础设施是遭遇到了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有人员受伤。
1: 芬兰在七号宣布已经完成芬兰与俄罗斯边境围栏系统的建设。芬兰内政部长兰塔宁在当天表示，俄乌冲突以及后续各种事态导致了欧洲安全环境发生显著变化。
0: 而围栏系统是有助于要提高边境的监控效率跟态势感知能力，未来如果有需要的话，会进一步的扩建。
2: 芬兰边防军当日发布公报说，芬俄边境围栏系统旨在防止和延缓未经许可的越境活动。已建成围栏总长约200公里，分布在芬俄1300多公里边境线上数十个地段。系统包括高4.5米的围栏、技术监控设施、道路网络，以及沿围栏设置的25米宽清障带，总耗资约3.56亿欧元。据芬兰国家广播公司报道，现有围栏大部分集中在芬兰东南部，少量分布在更靠北地区。芬兰内政部长兰塔宁当天在芬兰东南布拉普兰塔市一处边境口岸附近举行新闻发布会，称俄乌冲突及后续各种事态导致欧洲安全环境发生显著变化。这一围栏系统有助于提高边境监控效率和态势感知能力，未来如有需要会进一步扩建。兰塔宁还表示，由于当局评估显示，如果开放与俄罗斯之间的陆地边境口岸，移民工具化的风险仍然很高，因此芬兰目前不打算重新开放边境口岸。芬俄陆地边境口岸自2023年12月15号起全部关闭，目前仍无限期关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波兰军方在七号开展大规模实弹演习，集中展示多款新型主战装备。波兰国防部长表示，波兰正在加速转型军工产业，大力提升本土国防制造和军备输出能力。在这次的演习中，阿帕奇武装直升机、F-16 战机空中参演，豹式 M1 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以及各类军用车辆则是轮番完成实弹射击、机动等实战科目。数据显示，2022年至今，波兰本土防务采购支出暴涨近4倍，去年相关投入达到了约81.5亿美元。波兰防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表示，依托欧洲安全行动计划与军工投资，波兰已经从军备采购国转型为具备全球输出能力的军工生产大国。下节新闻还将关注到的是，胡塞武装打击沙特石油设施并发动弹道导弹袭击。
0: 中国外贸延续良好的增长态势，前8个月外贸增长17.6%。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Duty Zero by CDF 带您展开非凡免税之旅，环球佳酿、香港匠心手信，专属体验尽在其中。世钧门店与网店，全年后尊贵服务，随时随地开启专属购物旅程。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 Global.
5: Phoenix Goes Global.
0: Let's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欢迎回来，再来关注美伊局势。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在七号表示，近日华盛顿已经从伊朗新型导弹行动当中收到了明确信号，任何经济战都将会遭到回应。伊朗将会把波斯湾延伸至美国海上封锁线的区域化为海上禁区。
1: 针对美国军舰和军事基地的作战姿态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调整。而另外一方面，伊朗伊斯兰议会的议长卡利巴夫就强调，如果美国袭击伊朗油轮的话，美国的能源企业将会遭遇到伊朗的打击。
2: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七号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回应美国防长赫格塞斯此前威胁摧毁伊朗油轮的言论。卡利巴夫称，如果美国袭击伊朗油轮，美国的能源企业将遭到伊朗打击。他表示，美国油气公司生产链条庞大，四通八达，且暴露在外，同样有遭受打击的风险。卡利巴夫并附上一张图片，上面写着美国经济的失落十年即将到来。美国中央司令部同日表示，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阿曼海事安全中心发表声明称，阿曼方面已从遭伊朗袭击的沙特油轮西德尔号上撤离16名船员。沙特外交部日前证实，西德尔号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到袭击，事发时船上有25名船员。伊朗七号公布一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的新型弹道导弹。伊朗方面称，卡西姆巴希尔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光电制导和半吨重的弹头。这款导弹射程更远，精度更高，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被视为是伊朗国防战略的一个里程碑。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伊朗经济部副部长扎马尼安表示，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经济战争指挥部初期将重点处理经济部职责权限范围内的问题，包括战争给企业经营、贸易、融资等经济领域造成的影响，以加快有关问题的跟进和解决。对于超出经济部权限的问题，将通过跨部门协调处理。另一方面，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七号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举行的犀利论坛上表示，海湾国家需要自力更生，不能仅靠与美国的同盟来保障自身安全，在安全事务上实现自给自足才是唯一的出路。阿联酋总统顾问加尔贾什表示，处理伊朗问题是海湾国家的核心议题，尽管与伊朗的信任已经破裂，但基于地理现实必须寻找恢复关系的方法，并指阿联酋正为其能源出口和贸易打造替代路线，确保这些业务不会被伊朗战事挟持。具体措施包括扩大东海岸港口的吞吐能力、修建管道、铁路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对美国回应措施日益强硬，背后都有哪些推动因素呢？相关话题，我们也立刻来连线在德黑兰的本台记者郑凯来进一步了解。郑凯，你好。
3: 陈子，你好。
0: 我们看到伊朗官员称，针对美国的这个作战姿态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调整，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而伊朗现在手中还握有哪些底牌呢？
3: 好的，是这样啊。具体的举措其实就是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伊朗现在呢，从被动的防御和还击变成了主动的预判和出击。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之前呢，都是在美国对伊朗进行了轰炸和袭击之后呢，伊朗进行一个还击。但是现在呢，伊朗军方已经改变了策略，他们会根据自己掌握到的情报信息来判断，如果发现美国已经有准备进行打击伊朗的迹象的时候，他们会主动进行一个提前打击，而不会做一个事后的一个还击。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军事策略上的变化。第二个呢，就是说是从对等还击变成了加倍还击。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说美国袭击了伊朗的一艘油轮，或者对伊朗海岸边的军事设施，比如说监测站呐、导弹发射基地呢，进行一个轰炸的话呢，伊朗也不会只是一个仅仅的对等还击，不会只是打击对敌对国家的一个油轮或者一两个美军的基地，而是现在会可能会发动大面积的打击，比如说打击多艘油轮，然后包括护航的美国军舰，还有美国的军事基地等等。所以现在从这个方法上也是进行了一个改变。至于说现在的底牌呢，其实也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军事方面的底牌，就是两个导弹和无人机。昨天那个雷扎伊不也说了吗？现在伊朗 试了一把，亮相了一个新款的导弹。这个导弹可以摆脱，就是非常高速的这种，能够冲破美国的这种空中的防御，能够击中军舰甚至航空母舰啊，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威慑。无人机这边呢，我看到有新闻，伊朗的媒体报道说，现在伊朗军方正在考虑说，研制一种新的无人机，能够追踪和打击美国的 F-35 战机，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至于说另外一个底牌呢，其实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也就是地理上的优势。现在呢，就是所谓现在伊朗宣布说要把这个划定一个新的禁区，其实就是在扩大这种地理上的反制措施。因为这样的方法，原来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它只是管控进出的这种油轮。然后，但是现在它加入这个禁区之后呢，其实就是说，如果在美国，在就是说，只要有敌对国的这种船只，或者敌对的这种油轮公司啊，或者能源企业，在美国的帮助下进行不遵守伊朗的规则的话，那都会划入到伊朗的这种制裁和打击的范围。这样，其实它的制裁措施和管控范围变得越来越强烈，也越来越大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也是伊朗的一个底牌吧。以上就是我在现场的观察和分析，橙子。
0: 好的，谢谢郑凯为我们带来的分析。
1: 刚刚郑凯提到伊朗公布新型的导弹，那这会给美伊带来的什么样的影响呢？目前我们要请来时评员郑浩先生帮我们解读分析。先生午安。
4: 你好，你好，翔宇。
1: 先生，伊朗在这个关键节点是公布了新型的导弹，对未来的美伊局势会产生什么样的质变呢？
4: 伊朗公布的这个新型的导弹呢，其实并不新啊，因为呢，它是在去年2025年5月4号，伊朗的国防部呢就已经公布了卡西姆、卡希尔，这款的导弹啊。那么当时呢还配发了试射这款导弹的录像片，所以呢，这款导弹呢，从我们现在看到的数据性能来看啊，没有太大的一个变化。换句话说呢，就是卡西姆、卡希尔这款导弹呢，它应该不是最新型的啊。至少它不是最新型的一款导弹，那么有可能它是最近刚刚用过啊，因为我们知道呢，在这个美伊战争爆发之后，伊朗的这个导弹系统呢遭到了极大的一个破坏，那么有可能现在，从山里面又把这款弹道导弹拉出来啊，经过修理维修之后又向这个美军基地啊，或者是美国的这个利益所在进行了发射，而且发射成功了，所以呢就把它当做一个新型的弹道导弹来公布。那么这款导弹呢，它的射程呢可以达到1200公里，而且装有比较先进的电子反电子干扰的装置。那么采用的呢是固体燃料，那就是固体的推进剂，那么用车载的方式来发射。那换句话说呢，就是这款导弹它的机动性、灵活性大大提升，而且呢具有一定的一个抗干扰的这样的一个功能。特别是在这个火箭系统这一部分，它装载了一个小型的飞行翼啊，这个飞行翼呢可以在飞行的末端啊进行一个微调，那么来调整这个弹道导弹发射的这个角度啊，能够更精准的来攻击目标。这款导弹现在看来的是存在的，那也可以这么说吧，就是美军并没有完全摧毁伊朗的导弹的发射能力。但是呢，它究竟能够给这个战争的局面或者是伊朗的安全形势带来多大的一个转变啊，还要观察。我认为呢，在这个时候公布，它有两个用意。第一个呢，就是加大了伊朗的反击和威慑的能力啊，这个呢是说给美国，也包括说给以色列来听的啊。那么而且呢，它已经发射过了啊，因为这个雷扎因他说呢，已经向美方传递这个最新的一个信息。那换句话说呢，就是已经发射过了啊，所以美方也收到了这样一个信息，提高威慑力啊，这是最主要的。第二一个呢，我个人认为就是伊朗在目前艰苦的条件下，准备打的决心，是非常强的。那换句话说呢，就是虽然没有完全关闭外交谈判的大门，但是呢，至少是伊朗的军方是准备要长期的打下去。有了这款导弹未来可能还有更多的类似这样的导弹和无人机，那么准备打恐怕呢是当前伊朗政府军队的一个意志和决心的一个体现。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这款导弹它虽然能够打得更远或者可能会突破对方的这个导弹防御系统，但是因为伊朗缺乏自身的防御，因此呢，这种导弹的它的寿命，也就是说，当 美国或者是以色列能够捕捉到它的位置存在的时候，就可以对它进行打击。那么伊朗呢，并没有反击啊，这个美国、以色列打击伊朗导弹设施的这种能力，所以呢，这款导弹它的生命力啊，应该说呢是并不长的，除非它隐蔽的非常好，除非它把它埋在山里面不用它。只要它出现，那么美军、以色列总会捕捉到它，并且毁灭它。所以呢，在这方面的话，从战争的平衡来看啊，伊朗呢并不占据优势啊，仍然啊不能说因为有了这款所谓的新型的导弹就改变了这个战场上的平衡，这是办不到的啊，也是不可能的啊。所以呢，未来一段时间，我认为啊，就是伊朗还是要谈判，通过政治途径来解决这个和美国的这个分歧啊，才是一个唯一的一个出路。相宜。
1: 再谢谢郑浩先生的点评与分析。
0: 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博弈还在进一步升级。本台记者乘船从阿巴斯港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现场看到大批商船和能源运输船仍然在伊朗一侧水域停泊，其中有燃料运输船为了避免成为袭击目标，入夜之后关闭灯光。我们来看记者发回的现场报道。
5: 霍尔木兹海峡可以说呢，现在是美国和伊朗的僵持不下的一个重要的敏感的地点啊。我们今天来到霍尔木兹海峡呢，可以看到的是星星点点的船只还在这里停留，大部分呢都是在战争之前想要从这个经过，但战争之后就滞留在这儿。我们看看前面有一艘船没有亮灯啊，我们看一下，这一艘船他们说呢是主要的是送燃料、汽油和燃料的船只。怕被打，所以他们就一直没有敢亮灯。现在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中央啊，这边呢是伊朗，那对面呢是阿曼。那么这边的船民告诉我们，他们这边呢一般呢，在这拿这个小船，小船呢大概开一个多小时就能穿过霍尔木兹海峡到阿曼。所以我们看到还有一些小船从这里啊，他们是去阿曼去走私，比如说买一些食品或者是大米或者是药品等等，从那里呢进口，然后再回到，并不是说它完全封锁，但是小船是可以坐，但是大的游轮从这里通过确实非常显眼。那而且呢，在伊朗的航道里头呢，现在可以看到的是有非常多的船只，就我刚才目测的，至少有百余艘。到了晚上啊，你看看这边的船只都亮起了灯啊，有很多的船只都停留在这里，这也说明霍尔木兹海峡直至到现在战争六个月，很多的船只都滞留在这里，也给全球的经济带来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希望在这里能够尽快的能够自由的通航，战争能够结束，而这些船员能够早日回家。方卫视旅郑凯穆森阿巴斯港报道。
1: 近期也门的战事持续升级，胡塞武装日前也是接连的袭击击落了沙特军用无人机，打击沙特石油设施，并且发动弹道导弹的袭击，同时指控沙特领导的多国部队空袭也门多地。联合国方面就此发出局势升级预警。
6: 也门胡塞武装七日发布航拍画面，称向也门哈德拉毛省瓦迪亚军营发射弹道导弹，打击从沙特入境的军用装备运输卡车。与此同时，胡塞武装当天还宣布，在也门交夫省空域击落一架沙特 CH-4 武装侦察无人机。胡塞武装表示，涉事无人机当时正在当地执行敌对任务。这是胡塞武装12小时内击落的第二架同型号无人机，也是24小时内击落的第四架沙特无人机。据英国金融时报消息，在攻击也门境内目标的同时，胡塞武装七日还对沙特吉赞省的阿美石油设施发起新一轮袭击。胡塞武装称，此次行动是为报复沙特长期封锁也门港口与机场的行为。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报道称，沙特七日动用战机与巡航导弹空袭也门交夫、贝达、马里卜、塔伊兹四省多处战略据点，营地遭袭，交夫省中央监狱也在袭击中受损。也门政府军消息源确认空袭属实，不过沙特方面并未公开回应此事。胡塞武装日前与沙特领导的多国部队持续交战，已造成超300人死亡，数百个家庭流离失所。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七日警告称，持续的大规模交战将加剧也门局势失控风险，同时重创民生，严重阻碍政治和解进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与加拿大的贸易战再度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七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
2: 特朗普在社媒文中称，不再允许庞巴迪公司在美国销售，其产品不够好。按照他的说法，庞巴迪公司超过50%的营业收入来自美国，依靠美国买家、美国企业、美国机场和美国的服务生存。而加拿大封堵美国的银行和企业，并阻碍美国湾流航空航天公司在加拿大做生意。特朗普又称，这一完全不公正、不公平的时代已经结束。如果庞巴迪想要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并停止把美国当成小猪存钱罐。美国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或给出更多细节信息。特朗普1月底曾以加拿大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飞机颁发许可为由，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50%关税，并收回对庞巴迪环球特快系列飞机的认证以及所有在加拿大制造飞机的认证。美加近来贸易争端不断，特朗普政府从8月22日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政府随后宣布对美国实施等额对等反制，从9月8日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德国选择党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议会选举当中取得胜利，极右势力迅速崛起。有民众七号在柏林勃兰登堡门示威，呼吁全面的封禁选择党。
0: 另外，有民众表示，主流政党长期坚守的反极右翼防火墙机制成效显著，但是政府没能实施社会公平的改革，激怒了许多人。
7: 现场数千名民众聚集，人群手持多款反极右翼标语牌，高呼反法西斯口号，鼓掌助威。有民间倡议组织代表批评选择党借助官方宣传误导民众，加剧社会撕裂，呼吁政府立即取缔选择党。并有活动人士表示，主流政党长期坚守的反极右翼防火墙机制成效显著，但政府未能实施社会公平的改革，激怒了许多人，特别是收入低下的萨安州居民，呼吁政府必须以更加平等的态度与民众对话。德国总理默茨对取缔建议持反对态度，他承认选举结果具备全国及国际影响，提出德国急需根本性改革。
8: Wir haben es selbstverständlich zu akzeptieren, das sind die Regeln unserer Demokratie, aber mit dem gestrigen Tag hat sich nicht nur in Sachsen-Anhalt etwas verändert, sondern in ganz Deutschland. Und dieses Wahlergebnis wird Auswirkungen haben. Es hat Auswirkungen auch auf die internationale Lage, wenn man allein sieht,Wer gestern gratuliert hat, dann zeigt das, welche Beachtung dieses Wahlergebnis auch international findet.
7: 默茨表示，德国将铭记历史责任，坚守本国制度与欧洲立场，同时承认德国现存治理短板，认同国家需推行全方位深层改革。他还暗示此次萨安州选举存在外部干预，并表示当下聚焦整顿内政，稳住局势，目前并不考虑2029年联邦议院选举相关事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德国极右翼选择党的领导人魏德尔、克鲁帕拉以及萨安州州长的候选人西格蒙德就阻隔、移民以及德国的未来政策等问题做出回应。凤凰卫视记者就移民问题现场向魏德尔提问。
9: 德国极右翼党派选择党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举中获胜后，在首都柏林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10: 在此次萨安州议会选举中，选择党取得历史性胜利，获得43.48%的选票，预计将获得议会中的39个席位，仅差3个席位就可以单独执政。在胜选后的新闻发布会上，选择党能否以及如何组建州政府，如果执政可能给移民、经济和社会政策带来的变化，也成为记者关注的焦点。针对部分移民背景居民担忧选择党执政后当地社会环境发生变化，凤凰卫视记者在现场向西格蒙德和魏德尔提问。
11: Viele Menschen mit Migrationshintergrund sagen, dass sie Sachsen-Anhalt verlassen würden, sollte die AfD Landesregierung übernehmen. Was möchten Sie diesen Menschen sagen und welche konkret Garantien können Sie ihnen geben, dass sie hier auch künftig sicher und willkommen sind?
12: Jeder, der sich mal ein eigenes Bild gemacht hat, von uns nicht nur als Menschen, sondern von unserer wirklichen Programmatik, der man das Gespräch gesucht hat, wird festgestellt haben, dass es keinen Grund gibt, hier Angst zu haben, um Himmels Willen. Wir haben ein rechtsstaatliches Programm. Wir möchten jeden mitnehmen.
10: 西格蒙德和韦德尔都表示，他们欢迎在德国工作、具备专业技能、缴纳税款并遵守法律的人。但韦德尔同时重申选择党收紧移民政策的立场。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0: 好，下节新闻还将关注到的是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涉金华城与政治现金等案，二审在今天下午3点首度开庭，稍后见。

0: 美日韩第四次自由之刃联演在济州东部和南部公海区域演练海上导弹防御、空中和防空反潜作战等作战科目。韩国发布六代战机招标书，规划以14个月为周期，投入9亿韩元，评估世界各国六代战机技术指标，维系韩国空战优势。美国陆军展开雅努斯计划，斥资22亿，新建5座小型核反应堆。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2: 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全明星阵容 Perfect Bottom 八，新生精粹，唤起新生力，重塑好细胞，细胞好，时光宝。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中国外贸延续良好增长态势。一到八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超过34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速较前七个月有所加快。
1: 中国海关总署周二公布的数据显示，以人民币计，今年一到八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7.6%，较前七个月加快0.3个百分点，延续良好的增长态势。其中，出口增长14.6%，较前七个月加快0.6个百分点；进口则增长22%，与前七个月持平。期内以美元计，进出口总值增速22.4%，当中出口增长19.3%，进口增长27%。单看八月份，以人民币计，进出口总值4.6万亿元，是连续第六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8%；以美元计，则同比增长26.3%。从产品类别来看，以美元计，一至八月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同比增长42.9%，集成电路出口同比增长高达103.9%，汽车出口同比则增长53.2%。从地区来看，今年前八个月，中国对东盟、非洲进出口增长约20%，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增长15.9%，对美国实现连续五个月增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亚太区的股市在今天则是普遍向好，韩国股市大涨超过2%，日本与台湾股市小幅走高，而沪深股市震荡走高，其中深成指先跌后回升，午盘前是守住了红盘。不过半导体与消费电子股下行也拖累了双创指数，因此走低。画面你看到是指数的部分，沪指是中午战报3946点，升14点，升幅0.36%，半日成交落在5886亿元人民币。至于深成指的部分，中午是报在13782点，微升7点，半日成交6663亿元人民币。而香港股市低开161点之后，随后跌幅收窄到不足100点。AI 概念股的跌幅比较大，而石油股跟内房股逆势走高。恒指中午是报在25345点，跌67点，跌幅0.27%，而半日成交1049亿港元。
0: 再来关注西藏泥石流的后续救援情况。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等国的八家外媒记者在6号进入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核心区，了解灾情救援和恢复重建的进展。
2: 有参访的记者就表示，受灾的地区很偏远，进入现场非常困难，但中国救援力量反应及时，非常了不起。
3: 吉隆泥石流发生后的第12天，首批境外记者团抵达吉隆口岸进行采访。为什么不是第一时间？这是外国媒体问的最多的问题。
4: 初期救灾的作业面是十分有限的，救援的通道也没有打通，加之当地还存在一个堰塞湖溃决的相关的次生地质灾。

0: 太的风险。这个确实不具备这个接待采访的相关条件。
1: 五号下午，记者团飞抵拉萨，乘车约七八个小时到定日线中转，于次日早上八点再驱车六个小时前往吉隆口岸。一路上地势复杂严峻，靠近吉隆口岸三四公里的道路是九月二号才修通的，被冲毁的机械车辆还陷在河床，尘土漫天中运送沙石的卡车来来往往。靠近山的一侧，工作人员用铁笼子装起石块，避免落石再次损毁路面。
2: 从我们脚底下到往后四公里地方全部冲毁，我们不断地抛大石头去把基础给稳固，然后上面慢慢地修这条路。
3: 虽然路已经打通了，但是这些碎石还都在证明着曾经发生了什么。对面的山上半山腰的位置就是洪水线，大约是有35米到60米这样的一个高度，相当于10到20层楼。
4: 注意落石，观察同学。
1: 每隔几十米就有一名安全员配合着监测设备实时监控山体状况，防止次生灾害。
5: 打通道路以后，我们就进行了一个深度的一个救援，配合消防队伍挖一层，这个搜索一层，然后清理一层。我们现在这个主要的战法就是轻轻的挖，仔细的搜，彻底的清理。
6: I have seen the efforts that are going on for the last several days by the Chinese workers and the other teams. So I think that is tremendous. So the response time was so quick.
1: 凤凰卫视孙伟健、赵伟，西藏吉隆报道。
7: 在台湾，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因为涉金华城与政治现金等弊案，一审遭到重判17年有期徒刑。全案经上诉之后，台湾高等法院二审在今天下午3点首次开庭，各方都关注。
8: 柯文哲和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联手为新竹市长高虹安竞选连任活动造势，两人聊选情，也聊柯文哲的案情。距离台湾地方选举投票只剩下2个多月，柯文哲不仅要忙着为党籍参选人助选，还要准备在8号下午3点登场的二审开庭。柯文哲被台北地检署起诉，在任职台北市长期间，涉嫌在金华城新建案图利财团收取贿赂，并侵占民众党政治现金基金会款项。台北地方法院一审判柯文哲有罪，刑期17年。柯文哲和检方都不服，提起上诉。面对二审，柯文哲曾表示自己有信心，但没有把握。
9: 以前在一审的时候，我们还很认真的准备，但是后来发现法官从来不问问题的，所以说我也不晓得准备什么，从来没有人正面的跟我回答说台湾有独立公正的司法。最多是我都被人家嘲笑说啊，你太天真了。
8: 二审首次开庭，法官主要是进行准备程序，听取双方意见。柯文哲为了能够在二审翻盘，辩护律师团大换血，以全新阵容迎战。而法界认为二审焦点将落在柯文哲涉犯背信罪部分，因为依台湾法规，背信罪为二审定验，若法官又判有罪，柯文哲不能再上诉，只能入监服刑。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10: 向特区政府派出的第三批的16名香港青年公务员前往联合国展开为期2年的任职，而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在致辞的时候表示，中央推送优秀的香港青年到联合国任职，也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
11: 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把个人追求融入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大事业中，当好国家与香港、香港与国际社会的桥梁，讲好中国故事和香港故事，在服务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中成就精彩人生。
12: 请大家好好把握机会，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工作伙伴说出香港真实的好故事。同时，我期待你们在2年后大着更宏大的世界视野，更丰富的全球治理经验，更广阔的国际网络，重返这支政府岗位，将你们所见、所学、所得全面转化回推动香港社会经济发展的创新思维和力量。

0: 本五年规划为经济民生及空间布局指明实质路径。有参与北部都会区建设的业界人士认为，希望透过政策拆墙松绑，推动跨境协作，进一步完善长远蓝图中的核心空间。 香港特区政府即将公布首份五年规划，洪水桥产业园公司董事局主席林建峰认为，北都是这份发展愿景中的核心空间及战略项目，首五年内应透过弹性政策构建产学研用一条龙体系，并为香港在后续10至20年的经济发展奠定潜力。为了以多元模式驱动北都产业发展。 特区政府设立的洪水桥产业园公司年终投入运作，发展着力培育的优势产业。林建峰形容这并非漫无目的的试点，由他担任主席的董事局当中，还有来自发展局、财库局等5个政策局局长，破除各自为政的藩篱，更有利于产业落地。
1: 有一啲项目我哋梗系希望优先引入噶啦，譬如呢个食物制造啦、医药制造啦。 医疗产品嘅制造啦，咁或者有一啲高新科技嘅产业啦，同埋一啲先进建筑嘅材料啊。近期我哋都有讲一啲大中商品，响香港点样去成立，点样去处理，咁有啲金属嘅，譬如提炼啊等等咧，咁我觉得都好适合响呢度做嘅。
0: 当然，支撑北都持续发展的除了产业，还有配套。
2: 人才入住后，既有有工作，有产出，更有有生活。商业住宅和道路交通的建设将北都生活圈打造得更加全面。北部都会区咧，虽然强调系产业带动，核心系以科研同埋呢一个嘅创科为主啦。咁但系佢唔系一个单纯嘅工作空间嚟嘅，咁佢系一个完整嘅社区，一个完善嘅生活圈，咁系会有产业啦、住宅啦、生活配套等等，咁系一个。
0: 职局均衡嘅格局，可以开拓新土地咧，作为我哋新嘅经济嘅转型点啦。北部都会区建设一向以基建先行为主轴，随着区内的铁路、道路和临近口岸建设不断完善，将有助链接北都各个片区之间的发展，同时也有助推动北部都会区和粤港澳大湾区之间的人流物流跨境协作发展。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3: 待会要关注到的是，韩方呼吁朝鲜通过对话，使双边的局势降温。待会见。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1: 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及女婿库什纳先后会晤俄罗斯和乌克兰总统，何时会公布结束俄乌战争计划？各方选举在即，此时重启斡旋又究竟有怎样的盘算？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德国极右翼政党首次赢得地方选举，他能否掌控二战后首个极右翼州政府？德法两大引擎面临熄火，这是偶然的震荡，还是欧洲政局改变的前兆？
0: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2: 400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3: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接下来看到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7号表示，土耳其将会继续的加强与上海合作组织的关系。土耳其总统府就发布声明，埃尔多安在内阁会议之后就表示，土耳其是上合组织对话伙伴国，近年来土方加强同多个地区性的组织的关系，而上合组织尤其是当中尤为重要的一个。而埃尔

0: 多安就指出，上合组织成员国在全球人口和经济的产出当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潜力巨大。 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在8号举行的第15届首尔防务对话上，呼吁朝鲜和韩国通过对话使双边局势降温。安圭博当天表示，朝鲜近期采取了史无前例的强硬措施，以切断和韩国的联系。自2024年以来，朝鲜通过安装所谓的三层铁丝网围栏，修建防御工事以及布设地雷等方式，不断加强边境防务。他认为，要化解处于敌对状态的朝韩之间的问题，在于朝鲜和美国开展对话之后，必须要推动朝韩对话取得进展。 他也指出，半岛局势的影响远超过半岛的范围，也可能对国际社会产生深远影响。因此，安圭博也认为，朝鲜和美国之间开展对话绝对必要。朝鲜国防相金城基在7号就发表谈话，批评美国、日本和韩国以应对朝鲜的核威胁为由进行挑衅性的自由之刃联合军演，对朝鲜半岛及周边地区构成重大的安全威胁。 将不稳定的局势逼近到了极限。金城基在谈话当中说，除了美日韩的自由之刃联合军演之外，美军还企图拉拢日本和澳大利亚，从8号起进行大规模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并且将在演习的期间在日本部署美国陆基提丰中近程导弹系统，指出美方种种的行动都对朝鲜半岛及周边地区构成重大的安全威胁。而金城基也警告，
1: 朝方将在必要的情况下，以更坚决的行动做出回应。
0: 来自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的4名东盟观察团成员与泰国外交部和军方代表以及国内外媒体总共约116人，7号前往泰柬边境实地观察奥斯玛电闸园区。观察团就表示，这次的参访获得新的信息，而现场观察将会写入报告。
2: 时隔半年，我们再次跟随泰柬局势联合信息中心前往泰柬边境奥斯玛电闸园区。本次活动 ，AOD
3: 东盟观察团也将随行。当天，东盟观察团成员与泰国外交部、军方以及国内外媒体共同进入相关区域。泰方在入园前介绍背景时表示，泰国军方此前认为这里主要是赌场配套酒店和住宿设施，最初并未计划控制整个园区。 但在边境冲突期间，泰方发现部分建筑被用于军事用途。出于部队安全考虑，实施反击并控制相关区域后，进一步发现大量建筑被用于电诈活动。
4: This time the visit was very informative, and then we have seen on the ground. Then reading it on the newspapers or on the social media, we've seen on the ground what is actually the claims and what have been what is being discussed about the current issues now.
3: 不过，克里塔兰在他本人当天的考察报告中强调，包括园区相关设施的所有权、资金来源、管理以及实际用途等说法仍需进一步核实。克里塔兰的考察报告也建议继续开展观察和信息共享，以提高边境局势透明度，缓和紧张局势。 与此同时，泰方当天也向东盟观察团说明了目前控制相关区域的原因，并强调这一行动并不意味着泰方主张对相关区域拥有主权。凤凰卫视，梁元王涛，泰柬边境报道。
0: 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5: 请锁定我们各节新闻。

0: 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剖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铲五洲风云。
1: 纽六人寻世时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 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
1: 能够走得更远。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现已接受报名。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 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跟着天气，感受心情，欢迎大家来到凤凰气象站，各位午安。风看不见，中国人却写了它几千年。文学中处处可见风的身影，有大风起兮云飞扬的豪迈，也有春风又绿江南岸的温柔。那么，这样一个本没有形状的自然现象，为什么会被国人反复书写？我想，这可能是因为万物都在替风显形。我们看不见风的形状，却能看见风吹过时落英缤纷、水波荡漾；我们听不见风的声音，却能够听见风穿过树叶时的沙沙作响。而在秋意渐深的时节，越发明显的凉爽感觉正在替秋风显形。目前在北方，一轮秋雨正携着丝丝凉意到来。今天在青海的南部到山西中南部这一带呢，都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在陕西和山西交界一带，部分地区会有暴雨。明天较强的降雨范围会逐渐的向南发展，强降雨呢将出现在甘肃的东南部、陕西南部一带。在受到强降雨影响的区域，请大家尽量减少非必要出行。降雨影响之下，今明两天北方多地最高气温都会降到20度，甚至是15度左右。秋风的凉在北方越来越容易被感知，那在南方秋意徐徐未至，风中暑意犹存。具体情况，我们城市晚回来之后再继续说。

欢迎回来。常年白露时节，南方高温出现的概率会下降，但是暑热尚未彻底消除。今天四川盆地一带呢，还会有高温现身，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不过秋风正向南方推进，明天像四川盆地带的高温范围呢，将会明显的缩小。这是因为冷空气东移南下，强降雨随之到来。明天像四川盆地西部一带呢，将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局地呢还有大暴雨。到了后天，这一带的降水呢将会减弱，都是以小到中雨为主。预计11号到13号，川西高原、四川盆地等地还将有一轮降雨天气过程。常年9月到10月，华西地区容易出现连绵阴雨。虽然说降水量不像夏季那么大，但是雨日较多，连绵不断。还请在上述地区的朋友们持续防范次生灾害，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风险区域，注意安全。我们看不见秋风，却能感知凉爽的到来；我们听不见秋风，却能听见连绵秋雨和缓落下的声音。秋风虽然无形，但是一滴露水、一片白霜、一捧落叶，都将成为秋风来过的痕迹。愿大家细心感知秋风，平安度过风雨，享受日渐加深的秋意。那先说到这儿，好心情，我们晚上。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江晓峰。内地国有银行与金融机构的第二轮资本补充正式启动，八家金融机构获得中国财政部注资，合计3600亿元人民币。这是继去年5000亿元特别国债注资之后，再次向金融领域精准发力。其中获注资范围扩大到两大行加上2家政策性机构以及4家国有保险企业。分析指出，这并非因为经营出现问题，而是一次着眼长远的主动布局，通过增强资本实力，让金融体系更好服务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扩大内需。至于纳入政策性机构，包括进出口银行以及中国信保等，是增强逆周期调节作用，给重大项目产业转型提供中长期的资金。纳入保险公司，则因为资本厚了，才能够多承担风险保障，以及有更大的空间来配置股票、股权等长期的资本。本轮的注资被业界视为提升风险抵御能力的重要举措，有助于缓解银行的资本充足比率，提升借贷能力与抵消坏账，助力宏观经济行稳致远。换个焦点，看到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6号的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说，伊朗将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新禁区，与阿曼商定的霍尔木兹海峡船只航行通道图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
1: 雷扎伊接受采访时说，伊朗将在未来数日公布新设立的禁区，范围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延伸至波斯湾部分海域，擅闯船只都将被伊方列入制裁名单。此外，伊朗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路线图达成一致，相关协议预计将在未来数日内签署，由伊朗负责管控船只进出。雷扎伊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开放状态是谎言，美方走私船只通常会遭到伊方打击，伊朗目前没有决定击沉这些船只，因为他们装载石油，被击沉可能对地区环境造成损害。谈及国内物资供应，雷扎伊说，伊朗早就做好了充分准备。
2: به فکر بوده و به اندازه کافی ما ذخایر مواد غذایی کالای اساسی رو ما الان داریم هر روز ما 1 میلیون 1.5 میلیون داریم میفروشیم انگار که تولید نفت ایران و تجارتش سر جای خودش است.
1: 在军事方面，雷扎伊称，伊朗48小时前首次在一艘美国军舰上空试验了一种特殊的反舰导弹，导致美舰落荒而逃。他还称，伊朗武装部队此前打击了美国在约旦的军事目标，有关打击使特朗普放弃其此前宣布的10日战争计划。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6日表示，美方目前正试图通过软实力战、认知战以及经济压力弥补其在军事领域的战略失败，但这些措施同样无法达到目的，并称伊朗已向世界展示了一种新的抵抗模式，且伊朗不会向美国投降。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6日表示，美方应该认识到游戏规则已改变，伊朗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结束，伊朗将采取更高强度的军事姿态，今后任何针对伊朗利益和安全的行动都将遭到更迅速、更猛烈、更痛苦的回应。美国能源部长赖特6日表示，美国海军护航舰艇正协助邮轮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并暗示护航行动不会很快结束。赖特称，目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日均运输量超过900万桶。随着更多原油和成品油通过管道和其他途径运输，地区的石油运输量已恢复到冲突前水平的2/3甚至更多。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社交平台发布数张图片，显示目前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流量达到每天1800万桶，接近冲突前每日2000万桶的水平。而另一张图则显示，伊朗的石油出口大幅下降。此外，特朗普还发布关于伊朗最新经济的数据图，显示伊朗正遭受严重的通货膨胀。伊朗货币里亚尔汇率从90万里亚尔兑一美元跌至约227万里亚尔兑一美元，并配文称伊朗货币已被摧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曾经担任美国国防部长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莱昂·帕内塔日前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可能还会持续6个月。 帕内塔指出，冲突如同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正朝着中东又一场失败的战争的方向发展。他说，美国有可能被拖入一场旷日持久的中东战争，美伊结束这场战争的选择非常有限。帕内塔认为，现在有三个选择：一是承认这是一场失败的战争，并且退出，但他认为这极不可能；二是继续相互打击，双方都试图避免爆发更危险的战争，但拒绝谈判或者投降；三是最终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从而剥夺伊朗对美国最危险的筹码。特朗普日前说，跟伊朗的军事冲突呢，只是小事一桩啊，不是什么大事。但是身体的行动呢，还是诚实的啊，不间断的在发他的梗图，还有出 social。美军攻击了伊朗的三艘这个油轮两艘呢被永久的瘫痪了。现在伊朗的议长兼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回应说，美国人必定已经明白了，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任何对伊朗利益及安全的侵犯都会受到伊朗更加迅速且猛烈的回应，报复呢不只是以牙还牙，而且会是加倍奉还。这个话呢说得够直白了，这个有史以来伊朗首次直接向美国航母发射了航母杀手，也就是反舰弹道导弹。如果说战争升级的话，这就是历史性升级的标志。伊朗展示出用先进反舰弹道导弹直接打击美国航母打击群的意愿和能力，伊朗展示出来了。这或许代表着美方之前没有清楚意识到伊朗有这种导弹能力。打击在中东的驻军基地恐怕那个还是只是开胃菜。那如果这些都没有办法引起美国国内媒体报道的这种兴趣的话，或许对航母编队这些编队遭到打击哪怕是威胁应该

0: 应该能够引起美国政客和媒体的兴趣。现在伊朗出手卡西姆巴希尔高超音速导弹针对的是美国的华盛顿号航母编队。这款反舰导弹在末端飞行的阶段呢，可以达到五马赫到八马赫的速度极难拦截多少年来第一个敢打美国航母的国家现阶段有没有打沉美军航母之外，其实还有其他看点就是美国这么久都拿伊朗没有办法这在战前是很难想象的。在一般的公众认知里面，伊朗应该是不堪一击的实际不是这样外界某种程度上呢也过于神化美军的能力了。如果能够把美军的真实能力打回原形的话，那我觉得就是伊朗攻击的一个看点了。那从这个角度看呢，伊朗的导弹就算是瞄准航母也足够成为标题了。伊朗这个时候向美舰发射或许呢还只是警告或者是试射，如果真的决定击沉一艘航母的话，方式应该是加大发射量，比如用160枚亚音速的巡航导弹来消耗航母打击群的这些导弹拦截器。之所以160枚，是假设打击群有2艘驱逐舰来护航，或者呢如果有3艘就增加到240枚。等解决护航编队之后再用高超音速打这个导弹呢打一梭子。如果伊朗不具备反舰导弹优势的话，我想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控制权恐怕早就易手了。因为美军舰艇能够容易的靠近，轻易的靠近。除非美军把伊朗的反舰导弹都消除了，或者彻底瘫痪革命卫队的指挥系统，否则从理论上说，美国在客观上是很难取得胜利的。部队撤离到这个距离伊朗边境几百公里之外，结束海上封锁，这或许是避免美军在单日里遭受比珍珠港事件更惨重损失的唯一途径。同时呢，伊朗强调国内团结的必要性这也是卡利巴夫在讲话当中一直强调的因为这是抵抗的基础。从内部政局稳定的角度呢伊朗的革命卫队呢也不得不做强硬的军事回应，否则贝森特发动的这个经济战的后果呢可能会令到伊朗的领导层没有办法向民众交代为什么货币贬值这么严重物价上涨，本来比水还便宜的汽油都有可能受到管制。因为现在的措施呢是用汽油每个月用油如果超过110公升之后，超额部分呢是要加价的也就是限制过度的用油这也凸显出战争还有海上封锁正在加重伊朗内部的压力来应对贝森特的经济战你可别小看这个实行油价的这个阶梯价格。2019年的时候，伊朗调高油价并且实施配给，当即就引发了全国各地的大规模的示威。安内必先攘外伊朗内部凝聚力呢现在比什么都重要，人心一散这场游戏呢就结束了这场交战伊朗呢对伊朗这个国家来说同样是走在剃刀边缘的。焦点换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在首都基辅会见到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维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维特科夫会后表示，此次会谈令人鼓舞。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在首都基辅会见到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维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当天第一阶段的会谈历时3小时左右，随后的第二阶段会谈邀请了英国、德国、法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参会。乌方谈判团队包括人民公仆党议会党团主席阿拉哈米亚、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对外情报局局长乌梅罗夫和总统办公室第一副主任基斯利查。泽连斯基欢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到访，并感谢美方的支持。
2: після зустрічі Російської Федерації нам для нас дуже важливо було, що в Україні сьогодні Головні переговори, які

0: 在会后的记者会上，泽连斯基开玩笑说，美特使到访比爱国者防空系统更有效果。泽连斯基认为俄乌战争短期内难以结束，他已与美方及欧洲盟友就越东方案进行讨论，乌克兰将得到防空和能源支持，期待获得美国大量液化天然气供应。泽连斯基表示，会谈还包括旨在确保战后乌克兰重建的经济保障，战后乌方也需要维持一支强大军队，对于俄乌冲突涉及的领土，比如顿巴斯地区等复杂问题，需在领导人层面进行讨论。泽连斯基声称，乌方致力于推动俄乌战事尽快结束，同时正在关注俄罗斯的表态，并指各方同意近期举行乌美欧新一轮三方会谈，时间和地点尚未确定。魏特科夫表示，此次会谈务实，令人鼓舞。美方此前与俄罗斯方面举行的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观点已向乌方转达。美方认为合作至关重要。魏特科夫相信冲突能够得到妥善解决，但指出俄乌双方应做出让步以结束战争。库什纳表示，美方关注的重点不仅限于结束冲突，更是如何建立一个能够真正构建持久和平的框架。美国正在准备一份和平方案，希望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的三方会谈能够重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泽连斯基说，美国特使的到访比爱国者导弹还安全。这个俄乌现在是唱的哪一出呢？特朗普的这两个特使为什么周末在俄乌之间穿梭访问？我觉得其中一个重要的背景呢，是乌克兰对于战争短期内能够落幕呢，仍然是不乐观的啊，认为俄军可能在冬季加大攻势，迫使乌克兰在谈判当中去让步。那就算俄军近几个月来推进是放缓的，但是克里姆林宫强调的是俄军持续推进并将达成既定的目标。而另一边厢呢，这个泽连斯基就强调乌军近期战场处境呢有所改善这也让乌克兰在未来跟美国和俄罗斯在谈判过程当中呢显得更有信心。但是同时也承认乌克兰恐怕还是要迎来一个非常残酷的战争当中的冬天。看到有消息说呢，乌克兰的这个成人产业也可能合法化前提是纳税这个皮肉生意风月产业如果要经营的话呢，当然也要安定的环境这个逻辑上来说呢没毛病。那现在呢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谁也灭不了谁，谁也不能把对手呢一口吃掉。这两个美国特使访问之后一个俄乌中战方案的新构想现在是若隐若现但是呢细节是相当有限我们继续跟踪。综合己方的说法呢，特朗普正在寻求建立持久和平的一个架构其中包括几项真正的全新的构想。那这两位特朗普的特使呢首次访问乌克兰两个人过去曾经是多次前往这个俄罗斯。那现在双方暂时停火三天其实也是为了让这两个特使在两国间穿梭安全并不是俄乌之间呢有什么这个意愿或者是幻想。难怪泽连斯基说这两个特使带来的保护比爱国者防空系统呢还有效希望你们两位多来多来走走。他非常重视这两位特使还亲自陪同去参观了这个教堂。那你仔细看的话，俄乌之间的诉求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退让或者是调整比如俄方坚持乌军必须先撤出顿巴斯地区，那才可能停火。所以今后一段时期呢，相信仍然是有大概率还是边打边谈的这个状态临时停火安排和这个走上和谈的正轨之间还是有很长的距离的。特朗普有什么金手指能够化解越结越深的这个矛盾呢？从俄罗斯方面吹出来这个暖风呢，还是能够感觉到事情并没有那么绝望比如普京就肯定了特朗普的努力说你明知很困难也没有放弃，也告诉这个两位特使俄军正在战场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并且有信心达成目标，必须解决俄乌冲突的一切根源。这话呢是软中带硬。现在其实我觉得是 理想归理想，现实归现实，理想只能是基于现实，否则呢就成为空想。也特别注意到普京的外国投资和经济合作的这个总统特使德米特里耶夫说，两位特使此行是推动和平的重要访问。那我觉得与其相信特朗普有现实的能力和意愿来解决这场俄乌冲突啊，是不是可以换一个思路啊？就是特朗普呢更像是在寻找更多的商业机会提供给企业当然也提供给特朗普家族了。是不是当即结束冲突这种相对虚幻不切实际的目标相比于更加实际的能够从生意当中捞取一笔财富打仗期间和平时期其实都是有发财机会的。那路透社五号就引述了白宫官员的报道关于这个特使在穿梭过程当中几场会谈的实质性内容呢，下一步作为将会在几个礼拜内公布。另外有塔斯社六号报道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说，俄方没有排除俄中美举行三方峰会的可能性。那你最近的日期排一排的话，那可能就是在十一月在深圳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期间了但是话又说回来，即便这个美国和俄罗斯之间有重大的共识协议这些东西，那基于中俄之间的这种战略关系的定位如果真有的话，一定会有俄罗斯的高官到北京去通报的。好，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美越韩第四次自由之刃联演在济州东部和南部公海区域演练海上导弹防御、空中和防空、反潜作战等作战科目。韩国发布六代战机招标书，规划以14个月为周期投入9亿韩元，评估世界各国六代战机技术指标，维系韩国空战优势。美国陆军展开雅努斯计划，斥资22亿。
1: 兴建5座小型核反应堆。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400年古方治线饼，防治感冒，还看京房大侠启达利，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利京房颗粒。鲁南制药。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 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3: 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给予叙库什纳，先后会晤俄罗斯和乌克兰总统。何时会公布结束俄乌战争计划？各方选举在即，此时重启斡旋又究竟有怎样的盘算？和两位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德国极右翼政党首次赢得地方选举，他能否掌控二战后首个极右翼州政府？德法两大引擎面临熄火，这是偶然的震荡，还是欧洲政局改变的前兆？
0: 时事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六。

0: 每个事实背后，各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眼睛静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
1: 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你知唔知今日去做咩噶？
5: 我哋
6: 温达，
7: 系啊。
6: 好嗰个？
8: 你知唔知咩叫入侵物种？
9: 即系唔喺嗰个地方，即系唔喺嗰个地方本来生长嘅。
10: 即系我好似识咗你之后咧，再识佢啊嘛，一系识佢啊嘛就。
11: 咁譬如我而家想铲呢度。
12: 咁我咧就将嗰个铲放喺隔篱啦，
13: 好热，有啲晕，但系好有意义。
14: 有意义啦，觉得系啦，即系可以亲身去睇下呢个环境啦，唔系净系睇书本，真系可以感受。
15: 咁要保护一个湿地咧，系唔系净系我哋做得噶啦？净系我哋香港人做得噶啦？
16: 要深圳同埋香港人一齐合作。
15: 如果一齐合作，咁当然我哋要两边啊，即系深圳内地同香港一齐去合作，先至能够保护到我哋嘅大自然。

0: 你爭過？
1: 你坐三位咗？
2: 坐三位。
3: 三人。
4: 我哋今日咧就會去搭緊旅遊巴啦，就係、是、去下白泥鴨仔坑嘅地方，係啦。咁呢個地方咧就係、是、喺後海灣嘅地方啦。以前咧係一個啲耗民會養耗嘅一個地方嚟嘅。咁啊，而家咧係一個我哋叫做生態嘅熱點，因為嗰度咧會有啲瀕危嘅物種啦，例如係馬蹄蟹啊、海草啊咁樣。你知唔知咩叫入侵物種？
5: 即係唔喺嗰個地方
3: 本來生長嘅。
4: 係啦，冇錯。可能有啲人帶啲種子過去啊，可能佢自己游到水過去啊，係啦，咁令到嗰個地方出現咗啦。咁就係唔屬於嗰個地方嘅物種，我哋就叫做入侵嘅物種。咁啊，今日就處理兩種入侵嘅植物啦，就係海桑同埋大米草，係啦。咁我哋陣間咧就會介紹一下啲咩害處同埋去清理佢哋，好冇？多謝，好加油，耶，好耶。
1: 咪去深圳，
2: 咩
1: 又
2: 深圳？
1: 系啊，入到去嗰度咪深圳咯。
2: 系
1: 咯，咪直接
2: 爬。
6: Touch
2: grass。
1: 我驚，有地雷啊！
6: 咁今日你要注意飲水，補水，注意補水熱啊！有冇帽啊？
1: 有啊，
6: 喺
1: 我阿
6: 媽
1: 度。
6: 阿媽冇理佢哋係咪？佢哋自己處理係咪？
1: 係啊。
6: 有冇需唔需要噴係掹爬走？
1: 我冇啊，我淨係得一支普通水位噴。
6: 好啦，我哋跟住行啦，跟住大隊行。
7: 喺入邊咧會有即係。
8: 我哋係點樣識嘅？
1: 好似三年班操場咧就見你，唔係三年班同學會嘅時候見你嘅。
8: 我係幾多年班？
1: 四年班。
8: 好似識咗你。

0: 再識佢啊嘛，我哋一齊識佢啊嘛，係啊，我哋一齊識佢。
1: 係咯，四年班跟住我哋去旅行咯。
2: 係，
1: 因為我哋去旅行嘅時候。
3: 嗱，呢個有
4: 個洞。我問佢三十八、三十九喺邊啊？
2: 邊度？
4: 哦好，三十八至
5: 三十
6: 九。
5: 咁你
6: 長
5: 物
6: 要長物要長物
4: 嚇長物㗎？
7: 你都係用新嘅，
1: 好難著啊！
4: 好燙啊！
8: 我費事物濕啫，
2: 擠住曬。
1: 係咯，擠住曬。
4: 三支，
1: 三支。
9: 雖然我哋嘅力量好有限。不過只要每人點咧，
4: 出一分力，
9: 出一分力，咁其實就可以集腋成裘，係嘛？即係我哋嘅力量雖然好細，不過唔怕，每人出少少力都可以做有好大嘅貢獻嘅 ，OK 嘛
4: ？OK， 我攞橙。
10: 師奶係邊度啦？
11: 一個橙咁少，
4: 要唔要一個夾？兩個橙咯，兩個啦，
1: 一個咩？
4: 哎呀，效率高啲啊嘛，有冇好過效率啊？攞個騎嗎？啊，有冇可以一個打一個細大嘅？系咯，
9: 望住
12: 系啦，咁呢个成个位都系大米草，大家可以放心铲啦。咁譬如我而家想铲呢度，咁我咧就将嗰个铲放喺隔篱啦。呢个柴呢度咧应该系20cm 深嘅，咁我哋踩落去用自己嘅体重200磅嘅体重放落去咧，咁咧就应该有15cm 到，咁我就掘佢出嚟啦，好似只匙羹咁样。匙羹，如果唔得咧，就喺隔篱呢边补多脚，有15cm， 系啦，咁样咧。就應該可以掹到咁樣啦。咁呢度就係嗰個大米草嘅根咯。咁我就希望連根拔喺成個放喺個竹籮啱嗰度，放到落嗰個竹籮度之後，一齊放去後邊係啦，高啲嘅地方冇有水嘅地方浸到咧，咁佢就會曬四變翻做營養啦。
1: 呢度全部都係嚟㗎。
9: 喂，你可以。
1: 嚟啊嚟啊，嚟啊試下，出去，攤深啲試下。
13: 我哋可以用手去搣佢嚇。
4: 呢度。
13: 喂，呢個，
8: 又用手。
13: 呢個唔得，呢個好實啊！
4: 呢個
8: 一齊，一人一邊。
1: 好。哇，唔得啊！呢個掹斷曬。
13: 邊度？你叫咩名啊？
1: 朱俊明。
13: 幾年班啊？
1: 五年，升六。
13: 升六年班啊，小學。
1: 係啊。
13: 第一次嚟呢度。
11: 冇喐，我
1: 第一次。
13: 講得點啊？
4: 掹唔到。
1: 掹到。
4: 你唔好斷咗條筋喺裏邊啦。
13: 係啦，啲筋都要除埋去。哇！你犀利喎，筋都除埋去喎，係嘛？知唔知點解佢要除咗佢啊？
4: 因為
13: 佢會繼續繁殖。
11: 如果你個根喺度咧，佢會
13: 再
11: 生長翻。
13: 呢只咧係外來物種，係嘛？會影響依度嗰個生態，係嘛？咁咧，我除咗佢咧，就依度嗰個防鼠林環境會好啲。
14: 咁想問，其實你手又揸到，你揸住係咩？
15: 呢只咧係叫做護花米草，係因為種種原因咧引進咗嚟我哋香港嘅沿岸，影響咗原生嘅紅樹林嘅生態健康。
14: 點解當年要引入隱蜜咧？引入呢只
15: 有唔同原因嘅，即係話當時對於一啲嘅誤解啊，亦都可能係一啲其他原因引進咗嚟香港。咁經過一段時間之後，發覺咧佢係影響咗原本本地嘅生態。
1: 哇！啲母仔。
13: 哇！
1: 哇！
13: 呢個點啊？
4: 不如我嚟掹啦！你哋啊！
8: 你哋
4: 啊！
8: 好啊！你可以將呢個搬到
1: 邊度？我可以搬喎。
4: 好啊！
1: 搬啊！
15: 它會生得比較高，遮擋陽光，令到附近的紅樹林就吸收了小陽光就受影響了。
14: 其實今次的活動是有什麼團體參加的？
15: 今次的活動就以百計的，有來自不同的政府部門，例如漁護處、路政署等等，亦都有來自民間和商界的，還有就是有不同的年輕人和有一些小學生，那體現到就是官商民商界一起合作。
14: 咁頭先見到你同啲小學生一齊啦，咁你覺得佢哋點啊？
15: 嗱，啲小學生講咧，佢哋都係第一次嚟做呢樣嘢，覺得好有意思，因為咧唔單止嚟體驗到香港啊呢一帶將會係北部都會區一啲嘅保育區，同時間咧透過大家嘅合力係可以加強保育我哋嘅環境嘅。
1: 哦，喂，有冇事？
4: 冇事。
16: 咁我哋配合呢個全國嘅生態日啦，咁就保護我哋呢一片嘅
2: 濕地，好啦，身後邊就係其中一種香港好常見嘅紅樹，有冇人知道呢種紅樹叫咩名
3: 字？水筆仔。
2: 點解叫水筆仔咧？
3: 因為佢嗰啲嘢好似一支水筆咁。
2: 好啦，我哋
4: 插落去就排。
2: 我哋行近啲啊！嗱，呢啲咧就見唔到啲種子嘅嚇，咁其實平時咧佢會好似咧，好似啲水筆咁樣，好似啲筆咁樣就跌落嚟，然後就喺度咧就繁殖，咁因此我哋就叫佢做水筆仔啦。咁所以我哋今日嘅目的就係保護我哋呢一片嘅濕地。咁當然我哋要兩邊啊，即係深圳內地同香港一齊去合作，先至能夠保護到我哋嘅大自然，保護到我哋嘅生態，亦都配合到我哋815嘅咩事啊？記唔記得？
4: 國家生態保護日，
2: 全國生態日係啦。咁其實就保護我哋嘅生態，保護我哋環境，亦都係環境嘅一個自然嘅安全啦，好嘛？咁得啦，咁啊，大家小心啲啊！咁你可以喺度觀察，喺度觀察嚇。
5: 好，集合！好，集合！
16: 今次係參加呢個活動，有啲咩感受？媽咪講先。
17: 好熱，有啲暈。但係好有意義。
16: 咁平時暑假都帶佢做啲咩活
17: 動？通常帶佢去國內玩啊。
16: 咁今年咧？今年打算？
17: 今年打算嚟緊佢去黃埔軍校咯，俾佢去。
16: 今日有咩感受啊？
18: 今日我又覺得我好好玩啦。雖然有啲攰，但係我覺得依一個都係值得嘅。
16: 咁學咗啲咩啊？今日？
18: 今日我學咗一種香港常見嘅紅樹林，就係水筆仔啦。跟住同埋又學咗彈塗魚同埋招潮蟹。
19: 今次的活動咧就係可以過到嚟抽身試下燜插草，同埋呢次係我第一次。舊年嘅暑假我哋就冇試過過嚟，我哋踩過泥灘同埋燜插草咯。
16: 辛唔辛苦啊？
19: 唔辛苦，我係想留多一陣，因為嗰度係好好玩咯，同埋我覺得好有意義。
16: 點解帶佢嚟呢個活動咧？
20: 有意義啦，覺得係啦，即係可以。親身去睇下呢個環境啦，唔係淨係睇書本，真係去感受，同埋中意嘅。
16: 咁今次嘅活動咧，三個朋友一齊咧，有咩感受啊？
18: 我覺得幾辛苦嘅，因為要曬完咁熱嘅太陽，仲要有幾多其他小昆蟲，仲要自己落手去整，可以體會到嗰啲農夫嘅辛苦咯。
21: 其實我哋暑假咧一般活動咧都係做一啲興趣班啦，譬如佢自己中意嘅嘢啦，譬如有籃球啊嗰啲，咁有平常嘅有太古訓練啦，咁之後就係玩啦，係啦，因為考試都壓力大啊，咁所以喺呢個暑假有時間就抽空多啲玩。
22: 这个活动一方面是因为我们跟香港的渔农署、渔护署一起庆祝国家生态日。那其实国家生态日的宗旨就是让全社会大家更多的参与和了解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所以呢，这次我们就在这个香港非常重要的一个海岸带，带动社会各界一起来参与保护这个海岸带的这个生态，特别是把这些入侵的植物给清除掉。这次一共有100多个人来参与吧，然后大概来自十几家机构，我们还是非常开心的，因为有的是来自政府部门，有的是学生，有的是一些企业，然后还有一些是跟我们合作很久的，包括香港大学的一些学生和老师。那我觉得大家应该，我刚刚听到的反馈都是一方面，当然今天天气很热，我觉得，但是同时大家觉得辛苦也是非常值得的。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

0: 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0: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0: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居民赞助播出。

欢迎收看《小主持人财富主义池》，中国酿，世界香。本节目由湖景贡酒年份原浆谷二零居名赞助播出。特朗普前不久给安大略湖改名的事儿，你们至少看见过新闻推送吧？好粗暴，好直接，就改名就叫美国湖。这是继去年他把墨西哥湾改叫美国湾之后，第二次伟大的操盘，不用劳民伤财，不动一兵一卒，实现了名义上的开疆拓土。你要说成吉思汗在天有灵，都得懵了呀！啊，我南征北战的，何必费那个劲儿呢？瓦蓝蓝的天上飞老楞，我坐在蒙古包里边给欧洲改名不就完了吗？对吧？蒙古班牙，蒙古大力，是不是？特朗普能干出来，这个并不稀奇。有意思的是，他改名的时机就在改名之前，美加贸易谈判刚刚谈崩。哎，安大略湖呢，恰恰就是美国跟加拿大之间的一个界湖啊，导致看起来就是合作没有谈拢，美国惩罚性的对你进行了改名。你说起来这个操作呀，跟相声啊这个曲艺行当里边是一样的，最大的惩罚就是把你的名儿给收了啊。所以问题来了，美国为何突然针对加拿大？这个所谓的谈判又从何谈起，因何谈崩？话不多说，笑看风云。一切的一切都要从去年的关税战说起。因为由于特朗普征税的逻辑呢，基本是可以简化成为，谁跟我做生意做得多，那谁就占了我的便宜啊，就要多征。作为跟美国贸易往来最密切的邻国，加拿大肯定跑不了啊，他对美的贸易逆差这几年都是超千亿啊。虽然说其中主要呢都是美国上赶着非要买的东西，对吧？不卖他还不乐意的，像石油啊、天然气啊。但是特朗普哎，特朗普哪管什么道理、事理、情理、伦理，你不能挣我钱那就是天理。于是当时就给加拿大开了一个25%的关税。后来的故事大家就都知道了啊，随着全球各国反弹抗议闹，特朗普 tackle 了啊，放弃了关税战，退潮了，美加之间的关税纠纷自然暂时性的也熄火了。今年呢，估计是特朗普复盘了，哎，一盘发现，哎呀，全球征税这个事儿是我的问题，不合适，不能一下就会被群起而攻我，但是呢加拿大可以。但他不光不敢有意见，他的盟友也不会有意见，因为我就是他最亲密的盟友。那除了我他也没有朋友啊，对吧？关键离得近，你加拿大你跑也跑不了，对吧？我不薅加拿大薅谁？说干就干。所以7月20号，特朗普率先发难，宣布对加拿大上。

白种商品加征50%的关税。加拿大果然啊，如他所料，不敢言语，就只能是上桌跟特朗普谈。据说加拿大当时的态度不是一般的好，上来直接就是跪了一样啊。谈判期间特朗普提什么条件都同意，可能也是想着哎，长痛不如短痛，答应了就完了，认了啊。但是站在特朗普的视角，这就不对了。他越琢磨，就这里边有诈呀，啊，不挣扎呢，啊，这么痛快就答应，必有蹊跷。那肯定是我提条件提少了，我太仁慈了，哎呦，我善良的老 baby 啊，我真是个，我不能仁慈，我仁慈，那就是。

0: 我太仁慈了，哎呦，我善良的老 baby 啊，我真是个，我不能仁慈，我仁慈那就是我。
1: 加拿大总理卡尼险些就变总督啊，是吧？惊魂未定的大骂美国，说没有底线，不要脸啊！特朗普不为所动，表示卡尼，你才是给脸不要脸。所以至此，两国就这么翻了脸了。美国翻脸很正常啊，稀松平常的事情。但是对于加拿大来说，这无疑是一个艰难的决定。首先，你领导人跟美国翻脸不要紧，关键是国内能不能统一起来支持你呢？拿魁北克。魁北克这个地方来说，人家不光有自己的法律，历史上甚至两次公投要独立，差点就退出加拿大了。啊，美国好歹你这都是说英语的，加拿大呢，去过的知道啊，加拿大中间说英语，东边说法语，西边说汉语，啊，海边现在都是印度英语，你让他们怎么一致对白，对吧？而且你让这些海边的印度大哥再繁衍个两代。公投他直接就归顺印度了，但是这次奇迹发生了，散装的加拿大居然团结起来了。特朗普这顿羞辱给加拿大刺激的叫群情激愤。根据民调显示，这段时间，加拿大支持卡尼退出谈判的选民达到了80%，80%啊，支持直接反制美国的也有70%多，甚至最近加拿大掀起了一个叫 Anything but US 这么一个潮流，翻译过来就是抵制美货运动。美国电影不看，美国的各种平台会员退订，美国生产的产品不买啊，心情可以理解，行动我也很欣赏，但是抵制美国生产的产品，细琢磨起来是不用太费劲儿的。总之闹成这个地步，将来要如何收场呢？具体怎么收场不知道，但是我判断他俩终究会重归于好的。首先，加拿大跟美国的感情是不一样的，跟外面那些小姐妹不同，小家那是自打一建国就跟了美国了，人家那是自小而且长起来青梅竹马，100多年来小美长成了老美，但不管老美后来怎么就犯浑，怎么坏，怎么蠢，怎么傻，小家也算是不离不弃了，是吗？别看美国在外面玩的花，一会儿跟以色列好，一会儿跟日本好，始终呢都是非，谁都撼动不了我们家家皇后的地位。当然我意思也不是说这个感情有多重要啊，这个大款的老婆现实里边咱们也见过很多，这个大款的老婆离不开不是因为爱，主要是离开他呀手头就紧了啊。是的，加拿大虽然是一个老牌发达国家，但是他真的就是看起来很发达，怎么个看起来呢？ GDP 他看着高，但其实主要收入来源靠的是卖石油，卖天然气，靠卖木材，这叫初级资源，而且绝大部分都卖给美国的。以2025年的数据为例，加拿大有71.7%的商品出口是卖到美国。那得罪客户，我们一直都说可以，但就一个客户，你说你惹他干啥？就一个客户，那就是我爹，对吧？再一个，那说国际地位，加拿大看似也不低啊。说起来，七国集团有他。五眼联盟有他，听着厉害，其实就是美国让他凑数，对吧？因为你要没有他，不就叫四眼联盟了吗？不好听啊，是吧？军事上更别提了，加拿大的军队，加拿大军队这五个字念出来就觉得好冷门。哎呀，你说夸张点，他没有国防，他的国防基本上靠美国来防，现在他的国防就是防美国。所以从任何角度来说，加拿大都很难真的离开美国，喊两句找找面子可以，但是他腰杆子直不起来啊。特朗普看准的就是这个，这一轮关税战他才选了加拿大来开刀。特朗普的算盘也好，就是等加拿大这么一跪，样板就有了，好吗？届时我在全球铺开，逐个击破，而逐个击破，这个就是特朗普关税2.0时代的主要特征。以前1.0时代为啥没有成功啊？说白了，除了世界各国的讨伐，关键是特朗普政府当时的法理依据在国内立不住。特朗普当时要用的是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用这个法向全球征税，后来被美国最高法院给判定无效吗？到现在还退税吗？啊，白折腾了。于是聪明版本的特朗普改变了战术，逐个击破，不只是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谈，

0: 每个国家我要配上不同的法律。哎，比方说针对加拿大，对吧？我们台的其他的评论节目也提了啊，用的是1930关税法第338条。
1: 嗯，
0: 这条法律别说打了加拿大很措手不及，美国法院都懵了，就以为这个法律是特朗普编出来的。你是不是 AI 上查的呀？这太冷门了，这个法律打诞生之后96年没用过，这谁知道他怎么就能翻老书翻出了这么一个玩意儿？哎，这还只是个开始，美国别的不多，就这样奇怪的法律多的是。到时候特朗普给你200个国家配200个法律，哎，让你最高法判我无效，去判啊，小样累不死你啊！可是聪明的特朗普竟然把1930年的老法律都翻出来了，不知道他有没有顺路看一眼，这个法律当年是由何而生，为什么要出现？是1929年，美国股市崩盘，企业倒闭，失业飙升。当时聪明的美国政客们坐下来一分析，哎，美国经济为什么不行啊？那肯定就是外国货太多了。于是1930年关税法应运而生，对20000多种进口商品大幅提高关税。结果美国这边一加关税，其他国家跟着报复，全球贸易迅速萎缩，形成了那场全球著名的经济灾难，叫大萧条。大萧条之后又引发了这个战争，那个战争，大家就知道了啊。说白了，没有人在阻止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我们真正担心的是，你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时候，不要让世界再次萧条了。说到这儿，一会儿见。

0: 美越韩第四次自由之刃联演在济州东部和南部公海区域演练海上导弹防御、空中和防空、反潜作战等作战科目。韩国发布六代战机招标书，规划以14个月为周期投入9亿韩元，评估世界各国六代战机技术指标，维系韩国空战优势。美国陆军展开雅努斯计划，斥资22亿。
1: 兴建5座小型核反应堆。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0: 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仅与叙库什纳先后会晤俄罗斯和乌克兰总统，何时会公布结束俄乌战争计划？各方选举在即，此时重启斡旋又究竟有怎样的盘算？葛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德国极右翼政党首次赢得地方选举，他能否掌控二战后首个极右翼州政府？德法两大引擎面临熄火，这是偶然的震荡，还是欧洲政局改变的前兆？
1: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欢迎来到请问。一名金融民工请问，赶上一个爱运动的领导，这苦你就吃去吧。每天上班跟领导推项目，下班陪领导推雪橇，公司就不能招几个体育特长生吗？你们领导要是只是爱雪橇的话，公司不能招几条狗吗？好吧，我觉得你可能就是那个体育特长生啊。你要明白啊，你现在不是一个抽空健身的白领，而是体育特长生抽空去上个班儿啊。现在是不容易，周一越野跑，周二玩飞盘，周三匹克球，周四滑桨板。哎，桨板老难了，就我掉下水里好几回。周五马拉松，周六，哎，周六就是送命了 ，High Rocks。然后周日就可以打吊瓶，High Rocks 可刺激了。参赛者啊，一共要跑8个1公里，跑8个1公里分开啊，中间要穿插完成滑雪机、划船机、什么推拉雪橇、波比跳远、农夫行走、负重箭步蹲，还有投掷要球，就插在这中间7个空里，就这个强度。就是根据工地搬砖也差不多吧，但有差别，差别是参加 High Rocks 报名费800，去搬砖一天你能净赚400，还包2顿饭。说白了，这个 High Rocks 能火，我觉得很有特点，因为它这里边的一共8个项目，没有一个单拎出来你觉得不枯燥的，但它就是把这些枯燥的跑步、撸铁打了个包。这个就跟特朗普的俄乌和平计划一样吧，主打一个，哎，我啥都来一点，是吧？不要我说这个方面做的最好的，啥都来点，打包成一个产品，然后客户满意度最高、留存度最高的，是咱们东北的浴池，对吗？里边吃饭、洗澡、搓澡、按摩、采耳，然后台球、保龄球、汗蒸，还有卡拉 OK， 里边还有电影院。受众上到99，下到钢盔走啊，都能去。而这个 High Rocks 受众非常精准，很垂直，就是那些焦虑的中产。他们焦虑啥？肯定不是焦虑健康。如果纯为健康，你看到 High Rocks 这么高的受伤率，你早告辞了。与其说他们是健康焦虑，不如说是身份焦虑。 High Rocks 比赛不像传统的那个运动赛事啊，它以出片为特色。你进去，他怎么都租一个大场馆，对吧？香港还搞了一个，是在国际亚洲国际博览馆还是在哪儿搞了一个整个一个大场，这都排好一区一区，你就按这顺序来。满场最多的是专业摄影师，到处都有，全都给你拍片的。然后你把那些你光着膀子、肌肉充血、大汗淋漓的照片往朋友圈一发，潜台词就是我自律、自信又自由，我有钱有闲还有劲儿，这人设就立起来了。还是可以玩一下啊。一员考公猛将请问，猛将就一直在考呗。考公热度年年涨，编制却越来越少，我们削尖了脑袋进不去，凭什么有人能长期在编不在岗？扎谁呢？真是，近几年啊，全国各地都在开展编制专项清理工作，整治机关事业单位在编不在岗吃空饷的这个问题。哎，好事儿。好吗？上海体育系统直接被巡视点名管理，说你们宽松软啊，要不要练练 High Rocks 呢？要求全面梳理人事关系，这一梳就梳到一个死结儿。退役奥运冠军刘翔表示，自己退役10年，喜提安置通知，极限2选1，要不回来上班培养新人，要不拿钱自主，拿钱走人，自主择业啊。选教练吧，他说他43岁了，也没有执教经验，我这直接带人怕误人子弟。选拿钱吧，哼，他像缺钱的人吗？按照官方早年发布的自主择业补偿办法，刘翔手握奥运金牌、世界纪录，那么他的补偿金估算在100万左右。100万啊，对于刘翔来说意味着什么？真的，一个刘翔迷茫了，千万个网友站起来了。但是刘翔真正撕开了，其实不是他一个人的选择题，
而是一大批退役运动员的安置难题。刘翔有名气，有代言，有过成绩，要编还是要签？对他来说，这算选择题。但是对于更多的没有拿过奥运冠军，退役以后又没有稳定收入的普通运动员来说，退役之后他人生道路往哪儿跑？去干嘛？总不能都上短视频平台搞擦边吧？因为也不是所有的运动项目都适合搞擦边。有些项目去擦边，你真的觉得有被他撞到的感觉。一名打工仔请问：“老板让我替他跑腿送礼，这是对我的信任吗？还是一种服从性测试？”哇哦，这个腿你敢跑吗？就是我的理解啊，通常领导干的事儿不一定是好事儿，但是领导不愿意自己干的事儿一定不能是好事儿。活生生的例子就在那儿啊，去年8月到10月，有个姓穆的员工，80天之内替领导打卡打39次。39次什么概念？就是刨去周末、刨去中秋还有国庆假期，8月到10月嘛。这哥们儿几乎天天都在帮领导造假。什么叫领导力？这叫领导力啊，运筹帷幄之中，打卡千里之外。公司发现之后，根据员工手册把穆某给开除了，没有补偿。穆某不服嘛，这几天闹得沸沸扬扬，诉讼了。首先呢，替领导打卡，这是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其次，公司人事是有监控的，知道谁打，谁代打，但是一次都没有出面管过，这不就是默许吗？法院的意思呢也很明确，代打卡属于严重的违纪行为。你明知道这个是错的，你还错了39次，这就叫明知故犯。我看有媒体建议啊，说职场人一定要守住边界，拒绝上级的不正当指令。我建议这样的媒体啊，就不要建议了，就是活该你们把主流媒体做成弱势群体啊。那道理谁不懂啊？啊？但现实职场里边，当领导让你办坏事的时候，你横竖得要被开除他。事儿办成他获利，事儿办砸了你背锅。你不帮他，他有100种方式，他就给你每天换着样给你穿小鞋。唯一的区别就是你是当天就被他开了，还是39天之后被他开了。一名短剧演员请问：“哎呀。”哎，我客串那个短剧他们播了吗？没播呢，还能播吗？哎，我去客串短剧，因为早年啊，就是大概20年前吧，哎，差不多20年前，20年前不是拍短剧啊，那会儿20年前我是给电视剧配音，大概我配10几个角色啊，就是变来变去啊，就那种啊，反正记不住，这就是他的声音第一集跟第二集不一样也无所谓那种，你知道吗？那会儿配那个东西给我200块钱，一天200块钱，啊，港币，一天200块钱啊！但是我一天配完了全部。后来才知道配快了，你知道吗？啊！然后前几天去朋友的朋友，然后他们那个拍短剧，然后让我去给客串一下，然后本来就是友情客串嘛，后来人真给劳务。给了我200块钱，感动了我20年啊！20年前拍戏可不是这个，不是200块钱啊，但是配音不值钱，所以现在真的是演戏跟20年前的配音属于同一个档次了。一个短剧演员，请问，他说我从大剧组的跑龙套做到小短剧的女主角，现在给游客当 NPC 了，影视行业是不是真的要黄了？不至于。不至于啊，这200也是钱呀，对吧？影视行业繁荣的时候，横店那被称为中国好莱坞啊。后来短剧火了，横店变成竖店啊，竖店了。再到现在，横店周均在拍的剧组比去年同期暴跌近25%。去年挤满人的片场，今年空的能拍鬼片，为了自救。横店的心思呢也是活络了起来，开始拉游客拍短剧，200-300块钱能去当主角，这挺爽，1个小时就能够出片啊，
两三百块钱跟我不一样啊，他是给两三百啊，我是收两三百，虽然我拒绝了哈，不一样。影视行业是真的不行了，你说以前咱们老说哪个腕儿带资进组，现在带两三百就进组了。虽然钱不多，但是照样啊，那导演、摄像、妆造、剧本、走位一条龙服务，剧本种类也很多。从手撕渣男、当家主母到霸道总裁、轻功穿越，我以为平时爱刷短剧，想过把这个戏瘾的，我想象应该是年轻人，结果真正去那儿玩疯的是那帮退休的大妈。年轻的时候忙工作、忙家庭，顾不上自己的爱好，现在装扮上成为众人的焦点。

小丝巾一拉是吧？气场瞬间2.8米啊！虽然就花了200，却能说出，给你2000万，离开我儿子，是不是这样的？反正只要自己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导演，还有后期啊。不过这些导演呢，也是身经百战。众所周知，横店不是一砖一瓦盖起来的，是导演用10个脚趾头抠出来的。一名偏科的中学生，请问，现在有这么多翻译软件，我们为什么还要学英语？学好英语有什么用？学好英语还是有其他的大用的，比方说投诉，弄死你前东家。最近常州星宇车灯股份有限公司羞辱式劝退应届生440名啊，校招入职的应届生刚上了一个月的班，要求自愿离职或者强制调岗。自愿离职补偿你半个月工资，强调调岗更有意思，签约的时候签的都是管理岗位，等你安排的时候去车间打螺丝。你早知道我这，那我还上什么大学？上大学我干这个属于走了弯路啊。初中毕业我直接打螺丝，我现在已经带徒弟了。要知道星宇股份今年年初被评为常州最佳雇主10强，企业宣传中反复强调，哎，有温度有爱的家文化，办公楼里边还贴着那个横幅呢，这标语，更少的加班，更多的薪资啊！现在看起来像在阴阳自己，是不是可以少加班？是，有什么条件吗？你是塞尔维亚人就可以。有员工透露，星宇股份在塞尔维亚有工厂，同一个车间同一条生产线啊，在这个生产线工作的中外员工一丝两制。塞尔维亚本地人朝九晚五到点下班，就这边塞尔维亚人这一天干不完的活，中方人员接手加班完成。在这条生产线上，中方人员日均工作时长是10个小时。都说00后整顿职场，咱们说回那几个啊，咽不下这口气的00后毕业生们，直接把星宇股份投诉到欧盟和港交所，干得漂亮。欧盟对这个供应链的审查特别严，一旦这个劳工问题被坐实，产品将不能出口到欧盟，那这个市场就断了。而港交所熬嘛，星宇股份7月29号把港股上市申请刚递上去。你说实话，港交所现在老崩溃的，上次是小红书，这次是星宇，港交所的很发愁，我们这里是敲上戏中的，不是击鼓鸣冤的地方了啦。哎，我棍儿断了呢，嘿。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

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新闻处理器有用更有趣。根据路透社的报道，扎克伯格的 Meta 公司与美国多州达成了一项诉讼和解，和解金额最高可达171亿美元。这起诉讼是针对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呢，美国这些州政府认为 Meta 公司为了让孩子们多刷他的社交媒体软件，就把这个产品设计得太容易让人上瘾了，搞得孩子们一刷起来就停不住。其实我想问一下，哎，我们家也有一个500多个月大的那么一个孩子，他也上瘾，就是他能在这里边分点钱吗？这曾经家长们都以为玩游戏上瘾这个事儿是孩子的错，不，原来这是游戏公司的错，对吗？哎呀，那些被送去戒网瘾的孩子们白受罪了呀！就现在的观念是真的变了。你看，英国、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都已经立法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其实这些政策的背后有个共同的逻辑在，是合理的。但你要先形成了三观，再上网冲浪。因为咱们这些正常的成年人，那咱们小时候也没有这些互联网能这么冲浪的，咱们的三观已经形成了。咱们是拿着自己的价值观上网去筛选信息，但是孩子们呢，啥也没有呢。一张白纸，很可能算法就替他们塑造了一个价值观。一个孩子如果长期待在算法打造出来的信息茧房里边，很可能就会慢慢的认为，哦，那我看到的这个世界就是这个世界真的样子。比方说天天刷到炫富的视频，就会认为，哦，同龄人个个都是开豪车住豪宅的。刷到男女对立，就会认为，啊，异性就没有正常人，我再也不要找异性。刷到骂美国的内容，就以为美国全是坏人，啊，这个是真的。哎，美国著名探险家叫理查德·班斯推出了一个非常小众的旅游项目——乌克兰战地跟团游。该项目计划组织4到7人的小团，在乌克兰停留12天，收费2400美元。既能探访军营，还能跟乌军共进午餐。有一说一啊，出国玩12天，团费2400美元，性价比还是很高的。但是跟乌军共进晚餐，我觉得这个就没有什么必要了吧？啊，就是林肯号航母上的美军晚餐，我都不想共进，真是没吃的。不过根据我的经验啊，这种低价团，你一旦报了名，你上了这个大巴车，去哪儿真不由你，对吧？你想国内导游都多嚣张，什么隐藏消费啊，强制购物啊，你要不买还威胁你，今天不买玉石谁也别想走。那去乌克兰更肆无忌惮了，今天不买这个 AK-47 我全给你们送走。虽然危险，但是架不住真有人对这事儿感兴趣。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近些年每年都有数千名游客以旅游为目的进入了乌克兰，其中有人就是专门参加战争主题路线，还挺多的。乌克兰旅游部门甚至开始培训导游，希望把这个做成文旅的大 IP， 战地大舞台，有胆你就来。这么近，那么美，周末乌北看剿匪。嗓子哑了，出不来那个配音腔呢。据我观察啊，这种跟团游项目呢，至今是零差评啊，打差评的人啊，在那刨坑就给埋了。过去的一个多月，全世界上涨最多的股市，你们知道是哪儿吗？

了。啊，为什么买韩国？截止8月31号，伊朗德黑兰证券交易所综合指数是654.8万点。近一个月大涨29%。是的，这个大家会错愕的是，伊朗还有股市 ？What？ 伊朗的股票指数看着吓人，那背后是因为货币贬值导致这个推波助澜。更魔幻的是，今年以来伊朗股市已经累计上涨76%。伊朗股市有个现象，美国制裁越狠，股市涨得越欢。比方说8月底，美国宣布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经济制裁。甚至威胁要对所有跟伊朗做生意的国家实施二级制裁。按照传统的逻辑，那股市要先跌为敬啊。结果伊朗股市涨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因为在伊朗，大家买股票不是为赚钱，就是为保值。美国制裁越狠，伊朗的法定货币就越贬越凶。所以伊朗人呢，希望把这个钱换成抗通胀的资产啊，黄金啊，美元啊，买不到，对吧？他又没有水备。房子呢买不起，买了呢炸没了，所以就剩下股市一条路，这真的叫走投无路。8月下旬的时候，伊朗国家电视台播了一段叫做“我们应在何处如何杀死巴伦特朗普”这么一段视频。视频声称已经掌握了巴伦的行踪，并称有人为刺杀他开出了1000万美元的悬赏。虽然视频播出了几天之后呢，伊朗的安全事务高官莫森·雷扎伊就出来否认，说我们伊朗没有策划要刺杀巴伦啊，没有这个事儿。说这个报道是假的。但是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巴伦信了。巴伦现在特别害怕自己会成为被暗杀的目标，啊，就是说在纽约看到他，就是在公共区域都不太停留。快就是从车嘚嘚嘚就跑进那个房间里边，尽快进入私人空间。可是问题，巴伦是纽约大学的学生，纽约大学也没个围墙，对吧？就在市中心当铺架，去学校上课，你避免不了在公共场合停留。即使巴伦是有特勤局保护的贴身保护，但是他防范不了远距离的攻击啊，对吧？纽约市中心那么些高楼，你哪知道哪儿的？所以我建议。这种情况下，巴伦不要完全依赖保镖，关键时刻都是靠自己。特勤局靠得住吗？你学你老爸，要上主动技能，上课的时候你就摇头晃脑，这真能躲过。最近，美国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国际刑事法院 ICC， 制裁这个法院的院长赤根智子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截止目前，国际刑事法院法官中已经有9人被美国政府列为制裁对象。国际刑事法院哦，有的时候当国际刑事法院的法官挺无助的，一般都是法官制裁，头回听说有人制裁法官。你就想警察出去抓小偷，小偷被抓住之后反手掏出一张罚单，放肆，下个月扣你工资。就美国官方给出的制裁理由是赤根智子等人直接参与了调查、逮捕或起诉那些美国政府并未同意的 ICC 管辖的官员。就是说，国际刑事法院想调查一个人，要先经过美国政府的批准喽。那真的是在开国际玩笑了啊！有媒体分析，让特朗普政府最恼火的是2024年底 ICC 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出了逮捕令。大家都知道他们那个逮捕令没有人真的在意的，根本没有人在乎的，更不要提担心，好吧？因为 ICC 没有执法能力，你让谁去抓赤根智子？你们看60岁的阿妈的，也就能写写情书啊，不，判决书，对吧？除了内塔尼亚胡， ICC 这几年啊通缉过不少国家领导人，比方说俄罗斯总统普京，还有非总统杜特尔特。哎，这里边就杜特尔特被抓了，他也不是说 ICC 抓的，是就是国内政治斗争啊，被菲律宾的小马克思抓了送到海牙的。 ICC 法官当时看到杜特尔特也愣了啊，我就是发个通缉令啊，没有真想让他来啊。

0: 最后再次感谢固定固定年度员江五二零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新闻处理器下周再继续，赵元凯下期见。
1: 各行各业都是角色之一，有人平淡。

0: 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剧名赞助播出。
1: Armale，
2: 热呀。
3: Aqua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emnicze。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一汽红旗天工剧名赞助播出。环球电影大观，冰海之上无路可退。人心纷乱，无所适从。咫尺绝境，无处可逃。破冰船，星期三中午12点，凤凰卫视电影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大家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乌克兰当局称，基辅在八号凌晨遭到俄罗斯弹道导弹袭击。同一时间点，俄罗斯的萨拉托夫州当局就指，当地民用设施也遭到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芬兰宣布已经完成芬兰和俄罗斯边境围栏系统的建设，未来还会进一步扩大修建范围。芬俄边境围栏系统目的是要防止和延缓未经许可的越境活动。德国选择党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举取得胜利，极右势力正在迅速崛起，有民众在柏林示威，呼吁政府立即取缔选择党。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在第十五届首尔防务对话上指，半岛局势影响远超过半岛范围，可能会对国际社会产生深远影响，呼吁朝韩通过对话使得双边局势降温。印尼交通部通报指，喀拉喀多之子火山喷发的火山灰已经在逐渐消散，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五座机场当天开始已经在恢复运作。更多详细消息请留意资讯台的各节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在急诊部如此变幻莫测的环境中，你永远无法预料下一个病患会承载什么样的风险。例如这位刚入院的妇女。突然间，密闭空间中爆发出一阵嘶喊。
1: 他情绪比较激动一点点。
2: 我们之前怕说影响到其他病人，所以我们才想说先把他拉到急救室去做一个隔离。
3: 好了，退下来，
4: 不要关注请。
3: 好了，好了，
4: 不要压死我了。
2: 主要是防止病人伤害自己或是别人，先做一个保护性的约束，帮他打一针镇静剂。
4: 是伤你的感情嘞？为什么？
2: 通常这样的病人都是酒醉啊，或是情绪激动，本身有一些身心问题。
3: 你是跟谁吵架？你好高。

0: 跟他是弟弟的老婆吵架。
1: 可是刚刚我听起来，我觉得他应该只是跟家人的争执，导致他现在情绪很不稳定。如果真的危害到别人的话，我们一定会报警。
2: 你只是要一个宣泄是吗？我知道，我帮你松松绑，那你可以先停下来吗？
0: 你先松松的绑带起就对了。
2: 我知道，谢谢你配合。
3: 虽然妇女最终没有对医护人员进行肢体攻击，但在世界范围内，急诊暴力事件居高不下。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全球或有近四成的医护人员曾遭遇过暴力事件。在中国台湾地区，先进的医疗设备、充足的医疗资源，加上敬业的医护人员，共同构筑起享誉国际的医疗体系。可在这套光鲜的模范体系之下，急诊部门正面临着一场无声的危机。如果说急诊部是医院的大门，那守门人必定是病患首先接触到的护士。他们是急诊部的中流砥柱。
4: 我在这里工作五年了，工作遇到最大的挑战就是每天遇到不良病人，这样135还 OK 啦，但这是我觉得挑战，但也是我待在这边最喜欢的地方。阿嬷还会喘吗？都还好是吗？大部分我觉得还是以老年人为居多啦，就是他们可能有一些慢性病啊，久了没有好好的控制，比如说心衰竭啊，或者是有一些肺炎啊、感染啊等等。
3: 花莲慈济医院是台湾地区东部唯一的大型医疗中心，是花莲台东地区医卫服务的最前沿。由于急诊也涵盖在台湾全民健康保险范围内，不少民众不论疾病严重与否，都倾向到急诊部就诊。住院病人理应归属于住院部门管辖，但近年来因为护理人力短缺，导致住院病房无法全额释出，造成病人滞留急诊的现象，增加了急诊护士的工作负荷。
4: 其实急诊病人你待久了，很多病人他是一直会再入院的。阿姨今天认得出你吗？她昨天晚上的时候突然太想你了，所以一直说要叫你回来。
5: 她会打电话，
4: 目前工作还是有点热情，而且阿公阿嬷们讲话也蛮好笑的，所以你可以跟他们聊聊天。他真的爬起来说要去找你呢。老年人的话，我觉得他就是像孩子一样，有时候你就是得用哄的。
6: 晚餐还没吃是不是？我拿水给你起来喝一点水好不好？
4: 有时候就会问到他们平常到底在干嘛，或是饮食习惯等等的，我想要知道，因为其实大部分疾病很常是跟生活习惯有关。
6: 给他阿嬷翻个身。
3: 除了照顾等待病床的病患，急诊护士还需要兼顾急诊室的分内工作。热情似乎成了支撑他们燃烧自己的唯一燃料。
4: 我们的工作已经耗尽我们所有的能力。
7: 手举得起来吗？
8: 会不会中风？
4: 我的关怀好像都已经用在工作上，但对于我自己爱的家人，我觉得我好像没有付出的这么多。当然你就是会遇到很多人不太尊重，因为他们就觉得这是一个服务业这样子，他就是会对你口出秽言啊，然后甚至会有一些医疗暴力情形等等的，所以会让很多在线上的护理人员也是感到很心累，所以离开这个职场。
3: 台湾地区的护理人员每年有10%以上的从业人员离开岗位，近年空缺率甚至高于新冠疫情前的水平，但这样的困境并不是个例。

0: 中银香港深知您的需要，以创新科技提升客户体验，助您联系区域发展机遇，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中银香港与您携手迈向美好未来。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gend of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5: 突然间，室内爆发一阵嘶喊。急诊部门正面临着一场用人的危机，
6: 很多人不太尊重，因为他们就觉得这是一个服务业这样子，他就是会对你口出秽言啊，然后甚至会有一些医疗暴力情形等等的。
5: 近年护理人员空缺率居高不下，这样的困境并不是个例。新加坡国立大学医院建于1985年，目前有1200多张床位，平均每天来求诊的病人有400人，其中50%甚至60%患者属于病情严重。这里每个班次有15名医生和35名护士执勤，他们紧密协作，犹如一支并肩作战的战队。
7: The bed, no rashes, no nothing.
8: No rashes.
7: 身为顾问医生，我主要看我的 junior doctors 啊，他们先看病人，然后再跟我们商量，再看一下我们要怎么帮病人做其他测验啊，还是给什么药呢，还是决定需不需要留医。急诊部是一个很大的部门。作为口罩灯，可以讲是我们是船长了，全懂的是我们的船手了。所以因为这样子，我们的 camaraderie， 我是觉得是比大致上医院其他部门的最好的啊。所以其实这个是我一方面最喜欢的。
9: Okay, brother, I need to bring you inside. Let doctor see you, okay?Charge to Alpha 1 mil. Now stay giddy, not brother. Now no more. Okay.
5: 急诊部的分诊台是医院医疗服务的门面担当，不仅作为重要的服务窗口之一，也承担着医疗任务。
9: You don't know pain then being the worst. How do you score your pain now? Now.
10: No.
5: 作为医院的最前线，站岗的护士都需要有经验、医疗知识，还有随机应变的能力。
9: Okay, what happened to you, madam?
11: My leg. Suddenly cannot walk.
9: How many days ready?
11: Today,
9: 3 days. 3 days ready lah, but 没有跌倒，没有什么啦。Okay.
5: 护士努尔哈云身怀六甲，依然十分耐心地接待每一个病患，凡事亲力亲为。
9: You won't know whether these patients are coming in just clear cut P3 cases or they are really, really sick. So that's when you have to use critical thinking. You can't anticipate what kind of patient you might be taking care of on that day.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玉柴机器石评天下由玉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玉柴机器，王牌动力。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位下午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新闻，我是林秀琴，头条为您跟进目前的美伊局势。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在7号表示，最近华盛顿已经从伊朗的新型导弹行动中收到了明确信号，任何的经济战都会遭到回应。伊朗将把波斯湾延伸到美国海上封锁线的区域划为是海上禁区，而针对美国军舰和军事基地的作战姿态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调整。另外，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就强调，如果美国袭击了伊朗油轮，那么美国的能源企业也会遭到伊朗方面的打击。
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回应美国防长赫格塞斯此前威胁摧毁伊朗油轮的言论。卡利巴夫称，如果美国袭击伊朗油轮，美国的能源企业将遭到伊朗打击。他表示，美国油气公司生产链条庞大，四通八达，且暴露在外，同样有遭受打击的风险。卡利巴夫并附上一张图片，上面写着美国经济的失落十年即将到来。美国中央司令部同日表示，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阿曼海事安全中心发表声明称，阿曼方面已从遭伊朗袭击的沙特油轮西德尔号上撤离16名船员。沙特外交部日前证实，西德尔号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到袭击，事发时船上有25名船员。伊朗7号公布一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的新型弹道导弹。伊朗方面称，卡西姆巴希尔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光电制导和半吨重的弹头，这款导弹射程更远，精度更高，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被视为是伊朗国防战略的一个里程碑。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伊朗经济部副部长扎马尼安表示，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经济战争指挥部初期将重点处理经济部职责权限范围内的问题，包括战争给企业经营、贸易、融资等经济领域造成的影响，以加快有关问题的跟进和解决。对于超出经济部权限的问题，将通过跨部门协调处理。另一方面，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7号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举行的犀利论坛上表示，海湾国家需要自力更生，不能仅靠与美国的同盟来保障自身安全，在安全事务上实现自给自足才是唯一的出路。阿联酋总统顾问加尔贾什表示，处理伊朗问题是海湾国家的核心议题，尽管与伊朗的信任已经破裂，但基于地理现实必须寻找恢复关系的方法，并指阿联酋正为其能源出口和贸易打造替代路线，确保这些业务不会被伊朗战事挟持。具体措施包括扩大东海岸港口的吞吐能力、修建管道、铁路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方面宣布，针对美国军舰和军事基地的作战姿态已经出现了根本性的调整，又指国防策略已经从被动的威慑开始转向了主动威慑。伊朗的最新表态将对美伊冲突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来看一下我们驻伊朗当地记者郑凯发回来的最新连线报道。
2: 具体的举措其实就是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伊朗现在呢从被动的防御和还击变成了主动的出击、主动的预判和出击。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之前呢都是在美国对伊朗进行了轰炸和袭击之后呢，伊朗进行一个还击。但是现在呢，伊朗军方已经改变了策略，他们会根据自己掌握到的情报信息来判断，如果发现美国已经有准备进行打击伊朗的迹象的时候，他们会主动进行一个提前打击，而不会做一个事后的一个还击。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军事策略上的变化。第二个呢，就是说是从对等还击变成了加倍还击。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说美国袭击了伊朗的一艘油轮，或者对伊朗海岸边的军事设施，比如说监测站呐、导弹发射基地呢，进行一个轰炸的话呢，伊朗也不会只是一个仅仅的对等还击，不会只是打击对敌对国家的一个油轮或者一两个美军的基地，而是现在会可能会发动大面积的打击，比如说打击多艘油轮，然后包括护航的美国军舰，还有美国的军事基地等等。所以现在从这个方法上也是进行了一个改变。至于说现在的底牌呢，其实也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军事方面的底牌，就是两个导弹和无人机。昨天那个雷扎伊不也说了吗？现在伊朗 小试了一把，亮相了一个新款的导弹。这个导弹可以摆脱，就是非常高速的这种能够冲破美国的这种空中的防御，能够击中军舰甚至航空母舰。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威慑。无人机这边呢，我看到有新闻，伊朗的媒体报道说，现在伊朗军方正在考虑说，研制一种新的无人机，能够追踪和打击美国的 F-35 战机，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至于说另外一个底牌呢，其实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也就是地理上的优势。现在呢，就是所谓现在伊朗宣布说要把这个划定一个新的禁区，其实就是在扩大这种地理上的反制措施。因为这样的方法，原来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它只是管控进出的这种邮轮，然后但是现在它加入这个禁区之后呢，其实就是说，如果在美国，在就是说，只要有敌对国的这种船只，或者敌对的这种邮轮公司啊，或者能源企业，在美国的帮助下进行不遵守伊朗的规则的话，它都会划入到伊朗的这种制裁和打击的范围。这样，其实它的制裁措施和管控范围变得越来越强烈，也越来越大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也是伊朗的一个底牌吧。
0: 当前，美伊围绕在霍姆斯海峡的军事博弈正在进一步的升级。我们记者他乘船从阿巴斯港就进入到了霍姆斯海峡，他在现场就看到还是有大批的商船，包括能源的运输船，还在海面上滞留，其中还有燃油运输船，为了避免成为袭击目标，在入夜过后还刻意关掉了灯光。就来看一下记者发自现场的观察。
3: 霍尔木兹海峡可以说呢，现在是美国和伊朗的僵持不下的一个重要的敏感的地点啊。我们今天来到霍尔木兹海峡呢，可以看到的是星星点点的船只还在这里停留，大部分呢都是在战争之前想要从这个经过，但战争之后就滞留在这儿。我们看前面有一艘船没有亮灯啊，我们看一下，这一艘船他们说呢是主要的是送燃料、汽油和燃料的船只。怕被打，所以他们就一直没有敢亮灯。现在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中央啊，这一边呢是伊朗，那对面呢是阿曼。那么这边的船民告诉我们，他们这边呢一般呢，拿这个小船呢大概开1个多小时就能穿过霍尔木兹海峡到阿曼。所以我们看到还有一些小船从这里啊，他们是去阿曼去走私，比如说买一些食品或者是大米或者是药品等等，从那里呢进口，然后再回到，并不是说它完全封锁，但是小船是可以坐，但是大的邮轮从这里通过确实非常显眼。那而且呢，在伊朗的航道里头呢，现在可以看到的是有非常多的船只，就我刚才目测的，至少有100余艘。到了晚上啊，你看到这边的船只都亮起了灯啊，有很多的船只都停留在这里。这也说明霍尔木兹海峡直至到现在战争6个月，很多的船只都滞留在这里，也给全球的经济带来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希望在这里能够尽快的能够自由的通航，战争能够结束，而这些船员能够早日回家。方卫视里约郑凯穆森，阿巴斯港报道。
0: 近期，也门战事也在持续升级。胡塞武装日前接连击落了沙特军用无人机，打击沙特的石油设施，并且发动了弹道导弹袭击，同时指控由沙特领导的多国部队在空袭也门多地。目前，联合国方面已经就此发出了局势会升级的预警。
4: 也门胡塞武装7日发布航拍画面，称向也门哈德拉毛省瓦迪亚军营发射弹道导弹，打击从沙特入境的军用装备运输卡车。与此同时，胡塞武装当天还宣布，在也门交夫省空域击落一架沙特 CH-4 武装侦察无人机。胡塞武装表示，涉事无人机当时正在当地执行敌对任务。这是胡塞武装12小时内击落的第二架同型号无人机，也是24小时内击落的第四架沙特无人机。据英国《金融时报》消息，在攻击也门境内目标的同时，胡塞武装7日还对沙特吉赞省的阿美石油设施发起新一轮袭击。胡塞武装称，此次行动是为报复沙特长期封锁也门港口与机场的行为。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报道称，沙特7日动用战机与巡航导弹空袭也门交夫、贝达、马里卜、塔伊兹四省多处战略据点，营地遭袭。交夫省中央监狱也在袭击中受损。 也门政府军消息源确认空袭属实，不过沙特方面并未公开回应此事。胡塞武装日前与沙特领导的多国部队持续交战，已造成超300人死亡，数百个家庭流离失所。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七日警告称，持续的大规模交战将加剧也门局势失控风险，同时重创民生，严重阻碍政治和解进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沙特阿拉伯所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今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艾普哈、贾赞、奈季兰等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的袭击，已经造成包括妇女和孩童在内一共有73名平民受伤。再来看到的是，美国和加拿大最近的贸易争端不断。加拿大东部时间，也就是在今天的零时，同样是在香港时间今天的中午12点，加拿大政府对美国的商品加征的反制关税措施也正式生效。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在7号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的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国销售，除非庞巴迪愿意开始在美国生产。
4: 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庞巴迪公司的产品不够好，不再允许其在美国销售。特朗普并表示，庞巴迪超过50%的营业收入来自美国，依靠美国买家、美国企业、美国机场和美国的服务生存，而加拿大却封堵美国的银行和企业，并阻碍美国官僚、航空航天公司在加拿大做生意。特朗普说，这一完全不公正、不公平的时代已经结束。如果庞巴迪想要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美国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或给出更多细节信息。特朗普1月底曾以加拿大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飞机颁发许可为由，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50%关税，并收回对庞巴迪环球特快系列飞机的认证以及所有在加拿大制造飞机的认证。庞巴迪公司7号发表声明指，庞巴迪是美国航天航空业的重要贡献者，在全美各地创造了数万个就业岗位。公司于德州、加州等多个州设有分支机构，并在超过20个州直接提供就业岗位。声明提到，庞巴迪每年向美国供应商支付超过25亿美元，公司将继续投资其全美员工、客户以及业务所在的社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下节回来会马上带您关注乌克兰首都基辅遭到俄军袭击的突发事件直播。
5: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6: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8: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9: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10: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7: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现已接受报名。
0: 马上进入这一节，乌克兰首都基辅遭到俄军袭击的突发事件直播。

0: 俄罗斯在暂停空袭基辅三天之后，已经在恢复对基辅的空袭。乌克兰当局就指，在首都基辅在今天凌晨遭到俄罗斯弹道导弹袭击。而同样一个时间点，在俄罗斯的萨拉托夫州当局也指，当地的民用设施遭到了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这是在8号的凌晨，你看到基辅响起了多次的强烈的爆炸声，当地的民众马上躲进到了地铁站避难。基辅市长就指，俄军使用了弹道导弹对基辅发动了空袭。有官员表示，空袭导致了基辅有两栋居民楼受损。而另一方面，俄罗斯的萨拉托夫州州长8号也在社交底上发文指，他说萨拉托夫市的民用基础设施也遭到了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还有人员受伤。俄罗斯在短暂暂停空袭基辅三天之后，已经恢复对于基辅的空袭。来关注基辅当地的最新现场。
1: 现场画面当中可以看到的是，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的索洛米扬斯基区。在俄罗斯对基辅从凌晨开始的空袭当中，当地有多栋建筑在袭击当中起火，化为废墟。而目前可以看到，消防人员正在进行最后的灭火作业。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表示，俄军此次使用了弹道导弹对基辅发动了大规模空袭，导致当地多栋建筑受损起火，并造成了两人死亡，十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在随后表示，基辅地区的关键基础设施遭到袭击。乌克兰空军方面称，在此次空袭当中，俄罗斯共向乌克兰发射了数十枚导弹及166架无人机。而此次空袭则是在俄乌此前达成的三天停火之后重启的。在9月5号到6号，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先后访问了莫斯科和基辅。而在美国特使访问期间，俄乌宣布了停止对对方的呼吸。
0: 好，我们刚刚带您看到的是基辅遭到俄军空袭后的最新现场，现场看到的是一片焦黑。俄罗斯在暂停空袭基辅三天之后，又再次的恢复了空袭。那么基辅现在呢情况如何？立刻连线我们的特约记者李向来了解。李向你好。
2: 你好。
0: 李向，你说呢？在刚刚呢几分钟之前才解除了防空警报，那你在现场了解到了目前基辅的一个受损情况如何啊？
2: 基辅呢，昨天从晚上大概8点钟左右啊，就开始大规模的防空警报，这红色预警，一直到早晨的5点40分才结束。在整个夜间呢，基辅传出至少有30余次啊爆炸声响。现在整个的基辅呢，在夜间呢，据我目前所知，已有10几处地点啊被炸，包括仓库、企业、居民楼，还有一些学校。今天早晨的6点40分呢，又是黄色预警，一直到几分钟前刚刚解除警报。学校里的学生呢，都躲在地下室。由于呢，地铁在空袭警报期间呢，通过第聂伯河的路段呢是停运的，左岸大量民众呢就是无法抵达右岸。基本上呢是在白天呢，只要是尤其是早上有防空警报呢，基辅大量的这个民众啊都无法正常的上班上学，学生呢也无法进行正常的这个上课。基辅现在主要就是整个的市面的交通啊是基本是一个停滞，一片混乱。
0: 好，非常谢谢李向来自于基辅当地的一个最新连线观察。俄军再次重启对乌克兰的袭击，那么俄方有做何新的打算？相关最新消息立刻连线我们驻莫斯科的记者尹丽的了解。尹丽你好。
3: 谢谢，你好。
0: 就你在莫斯科掌握下来呢，俄方为什么在暂停空袭的三天之后又恢复重启对乌克兰打击？俄方有什么样的最新盘算呢？
3: 好的，那在9月5号的时候呢， 美国总统特使访问莫斯科，那是为了确保美方代表呢在莫斯科和基辅的外交活动的安全。俄方呢是宣布哈，从五号的午夜起呢是3天内暂停打击基辅，但是呢俄方是从来没有同意过更广泛的这种全面停火。那有分析指出呢，是乌克兰方面是有提议还要更广泛停火，但是呢俄方并没有接受。包括前线的地面的作战呢是始终没有停止，所以呢在3天的禁令到期之后呢，俄军很快就恢复了对基辅的这种大规模空袭，甚至是动用了陆海空这种高精度武器以及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境内的多个目标呢实施攻击。那我们是可以看到哈，在7月份的时候呢，俄罗斯的官方定性是已经升级，俄罗斯总统的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呢，他是首次将特别军事行动明确界定为全面的战争，包括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呢，也是宣布俄方的这种善意和希望是已经彻底的耗尽。所以呢，我们是可以看到，在5号的会谈当中呢，普京是重申俄罗斯是愿意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解决冲突，但是是强调哈，仍然是要消除导致冲突的所有根源，包括从战争开始到现在，那特工的核心诉求呢始终如一，就是要巩固现有的战场的收益，要求解决乌克兰与北约的关系、安全保障等长期的问题。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那俄军在战场上的表现呢，包括他近期的打击目标，主要都是聚焦于乌克兰的军工的生产能力、物流中心和能源设施，目的呢就是为了削弱乌克兰方面长期作战的这种支撑的体系。同时，我们可以看到，那普京是已经下令，在2026年就今年要扩大在苏梅州以及哈尔科夫州境内的缓冲区范围。那俄军呢是在继续沿着俄乌边境在推进。那俄方对于完全控制顿巴斯地区呢，仍然是这种志在必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那俄方的策略呢，它就是边打边谈。普京的逻辑呢也很清晰，那谈判可以谈，但是是不准备在谈判前停止军事行动。那随着这种停火窗口的这种3天的关闭呢，我们可能预计呢战场的这种烈度可能将进一步的升级。就请。
0: 所以俄方现在也进一步在掌握要边打边谈的一个谈判技巧了。非常谢谢盈利在莫斯科掌握到的最新情况介绍。来关注一则新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在佩斯科夫就说，俄方不排除要重启与美国和乌克兰举行的三方会谈，但是这个时间和地点呢还没有办法确定。
4: 佩斯科夫表示，俄方目前尚未掌握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美总统女婿库什纳与乌克兰领导层谈判结果的信息，但不排除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在美方特使结束此次访问行程后进行电话会谈，俄方将适时对外公布俄美元首是否举行电话会谈以及具体在何时举行。佩斯科夫还说，俄方不排除重启与美国和乌克兰的三方会谈，但目前讨论具体地点和确切时间还为时过早。当被问及美方的新提议与俄美元首安克雷奇共识有多大分歧时，佩斯科夫就未予回应，仅强调任何努力都代表着向和平迈进一步。
5: безусловно, любые попытки более или менее эффективные, это один маленький шаг в сторону мира, и мы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очень высоко ценим миротворческие усилия 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переговорщиков, и Путин сам лично говорил, что он высоко ценит усилия президента Трампа и что он признателен президенту Трампа за приверженность вот этой ориентации на мир.
4: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相关话题继续连线驻莫斯科的记者尹丽。尹丽，你刚刚提到了现在俄方可能会使出的是边打边谈这样一个谈判策略，我们来关注一下呢美国方面的态度。这个总统特使就说，这一次对俄乌的访问认为有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如今双方又再次在交火，认为后续还有和谈的机会吗？
3: 好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哈，那美国特使威特科夫所称的这种实质性的进展呢，应该是更多的指向外交程序上的突破，而并非是和平协议的达成。一方面呢，那此次访问确实是推动了美俄乌三方会谈呢在。

0: 济上的启动哈。那俄方也是表示呢，不排除就乌克兰问题重启三方会谈的可能。那这在形式上是为停滞已久的这种外交进程是打开了一扇窗。另一方面呢，是为了保障美方代表团的安全，俄乌双方是罕见的实施这种为期三天的双向停火。那这种短暂的克制的姿态呢，也是说明双方各方都希望维持对话渠道的畅通。当然哈，那根据俄方的分析呢，美国特使几次的这种穿梭外交本身的动机呢，既复杂而且效果有限。一方面呢，是在美国国内哈中期选举临近的压力之下呢，特朗普政府是急需要在外交上拿分啊，以兑现结束俄乌冲突的这种竞选的承诺。从而呢是转移因中东问题陷入这种困局的这种舆论的压力。美国特使此这个时候呢密集穿梭呢，是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其外交表现哈争取加分。另一方面呢，尽管是促成了短暂的停火，但是呢整个会谈当中呢是并没有涉及到包括领土啊安全保障这种核心的分歧，也就是说双方的根本立场呢是没有松动。所以呢和谈的大门哈依然是门槛极高。那重启打击包括与释放这种和谈信号呢，可以说是俄方边打边谈的策略的演变性。但是哈，俄方和谈的条件非常的坚硬。那我们可以看到普京在会谈中是有说，那一定要解决导致冲突的这种根源性的问题。那这通常是呢，就是说乌克兰要承认俄方在战场上的这种领土收益，那并且承诺不加入北约。那从战争开始以来呢，俄方并没有在这些核心立场上做出任何的让步。此外哈，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提交的方案呢仍然存在变数。那我们看到俄方呢有报道说，威特科夫此次带来的这种和平计划呢仍然是此前陷入僵局的更新的版本，包括和谈的时间点呢也可能是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所以说呢是可以看到，那随着这种停火窗口的彻底的关闭，包括战场烈度的进一步的升级，那真正的外交突破呢应该是仍旧遥遥无期。
1: 所以这样听起来，由于俄乌双方坚持各自的立场不变，所以要达成和谈的门槛还是极高的。非常谢谢盈利在莫斯科带来的最新情况介绍。好，更多有关于俄乌局势的话题的分析，为您请到的是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为大家来解读。郑浩先生，你好。
2: 你好，你好，秋姐。
1: 俄乌斯呢，在当前阶段又再次在空袭基辅，你认为想要达到什么样的战略目的呢？
2: 还是以导促谈吧。从这次的袭击来讲，规模呢是很大，而且呢造成了乌克兰方面有2人死亡，十多人受伤啊。那么随着这个清理，受袭的现场，可能还有更多的伤亡人数啊。这次袭击呢，已经表明就是莫斯科啊，或者是基辅啊，双方呢都没有这个真正开始启动会谈的这样的一个意愿啊。这个呢是最糟糕的。虽然呢美国呢是不遗余力在双方呢进行斡旋。但是呢，从目前的这个形势来看，莫斯科和基辅啊，双方都没有啊这种停战啊，真正开始谈判的这样的一个意愿，没有这个意愿，那就打啊。特别是呢，俄罗斯方面啊，通过打能够促谈的话，那就打；通过打不能促谈，能够施压的话，那也还是打啊。总而言之呢，就是先打再说。最重要的呢，就是佩斯科夫在昨天啊，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他在跟记者通报有关这个美国特使基辅莫斯科斡旋的时候，他说并没有收到，还暂时没有收到来自基辅方面的这个反应啊。这个呢，因为有一个时间差，因为是在礼拜一啊下午，但是呢，这次袭击呢是在礼拜二基辅当地时间是凌晨啊。那么换句话说呢，就是莫斯科可能是已经收到了基辅方面的回应啊，而这个回应呢又不能够让莫斯科得到满意，于是乎呢就开始下令继续来打啊。所以呢，这样的话呢，如果说一方传递的信息不能够让另一方满意啊，或者是双方都不满意，那就陷入一个僵局啊。目前呢我们看到呢正是陷入这个僵局。还有一点呢，就是莫斯科在大概是在八月中旬的时候就开始了秋季的啊这个大规模的征兵啊。那换句话说呢，就是普京已经准备好一直打下去啊，因为征兵的目的呢就是要继续打啊，而且呢规模可能还要扩大。虽然呢这个已经加大了导弹的袭击、无人机的袭击，但是地面的啊这个攻城略地啊恐怕呢还会进行啊。虽然在这个俄乌啊接触线双方的推进啊攻守都非常的困难，而且付出极大的一个代价，但是呢这个只要能够 拿到伊春的土地啊，就绝不退让，就绝不放弃啊。所以呢，这样的一种征战的话啊，恐怕呢对未来的啊重启，无论是两方也好，三方也好啊，这种和平谈判来讲，应该说是遥遥无期。
1: 也就是说呢，接下来要重点关注的是俄方这种以打促谈的策略是否有办法能够打破当前的僵局了。非常谢谢郑浩先生的点评和观察。好，以上是这节的突发事件直播，会持续为大家跟进呢俄乌互袭的最新情况。下节回来带您聚焦关注中国。

0: 好，有事。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中国外贸延续良好增长态势，一到八月份的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超过了34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速较前七个月有所加快。
1: 中国海关总署周二公布的数据显示，以人民币计，今年一到八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7.6%，较前七个月加快0.3个百分点，延续良好的增长态势。其中出口增长14.6%，较前七个月加快0.6个百分点，进口则增长22%，与前七个月持平。期内以美元计，进出口总值增速22.4%，当中出口增长19.3%，进口增长27%。单看八月份，以人民币计，进出口总值4.6万亿元，是连续第六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8%；以美元计则同比增长26.3%。从产品类别来看，以美元计，一至八月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同比增长42.9%，集成电路出口同比增长高达103.9%，汽车出口同比则增长53.2%。从地区来看，今年前八个月，中国对东盟、非洲进出口增长约20%，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增长15.9%，对美国实现连续五个月增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香港特区政府派出第三批16名的香港青年公务员前往到联合国任职。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在致辞时表示，中央推送优秀的香港青年到联合国任职，这充分体现了一国两制优势。
2: 香港特区政府派出第三批16名来自海关、律政司、警务处和廉政公署等13个直系的香港青年公务员，以中国人员身份到联合国位于瑞士日内瓦、奥地利维也纳的办事处，展开为期2年的任职。这次的人数属历年最多，他们会在本月起陆续出发。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在出席任职发布仪式上表示，中央推送优秀香港青年到联合国任职，充分体现一国两制优势，期望他们当好香港连接国际社会的桥梁。
3: 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把个人追求融入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大事业中，当好国家与香港、香港与国际社会的桥梁，讲好中国故事。

0: 故事和香港故事，在服务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中成就精彩人生。
1: 同场出席的行政长官李家超也在致辞时表示，对青年公务员寄予厚望，期望他们将所学所得带回政府岗位。
2: 请大家好好把握机会，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工作伙伴说出香港真实的好故事。同时，我期待你们在两年后，打着更宏大的世界视野，更丰富的全球治理经验，更广阔的国际网络，重返这支政府岗位，将你们所见、所学、所得全面转化回推动香港社会经济发展的创新思维和力量。
1: 特区政府在中央支持以及外交部驻港公署的协助下，分别在2019年和2023年参与联合国初级专业人员方案，派出的两批人员与联合国打击跨国贩毒、气候和天然资源协调、国际贸易和运输发展等机构工作。凤凰卫视纪思欣香港报道。
3: 好，把视线转向来关注台湾。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因为涉及金华城和政治现金等多项弊案，一审遭重判17年有期徒刑。而全案经由上诉过后，台湾高等法院二审今天下午3点就会首次开庭，引发了各方的关注。
4: 柯文哲和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联手为新竹市长高虹安竞选连任活动造势，两人聊选情，也聊柯文哲的案情。距离台湾地方选举投票只剩下2个多月，柯文哲不仅要忙着为党籍参选人助选，还要准备在8号下午3点登场的二审开庭。柯文哲被台北地检署起诉，在任职台北市长期间，涉嫌在金华城新建案图利财团收取贿赂，并侵占民众党政治现金基金会款项。台北地方法院一审判柯文哲有罪，刑期17年。柯文哲和检方都不服，提起上诉。面对二审，柯文哲曾表示自己有信心，但没有把握。
5: 以前在一审的时候，我们还很认真的准备，但是偶尔发现法官从来不问问题的，所以说我也不晓得准备什么，从来没有人正面的跟我回答说台湾有独立公正的司法。最多是我都被人家嘲笑说啊，你太天真了。
4: 二审首次开庭，法官主要是进行准备程序，听取双方意见。柯文哲为了能够在二审翻盘，辩护律师团大换血，以全新阵容迎战。而法界认为，二审焦点将落在柯文哲涉犯背信罪部分，因为依台湾法规，背信罪为二审定验，若法官又判有罪，柯文哲不能再上诉，只能入监服刑。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3: 好，当前时间来到了下午3点多，目前柯文哲涉及到了金华城和政治现金案的二审已经在开庭了吗？台北的最新现场立刻连线我们的特约记者彭诗婷。诗婷你好。
6: 秀姐你好。
3: 刚刚报道说呢，柯文哲这一次是有备而来，那么这一次的二审开庭有哪些的关注焦点，带来你的细节观察？
6: 涉秀琴，前台北市长柯文哲因为涉入金华城和政治现金案，一审遭判处17年的有期徒刑，案件上诉到二审，今天二审的高等法院是首度开庭，并且传唤了柯文哲以及柯文哲的亲信李文忠、李文娟，还有会计师端木正等4名被告到庭应讯。而柯文哲大约是在2点50分的时候就抵达了高等法院，他牵着妻子陈佩琪，不发一语，面带微笑，步入到高等法院里头。不过呢，就是在外头他一抵达的时候呢，外头的民众党的支持者不断的高喊着柯文哲清清白白如雷贯耳，这个声音我就在场我现在连线的这个地方都听得清清楚楚，就知道柯文哲已经抵达了。而柯文哲面对于二审的态度，他表示他是认真快乐的过好每一天，不开心的话也要假装开心，因为他不想折磨自己，也不想折磨别人。而今天的题呢，主要是针对于政治现金的准备程序题。 刑，而至于刑期比较重的这个金华城案则是放在后头的重点。而今天现在这个此时此刻呢，就是法庭内法官会询问检辩双方为什么要上诉到二审，双方的理由是什么，以及呢针对于政治献金案所成立的背信罪以及公益侵占罪这个部分，双方又有什么样的争论点，要整理双方的矛盾点。另外呢，最后呢就是要确认下次开庭的时间，所以今天呢是进行准备程序庭，并没有针对于司法进行正面的攻防和对决。而柯文哲，我们可以看到啊，今天的这一场这个首次的开庭，像是民众党的主席黄国昌，还有一些重要的幕僚，全程都有陪同来到现场。不过我们也注意到的是，政治献金案在一审的判决其实对柯文哲不是这么有利的，因此二审想要翻盘，在柯文哲呢也在律师团的部分做了一个大换血，只有保留曾经担任过特侦组检察官的郑申元律师，而撤换掉另外两名的律师，并改为具有司法官背景的律师。为什么呢？因为呢一审是比较着重在于事实证据，还有就是像是被告还有证人的供词，但二审呢则是讲究的是法律战了。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全新的阵容就是要针对于法律的适用性以及构成要件展开攻防，希望透过法律战能够力拼柯文哲在二审获得减刑，甚至是翻盘获得无罪。秀琴，
3: 接下来就要看柯文哲是否有翻盘的机会了。非常谢谢诗婷在台北高等法院现场带来的最新连线观察。下期回来带您跟进国际消息，柏林市民在集会抗议德国的选德党在萨安州胜选，巴拿马政府或将再次缩减巴拿马运河每一天的通航量。
7: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8: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9: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0: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1: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9: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8: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欢迎回来。中国外交部在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介绍了外交答问的聚焦还有最新热点，现场情况如何，立刻连线驻北京记者孙伟健来掌握。伟健，下午好。
12: 秀琴，下午好。
3: 请你带来刚刚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的重点掌握。
12: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到中尼边境泥石流救灾进展的最新情况啊。为了支持尼泊尔救灾的工作，中国第四批对尼泊尔的紧急援助物资今天上午已经启运了，其中就包括了救援照明还有遗体处置等物资。那在刚刚的记者会上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就表示啊，在大灾大难面前，中国愿同尼泊尔继续的守望相助，共克时艰。另外的一则消息来关注到，日本政府近期是要求俄罗斯拆除其纪念战胜日本军国主义的纪念碑，那表示相关的设计呢伤害了日本国民的感情。但是另一方面呢，又再次的表示联合国宪章当中的敌国条款啊已经过时，形同虚设。那对于这些表态呢，发言人毛宁也是做出了回应啊，就表示能否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是检验日本能否恪守和平发展承诺的标尺。那日本当年加入到联合国的前提 是承认军国主义的罪行，并且接受联合国宪章的全部内容。而联合国宪章当中的敌国条款是针对二战战败国的特殊制度安排，至今仍然有效。那发言人毛宁也表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日本应当以史为鉴，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来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再来看到一则消息，是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日前在出席活动的时候

0: 秀琴。
1: 好，非常谢谢伟健在北京现场带来的最新连线报道，谢谢你。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了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王毅表示，当前中东海湾局势持续紧张，枪炮的施压不是出路，对话谈判才是正道。各方应该尊重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通过沟通协调，谋求地区长治久安。
2: 王毅欢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来华访问。王毅表示，中国同卡塔尔拥有传统友好，中方重视发展同卡塔尔的关系，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双方政治互信不断巩固，互利合作持续深化，在地区和国际事务当中保持良好协调，中卡战略伙伴关系取得长足发展。中方愿同卡塔尔将共识落到实处，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更高水平，共同开启下一个黄金十年，造福两国人民。中方高度赞赏卡塔尔长期斡旋地区热点。谈及持续紧张的中东海湾局势，王毅强调，枪炮施压不是出路，对话谈判才是正道。地区各国主权安全应当得到充分尊重，各方合理关切也应妥善照顾。中方愿同卡塔尔及地区各方加强沟通协调，推动实现地区长治久安。穆罕默德表示，卡塔尔和中国有着牢固的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在相互尊重、互信与共同利益之上，离不开两国元首战略指引。2014年，中卡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展，在政治、经济及国际地区议题上保持沟通，期待迎来更加辉煌的新的黄金十年。当前国际地区局势敏感，呼吁通过对话政治解决争端，维护地区稳定。卡塔尔支持中方有关地区安全的倡议，以及在中东事务上的立场，希望同中方密切磋商，进一步提升双边关系水平。
3: 卡塔尔是海湾国家，境内设有美军基地，面对日益复杂的中东局势，卡塔尔经常作为斡旋方。在与中国关系方面，中国是卡塔尔最大的贸易伙伴。凤凰卫视刘君如、吴若明北京报道。
1: 根据中国外交部在今天发布的消息，外交部阿富汗事务特使岳小勇日前赴巴基斯坦和沙特磋商，与两国主管官员就共同所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国外交部的消息指，在8月30号到9月5号，外交部阿富汗事务特使岳小勇赴巴基斯坦和沙特磋商，其中在巴基斯坦，岳小勇就会见了巴基斯坦总理阿富汗问题特别代表萨迪克，而在沙特，岳小勇就会见了沙特外交部政治事务次大臣萨提。好，换一个焦点，带您关注到的是德国的选择党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议会选举中取得胜利，现在极右势力正在德国快速在崛起当中。有民众7号到了柏林的勃兰登堡门前示威，呼吁全面封禁选择党。德国总理默茨就表示，选择党的崛起，这意味着德国要做出根本性的改革了。
4: 现场数千名民众聚集，人群手持多款反极右翼标语牌，高呼反法西斯口号，鼓掌助威。有民间倡议组织代表批评选择党借助官方宣传误导民众，加剧社会撕裂，呼吁政府立即取缔选择党。并有活动人士表示，主流政党长期坚守的反极右翼防火墙机制成效显著，但政府未能实施社会公平的改革，激怒了许多人，特别是收入低下的萨安州居民，呼吁政府必须以更加平等的态度与民众对话。德国总理默茨对取缔建议持反对态度，他承认选举结果具备全国及国际影响，提出德国急需根本性改革。
5: Wir haben es selbstverständlich zu akzeptieren, das sind die Regeln unserer Demokratie, aber mit dem gestrigen Tag hat sich nicht nur in Sachsen-Anhalt etwas verändert, sondern in ganz Deutschland. Und dieses Wahlergebnis wird Auswirkungen haben. Es hat Auswirkungen auch auf die internationale Lage, wenn man allein sieht,Wer gestern gratuliert hat, dann zeigt das, welche Beachtung dieses Wahlergebnis auch international findet.
4: 默茨表示，德国将铭记历史责任，坚守本国制度与欧洲立场，同时承认德国现存治理短板，认同国家需推行全方位深层改革。他还暗示此次萨安州选举存在外部干预，并表示当下聚焦整顿内政、稳住局势，目前并不考虑2029年联邦议院选举相关事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

0: 局长埃斯皮诺在7号表示，如果未来数个月运河的流域降雨量还是低于预期，那么运河每一天的通航量到了明年的年初开始会从32艘进一步降到只剩29艘。
1: 埃斯皮诺当天正式就任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局长，任期至2033年，为首位执掌巴拿马运河管理局的女性。她在就职典礼上表示，若厄尔尼诺现象造成的干旱未见缓和，当局不排除在2027年初下调通航量的可能性。埃斯皮诺说，近年来巴拿马运河流域经历严重水资源危机，运河通航和数百万居民用水安全均受到威胁。为此，运河管理局正在全力推进一项耗资15亿美元的印第奥河人工湖项目。据介绍，项目建成后，可为运河存续相当于每日增加10至15艘次船舶通航所需的水量，并为巴拿马一半以上人口提供用水保障。在严重干旱期，运河有望避免下调每日通航量或最大允许吃水深度。项目预计于2031年前后完工。此外，埃斯皮诺指出，运河管理局还计划在运河太平洋侧的克罗萨尔和大西洋侧的特尔菲斯岛新建集装箱转运码头。近年来，降雨不足迫使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多次下调每日通航量和最大允许吃水深度。巴拿马政府在8月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干旱等灾害风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来自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4名的东盟观察团成员和泰国外交部和军方代表以及国内外媒体，一共有116人，7号共同前往到了泰柬边境，实地考察奥斯马电诈园区。考察团就表示，这一次的参访获得了新的信息，而这些现场观察都会被写入到报告当中。
2: 时隔半年，我们再次跟随泰柬局势联合信息中心前往泰柬边境奥斯马电诈园区。本次活动 AOT 东盟观察团也将随行。
3: 当天，东盟观察团成员与泰国外交部、军方以及国内外媒体共同进入相关区域。泰方在入园前介绍背景时表示，泰国军方此前认为这里主要是赌场配套酒店和住宿设施，最初并未计划控制整个园区。但在边境冲突期间，泰方发现部分建筑被用于军事用途，出于部队安全考虑实施反击并控制相关区域后，进一步发现大量建筑被用于电诈活动。
4: This time the visit was very informative, and then we have seen on the ground, then reading it on the newspapers or on the social media, we've seen on the ground what is actually the claims and what have been what is being discussed about the current issues now.
3: 不过，克里塔兰在他本人当天的考察报告中强调，包括园区相关设施的所有权、资金来源、管理以及实际用途等说法仍需进一步核实。菲律宾军方代表也表示，观察团的职责是记录现场观察，而不是对泰柬双方有关说法做出裁定。
5: The area now is chaotic and it's still on our perspective. It's very hard to determine if it's although the evidences offered point to the claims, but don't think that we are allowed to to judge on it. We are just going to.State that on our report about what we saw.
3: 克里塔兰的考察报告也建议继续开展观察和信息共享，以提高边境局势透明度，缓和紧张局势。与此同时，泰方当天也向东盟观察团说明了目前控制相关区域的原因，并强调这一行动并不意味着泰方主张对相关区域拥有主权。
6: ก็เลยจะย้ำอีกทีว่าเราไม่ต้องการครอบครองเขาพื้นที่ทั้งหมดอยู่ใน Troop Deployment Line เส้นวางกำลังตั้งแต่วันที่27 ธันวาที่ผ่านมาเราทำตามถ้อยแถลงร่วมแล้วก็ต้องไม่ยั่วยุต้องสร้างความไม่เนื้อเชื่อใจกันแล้วต่อไปก็มาคุยกันแล้วก็จะได้ตกลงกัน
3: 凤凰卫视刘媛媛王涛泰柬边境报道
0: 请持续关注下期新闻
7: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8: 山洞了山洞了
9: 抱歉抱歉
10: 哦，警醒了！
8: 借过，借过。
7: 一瞬之间，命悬一线。
11: 急诊就是地狱，没有人愿意来这个地方。
12: 很多病人的痛苦都会在这边一览无遗。
7: 危机总在最不经意间降临。
13: เราไม่ได้ดูหรอกครับว่าสัญชาติอะไรนะใครเป็นอะไรเราก็ต้องรักษาไปหมดทุก

0: 既然当到医生，那我们可能对每个病人要负责。
1: 在最危机的时刻，在急诊的方寸之间，他们托取起生的希望。急诊24小时，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1: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2: 兴业股份 X Plus 由兴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协同成员企业构建 AI 柔性生态系统。环球电影大观，背负刻骨之痛。苦寻杀女之敌。
3: Encontraré este hombre lo que me da fuerzas para levantarme todas las mañanas.
2: 复仇的尽头是救赎，还是万劫不复？无风的时光，9月18日上午11:45，凤凰卫视电影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著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开学典礼或毕业典礼跟他们说话的时候，你希望给他们什么呢？
1: 我希望他们绕过我走过的弯路，但是呢，我又不希望他们失去我曾经走的这些弯路所获得的快乐。
0: 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么强的追不上的这种竞争的焦虑感？
1: 我认为现在的一种很多的焦虑是来自于把精神性匮乏错置成物质性匮乏。
0: 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那种自由呢，是比稳定而节制的日常的代价还要大的。
1: 如果你要活在人群之中的话，那么你就必须去处理与他者的关系。
0: 我们常说找热爱很难嘛，所以你觉得年轻人该怎么走出那第一步？
1: 我们并不是说有一个目标在那里去捕捉它，而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间在不经意间遇到的这个东西。
0: 张老师好。
1: 小丽老师好。久仰。
0: 久仰，他们说你好精神。
1: 是吗？
0: 啊，我的天哪，
1: 刚才表扬过了。
0: 您平常上课也是这样的调调？
2: 不是，严肃很多啊。
0: 我所谓的调调就跟我聊天这调
1: 调。当然。
0: 跟学生也这样聊天？
1: 平时的时候我大概是我上课的时候会习惯讲长句子，就是讲很长的句子，因为你要表述理论问题嘛，那你就会经常。
0: 我看您的那个演讲文字也是，我的天哪。
1: 其实主要是加定语。
0: 对，你就感觉像听英文一样，要听到最后才知道哦，否定。
1: 那我还没有德文化的话是第一个单词开始，到最后一个单词才知道是否定还是肯定。

0: 网红学者，是你的意料之中吗？
1: 完全不是。比如说最近有人问我说，我因为9月4号北大要开学了，然后我们要有开学典礼，他们说哎，你要想讲话了。
0: 那你好有压力，这回如果万一没有引起共鸣咋办？会不会有这种压力？
1: 我就觉得恰得其所，你总有一天不引起共鸣的呀。那为什么一定要让自己在压力中间慢慢的去越来越变形呢？没必要嘛。
0: 心态很好。那你会每次想开学典礼或毕业典礼跟他们说话的时候，你希望给他们什么呢？
1: 其实我觉得我的宗旨和想法其实就是两个东西。第一个东西就是说，我希望他们绕过我走过的弯路，但是呢，我又不希望他们失去我曾经走的这些弯路所获得的快乐。你知道吗？
0: 就是体验还是要有的。
1: 就是我特别希望他们认真学习，但是我又不希望他们失去了不认真学习的快乐。
0: 在2025年那两次演讲的时候，你自称是老灯，也给不了年轻人太多建议，但是很多年轻人觉得你说到他们心坎里头去了。为什么能够说到心坎去？你是自己人生的体验呢，还是一观察你的学生的结果？
1: 我会观察我的学生，我也会观察这个时代，我也会非常警惕的去看现在的媒介环境和公共的话语体系，然后这些观察东西呢，实际上是使得我即使在年龄段上是可能有一些跟年轻人有一些差距，但是我们仍然活在同一个时代，同一个生活世界里，所以我对生活世界的观察和在这个生活世界观察中间出发提出的一些见解，说不定可以在同样的生活世界中间的人得到一个心灵上的共鸣。
0: 2025年到现在一年多，如果你现在还想再写一个演讲词，你会想说什么？
1: 我还是会愿意去将我自己的一些观察描述出来，所以呢，我在开学典礼的时候会强调你怎么度过校园生活，而我们在这个毕业典礼的时候，我作为一个我对生活的观察者，我会尝试告诉他们怎么面对生活，
0: 社会生活，
1: 对，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所以面对校园生活的时候，其实我们更有话说，因为毕竟我们在校园里面，所以呢，我会尽量的去做这样的一件事儿。就是校园已经给你提供了一个相对纯净的求知和自我探索的环境，那么不要去让这个校园的环境给到你的红利，你在未来的4年没有得到。
0: 过早的进入社会的舆论或

0: 社会的裹挟，
1: 就是过早的将未来的焦虑预知出来，
0: 嗯，
1: 没有必要啊，因为我的生命经验告诉我，每一个日常的累积，其实会让你觉得本来很重要的目标，以一种生活副作用的方式呈现出来，就 set affection， 就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要紧的，所以我会愿意这样的方式去表达。
0: Just enjoy it。
1: 对，
0: 四年。
1: 对，而且你只要非常好的 enjoy， 我最低限度你会得到什么？你会得到专属于这一生的最好的朋友和温暖的回忆。这个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你在精神生活上你已经是个赢家了。你不要考虑这些问题。你比如说我到现在为止，我最愿意倾诉的，互相之间最没有任何芥蒂的，然后随时都可以互相吐槽互相讥讽的，就是我在本科的时候建立起来的那个特别特别紧密的圈子。然后这样的话，你整个人，其实我到现在为止，我就觉得我的精神生活在一大部分是靠这些人帮我填满的。
0: 对，就在大学时代就奠基了你的精神的沃壤，
1: 而且很温暖。就是你碰到他们的时候，其实你感受到的是什么？不，就是这个世界从来没陌生过。
0: 回到你的青春年少。
1: 对。
0: 但是哈，你看你送了一届又一届的毕业生出门，每一次出门都是最难就业季，每一次出门的社会的巨大变化，每一次出门这个焦虑感越来越深重，那你这个时候会跟他们说什么？
1: 因为实际上在我看来呢，我们一定要清晰的区分事实和话语。事实是什么？话语是什么？你看我们现在的话语是什么？就是我们总是面对着空前的困难，这个空前性是在什么意义上被表达出来的？是在情绪意义上还是在事实意义上？其实实际上我可以换一种说法说，其实我们要清晰地意识到我们到底在追求什么东西。你比如说哈，如果你追求的东西实际上是我持续要处在一个人生的快车道上，那么理论上来说，这个东西跟你的热爱跟你的生活其实没关系了，你在将社会竞争当做你的日常生活了。但是人可不就靠不是靠竞争的哦，我们的精神生活中间最温暖和最有亮色的部分，其实是来自于互相的扶持和关爱，和那种特别深沉的友谊和信任。我觉得那个才是最要紧的东西，而不是其他的东西。如果你没有这个东西，其他东西其实都是假的。在我父亲经常跟我说一句话，他说你的身体是一，剩下全是零。
0: 是，
1: 我觉得在精神生活意义上来说，本根的信任和自我的笃定是一，剩下的全是零。
2: 生活最大的天敌就是不自觉地陷入了虚假的表演，不是做自己，而是表演别人眼中的自己。我们需要对这种表演性的积极状态保持高度的警惕。我想用未己之学来说明真实生活和虚假表演之间的区别。在哲学中，未己之学的目标不是为了赢得竞争优势而获得知识壁垒，也不是为了塑造别人眼中的自我来掩盖内心的不坚定，而是自觉地投身当下，知晓并肯认其价值。
0: 我曾经听过一个哲学老师说过一句话，在他接触了这么多的人以后，他曾经提到，他说亚洲人特别容易比较，就是那种竞争意识特别强。我不知道为什么，但看起来确实好像是，大家总是怕落后，总是怕跟不上。亚洲人还有一种匮乏感。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么强的追不上的这种竞争的焦虑感？
1: 我觉得这里面有两个东西非常非常要紧哈。第一个东西呢是亚洲，特别是以东亚为中心的儒家文化圈，或者我们把它称成中华文化圈，它实际上有一这样的一个东西，它的历史非常悠久。
0: 对，
1: 那个历史中间的伟大和崇高，以及那些在心灵意义上的深刻，实际上是始终是我们的财富，也是我们每一代人的负担。
0: 负担，
1: 我说的负担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论语里面说，夫子不以步，夫子去以趋，夫子奔成绝矣，吾称乎其后矣。还有另外一个金庸小说里的说法，我不知道宋远桥和张翠山说的一句话，还是张翠山跟宋远桥说的话，我忘了，就是说跟师父学习像每天都在退步。我不知道有没有说清楚，就张三丰的这个境界如此之高，我每天其实我在进步，但是我只要跟师父比的时候，我每天都在退步。那这个历史中间那些伟大的人物，你比如说像孔子、老子、庄子、孟子，然后像阳明、朱熹、南山，这些伟大的思想家们
0: 追不上的，
1: 追不上的。

0: 那
1: 你
0: 个，
1: 是每天都会有这种压力
0: 那
1: 吗？
0: 当然，我们每一天都在面对，说我能在多大程度上尽量缩小与他的差距。你背负着儒释道的伟大的精神传统，进入到这个文化的节奏和现代社会中间是好还是坏？有好有坏，对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其实亚洲人的匮乏感是在最近的一两个世纪被强化了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是落后于欧洲的，所以呢，我们整个生产力的落后和对于欧洲的观察，使得我们产生更强烈的这种落差感和匮乏感。而且如果没有我们伟大的传统，我们会觉得这个落差感还没那么强。就马可波罗看到的中国，和
1: 叹为
0: 我们
1: 观止
0: 在
1: 的中国。
0: 19世纪末期看到的中国，完全是两个中国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匮乏感是这么来的。那第三个层次来讲的话，实际上我觉得整个东亚圈是这样的。你看韩国，那个补习文化，对吧？日本其实日本现在之所以进入第一旺社会，我觉得很大程度上就是过度竞争的后遗症。很重要的原因，在我看来，是在过往的一个多世纪，亚洲以不同的区域的方式正在经历剧烈的社会变化，而这个社会变化呢，使得所有的社会成员一方面得到了在阶层意义上垂直上升的机会，另外一方面呢，也强化了在日常生活里阶层下落的危机感。我认为是这样啊，你看欧洲，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好像活得很松弛的样子，实际上我认为在欧洲的这个顶级精英社会，它仍然是在剧烈竞争的。所以，其实，在一个社会变化的过程中间，亚洲人更具有竞争性这个说法，其实是一个历史阶段。如果我们到南宋去看呢，到唐代去看呢，
1: 那是什么时代？
0: 在长安的各个坊里面，人家可没有想要竞争。所以，其实不是中国人有更强的竞争性，是一个近代化的结论，是一个
1: 哎，
0: 现代化的
1: 那你
0: 观
1: 觉得
0: 察。
1: 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再回到那种松弛感？
0: 我觉得可能有两个东西非常要紧。第一个东西呢，就是说我们应该让每一个个体学会建立自己的精神秩序，就是能够找到笃定的自己。我就说那种免疫力，就社会本身的喧嚣和你之间的关系能不能建立起一种稳定的平衡，这是我觉得第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所以我为什么，我其实在不同的场合都在呼吁同一件事儿，就是我们在基础教育的领域里面，基础教育和中等教育里面，应该重新去谈论人格教育。和尊严、和自尊教育、责任教育，啊，好奇心的教育，我认为这个东西很要紧，因为这样的话，你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是不是被整个社会裹挟的，在不同的观点中间不断的游荡的一个个人，啊，所以这是第一个方面，我认为第二个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我认为代际之间，越来越出现了一种看起来是精神困境的东西。就是越往年轻的一代，他可能越容易出现这种精神的性的困境，是因为我自己的判断啊，是因为一种长期惯性的物质性匮乏带来的精神性的困窘。
1: 现在年轻一代物质性并没有
0: 哎，
1: 匮乏
0: 这就是
1: 呀。
0: 我想说的，其实现在年轻一代恰恰已经遗忘了他们在物质性意义上并不匮乏，
1: 是，
0: 就是。他们其实想象出来的很多问题都是物质性匮乏，
1: 都是他祖辈的记忆留给他的。
0: 也不是这么说，就他对于匮乏性的那个理解，仍然是物质化的。比如说，我没有找到一个好工作，我没有怎么样，那个这个时候其实是个物质性匮乏，
1: 是不是因为父母亲跟他从小教育说你没找到好工作，以后就
0: 你
1: 无
0: 就
1: 法
0: 会如
1: 生
0: 何如
1: 活？
0: 何，这个方面有一定的方面，但是呢，其实。是因为我们从小对精神生活的要求没有那么高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没有意识到物质不匮乏以后，我们如何让精神能够填补进来。就是你物质匮乏的时候，你在追求物质嘛，但是你物质不匮乏的时候，其实你应该回到另外一个跑道上去了。这个跑道呢，实际上就没有第一、第二的区别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物质竞争其实像比武一样。这是很刚性的吧？你有钱就是有钱，有地位就是有地位，有权利就是有权利，对吧？但是精神生活可不一样。你说你比他的精神生活更好，你怎么判断呢？只要你自己的精神状况是饱满的，那么你就能做到单食嫖隐居陋巷，人不堪其忧而回也不改其乐，对吗？那个孔颜乐出就表现出来了。所以我认为现在的一种很多的焦虑是来自于把精神性匮乏。错置成物质性匮乏。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0: Africa.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4: 因为你说你是哲学牛马，我怎么看不出牛马的那个感受啊？
5: 牛马本身是一个生活状态，它不是一个表面的表象，不是我变成牛马了，但是生活状态啊，就是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如果有一个人进入到了一种职业，并且用这个职业的方式定义了生活的话，那么实际上他的生活就被这个职业占据了，那不就是牛马状态吗？
4: 那你是喜欢这状态还是不喜欢这状态？
5: 这是一个事实描述，不是一个价值判断。
4: 那你现在喜欢还不喜欢？
5: 喜欢，
4: 就是牛马。是喽。
5: 我说不能说喜欢，而是说适应。我们绝大多数的平静来自于适应。
4: 所以我们一般人大家社会网络用词的所谓牛马，是还是比较痛苦的，996那种的。你有996吗？你24小时？
5: 其实我是7×24啊。
4: 我就知道。
5: 因为实际上我们的职业是在思考的基础上进行表达。所以实际上你即使不阅读不表达的时候，你也在思考，所以思考本身不停下来的时候，你怎么说工作的状态以外？
4: 哎呦，我跟你讲，我去年就给我自己立了一个志愿，因为我知道我一直是在工作状态，所以我要学会在工作中生活。
5: 在工作中生活，实际上你的意思就是说我要把工作和生活融合起来。我不知道我这样讲合不合适哈，我觉得你可能没有什么职业倦怠感吧。
4: 没有啊。
5: 那就好了，所以你能做到。
4: 你有吗？
5: 我没有啊，
4: 就是
5: 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把生活和工作融合起来的时候，实际上前提是你没有职业倦怠感。如果你有职业倦怠感，你是融不在一起的。
4: 好，所以我能够理解你的哲学牛马，其实不是表示自己很辛苦，而是你把它融在一起了。我们称为是媒体民工，或者叫做新闻民工啊。那也不是因为我们觉得辛苦，而是因为热爱，然后融合在一起了。
5: 对，
4: 也就是说，你说你的生活很无聊哈，一点几线。书房、课堂、食堂，
5: 对对对。
4: 但我觉得你还挺享受这个舞曲。
5: 在一定的稳定的职业状态下的话，实际上一个人的生活在别人观察里的无趣，是一种在内心中间的平静和稳定状态。其实你看啊，你每天采访不同的人，去不同的城市，其实从整体意义上来说，从节奏意义上来说，仍然是单调的。我不知道我说明白的意思，它并不是剧烈的起伏，对不对？其实你的变化在于我看到的不同的人，跟不同人聊天，然后我看到不同人的心灵世界和生活世界，对不对？但我通过阅读，实际上我看到的是同样的东西。
4: 你还说了一段话啊，其实因为现在有很多的打工的年轻人都在异乡，都是一人居住，他们会觉得说我一个人居住其实挺好的，挺自由的。但你也提到过，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那种状况，很容易让你的自制力降到最低，而这种自由呢，是比稳定而节制的日常的代价还要大的。怎么理解？
5: 其实呢，我自己是这么想这个问题哈，就是我有一个基本的预设的，就是人是必须活在人群之中的，你不能真正成为一个完全孤绝的个体，因为你可以去拒绝物质需求，你可以拒绝社会对你的肯认，但是你不能同时拒绝一种情感性的纽带和在

0: 人际之间的相互信任。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要活在人群之中的话，那么你就必须去处理与他者的关系。我自己一个人活着，我觉得挺好，你别搭理我，我什么都不要。但实际上这种状态呢，实际上是会让你逐步丧失了与这个社会和他人去协同的能力，让你丧失了作为一个个体活在人群中的能力。这个时候，我说有节制的且稳定的生活，这个有节制的原因是什么？这个有节制，我觉得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内驱力，一个是外部环境给你造成的。其实绝大部分的自制力都来自于内驱和外驱的这个共同作用，对吧？为什么我们上班会有特别强的那种倦怠感？就是因为它是个外部压力，并不是我内在特别爱热爱上班，对吧？所以呢，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需要某种这两种力的平衡。这样的话，你才能够形成一种稳定且日常的生活。这种稳定的日常生活，在我看来是有利于人格的成长的，因为你自己一个人生活的时候，你会不断的降低对自己的自我要求，因为这个自我要求就最终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一种真的以生存为基本的要求的个体生活了。比如说，我自己居住的环境没有任何秩序感。啊，然后我自己的状态，我其实我也不关心，然后呢，其实我没有进取心也没关系，因为我一人吃饱全家不饿。这种状况呢，实际上是需要有一个改变的。经常跟我儿子说，一个人他最重要的三个品质是自制力、责任感和好奇心。我并不是说我有自虐倾向啊，而是我说每一个个体如果要生活在人群中，他就必须有某种责任感。而且不是永远把这个责任感放到最低，你要对自己负责。你为什么要对自己负责？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你要对他者负责，对吧？那这个责任感实际上是会推动你的自制力的。啊，其实在这三者中间最难保持的反而是好奇心，因为你会产生倦怠，你就没有好奇心了。但是责任感和自制力，我认为是一个基石。如果一个人完全的孤绝的生活，实际上会产生责任感和这个自制力的一种这个反向循环。
1: 你也曾经说过，说其实你不喜欢给年轻人建议啊，
0: 当然，
1: 但你要说真要建议，还是要就甘于常庸。像这种说法，是不是也是一样？因为你已经到这个位
0: 对，
1: 置了，站着
0: 因为
1: 说话
0: 那
1: 不
0: 个
1: 腰疼了。
0: 很多年轻人会说你这纯纯的何不食肉糜。就是相当于你现在认为你的平常，在我看来已经很好了，但实际上是因为他没有看到我的生活的全貌。
1: 那你的全
0: 我的
1: 貌
0: 生活的全
1: 是？
0: 貌就是我认为，如果你不接受这样的一个职业性的自我定位的话，绝大部分人是忍受不了我的日常生活的。
1: 太枯燥。
0: 你每天就是送完娃以后就到办公室，然后你就开始看书，在这晃来晃去哈，然后有人打断你，学生啊，然后同事啊，或者有一些行政性的工作，你会不断的被打断，然后把孩子接回家，然后再回到办公室，这个时间是你的，大概到晚上9点钟，这个时间是你的，然后呢，这每天就这么重复。
1: 哎，但是他们会觉得我很想在那个书斋里头啊，一会康德，一会那个卢梭，我很喜欢啊，一会庄子，一会孟
0: 对，
1: 子。
0: 他们想象的是场景，不是岁月。你比如说，你待一天你会觉得很好玩，你待一年呢，10年呢，20年呢？
1: 你还觉得好玩吗？
0: 对啊，你会不会觉得
1: 你
0: 我
1: 呢？
0: 当然觉得好玩，因为对我来说呢，实际上，那个书架是不变的，但是我每次翻开同一本书，可能都是看到另外一个世界。你比如说，我每次看到庄子的时候，我看到的是另外一个东西，对吧？你看，像列华老师，他最近在读张载的《正蒙》。那么他读得非常非常的细致，而且他最近一两年在读《往复之》，他其实想做的事情，并不是说我为了去说服谁，而是他希望通过非常细致的阅读，能够告诉别人，也是告诉自己，此前没有被理解到的东西，所以他在发现新世界
1: 我们常说找热爱很难嘛，哈，所以你觉得年轻人该怎么走出那第一步？
0: 你比如说我每天都经过未名湖。在未名湖那条道走过去，去食堂吃饭，你走了2年、3年、5年、8年以后，你就觉得那是一条寻常的路，对吧？但是呢，你会每天看到有很多人在那拍照，他们把它当风景，但是对我来说，这是一条路啊。但是有些时候呢，比如说到春节前，农历28、29，那个时候已经没人了，我仍然在办公室， 我吃完饭，那个冬天那个回来有路灯，然后你看到那个博雅塔，看那个剪影，那一个瞬间，我还仍然认为这是一个美景。嗯，平常我很日常啊，所以呢，我是始终认为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并不是说有一个目标在那里，然后有一个东西在那里要去捕捉它，不是的，而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间在不经意间遇到的那个东西。
1: 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啊？也就是说，你好好的过你生活的每一刻哈，你走的每一段路，可能有一天你就会碰到你的那个愿意把它成为平常。
0: 而且呢，不要把每一天过得太有目标感。我认为长期主义的意思实际上是给自己足够长的跨度去接纳在这个过程中间的不确定，就是我知道那个最远端的目标是什么，但是我不会在意这每一个步骤中间出现的一些小小的意外，我不会认为那是灾难，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就是说，不要给自己去制定根本就不可能实现的目标，比如说我会跟我的博士生说，你不要想一天看8小时书，你做不到的，因为现在有社交媒体，你现在有这么多的焦虑，然后你每天在校园里逛来逛去还要上课。我说一个人如果在北大校园里面，他一天能够认真看3个小时书，他就已经超过这个校园里95%的人。
1: 也就是说，外在的世界再匆忙，你都得按照自己的步骤来和节奏来走。
0: 没错没错，
1: 这样就是你自己能够在你生命中找到的稳定。
0: 你坚持了很久，你坚持一件事情很平常做了很久，哎，到了一个阶段以后，突然就发现，哎，这个东西来了，而且这个来的过程实际上完完全全是因为你每一个切实的当下积累到一定的量的时候，它呈现出来。
2: 被仰望的抽象的伟大，不如平和且专注的进行当下的行动。在我看来，所有被仰望的都是平和自觉与专注投身的副产品。生命是生死之间的摆渡，哲学是这一旅程中的渡船。
3: 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著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Latino, Coparmus. Diversità.
5: Tajamnici.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7: Lovely.
9: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3: Latino, Latino, Latino, Latino, Latino, Latino, Latino, Latino, Latino, Latino, Latino, Latino, Latino, l中国茅台，香飘世界。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在中国的版图上，镶嵌了一枚玉如意。那么这个玉如意最狭窄的地方呢，就是我们的河西走廊。河西走廊的北面呢是广袤的内蒙古高原，它由戈壁和荒漠构成。那么河西走廊的南面，它是这个青藏高原，是高大的祁连山。祁连山的冰雪融水呢，浇灌了狭长的河西走廊。那您看，在我们这边呢，有一组桃云，但他们做了一个很奇怪的动作，您可以猜一下他们三位一直是在做什么？
1: 是不是拉那个？

0: 没错，他们是
1: 那
0: 牵
1: 就
0: 着骆驼
1: 看
0: 的，
1: 呗，骆驼。
0: 对，牵着骆驼的商人。那么因为
1: 啊，
0: 时间久远，牵驼商人的这手中的这个绳子已经风
1: 对，
0: 化了，但他们
1: 嗯，
0: 牵骆驼的这个姿势呢，却凝固了
1: 还
0: 千
1: 在，
0: 年。
1: 嗯。

0: 你们穿的衣服好漂亮，是那个年代。
1: 谢谢，这是我们做的汉服，我们很喜欢这个，然后所以会经常聚在一起，然后穿汉服做一些雅集，像这一件就是
0: 好
1: 西
0: 厉
1: 汉
0: 害！
1: 时期的直裾，然后那件就是东汉时期文
0: 东
1: 官
0: 汉
1: 会
0: 时
1: 穿
0: 期，
1: 的东汉直裾，
0: 一
1: 的
0: 两
1: 确
0: 千年嘛，两
1: 两
0: 千
1: 千
0: 多
1: 多
0: 年，
1: 年。
2: 在汉代设了，汉武帝设了四军两官，其中有一个官就是阳关，
0: 阳
2: 而
0: 关，
2: 这阳关。
1: 东皇这个名字就是从汉代时期开始的，西汉时期汉武帝给东皇命名的。
0: 哇，你也来很多汉代的漆器，
1: 对，这是东皇的漆器。
0: 我过来看一下，这个机器是，应该是在四川、湖北、西南区做的，东方没有起诉的，你看他们干的，
1: 这个漆器是敦煌风随那边挖出来的一个复制品。敦煌为什么会有漆器呢？像敦煌的话，主要它是一个大型的贸易市场，因为敦煌在早期有丝绸之路，
0: 所以这些产品
2: 商品流通
0: 从其他地方，从湖北大巴山这个四川都来了，
3: 中原内地的东西，它通过敦煌输入到国外去，国外的很多东西会通过敦煌引进咱们中原来。

0: 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及女婿库什纳先后会晤俄罗斯和乌克兰总统，何时会公布结束俄乌战争计划？各方选举在即，此时重启斡旋又究竟有怎样的盘算？葛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德国极右翼政党首次赢得地方选举，他能否掌控二战后首个极右翼州政府？德法两大引擎面临熄火，这是偶然的震荡，还是欧洲政局改变的前兆？
1: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作为一个老师啊，一个学校的管理者，要为自己的学生啊要负责。我自己也是通过体育走进了我们大学里边的校门，所以我觉得体育是真正的给了我希望，给了我改变命运的机会啊。所以我到布托啊，就以后就想着，还是用体育改变我的一些学生的这个命运。因为我们那所学校的海拔呢也接近3000米，所以那年的孩子啊身体素质是非常硬朗所以我就想着这个体育作为一个突破口，孩子们通过体育通过足球确实也是走出了大山所以这个也是走出了一条成功的体育改变命运的这么一个道路。2025年呢，我又在普格呢又走上了校长的管理岗位，我就觉得是把足球作为学校的这个特色来发展，还是把曲棍球作为学校特色来发展？因为我们梁山的这个足球水平现在特别好，既然这个赛道那么拥挤，曲棍球的出路，比这个足球好，所以我就觉得在学校里面发展曲棍球。我们是今年3月份，开始修建球场，然后5月份就开始组队训练，所以我们也是处于起步阶段。希望孩子们通过曲棍球的训练这个培养他们积极乐观向上的这种精神品质，自信的这种良好的状态然后提高他们的文化成绩。最终我最希望的就是他们通过曲棍球走出大山走进大学的校门，改变命运当然了，能够有几个进省队甚至是进国家队为国争光，那我就觉得这是最好的。孩子们能够走出去所有的辛苦付出，那都是值得的。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仪器红旗天工聚名赞助播出。

0: 但到年底他会自动锁定目标，直到把对方你打趴下为止。
1: 在这个小小的身躯里边塞入了一个高性能的四驱机车，
2: 连续呢8到10个小时完成了这样的一个自主作业。
3: 是先发展身体还是先发展大脑，是两者不可缺少的。

0: 擂台之上，人形机器人攻防博弈，招式凌厉。
1: 今天第一次在近距离看到真实的机器人进行格斗的竞技，亲眼见证这个历史性的突破，那种冲击力完全不一样。
0: 日前，马斯克深夜转发赛事片段，让这场人形机器人自由格斗联赛成为世界聚焦的科技热点。在大众认知中，机器人格斗往往被贴上遥控玩具、科技表演的标签，不少观众看不明白，这是人在后台遥控，还是机器人自己在判断呢？
2: 现在的话，我们是自主锁定，其中要出哪些招式，有的时候他判断不过来的话，人员可以告诉他，但到年底我们连人告诉他都不需要告诉他，他会自动锁定目标，直到把对方给打趴下为止。对，我们到年底基本上能做到这样子。
0: 这场机器人格斗大赛汇聚了清华大学、斯坦福大学等国内外一众顶尖高校战队，全部采用同款人形机器人，在激烈的实战对抗中，为人形机器人录得大量难得的真实对抗数据。那么，大家同用一副身体硬碰硬，比的到底是什么呢？
3: 我们参加这次比赛呢，是在机器人本体基础上，进行算法的比拼。我们呢，不光要去比算法的实现逻辑哪个更好，还有比赛的战术以及策略。
2: 但另外的话，我们把基础的一些数据，还有包括底下底层的算法也开放给他们了。他们基于我们开放的本体和一些基础的算法上面去做更好的一个应用。另外的话，我们这次每次我们都会产生一个冠军，而这个冠军的话是需要把它的最新的算法分享给大家的，对，无偿的分享给大家的。
0: 别以为机器人搏击只是胡乱挥拳，这背后是实打实的硬核科技。它不是简单的预设动作，而是把武术动作和实战数据喂给算法，再根据现场情况判断时机，选择招式。
2: 每个武术大家他们的一些格斗的一些套路全部输入进来，机器人的话会根据他目前处理的情况来去选择用什么拳术，他比任何一个人类掌握的可能就要都要多一些。
0: 现在你看到的这台诞生于大湾区企业的机器人，短短2年时间里就从平稳行走、前空翻进阶到格斗对抗，进入工厂。擂台看热闹，但其实也是一场高强度的试验。而机器人 PK 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比赛，而是要把人从危险又吃力的工作中换下来。
2: 打拳根本不是我们的一个目标，你有了很好的强壮的体能之后再去做智能的事会比较容易，但更重要的话是后面进入工厂，进入千家万户做事的一个能力，在小区、物业这种苦活、累活、脏活他们先去做，老人有的时候需要照顾的时候帮他喂饭，把他推出去晒太阳，他的一个身体的一个形态非常拟人，他的每一个动作都非常具有人的那种感觉。
0: 刚刚结束的北京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赛场上，新增了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高强度对抗项目，这些把机器人的感知、平衡和核心零部件的水平要求都推到了极限。田径场就更抢眼，8月22日的备赛测试中，深圳企业自研的闪电百米跑跑出9秒32的成绩，到了8月26日决赛，他又把成绩刷新到了8秒83，这个数字快过了博尔特9秒58的人类世界纪录。

0: 这次百米跑的表现同样被马斯克转发，冲线之后闪电一度撞上了缓冲墙，但机身仍然保持完整。400米世界纪录保持者南非名将范尼凯克也点了赞。
1: Just beating that time and congratulations to you.
0: 更特别的是，他还在开幕式上担任了机器人宣誓员，代表参赛的2056台机器人登台。那么他为什么能跑得快又能站得住呢？
2: 那我哪里是转弯处？我前方有没有其他的这个一起参赛的机器人儿？那它其实就要有一个眼睛了。我们来看，先看眼睛是啥？这个地方是激光雷达，这个地方是 RGB 相机。那看到了之后，我的大脑就知道，哎，我下一步我该怎么去跑，怎么去执行嘛？在跑步的过程中不是有腾空的状态吗？那这个过程中我怎么让机器人来知道呢？加速器和陀螺仪能够知道它 X、Y、Z 三个方向的一个加速度是有多大的，整体的这些感知要达到一个毫秒级的响应。我慢了半个毫秒，那可能机器人就直接倒在那里了。
0: 不少人对这家企业的印象都停留在手机领域，这次他们就把消费电子的技术积累带进了机器人领域。散热怎么做？材料怎样才能扛冲击，都可以找到相通的思路。
2: 在这个小小的身躯里边塞入了一个高性能的四驱机车，那其实您可能还会有一个问题，那这么小的一个身体，我塞入一个这么高性能的一个模组，它在跑动的时候不会发热吗？那我们用了这个原来在做游戏本上面的一些散热系统，我们把液压散热系统运用在这个机器人上面了。它每分钟的液体循环是4升，所以就像毛细血管一样深入到我的关节体系里边，把热量给带走。
0: 机器人跑起来，腿部要承受大约10倍体重的冲击，这副小身板怎样扛住的呢？
2: 以前如果说没有我们的这个材料能力啊，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机器人跑10公里腿就断了。这个手机里边不是有转轴吗？为了让它能够保证我50万次的折叠，我们当时在做转轴的时候，在它的配方里边应该是贵金属增加到了6%，然后又用航天级的冲压，然后用一些相同的一些技术，就把我们的整个的材料技术给提升上来了，来保证我们的机器人20000多次的冲击都没有问题。我们不是给它这个声音的识别，是给它一个信号，它都是整自主导航的。那只是说我前期要给它一个信号，给它一个语音识别的话，它要理解自然语言然后再去转换，那这个时间其实就比较久了。那当然了，在未来的这个实际应用中，其实大家还会用一些自然语言来去做一些命令。那竞技赛事中，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整个的这个时间给缩短。
0: 不过问题也来了，人形机器人不断刷新性能的记录，这和普通人的生活又有什么关系呢？
3: Слушайте, вы не поверите, мы на самом деле приехали как раз на выставку посмотреть на то, как в Китае развита робототехника,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перенять ваш опыт и сделать такую же реализацию в России. Это на самом деле очень интересное направление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развития вообще комфортной среды для человека. И мы, по крайней мере, уверены, что роботы – это в будущем помощники для людей, и, наверное, это когда-то перешагнет...
2: 其实我们完全不是为了跑步而跑步，那在跑步的过程中，他去验证的是他的这个技术能力到底在哪儿。您比如说跑马拉松，它是验证的我的机器人未来能不能长时间稳定的一个输出的能力。那跑100米其实是看它的一个应急反应能力。那比如说我在工厂里边，那突然说这个地方有警报预警了，那我机器人不能说像个老太太一样慢慢悠悠的过去，我要能够快速的冲过去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1500米呢，是考验我们的机器人它能不能有规划的去执行。像电网呀，像一些矿场呀，这些场景，他们比如说让人去做巡演的时候，环境是比较恶劣的，那我们让机器人来去帮他们去做巡演，去检查一些安全的隐患。
0: 在北京这次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做到全天不停机作业的机器人华富，也是来自深圳。前不久的世界。

0: 人工智能大会现场，企业更是把一条真实的工业生产线按1:1的比例搬进了展馆，三台人形机器人分工完成纸箱拆垛、料箱拆垛和小件上料，从开馆干到闭馆，连续10个小时没有停机。
1: 站立太久了，活动活动筋骨。
0: 我们跟拍的这一款人形机器人进步同样是很惊人的，短短1年时间里，它从全运会的现场完成了火炬传递，迭代到现在可以不间断连续工作8个小时。如今它可不是靠遥控器被动握手，而是依靠自身的视觉感知和主动判断，它可以主动和你伸手握手，还可以做导览讲解，自动识别避开障碍物，
2: 向右转，
1: 好的，这就向右转。
3: 主要是去体现机器人的这个感知还有任务规划决策的这样一个能力啊。那像它这个有一个腰部的摄像头，那可以通过这个腰部摄像头去读取到这个楼梯的高度啊、位置，然后来规划自己的一个这个抬腿的一个相关的动作。
0: 让机器人真的干活远比演一段要难得多，舞台环境固定，记住一套动作就可以直接表演，但工厂内的情况是一直在变的，物料不会每次都摆在同一个位置，机器人也不可能每次都等到工程师重新调试。企业把机器人的数据、大脑、小脑和本体连成一条链，让机器人可以看懂现场、规划任务，再把动作稳稳地做出来。
3: 其实是一个相对比较系统性的一个突破的问题，那实现了一个从数据到大脑到小脑再到本体的一个闭环的一个突破。那像大脑的话呢，能更好的去感知决策然后规划任务，那小脑的话呢，能够保证机器人更稳定的去运行啊作业啊，然后本体的话呢，那其实也是得益于这两年就是整个的国内产业链的一个提升，那让本体呢它其实可以快速的去进行迭代，保证这个本体的一个性能的优良。
0: 让机器人不再死记硬背，而是位置变了、东西换了，也能自己看、自己判断、自己调整，这就是大家常说的泛化能力。有了它，机器人才能从会做广播体操的演员变成真的能进工厂干活的熟练工。
3: 比如说，那我机器人去做一些识别的时候，我有一个参照点啊。那假如说你把这个参照点或者参照位置给我挪动了，那可能我抓取的这个坐标定位就会有偏差啊，那就会造成说，哎，我抓取不来，对吧？那泛化能力的它的调整的话，就是我可以随着我参照点的变化，然后去调整我或者重新去标定我要搬运的或者抓取的这个物品的一个位置。那像我们的这个全国现在10几个训练场，那其实也是把真实的生产生活的场景，然后1:1的复刻到这个训练场里面去，然后呢由人带着这个机器人，那在这个场景里面执行相应的任务，通过这个过程来训练机器人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工业的这种标准化的场景，大概在1到2周可以完成部署，那展厅场景呢大约在1到2天完成部署。技能工具链提供了30多个这种原子级的技能，然后技能开发呢就像搭积木啊，这样的话降低了开发的一个门槛和效率。
0: 普通工人不用写代码，点点操作就可以给机器人分任务、改流程，机器人呢就从反复调试的项目慢慢变成拿来就用的工具。
4: 我们这个问题是做过一次深入的调研，就我们进车厂，车厂给我们说的是我们盯的岗位是这种很枯燥并且已经没有人在干的岗位，工厂招工难的岗位了。按工厂负责人说的是，现在这些年轻人他们宁可去送外卖也不愿意在这个岗位干活了， 像我们在一个车厂里面，他们每年只有上半年一半的工人能招到，已经招不到工人了。我们是在这些招不到工人的岗位上来完成人形机器人替代。
0: 短短一年，这款人形机器人不只是性能变强，更大的变化发生在生产端。2026年3月份，这家湾区机器人企业在佛山建成中国内地第一条年产能万台级的人形机器人产线，最快每30分钟下线一台。毕竟机器人想大规模进厂工作，就要先过量产的这一关。
4: 最终它的爆发一定是人形机器人跟具身智能的一个深度结合绑定，然后才会迎来最终的一个完美场景的使用。我认为这个时间应该在5年左右。人形机器人这一轮的真正爆发，没有一家企业能够完全吃得下来，它必然是要一个整个生态的联动，才能让人形机器人真正的走到我们身边来。
5: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0: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这个变形金刚，你猜猜它是做什么的？它不是电影里的演员，而是要在新疆棉田里干活的智能机器人。它可以调轮距、升底盘、折叠喷杆，棉花、花生、大豆，各种作物的农耕都要适配。说白了，它不是普通的农机，而是一台会探路、会判断、会换工具的田间智能平台。
3: 能够自主导航，在野外复杂的道路环境之下去自动驾驶、自主作业，然后能够去成功的避障，像一些人或者是出水桩障碍物，它都能够去成功的规避这些障碍。那其次呢，就是它本身的这种高度的自适应性，一个呢是它能够进行轮距的伸缩调节以及悬架的升降。那轮距它调宽的话可以去适应不同的行间距，整一个悬架的调高它可以去适应不同植株的高低。
2: 更关键的是，它可以分辨棉苗和杂草，哪里需要打药施肥就在哪里精准处理，减少农药和化肥的浪费。
3: 第三个呢，是我们机器的高精度识别，最小呢是可以识别到1平方厘米这样的一个维度。所以整一个的智能化，从感知到决策再到最后的执行，都是它去进行自主的一个作业、自主的规划。
2: 野外干活最怕什么？那就是怕信号被挡住。棉株长高之后可能会遮挡卫星信号，到了山地也会遇到定位失败的问题。而没有北斗信号的时候，机器人并不是趴窝等着遥控，而是靠双目视觉和雷达一起感知，然后就可以继续认路、避障和干活。
4: 在山里作业，那遇到一些高山或者说一些特殊场景，它可能会挡住我们的卫星信号。那这时候我们就只能依赖于我们的视觉去识别。在比如说在天灰或者说灰尘太大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就会用到我们的雷达的技术，然后它会辅助我们的这个机器去做定位。它和马路上的自动驾驶不一样，因为马路上的自动驾驶的话，它是比如说我们在马路上它的道路和行驶方向它都是固定的，但是在农业的作业场景里面，农业里面的这个场景它是复杂的。在我们的实际的作业场景里面，比如说它可能会压苗，它可能会随着这个跟着那个苗走，你的车子的轮子必须按照我的这个厘米级的精度去行走，所以这就是最大的一个区别。
2: 跳出农田，同一个底盘还能换上别的工具，农忙下田，农闲上山，甚至可以去能源和抢险现场。这样一来，一台机器就不只干一个季度或者干一种活。
3: 我们这台机器的核心呢，是用同一个底盘去换不同的工具，也就是说农忙的时候它可以下田干农活，农闲的时候它可以去干其他的事情。那我们在深圳做的这一套设备，在地理的验证是放在了新疆，比如说在山上边坡上换上挖的工具，那我们的人就不必站在非常危险的坡度上去进行工作。那第二个呢，比如说像发大水的时候，我们的机器可以进泥地里面去进行巡查，发火灾的时候，在一些狭窄的道路通道里面去进行一个消防的应急补位。没信号的话，我们的机器也能够自主的去认路、避障还有干活。 然后再者呢，我们这个底盘就算是搭载了不同的工具，也不用重新写一套软件。
2: 新疆成为这台机器人最严苛的野外练功场，它在那里经历过-30摄氏度到-50摄氏度的环境测试，而且还要扛住风沙。在石河子棉田，它一小时最多可以完成大约120亩的植保喷洒。
3: 到现在呢，我们在新疆的沙漠、雪地、盐碱地，再加上浙江的烂泥地，来回作业已经加起来超过了200万亩次。所以先能做到稳定干活，我们再拿到农业、能源、抢险这些野外的场合下去用。其实我们这几年在地里面看到的，首先不是说机器来了岗位没了，而是很多活都请不到人。比如说在高温的天里背着药箱打药，愿意干然后能一直干的人其实已经越来越少了。机器的到来其实更多的是孕育了一些新的岗位的出现，比如说需要人去进行调度、进行巡查、进行维修，那我们的机器呢也需要充电换工具，出现故障的时候本地要有人去进行维修和保养。
2: 2026年7月28日，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把外国制造的先进机器人纳入更严格的设备准入限制，涉及人形机器人和四足机器人，理由仍然是所谓的国家安全。8月5日，中国商务部就宣布对协助支持 FCC 采取涉华措施的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实施反制。机器人产业会不会像光伏、新能源汽车一样再度碰上新的贸易壁垒呢？这里比拼的不只是价格和产量，合规、数据安全、售后服务和零部件稳定性以后都会成为出海门槛。
5: 那么中国企业走出去，它靠的是什么呢？并不是仅仅靠着这种产量或者是它的单价的这种成本比较低，更应该的未来走出去呢，还是要靠我们能够有这个非常完善的后续服务，我们的软件迭代，以及是这种零部件的一种稳定性，这才是我们真正能够走出去的一个核心的这样的一个竞争力。所以呢，就是中国企业走出去，它的一个更主要的一个挑战是它的一个合规、数据安全，以及它的整个的这个整体上的这样的一些综合性的一个能力。
2: 专家说，中国和美国人形机器人的路线各有侧重，中国强在产业链完整和量产的落地，而美国则侧重底层大模型。机器人在现场产生的数据又涉及安全和跨境合规，谁能在本地拿到更多真实数据，谁就多一份优势。
5: 中国这边的一个产业链的一个完备性可以去推动我们去将大量的这个机器人可以去现场化，可以去在不同的应用场景中得到应用，所以这一点是我们的一个优势。应用场景这边可能并不是像就是说它可以去拿到这样，因为这个数据都是实时的，而且所以这还有一部分的原因，这个是跟这个我们国家的一个数据安全是相关的，很多的这些数据很难去跨境，它也很难去获取到，所以这边也的确是一个竞争的一个点。就像现在美国大模型也不会把它现在一般都是这种闭源的大模型，也并不会把它的这些模型权重去公开。
2: 多家机构统计，2015年全球人形机器人出货中，中国厂商的占比接近90%。海关总署在2026年7月份公布，上半年智能仿生机器人的出口已经超过10000台，去到了90多个国家和地区。展台上动作再漂亮，真正考验的还是能不能批量造、稳定干，让客户愿意再买。
5: 目前来说呢，就是企业能不能够活过量产这一端，还是像刚才讲的，就是它的这个单位的一个复购率，以及呢，就是这个企业能不能够去有很好的一个现金流的一个管理。比如说就是产量1000台的机器人和它第一台的机器人的质量和它的效能是一样的，也就是它的一个稳定性。 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一个现金流管理，也跟这个客户的一个复购是密切相关的。如果客户因为买一台这个人形机器人之后，会有大量的这个维修成本，还有人工干预的这样的一些状况发生，那么对于他来讲，就不会再去买下一台人形机器人。

0: 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仪器红旗天工聚名赞助播出。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坚持下
7: 去，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德国在刚过去的周末，东部啊一个小州的选举啊，但是却震撼了不止全德国，还有全欧洲。这是《金融时报》，其实今天国际版面的篇幅都蛮大的啊。我们看它这个版面呢，也在叙述像这一波呢，对于在德国极右翼的势力崛起，会是进展到什么样的程度来做一些关注。我们进入今天的头条聚焦。德国东部一个我们把它简称为萨安州的这地方，210万人左右，但它的一个经济数字在全德国看来似乎并不那么理想，但却是因为这么样一个地方的选举，它惊动的不止德国，还有全欧洲。今天持续多家的媒体在追踪后续的效应，因为现在整个欧洲啊，在右翼势力在当前的政治局势下有可能的演进，德国会不会是一面镜子呢？德极右翼地方选举大胜，先政坛风暴，这是信报的标题啊。另外再看民报也是提到，这极右大捷取二战后最佳绩。经济日报也看啊，它是接近啊，还没到绝对多数啊，近绝对多数议席。那这个部分要看在这一次呢，这 AFD 另类选择党，也翻另类选项党，它在这次的选举当中啊，接近44%的票。可是呢，这个德国总理梅尔茨所领导的基民盟，他却是跌破了18。我们来看跌破18的这个概念怎么感受啊？因为才在5年前呢，2021年那次选举的时候，这基民盟啊，当然他们这个联合的一个体啊政体呢，当时还能够夺下37%左右的选票。2021年到现在5年时间，怎么会掉了这么多啊？这个效应大家都在看。在这一波呢，看一下今天经济日报它的一个分析，他就说是德右翼政党赢州选，工业衰退推波助澜。在这里呢，它整体的一个发展，所以我们总说啊，发展是硬道理。在德国它这个州呢，它面临到它经济上很大的一个压力，同时德国它要推绿色能源，它可能牺牲了东部原本能够取得俄罗斯较低廉啊天然气的这个情况，因为背后当然还有最近的这个国际啊战争的一个情绪，所以长期以来很多不满。在民调的之前呢，其实问当地的选民印象最清楚，他们多年来其实也是支持一些主流政党，但他们看不到希望，特别是现在对于移民又进来的这种压力堆叠，直接反映的就是他们对于生活直观的感受啊。在这里也提到啊，那所以呢，这里核心再来看，这还有一波德国最危险的人物，说亲民但未脱新纳粹争议，说的是谁呢？就是在这次啊，这个萨安州地选大捷的这位首席的AfD 政党的首席候选人西格蒙德，35岁，很年轻啊，而且他一直是用非常活力的形象出现，也会善用一些社交媒体平台呢，对大家来发声。他35岁，还曾经当过的是空气清新剂的推销员，他自己说过学过商业心理学。但这样的一个人看起来很亲民和善啊，为什么他有很大的一个争议呢？德国的《明镜周刊》甚至把他列作德国最危险的人物，因为他到目前为止始终摆脱不了他跟新纳粹组织的一个关系。尽管他认为过去只是一些喝咖啡哦聊是非，因为曾经呢，他被指控参加一个秘密会议，当中对于在德国的数百万移民想方设法怎么把他们赶出去，同时过去可能会有一些强硬的言论，尽管他现在呢可能用过更多的一些政治语言的去包装啊，但是那这整体的一个疑虑仍在这些评论的气氛当中展现着。接续来看《金融时报》，这里说啊，这次的州选举的胜利呢，可以说是德国另类选择党向掌权计划的第一步。83席啊，这边写一下，他这里一个州议会大概83席。我们看 AfD 政党拿了多少？他们拿了39席啊，拿了39席。但是这个39席的数字，他差3席，还要再加3席，他才有可能在地方组成一个他自己的一个执政的体系啊，这个地方执政、地方掌权，差三席，现在就是在差3席的位置上，他要去挖墙角，挖谁？他也可能从基民盟挖人啊，还有这次我们看左翼党啊，这个德国的左翼党跟绿党、社民党，他们也都过了5%的门槛，他们有几个席位在整个地方上，所以要看他怎么挖墙角。现在对于另类选择党来讲，他要挖3个人啊，所以基民盟很紧张，梅尔茨压力很大，他本来呢是筑成一个防火墙。在德国长期以来政坛呢，他们这些原本传统的一些政党似乎形成了一种防火墙，一种隔离，要把这个另类选择党给隔离出去，好像呢都要假装忽略他们，不要管他们。
这几天如果看国际媒体的话，就会注意到大家观察到德国的这一波政治选举气氛，他们甚至呢把 AfD 形成是一个 political pariahs， 好像政治上的一个弃儿啊，就把他们隔离化啊。其实这个翻译还能够更辣一点了啊，但这里呢就提到说他们是怎么样来对待 AfD 的啊，另类选择党。那现在梅尔茨的没办法了，他现在可能要来看看啊，在这一波的情况当中呢，他要怎么样排除啊？排除他本来呢是要阻止他们去选上，但现在阻止不了，因为成绩已经出来了，那怎么办？只能阻止他们不要挖到另外三个墙角啊，阻止他们能够在地方执政。但这一波来讲呢，还有包括金融时报的一个分析，他现在整体对于中间派来讲啊，在这块维护的这个情况呢，可能会因为这次选举的刺激呢，开始有一点瓦解。所以接续再来看，像德国啊，这个胜利呢也在法国那敲响警钟。法国的国民联盟呢，他现在也在算算看自己的民意支持度会是什么样的。因为在法国这里呢，距离2027年的法国大选还有8个月啊，这是我们看到德国的一个例子呢，说是个警钟。像在法国，他们整体的整个国民联盟啊，接下来的一个情势啊，如何能够拉到选票、稳住阵营呢？正在伤脑筋啊。那《纽约时报》呢，这里也在看极右翼啊，对，在这次德国的选举之后，极右翼在震撼的亚洲，而且它整个震荡啊，是波及德国以外，法国、西班牙、英国的右翼势力都有焦虑啊。不过这一点还要看到一个例子，当中也提，我们看匈牙利。匈牙利在欧尔班败选之后呢，也表明说右翼的一些主张并非说是不可逆转，整体的实际的情况还是展现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焦虑呢？是这个欧洲传统的西欧精英分子，他似乎跟基层的选民、一般的民众这个脱节啊，距离增加。而且现在全球的一个情况的情势，就算是说整体发展很好，但是落到这个基层选民的身上，不知道他们切身感受的如何。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长期的一些战争在援助上，把钱用在哪里更多，解决自己国内问题的能力又是如何，这个在选民心中都叠加出现了情绪效应。继续来看呢，柏林呢就在讲，柏林现在要组一个防火墙，但这个防火墙似乎也很困难啊。你看在这一波的选举当中，哇，这几个数字啊，这几个数字呢都可以看到这个比较。那同时呢，我们刚刚也提到啊，它这一波的冲击效应呢，在全世界啊，在整个欧洲影响，刚刚也说了。文汇报这时候再看一则，说马斯克再称极右德语啊，赞他们做得好。那可以想见啊，这个时候对欧洲的几个关注政情的来讲，可能肯定也是个刺。文汇报，伊朗拟霍峡外设新禁区，闯入船只将受制裁。这个昨天我们也很快速看到了，而今天来看到德黑兰时报呢，就直接说美国这是想要越过霍尔木兹海峡，这可是一个冒险的一个军事主义。这里呢一张在整体对阵喊话的过程当中，霍尔木兹海峡的周边真的确实是有很多替代航道正在设计运行，但这些呢是不是能够完全去替代掉霍尔木兹它现在在全球航运的一种能量，这肯定也要很多年的这个时间。但是在眼下整体的运量还有包括油价在这波的情势当中又受到了一个冲击了。好，美国施压伊朗呛声韩国派兵陷两难，另外韩国据报拟应美方要求向霍尔木兹派兵，舆论反弹后改口，重点是这句话尚无定论。那有媒体看说李在明要小心啊，你韩国传出出兵了，伊朗说你危险选择必须付出代价。在这波当中就是看到韩国接下来怎么选择，因为他还要再做一波新的讨论，能不能顶得住这一波特朗普已经直言表示的不满。而接下来呢，但是在韩国内部呢有一些情绪，特别是一些政治路线主张的一个新变化，一起来看看。这是执政党党首金明熙阐述一个修宪的立场，说改革权力结构要符合国民期待，同时他也提到为美国马首是瞻的时代过去了，32分钟谈话内有10次高呼要强国。好，可以看到这个心情啊。另外呢，在修宪的部分，现在在韩国讨论的也开始热度起来，因为他是有一段话哦，这个可能对韩国民众来讲心里是有这个拉动力的。他说把518光州民主化运动跟福马抗争等内容呢，要写入宪法序言，是一个宪法的起点。那现在他用他这种执政党的立场，也去让在野党在这件事情上表态。好，再来看这个是今天路透社的报道，说以色列啊，他现在呢这是有联合国的专家说啊，以色列清理加沙瓦砾呢可能会破坏证据，
要先来看这是谁说的，这可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任命负责监察巴勒斯坦被占领的这个情况啊，被占的领土人权状况。这一位呢，不过他是一个独立专家运行啊，阿尔巴内塞，他现在警告啊，乙方呢要大规模的清除在加沙的一个瓦砾，但是在下面可能还是有些遗体，可能有些涉及国际罪行的罪证，会担心呢被破坏，所以呢开始提出了一个提醒。而到目前为止呢，根据路透社近日的报道，联合国也做一个估算，说加沙啊，因为考量他们当地的一个运力跟情况，粗估有6100万吨的瓦砾，如果真的要清运的话，保守估计也要7年。但是在这一波的一个关注声当中，会注意到加沙瓦砾呢，它的背后呢，不只说你要清理一个建筑物的废物，还有它也是一些遗骸的埋葬地，也是未爆弹区啊，更有可能会卷入，还有一些部分就是一些司法证据。因此呢，只是一个加沙瓦砾的清理，但它背后却直接有法律跟人道的考量。再看全球速览。加拿大今天啊，要对美国也要做出这种报复性的反制关税手段啊，对很多项产品啊，大概是15%到50%，也要加征这样高比例的关税啊。对于从美国进来的钢铁产品呢，直接25%加一倍到50%，其他呢就是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幅度不等啊。那现在这一波呢，可以说呢，加拿大总理卡尼被认为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这一波的影响会直接冲击到美国中西部这次选举的关键州份，就是密歇根州跟俄亥俄州，因为这两个州份呢、跟加拿大的生意做得比较多，出口商的影响会比较直接。对于加拿大来讲，认为这一波的反制呢，并不是说要发起新一波的贸易战，而是呢，他们希望让美国的消费者跟企业也可以实际感受到这一波贸易跟关税的冲击。他们提出反制性的措施，为的是希望能够真正停下贸易战。但我们看特朗普的反应是什么？因为加拿大有一个航太企业叫庞巴迪，在蒙特楼设有总部。特朗普现在直接宣布说，你除非在美国制造，否则你连销售也不能在美国进行，被认为呢，这可能是特朗普的新一波姿态。看来对加拿大，可能他会不会再做一波施压哦？大家关注。另外，特朗普发布扩张版美国地图，涵盖哪里？因为必然是扩张版，涵盖墨西哥、加拿大、古巴跟冰岛等地。好，他这个是纸上自己的一个情绪啊，纸上可能呢让他可能有这个心情，那另外还不够。还有什么呢？他要把新墨西哥州变成叫新美国州，在这里叫新美国州。不过这里要看，因为他们是没有办法去改名啊，这个联邦政府没有这个权利。因为新墨西哥州呢，你也要地方的州议会啊、州的选民来做一个认可。而且新墨西哥州它的一个族群的一个版图跟这个生活的情况啊，这个特色比较明显。所以呢，从刚才到现在可以看到，对于特朗普来讲，可能在他的看到的联邦文件上面，他可以要求去做文字的一个改名，但是对于实际现状的一个变动啊，现在可能暂时没有这个权利啊。再来看欧洲。金库搬离美国了，从纽约到上海，黄金大迁徙正在重写金融版图。嘿，最近我们不是有看到，像是这个荷兰啊，最近我们之前读报也提了，荷兰的央行把86吨的黄金从纽约跟渥太华给调走啊。那南华早报今天就有一篇说，中国可受惠于全球黄金的储备转移。在这里，因为地缘政治紧张啊，跟现在全球多个国家，特别是欧洲，对于美元武器化的忧虑，所以呢，各国的央行都开始呢，把自己的黄金做一个多元化的分配。这个动作持续了近期，大家一直在做关注啊。另外呢，来看到呢，现在接下来说，世界黄金协会调查76家的全球央行，大概有10%的比例呢，已经分散了海外金库地点。接下来呢，还有9%准备要动。那他们很多人都看上上海跟这个香港，而且香港近期我们知道，它的中央的这个黄金清算系统也在试运行啊。在这一波的一个情况下面呢，也可以看到呢，正是亚洲黄金储备的新节点的关键时机。接续就是福斯啊，也有说是大众车厂，它现在呢要拼军火了，首个携手的案子就是跟以色列的铁穹啊合作做伙伴。这个呢提到我们看以色列时报也有报啊，这主要是大众汽车，我们说福斯汽车，它现在要把德国的一个工厂啊要来做改建，因为这个工厂在2027年的时候已经决定它不要再生产汽车了。但是之前这个裁员消息啊也传得到处都是，它现在呢变成说，哎，跟这个以色列的这个房屋公司来合作啊，这个这一家呢是叫拉斐尔
的先进房屋公司合作，而且这样一合作，它可能可以本来有1800个职位，当中它可以保留了1400个，不过我们这里要关注的说，它合作方向，这个拉斐尔可是铁穹、箭矢跟大卫投石器等防空这种反导系统的重要承包商啊。那整体的一个目前的协议呢，他们只说可能是一些防空零件设备啦，到还没有看到说真的那个德国也能生产铁穹啊，在这里。不过我们可以看到这件事情反映的什么呢？反映的就是说，欧洲它现在在面对自己的汽车产能过剩，还有欧洲防务需求的扩大，这两者之间似乎找到了一个交集点啊，不知道是接下来呢可能会成为了这么样合作的一个新入口。另外是朝鲜称曾亲赴让金正恩颜面受损的江建浩军舰已经正式入列了啊，这《华尔街日报》的标题，外媒标题就这么写了，《联合早报》，那这里提到第二艘的5000吨的驱逐舰。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继续是要闻追踪，一起来看看啊。今天这两岸的媒体呢，特别是台湾的大报，主要是跟进关注《环球时报》的一篇发文。《环球时报》这篇发文呢，标题在这里，我们看啊，海峰两点，中美战区司令会晤释放的信号，台湾要听懂。而在台湾媒体《中国时报》的一个报道跟进当中啊，也提到啊，我们来看他关注写，他主要是关注了《环球时报》这一次呢所提到的这个内容里面啊，提到说这次会晤说明了美国基于自身利益，不会轻易为台独承担不可控的代价。同时，文中表示，这一场会面呢之所以格外引人注目，关键就在于双方的身份，因为东部战区啊直接担负的方向，大家很清楚。那另外，美军是太平洋司令，是在西太平洋进行军事部署，所以这两者呢被诠释为说是中美两军在最敏感方向恢复战区层面的面对面沟通。接续消息，再看时隔六年，好消息，华为在发布高性能晶片啊。今天港媒呢也很关注，说啊，这个现在开始好像怎么又回到折机啊？我们看到有一些大厂呢，在这个部分它又是怎么样去进化？像是华为这次时隔六年的再发布，说信号路径如同加装电梯一样，运作呢是加快，而且呢功耗能够大减。接续是文汇报，来看算力啊，算力现在好多人越来越讨论了，但在中国的整体的基建配合的速度，才能够让整体的运行跟它未来发展的优势持续的展现。文汇报15建新一代通信网的五年算力规模升超五倍啊，这里很多目标啊，来看到这次的布局总共有13项的指标，而且是加快全国一体化的建设，加大国产芯片的一个调配跟适配啊。这里这算力的规模建设，我们知道它有很多的层面，它背后包括你电力的提供等等，这个部分要稳健持续，成本又有经济有效益，整体加起来越来越走向一体化整合的一个方向。而经济日报说，廊坊算力大会阵容全面台啊，取名台啊，这个在这港媒就大家都一起来看看，主要也来看看这一波的一个气势，在整体的发展优势之上啊，各地它这个大会呢都很受看重。在这里也要看到我们提到算力 token 的背后，因为中国现在呢，我们的有关企业在制造算力的部分呢，绝对有条件可以以相对较低的成本来去制造更多的一个算力 token。但是接下来大家所看的这个算力发展方向，就是你有没有更高性能的芯片，同时你整个服务的平台的规划，还有更这个优势的模型的操作，整体一体来啊，来对于高端算力这个部分推进。来看这是在美国的一个争议了啊。讲到算力中心，在美国争议很大，而且呢，在这一篇的《华尔街日报》啊，提到说，这些反对啊，对建资料中心人感到失望的这些人，但是科技老板跟特朗普觉得他们是被社会主义所影响啊，被一些他其实很多批评的民主党啊，但是还把手指向可能会有外力介入。但这个部分呢，在许多的民调调查当中，包括华尔街自己的民调也看到，这一波的民调认为，对于反对数据中心的建立是跨党派，几乎形成一个跨党派的一个意向，包括共和党内部也有些人觉得是这个哪里怪怪的，原因是因为这会影响到他们的生活，他们开始特别是年轻人开始对于你要用这么多的电，你要用这么多的水，那接下来这个负担是谁负担呢？所以还有另外一波的媒体就在看哦，你看这个你要建资料中心啊，算力中心，你要花好这个水要花的好多啊。但是对于企业来讲，他可能嫌少啊，非常少去告诉公众到底要耗费多少，所以这块部分的一个空间就形成了美国这波舆情反弹的一个操作空间。好，华尔街

华尔街啊，现在呢，主要呢来看到说这一波美国的就业数字呢是增加的，哎，看起来很强劲呢，因为美国八月新增就业岗位是16.2万个，远超预期。最近大家有没有注意啊？在美国的经济情况，很多时候在报道当中都会出现远超经济学家估计的这个描述。那原本经济学家此前预估才5.3万个啊，但是他的失业率呢，我们来看他是还在历史低位4.1。这波要看到呢，他好像增长比较高的在哪里呢？餐饮业跟地方政府的教育部门，那另外制造业、医疗业也有增长哦。但是资讯跟金融业现在因为 AI 布局的关系，也是受到影响流失。整体市场呢还是低裁员跟低招聘啊，这么样的情况啊，失业率说是还符合他们的预期。另外，联合早报也看到说，现在在美国啊，这大学生找工作的情况，那些以往被视作是蓝领阶级，他可能没有大学学位的人，现在是不是找工作更香呢？在过往一段的时间，这个比例是可以看得到的哦。但是现在呢，可能有一些不一样，说美国非大学毕业者迎来了20年来的一个最佳的就业市场，这一波让美国的相关领域就业市场的研究者也提起了一些关注啊，因为呢，他们现在说这个差异在哪里，是一个供需啊，像老一辈的退休，但是外来的移民人数又缩减，熟练技术的这个人呢，可以说是供不应求，但大学毕业生的人数是年年创新高，在这样的一个比例下，我们看行业比在供需之间呢，真的是发生了一些变化与调整。好，纽约时报他掌握了一份算是重要的资料啊，他是说乌克兰乌军采购管理一团乱，一年呢可以损失到12亿啊，因为涉及了什么呢？这篇是原文啊，因为欺诈跟浪费啊这个部分，难道因此还为他们换来了更多的国防装备吗？在这里呢，还提到了说十大军工的承包商当中有7家在面临的腐败还有临时调查违约记录下，还能够获得政府的新合约，叠加起来给当前的乌克兰情况啊，这个特别是泽连斯基也在接下来要去招募军购这里带来压力。好，这是今天南华早报好大一篇啊，他这边主要是叙述说日本强化彼此相系的纽带，意思是我们要关注他们的一些野心和动作，主要说他在扩大呢印太啊跟这个区外的防务伙伴的网络。在美日同盟之外还不够啊，他最近跟澳大利亚、菲律宾、印度跟非洲国家在作战军工后勤部分的合作特别要注意。所以这里呢，从过往只是用联合演习的方式，但他现在呢，还有包括一些测试新武器啊，就试验场的一个合约、后勤啊、兵力整个加起来哦，还有他的一个军工供应链的一个扩张野心。这个呢是要让他呢，试图让他在可能多变化的一个环境当中有一些分散风险，甚至是他自己本身的一个战略资本啊。继续是大千世界。大千世界，我们来看哦，这几天网络上面很多朋友都很关注，说这新宇在就炒人道歉啊，说这一位啊被评为车灯女王有这个封号的乱炒人被扣粮一年哦，羞辱式解构百大学生，多名高层问责，在这里也提供各个相关的人哦，他的一些处置的一个方式。另外呢，是患者纷纷飞往中国接受最新的癌症治疗。在《华尔街日报》这里所看到，这里呢特别提到就是免疫治疗的技术啊，说中国在生物领域的突破，还有它的一个在国际之间的信用度，还有呢在美国相关的治疗啊，这个成本相对的花费当然是非常高啊。中国在他们到了中国来就医呢，这里也有一些成本的考量。这一波呢在医疗技术上的变化哦，相信后续大家会持续来关心。这里主要是因为52名新加坡人广西被捕涉非法传销活动。传位一个阳光工程，在香港林毅的一个报道，新报一片分析说给阿妈的骗局回乡建国了，但是这里呢可能有一些传销的陷阱啊，开始叫你入会啊，还用旅游去包装，但是当中有非常多的一个陷阱，要非常小心，还要让你像传销式一样的去拉别人，但重点是说你今年投6万，2年内就能够千万回报，这么样好的事情为什么不落别人家就落你这里呢？所以这些的部分还是做一个提醒啊。另外呢，今天最后的图片来看看，在中国现在航天事业越来越兴起，没想到对于观光文旅的带动也给大家有了最新的选择，一起看看。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1: 接客，
0: 一瞬之间命悬一线。
2: 急诊就是地狱，没有人愿意来这个地方。
3: 很多病人的痛苦都会在这边一览无遗。
0: 危机总在最不经意间降临。
4: เราไม่ได้ดูหรอกครับว่าสัญชาติอะไรนะใครเป็นอะไรเราก็ต้องรักษาไปหมดทุกคน。
3: 既然当到医生，那我们可能对每个病人要负责。
0: 在最危机的时刻，在急诊的方寸之间，他们托取起生的希望。急诊24小时，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人生在世，我们总是身不由己。
5: The police were the ambush. We had no choice. They attacked us.
6: Doesn't matter.
0: 日复一日，但心中总有创伤难平。
6: 你以后有跟我妈打乱了说什么呢？
0: 我们总是用谎言掩饰脆弱。
7: Chi vi scommettete? Se mi dico la verità, ma la perdo.
0: 在命运途上。多少次迷失方向？人生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九月，勇敢前行，重见曙光。
8: 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新闻，我是全全。我们先来关注到，俄罗斯在暂停空袭基辅三天之后，恢复对乌克兰首都的空袭。乌当局称，今天凌晨俄罗斯对基辅发动了空袭。在同一时间，俄罗斯的萨拉托夫州以及罗斯托夫州都表示遭到了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
1: 8日凌晨起，基辅响起多次强烈爆炸声，城内多处燃起大火，冒出滚滚浓烟。基辅市长克里奇科称，俄军使用弹道导弹对基辅发动空袭，导致基辅多地建筑受损起火，并造成多人死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基辅地区的关键基础设施遭袭。乌克兰空军表示，在此次空袭中，俄罗斯共向乌克兰发射了数十枚导弹及166架无人机。俄罗斯国防部当天证实，针对基辅地区和乌克兰南部港口城市乔尔诺莫尔斯克的军事和物流目标发动了袭击。此外，俄国防部还称，使用航空炸弹对顿涅茨克一座桥梁实施了打击，并发布了打击现场画面。俄罗斯布良斯克州代理州长8日表示，乌克兰在俄边境城镇斯塔罗杜布发动袭击，造成死伤。俄萨拉托夫州州长当天也在社交媒体发帖称，萨拉托夫市民用基础设施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有人员受伤。俄西南部罗斯托夫州州长表示，防空部队在夜间击退了无人机空袭，摧毁约100架无人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乌克兰方面称，今天凌晨基辅再遭到俄罗斯大规模袭击。此前，俄乌双方为配合美国总统特使访问莫斯科和基辅所做出的有限承诺，于9月5号的午夜开始进行为期3天的短暂停火。双方同意停火期间暂不袭击对方的首都。
2: 基辅当地时间8日凌晨，俄罗斯在短暂停火到期后，恢复了对乌克兰首都的大规模空袭。基辅的防空警报从7日晚间19:40一直持续到8日早上5:40。在夜里，基辅持续传出数十次剧烈的爆炸声响。乌方称，俄军此次袭击动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反舰导弹以及喷气式无人机等多种武器。基辅几乎所有区都遭到袭击。在8日早上6:40，基辅又响起防空警报。由于地铁在空袭警报期间通过第聂伯河路段停运，基辅左岸大量民众无法抵达右岸。对于从8月底开始连续经历了10多天密集空袭的基辅市民来说，3天的短暂停火已经是十分珍贵的喘息机会。美国特使的外交斡旋只带来了短暂的停火，并未带来和平的曙光，反而让民众对表演式停火感到深深失望。民众的和平渴望再次落空。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今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将会继续全力抵抗，直到侵略者感到后悔为止。另外，根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代理国防部长里萨表示，伊朗完全有能力打击参与实施对伊经济封锁的美国军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并在同一天表示，伊斯兰国家有必要就伊朗主权和领土完整被侵犯的问题做出负责任的回应。伊朗代理国防部长里萨在探望已故的前国防部长纳希尔扎德的遗属时表示，伊国防部正以纳希尔扎德生前拟定的4年规划为路线推进国防工作。他并强调，伊朗完全具备打击参与实施对伊朗经济封锁的美国军舰的能力，而这一能力的成效将会很快显现出来。与此同时，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今天在和伊斯兰合作组织新任秘书长塔哈通电话的时候向其表示，希望他能利用组织的能力促进伊斯兰国家之间的团结与协调。阿拉格奇并强调，伊斯兰国家有必要就伊朗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到侵犯的问题做出负责任的回应，必须反对武力以及所有的侵略行径。也门军事冲突近期升温，也门胡塞武装今天说，对沙特阿拉伯南部军事和石油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与此同时，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说，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艾卜哈、贾赞、奈吉兰等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名平民受伤。 马利基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公然侵犯了沙特主权，并对沙特民众安全构成直接威胁。多国联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对也门胡塞武装形成威胁，并坚决予以回击。此前一天，也门胡塞武装公布了在也门与沙特边境瓦迪亚附近袭击沙特卡车的视频，还称沙特7号空袭了也门北部焦夫省的首府哈兹姆市的一所监狱，造成7人死亡、7人受伤，并公布了监狱遭袭之后的画面。与此同时，沙特支持的也门全国抵抗力量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的交火仍在持续。全国抵抗力量7号继续在塔伊兹以西的前线向胡塞武装阵地开火。近日，也门局势急转直下，多条关键。

0: 战线的军事冲突显著升级，地面交火和空袭行动范围正在迅速扩大，引发更加广泛的地区对抗风险，和平的前景悬而未决。
1: 近日，也门多条战线军事态势急剧升级，冲突从塔伊兹和西海岸迅速扩展至焦夫贝达以及能源丰富的马吕布地区，政府军在东北方向开辟新战线，并对中部地带发动攻势。而胡塞武装则称击退政府军进攻，并在哈德拉毛省靠近沙特的边境口岸打击武器输送。
2: من خلال كل المؤشرات الواضح بأن المعركة ماضية إلى تصعيد أكبر لأن النظام السعودي سواء من خلال التحشيد أو من خلال الاعتداءات المستمرة أو من خلال طبيعة الموقف مما يتعلق بالمعادلة اليمنية واستمرار عدواني وحصاري على الشعب اليمني أنه ماض في التصعيد وفي مقابل هذه المعادلة كان خطاب السيد القائد واضحا بأن كل تصعيد سيقابل بتصعيد أكبر وبالتالي ستتجه الأمور إلى معركة واسعة وإلى تصعيد أكبر.
1: 在也门多个省份，地面激战与密集导弹袭击同步展开。胡塞武装指控沙特主导空袭行动，其中对焦夫省中央监狱的一次袭击造成14人死伤。胡塞武装称击落多架沙特无人机，并誓言将对沙特侵犯主权行为采取报复行动。
3: أعتقد أن مجرية المعركة هي سوف تكون إلى التصعيد لأن السعودية وتحالفها لن يسمح سوف يحاول منع أي تقدمات ولاحظنا أنه خلال الهجمات وفرض الحصار البحري على السعودية قامت السعودية بشكل عاجل بإرسال مئات الشاحنات التي تحمل الأسلحة إلى جميع القوات التابعة لها في اليمن أي أنها تريد أن يتقاتل اليمنيين فيما بينهم
1: 本轮多线冲突是自也门停火协议破裂以来最严重的升级行动之一，令和平前景面临更为严峻的考验。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7日发表声明，呼吁冲突各方立即停止一切敌对行动，并充分利用现有沟通渠道，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
4: With military access opening simultaneously and direct threats issued, Yemen's war enters a dangerous new phase. As political resolution efforts stall, the threat of a broader regional confrontation now looms larger than ever. Abdul Latif Ro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0: 冰岛外交部七号召见美国驻冰岛大使，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布争议地图，将冰岛领土划入美国版图一事提出严正交涉。冰岛方面明确表示，此行为完全不可接受。特朗普七号在其个人社交平台发布了一张地图，图中美国国旗覆盖了冰岛、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以及加拿大、墨西哥等地区。对此，冰岛外交部长贡纳尔多斯多蒂尔当天召见了美国驻冰岛大使，就地图争议提出了严正交涉，明确指出美方行径完全不可接受。特朗普过去曾多次谈及将加拿大与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并入美国的可能性，他日前又公开表态支持将美国的新墨西哥州更名为新美国州，并在社交媒体发布了多张修改后的美国定图，相关举动引发了各方争议。根据印尼火山和地质减灾中心的消息，卡拉卡托之子火山今天又喷发了三次，不过受到火山喷发的影响，一度关闭近两天的印尼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今天凌晨起开始恢复运营。
5: 八日上午，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三号航站楼国际出发大厅里的人流比平时更多，所有开放值机的柜台前都排着长队，甚至飞香港的国泰航空柜台还没开放，但是前面就已经排满了旅客，咨询服务台前寻求帮助的旅客也排着队伍，信息显示屏上的航班多数显示正常，也还有部分延误甚至取消。这座机场自六日早上开始一直被迫关闭，距离雅加达直线距离135公里的卡拉卡托之子火山四日半夜开始喷发，导致包括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在内的八座机场被迫临时关闭，所有起降航班被迫取消。截至七日下午，共有近3000个航班、34万名旅客受航班取消、延误和改降其他机场的影响，其中也包括中国多个城市和雅加达之间的往返航班。
6: 我是9月6号凌晨0:05的航班，我是第一班被取消的，然后。机场里边当时能飞的还在值机，还在登机，然后被取消了之后，经历了2次改签，昨天晚上最终改签到8号下午2点的航班，然后中间我都没在机场。
7: saya dijadwalkan terbang kemarin hari Minggu。

0: tapi karena abu vulkanik delay, terus pada akhirnya di cancel. Dan sekarang Bandara Soekarno sudah dibuka kembali dan saya dijadwalkan terbang pada sore hari.
1: 随着火山喷发减弱，风向改变，机场多次检测均显示火山灰为阴性。8日凌晨，印尼交通部宣布，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以及其他多座机场恢复正常运营。但为确保安全，机场重新开放附带多项要求，包括机场管理部门需与航空公司共同对所有飞机进行检查，以及飞行员和机组人员必须了解限制多边形区域范围，也就是由当局划定的多边形空域。由于监测到该空域存在火山灰扩散，因此有关部门对飞机 飞越该区域实施限制或禁止。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8日发表声明，监测发现卡拉卡托兹指火山的火山灰从地面到6000英尺的高度向印度洋海域扩散，也就是说火山灰正在向远离印尼的方向移动。不过在特定高度，火山灰还可能干扰航空活动。印尼相关部门也还在密切关注卡拉卡托兹指火山的情况。放卫视黄永进，雅加达报道。
2: 好，下期回来继续关注到台湾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涉入吴金华城案以及政治现金案，二审在今天首度开庭，一会儿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奉母皇卫视中安台。
4: Duty Zero by CDF 带您展开非凡免税之旅，环球佳酿、香港匠心手信，专属体验尽在其中。世俊门店与网店，全年后尊贵服务，随时随地开启专属购物旅程。
3: 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安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6: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3: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来关注到台湾赖清德当局日前妄称中国大陆曲解联大第2758号决议，中国外交部斥责其谬论改变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对于日本妄图突破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发言人毛宁表示，敌国条款是针对二战战败国的特殊制度安排，至今仍然有效。
1: 赖清德日前在出席活动时妄称中国大陆曲解联大第2758号决议，表示这份决议只解决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代表席位问题，与台湾无关。对此，毛宁重申，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不可撼动的历史和法理事实。
2: 联大第2758号决议郑重确认了一个中国原则，该决议明确规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承认他的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从政治上、法律上和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明确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只有一个，不存在两个中国、一中一台。
1: 毛宁表示，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今后也绝无可能。赖清德当局肆意歪曲联大第2758号决议，再次暴露其台独分裂的本质，但是这改变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也撼动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的稳固格局。近日，日本政府一方面要求俄罗斯拆除其纪念战胜日本军国主义的纪念碑，表示相关设计伤害日本国民感情，另一方面又再次表示联合国宪章当中的敌国条款已经过时，形同虚设。对此，中国外交部周二表示，能否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是检验日本能否恪守和平发展承诺的标尺。
2: 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前提下加入联合国的。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作为针对二战战败国的特殊制度安排，至今仍然有效。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日本应当以史为鉴，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1: 凤凰卫视宋伟健、王磊北京报道。
0: 台湾方面，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涉入金华城案以及政治现金案，二审在今天首度开庭，民众党人士以及大批的支持者到场声援，呼吁司法公平审判，同时力挺柯文哲捍卫清白。
3: 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涉入金华城案及政治现金案，二审于8号在台湾高等法院首度开庭，大批支持者及民众党内人士到场声援。
4: 他会用什么样的这个司法的步调，然后搭配的这个选战的步调，都会牵动今年的选举的这个选战的结果。
5: 何罪之有？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如果是政治的迫害、政治的追杀，柯文哲会坚定地捍卫他的清白。
3: 柯文哲因两大弊案，一审遭判4项罪名，应执行17年有期徒刑，其中背信罪被判处2年6个月刑期，依法不得上诉第三审。因此，二审定验，柯文哲若在背信罪仍被判刑且未获得缓刑，二审宣判后或将入监服刑。
6: 只希望是公平的审判，就这样，不要对阿北追杀成这样，对，真的太过分，物极必反啊！
7: 越来越讨厌执政党。而且我也越来越恐惧在台湾这个地方，我就只想要阿伯平平安安的就好了，真的。
3: 柯文哲二审律师团队除了郑先远留任，另2名新任律师则是有检察官背景的资深律师。
8: 柯文哲涉入的司法案件或成为他竞逐2028大选的绊脚石，在二审柯文哲力拼无罪或至少10年以下的刑度，同时还得看未来最高法院的审理进度。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0: 目前柯文哲涉金华城与政治现金案二审已经结束了，那最新情况马上连线正在台北市台湾高等法院现场的本台特约记者彭诗婷。诗婷你好。
9: 陈雪你好。
0: 诗婷，本次庭审结果如何？官方有没有公布最新的后续安排？
5: 涉情权。柯文哲呢，因为涉入到了两大弊案，一审遭囚刑17年的有期徒刑，而案件上诉到二审，今天高等法院是首次开庭进行准备程序庭，也就是针对于政治献金案。而在这一经了两个多小时的讨论之后，最后的结论是政治献金案会有3次的准备程序庭，而第一次呢，也就是今天是给检方提出他们上诉的理由，而第二次呢，则是辩方，也就是柯文哲这边，而第三次呢，则是会诊双方的一些歧义点。而据了解呢，现在呢，就是柯文哲这里呢，他是大约是在5点10分的时候呢，已经步出了高等法院。他呢一开始呢，就是在批评说，司法应该是要具有一致性的，不应该有双重标准，应该是要无罪推论，而不是有罪定论的。而像他呢，就好像是被抓来定罪之后，检方再来编故事找证据，这就像是先射箭再画靶。而同时呢，柯文哲也批评检方呢，就是不是押人取供，而是押人逼供，在一审没有罪的人通通都要上诉，因为检方认为他们有罪，而一审有罪的人呢还是要上诉，因为检方认为应该要从重量刑。因此呢，柯文哲在步出高等法院的时候就公开的呼吁要全程直播法庭的内容，还说你们都说我有罪，那一个有罪的人都愿意直播了，那检方法官你们敢不敢接受直播呢？而另外呢，民众党党主席黄国昌今天也是全程的陪同来听讯的，而他也批评哦，检方在今天的提出事证上面是采取一种大杂烩包裹式的，让人呢不清楚检方有什么新的证据，这对于辩方来说呢会是相当没有办法就是防御的，也批评检方这样的做法其实是非常不合格的。而这次的案件呢已经进入到了二审，对于柯文哲来说是至关重要，因为呢一旦在2028大选登记参选前二审宣判结果，柯文哲的刑期能够压在10年以下，那柯文哲还是有机会参选大位的。但是呢，这个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如果包含的背信罪，而这个背信罪不能够一颗罚金或者是缓刑的话，那柯文哲就要入狱服刑了。也因此，二审对于柯文哲来说，他的政治生命来说，可以说是一个关键的意义。全全，
0: 好的，谢谢诗婷。我们也会持续为您关注到台北方面的最新消息。那先来看到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的媒体通气会今天在北京举行。本届论坛将于15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根据组委会介绍，今年正值论坛创办20周年，将会配套推出系列纪念活动，共同回顾20年发展历程，共议论坛未来的发展愿景。
9: 正值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周年。在活动设置方面，我们将举办中外名家对话20人纵论北京香山论坛20年，议题是国际论坛与全球安全治理。我们特别邀请了一批为论坛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老朋友，共议论坛发展历程与未来愿景。
0: 本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围绕凝聚稳定共识、共促安全治理主题展开，设置4场全体会议和8场平行分组专题研讨。论坛期间将会并行举办第4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基本就绪。北京香山论坛将为促进地区安全稳定、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发挥积极作用。香港绿色金融周持续进行中。中国银行香港8号举办旗舰活动之一“中银香港绿色论坛”，与超过100名亚太地区的政策制定者、国际组织代表等等，共同探讨绿色金融以及可持续发展等议题，助力区域绿色转型愿景加速落实。
10: 聚焦绿色及可持续金融的关键议题，中国银行香港8日举办以“携手共绿，赋能企业与个人，聚力香港与东南亚”为主题的论坛。中银香港副总裁王化斌指，气候变化成当今最紧迫挑战，需通过区域合作携手应对。
11: In Hong Kong, we just experienced our hottest day on record last month. The effects of the Godzilla Great El Nino has yet to peak. It is expected to bring us further heat waves, droughts, and strong typhoons, resulting in inflationary pressure and economic degradation. We are all in this together. The solution is also found in the same word, together.
10: 进一步聚焦于东南亚区域的绿色发展状况，中银香港现场发布了东南亚可持续金融市场展望及香港的角色研究报告，显示3/4的东南亚企业已设立管理层级别委员会专门应对气候转型议题，半数企业将可持续发展视为业务重心，这将催生区内大量转型相关的资金与技术支持需求。中国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副主任李霞现场以咖啡产业为例，指巴西、越南咖啡豆受气候灾害减产超过30%，巨灾险成本高昂，保险业压力大，也反映金融机构在探索绿色金融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
12: 其实咖啡去做气候保险的时候是很困难的，为什么？因为很昂贵，我们无法预知台风，我们也无法预知这个咖啡豆什么时候减产，由于气候干旱和冰灾引发的一系列的气候减产的问题，不知道，完全不知道，但是它是需要去探索的，包括金融机构在里面的位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0: 除各国各地区以及各金融机构肩负绿色发展的责任，中银香港现场发布的香港气候意识调研、公众理解、风险感知与低碳未来准备研究报告也发现，86.6%的香港市民关注气候变化，52.7%的香港市民正主动减少个人碳足迹，民间低碳化仍有很大发展潜力。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0: 感谢您收看下节新闻，有更多消息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13: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美越韩第四次自由之刃联演在济州东部和南部公海区域演练海上导弹防御、空中和防空反潜作战等作战科目。韩国发布六代战机招标书，规划以14个月为周期，投入9亿韩元，评估世界各国六代战机技术指标，维系韩国空战优势。美国陆军展开雅努斯计划，斥资22亿，新建5座小型核反应堆。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朝鲜5000吨级驱逐舰江建号正式入列，金正恩在入列仪式上表示，江建号是朝鲜经济、国防、科学技术力量的综合体现，它将纳入朝鲜核反击系统，可以实施毁灭性的报复打击。崔贤号入列不到3个多月，江建号就入列，两艘舰的性能有什么样的区别？朝鲜自此是拥有了海基核打击平台了吗？另外，美日韩7号在济州岛东南的公海正式启动了自由之刃联合军演，一练就是5天，海上、水下、空中、网络4个领域一个不落。朝鲜此前进行了抗议，但美日韩的演习继续进行，这已经是3国第4次办这个演习了，有怎样的针对性？它是防御性的还是进攻性方案的预演？日韩这一对历史老冤家能一条心吗？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军事评论员曹维东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6号，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携女儿金主爱、妻子李雪主出席江建号驱逐舰入列仪式。金正恩在讲话中强调，要通过海军的核武装化，提升核战斗系统多方位高效率运用能力，进一步加强海上防卫和遏制战争的活动，透过部署最具威力的战略资产，以维护国家主权与区域和平。金正恩重申，朝鲜将继续培养让敌对势力感到害怕的压倒性军事力量。第2艘崔贤级驱逐舰江建号采用了朝鲜强化海军战力的概念，具备在任何水域执行战斗任务的综合战力。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党中央书记赵春龙表示，江建号驱逐舰下水后，经过多个阶段的专业评估试验程序，其战斗性能和可信度得到综合验证。朝鲜海军武力的建设已步入稳定轨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命令，江建号驱逐舰将加入海军东海舰队序列，执行作为海上主权防卫手段和核战争遏制力的重大使命。
0: 朝鲜又一艘驱逐舰江建号是正式的入列服役了。我们还记得，这个崔贤号是在6月份入列服役的，还不到3个月的时间，朝鲜2艘5000吨级的驱逐舰同时入列服役。从这个装备的性能来看啊，对朝鲜海军的意义，您怎么来评估？
2: 首先呢，过去朝鲜海军呢，它的舰艇吨位比较小，它的这种作战舰艇的功能呢也比较少，而现在呢相继有2艘5000吨的导弹驱逐舰入列，那对朝鲜的海军呢，作为它海上防御，特别是近海防御啊，还有增加它的海上防御纵深呢，这个是有巨大帮助的。就从军事作战的效果来看，这个对朝鲜海军的军事能力是一个大幅度的提升。那我们再从它的这种造舰的能力来看呢，这么短的时间，2艘5000吨的导弹驱逐舰就入列了，说明它的这个国防工业里边，特别是造船工业里边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因为过去它的这个舰艇最大的就是护卫舰，也就是2000吨，那你现在一下变到5000吨的这种驱逐舰，你看吨位一下增加了很多。还一个呢，它搭载的武器装备呢，强调了就是它是垂发的，因为垂发呀，它装载的导弹数量多，而且呢是多用途，也就是说它既有防空的导弹，还有反舰的导弹，还有反潜的导弹。那这样一来呢，它就可以执行更多的这种军事任务，而且一次出航之后呢，它可以同时完成啊不同的任务，比如说来袭的飞机、导弹，它可以拦截；那对海上的这些军舰可以打击，还有对潜艇进行攻击。那对这个朝鲜海军，它维护自己海上方向的安全，那很好的这种平台就拥有了。而且它也不是一艘啊，就是比如说我只有一艘，那我只能顾一个方向，或者我还要训练，或者我还要维修。而同时2艘呢，那最起码有一艘是可以保证一直在海上执勤的呀。那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又体现了它在海上方向啊，就是军事能力的这种提升，同时也体现了这种国防能力的啊，特别是造船业啊这种能力的提升。
0: 金正恩在入列仪式上说呢，江建号是朝鲜核反击的一部分，可以进行毁灭性的打击。外界普遍的在猜测，它是不是可以进行这个核武器的发射？从金正恩的表态来看，您觉得现在朝鲜是拥有了海基核反击的平台吗？
2: 其实啊，大家可能有的时候会产生一种误解啊，就是是不是江建号入役朝鲜海军之后，他才拥有了从海上发射核武器的这种能力呢？其实并非如此。其实朝鲜的海基核打击力量啊，是从他最先入役的叫核攻击潜艇开始拥有的。 别的国家呀，它都叫攻击型核潜艇、战略导弹核潜艇。核潜艇无疑是以核动力来驱动这个潜艇的，但是呢，攻击型的核潜艇它不搭载核武器，战略导弹核潜艇它才搭载核武器，而且采用核动力。而朝鲜的这个核攻击潜艇呢，它强调的是我搭载的这个武器装备，比如说，带核弹的这个鱼雷或者导弹，哎，是核武器吧？
0: 嗯。
2: 但是呢，我的动力就是核潜艇的动力是常规动力，所以呢，朝鲜它的就是海基的核打击力量叫核攻击潜艇，常规动力的潜艇，但是搭载核弹头，
0: 嗯，
2: 它是这样一种能力。那么作为驱逐舰而言，前面有崔贤号，崔贤号是首舰，野核就是第二艘江舰舰呢。同级别的导弹驱逐舰，
0: 嗯，
2: 那江舰舰呢叫崔贤级，这个级别的，但是呢它是这个江舰号，比如说崔贤

0: 号呢是舷号五十一，它是五十二啊，是排序下来的。
1: 嗯，
0: 但是为什么这个时候朝鲜要强调它是具有核反击能力或核打击能力的驱逐舰呢？因为它还是常规动力的，但是呢，它的这种反舰的导弹搭在核弹头之后，那打击对方舰艇的时候，就可能是核武器来打击了。特别是它要强调它的对手是美国、日本和韩国，那这样的就是朝鲜讲的叫军事互助集团，他说他们是在军事上互助的集团。那在这个过程中，很显然，朝鲜尽管有了两艘

0: 非对称的打击。那如果就是在需要的情况下我可以发射核弹，那你一个航母编队可就不存在了。所以他强调这样一个能力，并不是说我要用江舰号的这个驱逐舰来使用核武器，或者是才能从海上发射核武器。
1: 从朝鲜自身的这个发展节奏来看啊，您觉得朝鲜两艘5000吨级的驱逐舰接连入列，反映了朝鲜怎样的一个造舰能力？同时外界也非常的关注，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俄罗斯的技术援助呢？
0: 其实啊，我们从它两艘5000吨的导弹驱逐舰呢，相继的入役，说明朝鲜的这个造船造舰的功能啊，是大幅度的跃升了。因为这个像导弹驱逐舰这样的大型水面作战舰艇啊，它是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的体现。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作为5000吨的导弹驱逐舰，你首先是一个大的水上作战平台吧，你的造船工业要发达，因为你必须有驱动啊这样一个大型舰艇的这个动力，还有造船体的这些特种钢材，还有它的这些设计的能力。其次，它是作战用的呀，作战用的，现在打现代化的战争，你要不要先进的雷达呀？特别是相控阵雷达呀？你看，这涉及到电子工业了吧？那么第三方面，你要涉及到舰炮，涉及到导弹啊，还是有防空的导弹、反舰的导弹、对陆攻击的导弹、反潜的这种武器？那你是兵器工业要发达呀，你得配套，导弹要跟得上啊。所以你看，又涉及到一个部门，还有呢，就是航空工业。为什么呢？一般的国家驱逐舰上，甚至有的时候护卫舰上都搭载直升机了，但是我注意到好像朝鲜的这个驱逐舰呢，它在机库的位置放的是垂发系统，也就是说我搭载更多的导弹。实际上这个理念呢，就源自于苏联或者是俄罗斯，因为俄罗斯造的这个军舰呢，好像就是特别强调就打击对手这个拳头，尽量多的搭载这种导弹舰炮，反正我打击你的这种能力非常强。但是呢，你像美国呀或西方的北约这些国家呢，它都强调后边要有一个机库，要有直升机，因为直升机呢可以运输啊，或者是反潜呐、或者是其他的这些通信的功能啊。可能朝鲜在航空工业方面呢还不是那么很先进，或者这个能力很强，所以我看它这个直升机，也就是航空工业这部分呢，好像还有些欠缺啊。那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已经看到了它的造船工业、它的兵器工业、它的电子工业，那包括你通信指挥这套系统，那都涉及到方方面面的这种能力。而且造军舰的这个港口码头也需要非常大，还有就是你的综合的支撑能力啊要很强，因为你花钱很多，造的这个周期很长啊。你现在相继的两艘就入役了，而且后面他并没有说我就停止了，
1: 是
0: 还要建造。因此我们看到他的这种就是对海军来讲就是这种作战的能力加强了，而且也说明他的国防工业能力，特别是造舰的能力快速的提升。
1: 那究竟在这个过程里有没有俄罗斯的技术援助呢？
0: 我认为非常少，因为我们看到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就没有建造过驱逐舰以上的军舰。首先航空母舰只有一艘，就是以前留下来的啊，就库兹涅佐夫，然后修了几次都没有修好，现在就准备淘汰掉了。他本来想建造万吨级的领袖级的这种导弹驱逐舰，但是一直就是在图纸上，说明他没有这个经济的支撑、能力的支撑，那他也没有造成。他最新型的这种舰艇、水面舰艇啊，就是护卫舰。当然，这个护卫舰的这个性能比较好，但是我们现在看，朝鲜建造的是驱逐舰，也就是说，相当于功能比较多的大型的水面作战舰艇。那俄罗斯是可以给他一些帮助，但是呢，就目前来讲，这个朝鲜建造的这个无论是崔贤级还是这个江舰号，实际上它基本上源于朝鲜自身的这种能力。当然它可能得到了俄罗斯的一些帮助，比如说在导弹方面呢，或者是这个动力方面呢，可能有其他国家的这种援助，但主体它的建造能力和武器装备来源是朝鲜啊自己完成的，它不是说依靠外面给它提供然后它来组装的。
1: 朝鲜两艘5000吨级的驱逐舰接连入列啊，对东北亚的海上力量格局会做出怎样的改变呢？
0: 我认为它两艘导弹驱逐舰的入役，对朝鲜海军的海上作战能力是一个巨大的帮助。

0: 提升，因为这可以有效地解决它在近海方面这个防御的能力。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这种海上的对峙的过程中，因为它毕竟面临着就是像美国呀这个日本呐、还有韩国呀对它军事上的这种压力和威胁，那它有这样大型的作战平台，就可以长时间的就是进行这种维护自己海上方向权益的这种巡航或者是军事行动，那就加大了它的防御纵深，因为你其他国家的舰艇就不敢靠它很近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对朝鲜的这个防卫能力和它军事对抗的能力有大幅度的提升。但是你就武器装备这个性能而言，那不会对这个整个的东北亚或者是地区的局势有比较大的影响，因为无论是日本、韩国还是美国，它都是世界上造船的大国和强国。那你朝鲜要和这样的国家去比造船工业，去比造军舰，那这个是有比较大的差距的。因此我们看到朝鲜现在虽然很快的拥有了两艘5000吨级的导弹驱逐舰，但是对整个东北亚地区和这个就是我们讲扩大一些说亚太地区的军事上的这种比如说军备竞赛啊，或者是对这个军事平衡这个格局影响啊，那它变化不大或者影响也不大。
1: 美日韩的自由之刃军演开演之际啊，朝鲜又一艘驱逐舰入列了，朝鲜方面非常强硬，想要传递一个什么样的信号呢？
0: 因为我们注意到就是美日韩在朝鲜的眼中，他说他们是一个军事互助同盟或者是军事互助的集团，就是说他们在军事上啊现在联合进行这种演习啊，越来越接近于实体的进攻作战，就是说他的这个演习是带有实战背景的，是针对朝鲜的，就是朝鲜是这样看美日韩的这次演习的。那么既然美日韩要在朝鲜的周边进行这样的演习，朝鲜就认为你这是一种军事挑衅的行动，你如果
1: 就是针对我
0: 就是针对我的或者是搅乱地区形势的，你如果这么搞，就是他说的是实体啊，他说的是挑衅呐、他说的是对朝鲜的威胁啊，说这就有点接近于就是我能忍受的极限了。所谓极限就是我可能一旦突破极限我就要真正的还手了，我就要进行打击了。他说如果你们的这种演习啊就是靠到这个边缘或突破这个极限，朝鲜第一是要更强硬的态度，第二是更强硬的措施，那我们不妨把它把这种两型啊就或者两艘这样的导弹驱逐舰的入役看作是一种强硬的态度，看作是一种强硬的措施。因为现在西方是对朝鲜进行各方面的封锁的呀，无论是经济上的还是军事上的都是封锁的呀。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意思我还能造出这么先进的导弹驱逐舰来，那我的这个能力你们不就是看到了吗？那我把这个驱逐舰摆到你们的当面，因为它下水了入役了，就可能在演习期间出现在演习的区域里边啊，那我这就是跟你们来进行博弈啊。所以我觉得呢他有这方面的意思，也就是说展示朝鲜的强硬的姿态和他的这种能力。
1: 好，谢谢曹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美日韩举行自由之刃军演又有怎样的针对性，日韩这对老冤家能够一条心吗？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0: 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1: 新闻浪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及女婿库什纳先后会晤俄罗斯和乌克兰总统，何时会公布结束俄乌战争计划？各方选举在即，此时重启斡旋又究竟有怎样的盘算？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德国极右翼政党首次赢得地方选举，他能否掌控二战后首个极右翼州政府？德法两大引擎面临熄火，这是偶然的震荡，还是欧洲政局改变的前兆？
1: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韩国民众七号在美国驻韩大使馆前举行集会，反对韩美日当天启动的自由之刃联合军演。与会者批评，这是使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战争演习。
4: 美日韩三国七日启动陆海空宇宙网络等多领域的自由之刃联合军演，为期五天。韩军表示，演习在遵守国际法以及规范的基础上，提高对朝鲜核子导弹威胁的威慑与应对能力，属于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防御性年度演习。美国太平洋司令部表示，在今年的演习中，为应对日益演变的地区威胁，大幅加强了三国之间的实时数据共享和同步协作体系。与会者批评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曾说希望与朝鲜对话，而缩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但韩美日的战争演习自由之刃却按计划进行，这表明特朗普的对话意愿并不真诚。在东北亚地区，无论针对的是朝鲜还是中国，都是在升级紧张局势，加剧阵营对抗。
5: 이전쟁연습의규모나아니면횟수나이방식이중요한게아니라어쨌든이성격자체가중국과북한이러시아등을견제하는용으로사용되는군사연습이기때문에한반도의평화를위협하는위험한전쟁행위라고생각을합니다
4: 与会者还指出，美军因伊朗战争在军事负担不断增大的情况下，仍积极动用盟国的军事力量，维持加强对中国的军事态势。在此过程中，韩国正进一步深陷美国和日本针对中国的遏制战略。李在明政府应决断拒绝参与美国亚太军事战略。
3: 美日韩的自由之刃军演在济州东南的公海已经开练了，而且一练就是五天。咱们先来看科目上啊，这次科目是包含了联合防空、反潜、弹道导弹应对，连这个网络防御都算上了。美方说这是迄今为止最先进的一个三边合作。演习的科目您怎么来看？它是一个防御性的呢，还是进攻性方案的预演？
6: 很显然，作为美日韩呢，这都是在东北亚呀。它是一个军事同盟，那么他们的武器装备呢都很先进，而从演习的科目来看呢，非常的接近于信息化条件下的这种大规模的交战，因为包括了它海上的反潜演习，还有对空的防御攻击演习，还有其他的包括网络战这样的就是作战形式，所以它完全是应对一种现代化战争的这种演习。
3: 嗯，
6: 而这个区域呢，又是在离朝鲜的周边，或者是在中俄啊这个周边演的。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你进行这样的演习，很显然是有针对性的。我们可以看作它是一个就是针对性很强或挑衅性很强的这么一个联合的军事演习。
3: 自由之刃这个演习啊，它也不是一个临时起意，它是在2023年美日韩的戴维营后续的一个产物。2024年6月份就开始开练了，之后是年年都会举办。美国的企图是什么呢？
6: 从这个角度来讲呢，美国在推行它的所谓印太战略，就是在美国的这个军事力量很强大的时候呢，把兵力进行前沿部署、前沿威慑，显示美国的军事力量，想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啊这样一个效果。所以你看，从戴维营这个会议之后，他们就开始进行这种美日韩之间的联合的演习，对周边的国家进行这种军事上的威慑。那么我们再看，就是从它开始的时候呢，规模很大，动用的这些武器装备很先进，那很显然是要压制对方或者是威胁对方。但是演到现在，它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了。虽然它的目的没有变，就是你看演习的区域啊，还是在第一。

0: 岛链附近呢，它威慑的国家也没有变啊，是地区的这些周边的国家。那么现在呢，就是演习的科目也没有变化。那既然如此，在就是这个地区局势并不紧张，没有什么矛盾冲突的情况下，你进行这样的军事威慑，你进行这样的演习，用意何在呀？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在这个地区啊兴风作浪的，或者是有意挑事的这么一个演习。
1: 在八月份的时候哈，美韩的已知自由之盾演习刚刚开始就被特朗普叫停了，说是因为这个演习耗资巨大，最后演习呢是砍半了。但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个自由之刃演习又如常的进行了，为什么美国会区别对待呢？美国是在区别对待吗？
0: 我们看到美国区别对待的这个意图很明显，因为过去啊，它和美韩的这个已知自由之盾这个演习呢是双边演习，而在这个演习中呢，韩国把这个演习看得很重要，是要对韩国自身的安全防卫，还有对朝鲜进行军事上的打击和威慑。但是呢，这里面涉及到有一点，就是韩国想借助演习来尽快的收回，就是美韩军队的作战时的指挥权。
1: 嗯，
0: 要收联合作战的指挥权，这可触动了美国的利益了。那美国的军队和韩国联合演习的时候，指挥权要交给韩国，美国是绝对不愿意的。所以特朗普一下就说，既然你搞这样的演习，我美国兵不参加了。我不参加了，你指挥谁去啊？所以你看，他一下把时间砍了一半，把这个内容砍了很多，特别是进攻性的作战力量，他砍了很多，还对外宣称我和金正恩的关系很好啊，
1: 嗯，
0: 我还准备年内跟金正恩再见面呢。你看这个，他就是触及到美国的利益的时候，他就撤火，釜底抽薪。那这次作为美日韩三国的演习，是美国主导的呀，是要推行他的这个印太政策的呀，所以呢他就上心了，他就不说砍时间或者是减兵力了。所以我们看他对这两个不同的演习态度完全不同。
1: 日本跟韩国啊，这一对老冤家在历史的问题上一直是有分歧的，合作基础非常差。那么这次在演习当中，您觉得这两个国家能够一条心吗？
0: 我觉得他们两个国家不会一条心的，他们一定是同床异梦的，因为他们作为东北亚呀，在美国的这个美日韩军事同盟中呢，都是两个重要的角色。但是在美国的这个演习中呢，他们两个的角色是一样的，都是马前卒，是为美国的军事利益服务的。那既然是为美国的军事利益服务，那作为日本，它是借机要发展自己的再军事化的这种力量，而韩国也不能示弱呀，说你日本的海军力量强了，或者是说你海上自卫队力量强了，我韩国的也不弱呀，所以我会出一定的兵，但是我和你联合演习，我和你将来共同作战，这个恐怕他们都做不到。因此我们看他两个国家同床异梦，根本想不到一起去。

0: 及我和你将来共同作战，这个恐怕他们都做不到。因此我们看他，但是呢又在美国的演习，那作为防空，反正现在信息啊是他们几个国家数据链是共通的，
1: 嗯，
0: 那日本的装备还有韩国的装备以及美国的装备，他们的侦察体系，就无论是空中的侦察的飞机平台还是舰艇的平台，它都有，就是侦察到的信息互相传递，当然有这个能力了，那可以进行这样的演习啊。作为反舰的这个能力，日本可能说我还更强一点呢，因为海鸟号刚刚到美国加装了战斧巡航导弹，它可能还要炫耀我比你韩国的打击的能力更远一些呢，所以他会在这些科目上显示自己的能力，但是他并不会说我的这个作战的协调或者是能力要和你日本韩国咱们要联合起来形成打击共同目标，而是说我各自显示各自的能力，哎，这个科目上呢大家会这样的进行演习，共同应对共同的敌人，这一条上他们可能很难做到，这个因为你的冲得太前面就可能要伤及到朝鲜，而现在美国对朝鲜的态度是有一定变化的，那么韩国肯定会考虑我和你美国进行联合作战的时候啊，你就往后撤，把这个时间减半，不做进攻性的，现在你要叫我去比如说进行进攻性的作战，那我也未必给你冲到前面去，哎，我有这个能力，但是我未必要在这种演习中充分的展示出来，或者说我要在演习中或者在未来的行动中我要给你啊充分的这个发挥，因为这种行动它只会得罪周边的国家而不会稳定地区周边的行动，所以我们看这个演习搞下来未必能达到美国预期的目的。
1: 好，非常感谢曹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见日谈，再会。
2: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3: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4: Phoenix Go Global.
5: Phoenix Go Global.
6: Phoenix Goes Global.
2: Let's go.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7: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0: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万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美国总统特使接连到访俄罗斯和乌克兰，泽连斯基称会谈非常具有实质性，而俄罗斯方面最新的回应不排除重启俄美乌的三方会谈。这场旷日持久的俄乌冲突是否真的迎来停战之日呢？另外方面， AI 需求强劲持续推动之下，八月份的进出口同比保持了超过20%的增幅，累计前八个月主要的贸易指标保持着加速增长，外贸后续的走势又该如何判断？在今天节目当中都会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6号会见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维特科夫，还有他的女婿库什纳。泽连斯基在会后表示，乌方和美方还有欧洲国家的代表讨论了对于乌克兰越冬援助还有安全保障等相关议题。俄罗斯方面最新的回应称并没有掌握美乌的结束结果，但是不排除重启美俄乌三方会谈。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日在首都基辅会见到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维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当天第一阶段的会谈历时3小时左右。在会后的记者会上，泽连斯基开玩笑说，美特使到访比爱国者防空系统更有效果。他表示，乌方已经同美方和欧洲国家代表讨论了对乌克兰的越冬援助、安全保障等相关议题，会谈非常具有实质性。不过，对于俄乌冲突涉及的领土，比如顿巴斯地区等复杂问题，需在领导人层面进行讨论。泽连斯基声称，乌方致力于推动俄乌战事尽快结束，同时正在关注俄罗斯的表态，并指各方同意近期举行乌美欧新一轮三方会谈，时间和地点尚未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维特科夫也在会后表示，已经向乌克兰方面转达此前美俄会谈的相关观点。库什纳则指，美国正在准备一份和平方案，希望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会谈能够重启。而对于泽连斯基与美特使的会面，俄罗斯方面周一作出回应。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不排除重启与美国和乌克兰举行三方会谈，但地点和时机尚难确定。俄方暂未掌握美乌双方接触的结果，但不排除俄总统普京与特朗普晚些时候举行电话会谈，具体情况之后会适时公布。外交方面似乎传来转机信号的同时，俄乌战场在停火3天之后再次陷入紧张局势中。就在美乌会谈结束数小时后，俄罗斯恢复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空袭。8号凌晨，基辅响起多次强烈的爆炸声。同一时间，俄罗斯萨拉托夫州州长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市内的民用基础设施同样遭到了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三方会谈是否能真正落实，犹未可知。
0: 这一次的美俄还有美乌之间的这样一个两组双边的会面，会对于接下来的俄乌局势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我们来听听财经评论员周文先生的一些看法哈。周文，您看这个前有这个美国的情报部门来到俄罗斯，现在又来了他的这个特使，还有特朗普的这个女婿库什纳。从前后的这样一个时间顺序来看，您有哪些细节值得我们观察？特别这次先到了俄罗斯，紧接着到了乌克兰，而且我们看维特科夫和库什纳特别去乌克兰的路上还是坐火车进去的话，可见这个周边的这个环境并没有那么的乐观。但美国这么着急频繁的接触，您觉得背后是不是透露出一些不太一样的一些信号呢？
2: 对，就是这次应该说是三方间接的接触吧，而且也提出一个建议，在未来某个时间，说是美国、俄罗斯和乌克兰三方领导人来进行一个三方的这个会晤。首先呢，就是在过去这一个多月，其实俄乌双方是这个空袭打得非常激烈。那么在这个美国特使维特科夫和库什纳到莫斯科的时候，是乌克兰这边是停止袭击那一边，因为泽连斯基原来扬言说你的空域我要给你封锁掉嘛，那是那普京这边呢也就停止袭击基辅，说是3天时间。就理论上讲，本身这个库什纳和维特科夫的专机是可以飞到基辅的，但是他们俩评估之后说不行，但是飞用别的线路飞到了波兰，再坐火车过去。因为这个突然是被打掉，你说不清楚是谁干的，所以他们俩很担心。但是呢，在两边谈话的情况来看，就是美国特使这边就表示是有进展，无论是和普京跟他见面，普京上次没见中情局局长，是见了他们两个人，而且看那个神情还是比较轻松的。到了基辅那一边，就把普京的一些观点也传递给了泽连斯基，也把特朗普的观点传递过去。当然泽连斯基 他自己他也是邀请欧洲来上桌，欧洲是不能够觉得自己被排斥在桌子之外的，所以就除了他们这个和美国特使的会晤之外，还邀请了这个德国、法国和英国的相关的国家安全的这种顾问来一块来讨论未来怎么办。当然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泽连斯基事后也见记者，还是把这个停火的预期啊给降低，说要到打完这个春季这个战役之后，所以双方其实看来还想在未来几个月还在打一打，但是基本上现在情况就双方已经差不多，无论是前线还是后勤都开始打不动了。
0: 嗯，但其实我们看这个停火时间虽然就短短的这个三天，但是三天之后这个双方似乎这个空隙又开始形成，但这个短短的停歇会不会对乌克兰有一定的这样一个喘息的这个机会？而且我们看现在双方的这个空袭啊，这个攻击啊，这个纵深是越来越深了。而且我们可以看库什纳到了乌克兰之后给泽连斯基的信号其实并不是一个非常非常积极这个信号，所以大家都在关注说美国确实想要促和，但是最后买单的是不是最后变成了欧洲？那这场旷日持久的俄乌冲突到底会不会在这个冬天或者是冬天过后就会收场呢？您觉得？
2: 就是现在这个情况呢，俄罗斯这边说暂停的不是对全境的空袭，而是对基辅的空袭。我看了最近的这个报道，这个西方这个媒体很少承认的，说由于这次连续不间断的用无人机啊、用导弹打击基辅，它的主要是像物流啊、还有超市的供应链啊，包括那个它的什么国家邮政局的仓库、它出版社的书籍等等，都给打得一塌糊涂。所以呢，在乌克兰的超市里边就出现了这个货架空空如也的现象，这是开战以来从来没有的。所以呢，就是泽连斯基在前一段时间说是有40天对俄罗斯的这个打击，说要把俄罗斯的什么物流啊、供应给打击，俄罗斯人们感到痛苦。但是呢，其实俄罗斯本身它的打击能力，反过来要比乌克兰要强得多。它这个无论是作战能力还是打击的持续度，特别是它最近又改良了，用这个喷气发动机改良它的无人机，所以乌克兰根本没有办法防。那么再往下打下去，就是基辅今年冬天确实是比往年可能要难过得多，不但没有电，可能连食品什么都没有。
0: 所以接下来这个冬天对于整个乌克兰来说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特别感谢钟文先生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回到国内。那中国海关总署最新公布了8月份的外贸数据啊，其中哪些值得关注的细节，还有未来外贸的走势，我们又该如何来观察呢？下节我们特别会和经济学家一块来探讨分析。稍后见。
3: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X Plus 节目由兴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播出，兴业股份协同成员企业构建未来柔性 AI 能源生态系统。
4: 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5: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6: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7: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现已接受报名。
8: 美国陆军部长辞职，五角大楼内斗不断。
9: 德雷斯克刚刚辞职以后呢，很快《纽约时报》就爆出来，他们已经很久不说话。
8: 赫克塞斯人事大清洗，谁还敢说真话？
10: 被踢出去的恰恰都是那些还愿意向特朗普政府、向赫克塞斯去表述专业意见，甚至反对意见的人。
8: 空前规模大测谎，到底是谁在泄密？
3: 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关注中国最新的外贸数据出炉了。在 AI 相关产品的需求强劲推动之下，八月份以美元计价的出口和进口同比都保持超过20%的增幅，累计前八个月主要的贸易指标都保持着加速增长。
1: 中国外贸继续保持高增态势。海关总署最新公布，以人民币计算，今年前八个月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7.6%，其中出口增长14.6%，进口增长22%，贸易顺差也扩大至5.56万亿元。以美元计算，前八个月外贸总值则超过5万亿，同比增长超过22%，出口和进口则分别增长19.3%和27%，均保持加速增长。单季八月份，以人民币计的进出口总值连续六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保持近20%的增速，其中出口增长18.6%，美元计的单月进口、出口与外贸总值增速均超过25%。具体来看，在全球 AI 投资基建热潮的带动下，高科技元器件需求居高不下，成为支撑外贸增长的重要力量。八月份集成电路出口额达到407亿美元，一至八月累计出口金额达到2567.51亿美元，同比增长103.9%。进口方面也同步加速，前八个月中国的二极管及类似半导体器件进口额同比增长105%，集成电路进口额增长超过60%。铁矿砂、铜矿砂及其金矿进口额也都明显增长。至于分地区来看，累计一至八月，中国前三大出口市场分别是东盟、欧盟和美国。其中对东盟出口同比增长25.8%，保持在较高水平；对欧盟出口增长15.3%，对美国出口同比增长6.2%。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单季八月份，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同比跳涨了34.4%，推动对美贸易顺差同比扩大近44%，到超过290亿美元，创下2025年1月以来最大。而对欧盟出口仅增长6.7%，则是近10个月来的最慢。
0: 这份最新的外贸成绩单还有哪些细节值得我们关注？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宝盈资产管理公司的总裁张志威先生一块来探讨分析。张博士您好。
2: 主持人您好。
0: 张博士，我们看中国最新的这个贸易数据出炉了哈，像刚刚片中特别提到，全球的 AI 基建热潮拉动了高科技元器件需求的大幅攀升啊，成为了整个出口增长的主动力。不过现在也有分析认为说 AI 需求的边际拐点值得关注哈，您怎么来看这个说法？还有就是下个阶段 AI 需求是不是还能够继续拉动出口的增高呢？
2: 对，现在呢，我全世界投资者都对这个未来的 AI 这个周期是不是能够继续的很强劲的持续下去啊，都是应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我们现在能够做到的一些这个实地的调研啊，从这个草根调研能够看到的现象呢，是这个需求还是很旺盛的啊。我们的感觉是觉得今年呢应该问题不大啊，今年的这个 AI 的整体的需求还是明显是超过供给的，现在是各个地方啊，产业链的各个方面吧，都是一个供不应求的一个状态，而且呢订单呢已经是包括明年至少明年上半年的订单吧啊都是比较强的，所以到现在为止看不到一个明显的一个转折点会发生啊，那么甚至到明年上半年可能这个 AI 的整个的一个非常旺盛的一个需求还是会主导啊现在这个经济的一些主要的活动的啊，那么所以我觉得短期应该不用太担心啊，那么中国至少在 AI 出口的这部分呢应该会在未来的今年的下半年甚至明年的上半年都会保持一个比较强劲的一个两位数的增长吧。
0: 那张博士，我们从我们主要的贸易伙伴来看哈，八月份对于美国的出口是大增超过了34%，而且贸易顺差呢创下了19个月的新高。您觉得这主要受到哪些因素的推动？还有就是对于欧盟的出口增速呢，也是近10个月来的最慢了。对于主要贸易伙伴出口表现差异，我们该如何来解读呢？
2: 对，您说的是对美国的这个数据呢，其实是可以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它的基数效应啊，基数效应是因为呢。去年的话呢，如果大家回想一下的话呢，年初的时候是开始准备要打这个贸易仗啊，那么美国是一直叫叫嚣着说要给中国加关税，所以去年的上半年一直到八月份啊，那么中国的出口呢一直是在抢出口，就是尽量的在这个关税啊这个实施之前呢先把这个东西运出去，所以去年的上半年一直到甚至七月份吧，那么中国的出口对美的出口都是比较强的，

0: 那么到了8月份的时候呢，这个关税战已经是偃旗息鼓了。那么对于这个抢出口的这个紧迫性呢，就没那么强。所以8月份去年呢，这个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呢，是一个比较低的一个水平。所以这个同比上来看呢，就显起出来，哎呀，这个今年的增长特别的强哈。但是如果我们看看环比的话，从今年的这个8月份对今年7月份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变化不是那么的大啊，不是那么大，也是不错的啊。中国中对美国的出口，应该说还是比较强劲的，但是增长速度呢，也没有比其他的国家呢快很多啊。但您说的这个事情呢，还是有重要性，为什么呢？因为从美国那边的角度来说，他们会看这个数据，包括中美之间的这个双边的这个顺差逆差，他们会拿这个事情作为一个证据来跟我们去讨论啊，双边的这个经贸关系啊，包括我们马上就要有这个两国的最高领导人的峰会就要举行，所以这个事情这个数据是不是会那么作为一个论据啊，但变成两边的经贸关系的一个商谈的一个主题啊，但我们这是要再等着再观察一下了啊。欧洲这边其实数据我们看了一下，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并不是特别的奇怪的啊，因为单月的时候也还是看这个环比呢，其实还可以啊，因为单月的数据看的时候，有的时候是会出现一些比较大的波动的。我们觉得中欧的现在的贸易的关系还可以，出口的应该说没有出现明显的放缓的。
1: 那张博士，目前来看，外需呢依然还是维持强劲，所以您怎么来预测今年整体的外贸表现？像地缘局势啊、汇率波动，还有货币政策等等，有哪些因素尤其值得关注呢？
0: 我觉得今年整体来说，中国的出口是又是一年超预期吧，那么我觉得现在对于我们这些做经济分析的，包括对中国做投资的这个中国啊海外的投资者，在过去的几年里边，都是对中国的出口商的这个竞争力有了一个新的认识。那么因为一直都在，大家都在预测说中国的出口这么强劲迟早会这个缓和下来，但是两位数的增长一路是高歌猛进。那么现在我觉得市场的大家的一致的预期是，今年的下半年经济这个出口的增长保持一个20%左右的一个增长，应该会持续下去的，甚至明年我估计大家的预测还是会比较高。那么这里边可能受到的一个影响是什么？应该说两个影响吧，一个是这个那么中国跟其他的贸易的伙伴之间的一个这个贸易顺差现在是越来越大，那么其他的国家现在尤其是欧洲了，那么他们的这个抱怨是比较多的那么他们会希望中国这边呢能够进口更多他们的东西消费他们更多的这个产品服务，这样能够让双边的这个贸易能够更加的平衡我们现在看到也是两边的这个政府呢有一些的会谈那么这是当然一个风险，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么美国的这个 AI 的这个浪潮是不是会在某个时间点会出现放缓冷却的这个迹象当然这个是一个短期应该还不见得能够看得到的一个风险了。
1: 那张博士，我们看，其实出口现在已经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动力这是不是能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内需的不足？还有从外部的环境来看，美联储现在这个议息的这个路径并不是很明确，未来如果说真的出现了这种加息的情况，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出口会不会也有更强的这样一个竞争力出现呢？
0: 对，您说的是，就是说我们现在出口呢，作为咱们经济的三驾马车里边这个最强劲的一驾马车那么是确实给我们中国经济转型呢是争取了很长的时间了。实际上是过去的这几年吧，中国的这个出口都是最能够从不管从各个层面，从劳动力、从这个税收、从各个方面是给中国经济是贡献最大了。那么往前走呢，我们估计，在未来的比如说6个月甚至12个月的这个维度来看呢，这个出口的增速还会是比较强的，还能够继续给中国呢争取更多的时间和空间。但是我们也要这个意识到，就是说，在现在的这个全球的环境里边呢，那么大家都去很多的国家实际上经济都是面临一些问题的，包括我们刚才提到欧洲那么他们的比如说汽车工业。那么我们已经看到一些例子，他们有一些汽车的工厂会关门工人会失业。那么在这样的这个全球竞争的一个环境下，如果我们的这个出口 一直

0: 独秀的话呢，可能会造成一些这个贸易的纷争。那么，所以能够给我们经济转型争取一些时间，但是最后我们能够就是说更加的可持续的发展的话呢，还是要依靠我们的这个内需能够。振作起来。那么在这方面，我们也看到一些政策正在推出，包括8月28号的房地产的那边的一些政策，包括我们也看到一些财政方面的一些这个发力。下半年应该会有更多的这个资金会注入到这个实地的一些工程里边去。那么在未来的几个月，希望我们能够看到这个内需能够有一定的这个回升的那么一些迹象吧。
1: 好，今天也特别感谢张志威博士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在下集回来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4: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5: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3: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6: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3: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7: 我们张照片
8: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3: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9: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10: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3: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3: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1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1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3: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1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3: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香港绿色金融周持续进行当中，中国银行香港在八号举办旗舰活动之一中银香港绿色论坛，和超百名亚太地区的政策制定者、国际组织代表等共同探讨绿色金融以及可持续发展等相关议题，助力区域的绿色转型愿景加速落实。
1: 聚焦绿色及可持续金融的关键议题，中国银行香港八日举办以携手共绿、赋能企业与个人、聚力香港与东南亚为主题的论坛。中银香港副总裁王化斌指，气候变化成当今最紧迫挑战，需通过区域合作携手应对。
2: In Hong Kong, we just experienced our hottest day on record last month. The effects of the Godzilla Great El Nino has yet to peak. It is expected to bring us further heat waves, droughts, and strong typhoons, resulting in inflationary pressure and economic degradation. We are all in this together. The solution is also found in the same word, together.
1: 进一步聚焦于东南亚区域的绿色发展状况，中银香港现场发布了东南亚可持续金融市场展望及香港的角色研究报告，显示四分之三的东南亚企业已设立管理层级别委员会专门应对气候转型议题，半数企业将可持续发展视为业务重心，这将催生区内大量转型相关的

0: 资金与技术支持需求。中国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副主任李霞现场以咖啡产业为例，指巴西、越南咖啡豆受气候灾害减产超过30%，巨灾险成本高昂，保险业压力大，也反映金融机构在探索绿色金融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
1: 其实咖啡去做气候保险的时候是很困难的，为什么？因为很昂贵。我们无法预知台风，我们也无法预知这个咖啡豆什么时候减产，由于气候干旱和冰灾引发的一系列的气候减产的问题，不知道，完全不知道。但是它是需要去探索的，包括金融机构在里面的位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除各国各地区以及各金融机构肩负绿色发展的责任，中银香港现场发布的《香港气候意识调研公众理解风险感知与低碳未来准备研究报告》也发现，86.6%的香港市民关注气候变化，52.7%的香港市民正主动减少个人碳足迹，民间低碳化仍有很大发展潜力。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汇率的情况。美元对于日元在今天持续的下滑，刷新了近7个月的新低，这也有助于亚洲货币大多数出现了稳定的情况，但人民币的汇价仍然是保持着牛皮偏软的状况。
3: 美元对日元汇价周二持续下探，而且跌势仍然显著，在亚洲交易时段一度失守153日元水平，刷新2月以来的新低，但到欧洲交易时段缩减跌幅，上市154日元。市场人士指出，日本央行下周议息，很大机会加息，促使投资者先行进场亚平日元空仓，并且加速了套利交易的平仓活动，推动日元快速上升。从上周初至今，日元已经累计升值约4%。美元汇价受到对日元下滑的影响，美汇指数失守99点，但对英镑触及一周最低位之后回稳，对澳元跌至贴近周一的4个月低位后也回升。亚洲货币大多数喘定，外资汇入买超台股，推动台币进一步攀升，但午后收敛涨幅，中场微升不足2分，但31.535仍然刷新6月5号以来的新高。菲律宾比索也暂停跌势，脱离历史最低位，不过马来西亚令吉特走低，再创近3周新低。印度卢比也受到油价攀升的冲击，表现疲弱。人民币则牛皮偏软，中间价微跌9个基点到6.7804，较预测的6.7104偏弱700个基点，偏离幅度仍然巨大，并贴近周一的半年最高纪录。据路透社测算 ，CFETS 人民币汇率指数较周一微跌0.14%到101.39，创6月5号以来的新低。即期汇价在接近平开后，在急窄幅中争持，中场微跌2个基点到6.7108，全天的波幅只剩下20个基点，成交回落至280亿美元。离岸汇价同样在急窄幅中争持，与在岸价维持微幅的倒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那以上就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一日为讯，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晓峰。根据中国商务部的表示，自去年连同八部门联合印发《大力发展数字消费，共创数字时代美好生活》的指导意见以来，政策红利逐步释放。今年上半年，全国居民数字消费规模达13.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1%。新一代数字智能产品备受青睐，其中网络微短剧、虚拟现实乐园等数字服务增长达7%，个人为大模型付费显著上升，数字产品对于商品服务消费拉动持续显现，人工智能、穿戴设备、智慧家居、具身智能等终端的数字产品，以及智能诊疗、智慧出行、无人机配送等，也有效满足市场的需要。商务部称，数字消费的支撑体系进一步完善，发展基础正在不断巩固，下一步将连同相关部门统筹供给提质、场景创新、技术赋能与环境优化，深化 AI 电商创新应用，开展电商带动线下消费专项行动，健全规范有序发展生态，促进数字消费高质量发展。再来看到，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7号表示，近日华盛顿已经从伊朗新型导弹行动中收到明确信号，任何经济战都将遭到回应。伊朗将把波斯湾延伸至美国海上封锁线的区域划为海上禁区，针对美国军舰和军事基地的作战姿态已经发生根本性的调整。另外，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强调，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的油轮，美国的能源企业将遭到伊朗的打击。
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回应美国防长赫格塞斯此前威胁摧毁伊朗油轮的言论。卡利巴夫称，如果美国袭击伊朗油轮，美国的能源企业将遭到伊朗打击。他表示，美国油气公司生产链条庞大，四通八达且暴露在外，同样有遭受打击的风险。卡利巴夫并附上一张图片，上面写着美国经济的失落10年即将到来。美国中央司令部同日表示，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阿曼海事安全中心发表声明称，阿曼方面已从遭伊朗袭击的沙特油轮西德尔号上撤离16名船员。沙特外交部日前证实，西德尔号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到袭击，事发时船上有25名船员。伊朗7号公布一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的新型弹道导弹。伊朗方面称，卡西姆巴希尔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光电制导和半吨重的弹头。这款导弹射程更远，精度更高，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被视为是伊朗国防战略的一个里程碑。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伊朗经济部副部长扎马尼安表示，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经济战争指挥部初期将重点处理经济部职责权限范围内的问题，包括战争给企业经营、贸易、融资等经济领域造成的影响，以加快有关问题的跟进和解决。对于超出经济部权限的问题，将通过跨部门协调处理。另一方面，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7号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举行的犀利论坛上表示，海湾国家需要自力更生，不能仅靠与美国的同盟来保障自身安全，在安全事务上实现自给自足才是唯一的出路。阿联酋总统顾问加尔贾什表示，处理伊朗问题是海湾国家的核心议题，尽管与伊朗的信任已经破裂，但基于地理现实必须寻找恢复关系的方法，并指阿联酋正为其能源出口和贸易打造替代路线，确保这些业务不会被伊朗战事挟持。具体措施包括扩大东海岸港口的吞吐能力、修建管道、铁路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的汽油在剧烈的涨价啊，这个熟悉当地情况的应该知道，这是一个非常不祥的信号。油价是伊朗关键的幸福感的一个指标啊，也是经济的指标、信心的指标。伊朗人会。

0: 被认为低油价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如果享受不到这个低油价的话，那其他的福利恐怕也要打折扣了。那眼下这个凸显的是伊朗的困境啊，就算伊朗现在油价呢仍然相比较之下还是全球最低的这个国家之一，但是呢政府不会不担心啊油价上涨飞涨之后引爆的抗议啊，引发一场打引号的汽油革命。也就是搞不好的话呢，这个国家的安定啊要栽在这个汽油上面，这方面是有教训的。2019年的时候，伊朗突然调高油价，并且实施配给啊，随即就爆发了遍及全国各地的大规模的示威。去年12月，伊朗新增第三级的油价，也就是每月用量超过160公升定量的，那么超额部分呢就要调价。这次把用量的门槛呢降到了110公升，超额部分呢涨价幅度也翻倍。那这么看来的话，美国用前所未见的经济攻势对伊朗的挤压啊，确实也是相当的狠辣。那试图啊达成军事手段没有办法实现的目标，也就是用持续升高的经济压力迫使伊朗彻底放开海峡。然后呢又在国内激起民怨，让伊朗这个石油最充足的国家呢最终栽在油价上。全球大概有1/5的石油和液化天然气的供应呢是经由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啊，这条水道是伊朗跟美国交手的关键的筹码啊，一张王牌。那双方博弈的本质呢啊，就是伊朗要让这场王牌发挥最大的作用，而对美国来说目的呢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呢遏制并且破解伊朗去使用这张王牌。对伊朗的一个不利的迹象是替代的能源的供应呢正在持续的流入市场啊，其他国家呢也在随着战争时间拖长啊，慢慢就适应啊这个油价高企供应不足的这个情况，也做出了相应的这个调整。也就是说伊朗对于区域和全球造成经济痛苦的能力呢受到了压缩，受到了挤压，而自己呢却深受海上封锁的痛苦。再加上伊朗取得外汇还有进口商品还有连接全球金融网络的能力呢也是大幅度受到限制的，这个经济战当中它的燃料还有小麦这些重要的进口物资呢也是短缺的。那再加上今天这个涨价的汽油，这几个方面一结合，会不会一点就着呢？重新点燃全国性的动乱啊，被美国和以色列趁乱收割。现在呢，各方也在观察，有迹象表明呢，这个力量啊平衡已经向不利于伊朗的这个方向去倾斜了啊。尽管特朗普那边呢，其实也好过不了啊，也好不了哪里去。这个也许伊朗革命卫队还扛得住，但是普通的伊朗人呢，那就未必扛得住啊。一旦特朗普判断伊朗国内压力正在随着经济施压同步增长的话，他必定会加码这个施压。到时候就考验有多少伊朗人会基于爱国心去容忍他们的政府啊。凡事呢都有个限度。那美国具体会怎么做呢？其中的做法包括像哈尔克岛这样的石油枢纽啊，加大打击的损毁啊，同时呢加大攻击油轮的密度，紧箍咒呢越收越紧啊，这就解释了美国为什么在刚刚过去的那个周末，一连炸毁了3艘所谓的影子船队的船只啊，这是极不寻常的，完全超出了伊朗的承受力啊，这种做法呢其实是釜底抽薪啊，那伊朗方面呢也不可能置之不理。那随之而来的就是伊朗的报复也会加倍，也会在油价上做文章啊，就是呢把价格呢打上去，激起美国这个选民的不满啊，才能让特朗普走出这个舒适区啊，要不然他老待在这个舒适区里面嘛。伊朗高层清楚啊，他们面对的是一场政权的保卫战啊，退一步那就是伊拉克，退一步那就是委内瑞拉，鱼死网破之下出手啊不会有什么保留的啊，用造成更大人员和设备的损伤毁伤为目的啊。最近期美国的航母编队最好离伊朗边境线远一点。好， 焦点关注到德国，在柏林，德国极右翼选择党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举中获胜之后举行新闻发布会，选择党领导人魏德尔科鲁帕拉以及该党的萨安州州长候选人西格蒙德就阻隔移民以及德国未来政策等问题作出回应。凤卫视记者就移民问题现场向魏德尔提问。
1: 德国极右翼党派选择党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举中获胜后，在首都柏林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2: 在此次萨安州议会选举中，选择党取得历史性胜利，获得43.48%的选票，预计将获得议会中的39个席位，仅差3个席位就可以单独执政。在胜选后的新闻发布会上，选择党能否以及如何组建州政府，如果执政可能给移民、经济和社会政策带来的变化，也成为记者关注的焦点。针对部分移民背景居民担忧选择党执政后当地社会环境发生变化，凤凰卫视记者在现场向西格蒙德和魏德尔提问。
3: Viele Menschen mit Migrationshintergrund sagen, dass sie Sachsen-Anhalt verlassen würden, sollte die AfD Landesregierung übernehmen. Was müssen Sie diesen Menschen sagen und welche konkret Garantien können Sie ihnen geben, dass sie hier auch künftig sicher und willkommen sind?
4: Jeder, der sich mal ein eigenes Bild gemacht hat von uns, nicht nur als Menschen, sondern von unserer wirklichen Programmatik, der man das Gespräch gesucht hat, wird festgestellt haben, dass es keinen Grund gibt, hier Angst zu haben, um Himmels Willen. Wir haben ein rechtsstaatliches Programm. Wir möchten jeden mitnehmen.
2: 西格蒙德和魏德尔都表示，他们欢迎在德国工作、具备专业技能、缴纳税款并遵守法律的人。但魏德尔同时重申选择党收紧移民政策的立场。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0: 德国选择党在萨安州议会选举中取得胜利，极右势力迅速崛起。有民众七号在柏林勃兰登堡门示威，呼吁全面封禁选择党。另有民众表示，主流政党长期坚守的反极右防火墙机制成效显著，但是政府未能实施社会公平的改革，激怒了许多人。德国总理默茨表示，选择党的崛起意味着德国急需做出根本性的改革。
1: 现场数千名民众聚集，人群手持多款反极右翼标语牌，高呼反法西斯口号，鼓掌助威。有民间倡议组织代表批评选择党借助官方宣传误导民众，加剧社会撕裂，呼吁政府立即取缔选择党。并有活动人士表示，主流政党长期坚守的反极右翼防火墙机制成效显著，但政府未能实施社会公平的改革，激怒了许多人，特别是收入低下的萨安州居民，呼吁政府必须以更加平等的态度与民众对话。德国总理默茨对取缔建议持反对态度，他承认选举结果具备全国及国际影响，提出德国急需根本性改革。
5: Wir haben es selbstverständlich zu akzeptieren, das sind die Regeln unserer Demokratie, aber mit dem gestrigen Tag hat sich nicht nur in Sachsen-Anhalt etwas verändert, sondern in ganz Deutschland. Und dieses Wahlergebnis wird Auswirkungen haben. Es hat Auswirkungen auch auf die internationale Lage, wenn man allein sieht,Wer gestern gratuliert hat, dann zeigt das, welche Beachtung dieses Wahlergebnis auch international findet.
1: 默茨表示，德国将铭记历史责任，坚守本国制度与欧洲立场，同时承认德国现存治理短板，认同国家需推行全方位深层改革。他还暗示此次萨安州选举存在外部干预，并表示当下聚焦整顿内政，稳住局势，目前并不考虑2029年联邦议院选举相关事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这个德国的另类选择党啊，在中文的语义当中啊，语义和语境当中，这个听起来是有点怪怪的啊。那么这个党啊，如果真的是它是一个另类或者是异类的吗？如果在一群异类理念的人群当中呢，它可能是另类的；但是在一群正常理念的人群当中呢，也不是另类啊，只是正常思维而已啊。把它叫做另类极右翼啊，它好像支持者呢也是莫名其妙的就不正常了。在政治光谱当中，容易对这个政党呢产生误解。其实，这场选举 对于德国来说，或者对整个欧洲啊，甚至对全球。

来讲呢，它是有一种非常大的历史性意义的。在选择党可能在三州执政的可能性之下啊，这个啊州里面的外籍移民啊，不论是否已经取得了合法居留的身份啊，现在都惴惴不安了。这个总理莫茨呢，过去曾经啊誓言呢要把选择党的支持度呢砍半啊，那却从五年前的20.8%啊暴增到了这次的43%以上啊，几乎是翻倍的。那基民盟呢却失去了超过一半的选票啊，这场引起强烈震动的地方选举直接冲击莫茨多年来的一项核心的政治判断，也就是基民盟只要在移民治安和文化议题上向右移动啊，就有机会从选择党手里夺回保守派的选民。那这次在三州的选举结果至少在啊原东德地区证明了莫茨这项这个政策遭遇严重的挫败啊，莫茨本人呢也已经被逼入到一个危局当中了，党内已经出现了要求他辞职的声音。紧接着还有两场州选举在这个月的20号啊，其中一个呢是选择党势力非常强的啊前东德州，那后者呢是首都柏林，是否会形成一个无

当中，最终议会席次的分配结果呢，选择党是得到了39席的啊，它距离过半的42席呢还差3席啊，没有能够在州议会当中单独过半。那党团主席西格蒙德就是说，他会寻求其他政党当中的议员改换门庭啊，来加入选择党，也就是做一些政治上的交易。那根据相关的规定呢，州议会的这个议员原则上只能因为自愿辞职或者是依法丧失资格等特定原因而失去这个资格啊，不会因为退出或者遭到啊党团的驱逐而失去这个议席啊。也就是从意识形态立场较近的几个政党呢，他要想办法去挖3个议员过来啊，那样就能在州议会当中呢席次过半了。另一个选项呢，那就是进行阻隔谈判了，开启5颜6色的交通灯的模式。怎么样去打破这个阻隔的僵局，现在考验选择党的挖角能力，还有其他党派的投票意向。其实跳开技术层面来说，宏观上萨安州的政治地震会掀起多大的风浪，会给德国全国什么样的启示啊，又会在全欧洲形成什么样的示范。看看意大利的梅洛尼，法国的勒庞，这个装睡的欧洲真的就那么难叫醒吗？好，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危柴杜立凤凰大视野，
1: 再动了，再动了！
2: 好，谢谢。哦，警醒了！
3: 接过，接过！
0: 一瞬之间命悬一线，
4: 急诊就是地狱，没有人愿意来这个地方。
5: 很多病人的痛苦都会在这边一览无遗。
0: 危机总在最不经意间降临。
3: เราไม่ได้ดูหรอกครับว่าสัญชาติอะไรนะใครเป็นอะไรเราก็ต้องรักษาไปหมดทุกคน
6: 既然当到医生，那我们可能对每个病人要负责。
3: 在最危机的时刻，在急诊的方寸之间，他们托取起生的希望。急诊24小时，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美国和加拿大近来贸易争端不断。加拿大东部时间八号零时，也就是香港时间八号的12时，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国的销售，除非庞巴迪开始在美国生产。
2: 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庞巴迪公司的产品不够好，不再允许其在美国销售。特朗普并表示，庞巴迪超过50%的营业收入来自美国，依靠美国买家、美国企业。

0: 美国机场和美国的服务生存，而加拿大却封堵美国的银行和企业，并阻碍美国官僚航空航天公司在加拿大做生意。特朗普说，这一完全不公正不公平的时代已经结束，如果庞巴迪想要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美国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或给出更多细节信息。特朗普一月底曾以加拿大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飞机颁发许可为由，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50%关税，并收回对庞巴迪环球特快系列飞机的认证以及所有在加拿大制造飞机的认证。庞巴迪公司7号发表声明指，庞巴迪是美国航天航空业的重要贡献者，在全美各地创造了数万个就业岗位。公司于德州、加州等多个州设有分支机构，并在超过20个州直接提供就业岗位。声明提到，庞巴迪每年向美国供应商支付超过25亿美元，公司将继续投资其全美员工、客户以及业务所在的社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财长贝森特曾经把加拿大比作爱叫的小狗啊，那这个小狗呢不仅会叫啊，也会反咬。现在是不顾美方的警告，来持续升高对美国的贸易反制。这个新一波的对美报复的关税呢，今天就生效了。对于700多项美国商品来课征15%、25%或最高50%的关税，部分钢铁和铝制品现行的税率呢直接加倍。另一边呢，特朗普就把矛头指向了加拿大的企业啊，比如看到这个庞巴迪啊，前提是你只能在美国生产啊，否则呢别想在美国卖。那具体怎么样去禁售呢，就没有说啊。其实这个庞巴迪呢已经获得了美国联邦航空总署，也就是 FAA 的核准啊，也符合美加墨协议的规定。庞巴迪在美国供应链布局是相当深的啊，聘请了大量的员工啊，合作供应商大概有2800家，它的旗舰 Global 8000G 呢也是在德州生产的。这个庞巴迪呢就提醒特朗普，你美国的员工啊遍布各州啊，德克萨斯啊、亚利桑那、佛罗里达20多个州，这么多的饭碗啊，说砸就砸吗？加拿大原先呢是希望通过谈判来阻止美国的关税大棒，但是最终没能达成协议啊，所以就撤回了谈判代表，转而推动报复措施，这是迫不得已。那也不排除双方呢会陷入循环报复。卡尼这次呢是下了重注的啊，认为对抗特朗普啊，最终呢是会有助于美加谈判的地位啊，这是定向精准的回击。特别是打击啊，跟加拿大生意往来的密切的啊，而且会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当中迎来激烈选战的那些美国的州份的里面的出口商，包括像密歇根州啊、俄亥俄州这些，也就是叫美国的企业和消费者呢，也感受到跟加拿大打贸易战会有多痛。再倒逼啊，那些投票的选民的人呢，不要跟着那些政客去抽风啊，否则呢就别想得到他们的选票。可以说这是一场精心计算的冒险啊，关税反击战只能这么打，以痛对痛。如果判断横竖都逃不掉，伸头一刀，缩头也是一刀，这样反而容易下判断了啊，再把自己的政治算计呢打爆进去大博弈。卡尼说，现在加拿大目前无意急返这个谈判桌啊，工作的重点呢是要这个强化自身的经济的韧性啊，也就是自己主宰命运，而不是被美国掌控，要化被动为主动啊。特朗普的骚操作难道不会带来全球贸易格局和结构的再洗牌吗？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0: 接着为您播出《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1: 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2: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多地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73名平民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预计在9月中下旬和特朗普会面，双方会晤期间计划讨论反弹道导弹的供应问题。古巴外交部表示，美国贸易禁运对古巴造成巨额经济损失，等同于对古巴人民实施集体惩罚，同时批评特朗普政府缺乏对话意愿，导致难以展开谈判。俄媒报道说，美国海军受潜艇建造能力不足的因素影响，出现了潜艇维修延误和闲置等问题，并在过去10年为此耗费34亿美元。澳大利亚总理公布数字平台注意义务法的草案，打算允许16岁以上用户关闭社交媒体的推荐算法，掌握推送内容的自主选择权。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节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及女婿库什纳先后会晤俄罗斯和乌克兰总统，何时会公布结束俄乌战争计划，各方选举在即，此时重启斡旋又究竟有怎样的盘算？葛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德国极右翼政党首次赢得地方选举，他能否掌控二战后首个极右翼州政府？德法两大引擎面临熄火，这是偶然的震荡还是欧洲政局改变的前兆？
1: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gend of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5: 在新加坡，每天有约23人死于心血管疾病。
6: From your pain and from the ECG that we saw, looks like you're having a heart attack now.
5: 患者随时存在猝死风险，抢救的黄金窗口转瞬即逝。
7: 我们在这里做的决定真的可以影响到他们有没有活下去。
5: 急诊部是医院处置这类危重患者的第一道关口。
8: You come, let's go. So I remember what I said, I won't be around to this evening. Oh, Papa's working. Bye bye. Love you. See you later. 因为我今天是做傍晚班啦，所以就会在我孩子算是可以跟他们在一起，有一点时间陪他们，当作是补充晚上不能陪他们吃晚餐啦，还是帮他们入睡啦。
9: Daddy.
8: Yes.
9: 可以买我
8: 的吗？我女儿有曾经对我说过，特别在晚上她不要我去上班，因为她要有人和她陪她在一起。
5: 除了在急诊部任职，朱伟斌还身兼研究、教学和行政工作。下班回到家时，往往已是深夜时分。
8: 我们刚刚送我的第二个孩子去上补习班，过后我的太太就会送我去做工，算是有一点点时间可以在车上聊天。Right, bye bye.
6: Hi.
8: Bye bye. See you later. I think you'll be sleeping when I come home.
6: Yes.
8: Okay, bye bye, love you. standby is it?
6: Okay.
8: Standby, yeah, yeah, yeah.阿哥，你记得发生什么事情吗？你手脚有力吗？
10: 不足够。
8: 不知道啊。OK OK。
5: 傍晚5:30，周伟斌刚和早班同事交接完毕，救护车就送来一名疑似中风的患者。
8: 还有哪里不舒服？这里可以出力挤我的手吗？
6: 啊，脚啊，
8: 砍我的手啊！啊，出来砍。很好啊，这样子很好。
11: We see stroke patients every day. I think it's related to our lifestyles also now. A lot of these diseases like high blood pressure, cholesterol, diabetes are all quite quiet until something big happens.
5: 新加坡平均每小时就有1人罹患中风，当中有80%患者患有三高。
12: 我可以站起来吗？
6: 不可以。
8: 你们一下子，一下子，我们很快做完扫描。
5: 周伟斌必须在黄金1小时内透过 CT 扫描锁定患者脑出血的位置，才能启动治疗。但扫描的过程却不太顺利。
6: 阿哥，不要动，忍一下子，很快的，在扫描当中，很快的哈。不要动，不要动，阿哥，不要动，配合一下子哈。
11: OK。
6: 对
11: 呀，
6: 来了。
11: Thank you, thank
6: you. 阿哥，我来救你了。
8: 扫描好了，
6: 不好意思啦，对不起了，
8: 安哥。啊，因为那个扫描真的不能你动啊，你动就扫描就不好了。
11: Yes, yeah, so I spoke to the.
5: 作为顾问医生，周伟斌不仅专注于救治病人，也肩负着带领团队的重任。无论是年轻医生，或是经验丰富的同事，遇到棘手的病例时，都会第一时间向他请教，共同探讨应对方案。
11: 还可以吗？这样子还好吗？
5: 晚上7点 ，P 一抢救区没有新进的病患，周伟斌来到了 P 二区。这一区的病人多是轻症， 输完点滴，做完检查，大多就能离开或转往病房继续观察。
11: 我们做我们本分，能尽快让病人看到我们其他 specialist， 病人真的变好了，能回到家也是最好的东西了。
5: 此时早已过了晚餐时间，周伟斌从傍晚五点一直忙到现在，只喝了杯咖啡。
11: 今天是算比较忙，所以比较难出去买东西吃啦，还是坐下来好好休息。如果人潮来，我们也是会先看病人先，没有吃到也是没关系咯。If it's abnormal, I'll certainly be calling you anyway 啦。
2: Yes. Okay.
11: 大多数了，没有人想来医院。来的时候，通常是因为真的不舒服嘛。所以其实我们做医生、做护士、做 healthcare 的啦，其实尽量是要给病人带来一点 comfort 啦。回想过去，我是觉得自己也是变化了很多啦，变得比较 more human， 比较 compassionate。
8: Hi, this is Ben. Again, calling from NUHA. I have one patient calling for possibility of ECMO initiation. So this guy actually is ADL independent, taxi driver, 60 plus years old.
5: 抢救区来了一个病情危重的病人。病人突然呼吸停止，血压一路下滑到危险值，情况万分危急。
8: So this is for septic shock, source unknown, possible TTP as well. So... Post intubation, prepare for transfer to MICU, went into cardiac arrest. And so now we are doing CPR.
11: 他进来时候，我们帮他做了几个测验，看起来他是我们有严重的 sepsis， 而且他恶化得很快，很高的几率可能会死亡。
5: 这名67岁的计程车司机突发败血性休克，心脏骤停，命悬一线。急诊团队全力抢救，一场跟死神赛跑的激战正在上演。
11: 虽然我们知道他是有 sepsis， 可是我们不知道这个 sepsis 是从哪里导致他有这样的问题。那种情况之下，其实我们抢救也是只能抢救到一个程度而已，因为其实那些治疗不能在这里做，是需要在加护病房在换血帮他做治疗。
8: OK， 下 CPR 了，这样。
11: 我们跟我们的加护病房的同事商量了，打算已经要带他去加护病房了。可是，在我们带他上去之前，有几次他心跳也是停止，所以我们在帮他做那个 CPR， 尽量把那个心脏在开始跳动了。所以刚才还好是有继续开始跳动 ，able enough 去加护病房了。
5: 急诊部没有片刻宁静，每天都在上演着惊心动魄的抢救。每一次救援都是生命和病魔之间的殊死搏斗。然而，现实往往残酷，并非每一次抢救都能如人所愿。
13: Hello, hello. I'm one of the doctors that's taking care of him at the moment. He's critically ill at the moment, and he might even die during this next coming hours, 2 days. I'm very sorry. I know it's very sudden, and he was quite well just before this.
7: 这种情况在我们的急诊部是蛮常见的。我已经很习惯去跟家属传达这种消息。
2: Looks promising. Yeah. So,
11: 我们这里紧急部门会经常看到有人死亡。
5: 如果我们知道病人已经要面临死亡了，我们也会尽量让家属进来，让他们有最后一刻在一起。急诊部里有一间特别的小房间，称作18号房。This
14: is the first quiet room that's established more than 10 years ago in Singapore among all the EDs. So in emergency medicine, we have this concept of aggressive resuscitation. But when the resuscitation becomes futile, we shift our focus to palliative. Unlike the general emergency area, there's no privacy, it's chaotic, it's loud. Here, we focus on comfort care, on the dignity of the patient, and allowing the family to spend their last moments.
13: 即便常常直面死亡，见证生命的逝去，身经百战的医护人员也无法对死亡麻木。他们仍然会为生命的离去而惋惜、而心痛。有一位成年的女士，因为心脏骤停被送来我们的急诊部，所以到最后我们没有办法抢救她，她就在这里去世了。

0: 出去见他的家人的时候，发现到这位女士就是我好朋友的外婆。我记得我那天很难过啦。
1: From the bad outcomes, 通常我会自己 self-reflect, 看一下有什么其他东西是可以做的比较好一点，看一下有什么是 system 问题，是不是需要比较好的 coordination, 可能讲东西可能要比较清楚一点，从那边吸取那些可以学的东西，看一下我以后病人能不能有对他们有点帮助的。
2: Life can change quite dramatically from one moment to the next. And I guess it does help me appreciate the moments when life is good and when the people around me and myself are still healthy and well.

0: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凤凰冲击波时事亮亮点。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洞察天下大事，剖析时事亮点。各位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欢迎来到时事亮亮点。
1: 近日，阿根廷总统米莱宣称阿根廷对马尔维纳斯群岛拥有主权，要求英国将该群岛的主权移交给阿根廷，并建议英国以香港模式把该群岛移交。米莱还特别引用了1984年的中英联合声明，英国政府则于9月4号强硬回应称，这片群岛是英国海外领土，阿根廷必须尊重岛民选择成为英国人的决定，英国政府对群岛的承诺绝对不可动摇。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在日前表示，正在重新审视对这片群岛的立场。位于南美洲巴塔哥尼亚南部海岸以东约500公里的群岛马尔维纳斯群岛，简称马岛，英国则称之为福克兰群岛。1982年4月，阿根廷和英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过战争，阿根廷未能获胜。
0: 英国人称为福克兰群岛的马尔维纳斯群岛，但是中国是用马尔维纳斯群岛的这个名称啊。中国外交部、中国这个地图都是用马岛作为标志的，很清楚地反映出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个立场。那么这个马岛呢，这个阿根廷说是阿根廷的，英国说是英国的，两者之间一直是有争议的。1985年，阿根廷当时的这个政府，这个出动军队，这个占领了马尔维纳斯群岛，但是后来这个英国又派了军舰和这个飞机反攻，又重新占领了马尔斯群岛。当时关键的因素就是美国，因为当时美国政府啊，这个当时里根总统他就是支持英国的这个撒切尔首相的，美国对英国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援助和情报的这个支持。但是现在这个情况就不同了，现在这个米莱总统为什么旧事重提呢？因为其实主张这个阿根廷应该拥有马岛并不是从米莱开始的，这是阿根廷政府一贯的一个主张。但是当前呢，这个米莱总统这个处于这个内外交困呢、啊、这位总统呢是一个奇葩总统，他是学经济学的，那么又是一个摇滚乐手，又是一个很相当专业的一个足球爱好者，自己也经常踢足球，但是他用这个完全的这个所谓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的这个制度啊，所谓芝加哥学派的那一套这个方式来这个治理阿根廷啊，但是这个成效并不佳，结果引起了这个民怨。阿根廷的这个经济状况呢啊，虽然在某些方面有所改善，但是总的情况并不佳。但是这个米莱总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资源，就是他是特朗普总统的好朋友。去年1月20号，特朗普第二次这个就任总统啊，他请了两位外国领，当时只有三个外国领导人这个参加了白宫的这个就职典礼。第一就是阿根廷总统米莱，第二是意大利总理这个梅洛尼，第三就是中国的国家副主席韩正。那么你可见米莱在这个特朗普眼中的这个地位。而最近呢，为什么这个米莱要重提这个马岛的问题呢？就是因为想用马岛问题啊，要来凝聚民众的这个支持啊，这也就情有可原。但是很重要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特朗普总统态度的这个改变。那么特朗普一旦宣布说他要重新考虑这个美国政府在福克兰问题上的这个立场，那也就意味着重新考虑，无非就是说美国可能不再支持英国，而反而是支持阿根廷啊，或者也可能是持一个中立的立场。那么只要美国改变，就是只要特朗普总统改变了原来美国政府一边倒的站在英国政府这个立场，只要他改变了这个立场，那么就对这个米莱总统就是一种鼓励，那么就是一种支持。其实米莱也知道阿根廷现在是不可能用武力再来跟这个英国再来打一仗的，那么所以他就想出了这个办法。他看来也是做了一点研究的，他注意到了1984年的这个中英政府的这个联合声明啊，那个声明里面明确的这个记载了，就是在1997年这个中国政府就要恢复行使对香港的这个主权。所以这个福克兰群岛，也就是马尔维纳斯群岛的问题，跟香港问题这个情况这个性质是不一样的啊。唯一相同的地方，那就是英国曾经占领过这个香港，但是呢1997年他就这个撤退了。而现在的这个英国呢，他还是重申他们是拥有这个福克兰群岛的，他们当然是用这个来称呼的。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如果这个特朗普总统为什么现在会改变立场呢？是因为这个特朗普很愤怒，他认为在美国发动对伊朗这个战争当中呢，英国没有站在美国这边，而且呢，英国在这个军费开支的问题上也没有达到特朗普一直 这个提出的这个要求啊，就是这个北约成员国，它这个军费的开支应该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3%，英国还没有达到这个标准。而且这个川普其实一直也不太喜欢英国这个国家，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米莱有没有可能利用这个川普对在这个在马岛问题上对阿根廷的这个有利的这种转变啊？那么我们要看这个形势下一步会怎么发展。川普特使密集访问莫斯科和基辅，俄乌相互停止对攻击对方首都3天。
1: 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派出的2名特使女婿库什纳和商人威特科夫先后在莫斯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以及在基辅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谈，讨论结束乌克兰战争的新方案。这是特朗普特使的第8次到访俄罗斯，但这也是为解决结束战争问题上的第1次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对此，普京表示，调解的质量以及各方对调解者的信任至关重要，俄方与美方特使合作愉快，信任度相当高。普京重申，俄方愿继续与美方共同努力，寻求政治和外交解决方案。双方确认，两国总统今后将继续保持直接联系。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则表示，除了俄乌冲突问题，双方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泽连斯基则在与美方会谈结束后表示，预计战争将持续到冬季，乌克兰在顿巴斯地区的立场没有改变，顿巴斯问题实际上是整个战争的问题。乌克兰媒体形容，美方的到访是带着最后通牒意味的施压，而不是平等的和谈，乌方只是配合展示外交姿态。就在特朗普特使启程之际，乌方还宣布，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俄罗斯无人机首次袭击了位于基辅的国家安全局总部大楼。值得注意的是，与此同时，俄罗斯将在9月份进行国家杜马选举，而特朗普所在的共和党也将面临在11月举行的美国中期选举压力。
0: 国际社会对于乌克兰战争，还有就是美国调解乌克兰战争，都有一些所谓的这个审美疲劳了。但是我觉得这一次川普总统的这2名特使，就是这个威斯科夫和这个库什纳，先是访问了莫斯科，然后又访问了这个基辅啊，其实也不是访问了，就是会谈了。确实有一些新的，我觉得有些新的这个值得关注的一些这个迹象。那么首先呢，就是这两位特使都是犹太人啊。威斯科夫是俄系的犹太人，那他是美国出生的，是一个纽约的一个地产商，跟川普的关系非常好。库什纳嘛，就是川普的这个女婿。那么这个威斯科夫呢，一直受到这个俄罗斯方面的这个信任，他到莫斯科已经是这是他第8次到莫斯科了。他在莫斯科的会谈呢，他是坐飞机从爱沙尼亚的首都塔林这个飞到莫斯科的，然后是深夜到了莫斯科，然后立即就到克里姆林宫和普京总统会谈，超过了这个3个小时，啊，这是然后这个俄方对这次的这个会谈的这个评价是很高的，而且我觉得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俄罗斯方面认为这一次的会谈，就是这个川普特使和这个俄国领导人的会谈，在有关如何和平谈判，解决乌克兰战争方面呢，有了实质性的这个进展。这个实质性的进展是什么，我们现在还不清楚。但是呢，这句话又出现在了这个泽连斯基总统的口中。这两位特使呢是飞到了波兰的首都华沙，然后从华沙再坐火车到的乌克兰啊，是所有的这个外国领导人到乌克兰访问都是坐火车的，不坐飞机。这也是因为现在处于战争状态嘛。那么泽连斯基总统呢，是在基辅的这个教堂会见了这个2名美国特使，他们会谈的时间也是超过了3小时。泽连斯基一方面这个话呢是有一些这个沮丧的，他说这不是一次会谈，这是一次最后通牒。但是另一方面他也说这个会议是有实质性的这个内容的。所以我就很好奇，这个实质性的内容到底是什么，这个实质性的内容是不是可以导致这个俄乌战争终于已经来到了一个双方都认为必须要通过谈判来结束战争。虽然大家都不看好，认为不可能就这一次的这个特使的这个斡旋啊，就能够立即产生使这个俄乌双方能够坐下来 和谈，但是至少双方都以至少你说实质性，如果当俄罗斯认为这个和美国的交谈是实质性的，而这个基辅就是这个乌克兰方面也说跟这个特使的交谈是有实质性的，那这两个实质性是不是共同的呢？而且这个以这个泽连斯基总统的话来说，这个这是不是一个最后通牒？最后通牒只能是 Trump 会对这个乌克兰方面发出这样的一个最后通牒啊。但我们现在知道啊，这个双方有一个重大的，我们认为是无法解决的一个障碍，那就是乌克兰坚持这个不承认俄罗斯对顿巴斯地区的这个占领，而俄罗斯坚持顿巴斯地区就是属于俄罗斯的。那么现在也有一些不同的这个方案，类似这样的这个方案，比方说能不能把俄占的这个顿巴斯地区啊，从这个第三者的角度，或者是从这个调解者的角度来说，把它定性为是一个特区。这个特区不属于俄罗斯，但是也不属于乌克兰。而如果乌克兰能够接受这样的一种说法的话，那么面子上啊还是可以保住的。所以乌克兰，所以这是一种可能性。另外，乌克兰也提出的就是包括像这个战后乌克兰的这个重建，啊，这个包括乌克兰的这个安全问题啊等等等等。那么所以看来呢，现在这个双方有关这个谈判呢，已经进入了一个比较具体在讨论这个双方这个筹码这个问题了。那么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一个动向就是这个，也就在上星期，俄罗斯用这个无人机啊，直接就袭击了位于基辅市中心的这个乌克兰的这个国家安全局的这个总部。而且据泽连斯基总统讲，这个无人机的目标就是安全局局长的办公室，只是因为局长当时不在办公室里。那么其实这个目标是一个很大的目标啊，也是一个很轻易可以袭击的目标，无论是有无人机还是导弹。但是俄罗斯，我们说开战已经四年多了。啊，再过半年就会进入第五年了，但是俄罗斯从来没有袭击这些战略性的目标，乌克兰的总统府或者是国家安全局或者是国防部啊，或者是这个乌克兰军方的这个总参谋部等等。但是现在呢，俄罗斯已经开始袭击这样一些重要的这个战略目标了。那这是不是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由于这个乌克兰不断的用无人机啊，这个袭击俄罗斯的这个经济目标，而且造成了对俄罗斯因此遭受了这个重大这个损失，那么因此俄罗斯现在呢也得咬牙切齿的要这个报复。那么这个袭击乌克兰的这个安全局的总部可能是第一个目标。未来俄罗斯会不会在一方面在这个利用美国来这个对乌克兰施加压力，要求乌克兰谈判？那另一方面呢，俄罗斯会不会袭击更多的乌克兰的这个目标啊？这都是值得密切关注的。我们看这个乌克兰战争已经进入了，现在已经到了这个第四个冬天，马上就要到达了。在这个冬天，双方能不能实现停火？国际社会普遍都有这个要求啊。我们看到这个，而且这个交战的双方也都面临着很大的这个内外的这个压力。如果川普最终能够促成俄乌坐下来，这个举行这个和平谈判啊，那么川普恐怕也就可以，虽然他已经费了很大的这个劲，最后可能还是达到了这个目标。那么这也是川普是可以为此而感到骄傲的事情了。
1: 9月6号，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举行州议会选举，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取得高得票率，跃居该州第一大党，创下二战结束以来德国极右翼政党在地方层级的最大选举战果与历史新高，引发全欧洲政坛的高度警戒与深切担忧。法国欧洲事务部长哈达德对此表示，这是一个严峻时刻，呼吁政治人物应谦卑倾听选民心声。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是一个相对较小的州，但也是德国选择党在德国东部的权力核心地带。选择党共同领导人魏德尔克鲁帕拉将此次得票视为全国范围政治转折的起点，而目前德国各大主流政党依旧维持既有立场，全部排除与德国选择党组建联合政府的可能性，后续州层面组阁进程仍充满变数。该党领导人魏德尔还表示，将要求提前举行大选，以便在圣诞节前更换总理。目前德国选择党已是德国较受欢迎的政党，正寻求奠定立足点以推进政治主张，内容包括严格限制移民、恢复与俄罗斯关系、削减对乌克兰支援及退出欧元区等。此前德国国内情报机构已将德国选择党列为疑似极端主义组织，并将其萨克森安哈尔特分支列为极端主义组织。德国选择党否认极端主义指控，称这些指控带有政治动机。
0: 德国东部的一个州的地方的选举啊，就是州议会的这个选举，不仅在德国引起了高度的关注，而且在整个欧洲都引起了高度的关注。因为正如新闻里面所说的，是1945年，就是纳粹德国这个第三帝国解体之后啊，这个在德国第一次有一个被标签为极右翼的政党在地方选举当中获得了胜利，而且是这个，而且是很大的这个胜利。那么其实这个州本身所在这个地方啊，我们说是德国东部，就是过去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这个州只有200多万人，很严重的这个老龄化，这个经济发展的水平比较低，人民普遍的对这个柏林啊，就对这个中央政府不满，对德国现在的这个执政党不满。很多老年人他们都在怀念当时的这个以前的这个东德，因为东德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的这个福利状况比现在的这个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至少是德国东部地区的情况还要好。那么我们说这个在像德国选择党啊，这样的一个党被贴上了一个标签，就是有极端主义倾向的一个极右翼一个政党。但是我看这个党，这个政党呢，也看不出它有什么很严重的这个极端主义。比方说，它并不是一概而论的这个反对移民，他们是主张要把移民当中的这个犯罪者，要把他们这个驱逐出境。因为我们说这个移民问题啊，在不仅在德国，在整个欧洲都已经成为一个问题了。我们说问题不是所有的移民，特别是那些来自伊斯兰国家的移民，在德国有这样的一个例子，一个叙利亚的这个难民，他已经取得了这个德国的这个身份，他有3个妻子，他有27个孙子，这样一个大家庭，每年能拿到这个10万欧元的这个补助，而这个家里的这个家长呢，他就对此他就洋洋得意。那么另外呢，其实不仅在德国，在欧洲一些国家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一些这个穆斯林的一个移民，他们没有融入这个当地的这个社会，那么这也就使得这个在德国，在其他一些国家都出现了当地的这个人们的一种担忧，就是这个欧洲会被伊斯兰化。那么德国选择党呢，也有些其他的这个口号，比方说他们反对同性恋，他们主张这个正常的这个。

等等。我们看到这个情况呢，就因为德国本月还要举行第二次这个州的选举，然后明年呢就要举行全国的这个国会的这个选举。那么德国选择党的这个党领袖魏德尔啊，因为他曾经在中国工作过8年，那么也中国的很多网民也很熟悉。那么魏德尔提出了，这是德国政治生态的一次重大的改变啊，他们后明年选举的话，他们就要成为执政党。其实呢，这个德国选择党啊，它过去它我们说它可以是一个抗议党，但是现在它已经作为一股重要的，甚至是最重要的政治力量，出现在了这个德国。所以呢，为了如果德国选择党能够通过这个州的这个选举，那么在最后再通过这个全国性的一个选举，如果能够执政的话，那么这个当然是德国政治生态，也是欧洲政治生态的一次重大的这个改变。我们看到这个法国也出现了类似的这个情况，法国国民阵线的这个领导人玛丽勒庞啊，那个国民阵线也是一个极右翼的这个带有这个极端倾向的一个政党，国民阵线的口号就是反移民反伊斯兰，但是玛丽勒庞这个本来报名参加选举，但是这个被拒绝了。那最后由这个法国的最高法院裁定，玛丽勒庞可以参加明年的法国总统大选。而法国现在所有的民调都显示，玛丽勒庞有可能成为明年这个法国总统大选，肯定就会这个得票会名列前茅，会成为这个得票最多的这个两个候选人之一。而这个法国的国民阵线呢，在获悉了德国这个选择党在地方选举当中大胜之后呢，对他们来说呢是一个巨大的一个鼓舞。那么同时呢，也让这个法国的这个政府和法国的这些特别是法国这个很有很多普通这个民众呢，就感到非常担忧。因为如果在德国和法国都出现了这个比较极端的，就是所谓比较右翼的一个政党掌权的话，那么是不是整个欧洲大陆肯定也会受到影响？同样值得我们关注的就是啊，比方说美国总统川普毫不掩饰他对德国选择党以及他对玛丽勒庞的这个支持，还有世界首富啊，就是这个马斯克也是公开支持德国选择党以及这个法国的这个国民阵线的。所以我们看美国的这个因素在这里呢，又再一次发挥了这样的一种可以说是这个推波助澜的这个作用。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川普的这个领导下的这个共和党，他们也是反对非法移民的啊，他们也是在反对美国的这个所谓觉醒运动的。那么从这点来看的话，大西洋两岸先是美国，那么然后现在又是因为德国是欧洲最大的欧盟里面最大的这个经济体嘛，也是人口最多的这个国家。那么如果德国法国先后都出现了这种极端右翼主义的这个代表民粹的这样的一个政党掌权的话，那么这对于整个欧盟啊，这甚至对于欧盟以外的这个英国它有影响。在英国呢，这个现在我们说这个第三党啊，就是这个工党和保守之外的这个第三党啊，所谓的这个英国改革党，而英国改革党也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一个右翼的一个政党，这个党的现在这个势力也在逐渐的这个扩展。所以我们看这个横跨大西洋啊，这种极端主义的比较右翼的这个政党，他们已经逐渐的我们说所谓民粹，就是民众更多的把选票就投给了这些右翼的这个政党，那么希望这些右翼的政党能够执政。当然这些右翼的这个政党执政之后将要如何改变他们这些国家的这个移民的这个问题，我想最重要的还是经济问题。那么然后呢，也牵涉到这个欧洲的这个地缘政治，因为这些右翼的政党他们跟俄罗斯的关系都很好。所以我们说这些情况的话，为什么如此的这个耐人寻味呢？道理就在这个地方。亮谈纵横，本月的主题是新能源进程25年。本周的主题是欧洲最早起步，而且是政府补贴。上个星期我们已经讲到了，由于70年代沙特阿拉伯等石油输出国对发达国家实施了石油禁运，那么当时就形成了第一次的石油危机，也被称为第一次的能源危机。那么那一次的这个能源危机呢，它最早受到影响最深的其实是欧洲国家，主要我们说的是欧盟国家。
那么所以欧盟国家里面的这些大国啊，特别是像这个德国、法国还有意大利啊，他们是最早开始研究用这个新的能源的。当时其实人们还没有用这个词，但是我们现在看

很明显的就是一种新的能源，就是完全排除了这个化石能源的，完全不是用煤和石油天然气的。那么就最主要是像这个太阳能，像这个风电等等。但是还有一个呢，是引起争议的一个能源，那就是核发电。核电到底，核电是就肯定不算是旧能源吧，但是也有人认为核电也不能算是一个这个新能源。但是我觉得核电应该可以算是这个新能源的，因为只有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把本周这个主题说得比较清楚。像这个法国它是缺乏这个传统的这个能源的，虽然它也有些煤矿等等。总之呢，法国是欧洲国家里面迄今为止它是核电最发达的国家。法国的这个用电70%是来自于这个核电的。法国的这个核电呢比较先进，而且中国的核电最早也是从法国引进的。那么另外呢，像德国也是比较早啊，跟这个开始这个研究这个新能源的啊，特别是在这个光啊，就太阳能的这个发电啊，风力的发电方面走得比较早啊。意大利也差不多是同时开始了他们的这个研发。那么当时这个新能源的啊，我们说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啊，这个欧洲国家研发这个新能源的特点是什么？第一，就是要是有政府补助的，因为能源危机它是阶段性的，后来很快的这个石油和天然气的供应都恢复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民营企业当它可以获得比较稳定的、比较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可靠也比较便宜的这个能源的时候，他们是不会投资啊去研发一种这个新能源的。因为你不知道新能源什么时候可以大规模这个使用，最主要的是你不知道投入新能源的这个资本什么时候可以回收。所以呢，当时这个欧洲这些国家，无论是法国、德国还是意大利等国啊，他们在这个无论是在这个推动这个核电啊，还是其他的一个像这个光像这个太阳能发电啊、风力发电的时候呢，它都是由政府来补贴的。因为只有政府能够做比较长期的这个规划啊，那么政府的这个补贴呢，也才能够使这些这个新能源的起步啊，有了一个资金上的一个保障。但是呢，当时这个新能源的这个研发呢，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特点，除了是要用政府这个补贴之外呢，它应用的规模其实是很小。它是小规模，它是带有试验性质的，啊，因为这个无论这个像欧洲国家呢，这个太阳能还是比较充足，但是更充足的，其实还是这个包括波罗的海和这个北海的这个风能，就是海上来的这个风。但是呢，这个无论是这个太阳能还是这个风能呢，都有它的一个很明显的这个短板，就是这个太阳能，比方说太阳能你只有在白天，甚至你只有在这个夏天，这个太阳能才比较充足。那么风电呢，它是也是有间歇性的，所以如何把这个太阳能的发电和这个风能的这个发电变成一种常规的可用的、可靠的一种这个能源，这个在当时呢还没有形成这样的一种规模，所以当时它只是在一种小规模的啊，甚至有人说这是一种小众的一种科研啊。我想这个任何事物它开头都是困难的，我们说这个新能源的开头，新能源的一个起步阶段呢也不例外。当今世界的 AI 两强，中国和美国据说要展开有关问题的一个讨论。但是我们看啊，这个漫画里面揭示的这个中美两国的 AI 发展方向是截然不同的。中国的 AI 发展方向呢，是要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世界、为所有的人服务的，它是开源的。但是美国的 AI 呢，它不是为所有的人服务，它的目的是什么？它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赚钱，投入更多的钱，但是要赚更多的钱。谢谢大家收看《时事亮亮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接着为您播出五粮液时事直通车。美日韩第四次自由之刃联演在济州东部和南部公海区域演练海上导弹防御、空中和防空反潜作战等作战科目。韩国发布六代战机招标书，规划以14个月为周期，投入9亿韩元，评估世界各国六代战机技术指标，维系韩国空战优势。美国陆军展开雅努斯计划，斥资22亿，兴建5座小型核反应堆。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1: 美国陆军部长辞职，五角大楼内斗不断。
2: 德雷斯克刚刚辞职以后呢，很快《纽约时报》就爆出来，他们已经很久不说话。
1: 赫克塞斯人事大清洗，谁还敢说真话？
3: 被踢出去的恰恰都是那些还愿意向特朗普政府、向赫克塞斯去表述专业意见，甚至反对意见的人。
1: 空前规模大测谎，到底是谁在泄密？
0: 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习近平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强调双方应该加强沟通协作，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
1: 俄乌三日停火结束后，恢复互袭，基辅遭俄袭击，俄多地也遭乌无人机袭击。
0: 伊朗称有能力打击对伊实施经济封锁的美国军舰，将全力抵抗侵略。
1: 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多地，造成73人受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将予以回击。
0: 加拿大对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生效，特朗普威胁在美禁售飞机制造商庞巴迪的产品。
2: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1: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李克夫，
0: 我是全全。我们先来关注头条新闻。先来看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8号晚应约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
3: 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习近平表示，中英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15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习近平指出，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20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他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乌克兰方面称，八日凌晨，基辅再遭俄罗斯大规模空袭。
1: 此前呢，俄乌双方是为了配合美国总统特使访问莫斯科和基辅，做出了有限承诺，于9月5号午夜开始进行为期3天的短暂停火。双方同意停火期间暂不袭击对方的首都。
2: 基辅当地时间8日凌晨，俄罗斯在短暂停火到期后，恢复了对乌克兰首都的大规模空袭。基辅的防空警报从7日晚间19:40一直持续到8日早上5:40。在夜里，基辅持续传出数十次剧烈的爆炸声响。乌方称，俄军此次袭击动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反舰导弹以及喷气式无人机等多种武器。基辅几乎所有区都遭到袭击。在8日早上6:40，基辅又响起防空警报。由于地铁在空袭警报期间通过第聂伯河路段停运，基辅左岸大量民众无法抵达右岸。对于从8月底开始连续经历了10多天密集空袭的基辅市民来说，3天的短暂停火已经是十分珍贵的喘息机会。美国特使的外交斡旋只带来了短暂的停火，并未带来和平的曙光，反而让民众对表演式停火感到深深失望，民众的和平渴望再次落空。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基辅遇袭之后目前的情况如何？马上连线正在基辅现场的乌克兰特约记者李向。李向你好，俄方这次袭击的力度如何？那乌方对空袭有什么样的回应呢？
2: 俄罗斯为配合美国特使访问乌克兰，实施了为期3天对基辅暂停空袭。3天过后，在8日凌晨，俄军恢复了对基辅的持续袭击。在夜间的空袭中，俄军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反舰导弹以及喷气式无人机等多种武器。基辅市区在夜间传出数十次爆炸声响，几乎所有区都遭到了袭击，有多处住宅建筑、学校、商店、办公楼和民用基础设施遭到了严重破坏。空袭在基辅至少造成2人死亡，10多人受伤。空袭的规模和力度在近期的袭击中都是最大之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确认遭袭目标呢，包括住宅楼和民用基础设施，呼吁国际合作伙伴尽快向乌克兰提供拦截弹，以加强防空努力。乌克兰方面在对俄罗斯恢复空袭的主要回应呢，集中在请求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防空支援上。
1: 好，谢谢李向带来的最新消息。
0: 再来关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日表示，他预计将在9月下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
1: 另外，根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8号表示，俄方希望恢复俄美乌三方谈判，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透露，他计划与特朗普在会晤期间讨论反弹道导弹供应问题，并强调乌克兰正朝着三方谈判模式迈进。下一次乌美俄三方会谈可能由土耳其、阿联酋、瑞士或其他国家举行，预计届时将讨论粮食运输和能源基础设施等议题。
4: Я розраховую на зустріч 20-х числах з президентом Трампом, підняття цієї теми, і дай Бог, буде результат. Зустріч може бути в Еміратах, в Швейцарії, Туреччині, в інших країнах. У нас є досвід, є запрошення від різних країн. Друге, енергетика, зерно, зрозуміло, будуть обговорюватись. Треба не тільки обговорювати, а мати конкретний результат.
3: 另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8日表示，俄方希望恢复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谈判。他指出，俄军在接触线向前推进，但随时愿意走向和平，这取决于基辅的选择。他还说，基辅在冲突调解问题上缺乏灵活性，而且并非真正想停战。乌克兰仍依赖一些还想从战略上击败俄罗斯的欧洲国家。佩斯科夫还透露，制裁问题已纳入冲突调解谈判议程，但不是首要问题，调解冲突本身才是头号问题。根据俄方8日公布的采访片段，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美方代表5日访俄时，讨论内容基于特朗普重返白宫后对乌克兰问题的立场，包括乌克兰不加入北约和承认战场现实。针对法国方面称9月下旬俄国家杜马选举后将恢复三方谈判的说法，拉夫罗夫提醒美方尚未就进一步外交步骤做出任何表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基辅遭袭的同时，俄罗斯的萨拉托夫州及罗斯托夫州也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俄乌战局将如何发展？继续连线在莫斯科的现场的本台记者尹丽。尹丽你好。那么在美方的穿梭斡旋之后，俄乌恢复了互袭的态势，现在俄罗斯当局有什么新的安排？对于后续的军事行动和外交谈判的安排，俄方又有哪些最新公布呢？
5: 好的，那此次恢复空袭的直接原因呢，是三天停火禁令到期。在此前呢，是为了确保美方代表团访问的安全，俄罗斯总统呢普京是下令啊，自五日午夜起呢，三天之内不对基辅实施空袭。普京在会见美方代表时呢，是也透露，乌方呢是曾经提议将停火范围呢扩大到更大的范围，但是呢是俄方并没有同意。在禁令到期之后呢，俄军即刻恢复了行动，袭击了基辅等多个地方。那关于此次袭击呢，俄方在前期会谈中是已经奠定了基调，后续表态呢其实也是延续了这一个立场。首先呢就是军事目标的不变，那在五号与美方长达三个多小时的会谈中呢，俄方是有明确的强调，俄军在顿巴斯的战线将继续的推进，必将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的所有目标，同时强调必须消除引发冲突的所有根源。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呢在会后也有表示，俄方呢对实现既定目标呢是充满了信心。那在此前普京是已经下令，今年呢是要继续扩展俄乌边境的安全缓冲区，所以呢是有分析认为，俄军可能将攻势持续至明年的秋季，以争取呢完全控制顿巴斯地区。那这呢是与普京边打边谈的逻辑一致，在战场上呢获取更多的筹码，再回到谈判桌。其次呢是外交渠道仍旧开放。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是有表示，俄罗斯呢是不排除重启与美国和乌克兰的三方会谈，但是呢地点和时机还没有确定。普京呢与特朗普是同意继续保持直接联系，那相关的工作呢也将继续的开展。俄罗斯呢虽然没有公布新方案的细节但是是明确表示愿意呢继续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同时呢俄方是也强调，那目前讨论乌克兰危机的新方案呢还为时过早，所以说呢俄方后续计划是呈现出了边打边谈双轨并行的特征。不过呢随着停火窗口的彻底关闭，那战场的烈度呢预计将进一步的升级，而真正的外交的突破呢将仍旧是遥遥无期。主播。
0: 好的，谢谢在莫斯科的尹丽。
1: 在白宫的穿梭外交结束之后，俄方为什么会第一时间重启对基辅的袭击？马上进入今天的时事点评。
0: 今天节目中，我们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来做点评和分析。张先生，您好。虽然美方早前表示此轮外交接触为俄乌后续谈判提供了基础，但目前看来和平进程仍面临许多的不确定性。您如何来分析目前双方的和谈意愿以及未来一段时间的战事走向呢？
6: 首先应该看到目前俄乌双方刚刚跟美国进行了磋商，但是双方对于和谈的进程包括议题的设置以及和平方案的草案的草拟，各方还是在试探的过程中。那么据美方透露，可能在结束对莫斯科和基辅的访问之后，特朗普政府将会拟定新一轮调停的基本草案和路线图。因此在这之前，实际上俄乌双方仍然是有一种这个战略上博弈的这种空间。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美国特使结束访问之后呢，双方很快又恢复了对对方首都的大规模的攻击。这实际上就是要

0: 以战促谈，通过展示对对方战略组织的打击能力以及造成的这种经济上、政治上的压力，来迫使在谈判中争取对更大的话语权。第二呢，应该看到现在俄乌仅仅是刚刚谈，如何谈，能不能谈成各方还是有一定的揣测。因此，在没有谈之前，可实际上，俄乌双方都想展示强立场，只有这个高高举起，才可能会对后续的谈判，会争取一定的回旋余地。所以我们看到，在今天，俄乌双方都对对方这个战略纵深进行了高强度的打击，这也造成了一定的人员伤亡。这实际上就是想传递一个明确的信号，在俄乌和谈没有达成之前没有取得预期目标之前，战争手段仍然是双方这个一个优先选项。那么特别是对于俄罗斯在俄罗斯讲到了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莫斯科试图希望通过这种大规模袭击向美国、欧洲和乌克兰传递这样一个信号如果不妥协就会继续打下去，就会有更大的风险和更大的损失。当然，目前看这个短期之内的和谈有可能重启，但这并不意味着短期之内会突破。因此，对于今年的俄乌冲突，我的一个整体看法是边打边谈，各方可能会在战场上和外交场地更多的进行多重的博弈，甚至会谈不成就猛打激烈的这种袭击，然后呢，在袭击之后呢，又重新坐到谈判桌前进行新的较量。因此这种双重较量可能是未来一段时间俄乌冲突的一个基本的态势。那美国的介入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俄乌冲突的外溢风险，而对冲突当事的两国来说，可能今年冬天将会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冬天。无论是从安全、民生、经济，以及这个国内的这种政治各方面都会承受巨大的压力。
1: 好的，感谢张宏先生。
2: 下节关注到，凤凰记者探访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熄灯躲避袭击。
1: 韩国首尔安保对话举行，聚焦半岛和平。

0: 根深者叶自茂。中信银行银杏系列卡，以家之名守护传承。
1: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1: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2026年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厦门开幕。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开幕式致辞时表示，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贸环境，中方将始终坚持同各方深化开放合作。
1: 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宣布第26届中国国际投洽会开幕。韩正表示，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多，但是改革合作的、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作为深化全球投资合作的重要平台，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
2: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贸环境，中方始终坚持同各方深化开放合作，促进共赢。

0: 零发展。
1: 他也表示，中方将坚持优势互补、平等互利，加快国际科技和产业创新的合作，愿同各方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的生态，共同培育汇聚全球的增长新动能，并共同维护产业链的稳定畅通。第二十六届中国国际投洽会延续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的永久主题，设置14个专业展区和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内容板块，展会面积创历史新高，共吸引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多个政府官方机构、工商企业团组报名参会。凤凰卫视杨若欣、吴之晨厦门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8号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和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谈。王毅表示，当前中东海湾局势持续紧张，枪炮施压不是出路，对话谈判才是正途。
3: 王毅欢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来华访问。王毅表示，中方重视发展同卡塔尔的关系，中方坚定支持卡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安全、稳定，相信卡方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将继续予以坚定支持。中国是卡方发展进程中最可靠、最长期的合作伙伴。双方要拓展传统能源和新能源合作，加强投资、高科技、人文交流等领域合作。谈及中东海湾地区局势，王毅向卡方介绍，中方为维护中东和平稳定、推动地区共同安全提出的一系列主张和倡议。他强调，当前海湾局势持续紧张，冲击地区安全以及能源、航运与供应链稳定。枪炮施压不是出路，对话谈判才是正途。地区各国主权安全，各方合理关切都应得到充分尊重与妥善照顾。中方愿同卡塔尔等地区各方加强沟通协调，支持地区国家自主掌握自身命运，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地区安全新架构。穆罕默德表示，卡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外部干涉中国内政，卡方将克服困难，优先保障中方能源供应，同中方携手开创两国关系更加辉煌的下一个黄金十年。卡方致力于推动停火止战，积极开展外交斡旋，鼓励各方通过对话化解分歧，达成政治解决方案。卡方赞赏中方秉持客观公正立场，支持中方关于促进中东安全的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协调，维护全球能源通道安全，尽早恢复地区和平稳定。
4: 卡塔尔是海湾国家，境内设有美军基地。面对日益复杂的中东局势，卡塔尔经常作为斡旋方。在与中国关系方面，中国是卡塔尔最大的贸易伙伴。凤凰卫视刘君如、吴若明北京报道。
5: 根据中国外交部8日发布的消息，外交部阿富汗事务特使岳小勇日前赴巴基斯坦和沙特磋商，与两国主管官员就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国外交部的消息指，在8月30日至9月5日，外交部阿富汗事务特使岳小勇赴巴基斯坦和沙特磋商，其中在巴基斯坦，岳小勇会见了巴基斯坦总理、阿富汗问题特别代表萨迪克；在沙特，岳小勇会见了沙特外交部政治事务四大臣萨提。
2: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8号表示，伊朗将会继续全力抵抗，直到侵略者感到后悔为止。伊朗军方在同一天表示，伊朗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且有能力打击任何参与实施对伊经济封锁的美国军舰。另外，根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拉斯克发生恐怖袭击，巴斯基民兵武装的一名指挥官在袭击当中死亡，伊朗安全部队正在追捕恐怖分子。
6: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8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一贯反对战争，并认为维护人民利益和地区安全在于避免挑起冲突。然而，正如伊朗迄今奋起抵御侵略一样，伊方将继续以全部力量坚持抵抗，直至侵略者彻底悔悟，并将始终捍卫伊朗民族的权利。路透社认为，佩泽西奇扬的表态显示伊朗在伊美谈判问题上的立场愈加强硬，同时为长期对抗做好准备。据伊朗媒体8日报道，伊朗代理国防部长里萨当天在探望已故前国防部长纳希尔扎德的遗属时表示，伊朗正在以纳希尔扎德生前拟定的4年规划为路线，全力推进国防能力建设。他强调，伊朗完全有能力打击参与实施对伊经济封锁的美国军舰，而这一能力的成效将很快显现。伊斯兰革命卫队同日宣称，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已在南部地区和波斯湾岛屿全面部署。另外，伊朗外长阿拉格奇8日与伊斯兰合作组织新任秘书长塔哈通电话，阿拉格奇向对方通报了伊朗局势。

0: 日的最新进展，呼吁伊斯兰合作组织发挥领导作用，促进伊斯兰成员国团结一致，协调应对当前地区挑战。阿拉格奇同时敦促伊斯兰国家就伊朗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到侵犯问题作出负责任的回应，并共同反对武力以及一切侵略行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公开了新型导弹，并表示有能力打击美军的军舰。伊朗近期频频秀肌肉，在军事方面是否有下一步的考量呢？马上连线正在德黑兰的本台记者李瑞来了解更多。李瑞你好。
2: 你好。
1: 李瑞，伊朗军方是否披露了更多加强军事部署的细节？另外，下一步伊方是否会再次主动发起进攻呢？
2: 啊，全权，我觉得这种可能性非常大，因为伊朗此前就说呢，伊朗的战略从防御战略现在已经进入了主动的进攻的战略，而且呢，这次呢，伊朗首次的向美国的军舰，特别是航空母舰呢，发射了反气导弹，也展示了伊朗能力。伊朗想对美国发送的信息是，无论军舰离伊朗有多远，哪怕几百公里以外，那么伊朗依然可以打得到。那么现在呢，伊朗呢是希望能够加快 这个战争的结束，也就是要加大对美国的战争的成本。同时我们也看到呢，不仅是伊朗呢在加快军事部署，而且呢，伊朗军方人士呢这几天呢一直呢就放话说呢，就是伊朗完全可以封锁美国的军舰。同时呢，伊朗的在军事上呢，在反导系统啊、雷达等等呢，都是在不断的补给补充。那么显示了伊朗依然是有能力的来进行对抗。 而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今天看到，就是在沙特，也门那边呢，就是也门的胡塞武装向沙特呢发动进攻，也表明了这个曼德海峡那边战争的范围也在不断的扩大，这也会进一步的，就是加快了，也是加大了伊朗和美国的这种博弈的压力。所以目前看来呢，伊朗可能还会再主动进攻，不会再等对方来进攻伊朗出手。 那么现在呢，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今天呢，他表示呢，伊朗和阿曼的谈判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同时呢，他还说呢，卡塔尔的代表团也访问了伊朗。那么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伊朗是在增加压力，一方面呢，伊朗也在透露出与美国回旋的余地。所以，我们看一下进一步会发生什么，徐璇。
1: 好的，谢谢李瑞。
0: 而美伊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博弈不断升级。本台记者五日夜间乘船从阿巴斯港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现场看到大批的商船及能源运输船仍在伊朗一侧水域停泊，其中呢有燃料的运输船为了避免成为袭击目标，入夜之后关闭灯光。来看记者发回的现场报道。
3: 霍尔木兹海峡可以说呢，现在是美国和伊朗的僵持不下的一个重要的敏感的地点啊。我们今天来到霍尔木兹海峡呢，可以看到的是，新型点点的船只还在这里停留，大部分呢都是在战争之前想要从这经过，但战争之后就滞留在这儿。我们看前面有一艘船，没有亮灯啊，我们看一下。 这艘船他们说呢是主要的是送燃料、汽油和燃料的船只，怕被打，所以他们就一直没有敢亮灯。现在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中央啊，这边呢是伊朗，那对面呢是阿曼。那么这边的船民告诉我们，他们这边呢一般呢，在这拿这个小船，小船呢大概开一个多小时就能穿过霍尔木兹海峡到阿曼。所以我们看到还有一些小船从这里啊，他们是去阿曼。 去走私，比如说买一些，食品或者是大米或者是药品等等，从那里呢进口然后再回到，并不是说它完全封锁，但是小船是可以坐，但是大的游轮从这里通过确实非常显眼。那而且呢，在伊朗的航道里头呢，现在可以看到的是有非常多的船只，就我刚才目测的，至少有100余艘。 没有亮灯，他们说是游轮，不知道是哪个国家的游轮，一直在这里等着。还有对面有一些很多的船只，星星点点。到了晚上，你看到这边的船只都亮起了灯啊，等待这个通行。船上的人还跟我们打招呼。 对于他们来说，就一直在海上等待通行，实在是非常难熬的时间。整个的夜晚，尤其是在海上，你看到这样的像繁星一样的灯光，你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船只都停留在这里。这也说明霍尔木兹海峡直至到现在战争6个月，很多的船只都滞留在这里，也给全球。

0: 对我们的经济带来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希望在这里能够尽快的能够自由的通航，战争能够结束，而这些船员能够早日回家。
1: 方卫视力，郑凯木森，阿巴斯港报道。
2: 再来关注也门军事冲突升温，也门胡塞武装8日说，部队对沙特南部的军事和石油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以回应过去3天沙特对也门多省发动的过百次空袭，导致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多人伤亡。沙特方面在同一天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艾卜哈、贾赞。 济奈兰等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了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73名平民受伤。8号的卫星图像显示，位于沙特艾卜哈的沙特阿美石油转运站以及位于贾赞的炼油厂冒出浓烟。也门胡塞武装8号发表声明称，过去3天，沙特方面从位于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塔伊夫的法赫德国王空军基地出动战机。 对也门马里卜、拜达和台达塔伊兹和焦夫等省发动121次空袭，胡塞武装称，当天的军事打击是为了回应沙特急剧升级的军事行动，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艾卜哈、奈吉兰等地的设施，以及位于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吉赞经济城和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并警告将继续在沙特境内纵深地带开展军事行动。声明还称，沙特方面应对局势升级承担责任。 警告针对也门的任何袭击都将遭到回应。此前一天，也门胡塞武装公布了在也门与沙特边境瓦迪亚附近袭击沙特卡车的视频，并公布了沙特空袭也门北部焦夫省首府哈兹姆市一所监狱后的遭袭现场画面。与此同时，沙特支持的也门全国抵抗力量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的交火仍在持续。全国抵抗力量7号继续在塔伊兹以西的前线向胡塞武装阵地开火。 沙特方面，沙特能源部8号发表声明说，沙特南部多处能源设施当天上午遭袭，袭击导致多个地点发生火灾，部分设施暂时中断运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玛丽基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公然侵犯沙特主权，并对沙特民众安全构成直接威胁，联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对也门胡塞武装形成威慑，并坚决予以回击。 沙特外交部同日发表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声明说沙特绝不容忍任何针对其领土和资源的袭击，将依据国际法采取行动。正在俄罗斯访问的沙特外交大臣费塞尔8号表示，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仍有可能通过外交途径结束冲突。费塞尔强调，沙特始终支持外交解决方案，但在捍卫自身利益时绝不会犹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法国和英国、加拿大、丹麦等12个国家在8号发表联合声明，就限制和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做出了相关承诺。联合声明称，约旦河西岸局势正在迅速恶化，定居者暴力和定居点的扩张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法国、英国和加拿大将会提出国家层面的措施来禁止和定居点进行商品贸易。
1: 法国外交部长巴罗表示，法国认为以色列必须停止定居点扩张以及相关的暴力活动，法国不能通过贸易支持威胁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安全以及地区和平稳定的局势。他同时呼吁欧盟采取相应的措施。
2: 好，再来看到美国和加拿大近来是贸易争端不断。加拿大东部时间的8号零时，也就是香港时间的8号12时，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
3: 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7日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庞巴迪开始在美国生产。 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庞巴迪公司的产品不够好，不再允许其在美国销售。特朗普并表示，庞巴迪超过50%的营业收入来自美国，依靠美国买家、美国企业、美国机场和美国的服务生存，而加拿大却封堵美国的银行和企业，并阻碍美国官僚、航空航天公司在加拿大做生意。特朗普说，这一完全不公正、不公平的时代已经结束。 如果庞巴迪想要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美国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或给出更多细节信息。特朗普1月底曾以加拿大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飞机颁发许可为由，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50%关税，并收回对庞巴迪环球特快系列飞机的认证以及所有在加拿大制造飞机的认证。
0: 庞巴迪公司7号。

0: 号发表声明指，庞巴迪是美国航天航空业的重要贡献者，在全美各地创造了数万个就业岗位。公司于德州、加州等多个州设有分支机构，并在超过20个州直接提供就业岗位。声明提到，庞巴迪每年向美国供应商支付超过25亿美元，公司将继续投资其全美员工、客户以及业务所在的社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印度外交部8号证实，中国和印度军队指挥官7号举行了边界会谈。印度媒体报道，印方代表团由陆军第三军的军长吉里什·卡利亚中将率领。
2: 2026首尔安保对话7日至9日在首尔举行。韩国总统李在明致辞时表示，韩国政府以坚定的威慑力为基础，建立互信以及推动对话，持续做出努力，推进半岛和平共存繁荣。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强调，美朝领导人对话对半岛乃至国际社会将产生很大影响，所以务必要成事。
3: 韩国国防部主办的2026首尔安保对话7日正式开幕，旨在为半岛和平与地区安全增进合作。
4: 今年主题为混沌时代迈向新的共存。8日正式举行开幕式，韩国国务总理韩胜书发表主旨演讲时表示，韩国政府通过具备自主国防的能力和威慑力，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务实外交，寻求共同利益，并通过信任与对话追求和平共处与共同繁荣的国家。
5: 우리가만들어갈한반도의평화역시한반도에만머무르지않을것입니다한반도의평화를동북아의안정으로이어가고더나아가세계평화와공동번영에기여하는토대를만들어가겠습니다
4: 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表示，美朝领导人对话一定要成事，因为这对半岛和平以及国际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很大。韩国政府作为领跑者会全力支持。韩国总统李在明在发表视频致辞时表示，韩国政府以坚定的威慑力为基础，建立互信以及推动对话，持续做出努力，推进半岛和平共存繁荣。凤凰卫视金智贤韩国首尔报道。
1: 来自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的4名东盟观察团成员和泰国外交部以及军方代表以及国内外媒体共约116人7号前往泰柬边境实地观察奥斯马电站园区。观察团表示，这次参访获得了新的信息，现场观察将会写入报告。
6: 时隔半年，我们再次跟随泰柬局势联合信息中心前往泰柬边境奥斯马电站园区。本次活动 AOT 东盟观察团也将随行。
7: 当天，东盟观察团成员与泰国外交部、军方以及国内外媒体共同进入相关区域。泰方在入园前介绍背景时表示，泰国军方此前认为这里主要是赌场配套酒店和住宿设施，最初并未计划控制整个园区。但在边境冲突期间，泰方发现部分建筑被用于军事用途，出于部队安全考虑实施反击并控制相关区域后，进一步发现大量建筑被用于电诈活动。
8: This time the visit was very informative, and then we have seen on the ground, then reading it on the newspapers or on the social media, we've seen on the ground what is actually the claims and what have been.What is being discussed about the current issues now?
7: 不过，克里塔兰在他本人当天的考察报告中强调，包括园区相关设施的所有权、资金来源、管理以及实际用途等说法仍需进一步核实。菲律宾军方代表也表示，观察团的职责是记录现场观察，而不是对泰柬双方有关说法做出裁定。与此同时，泰方当天也向东盟观察团说明了目前控制相关区域的原因，并强调这一行动并不意味着泰方主张对相关区域拥有主权。
9: ก็เลยจะย้ำอีกทีว่าเราไม่ต้องการครอบครองเขาพื้นที่ทั้งหมดอยู่ใน Troop Deployment Line เส้นวางกำลังตั้งแต่วันที่27 ธันวาที่ผ่านมาเราทำตามถ้อยแถลงร่วมแล้วก็ต้องไม่ยั่วยุต้องสร้างความไม่เนื้อเชื่อใจกันแล้วต่อไปก็มาคุยกันแล้วก็จะได้ตกลงกัน
7: 凤凰卫视吕安源、王涛，泰柬边境报道。
2: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今年前8个月中国外贸总值同比增长17.6%。
1: 柯文哲涉京华城案及政治现金案二审首度开庭。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

0: 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1: 美日韩第四次自由之刃联演在济州东部和南部公海区域演练海上导弹防御、空中和防空反潜作战等作战科目。韩国发布六代战机招标书，规划以14个月为周期，投入9亿韩元，评估世界各国六代战机技术指标，维系韩国空战优势。美国陆军展开雅努斯计划，斥资22亿，新建5座小型核反应堆。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中国外贸延续良好的增长态势，一到八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超过34万亿人民币，单计八月份以美元计价的出口同比增速达到25%，显示外贸保持韧性。
1: 中国海关总署周二公布的数据显示，以人民币计，今年一到八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7.6%，较前七个月加快0.3个百分点，延续良好的增长态势。其中出口增长14.6%，较前七个月加快0.6个百分点，进口则增长22%，与前七个月持平。期内以美元计，进出口总值增速22.4%，当中出口增长19.3%，进口增长27%。单看八月份，以人民币计，进出口总值4.6万亿元，是连续第六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8%；以美元计，则同比增长26.3%。从产品类别来看，以美元计，一至八月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同比增长42.9%，集成电路出口同比增长高达103.9%，汽车出口同比则增长53.2%。从地区来看，今年前八个月，中国对东盟、非洲进出口增长约20%，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增长15.9%，对美国实现连续五个月增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再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情况。内地股市跟随外围市场于午后集体走弱，沪指中长勉强守住红盘，收盘是上涨0.2%，深成指则是下跌0.52%。香港股市进一步下跌，中东局势紧张压抑恒生指数在开低161点之后弱势震荡，中场是收跌0.38%。台湾股市高位回吐，加权指数低开后上扬，但是支撑不足，午后逐步回落，收盘下跌0.47%。
0: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媒体通气会8号在北京举行，本届论坛将于15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
3: 本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围绕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展开，设置4场全体会议和8场平行分组专题研讨。论坛还将举办高端访谈等活动，进一步丰富交流形式，深化中外互鉴。据介绍，本届论坛广泛邀请多国防务部门和军队领导、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及高水平专家学者参加，参会人员的均衡性和代表性进一步提升。论坛紧扣国际安全形势与全球治理现实需求，为不同立场各方搭建沟通平台。
4: 一是积极践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发出中国声音，宣介中国方案。二是积极倡导安全热点问题的政治解决，为冲突涉事方坦诚对话创造更多的条件和机会。三是广泛倾听发展中国家的呼声，同世界各国一道凝聚共识，团结合作。
3: 论坛期间还将并行举办第4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北京香山论坛将为促进地区安全稳定、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台湾方面，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涉入金华城案和政治现金案，2审在8号首度开庭。
2: 柯文哲控诉检方在庭上对他司法追杀，且批评检方的做法是先射箭，再坏。

0: 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涉入金华城案及政治献金案，二审于八号在台湾高等法院首度开庭，大批支持者到场声援。柯文哲于庭后批评检方压人逼供，
1: 本来应该要无罪推定，结果他们就是先把柯文哲抓起来，先定罪名，然后再开始找证据编故事，这是典型的先射箭，然后再画靶。
0: 柯文哲因两大弊案，一审遭判四项罪名，应执行17年有期徒刑，其中背信罪被判处2年6个月徒刑，依法不得上诉第三审。因此二审定验，柯文哲若背信罪仍被判刑且未获得缓刑，或将入监服刑。
1: 司法系统对我的追杀还是到现在没有停止的。今天那个检察官的态度就是这样，凡是一审判无罪的，全部都要求要有罪再上诉。凡是有罪的，全部要再从重量刑，然后再上诉到底。政治现金本来我就可以使用，可以合理的使用，我为什么要去侵占我自己的政治现金？
0: 柯文哲再次要求开庭时应全程直播，他认为台湾司法应对人民负责，
2: 不要对阿北追杀成这样，对，真的太过分，物极必反啊！
3: 越来越讨厌执政党，就。而且我也越来越恐惧在台湾这个地方，我就只想要阿伯平平安安的就好了，真的。
0: 柯文哲应战二审，更换律师团队，除了郑声元留任，另两名新任律师聘请有检察官背景的资深律师。柯文哲涉入的司法案件或成为他进逐2028大选的绊脚石。在二审，柯文哲力拼无罪或至少10年以下的刑度，同时还得看未来最高法院的审理进度。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4: 下节关注到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明天举行。
5: 香港商界表示，北部都会区建设是重要的经济增长动力，

中远海运，东方海外，一加一的双倍动力，创造无限价值，为世界贸易提供重要联系。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由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以及香港和澳门特区政府合办的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明早在香港举行，邀请全港的学校师生和航天员实时天地互动。
1: 3、2、1，
2: 天空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定于9号上午约9:50举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阳柱、航天员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担任太空教师，与师生天地互动。消息一出，立即收获全港期待。有消息指，授课活动全长约1.5小时，流程包括航天员向港澳学生进行专家讲解、实时示范科学试验、学生现场提问，并进行天地互动对话。香港教育局向全港中小学发通函，邀请学校安排师生实时观看直播，形容天宫课堂是难能可贵的航天科学教育学习活动，可增进航天知识，激发学习兴趣，也可向航天员学习，建立远大志向。而香港首位航天员黎嘉莹今年5月24号乘坐

0: 学生形容他们不仅刷新了中国航天的高度，更让港澳青年真切触摸到国家科技崛起的脉搏，也被他们的勇毅与赤诚激励，要努力成为有理想、有担当的青年。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1: 香港特区政府将宣读首份五年规划，为经济民生及空间布局指明实质路径。有参与北都建设的业界人士认为，北都是香港未来重要的经济动力之一，期望透过政策拆墙松绑，推动跨境协作，进一步完善这个长远蓝图中的核心空间。
2: 香港特区政府即将公布首份五年规划，洪水桥产业园公司董事局主席林建峰认为，北都是这份发展愿景中的核心空间及战略项目，首五年内应透过弹性政策构建产学研用一条龙体系，并为香港在后续十至二十年的经济发展奠定潜力。
3: 在土地方面，我们会用一个弹性的政策，视乎个企业的需求，在现时或者中期、长期对香港的发展，那個發展是包括引入一些優才專才，我亦都向政府提出一些例如方便兩地的科研人才啊、企業人員啊，大家往來的。
2: 為了以多元模式驅動北都產業發展，特區政府設立的洪水橋產業園公司年中投入運作，發展着力培育的優勢產業。林建峰形容，這並非漫無目的的試點。由他担任主席的董事局当中，还有来自发展局、财库局等五个政策局局长，破除各自为政的藩篱，更有利于产业落地。当然，支撑北都持续发展的除了产业，还有配套。人才入住后，既要有工作、有产出，更要有生活。商业住宅和道路交通的建设，将北都生活圈打造得更加全面。
4: 北部都会区咧，虽然强调系产业带动，咁啊，核心系以科研同埋呢一個嘅創科為主啦，咁但佢唔係一個單純嘅工作空間嚟嘅，咁佢係有一個完整嘅社區，一個完善嘅生活圈，咁係會有產業啦、住宅啦、生活配套等等，咁啊一個積住均衡嘅格局，可以開拓新土地咧，作為我哋新嘅經濟嘅轉型點啦。
2: 北部都会区建设一向以基建先行为主轴，随着区内的铁路、道路和临近口岸建设不断完善，将有助链接北都各个片区之间的发展，同时也有助推动北部都会区和粤港澳大湾区之间的人流、物流跨境协作发展。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5: 感谢您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9月8号，我是全全，
1: 我是李科夫，我们在香港，祝您健康平安。

0: 美国陆军部长辞职，五角大楼内斗不断。
1: 德雷斯克刚刚辞职以后呢，很快《纽约时报》就爆出来，他们已经很久不说话。
0: 赫克塞斯人事大清洗，谁还敢说真话？
2: 被踢出去的恰恰都是那些还愿意向特朗普政府、向赫克塞斯去表述专业意见，甚至反对意见的人。
0: 空前规模大策划，到底是谁在泄密？
3: 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Raya.
5: Akletino, Koparmus.
6: Diversita.
7: Tajamnici.
8: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9: Credible.
10: Ihtiram.
9: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3: Latin Yuzhen Shizhen Shizhen Shizhen Shizhen s h i
12: 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

0: 从此不止微茫。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现已接受报名。
4: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5: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4: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5: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4: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5: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4: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6: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4: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昨天呢，迎来了白露节气，一股全能型的冷空气呢也应景来袭。它所带来的降温降雨呢，我们具体展开来看啊。明天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冷空气的影响下呢，黄河以南地区的陕西南部、湖北的西北部以及河南的中西部这一带呢，成为了降温的核心区域。最高气温降温幅度呢，将会达到6到14度左右。届时呢，像陕西的中部、山西的中部、河北的北部、内蒙古的东部等地的最高气温呢，将会不足20度。城市当中呢，我们来看一下，像是太原、兰州还有西宁，明天的最高气温呢，都将会降到20度以下。这个数据呢，是要和常年同期相比，要偏低8到10度左右的。而且要特别注意的是呢，这一次北方多地不仅是最高气温要比常年同期明显偏低，早晚时段的最低气温呢，也将会大范围的创新低。像明天呢，在东北多地的最低气温将会不到10度，华北南部呢也只有15度左右，体感上呢就已经不是凉爽了，而是凉飕飕的了。另外，除了降温之外呢，明天西北地区的东部还有华北西部这里呢，还将会出现明显的降雨过程，主要呢是小到中雨，局部地区呢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呢还将会伴随着雷电或者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的天气。那更多城市方面的情况，我们稍后回来再和大家继续聊。

欢迎回来。随着天气的转凉呢，目前北方多地已经进入到了秋天的怀抱。那么这一波降温呢，也将会推动北方入秋进程继续往南推进。像北京、天津、河北多地以及东北地区南部的入秋进程可能就会就此开启了。明天的冷空气主要影响的是黄河以南。那么在黄河以北区域，在冷空气影响结束之后，最高气温呢可能会有些许的回升。比方说，我们来看一下，像是北京，今天白天呢，北京在雨水当中最高气温呢是降到了20度出头，但是明天的最高气温呢就会回升到25度，后天27度，预计本周日呢又将会冲到31度，但是最低气温呢将会稳定在15度左右。早起上班上学，如果选择步行或者是骑车出行的话，肯定是需要加上一件外套的。再来看一下上海的情况。上海呢，因为它的地理位置相对偏东，这一次呢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就不大。未来几天时间

0: 今天呢，上海的最高气温都是在30度附近。预计周末的时候呢，上海将会迎来小雨，最低气温呢也是在23到25度，这里仍然是有夏日的感觉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香港的情况。本周呢，香港的雨水相对来说呢，就是比较的频繁了。明天呢，可以看到香港这里呢，还将会有雷阵雨，预计周末雨势还会增大，最高气温呢，倒是会稳定在30度附近，最低气温呢，也是在25度左右。好了，这时段天气就和大家聊到这里了，再会。
1: 一日为讯，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1: 美国陆军部长辞职，五角大楼内斗不断。
12: 德里斯克刚刚辞职以后呢，很快《纽约时报》就爆出来，他们已经很久不说话。
11: 赫克塞斯人事大清洗，谁还敢说真话？
13: 被踢出去的恰恰都是那些还愿意向特朗普政府、向赫克塞斯去表述专业意见，甚至反对意见的人。
11: 空前规模大测谎，到底是谁在泄密？凤凰聚焦，五角大楼上演宫斗大戏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最近饱受争议的美国防长赫克塞斯被指在美国国会结束夏季休会后会面临多项来自参众两院的审查辩论，这不仅事关他提名的美军陆军参谋长这一核心职位的人事任命，事关他开出的高额战时补充拨款，甚至可能会影响到他在特朗普内阁的去留。这位特朗普面前的大红人为何会陷入从五角大楼蔓延到国会的声势浩大的反对？当中不少细节让人瞠目结舌。
1: 9月2日上午，在海外超极限部署286天的林肯号航母终于结束任务，驶入泰国临查班港。这艘被美军标榜为拥有全球顶尖战力的超级航母，如今满身锈迹、漆面斑驳的模样，令世界哗然，也把美军深陷全球战略消耗泥潭的窘况摆到了台面上。而在美国国内，一场围绕五角大楼的内讧大戏正在激烈上演，美军高官辞职，大型泄密调查接连发生。当地时间8月31日，美国陆军部长丹尼尔·德里斯科尔正式向总统特朗普递交辞呈。这位年仅38岁的美国史上最年轻陆军部长，在任职18个月后离开五角大楼。白宫发言人安娜·凯利高度评价了德里斯科尔的履职表现，称他有效推进了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议程。辞职之后，德里斯科尔也在社交平台发文称，担任陆军部长是毕生的荣幸，同时肯定了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对陆军现代化建设的支持。从双方公开表态来看，这原本只是五角大楼一次再普通不过的内部人事更迭，可就是这样的常规变动却意外掀起了一场舆论风暴。美国媒体围绕此事的报道层出不穷，而这些接连不断的报道恰恰撕开了白宫所谓体面离场的掩盖。所有报道都将德里斯科尔的辞职原因指向他与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之间长期积攒已然白热化的政见分歧与权力冲突。
2: 现在其实在大面上他肯定说没有矛盾嘛，但是实际上他们内部的矛盾肯定是存在的，这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就在这个德里斯科尔刚刚辞职以后呢，很快纽约时报就爆出来他们已经很久不说话了。
3: 赫克塞斯为了在美国的军事体系内部去推动所谓特朗普政府的很多的政治的目标，但是同时呢又对美国传统的军事体系在指挥啊、在晋升啊、在装备的采购跟制造方面的这种固有的体系的这种选择性的维护，那么跟就是德里斯科尔很多人认为他有点新派的思想，他是很努力的在试图在美军内部，尤其是美国陆军内部去推动俄乌冲突的一些比如说无人机方面的经验，那么这些当然也要涉及一些比如说新的装备体系的采购，包括把资金的使用怎么样去更多的倾泻到这种我们说无人机上面，到底是谁来领导相关领域的这种变化，本质上还是一个争夺主导权。
1: 根据《华盛顿邮报》爆料，德里斯科尔向特朗普请辞时，特朗普曾表示希望他至少留任到美国中期选举结束后再辞职，但德里斯科尔并未接受总统的提议。除此之外，他还在白宫会议上公开向特朗普表达了自己对赫克塞斯在处理陆军将领晋升、军队内部管理等问题上的担忧。距离美国中期选举仅剩2个月，究竟是怎样的矛盾让一位陆军高官宁可违背总统意愿也要毅然选择辞职？我们结合多方媒体报道拼凑出了这个故事的基本轮廓。翻开丹尼尔·德里斯科尔的履历，不难发现他背景深厚，他不仅是美国陆军部长，还是副总统万斯相交多年的好友，他们曾一同在耶鲁法学院就读，还并肩参加过伊拉克战争。在媒体面前，特朗普从不掩饰对他的赏识。2024年提名德里斯科尔时，特朗普称他为颠覆者与变革推动者。
2: 他对于特朗普内部的执政来说呢，他是有一定的话语权。 跟之前的陆军的参谋长，这个朗迪·乔治上将呢，两人关系也不错，而且呢，在共同的推进这个陆军、美国陆军的无人机化的一个过程。各位都看到了，从2022年到现在持续4年多的这个俄乌冲突过程中呢，发现了现代陆军战场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了，所以很多是无人机作战。所以这个德里斯科尔呢，他本人呢是不断的跟原来的参谋长俩人在合力的推动美军的无人机化的一个过程，也获得了美国陆军内部对他的一些认可。
1: 在媒体报道中，有一种说法认为，德里斯科尔屡次被委以重任，早已让赫克塞斯对其心生不满。2025年3月，大西洋月刊主编爆料 Signal 聊天群组泄密事件，让赫克塞斯陷入舆论的风口浪尖。有媒体爆料，特朗普对赫克塞斯已经产生强烈的信任危机，正准备找人接替他的职务，德里斯科尔就是大热人选之一。此后特朗普更是毫不掩饰对德里斯科尔的重用。2025年11月，特朗普直接绕开了赫克塞斯这位国防部长，派德里斯科尔前往乌克兰，主导俄乌和谈相关事宜。这让赫克塞斯十分愤怒。当时美媒报道就直接将赫克塞斯和德里斯科尔作为对照组评价。这位陆军部长的出访，鲜明展现了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与一位根基未稳的五角大楼负责人之间的对比。后者深陷诸多丑闻，已经失去了部分政府官员的支持。
3: 赫克塞斯感觉到德里斯科尔的威胁，这个很有可能是有的。在美国的媒体跟智库的角度，很多人对德里斯科尔的态度和印象要比对赫克塞斯要好得多，因为德里斯科尔跟很多特朗普政府并不喜欢的媒体也能够打交道，所以这些能力呢都被视为赫克塞斯所不具备的。但是同时呢，我觉得更深层次呢还是在于，就是德里斯科尔所代表的，我觉得甚至是美国军事体系内部希望所带来的一种极度变化的模式，就是跟之前的军事体系的，尤其是采购跟装备体系的变化之间，还是有一个更大的进步。那么赫克塞斯呢，他当然也在做一些操作，但是这些操作很大程度就像特朗普政府的一些动作一样，它更多的是一种象征，是一种这个哗众取宠的动作。那么他跟这个德里斯科尔这种真正的要有一定程度上要开始触及到深层问题的还是有差别。那么这里面当然也会有一些就是涉及到军事工业复合体的，涉及到政治上的博弈。德里斯科尔的去职，虽然我们现在看到好像美国国内包括军方很多高层也出来说话，但实际操作层面，我觉得德里斯科尔他所带来的很多东西呢，美国的军事体系并不见得真的那么希望就是真正深入。
1: 如果说此前两人还只是暗中较劲，那今年2月，赫克塞斯强令德里斯科尔撤换其高级军事顾问兼发言人大卫·巴特勒这件事，直接让双方的矛盾彻底公开。赫克塞斯直接剪除德里斯科尔的左膀右臂的举动，引发五角大楼的内部震动。4月，美军陆军参谋长兰迪·乔治被解职，让双方矛盾彻底进入白热化阶段。兰迪·乔治是美军四星上将，拥有超过40年的服役经历，在2023年至2026年4月期间，担任美国陆军第41任参谋长。德里斯科尔上任陆军部长后，乔治和他在军事改革理念上高度契合。2025年5月1日，两人共同宣布启动陆军转型计划，无人机发展就是该计划最重要的核心内容之一。但这一切都在今年4月2日戛然而止。作为陆军参谋长，乔治的任期本应为4年。却被赫克塞斯在没有出具任何他违纪失职的书面证据的情况下，强制要求提前1年半退休离职。在相关听证会上，当被问到乔治被解职的理由时，德里斯科尔的回答是不知道。面对媒体采访时，他更是隐晦讽刺赫克塞斯滥用职权，按照我们的制度设计，文职领导层确实有权挑选他们想要的领导人。
2: 在一个文官体系里头，他能够说我不知道，就说明了就是他们两人的矛盾是已经公开化了，就我已经不认同你这样的一个决策，你要把它免掉，这是你的一个权利，但是我认为我不知道这个事儿，或者说我从内心里是不认同这个事情。特朗普已经明确的跟德里斯科尔已经谈过了，说你们等等，是吧？等到11月3号以后再辞职，但是德里斯科尔并没有听他的，依然提交了辞职，说明这个矛盾不可调和，就是我不想再陪你演戏了。
1: 兰迪·乔治被解职， 不仅激化了德里斯科尔和赫格塞斯二人之间的矛盾，也引发了众多陆军高官的强烈不满。他们称这是赫格塞斯对陆军的打压。今年六月，时任美国驻欧洲和非洲地区陆军司令的多纳修将军也遭到解职。到如今，美国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和副部长戴维·菲茨杰拉德又相继离职。至此，美国陆军陷入了数十年都极为罕见的权力真空局面。陆军参谋长一职至今仍未产生经参议院确认的正式人选。随着德里斯科尔辞职，美国陆军既没有经参议院确认的最高文职长官，也没有获得合法任命的最高军事主官。有分析指出，当前美伊及中东局势波谲云诡，陆军指挥体系出现这样的权力真空，很可能会进一步导致五角大楼内部对局势的分析判断出现偏差，同时也会让美军内部的权力斗争愈演愈烈。
3: 首先是这些高级将领通常来讲，他们基于自己的经验和认知提出专业意见，被踢出去的恰恰都是那些还愿意向特朗普政府、向赫格塞斯去表述专业意见甚至反对意见的人。你比如说像特朗普8月15号的时候说那美国海军战斗群在海上的时间不够，所有的专业人士认为都太长了，特朗普认为不够，还可以再长，这个是因为他没有这方面的常识。但是如果说这些专业人士所有提出反对意见专业人士都被踢出去了，那剩下一些不吭声的，那最后谁来承担这个责任？没有人承担责任。那只有说这些在舰艇上的水兵很难受，那么战斗力下降，甚至出现很多的事故。我觉得这个才是可能对美国国内的很多人认为比较担心的一些问题。当然现在来看，美国自己已经丧失了纠偏能力了。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7: 距离德里斯科尔辞职已经过去一周，事件的热度不仅没有消退，反而持续走高，只不过舆论焦点已经转移到了赫格塞斯身上。美国媒体梳理了赫格塞斯出任国防部长以来主导的各项人事变动。据统计，他已经勒令超过20名美军将领与高级指挥官离职或是强制退役，其中就包括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朗、海军作战部长弗兰·凯蒂、海岸警卫队司令费根等人。这些人被解雇的理由基本都是领导力不足，或是过度关注多元化。一位熟悉德里斯科尔辞职内情的消息人士透露，许多推动军队转型以适配下一代战争的将领都被赫格塞斯排挤出五角大楼。据《纽约时报》报道，赫格塞斯在五角大楼内部发动的这场清洗已经波及大约10%的美军高级军官，还叫停了80多名军官的晋升流程。截至目前，这场人事变动都没有任何放缓的迹象。
8: 他其实采取一种暴力的，并不符合美国传统的这种模式的强行的开除，再加上他人为的停掉很多的美国的这种上层军官，准将这个上校升准将的，准将升这个少将的，他停了很多的晋升，那么也不给出理由。有一些就是说他可能是 DEI 啊，是所谓多元化策略才导致他晋升的。那你这种停下来，等于就把现有的整个的体系完全打碎了嘛。所以我觉得美军方面有很大的一个反弹，这个也是很正常的。再加上确实美军在美以一战争的表现，又需要有人出来承担责任，那么这个时候很多的怒火和不满，哎，集中在赫格塞斯身上，我觉得也是说得过去的一个情况。
7: 在这场由赫克塞斯发动的声势浩大的五角大楼人事清洗中，评判军官的标准不再是战场履历与专业军事判断，而是变成了对本届政府的政治忠诚度。卫报发表了题为赫克塞斯清洗五角大楼工作人员后五角大楼内部一片恐慌的文章。文章采访了多位美军退役将领，其中一位叫保罗伊顿的退役陆军上校称，赫格塞斯领导下的五角大楼想打造一支意识形态纯粹的军队，这支军队将对总统和国防部长言听计从，其誓言效忠的对象将是个人而非宪法，人们的凝聚力会逐渐瓦解。如果你还没有被清洗，你就会担心如果对身边的人说了不该说的话，可能会激怒国防部长或总统，那么下一个遭到清洗的人可能就是你。另一位退役陆军上校卡罗尔表示，过去五角大楼内部文职人员和军事领导层之间也存在分歧，但各方沟通依然专业文明，如今的五角大楼简直是一团糟。部分共和党议员也对赫克塞斯的做法表示不满，曾经为赫克塞斯当选国防部长投下赞成票的共和党参议员汤姆·蒂里斯言辞激烈地发文指责，称自己从未见过如此无能的军队管理者，对方根本不关心国防工作和部队福祉，反而一味煽动文化战争。他还呼吁特朗普总统立即将其解

0: 美国的职业军官们，他对于赫克塞斯现在很多的做法是不大认同的。赫克塞斯他本人呢，他之前从来没有过政府管理经验，也没有过国防的管理经验。大家都知道呢，他的这个履历呢，原来是福克斯的一个新闻主播啊。赫克塞斯他本人上任其实本来就很坎坷的，当时任命的时候就差一票，当时本来就已经争议性比较大，一将无能累死三军，体现在赫克塞斯身上很明显。这一次的美以伊冲突，他对于整体战争评估是非常的不够的。
1: 8月31日。华盛顿邮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军方领导人警告赫克塞斯不要延长对伊朗的战争行动》的文章，将美军全球各大战区军方高层对赫克塞斯的不买账正式摆上台面。文章称，报社获取了一份美军内部的国防部长命令手册，该手册是美军体系内部留存的专业反馈渠道，高级指挥官可在其中写下对上级命令的风险评估。面对已经持续半年的美伊对抗，赫克塞斯执意延长美军航母编队及多支作战部队在中东的部署时间，进一步扩大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规模。但对于这项命令，美国欧洲司令部、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美国南方司令部的领导人以及海军最高将领都直白给出了不予赞同的回应，表示延长针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不具备可持续性，
0: 就是一个比较负面的这样的一个评价，就是我不认同你这个事儿，但是我还是会去做，就是说白了，就是因为你官比我大，你让我干这事儿，那我不能不干，但是你要说你这个事儿做的对不对，我从内心里觉得你干的是不对的。
2: 所有的部队都需要轮换，这个是军事常识。你比如航母战斗群，你在海上多转一段时间，你回去之后你所面临的维修的难度就更大，那维修难度更大，你的维修时间要拉长，你维修时间拉长，你就会把整个原有的节奏全部打乱。本来美军已经没有什么节奏了，就美国海军的水面舰艇跟潜艇，潜艇之前美国政府问责局说可能就是这几年来有15000多天的本来是可以执行任务，但是因为各种原因导致它没办法执行任务，那你还有钱的问题，你这种就是整个节奏打乱之后，它其实破坏的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那么美国人本来美国军事体系已经是一个左支右拙，已经是一个拆东墙补西墙的状态，你现在等于又在砸墙，那当然他肯定是恢复不了的。所以这个事儿，我觉得从美国国内来讲，但凡有专业知识的一些人都能看得出来这么用是不对的。但是如果说白宫五角大楼不愿意承认，而且把那些所有说你这么用不对人都干掉的话，那美军的好日子还在后面。
1: 就在《华盛顿邮报》曝光这份国防部长命令手册后，五角大楼迅速采取了应对措施。据三位知情人士透露，目前与该手册相关的文档已经被从一个内部门户网站上移除。在美以伊冲突期间，《华盛顿邮报》接连爆出各类消息，诸多爆料的来源都是美军方内部。按照常理来看，国防部长命令手册这类机要文件，哪怕是在美军内部，也并非人人都有权限接触。为什么一家民间媒体却能轻易拿到这份文件？
0: 国防部长命令手册里已经提到了，他们对他很多的决策是非同意，这些作战部队内心里头抵制性是很强的。我们可以看到有个细节，就是现在，这个林肯号的航母的家属们已经到美国圣迭戈，就他的母港去闹事了。就是我不能让他们这样。虽然现在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包括派了3艘补给船去给他补物资，同时呢也说了我接下来可能会派另外一艘航母来接替你，但是这只是口头上承诺，什么时候到了还不知道。所以他们内部对这个事情的看法肯定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才会有很多信息的这个泄露啊，然后这个通过媒体披露出来，是通过美国这样的一种机制，因为它是一个两党制的国家，他有很多的不同的监督机制，他们需要通过这样的方式对赫克塞斯、对五角大楼进行施压。很明显，他们对这场战争啊，是目前是开始厌倦。
1: 9月5日，五角大楼启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泄密调查。据美国媒体报道，约有50名美军联合参谋部成员接受调查，并参与了测谎测试。纽约时报指出，此次调查规模史无前例，在现代美军历史上从未对高级将领开展过如此大规模的测谎，而这场调查正是在总统特朗普的施压之下才得以启动。特朗普为何会为此大动干戈？原因是媒体爆料戳中了他的痛点，而这则爆料恰恰来自《华盛顿邮报》。 整个八月，《华盛顿邮报》接连发布了一系列关于美军弹药短缺的相关报道。记者不仅拿到了来自内部人员的证词，还获取了一份国防部备忘录，内容显示五角大楼正要求美国国防工业迅速提升武器的生产与交付速度，以缓解弹药严重短缺的问题。短缺情况部分正是由美以一冲突带来的消耗导致的。在美以一冲突的反复拉扯中，美军弹药储备是否充足的问题一直广受关注。特朗普也曾多次就此事公开辟谣。华盛顿邮报的报道一经发布，此前的诸多解释都显得苍白无力。9月3日，特朗普在真相社交平台发文，字里行间满是愤怒。那些喋喋不休宣称我们弹药不足的人和媒体，本质上就是在叛国。他们宁愿看到美国输掉一场本就胜券在握的战争，也不愿意看到我赢得选举。
2: 赫格塞斯跟特朗普，甚至他认为这个媒体要不说我好话，我都不理你，就我都 不允许你报道美国军队的问题。那这种态度，那就更是完全切断了联系。再加上美国现在国内政治的极化，就是很多时候党派这种，就是党同伐异，已经完全无视现实的问题了。特朗普自己知不知道美国军队体系的弹药库存是多少？他应该知道。很多时候，大家对于美军弹药的测算是开源情报，不用美国军队内部的人出来泄密，你也可以算出来。但是特朗普政府就你看，特朗普经常说弹药够，这个就所有人知道你是睁眼说的瞎话，因为你应该比所有人更清楚美军的弹药数量。那么你出来说够这件事情，美国军队体系内部的有谁同意吗？总统说都够，我们就说是够了。那你要够，你为什么要申请这些弹药呢？你为什么要逼着这些美国的军队体系、美国的这个军工去增产呢？那特朗普政府现在的感觉就是，哎，不说不说，美国老百姓不知道。
1: 在很多有关这场泄密事件的调查报道中，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的名字再次出现。有媒体报道称，此次泄密事件加剧了五角大楼内部原本就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与偏执氛围，而这种氛围正是赫克塞斯一手造成的。更有媒体直接将本次泄密调查和赫克塞斯去年的 Signal 群组泄密事件关联起来，直指赫克塞斯能力不足，才导致五角大楼乱象丛生。
0: 最终肯定要有人来背锅啊！这个背锅侠是谁？最终的结果啊，可能要等到这个11月3号之后才能知道。但是现在所有做的事情都是为那一天做铺垫。弹药不足的问题，五角大楼决策他没有完全的准确的预判。他没有想到就是伊朗能够坚持这么长时间，所以这个事情的决策的失误呢，最终一定是要有一个人来买单的。我认为赫克塞斯买单的可能性极大，最终他会被推出来的非常重要原因，第一，他跟军方内部关系不好，另外一个呢，之前免掉这么多人，那换了这么多人没有达到你要的效果，第二呢，你这个人撒谎啊，你没有准确的告诉我说需要多少弹药，第三点来说呢，对于特朗普来说啊，在熬到11月3号以后，如果赢了，中期选举赢了，那赫克塞斯可以接着干，啊，再稳住一段。如果输了，这个事情一定要有人背锅，这个人啊，让国防部长背锅最合适。
3: 有消息分析了美国最顶尖的两家独立民调机构在近期发布的全美科学抽样调查结果十分一致。赫克塞斯在全美选民中的民调支持率是-22%，也就是反对他的选民比支持他的选民多出22个百分点。在目前特朗普的内阁成员中，他的表现垫底。美伊冲突、五角大楼高层塌方以及陆军部长愤而辞职引发的种种愤怒会有怎样的吞噬力？特朗普会按捺得住到中期选举才去看分晓吗？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4: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

0: 公司评选颁奖典礼，九月广州。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2: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王峰。今天晚上我们关注的焦点再次回到了美国和伊朗的身上。当地时间9月7号，伊朗高调公布了一款新型的弹道导弹，宣称其国防战略正在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但与此同时，伊朗经济部日前设立了经济战争指挥部，多举措应对美国的经济扼杀。而美国前国防部长最近的一个判断说，这场战争还需要至少6个月的时间，他认为这是一场看不到尽头的又一场失败的战争。相关的话语似乎预示着这场冲突在短期之内，至少在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前是难以平息的。今晚的凤凰全球连线在德黑兰现场是凤凰卫视驻伊朗记者李瑞，中间是我们在上海现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的副教授张楚楚，在北京现场是军事问题专家王云飞先生，三位将会一起来解读伊朗所宣称的主动威慑能力到底有多强，伊朗所发布的新型弹道导弹以及目前正在和阿曼进行的海峡谈判会如何影响到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以及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局势能够回到特朗普政府所控制之下吗？好，首先来看一下我们全球主编全小星做的一个追踪报道。
1: 美双方的决定已从单纯的军事博弈演变为多领域深层次的综合对抗。7号，据伊朗外交部消息，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临时安全航线的磋商已进入最后阶段，一方表示双方将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并提交给联合国辖下的国际海事组织备案。
2: مادامی که این وضعیت ادامه داشته باشه، یعنی جنگ اقتصادی، تحریم دریایی علیه ایران، این به منزله تداوم تجاوز نظامی آمریکا علیه ایران خواهد بود و هم از حیث حقوقی هم از حیث عملیاتی ایران رو مجاز میکنه برای اینکه تدابیر لازم رو برای دفاع از خودش اتخاذ بکنه.
1: 然而，随着美军封锁线的延伸，伊朗也在扩大管控区域。6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宣布，伊朗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新设一个禁区，任何未经授权驶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面临制裁。外界推测，这一禁区划设方案可能与伊朗和阿曼正在商讨的水道协议直接相关。受美伊僵局影响，被称为全球供应链大动脉的霍尔木兹海峡再次陷入瘫痪危机。科普勒公司7号发布的最新航运数据显示，过去10天内，平均每天仅有10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创下自今年5月以来的最低水平。美伊之间的对抗不仅局限于海上防线，经济也是博弈重心。据报道，伊朗经济部已正式成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军事冲突带来的经济风险，协调政府各部门加快制定并落实应对方案。伊方透露，机构初期将重点解决企业经营、对外贸易和融资借贷等领域受到的战争冲击，消除经济运行障碍，直接反制美国孤立伊朗经济的政策部署。在军事层面，伊朗也在密集展示硬实力。7号，伊朗军方公开亮相一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的新型弹道导弹，并称其为国家国防战略的重要里程碑。据悉，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和光电制导系统，搭载半吨重弹头，射程与精度大幅提升。伊朗官方强调，这款导弹的亮相标志着伊朗的国防战略正在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针对当前局势，伊朗武装部队总指挥官阿卜多拉西表示，美国试图通过软实力战、认知战以及经济制裁来弥补其在军事领域的战略失败，但这些企图注定无法实现。此外，据伊朗13革命卫队6号发布的公告，革命卫队航天部队日前发射多枚弹道导弹，精确打击了一艘参与封锁伊朗海域的美军航空母舰和一艘驱逐舰。伊方称，受损的美军军舰目前已迫于压力撤离了冲突区域。与此同时，在地区国家自力更生的声音逐渐崛起。本周内，伊朗先后接待了来自阿曼、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等国的代表团，试图就缓和地区紧张局势展开沟通。7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在阿联酋举行的西利论坛上表示，海湾国家需要自力更生，不能仅靠与美国的同盟来保障自身安全。美伊在货下博弈胜机，各方握有哪些底牌？伊朗出多重反击措施，能否改变攻防格局？海湾国家自力更生，冲突延宕，何时破局？主动威慑。
0: 好，在快速掌握了动态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连线我们各方的三位嘉宾，其中我们记者李瑞呢，目前是在德黑兰，但是他刚刚结束在伊朗官方组织下的一个2天的深度采访团。我们先来连线李瑞，为我们介绍一下这次采访的行程和一些具体的发现，有没有一些是跟你在德黑兰所掌握的情况是不同的，超出你意外的？
3: 好的，王峰。那这次我们是去霍尔木兹海峡，去阿巴斯港。那么第一站呢是在阿巴斯港，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在这个半年来呢，阿巴斯港是多次遭到了袭击，所以呢，我想的是应该是这个地方是遭到了很多的战争的创伤。但是我到阿巴斯港的机场，我就很惊讶，因为这个地方呢多次遭到了这个导弹袭击，但我到的时候修复得非常快啊，几乎看不到这个被炸的这个迹象，除了这个跑道这些坑以外，另外一个呢，就是我在阿巴斯港呢，我看到的就是港口的地方，据说是遭到了轰炸，就夷为平地，然后很多船只呢在那里停泊，百余艘渔船、商船，就看到了萧条和紧张的一面。但另一方面呢，又看到了街道上人们还是继续的生活，车继续跑，还有市场继续的开，所以生活呢并没有断。但是呢，物价确实是涨了很多，尤其是海产品，因为阿巴斯港是靠近波斯湾，那么那里呢主要是海鲜的出口和这个生产的一个重要的基地。但是我去看的时候呢，那边的物价呢，就包括海鲜品呢，都是涨了2倍以上，就是因为海上的局面。海上封锁造成了这个渔民呢去那打鱼呢就成本太高，很少人就是很更少人出去，所以呢导致一系列的就是在阿巴斯港感觉的就是物价是上涨很高，民众的生活压力也非常的大。接下来我们从阿巴斯港呢就去了米纳布，米纳布呢它也是靠近阿巴斯港开车1个半小时左右，那里呢就最著名的就是米纳布小学，是在战争第一天呢就那里学校就遭到了轰炸。而且呢，有168名师生在那遇难。那现在那个遗址呢，还在那里。我们去的时候，我觉得就半年多过去了。但我到那时候，就感觉让我就深深的震撼，就是战争的创伤并没有消去。我看到那些父母还是在那里，天天的徘徊在那里。旁边的这个当地的人都说，他们深深的在这种巨大的恐慌当中，一旦听到大的声响，都很害怕、很慌张。所以我觉得，就是虽然新的学期开学了，那里的人说他们不敢送孩子去上学，就让我感觉到这种惨烈的这种战争的景象。另外就是我们接下来又去了这个西里克镇、西里克县、西里克县的这个靠近米纳布，大概开车1个小时左右，也是靠海。我到了那里，我才知道为什么西里克县是经常就这6个月，每天的当地的人说每天都在听到爆炸声，不是从海上，就是从山里头或者在周边。因为西里克县呢，它是直对着霍尔木兹海峡，而且它有很多的山，那个山呢，它的地很高，就是从上面是只可以俯瞰到整个霍尔木兹海峡，所以那个地方地理位置是绝佳，所以有很多的雷达、军事设施，包括他们说呢，这个山底下呢还有这个导弹城啊等等，所以这个地方呢天天遭到轰炸，所以当地居民说他们都已经习惯了，就听到轰炸都觉得已经就是成为习以为常，就已经进入生活的一部分。我们去采访的时候，正好是9月1号那边正好库克斯塔克镇呢在那举行一个婚礼，那有正好呢就是那遭到了轰炸，2枚导弹打到了婚礼现场，造成了70多人的伤亡，其中呢有5人死，包括一个4岁的孩子。我们就去那里采访。

0: 一方面感觉到就是战争给这普通民众带来的这种心理的压力，还有生活的恐慌，已经到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呢，我还是看到让我惊讶的，就是说没有想到的是，我觉得当地人的生活比我想象的要好。就是我去了，也不是所有人的家里，但是去了两家人，就是当地的农村的家里，我觉得家里非常干净，然后家里都有电视啊、冰箱啊、空调啊，院子非常的大，然后。他们的生活就好像已经习以为常，说轰炸的时候居然去海边去野餐，就让我也想象不到。所以我这种感觉就是非常矛盾。但是我的感觉就是，那个南部的民众比德黑兰的民众遭受的战争的这种创伤非常大。现在他们还在战争当中，直到现在他们说他们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所以就索性就不想，就是过一天算一天。
1: 谢谢李瑞。我相信我们前方的那位嘉宾也感受到了，李瑞是真切地描述了战争中的各种的人啊，有的人的创伤，有的人的习以为常，有的人的彷徨哈。那接下来我们可能更多人还是要回到战场上，就是一些超越人的事情。包括这两天我们看到伊朗所发布的这个最新的弹道导弹，就是卡西姆巴希尔，并且认为呢说这个弹道导弹代表着伊朗国防政策的一个转向，就是从被动防御变成了一个主动的一个威慑啊，被动威慑变成主动威慑。那我想请教在北京的王先生，这个转变通过一枚导弹啊一个型号的导弹就可以去推动完成吗？里程碑意义它在哪里？
2: 这个卡西姆巴希尔导弹呢，是伊朗研制的中程导弹，它的射程大概在1200公里左右。由于它采用的是固体燃料，它不是液体燃料，不需要临时加注，所以处于战备值班状态的这个导弹，几分钟内就可以完成发射。它的主要的作用是打击这个美方的这种反导系统，比如说萨德呀、爱国者导弹系统啊，还有海上的大型舰艇。它的任务主要是撕开防空网。这个导弹呢，它有一定的这个设计啊，比如说它没有用 GPS，因为它用 GPS，任何这个卫导系统都会受到干扰。它是使用的惯导系统，再加光电，再加红外末端制导。1200公里或者不到这个距离的话，如果伊朗的惯导这个设施比较好的话，它的精度也可以控制在100米之内、几十米范围之内，所以它的这种威胁还是比较大的。再说它的弹头有1吨重，打中任何一个水平舰艇，这个水平舰艇马上就可以失能。另外呢，它有一定的机动变轨的这个能力。虽然呢，目前为止它并没有打中航母，但是呢，这个宙斯盾系统要拦它也比较困难。另外，它的这个速度在11个马赫数之上。其实现在这个不管是标准二、标准三还是标准六的话，其实也是拦不住它的。如果它能够这个直接命中了这个落点，不管是航母还是驱逐舰的话，那可能威胁还是比较大的。那么，伊朗的这个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呢？其实，今年的3月份就已经成为它的这个战略了。加上这一款导弹的加持，所以现在它这种主动威慑能力已经形成了。但是，你有多大？现在还不好说，毕竟它这款导弹并没有取得实战的效果。所以这个主动威慑呢，其实呢还是有一定风险的，它的导弹精度有待验证。主动威慑如果搞不好，就像走钢丝，所以这个擦枪走火的风险呢，其实也是加大了。
1: 好，谢谢王先生啊，这个解释得非常的清楚哈，就是这个导弹是可以撕开防空网的，是不好拦啊。尽管目前可能有一些东西还有待实验，但至少呢是有种可能性。那我回到上海的张教授，张教授，伊朗经过了半年的战争，居然还有这么样，就说是被各方，觉得，还是稍微有点意外的一些武器哈。那是不是说明，伊朗的这种实力还是保存下来了？那如果说伊朗变成主动威慑的话，那是不是说明战争当中的另外一方变得被动呢？
3: 好，我觉得被动这个问题啊，首先呢，我们要看到博弈的双方，它不是只是这个美国和伊朗，而我觉得更像是特朗普啊和这个伊朗的革命卫队之间的博弈。

0: 博弈。那么特朗普呢，他不仅是要面对革命卫队的，还有来自他国内的各种压力。现在呢，双方的冲突啊，陷入到了一个长期消耗的状态，也就是说，双方没有办法在谈判桌上取得一致，但是又无法呢继续的去这个迅速的在战场上啊一较胜负。那么所以呢，消耗就变成了一个常态。那么双方呢都是指望对方先撑不住。那么现在所谓伊朗这个采取这个主动权，实际上呢他也是想干这个事情。那么都指望，比方说伊朗认为，如果说是在中期选举之前我能够获得某一种这个主动权的话，那么可能更不利于这个特朗普的选举。那么接下来呢，不用说是伊朗出手了，那特朗普内部，也就是美国内部，可能他就会吃不住国内的压力。那么至于说呢，说美国还有没有选项？当然也有，它可以掌握节奏啊，因为毕竟在军事实力上来说的话，美国的军事实力和它的武器的先进程度肯定是超过伊朗的。那么，美国可以选择，大不了你就撤嘛，或者是说你如果想要加码这个军事冲突，你也是可以升级的。但是关键是对于特朗普来说，他现在可能没有很好的选项。那么如果说他现在就撤了，那么他什么结果都没有拿到，一定会在中期选举当中备受指责。而他如果呢去加码军事冲突的话，那么他可能又无法去承受巨大的战争损失。那么至于说，伊朗到底还有没有武器呢？那么，伊朗跟美国是不同的，因为伊朗是近距离作战，那么它的作战成本是有限的。如果算经济账的话，那么它现在，比如它经常采取的非对称的战术，主要采用无人机。那么无人机呢，生产的成本很低，而且它可以边生产边使用。那么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好像已经伊朗受到很多损失，但是它仍然还有很多武器的原因。那么与此同时呢，还有呢，就是它这个此前一直采取的一种战术，就是用各种的武器搭配来使用。比方说的弹道导弹，它是之前一直在节省着用，只是偶尔证明自己还有远程打击能力就行。那么据很多的测算，那就是很可能现在伊朗还保有这个战前的导弹的这个70%，那发射装置呢可能也还有战前的60%左右。而对于美国来说，因为你是远程作战，你的开支巨大，那么昂贵的拦截弹药现在反而美国是不足的，所以这也是加剧了美国的被动。
1: 好，谢谢两位。那接下来我们看一看 AI 对于目前伊朗所推出的这个弹道导弹，那是否能够增加美国面对伊朗时那种被动性？看 AI 怎么分析的。内地的 AI 豆包认为，伊朗确实已经具备了拒止式的威慑能力足以把美国航母逼出波斯湾，让其不敢靠近伊朗海岸，但是远远还没有具备摧毁式威慑能力，也就是真正击沉或者重创美国航母的能力。美国的 Gemini 分析认为伊朗官方所发布的战果多数是缺乏客观的战场验证，在技术、海空力量等方面是落后于美国的，目前还不具备和美国海军正面对抗的战略实力。那香港的一款 AIHK Chat 则认为，伊朗现在不具备对美国构成全面的军事威慑能力，但是凭借着不对称战术和新式武器，具备在特定区域之内制造高风险、高成本冲突的有限不对称威慑能力。好，关于这个话题，我们暂时画一个休止符。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伊朗除了说面对美国的一些军事压力之外，另外一条战线就是来自于美国的经济施压。那现在呢，伊朗经济部要成立一个经济战争指挥部，那具体这个部门有什么样的弹药能够像这个导弹一样来应对美国经济制裁呢？我想再回到北京的王老师，王先生，您觉得美国在就是制裁伊朗的时候，伊朗目前经济方面还有哪些底牌？
2: 其实，伊朗的经济啊，和中东其他国家还是不太一样的。从它能够自行制造导弹、飞机、舰艇这个情况来看呢，它的基础工业能力还是有的。比如说，伊朗的这个钢铁生产能力啊，它是全世界第九位呀。其他中东国家都是买这个产品，它都是这个基础的东西都能生产，所以它应对美国的这种封锁啊，它另外还有自己的方法，比如说。它的石油尽管海上输出现在很困难，但是通过陆路、通过里海，它有一部分石油其实还是可以卖出去的。所以美国的这个封锁啊，它并没有能够全部封死。那么伊朗成立这么一个暂时的经济指挥部门，就是要把它现在的这种经济呢进一步的加大这个活力，比如说。有些贸易在进一步的加强，另外加强它经济的内循环。改善它的通货膨胀，因为它现在的通货膨胀可能是在9%以上。其实 面临着美国封锁之后，它的经济确实面临很大的困难。但是，毕竟几十年来，它的经济呢并没有被封死，还有一些能够给它造血和自我这个造血的这种能力。所以，它成立这么一个。

0: 美国再加大封锁，也未必能够就封死伊朗。
1: 好，谢谢王先生，就是增加对于战争之下经济的韧性啊。回来之后，我们将会继续探讨目前区内各国的一些互动对于美伊局势会有什么影响。稍后见。

0: 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梅月涵第四次自由之刃联演，在济州东部和南部公海区域演练海上导弹防御、空中和防空反潜作战等作战科目。韩国发布六代战机招标书，规划以14个月为周期，投入9亿韩元，评估世界各国六代战机技术指标，维系韩国空战优势。美国陆军展开雅努斯计划，斥资22亿，新建5座小型核反应堆。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来。在过去的3天，沙特对也门的进行了有121次空袭，而作为回复，也门胡塞武装呢是对沙特多地，包括了民用设施和一些石油设施进行袭击，造成了有73人受伤。那接下来我想请教的是在上海的张教授。张教授，您认为这一轮互动它对于美伊局势会不会有联动？另外，目前伊朗和阿曼的一些关于海湾的谈判，对于美伊局势会不会起到一个促进解决作用？
3: 好的，我们要看到就是这场冲突啊，涉及的角色越来越多了。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阿曼，那我们知道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深水主航道呢，很大的一部分它是位于阿曼的穆桑达姆半岛的领海。那么现在呢，就是双方此前探讨哈，比如说是这个联合临时航运走廊框架，想要呢重新去划分航道。那么伊朗有一个目的，就是他想要借助这个阿曼协议给他的海峡控制权某种事实上的承认。所以他不断的在施压阿曼呢，对他做出重大让步妥协。那当然另外一边呢，因为阿曼长期以来呢跟美国的关系呢很好，所以呢他也受到来自美国的施压啊，要求他不允许他对这个伊朗呢做出过度妥协。所以阿曼呢目前呢现在是介于两边之间，那么他是进退两难的一个状态。他一直试图啊采取一个中立政策，但是恐怕呢现在对他来讲是很难了。那么另外一边呢，就是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其实双方的这个矛盾呢，突然之间升级啊。表面上看呢，当然是前不久的这个萨那国际机场的遇袭事件。但是更深层次的一个背景呢，也是这一场冲突。因为我们知道伊朗其实还有一张很大的底牌，就是它的这个地区盟友网络。那么现在目前的两个风险点就是在于，一个是当双海峡，也就是说曼德海峡跟霍尔木兹海峡，如果未来同时遇阻的话，那么可能对全球的航运、全球油价会产生更大影响。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当沙特被深度卷入到这一场冲突当中来，也会导致未来冲突点更多，导致呢这个冲突的解决恐怕会更难。
2: 好，谢谢张教授。李瑞，一分钟时间为我们讲一下你在霍尔木兹海峡感受到这条海峡整体的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局面？
4: 好的，我感觉第一个关键就是不安全。就是我去了以后，感觉那个的很多人都说小艇啊，我没有看到任何的革命卫队的快艇。以前我去那的时候，我经常会看到巡逻艇，我没有看到，他们说经常会被打，甚至渔船会被打。所以我们坐着小艇过去的时候，感觉的是不安全。那些船只一动不动，甚至到晚上，有些游轮他们就直接把灯关掉，甚至把这个感应器关掉，生怕被发现。那我觉得现在就是就感觉到是不安全。第二个我觉得是经济战，就是我感觉到那么多的航船，各个国家。

0: 就躺在那里啊，一动不动等待的航行，就说明霍尔木兹海峡现在还实在是没有恢复到这个通航而且是完全是在伊朗这边，我看的是大部分船只都是在等待通行的状态，所以我感觉这是一个消耗战，而且伊朗和美国现在都在消耗对方，而且全世界都在买单，阿峰。
1: 好，谢谢李锐。那刚刚呢，我们几位嘉宾都谈到了"消耗"这个词，消耗到底到什么时间？我们看到前美国国防部长认为这个战争暂时看不到尽头。那接下来请教的是在北京的王先生，中期选举这个时间点会是一个很重要的分水岭，特朗普必须在之前完成，还是也可以在中期选举之后秋后算账？
2: 这个事情呢，取决于选举结果。特朗普目前似乎正在刻意在11月3号中期选举之前呢，控制战事的烈度，选后可能会加大军事打击。但是具体走向呢，需要分情况来看。如果说共和党大胜，特朗普获得了政治授权，那有可能加码军事打击或者是经济封锁。如果共和党失利了，那特朗普沦为了跛脚鸭，那么行动空间呢，反而会被压缩。但是也存在通过撕毁协议重新开战、转移国内矛盾的这个风险，所以从目前情况来看呢，更可能的情形是有限的升级加上经济绞杀组合拳，而不是全面开战。
1: 这两个措施加起来是有可能在中期选举之前完成局势控制的吗？
2: 是有可能的，有可能的，
1: 还是有可能的。虽然说时间只剩下不多了。好，谢谢三位的参与，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印度外交部证实，中国和印度军队指挥官七号举行边界会谈。印度媒体称，印方由陆军第三军军长吉里什·卡利亚中将率领。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南部军事和石油设施，沙特外交大臣称，仍可能外交解决与胡塞武装的冲突。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总统普京不寻求去美元化，也对每种或接受的支付方式持有开放态度。法国东南部城市滨海卡涅的雷诺阿博物馆发生盗窃案，四幅画作被盗，估计损失大约900万欧元。香港文化博物馆举办继续宠爱张国荣70诞辰纪念展，展出超过300件珍物，首度还原旧居场景，展览将会持续到明年的5月。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节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0: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冠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美国总统特使接连到访俄罗斯和乌克兰，泽连斯基称会谈非常具有实质性，而俄罗斯方面最新的回应不排除重启俄美乌的三方会谈。这场旷日持久的俄乌冲突是否真的迎来停战之日呢？另外方面， AI 需求强劲持续推动之下，八月份的进出口同比保持了超过20%的增幅，累计前八个月主要的贸易指标保持着加速增长，外贸后续的走势又该如何判断？在今天节目当中都会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6号会见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维特科夫，还有他的女婿库什纳。泽连斯基在会后表示，乌方和美方还有欧洲国家的代表讨论了对于乌克兰越冬援助还有安全保障等相关议题。俄罗斯方面最新的回应称并没有掌握美乌的结束结果，但是不排除重启美俄乌三方会谈。
1: Для нас дуже важливо було, що в Україні сьогодні головні переговорники президента Трампа.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日在首都基辅会见到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维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当天第一阶段的会谈历时3小时左右。在会后的记者会上，泽连斯基开玩笑说，美特使到访比爱国者防空系统更有效果。他表示，乌方已经同美方和欧洲国家代表讨论了对乌克兰的越冬援助、安全保障等相关议题，会谈非常具有实质性。不过，对于俄乌冲突涉及的领土，比如顿巴斯地区等复杂问题，需在领导人层面进行讨论。泽连斯基声称，乌方致力于推动俄乌战事尽快结束，同时正在关注俄罗斯的表态，并指各方同意近期举行乌美欧新一轮三方会谈，时间和地点尚未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维特科夫也在会后表示，已经向乌克兰方面转达此前美俄会谈的相关观点。库什纳则指，美国正在准备一份和平方案，希望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会谈能够重启。而对于泽连斯基与美特使的会面，俄罗斯方面周一作出回应。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不排除重启与美国和乌克兰举行三方会谈，但地点和时机尚难确定。俄方暂未掌握美乌双方接触的结果，但不排除俄总统普京与特朗普晚些时候举行电话会谈，具体情况之后会适时公布。外交方面似乎传来转机信号的同时，俄乌战场在停火3天之后再次陷入紧张局势中。就在美乌会谈结束数小时后，俄罗斯恢复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空袭。8号凌晨，基辅响起多次强烈的爆炸声。同一时间，俄罗斯萨拉托夫州州长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市内的民用基础设施同样遭到了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三方会谈是否能真正落实，犹未可知。
0: 这一次的美俄还有美乌之间的这样一个两组双边的会面，会对于接下来的俄乌局势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我们来听听财经评论员周文先生的一些看法哈。周文，您看这个前有这个美国的情报部门来到俄罗斯，现在又来了他的这个特使，还有特朗普的这个女婿库什纳。从前后的这样一个时间顺序来看，您有哪些细节值得我们观察？特别这次先到了俄罗斯，紧接着到了乌克兰，而且我们看维特科夫和库什纳特别去乌克兰的路上还是坐火车进去的话，可见这个周边的这个环境并没有那么的乐观。但美国这么着急平。接触，您觉得背后是不是透露出一些不太一样的一些信号呢？
3: 对，就是这次应该说是三方间接的接触吧，而且也提出一个建议，在未来某个时间，说是美国、俄罗斯和乌克兰三方领导人来进行一个三方的这个会晤。首先呢，就是在过去这一个多月，其实俄乌双方是这个空袭打得非常激烈。那么在这个美国特使维特科夫和库什纳到莫斯科的时候，是乌克兰这边是停止袭击那一边，因为泽连斯基原来扬言说你的空域我要给你封锁掉嘛，那是那普京这边呢也就停止袭击基辅，说是3天。

0: 时间，就理论上讲，本身，这个库什纳和维特科夫的专机是可以飞到基辅的，但是他们俩评估之后说不行，但是飞用别的线路飞到了波兰，再坐火车过去，因为这个突然是被打掉，你说不清楚是谁干的，所以他们俩很担心。但是呢，在两边谈话的情况来看，就是美国特使这边就表示是有进展，无论是和普京跟他见面，普京上次没见中情局局长，是见了他们两个人，而且看那个神情还是比较轻松的。到了基辅那一边，就把普京的一些观点也传递给了泽连斯基，也把特朗普的观点传递过去。当然，泽连斯基，他自己他也是邀请欧洲来上桌，欧洲是不能够觉得自己被排斥在桌子之外的，所以就除了他们这个和美国特使的会晤之外，还邀请了这个德国、法国和英国的相关的国家安全的这种顾问来一块来讨论未来怎么办。当然，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泽连斯基事后也见记者，还是把这个停火的预期给降低，说要到打完这个春季这个战役之后，所以双方其实看来还想，在未来几个月还在打一打，但是基本上现在情况就双方已经差不多，无论是前线还是后勤，都开始打不动了。
1: 但其实我们看这个停火时间，虽然就短短的这个3天，但是3天之后，这个双方似乎这个空隙又开始形成。但这个短短的停歇，会不会对乌克兰有一定的这样一个喘息的这个机会？而且我们看现在双方的这个空袭啊，这个攻击啊，这个纵深是越来越深了。而且我们可以看库什纳到了乌克兰之后，给泽连斯基的信号其实并不是一个非常非常积极这个信号。所以大家都在关注说，美国确实想要促和，但是最后买单的是不是最后变成了欧洲？那这场旷日持久的俄乌冲突到底会不会在这个冬天，或者是冬天过后就会收场呢？您觉得？
0: 就是现在这个情况呢，俄罗斯这边说暂停的不是对全境的空袭，而是对基辅的空袭。我看了最近的这个报道，这个西方这个媒体很少承认的，说由于这次连续不间断的用无人机啊、用导弹打击基辅，它的主要是像物流啊，还有超市的供应链啊，包括那个它的什么国家邮政局的仓库、它出版社的书籍等等，都给打得一塌糊涂。所以呢，在乌克兰的超市里边就出现了这个货架空空如也的现象，这是开战以来从来没有的。所以呢，就是泽连斯基在前一段时间说是有40天对俄罗斯的这个打击，说要把俄罗斯的什么物流啊、供应给打击，俄罗斯人民感到痛苦。但是呢，其实俄罗斯本身它的打击能力，反过来要比乌克兰要强得多。它这个无论是作战能力还是打击的持续度，特别是它最近又改良了，用这个喷气发动机改良它的无人机，所以乌克兰根本没有办法防。那么再往下打下去，就是基辅今年冬天确实是比往年可能要难过得多，不但没有电，可能连食品什么都没有。
1: 所以接下来这个冬天对于整个乌克兰来说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啊，特别感谢钟文先生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回到国内，那中国海关总署最新公布了8月份的外贸数据啊，其中哪些值得关注的细节，还有未来外贸的走势，我们又该如何来观察呢？下节我们特别会和经济学家一块来探讨分析，稍后见。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3: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2: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4: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2: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5: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2: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6: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嘅。
2: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7: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2: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关注中国最新的外贸数据出炉了。在 AI 相关产品的需求强劲推动之下，八月份以美元计价的出口和进口同比都保持超过20%的增幅，累计前八个月主要的贸易指标都保持着加速增长。
9: 中国外贸继续保持高增态势。海关总署最新公布，以人民币计算，今年前八个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7.6%，其中出口增长14.6%，进口增长22%，贸易顺差也扩大至5.56万亿元。以美元计算，前八个月外贸总值则超过5万亿，同比增长超过22%，出口和进口则分别增长19.3%和27%，均保持加速增长。单季八月份，以人民币计的进出口总值连续六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保持近两成的增速，其中出口增长18.6%，美元计的单月进口、出口与外贸总值增速均超过25%。具体来看，在全球 AI 投资基建热潮的带动下，高科技元器件需求居高不下，成为支撑外贸增长的重要力量。八月份集成电路出口额达到407亿美元，一至八月累计出口金额达到2567.51亿美元，同比增长103.9%。进口方面也同步加速，前八个月中国的二极管及类似半导体器件进口额同比增长105%，集成电路进口额增长超过60%，铁矿砂、铜矿砂及其金矿进口额也都明显增长。至于分地区来看，累计一至八月中国前三大出口市场分别是东盟、欧盟和美国，其中对东盟出口同比增长25.8%，保持在较高水平，对欧盟出口增长15.3%，对美国出口同比增长6.2%。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单季八月份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同比跳涨了34.4%，推动对美贸易顺差同比扩大近44%，到超过290亿美元，创下2025年1月以来最大。而对欧盟出口仅增长6.7%，则是近10个月来的最慢。
8: 这份最新的外贸成绩单还有哪些细节值得我们关注？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宝盈资产管理公司的总裁张志威先生一块来探讨分析。张博士您好。
10: 主持人您好。
8: 张博士，我们看中国最新的这个贸易数据出炉了，像刚刚片中特别提到，全球的 AI 基建热潮拉动了高科技元器件需求的大幅攀升，成为了整个出口增长的主动力。不过现在也有分析认为说 AI 需求的边际拐点值得关注，您怎么来看这个说法？还有就是下个阶段 AI 需求是不是还能够继续拉动出口的增高呢？
10: 对，现在呢，我全世界投资者都对这个未来的 AI 这个周期是不是能够继续的很强劲的持续下去啊，都是应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我们现在能够做到的一些这个实地的调研啊，从这个草根调研能够看到的现象呢，是这个需求还是很旺盛的啊。我们的感觉是觉得今年呢应该问题不大啊，今年的这个 AI 的整体的需求还是明显是超过供给的，现在是各个地方啊，产业链的各个方面吧，都是一个供不应求的一个状态，而且呢订单呢已经是 包括明年至少明年上半年的订单吧，都是比较强的，所以到现在为止看不到一个明显的一个转折点会发生啊，那么甚至到明年上半年，可能这个 AI 的整个的一个非常旺盛的一个需求还是会主导啊现在这个经济的一些主要的活动的啊，那么所以我觉得短期应该不用太担心啊，那么中国至少在 AI 出口的这部分呢，应该会在未来的今年的下半年甚至明年的上半年都会保持一个比较强劲的一个两位数的增长吧。
8: 那张博士，我们从我们主要的贸易伙伴来看哈，八月份对于美国的出口是大增超过了34%，而且贸易顺差呢创下了19个月的新高。您觉得这主要受到哪些因素的推动？还有就是对于欧盟的出口增速呢，也是近10个月来的最慢了。对于主要贸易伙伴出口表现差异，我们该如何来解读呢？
10: 对，您说的是对美国的这个数据呢，其实是可以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它的基数效应啊，基数效应是因为呢。去年的话呢，如果大家回想一下的话呢，年初的时候是开始准备要打这个贸易仗，那么美国是一直叫嚣着说要给中国加关税。

0: 税，所以去年的上半年一直到8月份啊，那么中国的出口呢一直是在抢出口，就是尽量的在这个关税啊这个实施之前呢，先把这个东西运出去。所以去年的上半年一直到甚至7月份吧，那么中国的出口对美的出口都是比较强的。那么到了8月份的时候呢，这个关税战已经是偃旗息鼓了。那么对于这个抢出口的这个紧迫性呢就没那么强，所以8月份去年呢，这个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呢是一个比较低的一个水平，所以这个同比上来看呢就显起出来，哎呀，这个今年的增长特别的强哈。但是如果我们看看环比的话，从今年的这个8月份对今年7月份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变化不是那么的大啊，不是那么大，也是不错的啊。中国中对美国的出口，应该说还是比较强劲的，但是增长速度呢也没有比其他的国家呢快很多。但您说的这个事情呢，还是有重要性。为什么呢？因为从美国那边的角度来说，他们会看这个数据，包括中美之间的这个双边的这个顺差逆差，他们会拿这个事情作为一个证据来跟我们去讨论啊，双边的这个经贸关系啊，包括我们马上就要有这个两国的最高领导人的峰会就要举行，所以这个事情这个数据是不是会那么作为一个是作为一个论据啊？但变成两边的经贸关系的一个商谈的一个主题啊，但我们这是要再等着再观察一下了啊。欧洲这边其实数据我们看了一下，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并不是特别的奇怪的啊，因为单月的时候也还是看这个环比呢其实还可以啊，因为单月的数据看的时候有的时候是会出现一些比较大的波动的。我们觉得中欧的现在的贸易的关系还可以，出口的应该说没有出现明显的放缓的。
1: 那张博士，目前来看，外需呢依然还是维持强劲，所以您怎么来预测今年整体的外贸表现？像地缘局势啊、汇率波动，还有货币政策等等，有哪些因素尤其值得关注呢？
0: 我觉得今年整体来说，中国的出口是又是一年超预期吧，那么我觉得现在对于我们这些做经济分析的，包括对中国做投资的这个中国海外的投资者，在过去的几年里边，都是对中国的出口商的这个竞争力有了一个新的认识。那么因为一直都在，大家都在预测说中国的出口这么强劲迟早会这个缓和下来，但是两位数的增长一路是高歌猛进。那么现在我觉得市场的大家的一致的预期是，今年的下半年经济这个出口的增长保持一个20%左右的一个增长，应该会持续下去的，甚至明年我估计大家的预测还是会比较高。那么这里边可能受到的一个影响是什么？应该说两个影响吧，一个是这个就是那么中国跟其他的贸易的伙伴之间的一个这个贸易顺差现在是越来越大，那么其他的国家现在尤其是欧洲了，那么他们的这个抱怨是比较多的啊，那么他们会希望中国这边呢能够进口更多他们的东西消费他们更多的这个产品服务，这样能够让双边的这个贸易能够更加的平衡啊。我们现在看到也是两边的这个政府呢有一些的会谈啊，那么这是当然一个风险，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么美国的这个 AI 的这个浪潮是不是会在某个时间点会出现放缓冷却的这个迹象当然这个是一个短期应该还不见得能够看得到的一个风险了。
1: 那张博士，我们看，其实出口现在已经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动力这是不是能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内需的不足？还有从外部的环境来看，美联储现在这个议息的这个路径并不是很明确，未来如果说真的出现了这种加息的情况，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出口会不会也有更强的这样一个竞争力出现呢？
0: 对，您说的是，就是说我们现在出口呢，作为咱们经济的三驾马车里边这个最强劲的一驾马车那么是确实给我们中国经济转型呢是争取了很长的时间了。实际上是过去的这几年吧，中国的这个出口都是最能够从不管从各个层面，从劳动力、从这个税收、从各个方面是给中国经济是贡献最大了。那么往前走呢，我们估计，在未来的比如说6个月甚至12个月的这个维度来看呢，这个出口的增速还会是比较强的，还能够继续给中国呢争取更多的时间和空间。但是我们也要这个意识到，就是说，在现在的这个全球的环境里边呢，那么 大家都去

0: 很多的国家实际上经济都是面临一些问题的，包括我们刚才提到欧洲啊，那么他们的比如说汽车工业啊，那么我们已经看到一些例子，他们有一些汽车的工厂会关门啊，工人会失业。那么在这样的这个全球竞争的一个环境下，如果我们的这个出口一枝独秀的话呢，可能会造成一些这个贸易的纷争。那么所以能够给我们经济转型争取一些时间，但是最后我们能够就是说更加的可持续的发展的话呢，还是要依靠我们的这个内需能够振作起来。那么在这方面，我们也看到一些政策正在推出，包括8月28号的房地产的那边的一些政策，包括我们也看到一些财政方面的一些这个发力，下半年应该会有更多的这个资金会注入到这个实地的一些工程里边去。那么在未来的几个月，希望我们能够看到这个内需能够有一定的这个回稳回升的那么一些迹象吧。
1: 好，今天也特别感谢张志威博士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在下集回来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Інтерпретаційну Копармумс.
1: Диверсита.
2: Таямниче.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美日韩第四次自由之刃联演在济州东部和南部公海区域演练海上导弹防御、空中和防空反潜作战等作战科目。韩国发布六代战机招标书，规划以14个月为周期，投入9亿韩元，评估世界各国六代战机技术指标，维系韩国空战优势。美国陆军展开雅努斯计划，斥资22亿，兴建5座小型核反应堆。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香港绿色金融周持续进行当中，中国银行香港在八号举办旗舰活动之一中银香港绿色论坛，和超百名亚太地区的政策制定者、国际组织代表等共同探讨绿色金融以及可持续发展等相关议题，助力区域的绿色转型愿景加速落实。
1: 聚焦绿色及可持续金融的关键议题，中国银行香港八日举办以携手共绿、赋能企业与个人、聚力香港与东南亚为主题的论坛。中银香港副总裁王化斌指，气候变化成当今最紧迫挑战，需通过区域合作携手应对。
2: In Hong Kong, we just experienced our hottest day on record last month. The effects of the Godzilla Great El Nino has yet to peak. It is expected to bring us further heat waves, droughts, and strong typhoons, resulting in inflationary pressure and economic degradation. We are all in this together. The solution is also found in the same word, together.
1: 进一步聚焦于东南亚区域的绿色发展状况，中银香港现场发布了东南亚可持续金融市场展望及香港的角色研究报告，显示四分之三的东南亚企业已设立管理层级别委员会专门应对气候转型议题，半数企业将可持续发展视为业务重心，这将催生区内大量转型相关的资金与技术支持需求。中国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副主任李霞现场以咖啡产业

0: 业为例，指巴西、越南咖啡豆受气候灾害减产超过30%，拒灾险成本高昂，保险业压力大，也反映金融机构在探索绿色金融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
1: 其实咖啡去做气候保险的时候是很困难的，为什么？因为很昂贵。我们无法预知台风，我们也无法预知这个咖啡豆什么时候减产，由于气候干旱和冰灾引发的一系列的气候减产的问题，不知道，完全不知道，但是它是需要去探索的，包括金融机构在里面的位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除各国、各地区以及各金融机构肩负绿色发展的责任，中银香港现场发布的《香港气候意识调研：公众理解、风险感知与低碳未来准备》研究报告也发现，86.6%的香港市民关注气候变化，52.7%的香港市民正主动减少个人碳足迹，民间低碳化仍有很大发展潜力。凤凰卫视徐补秋香港报道。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汇率的情况。美元对于日元在今天持续的下滑，刷新了近7个月的新低，这也有助于亚洲货币大多数出现了稳定的情况，但人民币的汇价仍然是保持着牛皮偏软的状况。
3: 美元对日元汇价周二持续下探，而且跌势仍然显著，在亚洲交易时段一度失守153日元水平，刷新2月以来的新低，但到欧洲交易时段缩减跌幅，上市154日元。市场人士指出，日本央行下周议息，很大机会加息，促使投资者先行进场压平日元空仓，并且加速了套利交易的平仓活动，推动日元快速上升。从上周初至今，日元已经累计升值约4%。美元汇价受到对日元下滑的影响，美汇指数失守99点，但对英镑触及一周最低位之后回稳，对澳元跌至贴近周一的4个月低位后也回升。亚洲货币大多数喘定，外资汇入买超台股，推动台币进一步攀升，但午后收敛涨幅，中场微升不足2分，但31.535仍然刷新6月5号以来的新高。菲律宾比索也暂停跌势，脱离历史最低位，不过马来西亚林吉特走低，再创近3周新低。印度卢比也受到油价攀升的冲击，表现疲弱。人民币则牛皮偏软，中间价微跌9个基点到6.7804，较预测的6.7104偏弱700个基点，偏离幅度仍然巨大，并贴近周一的半年最高纪录。据路透社测算 ，CFETS 人民币汇率指数较周一微跌0.14%到101.39，创6月5号以来的新低。即期汇价在接近平开后，在急窄幅中争持，中场微跌2个基点到6.7108，全天的波幅只剩下20个基点，成交回落至280亿美元。离岸汇价同样在急窄幅中争持，与在岸价维持微幅的倒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那以上就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一日为讯，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朝鲜5000吨级驱逐舰江建号正式入列，金正恩在入列仪式上表示，江建号是朝鲜经济、国防、科学技术力量的综合体现，它将纳入朝鲜核反击系统，可以实施毁灭性的报复打击。崔行号入列不到3个多月，江建号就入列，两艘舰的性能有什么样的区别？朝鲜自此是拥有了海基核打击平台了吗？另外，美日韩7号在济州岛东南的公海正式启动了自由之刃联合军演，一练就是5天，海上、水下、空中、网络4个领域一个不落。朝鲜此前进行了抗议，但美日韩的演习继续进行，这已经是3国第4次办这个演习了，有怎样的针对性？它是防御性的还是进攻性方案的预演？日韩这一对历史老冤家能一条心吗？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军事评论员曹维东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6号，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携女儿金主爱、妻子李雪主出席江建号驱逐舰入列仪式。金正恩在讲话中强调，要通过海军的核武装化，提升核战斗系统多方位高效率运用能力，进一步加强海上防卫和遏制战争的活动，透过部署最具威力的战略资产，以维护国家主权与区域和平。金正恩重申，朝鲜将继续培养让敌对势力感到害怕的压倒性军事力量。第二艘崔贤级驱逐舰江建号采用了朝鲜强化海军战力的概念，具备在任何水域执行战斗任务的综合战力。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党中央书记赵春龙表示，江建号驱逐舰下水后经过多个阶段的专业评估试验程序，其战斗性能和可信度得到综合验证。朝鲜海军武力的建设已步入稳定轨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命令，江建号驱逐舰将加入海军东海舰队序列，执行作为海上主权防卫手段和核战争遏制力的重大使命。
0: 朝鲜又一艘驱逐舰江建号是正式的入列服役了。我们还记得，这个崔贤号是在6月份入列服役的，还不到3个月的时间，朝鲜2艘5000吨级的驱逐舰同时入列服役。从这个装备的性能来看啊，对朝鲜海军的意义，您怎么来评估？
2: 首先呢，过去朝鲜海军呢，它的舰艇吨位比较小，它的这种作战舰艇的功能呢也比较少，而现在呢，相继有2艘5000吨的导弹驱逐舰入列，那对朝鲜的海军呢，作为它海上防御，特别是近海防御啊，还有增加它的海上防御纵深呢，这个是有巨大帮助的。就从军事作战的效果来看，这个对朝鲜海军的军事能力是一个大幅度的提升。但我们再从它的这种造舰的能力来看呢，这么短的时间，2艘5000吨的导弹驱逐舰就入列了，说明它的这个国防工业里边，特别是造船工业里边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因为过去它的这个舰艇最大的就是护卫舰，也就是2000吨，那你现在一下变到5000吨的这种驱逐舰，你看吨位一下增加了很多。还一个呢，它搭载的武器装备呢，强调了就是它是垂发的，因为垂发呀，它装载的导弹数量多，而且呢是多用途，也就是说它既有防空的导弹，还有反舰的导弹，还有反潜的导弹。那这样一来呢，它就可以执行更多的这种军事任务，而且一次出航之后呢，它可以同时完成啊不同的任务，比如说来袭的飞机、导弹，它可以拦截；那对海上的这些军舰可以打击，还有对潜艇进行攻击。那对这个朝鲜海军，它维护自己海上方向的安全，那很好的这种平台就拥有了。而且它也不是一艘啊，就是比如说我只有一艘，那我只能顾一个方向，或者我还要训练，或者我还要维修。而同时2艘呢，那最起码有一艘是可以保证一直在海上执勤的呀。那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又体现了它在海上方向啊，就是军事能力的这种提升，同时也体现了这种国防能力的啊，特别是造船业啊这种能力的提升。
0: 金正恩在入列仪式上说呢，江建号是朝鲜核反击的一部分，可以进行毁灭性的打击。外界普遍的在猜测它是不是可以进行这个核武器的发射。从金正恩的表态来看，您觉得现在朝鲜是拥有了海基核反击的平台吗？
2: 其实啊，大家可能有的时候会产生一种误解啊，就是是不是江建号入役朝鲜海军之后，他才拥有了从海上发射核武器的这种能力呢？其实并非如此。其实朝鲜的海基核打击力量是从他最先入役的叫核攻击潜艇 开始拥有的。别的国家呀，它都叫攻击型核潜艇、战略导弹核潜艇。核潜艇无疑是以核动力来驱动这个潜艇的，但是呢，攻击型的核潜艇它不搭载核武器，战略导弹核潜艇它才搭载核武器，而且采用核动力。而朝鲜的这个核攻击潜艇呢，它强调的是我搭载的这个武器装备，比如说，带核弹的这个鱼雷或者导弹，哎，是核武器吧？
0: 嗯。
2: 但是呢，我的动力就是核潜艇的动力是常规动力，所以呢，朝鲜它的就是海基的核打击力量叫核攻击潜艇，常规动力的潜艇，但是搭载核弹头，
0: 嗯，
2: 它是这样一种能力。那么作为驱逐舰而言，前面有崔贤号，崔贤号是首舰，野核就是第二艘江舰舰呢。同级别的导弹驱逐舰，
0: 嗯，
2: 那江舰舰呢叫崔贤级这个级别的，但是呢它是这个江舰号，比如说崔贤号呢是舷号五十一，它是五十二啊，是排序下来的，
0: 嗯，
2: 但是为什么这个时候朝鲜要强调它是具有核反击能力或核打击能力的驱逐舰呢？因为它还是常规动力的，但是呢它的这种反舰的导弹搭载核弹头之后，那打击对方舰艇的时候就可能是核武器来打击了。特别是他要强调他的对手是美国、日本和韩国，那这样的就是朝鲜讲的叫军事互助集团，他说他们是在军事上互助的集团。那在这个过程中，很显然朝鲜尽管有了两艘五千吨的驱逐舰，但是你要和美国比，你要和日本和韩国比，那人家的驱逐舰都是万吨级的呀，
0: 嗯，
2: 那如果从数量上和作战性能上你还是不占优啊。但是他强调我是一种非对称的打击，那如果就是在需要的情况下我可以发射核弹，那你一个航母编队可就不存在了。所以他强调这样一个能力，并不是说我要用江舰号的这个驱逐舰来使用核武器，或者是才能从海上发射核武器。
0: 从朝鲜自身的这个发展节奏来看啊，您觉得朝鲜两艘五千吨级的驱逐舰接连入列，反映了朝鲜怎样的一个造舰能力？同时外界也非常的关注，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俄罗斯的技术援助呢？
2: 其实啊，我们从它两艘五千吨的导弹驱逐舰呢，相继的入役，说明朝鲜的这个造船造舰的功能啊是大幅度的跃升了，
0: 嗯，
2: 因为这个像导弹驱逐舰这样的大型水面作战舰艇啊，它是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的体现。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作为五千吨的导弹驱逐舰，你首先是一个大的水上作战平台吧，
0: 嗯，
2: 你的造船工业要发达，因为你必须有驱动啊这样一个大型舰艇的这个动力，还有造船体的这些特种钢材，还有它的这些设计的能力。其次，它是作战用的呀，作战用的，现在打现代化的战争，你要不要先进的雷达呀？特别是相控阵雷达呀，你看这涉及到电子工业了吧？那么第三方面，你要涉及到舰炮，涉及到导弹啊，还是有防空的导弹、反舰的导弹、对陆攻击的导弹、反潜的这种武器，那你是兵器工业要发达呀，你得配套导弹要跟得上啊。所以你看，又涉及到一个部门，还有呢就是航空工业。为什么呢？一般的国家驱逐舰上，甚至有的时候护卫舰上都搭载直升机了，但是我注意到好像朝鲜的这个驱逐舰呢，它在机库的位置放的是垂发系统，也就是说我搭载更多的导弹。实际上这个理念呢就源自于苏联或者是俄罗斯，因为俄罗斯造的这个军舰呢好像就是特别强调就打击对手这个拳头，尽量多的搭载这种导弹舰炮，反正我打击你的这种能力非常强，
0: 嗯，
2: 但是呢，你像美国呀或西方的北约这些国家呢，它都强调后边要有一个机库，要有直升机，因为直升机呢可以运输啊，或者是反潜呐，或者是其他的这些通信的功能啊，可能朝鲜在航空工业方面呢还不是那么很先进，或者这个能力很强，所以我看它这个直升机，也就是航空工业这部分呢，好像还有些欠缺啊。那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已经看到了它的造船工业、它的兵器工业、它的电子工业，哎，那包括你通信指挥这套系统，那都涉及到方方面面的这种能力。而且造军舰的这个港口码头也需要非常大。 还有就是你的综合的支撑能力啊要很强，因为你花钱很多，造的这个周期很长啊。你现在相继的两艘就入役了，而且后面他并没有说我就停止了，
0: 是
2: 还要建造。因此我们看到他的这种就是对海军来讲就是这种作战的能力加强了，而且也说明他的国防工业能力，特别是造舰的能力快速的提升。
0: 那究竟在这个过程里有没有俄罗斯的技术援助呢？
2: 我认为非常少，因为我们看到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就没有建造过驱逐舰以上的军舰。首先航空母舰只有一艘，就是以前留下来的啊，就库兹涅佐夫，然后修了几次都没有修好，现在就准备淘汰掉了。他本来想建造万吨级的领袖级的这种导弹驱逐舰，但是一直就是在图纸上，说明他没有这个经济的支撑能力的支撑，那他也没有造成。他最新型的这种舰艇，水面舰艇啊，就是护卫舰，当然这个护卫舰的这个性能比较好，但是我们现在看朝鲜建造的是驱逐舰，也就是说相当于功能比较多的大型的水面作战舰艇。那俄罗斯是可以给他一些帮助，但是呢就目前来讲，这个朝鲜建造的这个无论是崔贤级还是这个江舰号，实际上它基本上源于朝鲜自身的这种能力，当然它可能得到了俄罗斯的一些帮助，比如说在导弹方面呢，或者是这个动力方面呢，可能有其他国家的这种援助，但主体它的建造能力和武器装备来源是朝鲜啊自己完成的，它不是说依靠外面给它提供然后它来组装的。
0: 朝鲜两艘5000吨级的驱逐舰接连入列啊，对东北亚的海上力量格局会做出怎样的改变呢？
2: 我认为它两艘导弹驱逐舰的入役，对朝鲜海军的海上作战能力是一个巨大的帮助或提升，因为这可以有效地解决它在近海方面这个防御的能力。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这种海上的对峙的过程中，因为它毕竟，面临着就是像美国呀，这个日本呢，还有韩国呀，对他军事上的这种压力和威胁，那他有这样大型的作战平台，就可以长时间的，就是进行这种维护自己海上方向权益的这种巡航或者是军事行动，那就加大了他的防御纵深，因为你其他国家的舰艇就不敢靠他很近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对朝鲜的这个防卫能力和他军事对抗的能力有大幅度的提升。但是你就武器装备这个性能而言，那不会对这个整个的东北亚或者是地区的局势有比较大的影响，因为无论是日本、韩国还是美国，它都是世界上造船的大国和强国，那你朝鲜要和这样的国家去比造船工业，去比造军舰，那这个是有比较大的差距的。因此我们看到朝鲜现在虽然很快的拥有了两艘5000吨级的导弹驱逐舰，但是对整个东北亚地区和这个就是我们讲扩大一些说亚太地区的军事上的这种比如说军备竞赛啊，或者是对这个军事平衡这个格局影响啊，那它变化不大或者影响也不大。
0: 美日韩的自由之刃军演开演之际啊，朝鲜又一艘驱逐舰入列了，朝鲜方面非常强硬，想要传递一个什么样的信号呢？
2: 因为我们注意到就是美日韩在朝鲜的眼中，他说他们是一个军事互助同盟或者是军事互助的集团，就是说他们在军事上啊现在联合进行这种演习啊，越来越接近于实体的进攻作战，就是说他的这个演习是带有实战背景的，是针对朝鲜的，就是朝鲜是这样看美日韩的这次演习的。那么既然美日韩要在朝鲜的周边进行这样的演习，朝鲜就认为你这是一种军事挑衅的行动，你如果
0: 就是针对我，
2: 就是针对我的，或者是搅乱地区形势的，你如果这么搞，就是他说的是实体啊，他说的是挑衅呢，他说的是对朝鲜的威胁啊，说这就有点接近于就是我能忍受的极限了。所谓极限，就是我可能一旦突破极限，我就要真正的还手了，我就要进行打击了。他说如果你们的这种演习啊就是靠到这个边缘或突破这个极限，朝鲜第一是要更强硬的态度， 第二是更强硬的措施。那我们不妨把它把这种两型啊，就或者两艘这样的导弹驱逐舰的入役，看作是一种强硬的态度，看作是一种强硬的措施。因为现在西方是对朝鲜进行各方面的封锁的呀，无论是经济上的还是军事上的都是封锁的呀。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意思我还能造出这么先进的导弹驱逐舰来，那我的这个能力你们不就是看到了吗？那我把这个驱逐舰摆到你们的当面，哎，因为他下水了，入役了，就可能在演习期间出现在演习的区域里边啊。那我这就是跟你们来进行博弈啊。所以我觉得呢，他有这方面的意思，也就是说展示朝鲜的强硬的姿态和他的这种能力。
0: 好，谢谢曹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美日韩举行自由之刃军演又有怎样的针对性？日韩这对老冤家能够一条心吗？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我们的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一比我们

0: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韩国民众七号在美国驻韩大使馆前举行集会，反对韩美日当天启动的自由之刃联合军演。与会者批评，这是使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战争演习。
1: 美日韩三国七日启动陆海空宇宙网络等多领域的自由之刃联合军演，为期五天。韩军表示，演习在遵守国际法以及规范的基础上，提高对朝鲜核电等威胁的威慑与应对能力，属于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防御性年度演习。美国太平洋司令部表示，在今年的演习中，为应对日益演变的地区威胁，大幅加强了三国之间的实时数据共享和同步协作体系。与会者批评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曾说希望与朝鲜对话，而缩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但韩美日的战争演习自由之刃却按计划进行，这表明特朗普的对话意愿并不真诚。在东北亚地区，无论针对的是朝鲜还是中国，都是在升级紧张局势，加剧阵营对抗。
2: 이전쟁연습의규모나아니면횟수나이방식이중요한게아니라어쨌든이성격자체가중국과북한이등이러시아등을견제하는용으로사용되는군사연습이기때문에한반도의평화를위협하는위험한전쟁행위라고생각을합니다
1: 与会者还指出，美军因伊朗战争在军事负担不断增大的情况下，仍积极动用盟国的军事力量，维持加强对中国的军事态势。在此过程中，韩国正进一步深陷美国和日本针对中国的遏制战略。李在明政府应决断拒绝参与美国亚太军事战略。
0: 美日韩的自由之刃军演在济州东南的公海已经开练了，而且一练就是五天。咱们先来看科目上啊，这次科目是包含了联合防空、反潜、弹道导弹应对，连这个网络防御都算上了。美方说这是迄今为止最先进的一个三边合作。演习的科目您怎么来看？它是一个防御性的呢，还是进攻性方案的预演？
3: 很显然。

0: 这个周边演的。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你进行这样的演习，很显然是有针对性的。我们可以看作它是一个就是针对性很强或挑衅性很强的这么一个联合的军事演习。
1: 自由之刃这个演习啊，它也不是一个临时起意，它是在2023年美日韩的戴维营后续的一个产物。2024年6月份就开始开练了，之后是年年都会举办。美国的企图是什么呢？
0: 从这个角度来讲呢，美国在推行它的所谓印太战略，就是在美国的这个军事力量很强大的时候呢，把兵力进行前沿部署、前沿威慑，显示美国的军事力量，想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啊这样一个效果。所以你看，从戴维营这个会议之后，他们就开始进行这种美日韩之间的联合的演习，对周边的国家进行这种军事上的威慑。那么我们再看，就是从它开始的时候呢，规模很大，动用的这些武器装备很先进，那很显然是要压制对方或者是威胁对方。但是演到现在，它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了。虽然它的目的没有变，就是你看演习的区域啊，还是在第一岛链附近呢，它威慑的国家也没有变啊，是地区的这些周边的国家。那么现在呢，就是演习的科目也没有变化。那既然如此，在就是这个地区局势并不紧张，没有什么矛盾冲突的情况下，你进行这样的军事威慑，你进行这样的演习，用意何在呀？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在这个地区啊兴风作浪的，或者是有意挑事的这么一个演习。
1: 在8月份的时候，哈，美韩的已知自由之盾演习刚刚开始就被特朗普叫停了，说是因为这个演习耗资巨大，最后演习呢是砍半了。但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个自由之刃演习又如常的进行了，为什么美国会区别对待呢？美国是在区别对待吗？
0: 我们看到美国区别对待的这个意图很明显，因为过去啊，它和美韩的这个已知自由之盾这个演习呢是双边演习，而在这个演习中呢，韩国把这个演习看得很重要，是要对韩国自身的安全防卫，还有对朝鲜进行军事上的打击和威慑。但是呢，这里面涉及到有一点，就是韩国想借助演习来尽快的收回，就是美韩军队的作战时的指挥权。要收联合作战的指挥权，这可触动了美国的利益了。那美国的军队和韩国联合演习的时候，指挥权要交给韩国，美国是绝对不愿意的。所以特朗普一下就说，既然你搞这样的演习，我美国兵不参加了。我不参加了，你指挥谁去啊？所以你看，他一下把时间砍了一半，把这个内容砍了很多，特别是进攻性的作战力量，他砍了很多，还对外宣称我和金正恩的关系很好啊，我还准备年内跟金正恩再见面呢。你看这个，他就是触及到美国的利益的时候，他就撤火，釜底抽薪。那这次作为美日韩三国的演习，是美国主导的呀，是要推行他的这个印太政策的呀，所以呢，他就上心了，他又不说砍时间，或者是减兵力了，所以我们看他对这两个不同的演习态度完全不同。
1: 日本跟韩国啊，这一对老冤家在历史的问题上一直是有分歧的，合作基础非常差。那么这次在演习当中，您觉得这两个国家能够一条心吗？
0: 我觉得他们两个国家不会一条心的，他们一定是同床异梦的，因为他们作为东北亚呀，在美国的这个美日韩军事同盟中呢，都是两个重要的角色。但是在美国的这个演习中呢，他们两个的角色是一样的，都是马前卒，是为美国的军事利益服务的。那既然是为美国的军事利益服务，那作为日本，它是借机要发展自己的再军事化的这种力量，而韩国也不能示弱呀，说你日本的海军力量强了，或者是说你海上自卫队力量强了，我韩国的也不弱呀，所以我会出一定的兵，但是我和你联合演习，我和你将来共同作战，这个恐怕他们都做不到。因此我们看他两个国家同床异梦，根本想不到一起去，但是呢又在美国的主导下要搞这样的演习。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从科目讲起，因为美国呢是希望这样的演习能够展示美国在东北亚、在亚太地区的这个军事威慑、前沿部署，就要让美国的影响力增加。那我们再看，在科目上实际上有反潜的演习，有防空的演习，还有其他的啊这种信息化的演习。那作为防空，反正现在信息啊是他们几个国家数据链是共通的，那日本的装备还有 韩国的装备以及美国的装备，他们的侦察体系，就无论是空中的侦察。

0: 它的飞机平台还是舰艇的平台，它都有，就是侦察到的信息互相传递，当然有这个能力了，那可以进行这样的演习呀。作为反舰的这个能力，日本可能说我还更强一点呢，因为海鸟号刚刚到美国，加装了战斧巡航导弹，它可能还要炫耀我比你韩国的打击的能力更远一些呢，所以它会在这些科目上显示自己的能力。但是他并不会说我的这个作战的协调或者是能力要和你日本、韩国咱们要联合起来形成打击共同目标，而是说我各自显示各自的能力。哎，这个科目上呢，大家会这样的进行演习，共同应对共同的敌人这一条上，他们可能很难做到。这个因为你的冲得太前面，就可能要伤及到朝鲜。而现在美国对朝鲜的态度是有一定变化的，那么韩国肯定会考虑，我和你美国进行联合作战的时候啊，你就往后撤，把这个时间减半，不做进攻性的。现在你要叫我去，比如说进行进攻性的作战，那我也未必给你冲到前面去。哎，我有这个能力，但是我未必要在这种演习中充分的展示出来，或者说我要在演习中。或者在未来的行动中，我要给你啊充分的这个发挥，因为这种行动它只会得罪周边的国家，而不会稳定地区周边的行动，所以我们看这个演习搞下来，未必能达到美国预期的目的。
1: 好，非常感谢曹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见日谈，再会。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人生在世，我们总是身不由己。The police
2: were the ambush. We had no choice. They attacked us.
3: Doesn't matter.
4: 日复一日，但心中总有创伤难平。我们总是用谎言掩饰脆弱。
5: La verdad.
0: 在命运头上，多少次迷失方向？人生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九月，勇敢前行，重见曙光。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7: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6: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世界，
7: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6: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7: 我习近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平天下。
0: 玉柴机器，时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

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强调双方应加强沟通协作，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普京和特朗普通话，讨论乌克兰问题，通话持续一小时，双方商定将保持联系。英国宣布对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采取新制裁，将禁止进口当地商品。

0: 各位好，欢迎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我是李科夫。首先带您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八号晚间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
1: 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习近平表示，中英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习近平指出，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他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

0: 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努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未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向俄罗斯媒体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应邀请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通话时间持续1小时。两位领导人首先对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此次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成果给予积极评价。特朗普并向普京表示，希望在其总统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突破性解决，称结束当前冲突将为俄美关系的大规模恢复前景开辟新的希望。普京则表达了对特朗普建立俄美建设性伙伴关系的意愿的支持，同时强调俄罗斯并没有对欧洲的敌对意图。两位领导人还在通话中商定，将会保持联系，根据需要随时通电话。那么俄罗斯方面的最新反应，马上连线在莫斯科现场的本台记者尹丽。尹丽你好。
2: 科夫你好。
1: 那么俄美元首通话聚焦哪些议题，俄罗斯舆论又怎么来看呢？
2: 好的，那俄美两国元首呢是于莫斯科时间的今天下午哈进行了一次长达1个小时的电话交谈。那根据俄方在会后的在电话交谈之后的通报呢，双方呢是在相互尊重和务实的氛围之中呢，就乌克兰问题的解决以及双边关系的前景呢是交换了意见。那此次通话是主要聚焦于乌克兰危机的调解哈，那特朗普是明确表达了那希望在其任期内呢是推动冲突尽快解决的意愿，同时哈将指出呢，这将为俄美两国关系的全面恢复呢开辟广阔的前景，尤其是在经贸领域。那普京呢当然是对美方的调解呢是给予了积极的评价，但是呢他同时哈也对当前这种战场的局势以及实现特别军事行动所有目标的前景呢进行了客观的分析，整体来说呢立场是并没有松动。双方呢还讨论了哈美方为促使冲突呢尽快结束所能采取的这种切实可行的措施。那此外呢两国领导人还商定了一些关于继续推动人道主义问题的解决，包括这种交换扣押人质等等。那俄方是特别强调哈，那俄罗斯是没有在攻击没有攻击欧洲的计划，所谓的俄罗斯的威胁呢只是欧洲增加军费以及援乌的借口。那我们根据俄罗斯官方的表态以及媒体的分析呢，整个俄罗斯的舆论呢对这一次通话是持相对谨慎的但是呢是积极的态度。一方面呢是官方是将通话呢定性为哈那富有建设性且非常的坦诚，对美方的调解努力呢是给予积极的评价啊，同时哈肯定了美方代表访俄的成果，那认为呢沟通的渠道呢也是积极的一种信号。另一方面呢舆论普遍是并不认为那这种通话呢是能够带来实质性的突破特别是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呢是明确的表示，那目前讨论乌克兰危机的新方案呢还为时过早，那同时呢是也在降低外界的预期。俄方的策略呢依然是以打促谈，那不会因为美方呼吁而放弃这种战场的目标。同时呢在核心分歧包括领土啊这种北加入北约这种分歧上未取得突破进展的情况之下呢，俄乌边打边谈的局面呢仍将是一种常态。科夫。
1: 好的，非常感谢在莫斯科的尹丽。而美国方面的反应，马上连线本台驻华盛顿记者王琦。王琦你好。
3: 你好科夫。
1: 对于美俄元首通话，美国方面有什么最新的评论呢？你们各界对俄乌战事前景有哪些看法呢？
3: 是的科夫，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于8日举行了约1个小时的电话通话。那美国方面目前的最新动态主要是包括继续推动外交斡旋，特朗普本人此前也多次表示希望尽快结束战争，并准备在和平接近达成时再与普京会面。那同时美国仍维持对乌克兰的有限支持，尤其在情报和防空系统方面，但整体援助力度已经大幅下降。那特朗普政府更倾向于通过谈判施压双方达成协议，而非无限期的军事介入。那欧洲盟友对美俄直接沟通则是保持警惕，担心有可能牺牲乌克兰的利益。目前尚未有白宫方面详细的通话记录公布，但是主要的信息主要是来自俄方。那各界对俄乌战事前景的看法是普遍是偏向悲观，认为短期内难有重大的突破，战争可能延续至冬季甚至更久。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特使

0: 会谈后也明确表示，战争可能持续到冬季。基辅需要为俄罗斯新一轮针对能源电网的打击做准备，并急需防空系统和能源支持。俄方则坚持要求乌克兰割让顿巴斯等领土，解决战争根源。那分析人士也指出，双方在战场上仍处于消耗战的僵局，俄军推进缓慢，短期内难以完全夺取顿巴斯。乌军虽有局部反攻和纵深打击能力，但人力和防空资源承压。那多方评估更是认为，持久消耗战仍是主导情景，和平窗口可能会在明年春季出现，但前提是双方战争意志或外部支持发生明显的变化。欧洲方面则普遍担忧，可能偏向俄方的协议可能进一步鼓励侵略，而美国则更注重快速止战，以腾出资源处理其他的事务。那总体而言，根本分歧还没有解决，外交努力虽然重启，但实质性停火或者是全面和平仍然遥遥无期。科夫，
1: 好的，感谢在华盛顿的王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他预计将于9月下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另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8号表示，俄方希望恢复俄乌美三方谈判，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透露，他计划与特朗普在会晤期间讨论反弹道导弹供应问题，并强调乌克兰正朝着三方谈判模式迈进。下一次乌美俄三方会谈可能由土耳其、阿联酋、瑞士或其他国家举行，预计届时将讨论粮食运输和能源基础设施等议题。
3: Друге, енергетика, зерно, зрозуміло, будуть обговорюватись. Треба не тільки обговорювати, а мати конкретний результат.
2: 另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8日表示，俄方希望恢复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谈判。他指出，俄军在接触线向前推进，但随时愿意走向和平，这取决于基辅的选择。他还说，基辅在冲突调解问题上缺乏灵活性，而且并非真正想停战。乌克兰仍依赖一些还想从战略上击败俄罗斯的欧洲国家。佩斯科夫还透露，制裁问题已纳入冲突调解谈判议程，但不是首要问题，调解冲突本身才是头号问题。根据俄方8日公布的采访片段，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美方代表5日访俄时，讨论内容基于特朗普重返白宫后对乌克兰问题的立场，包括乌克兰不加入北约和承认战场现实。针对法国方面称9月下旬俄国家杜马选举后将恢复三方谈判的说法，拉夫罗夫提醒，美方尚未就进一步外交步骤做出任何表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乌战事方面，乌克兰称八号凌晨基辅再遭俄罗斯大规模空袭。此前，俄乌双方为配合美国总统特使访问莫斯科和基辅，做出有限承诺，于9月5号午夜开始进行为期3天的短暂停火。双方同意停火期间暂不袭击对方的首都。
1: 基辅当地时间8日凌晨，俄罗斯在短暂停火到期后，恢复了对乌克兰首都的大规模空袭。基辅的防空警报从7日晚间19:40一直持续到8日早上5:40。在夜里，基辅持续传出数十次剧烈的爆炸声响。乌方称，俄军此次袭击动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反舰导弹以及喷气式无人机等多种武器。基辅几乎所有区域都遭到袭击。在8日早上6:40，基辅又响起防空警报。由于地铁在空袭警报期间通过第聂伯河路段停运，基辅左岸大量民众无法抵达右岸。对于从8月底开始连续经历了10多天密集空袭的基辅市民来说，3天的短暂停火已经是十分珍贵的喘息机会。美国特使的外交斡旋只带来了短暂的停火，并未带来和平的曙光，反而让民众对表演式停火感到深深失望，民众的和平渴望再次落空。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0: 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0: 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九月广州。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欢迎回来。也门武装冲突升温，也门胡塞武装八号说，部队对沙特南部军事和石油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以回应过去三天沙特对也门多省发动的过百次空袭，导致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多人伤亡。沙特方面同时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艾卜哈、贾赞、奈济兰等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名平民受伤。
4: 八号的卫星图像显示，位于沙特艾卜哈的沙特阿美石油转运站以及位于贾赞的炼油厂冒出浓烟。也门胡塞武装八号发表声明称，过去三天，沙特方面从位于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塔伊夫的法赫德国王空军基地出动战机，对也门马里卜、拜达和台达、塔伊兹和焦夫等省发动121次空袭。胡塞武装称，当天的军事打击是为了回应沙特急剧升级的军事行动，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艾卜哈、奈济兰等地的设施，以及位于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吉赞经济城和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并警告将继续在沙特境内纵深地带开展军事行动。声明还称，沙特方面应对局势升级承担责任，警告针对也门的任何袭击都将遭到回应。此前一天，也门胡塞武装公布了在也门与沙特边境瓦迪亚附近袭击沙特卡车的视频，并公布了沙特空袭也门北部焦夫省首府哈兹姆市一所监狱后的遭袭现场画面。与此同时，沙特支持的也门全国抵抗力量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的交火仍在持续。全国抵抗力量七号继续在塔伊兹以西的前线向胡塞武装阵地开火。沙特方面，沙特能源部八号发表声明说，沙特南部多处能源设施当天上午遭袭，袭击导致多个地点发生火灾，部分设施暂时中断运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八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公然侵犯沙特主权，并对沙特民众安全构成直接威胁，联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对也门胡塞武装形成威慑，并坚决予以回击。沙特外交部同日发表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声明说，沙特绝不容忍任何针对其领土和资源的袭击，将依据国际法采取行动。正在俄罗斯访问的沙特外交大臣费塞尔八号表示，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仍有可能通过外交途径结束冲突。费塞尔强调，沙特始终支持外交解决方案，但在捍卫自身利益时绝不会犹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八号表示，伊朗将继续全力抵抗，直至侵略者感到后悔为止。伊朗军方同时表示，伊朗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并且有能力打击任何参与实施对伊经济封锁的美国军舰。另据伊朗媒体八号报道，伊朗拉斯克发生恐怖袭击，巴斯基民兵武装的一名指挥官在袭击中死亡，伊朗安全部队正在追捕恐怖分子。
5: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8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一贯反对战争，并认为维护人民利益和地区安全在于避免挑起冲突。然而，正如伊朗迄今奋起抵御侵略一样，一方将继续以全部力量坚持抵抗，直至侵略者彻底悔悟，并将始终捍卫伊朗民族的权利。路透社认为，佩泽西奇扬的表态显示伊朗在伊美谈判问题上的立场愈加强硬，同时为长期对抗做好准备。据伊朗媒体8日报道，伊朗代理国防部长里萨当天在探望已故前国防部长纳希尔扎德的遗属时表示，伊朗正在以纳希尔扎德生前拟定的4年规划为路线，全力推进国防能力建设。他强调，伊朗完全有能力打击参与实施对伊经济封锁的美国军舰，而这一能力的成效将很快显现。伊斯兰革命卫队同日宣称，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已在南部地区和波斯湾岛屿全面部署。另外，伊朗外长阿拉格奇8日与伊斯兰合作组织新任秘书长塔哈通电话，阿拉格奇向对方通报了伊朗局势的最新进展，呼吁伊斯兰合作组织发挥领导作用，促进伊斯兰成员国团结一致，协调应对当前地区挑战。阿拉格奇同时敦促伊斯兰国家就伊朗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到侵犯问题做出负责任的回应，并共同反对武力以及一切侵略行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伊朗公开了新型的导弹，并表示有能力打击美军军舰。伊朗近期频频秀肌肉，在军事方面是否有下一步考量？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稍早前发回了现场报道。
6: 伊朗的战略从防御战略现在已经进入了主动的进攻的战略，而且呢，这次呢，伊朗首次的向美国的军舰，特别是航空母舰呢，发射了反舰导弹，也展示了伊朗能力。伊朗想对美国发送的信息是，无论军舰离伊朗有多远，哪怕几百公里以外，那么伊朗依然可以打得到。那么现在呢，伊朗呢是希望能够加快这个战争的结束，也就是要加大对美国的战争的成本。那同时我们也看到呢，不仅是伊朗呢在加快军事部署，而且呢伊朗军方人士呢这几天呢一直呢就放话说呢，就是伊朗完全可以封锁美国的军舰。同时呢，伊朗的在军事上呢，在反导系统啊、雷达等等呢，都是在不断的补给补充。那么显示了伊朗依然是有能力的来进行对抗。而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今天看到，就是在沙特和也门在那边呢，就是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呢发动进攻，也表明了这个曼德海峡那边战争的范围也在不断的扩大，这也会进一步的就是加快了，也是加大了伊朗和美国的这种博弈的压力。所以目前看来呢，伊朗可能还会再主动进攻，不会再等对方来进攻伊朗出手。那么现在呢，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今天呢，他表示呢，伊朗和阿曼的谈判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同时呢，他还说呢，卡塔尔的代表团也访问了伊朗。那么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伊朗是在增加压力，一方面呢，伊朗也在透露出与美国回旋的余地，所以我们看一下进一步会发生什么。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发现并捕获一艘美军的智能无人潜航器。声明指出，这一艘无人潜航器拥有先进技术，是伊朗在一次基于普萨德情报和作战行动中缴获的。伊朗方面称其为美国军方最先进的智能水下航行器之一，并将其带回了伊朗。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博弈不断升级。本台记者5号夜间乘船从阿巴斯港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现场看到大批商船及能源运输船仍在伊朗一侧水域停泊，其中有燃料运输船为了避免成为袭击目标，入夜之后关闭灯光。我们来看记者发回的现场报道。
7: 霍尔木兹海峡可以说呢，现在是美国和伊朗的僵持不下的一个重要的敏感的地点啊。我们今天来到霍尔木兹海峡呢，可以看到的是星星点点的船只还在这里停留，大部分呢都是在战争之前想要从这个经过，但战争之后就滞留在这儿。我们看前面有一艘船没有亮灯啊，我们看一下。这一艘船他们说呢是主要的是送燃料、汽油和燃料的船只。 怕被打，所以他们就一直没有敢亮灯。现在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中央啊，这边呢是伊朗，那对面呢是阿曼。那么这边的船民告诉我们，他们这边呢一般呢，在这拿这个小船，小船呢大概开一个多小时就能穿过霍尔木兹海峡到阿曼。所以我们看到还有一些小船从这里啊，他们是去阿曼去走私，比如说买一些食品或者是大米或者是药品等等，从那里呢进口，然后再回到，并不是说它完全封锁，但是小船是可以坐，但是大的游轮从这里通过确实非常显眼。那而且呢，在伊朗的航道里头呢，现在可以看到的是有非常多的船只，就我刚才目测的，至少有百余艘。没有亮灯，他们说是游轮，不知道是哪个国家的游轮。一直在这里等着，还有对面有一些很多的船只，星星点点。到了晚上啊，你看看这边的船只都亮起了灯啊，等待这个通行。船上的人还跟我们打招呼，对于他们来说，就一直在海上等待通行，实在是非常难熬的时间。整个的夜晚，尤其是在海上，你看到这样的像繁星一样的灯光，你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船只都停留在这里。这也说明霍尔木兹海峡直至到现在战争六个月，很多的船只都滞留在这里，也给全球的经济带来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希望在这里能够尽快的能够自由的通航，战争能够结束，而这些船员能够早日回家。方卫视野，郑凯穆斯。阿巴斯港报道。
3: 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号在议会下院发表声明，宣布调整英国政府的中东政策，并对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采取新的制裁措施。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并限制英企为新定居点提供融资、建设等部分的服务。米利班德表示，英国政府认同约旦河西岸存在着针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清洗行为，以色列政府却对此视而不见。部分以方官员甚至还采取行动强迫巴勒斯坦人迁离，而英方不会对破坏两国方案前景的行为坐视不管。此外，法国和英国、加拿大、丹麦等12国于8号发表联合声明，就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额做出相关的承诺。声明称，约旦河西岸局势正在迅速恶化，定居者暴力和定居点的扩张程度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除了英国之外，法国、加拿大也将提出国家层面的举措，禁止和定居点进行商品贸易。卢森堡首相弗里登8号在新加坡正式访问期间发表演说，表示欧洲需要减少在关键领域对外部的依赖，同时加强自身防务、能源和科技实力。
8: 弗里登指出，现代防务高度依赖安全通信和卫星影像，但目前欧洲在太空基础设施等关键领域仍依赖非欧洲伙伴，尤其是火箭发射能力。他认为欧洲需要加强自身关键太空基础设施，包括建立多轨道卫星系统以及相应产业和地面基础设施。
9: Luxembourg has proven world-class expertise in space and we want to put that in service of all of Europe and like-minded allies. In that way, I believe that we can make a very tangible contribution to a more sovereign Europe. Because strengthening our abilityTo defend ourselves will turn us from a potential target to a credible obstacle.
8: 弗里登也认为，应打造覆盖整个欧洲的能源网络，让能源能在成员国之间自由流动，降低能源价格。他指出，防务、能源和人工智能是欧洲实现战略自主的三大支柱，但要推动这些领域发展，需要巨额投资。如何为这些目标融资，仍是现实挑战。
9: So to have public money.European and national, but also having private money. And the two together can help us achieving those goals. Europe has a lot of savings, but those savings are not used in the same way than they are, for instance, used in the US. So we need to bring more of those savings into investments in the right areas.
10: 新加坡和卢森堡去年庆祝建交50周年，卢森堡是欧盟国家当中对新加坡最大的投资来源国，同时卢森堡也是新加坡在欧盟的第二大投资目的地。两个月前，卢森堡在新加坡开设首个常驻大使馆，彰显双方进一步深化合作的决心。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3: 来自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的四名东盟观察团成员与泰国外交部和军方代表以及国内外媒体共约116人7号前往泰柬边境，实地观察奥斯马电站园区。参观团表示，这一次参访获得了新的信息，现场勘查将写入报告。
11: 时隔半年，我们再次跟随泰柬局势联合信息中心前往泰柬边境奥斯马电站园区。本次活动 AOT 东盟观察团也将随行。
12: 当天，东盟观察团成员与泰国外交部、军方以及国内外媒体共同进入相关区域。泰方在入园前介绍背景时表示，泰国军方此前认为这里主要是赌场配套酒店和住宿设施，最初并未计划控制整个园区，但在边境冲突期间，泰方发现部分建筑被用于军事用途，出于部队安全考虑实施反击并控制相关区域后，进一步发现大量建筑被用于电诈活动。
13: This time the visit was very informative, and then we have seen on the ground, then reading it on the newspapers or on the social media, we've seen on the ground what is actually the claims and what have been what is being discussed about the current issues now.
12: 不过，克里塔兰在他本人当天的考察报告中强调，包括园区相关设施的所有权、资金来源、管理以及实际用途等说法仍需进一步核实。菲律宾军方代表也表示，观察团的职责是记录现场观察，而不是对泰柬双方有关说法作出裁定。与此同时，泰方当天也向东盟观察团说明了目前控制相关区域的原因，并强调这一行动并不意味着泰方主张对相关区域拥有主权。
14: ก็เลยจะย้ำอีกทีว่าเราไม่ต้องการครอบครองเขาพื้นที่ทั้งหมดอยู่ใน Troop Deployment Line เส้นวางกำลังตั้งแต่วันที่27 ธันวาที่ผ่านมาเราทำตามถ้อยแถลงร่วมแล้วก็ต้องไม่ยั่วยุต้องสร้างความไม่เนื้อเชื่อใจกันแล้วต่อไปก็มาคุยกันแล้วก็จะได้ตกลงกันย้ำตรงน
12: ี้凤凰卫视吕媛媛王涛泰柬边境报道。
3: 马来西亚民航局8号表示，一架载有5人的直升机当天在马来西亚沙捞越州龙巴朗机场附近坠毁，目前机上人员伤亡情况不明。当天15时30分58分，马来西亚民航局接到事故报告，当时失事直升机正在执行医疗飞行服务任务，机上5人包括飞行员。沙捞越州警方表示，目前正在展开搜救行动，并对事故原因进行调查。稍后来关注财经消息，一会儿见。
0: 美日韩第4次自由之刃联演在济州东部和南部公海区域演练海上导弹防御、空中和防空反潜作战等作战科目。韩国发布6代战机招标书，规划以14个月为周期，投入9亿韩元，评估世界各国6代战机技术指标，维系韩国空战优势。美国陆军展开雅努斯计划，斥资22亿，新建5座小型核反应堆。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5: Phoenix Go Global.
16: Phoenix Go Global.
17: Phoenix Goes Global.
18: Let's g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3: 欢迎回来，财经消息，我们立刻来关注美国股市表现。马上连线本台驻纽约记者吕又明，又明你好。
16: 客服你好，
3: 请问周二美股到了午盘之后走势如何呢？
16: 好的，那么美股周二进入午盘的时候继续承压，市场也是从劳工节的长周末假期回来，迎来了第一个交易日。美伊战火持续升级，加上美国和加拿大的贸易摩擦再度升温，市场的避险情绪明显上升。能源市场方面，沙特的能源设施据报遭到袭击，推动布伦特原油期货一度是升破了每桶$99，向$100关口迈进，随后回吐部分涨幅，目前是在每桶$97附近。周二三大指数进入午盘的时候全面下跌，标普五百指数下跌0.41%，纳指下跌0.22%，而道指则是已经下跌超过1%，目前是在1.11%，下跌超过590。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表示，一旦美国赢得与伊朗的战争，油价将会大幅下跌，预计汽油价格将会回到每加仑$2附近。那么目前呢是在每加仑$4上方。通胀的担忧也是推动美债收益率走高。接下来，本周市场还将关注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报告，进一步的研判市场美国的经济以及通胀状况。那么美联储将在下周召开利率会议，根据期货工具显示，目前市场压住美联储有60%左右的概率会加息。那么外汇市场方面，日元继续走强，铜价则是在创历史新高，因为市场担心美国对于精炼铜会加征进口关税。那么贸易方面呢，加拿大则是针对部分美国商品的报复性关税在今天开始生效，也是带动市场更多的不确定性。周二进入午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则是接近4.79%附近。客服，
3: 好的，谢谢佑明。而亚太股市周二大多数下跌，但是上海股市稳收。外围股市下挫以及油价的攀升影响沪深两市午后走弱，但是中国外贸增长加快，有助于沪指小幅收高，深市则温和收低，双创指数收低超过1%。中东局势紧张也影响着香港股市进一步的下跌，但是在地产和石油等板块上扬的支持下，仅仅是温和收低。日本股市是下挫1.7%，失守66000关口。美伊冲突升级打击投资者的风险偏好，加上日元汇价突然抽升，打击出口股，拖累大盘下挫。台湾股市是温和收低，大盘是延续升势，触及2.5个月新高，但是调整压力拖累大盘，掉头下跌作收。香港金融管理局发布《香港资本市场领航之路2.0》，在去年愿景基础上提出短中期落地的路径，目标是把香港打造成为亚洲的全球多元资本枢纽。
19: 香港资本市场领航之路2.0报告中建议推动耐心资本参与实体经济，包括研究扩大强基金可投资资产范围，并探讨在强基金制度下引入专业投资者参与机制等。香港金发局副主席韦安祖指出，全球资本流动对多元化配置、分散风险的需求正在增加，香港作为全球少数能够同时提供这些优势的市场，需要把握这些机遇。
20: There is a need everybody understands for diversification and alternatives global centers of capitalAnd so there's a major opportunity for Hong Kong to take the lead as a global nexus of capital. What we mean as nexus of capital is all things you expect in a global location where anybody around the world raising, deploying, managing capital has what they need in Hong Kong.
19: 而金发局行政总监董一月则指，经济周期性起伏不能只聚焦于企业诞生阶段。
21: Life cycle, meaning we can't only be dealing with the IPO and you know, think about the birth of you know, such firms, but rather as and when we come to a phase where firms aren't facing the most appealing environment and they are thinking about either M&A or exit the listed space, how we are going to come aboutor whether or not we have already come about such a corporate rescue scheme.
19: 董一月又指，内地耐心资本也希望安全地投资离岸产品，留意到八月底新增发放新一轮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额度，反映内地当局也希望透过现有机制拥抱国际投资机会。 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3: 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我们等会见。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威猛，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现已接受报名。

0: 在台湾，民主党前主席柯文哲陷入金华城案及政治献金案，二审在八号首度开庭。柯文哲控诉检方在庭上对他司法追杀。
1: 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涉入金华城案及政治献金案，二审于八号在台湾高等法院首度开庭，大批支持者到场声援。柯文哲于庭后批评检方压人逼供，
2: 本来应该要无罪推定，结果他们就是先把柯文哲抓起来，先定罪名，然后才开始找证据编故事，这是典型的先射箭，然后再画靶。
1: 柯文哲因两大弊案，一审遭判四项罪名，应执行17年有期徒刑，其中背信罪被判处2年6个月徒刑，依法不得上诉第三审。因此二审定验，柯文哲若背信罪仍被判刑且未获得缓刑，或将入监服刑。
2: 司法系统对我的追杀还是到现在没有停止的。今天那个检察官的态度就是这样，凡是一审判无罪的全部都要求要有罪再上诉，凡是有罪的全部要再从重量刑，然后再上诉到底。政治现金本来我就可以使用，可以合理的使用，我为什么要去侵占我自己的政治现金？
1: 柯文哲再次要求开庭时应全程直播，他认为台湾司法应对人民负责，
3: 不要对阿北追杀成这样，对，真的太过分，物极必反啊！
4: 越来越讨厌执政党，而且我也越来越恐惧在台湾这个地方，我就只想要阿北平平安安的就好了，真的。
1: 柯文哲应战二审，更换律师团队。除了郑声元留任，另两名新任律师聘请有检察官背景的资深律师。柯文哲涉入的司法案件或成为他进逐2028大选的绊脚石。在二审，柯文哲力拼无罪或至少10年以下的刑度，同时还得看未来最高法院的审理进度。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0: 由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以及香港和澳门特区联合举办的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九号将在香港举行，邀请全港的学校师生和航天员实时天地互动。
5: 3、2、1，
6: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

0: 太空授课活动定于9号上午约9:50举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阳柱、航天员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担任太空教师，与师生天地互动。消息一出，立即收获全港期待。有消息指，授课活动全长约1.5小时，流程包括航天员向港澳学生进行专家讲解，实时示范科学试验，学生现场提问，并进行天地互动对话。香港教育局向全港中小学发通函，邀请学校安排师生实时观看直播，形容天宫课堂是难能可贵的航天科学教育学习活动，可增进航天知识，激发学习兴趣，也可向航天员学习，建立远大志向。而香港首位航天员黎嘉莹今年5月24号乘坐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目前已在天宫空间站驻留超过100天，首次与学生的天地对话备受期待。在对话前夕，来自黎嘉莹母校荃湾公立河川药纪念中学的学生向师姐送上家书，表达祝福与思念。家书写道：自古无数人在中秋望月抒怀，但现在抬头望向夜空，却知道璀璨星海中有师姐黎嘉莹，让他们倍感骄傲。同时向神舟23号飞行乘组全体航天员致敬，祝愿工作顺利及平安健康。学生形容，他们不仅刷新了中国航天的高度，更让港澳青年真切触摸到国家科技崛起的脉搏，也被他们的勇毅与赤诚激励，要努力成为有理想、有担当的青年。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1: 香港特区政府将宣读首费5年规划，有参与北都建设的业界人士希望透过政策拆墙松绑，推动跨境协作，进一步完善这个长远蓝图中的核心空间。
2: 香港特区政府即将公布首份5年规划，洪水桥产业园公司董事局主席林建峰认为，北都是这份发展愿景中的核心空间及战略项目，首5年内应透过弹性政策构建产学研用一条龙体系，并为香港在后续10至20年的经济发展奠定潜力。
3: 在土地方面，我们会用一个弹性的政策，视乎个企业的需求，在现时或者中期长期对香港的发展，那個發展是包括引入一些優才專才，我亦都向政府提出一些例如方便兩地的科研人才啊、企業人員啊，大家往來的。
2: 為了以多元模式驅動北都產業發展，特區政府設立的洪水橋產業園公司年中投入運作，發展着力培育的優勢產業。林建峰形容，這並非漫無目的的試點。由他担任主席的董事局当中，还有来自发展局、财库局等5个政策局局长，破除各自为政的藩篱，更有利于产业落地。当然，支撑北都持续发展的除了产业，还有配套人才入住后，既要有工作、有产出，更要有生活。商业住宅和道路交通的建设将北都生活圈打造得更加全面。
4: 北部都会区咧，系虽然强调系产业带动，咁啊，核心系以科研同埋呢一個嘅創科為主啦，咁但係佢唔係一個單純嘅工作空間嚟嘅，咁佢係有一個完整嘅社區，一個完善嘅生活圈，咁係會有產業啦、住宅啦、生活配套等等，咁啊一個積住均衡嘅格局，可以開拓新土地咧，作為我哋新嘅經濟嘅轉型點啦。
2: 北部都会区建设一向以基建先行为主轴，随着区内的铁路、道路和临近口岸建设不断完善，将有助链接北都各个片区之间的发展，同时也有助推动北部都会区和粤港澳大湾区之间的人流、物流跨境协作发展。凤凰卫视张友仁，香港报道。
1: 澳门特区政府举办35规划经济财政范畴专场交流会，活动中经济财政司司长吴慧娴率领。
5: 经济财政司司长吴慧娴在会上明确，三五规划提出的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等方面的工作目标，未来将以4大工程项目和政府引导基金为重要切入点。
6: 巩固综合旅游休闲业优势的同时，着力提升中药大健康、特色金融、高新技术、 会展商。

0: 商貿同埋文化體育產業嘅競爭力，力爭2030年實現非博彩增加值佔本地生產總值比重達到60%左右。
1: 澳門旅遊局局長文企華表示，特區政府將推動新興業態發展，
2: 新興潮流旅遊產品，譬如探索高端嘅綠色旅遊、寵物經濟、推動低空經濟、深化研學旅遊、婚慶旅遊等嘅新興文旅嘅業態。
1: 澳門招商投資促進局行政管理委員會主席謝永強表示，會展方面將設定明確的增長目標，
3: 推動一加四重點產業嘅主題會展活動比例嘅累計提升到53%-58%，我哋爭取把國際嘅會展客商嘅比例咧提升到13%-18%。
1: 本次三五规划经济财政范畴专场交流会主要就经济财政范畴工作涉及民生、就业、营商等多个层面进行了解释说明，并与各社团代表深入交流，务求准确传递三五规划政策方向，凝聚共识，确保规划目标有效落实。凤凰卫视邱国琴澳门报道。
4: 经历了异常严峻的山火季和多轮热浪之后，法国消防员8号发起全国性罢工，要求政府增加财政、设备和人力的投入。
5: 法国九个专业消防员工会组织从周二起发起全国动员罢工，预告至少持续至10月20日，也就是涉及消防员相关措施的财政法案开始审议之日。8日上午，工会代表与法国民防部门负责人会面，听取了民防系统现代化法案的部分草案内容。然而工会认为政府提出的改革远未达到预期。
6: C'est pas à la hauteur du tout de ce que nous attendions. Et même sur le volet, à la limite, parce que nous, notre difficulté, c'est 365 jours dans l'année. Ce n'est pas uniquement les 60 derniers jours qui viennent de passer. C'est 365 jours dans l'année. Et même à la limite, le volet qui...

0: dans les casernes, avec ce qu'on vient d'avoir ce matin, elle n'est pas prête de s'apaiser.
1: 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2: 位于法国东南部的城市滨海卡涅的雷诺阿博物馆，8号发生盗窃案，四幅画作被盗，估计损失约900万欧元。法国媒体报道称，两名盗窃犯于夜间通过花园围栏上的一个洞潜入，随后砸坏了玻璃，闯入博物馆。8号凌晨，安保警报被触发，两名作案者在警方赶到前已经携带四幅画作逃离。 其中两幅在追捕过程中被丢弃。目前，针对此案调查已经展开。雷诺阿博物馆创建于1960年，设于法国著名印象派画家雷诺阿生前的最后住所中，馆内收藏有雷诺阿的绘画作品，并陈列着其使用过的物品、家具以及老照片。
3: 为纪念香港一代巨星张国荣70岁诞辰，香港文化博物馆举办继续宠爱张国荣70诞辰纪念展，与全球歌迷一同回顾哥哥的艺术历程。
4: 风继续吹，不忍远离，因此相聚继续宠爱。为纪念张国荣70岁诞辰，本次展览展出超过300件珍贵展品，包含精选唱片、舞台服饰、电影海报、奖项等文化产物。部分展品更是首次亮相，旨在回顾春夏秋冬在音乐与电影方面的卓越成就。
5: 相比起23年的纪念展，本次展览规模更大，展品更丰富。展览呢，更是首度重置了其生活场景，比如说身后的旧居书房。影迷朋友呢，来到这里可以了解其在镁光灯之外的真实生活。
3: 无需要太多，展览各区划分清晰，主题鲜明，藏着张国荣无数个寂寞夜晚。香港文化博物馆一级助理馆长周志莲介绍，本次展览精选11套极具代表性的舞台珍藏服饰。他表示，每个板块都有亮点，全方位向有新人呈现张国荣的梦里蓝天。
6: 我哋有11套完整嘅舞台服饰，系完整11套。咁另外亦都有哥哥喺同大师合作，所有佢啲手镯啦、臂环啦，咁一次过咧都用另一种角度去展示俾大家睇。
3: 张国荣作为香港流行文化标志性人物，引领香港流行音乐迈向国际，巡演足迹遍及全球。其参演于50部电影中，更是塑造了无数经典角色。张国荣的作品陪伴一代人成长，并随互联网发展持续传播至今。客席策展人陈淑芬向记者表示，团队除筹备纪念展之外，同步举办纪念音乐会等系列活动，希望为远道而来的歌迷朋友打造丰富完整的参访行程。
4: 当然，更加唔可以错过系今个星期六12号继续宠爱张国荣70诞辰音乐会，希望联同歌迷以爱相聚，送俾哥哥一份最好嘅礼物。
3: 本次展览将从9月9日起至2027年5月10日免费开放给大众入场。无心睡眠的观众可以走进香港文化博物馆，重温张国荣的芳华绝代。凤凰卫视林汉谦香港报道。
2: 来关注一条最新消息，董建华办公室发布讣文，前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于2026年9月8日安享辞世，至亲随侍享年89岁。讣文称，董建华先生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其高风亮节的精神将永垂不朽，长存心中。 感谢您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李克福在香港，祝您健康平安。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

0: 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2: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5: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6: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周日五星影院，年少时他读出一段青春的悸动。
8: So that's why you came back.
9: You can read it.
8: I'd rather listen to you.
7: 成年后才读懂背后的沉重。
10: You were picking women out and saying you and you and you have to be sent back to be killed.
11: Nazi!
12: Nazi who?
8: What would you have done?
7: 爱与愧纠缠一生。
13: The lady with the little dog.
7: 朗读者，9月27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4: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15: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7: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16: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7: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7: 我们能照片，
18: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7: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9: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儿，
20: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7: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德国在刚过去的周末，东部啊一个小州的选举啊，但是却震撼了不止全德国，还有全欧洲。这是《金融时报》，其实今天国际版面的篇幅都蛮大的啊。我们看它这个版面呢，也在叙述像这一波呢，对于在德国极右翼的势力崛起，会是进展到什么样的程度来做一些关注。我们进入今天的头条聚焦。德国东部一个我们把它简称为萨安州的这地方，210万人左右，但它的一个经济数字在全德国看来似乎并不那么理想，但却是因为这么样一个地方的选举，它惊动的不止德国，还有全欧洲。今天持续多家的媒体在追踪后续的效应，因为现在整个欧洲啊，在右翼势力在当前的政治局势下有可能的演进，德国会不会是一面镜子呢？德极右翼地方选举大胜，先政坛风暴，这是信报的标题啊。另外再看民报也是提到，这极右大捷取二战后最佳绩。经济日报也看啊，它是接近啊，还没到绝对多数啊，近绝对多数议席。那这个部分要看，在这一次呢，这 AFD 另类选择党，也翻另类选项党，它在这次的选举当中啊，接近44%的票。可是呢，这个德国总理梅尔茨所领导的基民盟，他却是跌破了18。我们来看跌破18的这个概念怎么感受啊？因为才在5年前呢，2021年那次选举的时候，这基民盟啊，当然他们这个联合的一个体啊政体呢，当时还能够夺下37%左右的选票。2021年到现在5年时间，怎么会掉了这么多啊？这个效应大家都在看，在这一波呢，看一下今天经济日报它的一个分析，他就说是德右翼政党赢州选，工业衰退推波助澜，在这里呢，它整体的一个发展，所以我们总说啊，发展是硬道理。在德国，它这个州呢，它面临到它经济上很大的一个压力，同时德国它要推绿色能源，它可能牺牲了东部原本能够取得俄罗斯叫低廉啊天然气的这个情况，因为背后当然还有最近的这个国际啊战争的一个情绪，所以长期以来很多不满。在民调的之前呢，其实问当地的选民印象最清楚，他们多年来其实也是支持一些主流政党，但他们看不到希望，特别是现在对于移民又进来的这种压力堆叠，直接反映的就是他们对于生活直观的感受啊。在这里也提到啊，那所以呢，这里核心再来看，这还有一波德国最危险的人物，说亲民但未脱新纳粹争议，说的是谁呢？就是在这次啊，这个萨安州地选大捷的这位首席的AfD 政党的首席候选人西格蒙德，35岁，很年轻啊，而且他一直是用非常活力的形象出现，也会善用一些社交媒体平台呢，对大家来发声。他35岁，还曾经当过的是空气清新剂的推销员，他自己说过学过商业心理学。但这样的一个人看起来很亲民和善啊，为什么他有很大的一个争议呢？德国的《民进周刊》甚至把他列作德国最危险的人物，因为他到目前为止始终摆脱不了他跟新纳粹组织的一个关系。尽管他认为过去只是一些喝咖啡哦聊是非，因为曾经呢，他被指控参加一个秘密会议当中，对于在德国的数百万移民想方设法怎么把他们赶出去，同时过去可能会有些强硬的言论，尽管他现在呢可能用过更多的一些政治语言的去包装啊，但是那这整体的一个疑虑仍在这些评论的气氛当中展现着。接续来看金融时报，这里说啊，这次的州选举的胜利呢，可以说是德国另类选择党向掌权计划的第一步。83席啊，这边写一下，他这里一个州议会大概83席。我们看 AfD 政党拿了多少？他们拿了39席啊，拿了39席。但是这个39席的数字，他差3席，还要再加3席，他才有可能在地方组成一个他自己的一个执政的体系啊，这个地方执政、地方掌权，差三席，现在就是在差3席的位置上，他要去挖墙角，挖谁？他也可能从基民盟挖人啊，还有这次我们看左翼党啊，这个德国的左翼党跟绿党、社民党，他们也都过了5%的门槛，他们有几个席位在整个地方上，所以要看他怎么挖墙角。现在对于另类选择党来讲，他要挖3个人啊，所以基民盟很紧张，梅尔茨压力很大，他本来呢是筑成一个防火墙。在德国长期以来政坛呢，他们这些原本传统的一些政党似乎形成了一种防火墙，一种隔离，要把这个另类选择党给隔离出去，好像呢都要假装忽略他们，不要管他们。
这几天如果看国际媒体的话，就会注意到大家观察到德国的这一波政治选举气氛，他们甚至呢把 AfD 形成是一个 political pariahs， 好像政治上的一个弃儿啊，就把他们隔离化啊。其实这个翻译还能够更辣一点了啊，但这里呢就提到说他们是怎么样来对待 AfD 的啊，另类选择党。那现在梅尔茨的没办法了，他现在可能要来看看啊，在这一波的情况当中呢，他要怎么样排除啊？排除他本来呢是要阻止他们去选上，但现在阻止不了，因为成绩已经出来了，那怎么办？只能阻止他们不要挖到另外三个墙角啊，阻止他们能够在地方执政。但这一波来讲呢，还有包括金融时报的一个分析，他现在整体对于中间派来讲啊，在这块维护的这个情况呢，可能会因为这次选举的刺激呢开始有一点瓦解。所以接续再来看，像德国啊，这个胜利呢也在法国来敲响警钟。法国的国民联盟呢，他现在也在算算看自己的民意支持度会是什么样的。因为在法国这里呢，距离2027年的法国大选还有8个月啊，这是我们看到德国的一个例子呢，说是个警钟。像在法国，他们整体的整个国民联盟啊，接下来的一个情势啊，如何能够拉到选票、稳住阵营呢？正在伤脑筋啊。那《纽约时报》呢，这里也在看极右翼啊，对，在这次德国的选举之后，极右翼在震撼的亚洲，而且它整个震荡啊，是波及德国以外，法国、西班牙、英国的右翼势力都有焦虑啊。不过这一点还要看到一个例子，当中也提，我们看匈牙利。匈牙利在欧尔班败选之后呢，也表明说右翼的一些主张并非说是不可逆转，整体的实际的情况还是展现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焦虑呢？是这个欧洲传统的西欧精英分子，他似乎跟基层的选民、一般的民众这个脱节啊，距离增加。而且现在全球的一个情况的情势，就算是说整体发展很好，但是落到这个基层选民的身上，不知道他们切身感受的如何。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长期的一些战争在援助上，把钱用在哪里更多，解决自己国内问题的能力又是如何，这个在选民心中都叠加出现了情绪效应。继续来看呢，柏林呢就在讲，柏林现在要组一个防火墙，但这个防火墙似乎也很困难啊。你看在这一波的选举当中，哇，这几个数字啊，这几个数字呢都可以看到这个比较。那同时呢，我们刚刚也提到啊，它这一波的冲击效应呢，在全世界啊，在整个欧洲影响，刚刚也说了。文汇报这时候再看一则，说马斯克再称极右德语啊，赞他们做得好。那可以想见啊，这个时候对欧洲的几个关注政情的来讲，可能肯定也是个刺。文汇报，伊朗拟霍峡外设新禁区，闯入船只将受制裁。这个昨天我们也很快速看到了，而今天来看到德黑兰时报呢，就直接说美国这是想要越过霍尔木兹海峡，这可是一个冒险的一个军事主义。这里呢一张在整体对阵喊话的过程当中，霍尔木兹海峡的周边真的确实是有很多替代航道正在设计运行，但这些呢是不是能够完全去替代掉霍尔木兹它现在在全球航运的一种能量，这肯定也要年的很多年的这个时间。但是在眼下整体的运量还有包括油价在这波的情势当中又受到了一个冲击了。好，美国施压伊朗，呛声韩国派兵陷两难。另外韩国据报拟应美方要求向霍尔木兹派兵，舆论反弹后改口，重点是这句话，尚无定论。那有媒体看说，李在明要小心啊，你韩国传出出兵了，伊朗说你危险选择必须付出代价。在这波当中就是看到韩国接下来怎么选择，因为他还要再做一波新的讨论，能不能顶得住这一波特朗普已经直言表示的不满。而接下来呢，但是在韩国内部呢有一些情绪，特别是一些政治路线主张的一个新变化，一起来看看。这是执政党党首金明熙阐述一个修宪的立场，说改革权力结构要符合国民期待。同时他也提到，为美国马首是瞻的时代过去了，32分钟谈话内有10次高呼要强国。好，可以看到这个心情啊。另外呢，在修宪的部分，现在在韩国讨论的也开始热度起来，因为他是有一段话哦，这个可能对韩国民众来讲心里是有这个拉动力的。他说把5·18光州民主化运动跟福马抗争等内容呢，要写入宪法序言，是一个宪法的起点。那现在他用他这种执政党的立场，也去让在野党在这件事情上表态。好，再来看这个是今天路透社的报道，说以色列啊，他现在呢这是有联合国的专家说啊，以色列清理加沙瓦砾呢可能会破坏证据，
要先来看这是谁说的，这可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任命负责监察巴勒斯坦被占领的这个情况啊，被占的领土人权状况。这一位呢，不过他是一个独立专家运行啊，阿尔巴内塞，他现在警告啊，乙方呢要大规模的清除在加沙的一个瓦砾，但是在下面可能还是有些遗体，可能有些涉及国际罪行的罪证，会担心呢被破坏，所以呢开始提出了一个提醒。而到目前为止呢，根据路透社近日的报道，联合国也做一个估算，说加沙啊，因为考量他们当地的一个运力跟情况，粗估有6100万吨的瓦砾，如果真的要清运的话，保守估计也要7年，但是在这一波的一个关注声当中，会注意到加沙瓦砾呢，它的背后呢，不只说你要清理一个建筑物的废物，还有它也是一些遗骸的埋葬地，也是未爆弹区啊，更有可能会卷入，还有一些部分就是一些司法证据。因此呢，只是一个加沙瓦砾的清理，但它背后却直接有法律跟人道的考量。再看全球速览。加拿大今天啊，要对美国也要做出这种报复性的反制关税手段啊，对很多项产品啊，大概是15%到50%，也要加征这样高比例的关税啊。对于从美国进来的钢铁产品呢，直接25%加1倍到50%，其他呢就是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幅度不等啊。那现在这一波呢，可以说呢，加拿大总理卡尼被认为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这一波的影响会直接冲击到美国中西部这次选举的关键州份，就是密歇根州跟俄亥俄州，因为这两个州份呢、啊、跟加拿大的生意做得比较多，出口商的影响会比较直接。对于加拿大来讲，认为这一波的反制呢，并不是说要发起新一波的贸易战，而是呢，他们希望让美国的消费者跟企业也可以实际感受到这一波贸易跟关税的冲击。他们提出反制性的措施，为的是希望能够真正停下贸易战。但我们看特朗普的反应是什么？因为加拿大有一个航太企业叫庞巴迪，在蒙特楼设有总部。特朗普现在直接宣布说，你除非在美国制造，否则你连销售也不能在美国进行，被认为呢，这可能是特朗普的新一波姿态，看来对加拿大可能他会不会再做一波施压哦，大家关注。另外，特朗普发布扩张版美国地图，涵盖哪里？因为必然是扩张版，涵盖墨西哥、加拿大、古巴跟冰岛等地。好，他这个是纸上自己的一个情绪啊，纸上可能呢让他可能有这个心情，那另外还不够，还有什么呢？他要把新墨西哥州变成叫新美国州。在这里叫新美国州，不过这里要看，因为他们是没有办法去改名啊，这个联邦政府没有这个权利，因为新墨西哥州呢，你也要地方的州议会啊、州的选民来做一个认可，而且新墨西哥州它的一个族群的一个版图跟这个生活的情况啊，这个特色比较明显，所以呢，从刚才到现在可以看到，对于特朗普来讲，可能在他的看到的联邦文件上面，他可以要求去做文字的一个改名，但是对于实际现状的一个变动啊，现在可能暂时没有这个权利啊。再来看欧洲。金库搬离美国了，从纽约到上海，黄金大迁徙正在重写金融版图。Hey, 最近我们不是有看到，像是这个荷兰啊，最近我们之前读报也提了，荷兰的央行把86吨的黄金从纽约跟渥太华给调走啊。那南华早报今天就有一篇说，中国可受惠于全球黄金的储备转移。在这里，因为地缘政治紧张啊，跟现在全球多个国家，特别是欧洲，对于美元武器化的忧虑，所以呢，各国的央行都开始呢，把自己的黄金做一个多元化的分配，这个动作持续了近期，大家一直在做关注啊。另外呢，来看到呢，现在接下来说，世界黄金协会调查76家的全球央行，大概有10%的比例呢，已经分散了海外金库地点，接下来呢，还有9%准备要动。那他们很多人都看上上海跟这个香港，而且香港近期我们知道，它的中央的这个黄金清算系统也在试运行啊。在这一波的一个情况下面呢，也可以看到呢，正是亚洲黄金储备的新节点的关键时机。接续就是福斯啊，有说是大众车厂，它现在呢要拼军火了，首个携手的案子就是跟以色列的铁穹啊合作做伙伴。这个呢提到，我们看以色列时报有报啊，这主要是大众汽车，我们说福斯汽车，它现在要把德国的一个工厂啊要来做改建，因为这个工厂在2027年的时候已经决定它不要再生产汽车了。但是之前这个裁员消息啊也传得到处都是，它现在呢变成说，哎，跟这个以色列的

这个房务公司来合作，这个这一家呢是叫拉斐尔的先进房务公司合作，而且这样一合作，它可能可以本来有1800个职位，当中它可以保留了1400个，1400个。不过我们这里要关注的说，它合作方向，这个拉斐尔可是铁穹建士跟大卫投石器等防空这种反导系统的重要承包商。那整体的一个目前的协议呢，他们只说可能是一些防空零件设备啦，倒还没有看到说真的那个德国也能生产铁穹，在这里。不过我们可以看到这件事情反映的什么呢？反映的就是说，欧洲它现在在面对自己的汽车产能过剩，还有欧洲防务需求的扩大。这两者之间似乎找到了一个交集点，不知道是接下来呢可能会成为了这么样合作的一个新入口。另外是朝鲜称。 曾亲赴让金正恩颜面受损的江建浩，军舰已经正式入列了。这《华尔街日报》的标题，外媒标题就这么写了。联合早报，那这里提到第二艘的5000吨的驱逐舰服役了。金正恩表示，海军已经实现了核武装化。首尔年轻人梅双清金元拥抱法拍屋，以及韩国媒体看文在寅比文在寅政府时期更疯狂的房价。首尔连涨85周涨幅翻倍，不止买卖的价格涨。 全租月租房都在涨价，相信这一波啊，特别对于年轻的这个生育军来讲呢，这又给了韩国当前的政府带来一些施政上的考验。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美日韩第四次自由之刃联演在济州东部和南部公海区域演练海上导弹防御、空中和防空反潜作战等作战科目。韩国发布六代战机招标书，规划以14个月为周期，投入9亿韩元，评估世界各国六代战机技术指标，维系韩国空战优势。美国陆军展开雅努斯计划，斥资22亿，兴建5座小型核反应堆。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5: 继续是要闻追踪，一起来看看啊。今天这两岸的媒体呢，特别是台湾的大报，主要是跟进关注《环球时报》的一篇发文。《环球时报》这篇发文呢，标题在这里，我们看啊，海峰两点，中美战区司令会晤释放的信号，台湾要听懂。而在台湾媒体《中国时报》的一个报道跟进当中啊，也提到啊，我们来看他关注写，他主要是关注了《环球时报》这一次呢所提到的这个内容里面啊，提到说这次会晤说明了美国基于自身利益，不会轻易为台独承担不可控的代价。同时，文中表示，这场会面呢之所以格外引人注目，关键就在于双方的身份，因为东部战区啊直接担负的方向，大家很清楚。那另外，美军是太平洋司令，是在西太平洋进行军事部署，所以这两者呢被诠释为说是中美两军在最敏感方向恢复战区层面的面对面沟通。接续消息，再看时隔6年，好消息，华为在发布高性能晶片啊。今天港媒呢也很关注，说啊，这个现在开始好像怎么又回到折机啊？我们看到有一些大厂呢，在这个部分它又是怎么样去进化？像是华为这次时隔6年的再发布，说信号路径如同加装电梯一样，运作呢是加快，而且呢功耗能够大减。接续是文汇报，来看算力啊，算力现在好多人越来越讨论了，但在中国的整体的基建配合的速度，才能够让整体的运行跟它未来发展的优势持续的展现。文汇报15建新一代通信网的5年算力规模升超5倍啊，这里很多目标啊，来看到这次的布局总共有13项的指标，而且是加快全国一体化的建设，加大国产芯片的一个调配跟适配啊。这里这算力的规模建设，我们知道它有很多的层面，它背后包括你电力的提供等等，这个部分要稳健持续，成本又有经济有效益，整体加起来越来越走向一体化整合的一个方向。而经济日报说，廊坊算力大会阵容全面台啊，取名台啊，这个在这港媒就大家都一起来看看，主要也来看看这一波的一个气势，在整体的发展优势之上啊，各地它这个大会呢都很受看重。在这里也要看到我们提到的算力 token 的背后，因为中国现在呢，我们的有关企业在制造算力的部分呢，绝对有条件可以以相对较低的成本来去制造更多的一个算力 token。但是接下来大家所要看的这个算力发展方向，就是你有没有更高性能的芯片，同时你整个服务的平台的规划，还有更这个优势的模型的操作，整体一体来啊，来对于高端算力这个部分推进。来看这是在美国的一个争议了啊。讲到算力中心，在美国争议很大，而且呢，在这一篇的《华尔街日报》啊，提到说，这些反对啊，对建资料中心人感到失望的这些人，但是科技老板跟特朗普觉得他们是被社会主义所影响啊，被一些这个其实很多批评的民主党啊，但是还把手指向可能会有外力介入。但这个部分呢，在许多的民调调查当中，包括华尔街自己的民调也看到，这一波的民调认为，对于反对数据中心的建立是跨党派，几乎 形成一个跨党派的一个意向，包括共和党内部也有些人觉得是这个哪里怪怪的，原因是因为这会影响到他们的生活，他们开始，特别是年轻人开始对于你要用这么多的电，你要用这么多的水，那接下来这个负担是谁负担呢？所以还有另外一波的媒体就在看哦，你看这个你要建资料中心啊，算力中心，你要花好这个水要花的好多啊。但是对于企业来讲，他可能嫌少啊，非常少去告诉公众到底要耗费多少，所以这块部分的一个空间就形成了美国这波舆情反弹的一个操作空间。好，华尔街啊，现在呢主要呢来看到说这一波美国的就业数字呢是增加的，看起来很强劲的，因为美国八月新增就业岗位是16.2万个，远超预期。最近大家有没有注意啊，在美国的经济情况，很多时候在报道当中都会出现远超经济学家估计的这个描述。那原本经济学家此前预估才5.3万个啊，但是他的失业率呢，我们来看他是还在历史低位 4.1。这波要看到呢，他好像增长比较高的在哪里呢？餐饮业跟地方政府的教育部门，那另外制造业、医疗业也有增长哦。但是资讯跟金融业现在因为 AI 布局的关系也是受到影响流失，整体市场呢还是低裁员跟低招聘啊，这么样的情况啊，失业率说是还符合他们的预期。另外联合早报也看到说，现在在美国啊，这大学生找工作的情况，那些以往被视作是蓝领阶级，他可能没有大学学位的人，现在是不是找工作更香呢？在过往一段的时间，这个比例是可以看得到的哦。但是现在呢，可能有一些不一样，说美国非大学毕业者迎来了20年来的一个最佳的就业市场，这波让美国的相关领域就业市场的研究者也提起了一些关注啊，因为呢，他们现在说这个差距在哪里，是一个供需啊，像老一辈的退休，但是外来的移民人数又缩减，熟练技术的这个人呢，可以说是供不应求，但大学毕业生的人数是年年创新高，在这样的一个比例下，我们看行业比在供需之间呢，真的是发生了一些变化与调整。好，纽约时报他掌握了一份算是重要的资料啊，他是说乌克兰乌军采购管理一团乱，一年呢可以损失到12亿啊，因为涉及了什么呢？这篇是原文啊，因为欺诈跟浪费啊这个部分，难道因此还为他们换来了更多的国防装备吗？在这里呢还提到了说，十大军工的承包商当中有7家在面临的腐败还有临时调查违约记录下还能够获得政府的新合约，叠加起来给当前的乌克兰情况啊，这个特别是泽连斯基也在接下来要去招募军购这里带来压力。好，这是今天南华早报好大一篇啊，它这边主要是叙述说日本强化彼此相系的纽带，意思是我们要关注他们的一些野心和动作，主要说他在扩大呢印太啊跟这个区外的防务伙伴的网络。在美日同盟之外还不够啊，他最近跟澳大利亚、菲律宾、印度跟非洲国家在作战军工后勤部分的合作特别要注意。所以这里呢，从过往只是用联合演习的方式，但他现在呢，还有包括一些测试新武器啊，就试验场的一个合约、后勤啊、兵力整个加起来哦，还有他的一个军工供应链的一个扩张野心。这个呢，是要让他呢，试图让他在可能多变化的一个环境当中有一些分散风险，甚至是他自己本身的一个战略资本啊。继续是大千世界。大千世界，我们来看哦，这几天网络上面很多朋友都很关注，说这星宇在就炒人道歉啊，说这一位啊被评为车灯女王有这个封号的乱炒人被扣粮一年哦，羞辱式解构百大学生，多名高层问责，在这里也提供各个相关的人哦他的一些处置的一个方式。另外呢，是患者纷纷飞往中国接受最新的癌症治疗。这《华尔街日报》这里所看到，这里呢特别提到就是免疫治疗的技术啊，说中国在生物领域的突破，还有它的一个在国际之间的信用度，还有呢，在美国相关的治疗啊，这个成本相对的花费当然是非常高啊。中国在他们到了中国来就医呢，这里也有一些成本的考量。这一波呢，在医疗技术上的变化哦，相信后续大家会持续来关心。这里主要是因为52名新加坡人广西被捕涉非法传销活动， 船位啊，一个阳光工程，在香港林毅的一个报道。新报一片分析说，给阿妈的骗局回乡建国了，但是这里呢，可能有一些传销的陷阱啊，开始叫你入会啊，还用旅游去包装，但是当中有非常多的一个陷阱，要非常小心，还要让你像传销师一样的去拉别人。但重点是说，你今年投6万，两年内就能够千万回报，这么样好的事情，为什么不落别人家就落你这里呢？所以这些的部分哦，还是做一个提醒啊。另外呢，今天最后的图片要来看看，在中国现在航天事业越来越兴起啊，没想到对于观光文旅的带动也给大家有了最新的选择，一起看看。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3: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0: 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在新加坡，每天有约23人死于心血管疾病。
7: From your pain and from the ECG that we saw, looks like you're having a heart attack now.
6: 患者随时存在猝死风险，抢救的黄金窗口转瞬即逝。
8: 我们在这里做的决定真的可以影响到他们有没有活下去。
6: 急诊部是医院处置这类危重患者的第一道关口。
9: You come, let's go. So I remember what I said, I won't be around to this evening. Oh, Papa's working. Bye bye. Love you. See you later. 因为我今天是做傍晚班啦，所以就会在我孩子算是可以跟他们在一起，有一点时间陪他们，当作是补充晚上不能陪他们吃晚餐啦，还是帮他们入睡啦。
10: Daddy.
9: Yes.
10: 可以买我的吗？
9: 哦。我女儿有曾经对我说过，特别在晚上她不要我去上班，因为她要有人和她陪她在一起。
6: 除了在急诊部任职，周伟斌还身兼研究、教学和行政工作。下班回到家时，往往已是深夜时分。
9: 我们刚刚送我的第二个孩子去上补习班，过后我的太太就会送我去做工，算是有一点点时间可以在车上聊天。Right, bye bye.
7: Hi.
9: Bye bye. See you later. I think we see you at home. Okay, bye bye, love you. standby is it?
7: Okay.
9: Standby. Yeah, yeah, yeah.阿哥，你记得发生什么事情吗？你手脚有力吗？
11: 不知道。
9: 不知道啊。OK OK。
6: 傍晚5:30，周伟斌刚和早班同事交接完毕，救护车就送来一名疑似中风的患者。
9: 还有哪里不舒服？这里可以出力挤我的手吗？
12: 啊，夹啊，
9: 砍我的手啊！啊，出来砍。很好啊，这样子很好。
13: We see stroke patients every day. I think it's related to our lifestyles also now. A lot of these diseases like high blood pressure, cholesterol, diabetes are all quite quiet until something big happens.
6: 新加坡平均每小时就有1人罹患中风，当中有80%患者患有三高。
14: 我可以站起来吗？
7: 不可以。
9: 你们一下子，一下子，我们很快做完扫描。
6: 周伟斌必须在黄金1小时内透过 CT 扫描锁定患者脑出血的位置，才能启动治疗。但扫描的过程却不太顺利。
2: 阿哥，不要动，忍一下子，很快的，在扫描当中，很快的哈。不要动，不要动，阿哥，不要动，配合一下子哈。
9: OK。
2: 可以啊，来了。
9: Thank you, thank
2: you. 阿哥，我来救你了。
9: 扫描好了，
2: 不好意思啦，对不起了，
9: 安哥。啊，因为那个扫描真的不能你动啊，你动就扫描就不好了。
15: Yes, yeah, so I spoke to the.
6: 作为顾问医生，周伟斌不仅专注于救治病人，也肩负着带领团队的重任。无论是年轻医生，或是经验丰富的同事，遇到棘手的病例时，都会第一时间向他请教，共同探讨应对方案。
15: 还可以吗？这样子还好吗？
6: 晚上7点 ，P1 抢救区没有新进的病患，周伟斌来到了 P2 区。这一区的病人多是轻症，输完点滴、做完检查，大多就能离开。或转往病房继续观察。
13: 我们做我们本分，能尽快让病人看到我们其他 specialist， 病人真的变好了，能回到家也是最好的东西了。
6: 此时早已过了晚餐时间，周伟斌

0: emergency area. There's no privacy, it's chaotic, it's loud. Here, we focus on comfort care, on the dignity of the patient, and allowing the family to spend their last moments.
1: 即便常常直面死亡，见证生命的逝去，身经百战的医护人员也无法对死亡麻木。他们仍然会为生命的离去而惋惜，而心痛。有一位成年的女士，因为心脏骤停被送来我们的急诊部，所以到最后我们。 没有办法抢救他，他就在这里去世了。我出去见他的家人的时候，发现到这位女士就是我好朋友的外婆。我记得我那天很难过啦。
2: On the bad outcomes, 通常我会自己 self-reflect。 看一下有什么其他东西是可以做的比较好一点，看一下有什么是 system 问题，是不是需要比较好的 coordination， 可能讲东西可能要比较清楚一点，从那边吸取那些可以学的东西，看一下我以后病人能不能有对他们有点帮助的。Life
3: can change quite dramatically from one moment to the next, and I guess it does help me appreciate. The moments when life is good and when the people around me and myself are still healthy and well.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Armale,
2: Raya,
3: Aqua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e.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距离，甚至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中文台环球电影大观。冰海之上无路可退，人心纷乱，无所适从。
1: Дальше Петров, выйдите из какой компании.
0: 咫尺绝境，无处可逃。破冰船，星期三中午12点，凤凰卫视电影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日韩第四次自由之刃联演在济州东部和南部公海区域演练海上导弹防御、空中和防空反潜作战等作战科目。韩国发布六代战机招标书，规划以14个月为周期，投入9亿韩元，评估世界各国六代战机技术指标，维系韩国空战优势。 美国陆军展开雅努斯计划，斥资22亿，兴建5座小型核反应堆。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

0: 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在中国的版图上，镶嵌了一枚玉如意。那么这个玉如意最狭窄的地方呢，就是我们的河西走廊。河西走廊的北面呢是广袤的内蒙古高原，它由戈壁和荒漠构成。那么河西走廊的南面，它是这个青藏高原，是高大的祁连山。祁连山的冰雪融水呢，浇灌了狭长的河西走廊。那您看，在我们这边呢，有一组桃云，但他们做了一个很奇怪的动作，您可以猜一下他们三位一直是在做什么？
2: 是不是拉那个？
1: 没错，他们是牵着骆驼的
2: 骆驼，
1: 对，牵着骆驼的商人。那么因为时间久远，牵驼商人的这手中的这个绳子已经风化了，但他们牵骆驼的这个姿势呢却凝固了千年。对，老师您可以仔细观察一下这三个牵驼的小哥，您看他们是各有特点的。那么第一位呢，他呢是我们唐代时期汉族人的一个长相，您再看第二个和第一个对比，
2: 这个很像温西方的，
1: 对，他呢是我们老师推测他是粟特人。
2: 粟特人
1: 啊，您看他的面部，他的眼睛呢更突出，然后鼻子呢是鹰钩鼻，五官比较立体，他是一个很明显唐代时期粟特人的一个长相。
2: 西方的，
1: 对。那么粟特人呢是这个丝绸之路上最善于经商的一个民族，很聪明的一个民族。那么当时在我们的丝绸之路上非常活跃。
2: C'est l'histoire de Don Juan. Je me sens un peu comme un粟特人。Je me sens proche d'eux parce que je viens de l'ouest aussi, donc j'ai aussi un grand nez et des grands yeux.
3: Les Sogdiens venaient de Samarcande. Surchargés de marchandises, ils affrontaient le désert pour atteindre Don Juan. Voilà à quoi ressemblait la vie brute sur la route de la soie. Qu'a bien pu ressentir un marchand sogdien durant ce périple entre Samarcande et Don Juan ? Il y a un siècle, un trésor fabuleux a été mis à jour à Mogao. Des dizaines de milliers de manuscrits ont été dispersés à travers plus de 10 pays.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en abrite à elle seule plus de 7000. En ligne, j'ai parcouru ces textes sogdiens, contrats, lettres intimes, autant de fragments qui nous plongent dans l'intimité de Don Juan.康爷呢，我特别想知道你们的商队到底了进了什么。
4: 我们从康国出发，就是你们今天说的萨马尔汗。在穿越帕米尔高原的时候，山路窄的只容一匹骆驼通过，常年积雪，脚下就是万丈深渊。每一趟旅程都有我们的同伴和牲畜再也没能走下山来。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时候，你只能从动物的骸骨和牲畜粪便来辨别方向。当你走过那些骸骨，你就会发现你不是第一个走这条路的人。
2: 沙漠才是最难走的吧？
4: 不是，旅途中最大的威胁不是缺水，而是强盗，还有战争中流散的士兵。他们比沙漠更可怕，因为沙漠不会追着你跑。
5: 文献上记载的其实是一个商队被困在了绿洲整整数月，靠着挖草杆活下来的悲惨故事。其中好几个人因为热病没有熬过来，全都留在了那个地方。
2: 经历那样的危险，为什么你们要离开老家了去敦煌？
4: 敦煌充满着获得财富的机会，而粟特人世代经商，这是刻在我们血脉里的命运。
2: 那敦煌对你们来说到底是什么样的地方？
4: 敦煌是粟特商队进入大唐中原最重要的中转站。当我们远远地看见三危山，听见寺庙的钟声，就意味着我们终于穿过了沙漠戈壁，安全抵达。
1: 这个地方您可以看到，还有一个阳关遗址。 那么从阳关遗址往西南方向走，就是当年丝绸之路的南道。玉门关和阳关分别在西北和西南方向。那么接着我们进着往前走，那么三角形交汇的这个地方，老师您看这里，这个就是敦煌市，对，今天的敦煌市和2000年的敦煌市都在这个地方。敦煌
3: était un lieu stratégique incontournable sur la route de la soie pour le commerce avec la Chine ancienne. En termes modernes, c'était une métropole commerciale internationale grouillante d'activités.
4: Les archives le mentionnent. Certains Sogdiens apprirent ensuite le chinois à Dunhuang, changèrent de nom et s'enracinèrent.
3: Une fois arrivés, ils n'en sont plus jamais repartis. Je me demande s'il y a parmi eux des voies que l'on a ignorées. Sur Internet, j'ai découvert une lettre conservée à la British Library. La missive d'une femme sogdienne, écrite depuis Dunhuang à son mari. Cette lettre est très célèbre dans le monde académique.
4: Je relis cette lettre encore et encore, et chaque fois je ne peux m'empêcher de penser, si je remontais dans le temps et rencontrais Miwei, que dirait-elle? Qu'est-ce qui pousse une femme à écrire une lettre si pleine de fureur et de désespoir? Miwei, 你为什么要给丈夫写这样的一封信呢？
6: 我和女儿被经商的丈夫抛弃在敦煌，没有钱返回家乡萨马尔罕，也无法在这里继续活下去。我要让他知道我们现在的处境。这是那个师父帮你写那个封信吗？对，就是他可以帮助我们代笔写信。
7: 尊贵的丈夫、主人南周陀，妻子米威尔，致以问候与敬意。愿神明保佑您健康平安，并让我能再次亲眼看到您。是这样写吗？
6: 尊敬的夫人，我还想写这些话。我一直在等您的消息，等有人带钱来接我们回去。可是，一年又一年过去了，什么都没有。您走的时候对我说：“我会到敦煌去，如果有人能带钱来。” 我就派人把你们接走。可是现在，三年了，四年了，您却把我们扔在这里，再也没有任何音讯。我们在这里就像死了一样。我的女儿因为饥饿寒冷。 快要活不下去了，为了让她活命，我不得不把她送到别人家去做养女。每当想到这里，我的心就像碎了一样。
8: 还有什么要写的吗？您就写。大家都说，一个女人哪怕嫁给一只狗或一只猪，那只狗或猪也会照顾好她的妻子。而我呢，我嫁给您，您却把我丢在遥远的异乡，自生自灭。 请记住我今天说的话，这是我给你写的最后一封信。愿神明审判您的冷酷。
6: 情。

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万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美国总统特使接连到访俄罗斯和乌克兰，泽连斯基称会谈非常具有实质性，而俄罗斯方面最新的回应不排除重启俄美乌的三方会谈。这场旷日持久的俄乌冲突是否真的迎来停战之日呢？另外方面， AI 需求强劲持续推动之下，八月份的进出口同比保持了超过20%的增幅，累计前八个月主要的贸易指标保持着加速增长，外贸后续的走势又该如何判断？在今天节目当中都和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六号会见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维特科夫，还有他的女婿库什纳。泽连斯基在会后表示，乌方和美方还有欧洲国家的代表讨论了对于乌克兰越冬援助还有安全保障等相关议题。俄罗斯方面最新的回应称并没有掌握美乌的结束结果，但是不排除重启美俄乌三方会谈。
1: Російській Федерації нам для нас дуже важливо було, що в Україні сьогодні головні переговорники президента Трампа.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日在首都基辅会见到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维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当天第一阶段的会谈历时3小时左右。在会后的记者会上，泽连斯基开玩笑说，美特使到访比爱国者防空系统更有效果。他表示，乌方已经同美方和欧洲国家代表讨论了对乌克兰的越冬援助、安全保障等相关议题，会谈非常具有实质性。不过，对于俄乌冲突涉及的领土，比如顿巴斯地区等复杂问题，需在领导人层面进行讨论。泽连斯基声称，乌方致力于推动俄乌战事尽快结束，同时正在关注俄罗斯的表态，并指各方同意进行举行乌美欧新一轮三方会谈，时间和地点尚未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维特科夫也在会后表示，已经向乌克兰方面转达此前美俄会谈的相关观点。库什纳则指，美国正在准备一份和平方案，希望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会谈能够重启。而对于泽连斯基与美特使的会面，俄罗斯方面周一作出回应。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不排除重启与美国和乌克兰举行三方会谈，但地点和时机尚难确定。俄方暂未掌握美乌双方接触的结果，但不排除俄总统普京与特朗普晚些时候举行电话会谈，具体情况之后会适时公布。外交方面似乎传来转机信号的同时，俄乌战场在停火3天之后再次陷入紧张局势中。就在美乌会谈结束数小时后，俄罗斯恢复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空袭。8号凌晨，基辅响起多次强烈的爆炸声。同一时间，俄罗斯萨拉托夫州州长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市内的民用基础设施同样遭到了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三方会谈是否能真正落实，犹未可知。
0: 这一次的美俄还有美乌之间的这样一个两组双边的会面，会对于接下来的俄乌局势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我们来听听财经评论员周文先生的一些看法哈。周文，您看这个前有这个美国的情报部门来到俄罗斯，现在又来了他的这个特使，还有特朗普的这个女婿库什纳。从前后的这样一个时间顺序来看，您有哪些细节值得我们观察？特别这次先到了俄罗斯，紧接着到了乌克兰，而且我们看维特科夫和库什纳特别去乌克兰的路上还是坐火车进去的话，可见这个周边的这个环境并没有那么的乐观。但美国这么着急频繁的接触，您觉得背后是不是透露出一些不太一样的一些信号呢？
3: 对，就是这次应该说是三方间接的接触吧，而且也提出一个建议，在未来某个时间，说是美国、俄罗斯和乌克兰三方领导人来进行一个三方的这个会晤。首先呢，就是在过去这一个多月，其实俄乌双方是这个空袭打得非常激烈。那么在这个美国特使维特科夫和库什纳到莫斯科的时候，是乌克兰这边是停止袭击那一边，因为泽连斯基原来扬言说你的空域我要给你封锁掉嘛，那是停。那普京这边呢也就停止袭击基辅，说是3天时间。就理论上讲，本身这个库什纳和维特科夫的专机是可以飞到基辅的，但是他们俩评估之后说不行，但是飞用别的线路飞到了波兰，再坐火车过去。因为这个突然是被打掉，你说不清楚是谁干的，所以他们俩很担心。但是呢，在两边谈话的情况来看，就是美国特使这边就表示是有进展，无论是和普京跟他见面，普京上次没见中情局局长，是见了他们两个人，而且看那个神情还是比较轻松的。到了基辅那边，就把普京的一些观点也传递给了泽连斯基，也把特朗普的观点传递过去。当然泽连斯基 他自己他也是邀请欧洲来上桌，欧洲是不能够觉得自己被排斥在桌子之外的，所以就除了他们这个和美国特使的会晤之外，还邀请了这个德国、法国和英国的相关的国家安全的这种顾问来一块来讨论未来怎么办。当然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泽连斯基事后也见记者，还是把这个停火的预期啊给降低，说要到打完这个春季这个战役之后，所以双方其实看来还想在未来几个月还在打一打，但是基本上现在情况就双方已经差不多，无论是前线还是后勤都开始打不动了。
0: 嗯，但其实我们看这个停火时间虽然就短短的这个三天，但三天之后这个双方似乎这个空隙又开始形成，但这个短短的停歇会不会对乌克兰有一定的这样一个喘息的这个机会？而且我们看现在双方的这个空袭啊，这个攻击啊，这个纵深是越来越深了。而且我们可以看库什纳到了乌克兰之后给泽连斯基的信号其实并不是一个非常非常积极这个信号，所以大家都在关注说美国确实想要促和，但是最后买单的是不是最后变成了欧洲？那这场旷日持久的俄乌冲突到底会不会在这个冬天或者是冬天过后就会收场呢？您觉得？
3: 就是现在这个情况呢，俄罗斯这边说暂停的不是对全境的空袭，而是对基辅的空袭。我看了最近的这个报道，这个西方这个媒体很少承认的，说由于这次连续不间断的用无人机啊、用导弹打击基辅，它的主要是像物流啊、还有超市的供应链啊、包括那个它的什么国家邮政局的仓库、它出版社的书籍等等，都给打得一塌糊涂。所以呢，在乌克兰的超市里边就出现了这个货架空空如也的现象，这是开战以来从来没有的。所以呢，就是泽连斯基在前一段时间说是有40天对俄罗斯的这个打击，说要把俄罗斯的什么物流啊、供应给打击，俄罗斯人们感到痛苦。但是呢，其实俄罗斯本身它的打击能力反过来要比乌克兰要强得多，它这个无论是作战能力还是打击的持续度，特别是它最近又改良了，用这个喷气发动机改良它的无人机，所以乌克兰根本没有办法防。那么再往下打下去，就是基辅今年冬天确实是比往年可能要难过得多，不但没有电，可能连食品什么都没有。
0: 所以接下来这个冬天对于整个乌克兰来说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特别感谢钟文先生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回到国内，那中国海关总署最新公布了8月份的外贸数据啊，其中哪些值得关注的细节，还有未来外贸的走势，我们又该如何来观察呢？下节我们特别会和经济学家一块来探讨分析，稍后见。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in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关注中国最新的外贸数据出炉了。在 AI 相关产品的需求强劲推动之下，八月份以美元计价的出口和进口同比都保持超过20%的增幅，累计前八个月主要的贸易指标都保持着加速增长。
6: 中国外贸继续保持高增态势。海关总署最新公布，以人民币计算，今年前八个月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7.6%，其中出口增长14.6%，进口增长22%，贸易顺差也扩大至5.56万亿元。以美元计算，前八个月外贸总值则超过5万亿，同比增长超过22%，出口和进口则分别增长19.3%和27%，均保持加速增长。单季八月份，以人民币计的进出口总值连续6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保持近20%的增速，其中出口增长18.6%，美元计的单月进口出口。

0: 与外贸总值增速均超过25%。具体来看，在全球 AI 投资基建热潮的带动下，高科技元器件需求居高不下，成为支撑外贸增长的重要力量。八月份集成电路出口额达到407亿美元，一至八月累计出口金额达到2567.51亿美元，同比增长103.9%。进口方面也同步加速，前八个月中国的二极管及类似半导体器件进口额同比增长105%，集成电路进口额增长超过60%，铁矿砂、铜矿砂及其金矿进口额也都明显增长。至于分地区来看，累计一至八月中国前三大出口市场分别是东盟、欧盟和美国，其中对东盟出口同比增长25.8%，保持在较高水平，对欧盟出口增长15.3%，对美国出口同比增长6.2%。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单季八月份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同比跳涨了34.4%，推动对美贸易顺差同比扩大近44%，到超过290亿美元，创下2025年1月以来最大。而对欧盟出口仅增长6.7%，则是近10个月来的最慢。
1: 这份最新的外贸成绩单还有哪些细节值得我们关注？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宝盈资产管理公司的总裁张志威先生一块来探讨分析。张博士您好。
2: 主持人您好。
1: 张博士，我们看中国最新的这个贸易数据出炉了哈，像刚刚片中特别提到，全球的 AI 基建热潮拉动了高科技元器件需求的大幅攀升啊，成为了整个出口增长的主动力。不过现在也有分析认为说 AI 需求的边际拐点值得关注哈，您怎么来看这个说法？还有就是下个阶段 AI 需求是不是还能够继续拉动出口的增高呢？
2: 对，现在呢，我全世界投资者都对这个未来的 AI 这个周期是不是能够继续的很强劲的持续下去啊，都是应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我们现在能够做到的一些这个实地的调研啊，从这个草根调研能够看到的现象呢，是这个需求还是很旺盛的啊。我们的感觉是觉得今年呢应该问题不大啊，今年的这个 AI 的整体的需求还是明显是超过供给的。现在是各个地方啊，产业链的各个方面吧，都是一个供不应求的一个状态。而且呢，订单呢已经是包括明年至少明年上半年的订单吧啊，都是比较强的。所以到现在为止看不到一个明显的一个转折点会发生啊。那么甚至到明年上半年，可能这个 AI 的整个的一个非常旺盛的一个需求还是会主导啊现在这个经济的一些主要的活动的啊。那么所以我觉得短期应该不用太担心啊。那么中国至少在 AI 出口的这部分呢应该会在未来的今年的下半年甚至明年的上半年都会保持一个比较强劲的一个2位数的增长吧。
1: 那张博士，我们从我们主要的贸易伙伴来看哈，八月份对于美国的出口是大增超过了34%，而且贸易顺差呢创下了19个月的新高。您觉得这主要受到哪些因素的推动？还有就是对于欧盟的出口增速呢，也是近10个月来的最慢了。对于主要贸易伙伴出口表现差异，我们该如何来解读呢？
2: 对，您说的是对美国的这个数据呢，其实是可以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它的基数效应啊。基数效应是因为呢，去年的话呢，如果大家回想一下的话呢，年初的时候是开始准备要打这个贸易仗啊，那么美国是一直要叫嚣着要给中国加关税，所以去年的上半年一直到八月份啊，那么中国的出口呢一直是在抢出口，就是尽量的在这个关税啊这个实施之前呢先把这个东西运出去，所以去年的上半年一直到甚至七月份吧，那么中国的出口对美的出口都是比较强的。那么到了八月份的时候呢，这个关税战已经是偃旗息鼓了，那么对于这个抢出口的这个紧迫性呢就没那么强，所以八月份去年的这个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呢是一个比较低的一个水平，所以这个同比上来看呢就显起说，哎呀，这个今年的增长特别的强哈。但是如果我们看看环比的话，从今年的这个八月份对今年七月份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变化不是那么的大啊，不是那么大，也是不错的啊。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应该说还是比较强劲的，但是增长速度呢也没有比其他的国家呢快很多。但您说的这个事情呢还是有重要性，为什么呢？因为从美国那边的角度来说，他们会看这个数据，包括中美之间的这个双边的这个顺差逆差，他们会拿这个事情作为一个 作为一个证据来跟我们去讨论啊双边的这个经贸关系啊，包括我们马上就要有这个两国的最高领导人的峰会就要举行，所以这个事情啊，这个数据是不是会啊，那么作为一个作为一个论据啊，但变成两边的经贸关系的一个商谈的一个主题啊，但我们这是要再等着再观察一下了啊。欧洲这边其实数据我们看了一下，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并不是特别的奇怪的啊，因为单月的时候也还是看这个环比呢，其实还可以啊，因为单月的数据看的时候有的时候是会出现一些比较大的波动的。我们觉得中欧的现在的贸易的关系还可以，出口的应该说没有出现明显的放缓的。
1: 那张博士目前来看外需呢依然还是维持强劲，所以您怎么来预测今年整体的外贸表现，像地缘局势啊、汇率波动还有货币政策等等，有哪些因素尤其值得关注呢？
2: 我觉得今年整体来说中国的出口是又是一年超预期吧啊。那么我觉得现在对于我们这些做经济分析的，包括对中国做投资的这个中国啊海外的投资者，在过去的几年里边都是对中国的出口商的这个竞争力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啊。那么因为一直都在大家都在预测说中国的出口啊这么强劲啊，迟早会这个缓和下来，但是两位数的增长啊一路是高歌猛进。那么现在我觉得市场的大家的一致的预期是今年的下半年经济这个出口的增长保持一个20%左右的一个增长，应该会持续下去的，甚至明年我估计大家的预测还是会比较高。那么这里边可能受到的一个影响是什么，应该说两个影响吧，一个是这个就是那么中国跟其他的贸易的伙伴之间的一个这个贸易顺差现在是越来越大，那么其他的国家啊，现在尤其是欧洲了，那么他们的这个抱怨是比较多的啊，那么他们会希望中国这边呢能够进口更多他们的东西啊，消费他们更多的这个产品啊服务，这样能够让双边的这个贸易能够更加的平衡啊。我们现在看到也是两边的这个政府呢有一些的会谈啊，那么这是当然一个风险。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您提到的啊，那么美国的这个 AI 的这个浪潮啊是不是会在某个时间点会出现放缓啊冷却的这个迹象啊，当然这个是一个短期应该还不见得能够看得到的一个风险了。
1: 那张博士，我们看其实出口现在已经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动力啊，这是不是能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内需的不足？还有从外部的环境来看，美联储现在这个议息的这个路径并不是很明确，未来如果说真的出现了这种加息的情况，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出口会不会也有更强的这样一个竞争力出现呢？
2: 对，您说的是，就是说我们现在出口呢，作为咱们经济的三驾马车里边这个最强劲的一驾马车哈，那么是确实给我们中国经济转型呢是争取了很长的时间了。实际上是过去的这几年嘛，中国的这个出口都是最能够不管从各个层面，从劳动力、从这个税收、从各个方面是给中国经济是贡献最大了。那么往前走呢，我们估计，在未来的比如说6个月啊，甚至12个月的这个维度来看呢，这个出口的增速还会是比较强的，还能够继续给中国呢争取更多的时间和空间。但是我们也要这个意识到，就是说，在现在的这个全球的环境里边呢，那么大家都去很多的国家实际上经济都是面临一些问题的，包括我们刚才提到欧洲啊，那么他们的比如说汽车工业。我们已经看到一些例子，他们有一些汽车的工厂会关门啊，工人会失业。那么在这样的这个全球竞争的一个环境下，如果我们的这个出口一枝独秀的话呢，可能会造成一些这个贸易的纷争。那么所以能够给我们经济转型争取一些时间，但是最后我们能够就是说更加的可持续的发展的话呢，还是要依靠我们的这个内需能够振作起来。那么在这方面我们也看到一些政策正在推出，包括8月28号的房地产的那边的一些政策，包括我们也看到一些财政方面的一些这个发力，下半年应该会有更多的这个资金会注入到这个实地的一些工程里边去。那么在未来的几个月，希望我们能够看到这个内需能够有一定的这个回稳回升的那么一些迹象吧。
1: 好，今天也特别感谢张志威博士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在下期回来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0: 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现已接受报名。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香港绿色金融周持续进行当中，中国银行香港在八号举办旗舰活动之一中银香港绿色论坛，和超百名亚太地区的政策制定者、国际组织代表等共同探讨绿色金融以及可持续发展等相关议题，助力区域的绿色转型愿景加速落实。
1: 聚焦绿色及可持续金融的关键议题，中国银行香港八日举办以携手共绿、赋能企业与个人、聚力香港与东南亚为主题的论坛。中银香港副总裁王化斌指，气候变化成当今最紧迫挑战，需通过区域合作携手应对。
2: In Hong Kong, we just experienced our hottest day on record last month. The effects of the Godzilla Great El Nino has yet to peak. It is expected to bring us further heat waves, droughts, and strong typhoons, resulting in inflationary pressure and economic degradation. We are all in this together. The solution is also found in the same word, together.
1: 进一步聚焦于东南亚区域的绿色发展状况，中银香港现场发布了东南亚可持续金融市场展望及香港的角色研究报告，显示四分之三的东南亚企业已设立管理层级别委员会专门应对气候转型议题，半数企业将可持续发展视为业务重心，这将催生区内大量转型相关的资金与技术支持需求。中国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副主任李霞现场以咖啡产业为例，指巴西、越南咖啡豆受气候灾害减产超过30%，拒灾险成本高昂，保险业压力大，也反映金融机构在探索绿色金融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
3: 其实咖啡去做气候保险的时候是很困难的，为什么？因为很昂贵，我们无法预知台风，我们也无法预知这个咖啡豆什么时候减产，由于气候干旱和冰灾引发的一系列的气候减产的问题，不知道，完全不知道，但是它是需要去探索的，包括金融机构在里面的位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除各国、各地区以及各金融机构肩负绿色发展的责任，中银香港现场发布的《香港气候意识调研：公众理解、风险感知与低碳未来准备研究报告》也发现，86.6%的香港市民关注气候变化，52.7%的香港市民正主动减少个人碳足迹，民间低碳化仍有很大发展潜力。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汇率的情况，美元对于日元在今天持续的下滑，刷新了近7个月的新低，这也有助于亚洲货币大多数出现了稳定的情况，但人民币的汇价仍然是保持着牛皮偏软的状况。
4: 美元对日元汇价周二持续下探，而且跌势仍然显著，在亚洲交易时段一度失守153日元水平，刷新2月以来的新低，但到欧洲交易时段缩减跌幅，上市154日元。市场人士指出，日本央行下周议息，很大机会加息，促使投资者先行进场压平日元空仓，并且加速了套利交易的平仓活动，推动日元快速上升。从上周初至今，日元已经累计升值约4%。美元汇价受到对日元下滑的影响，美汇指数失守99点，但对英镑触及一周最低位之后回稳，对澳元跌至贴近周一的4个月低位后也回升。亚洲货币大多数喘定，外资汇入买超台股，推动台币进一步攀升，但午后收敛涨幅，中场微升不足2分，但31.535仍然刷新6月5号以来的新高。菲律宾比索也暂停跌势，脱离历史最低位，不过马来西亚令吉特走低，再创近3周新低。印度卢比也受到油价攀升的冲击，表现疲弱，人民币则

0: 牛皮偏软，中间价微跌9个基点到 6.7804， 较预测的 6.7104 偏弱700个基点，偏离幅度仍然巨大，并贴近周一的半年最高纪录。据路透社测算， CFETS 人民币汇率指数较周一微跌 0.14% 到 101.39， 创6月5号以来的新低。及期汇价在接近平开后在极窄幅中争持，中场微跌2个基点到 6.7108， 全天的波幅只剩下20个基点，成交回落至280亿美元。离岸汇价同样在极窄幅中争持，与在岸价维持微幅的倒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那以上就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张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呢，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8: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9: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2: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10: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朝鲜5000吨级驱逐舰“江舰号”正式入列。金正恩在入列仪式上表示，“江舰号”是朝鲜经济、国防、科学技术力量的综合体现，它将纳入朝鲜核反击系统，可以实施毁灭性的报复打击。崔贤号入列不到3个多月，江舰号就入列，两艘舰的性能有什么样的区别？朝鲜自此是拥有了海基核打击平台了吗？另外，美日韩7号在济州岛东南的公海正式启动了自由之刃联合军演，一练就是5天，海上、水下、空中、网络4个领域一个不落。朝鲜此前进行了抗议，但美日韩的演习继续进行，这已经是3国第4次办这个演习了，有怎样的针对性？它是防御性的还是进攻性方案的预演？日韩这一对历史老冤家能一条心吗？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军事评论员曹维东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

0: 相关情况。
1: 六号，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携女儿金主爱、妻子李雪主出席江建浩驱逐舰入列仪式。金正恩在讲话中强调，要通过海军的核武装化，提升核战斗系统多方位高效率运用能力，进一步加强海上防卫和遏制战争的活动，透过部署最具威力的战略资产，以维护国家主权与区域和平。金正恩重申，朝鲜将继续培养让敌对势力感到害怕的压倒性军事力量。第二艘崔贤级驱逐舰江建浩采用了朝鲜强化海军战力的概念，具备在任何水域执行战斗任务的综合战力。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党中央书记赵春龙表示，江建浩驱逐舰下水后，经过多个阶段的专业评估试验程序，其战斗性能和可信度得到综合验证。朝鲜海军武力的建设已步入稳定轨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命令，江建浩驱逐舰将加入海军东海舰队序列，执行作为海上主权防卫手段和核战争遏制力的重大使命。
0: 朝鲜又一艘驱逐舰江建浩是正式的入列服役了。我们还记得，这个崔贤号是在六月份入列服役的，还不到三个月的时间，朝鲜两艘5000吨级的驱逐舰同时入列服役。从这个装备的性能来看啊，对朝鲜海军的意义，您怎么来评估？
2: 首先呢，过去朝鲜海军呢，它的舰艇吨位比较小，它的这种作战舰艇的功能呢也比较少，而现在呢，相继有两艘5000吨的导弹驱逐舰入列，那对朝鲜的海军呢，作为它海上防御，特别是近海防御啊，还有增加它的海上防御纵深呢，这个是有巨大帮助的。就从军事作战的效果来看，这个对朝鲜海军的军事能力是一个大幅度的提升。但我们再从它的这种造舰的能力来看呢，这么短的时间，两艘5000吨的导弹驱逐舰就入列了，说明它的这个国防工业里边，特别是造船工业里边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因为过去它的这个舰艇最大的就是，你看吨位一下增加了很多，还一个呢，它搭载的变到5000吨的这种驱逐舰，你看吨位一下增加了很多，还一个呢，它搭载的武器装备呢，强调了就是它是垂发的，因为垂发呀，它装载的导弹数量多，而且呢是多用途，也就是说它既有防空的导弹，还有反舰的导弹，还有反潜的导弹。那这样一来呢，它就可以执行更多的这种军事任务，而且一次出航之后呢，它可以同时完成啊不同的任务，比如说来袭的飞机、导弹，它可以拦截；那对海上的这些军舰可以打击，还有对潜艇进行攻击。那对这个朝鲜海军，它维护自己海上方向的安全，那很好的这种平台就拥有了。而且它也不是一艘啊，就是比如说我只有一艘，那我只能顾一个方向，或者我还要训练，或者我还要维修。而同时两艘呢，那最起码有一艘是可以保证一直在海上执勤的呀。那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又体现了它在海上方向啊，就是军事能力的这种提升，同时也体现了这种国防能力的啊，特别是造船业啊这种能力的提升。
0: 金正恩在入列仪式上说呢，江建浩是朝鲜核反击的一部分，可以进行毁灭性的打击。外界普遍的在猜测他是不是可以进行这个核武器的发射。从金正恩的表态来看，您觉得现在朝鲜是拥有了海基核反击的平台吗？
2: 其实啊，大家可能有的时候会产生一种误解啊，就是是不是江建浩入役朝鲜海军之后，他才拥有了从海上发射核武器的这种能力呢？其实并非如此。其实朝鲜的海基核打击力量啊，是从它最先入役的叫核攻击潜艇开始拥有的。别的国家呀，它都叫攻击型核潜艇、战略导弹核潜艇。核潜艇无疑是以核动力来驱动这个潜艇的，但是呢，攻击型的核潜艇它不搭载核武器，战略导弹核潜艇它才搭载核武器，而且采用核动力。而朝鲜的这个核攻击潜艇呢，它强调的是我搭载的这个武器装备，比如说，带核弹的这个鱼雷或者导弹，哎，是核武器吧？但是呢，我的动力，就是核潜艇的动力是常规动力，所以呢，朝鲜它的就是海基的核打击力量叫核攻击潜艇，常规动力的潜艇，但是搭载核弹头，它是这样一种能力。那么作为驱逐舰而言，前面有崔贤号，崔贤号是首舰，也和就是第二艘江建舰呢同级别的导弹驱逐舰，那江建舰呢叫崔贤级这个级别的，但是呢它是这个江建号，比如说崔贤号呢是 舷号51，它是52啊，是排序下来的。
0: 嗯，
2: 但是为什么这个时候朝鲜要强调它是具有核反击能力或核打击能力的驱逐舰呢？因为它还是常规动力的，但是呢，它的这种反舰的导弹搭载核弹头之后，那打击对方舰艇的时候就可能是核武器来打击了。特别是它要强调它的对手是美国、日本和韩国，那这样的就是朝鲜讲的叫军事互助集团，他说他们是在军事上互助的集团。那在这个过程中，很显然朝鲜尽管有了两艘5000吨的驱逐舰，但是你要和美国比，你要和日本和韩国比，那人家的驱逐舰都是万吨级的呀。
0: 嗯，
2: 那如果从数量上和作战性能上你还是不占优啊，但是他强调我是一种非对称的打击，那如果就是在需要的情况下我可以发射核弹，那你一个航母编队可就不存在了。所以他强调这样一个能力，并不是说我要用江舰号的这个驱逐舰来使用核武器，或者是才能从海上发射核武器。
0: 从朝鲜自身的这个发展节奏来看啊，您觉得朝鲜两艘5000吨级的驱逐舰接连入列，反映了朝鲜怎样的一个造舰能力？同时外界也非常的关注，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俄罗斯的技术援助呢？
2: 其实啊，我们从它两艘5000吨的导弹驱逐舰呢，相继的入役，说明朝鲜的这个造船造舰的功能啊是大幅度的跃升了。因为这个像导弹驱逐舰这样的大型水面作战舰艇啊，它是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的体现。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作为5000吨的导弹驱逐舰，你首先是一个大的水上作战平台吧，你的造船工业要发达，因为你必须有驱动啊这样一个大型舰艇的这个动力，还有造船体的这些特种钢材，还有它的这些设计的能力。其次，它是作战用的呀，作战用的，现在打现代化的战争，你要不要先进的雷达呀？特别是相控阵雷达呀，你看这涉及到电子工业了吧？那么第三方面，你要涉及到舰炮，涉及到导弹啊，还是有防空的导弹、反舰的导弹、对陆攻击的导弹、反潜的这种武器，那你是兵器工业要发达呀，你得配套，导弹要跟得上啊。所以你看，又涉及到一个部门，还有呢就是航空工业。为什么呢？一般的国家驱逐舰上，甚至有的时候护卫舰上都搭载直升机了，但是我注意到好像朝鲜的这个驱逐舰呢，它在机库的位置放的是垂发系统，也就是说我搭载更多的导弹。实际上这个理念呢就源自于苏联或者是俄罗斯，因为俄罗斯造的这个军舰呢好像就是特别强调就打击对手这个拳头，尽量多的搭载这种导弹舰炮，反正我打击你的这种能力非常强。但是呢，你像美国呀或西方的北约这些国家呢，它都强调后边要有一个机库，要有直升机，因为直升机呢可以运输啊，或者是反潜呐、或者是其他的这些通信的功能啊。可能朝鲜在航空工业方面呢还不是那么很先进，或者这个能力很强，所以我看它这个直升机，也就是航空工业这部分呢，好像还有些欠缺啊。那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已经看到了它的造船工业、它的兵器工业、它的电子工业，那包括你通信指挥这套系统，那都涉及到方方面面的这种能力。而且造军舰的这个港口、码头也需要非常大，还有就是你的综合的支撑能力啊要很强，因为你花钱很多，造的这个周期很长啊。你现在相继的两艘就入役了，而且后面它并没有说我就停止了，
0: 是
2: 还要建造。因此我们看到它的这种就是对海军来讲，就是这种作战的能力加强了，而且也说明它的国防工业能力，特别是造舰的能力快速的提升。
0: 那究竟在这个过程里有没有俄罗斯的技术援助呢？
2: 我认为非常少，因为我们看到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就没有建造过驱逐舰以上的军舰。首先航空母舰只有一艘，就是以前留下来的啊，就库兹涅佐夫，然后修了几次都没有修好，现在就准备淘汰掉了。他本来想建造万吨级的领袖级的这种导弹驱逐舰，但是一直就是在图纸上，说明他没有这个经济的支撑、能力的支撑，那他也没有造成。他最新型的这种舰艇、水面舰艇啊，就是护卫舰。当然，这个护卫舰的这个性能比较好，但是我们现在看 朝鲜见到的是驱逐舰，也就是说相当于功能比较多的大型的水面作战舰艇。那俄罗斯是可以给他一些帮助，但是呢，就目前来讲，这个朝鲜建造的这个无论是崔贤级还是这个江建号，实际上它基本上源于朝鲜自身的这种能力。当然它可能得到了俄罗斯的一些帮助，比如说在导弹方面呢，或者是这个动力方面呢，可能有其他国家的这种援助，但主体它的建造能力和武器装备来源是朝鲜啊自己完成的，它不是说依靠外面给它提供然后它来组装的。
0: 朝鲜两艘5000吨级的驱逐舰接连入列啊，对东北亚的海上力量格局会做出怎样的改变呢？
2: 我认为它两艘导弹驱逐舰的入役，对朝鲜海军的海上作战能力是一个巨大的帮助或提升，因为这可以有效地解决它在近海方面这个防御的能力。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这种海上的对峙的过程中，因为它毕竟面临着就是像美国呀这个日本呢，还有韩国呀，对他军事上的这种压力和威胁，那他有这样大型的作战平台，就可以长时间的就是进行这种维护自己海上方向权益的这种巡航或者是军事行动，那就加大了他的防御纵深，因为你其他国家的舰艇就不敢靠他很近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对朝鲜的这个防卫能力和他军事对抗的能力有大幅度的提升。但是你就武器装备这个性能而言，那不会对这个整个的东北亚或者是地区的局势有比较大的影响，因为无论是日本、韩国还是美国，它都是世界上造船的大国和强国。那你朝鲜要和这样的国家去比造船工业，去比造军舰，那这个是有比较大的差距的。因此我们看到朝鲜现在虽然很快的拥有了两艘5000吨级的导弹驱逐舰，但是对整个东北亚地区和这个就是我们讲扩大一些说亚太地区的军事上的这种比如说军备竞赛啊，或者是对这个军事平衡这个格局影响啊，那它变化不大或者影响也不大。
0: 美日韩的自由之刃军演开演之际啊，朝鲜又一艘驱逐舰入列了，朝鲜方面非常强硬，想要传递一个什么样的信号呢？
2: 因为我们注意到就是美日韩在朝鲜的眼中，他说他们是一个军事互助同盟或者是军事互助的集团，就是说他们在军事上啊现在联合进行这种演习啊，越来越接近于实体的进攻作战，就是说他的这个演习是带有实战背景的，是针对朝鲜的，就是朝鲜是这样看美日韩的这次演习的。那么既然美日韩要在朝鲜的周边进行这样的演习，朝鲜就认为你这是一种军事挑衅的行动，你如果
0: 就是针对我，
2: 就是针对我的，或者是搅乱地区形势的，你如果这么搞，就是他说的是实体啊，他说的是挑衅呐、他说的是对朝鲜的威胁啊，说这就有点接近于就是我能忍受的极限了。所谓极限，就是我可能一旦突破极限，我就要真正的还手了，我就要进行打击了。他说如果你们的这种演习啊就是靠到这个边缘或突破这个极限，朝鲜第一是要更强硬的态度，第二是更强硬的措施。那我们不妨把它把这种两型啊就或者两艘这样的导弹驱逐舰的入役看作是一种强硬的态度，看作是一种强硬的措施。因为现在西方是对朝鲜进行各方面的封锁的呀，无论是经济上的还是军事上的都是封锁的呀。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意思我还能造出这么先进的导弹驱逐舰来，那我的这个能力你们不就是看到了吗？那我把这个驱逐舰摆到你们的当面，因为他下水了入役了，就可能在演习期间出现在演习的区域里边啊，那我这就是跟你们来进行博弈啊。所以我觉得呢，他有这方面的意思，也就是说展示朝鲜的强硬的姿态和他的这种能力。
0: 好，谢谢曹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美日韩举行自由之刃军演又有怎样的针对性，日韩这对老冤家能够一条心吗？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0: 美日韩第四次自由之刃联演在济州东部分南部公海区域演练海上导弹防御、空中和防空反潜作战等作战科目。韩国发布六代战机招标书，规划以14个月为周期，投入9亿韩元，评估世界各国六代战机技术指标，维系韩国空战优势。
1: 美国陆军展开雅努斯计划，斥资22亿，新建5座小型核反应堆。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
0: 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平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 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3: 新近日谈，欢迎您回来。韩国民众7号在美国驻韩大使馆前举行集会，反对韩美日当天启动的自由之刃联合军演。与会者批评这是使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战争演习。美日韩三国7日启动陆海空宇宙网络等多领域的自由之刃联合军演，为期5天。韩军表示，演习在遵守国际法以及规范的基础上，提高对朝鲜合作的威胁的威慑与应对能力，属于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防御性联队演习。美国太平洋司令部表示，在今年的演习中，为应对日益演变的地区威胁，大幅加强了三国之间的实时数据共享和同步协作体系。
4: 与会者批评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曾说希望与朝鲜对话，而缩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但韩美日的战争演习自由之刃却按计划进行，这表明特朗普的对话意愿并不真诚。在东北亚地区，无论针对的是朝鲜还是中国，都是在升级紧张局势，加剧阵营对抗。이
5: 전쟁 연습의 규모나 아니면 횟수나 이 방식이 중요한 게 아니라 어쨌든 이 성격 자체가 중국과 북한 이 러시아 등을 견제하는 용으로 사용되는 군사 연습이기 때문에 한반도의 평화를 위협하는 위험한 전쟁 행위라고 생각을 합니다.
3: 与会者还指出，美军因伊朗战争在军事负担不断增加的情况下，仍积极动用盟国的军事力量，维持加强对中国的军事态势。在此过程中，韩国正进一步深陷美国和日本针对中国的遏制战略。李在明政府应决断拒绝参与美国亚太军事战略。
6: 美日韩的自由之刃军演在济州东南的公海已经开练了，而且一练就是5天。咱们先来看科目上啊，这次科目是包含了联合防空、反潜、弹道导弹应对，连这个网络防御都算上了。美方说这是迄今为止最先进的一个三边合作。演习的科目您怎么来看？它是一个防御性的呢，还是进攻性方案的预演？
7: 很显然，作为美日韩呢，这都是在东北亚呀。 它是一个军事同盟。那么他们的武器装备呢都很先进，而从演习的科目来看呢，非常的接近于信息化条件下的这种大规模的交战。因为包括了它海上的反潜演习，还有对空的防御攻击演习，还有其他的包括网络战这样的就是作战形式。所以它完全是应对一种现代化战争的这种演习。而这个区域呢又是在离朝鲜的周边或者是在中俄啊这个。 周边演的，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你进行这样的演习，很显然是有针对性的。我们可以看作它是一个，就是针对性很强或挑衅性很强的这么一个联合的军事演习。
6: 自由之刃这个演习啊，它也不是一个临时起意，它是在2023年美日韩的代文营后续。

0: 的一个产物。2024年6月份就开始开练了，之后是年年都会举办。美国的企图是什么呢？
1: 从这个角度来讲呢，美国在推行它的所谓印太战略，就是在美国的这个军事力量很强大的时候呢，把兵力进行前沿部署、前沿威慑，显示美国的军事力量，想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啊这样一个效果。所以你看，从戴维营这个会议之后，他们就开始进行这种美日韩之间的联合的演习，对周边的国家进行这种军事上的威慑。那么我们再看，就是从它开始的时候呢，规模很大，动用的这些武器装备很先进，那很显然是要压制对方或者是威胁对方。但是演到现在，它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了。虽然它的目的没有变，就是你看演习的区域啊，还是在第一岛链附近呢，它威慑的国家也没有变啊，是地区的这些周边的国家。那么现在呢，就是演习的科目也没有变化。那既然如此，在就是这个地区局势并不紧张，没有什么矛盾冲突的情况下，你进行这样的军事威慑，你进行这样的演习，用意何在呀？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在这个地区啊兴风作浪的，或者是有意挑事的这么一个演习。
0: 在8月份的时候，美韩的已知自由制盾演习刚刚开始就被特朗普叫停了，说是因为这个演习耗资巨大，最后演习呢是砍半了。但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个自由制刃演习又如常的进行了，为什么美国会区别对待呢？美国是在区别对待吗？
1: 我们看到美国区别对待的这个意图很明显，因为过去啊，它和美韩的这个已知自由制盾这个演习呢是双边演习，而在这个演习中呢，韩国把这个演习看得很重要，是要对韩国自身的安全防卫，还有对朝鲜进行军事上的打击和威慑。但是呢，这里面涉及到有一点，就是韩国想借助演习来尽快的收回，就是美韩军队的作战时的指挥权。要收联合作战的指挥权，这可触动了美国的利益了。那美国的军队和韩国联合演习的时候，指挥权要交给韩国，美国是绝对不愿意的。所以特朗普一下就说，既然你搞这样的演习，我美国兵不参加了。我不参加了，你指挥谁去啊？所以你看，他一下把时间砍了一半，把这个内容砍了很多，特别是进攻性的作战力量，他砍了很多，还对外宣称我和金正恩的关系很好啊，我还准备年内跟金正恩再见面呢。你看，这个他就是触及到美国的利益的时候，他就撤火，釜底抽薪。那这次作为美日韩三国的演习是美国主导的呀，是要推行他的这个印太政策的呀，所以呢，他就上心了，他就不说砍时间，或者是减兵力了，所以我们看他对这两个不同的演习态度完全不同。
0: 日本跟韩国啊，这一对老冤家在历史的问题上一直是有分歧的，合作基础非常差。那么这次在演习当中，您觉得这两个国家能够一条心吗？
1: 我觉得他们两个国家不会一条心的，他们一定是同床异梦的，因为他们作为东北亚呀，在美国的这个美日韩军事同盟中呢，都是两个重要的角色。但是在美国的这个演习中呢，他们两个的角色是一样的，都是马前卒，是为美国的军事利益服务的。那既然是为美国的军事利益服务，那作为日本，它是借机要发展自己的再军事化的这种力量，而韩国也不能示弱呀，说你日本的海军力量强了，或者是说你海上自卫队力量强了，我韩国的也不弱呀，所以我会出一定的兵，但是我和你联合演习，我和你将来共同作战，这个恐怕他们都做不到。因此我们看，他两个国家同床异梦，根本想不到一起去，但是呢，又在美国的主导下要搞这样的演习。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从科目讲起，因为美国呢是希望这样的演习能够展示美国在东北亚、在亚太地区的这个军事威慑、前沿部署，就让美国的影响力增加。那我们再看，在科目上实际上有反潜的演习，有防空的演习，还有其他的啊这种信息化的演习。那作为防空，反正现在信息啊是他们几个国家数据链是共通的，那日本的装备，还有韩国的装备，以及美国的装备，他们的侦察体系，就无论是空中的侦察的飞机平台，还是舰艇的平台，它都有就是侦察到的信息互相传递，当然有这个能力了，那可以进行这样的演习啊。作为反舰的这个能力，日本可能还说我还更强一点呢，因为海鸟号刚刚到美国，加装了战斧巡航导弹，它可能还要炫耀我比你韩国的

0: 击的能力更远一些呢？所以他会在这些科目上显示自己的能力，但是他并不会说我的这个作战的协调或者是能力要和你日本、韩国咱们要联合起来形成打击共同目标，而是说我各自显示各自的能力。哎，这个科目上呢，大家会这样的进行演习，共同应对共同的敌人这一条上，他们可能很难做到。这个因为你的冲得太前面，就可能要伤及到朝鲜，而现在美国对朝鲜的态度是有一定变化的，那么韩国肯定会考虑，我和你美国进行联合作战的时候啊，你就往后撤，把这个时间减半，不做进攻性的。现在你要叫我去，比如说进行进攻性的作战，那我也未必给你冲到前面去。哎，我有这个能力，但是我未必要在这种演习中充分的展示出来，或者说我要在演习中或者在未来的行动中，我要给你啊充分的这个发挥，因为这种行动它只会得罪周边的国家，而不会稳定地区周边的行动。所以我们看这个演习搞下来，未必能达到美国预期的目的。
1: 好，非常感谢曹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4: 美国陆军部长辞职，五角大楼内斗不断。
5: 德里斯克刚刚辞职以后呢，很快纽约时报就爆出来，他们已经很久不说话。
4: 赫克塞斯人事大清洗，谁还敢说真话？
6: 被踢出去的恰恰都是那些还愿意向特朗普政府、向赫克塞斯去表述专业意见甚至反对意见的人。
4: 空前规模大测谎，到底是谁在泄密？凤凰聚焦，五角大楼上演宫斗大戏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最近饱受争议的美国防长赫克塞斯被指在美国国会结束夏季休会后会面临多项来自参众两院的审查辩论，这不仅事关他提名的美军陆军参谋长这一核心职位的人事任命，事关他开出的高额战时补充拨款，甚至可能会影响到他在特朗普内阁的去留。这位特朗普面前的大红人为何会陷入从五角大楼蔓延到国会的声势浩大的反对？当中不少细节让人瞠目结舌。
1: 9月2日上午，在海外超极限部署286天的林肯号航母终于结束任务，驶入泰国临查班港。这艘被美军标榜为拥有全球顶尖战力的超级航母，如今满身锈迹，漆面斑驳的模样令世界哗然，也把美军深陷全球战略消耗泥潭的窘况摆到了台面上。而在美国国内，一场围绕五角大楼的内讧大戏正在激烈上演，美军高官辞职，大型泄密调查接连发生。当地时间8月31日，美国陆军部长丹尼尔·德里斯科尔正式向总统特朗普递交辞呈。这位年仅38岁的美国史上最年轻陆军部长，在任职18个月后离开五角大楼。白宫发言人安娜·凯利高度评价了德里斯科尔的履职表现，称他有效推进了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议程。辞职之后，德里斯科尔也在社交平台发文称，担任陆军部长是

0: 从双方公开表态来看，这原本只是五角大楼一次再普通不过的内部人事更迭，可就是这样的常规变动却意外掀起了一场舆论风暴。美国媒体围绕此事的报道层出不穷，而这些接连不断的报道恰恰撕开了白宫所谓体面离场的掩盖。所有报道都将德里斯科尔的辞职原因指向他与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之间长期积攒已然白热化的政见分歧与权力冲突。
1: 现在其实在大面上他肯定说没有矛盾嘛，但是实际上他们内部的矛盾肯定是存在的，这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就在这个德里斯科尔刚刚辞职以后呢，很快纽约时报就爆出来他们已经很久不说话了。
2: 赫克塞斯为了在美国的军事体系内部去推动所谓特朗普政府的很多的政治的目标，但是同时呢又对美国传统的军事体系在指挥啊，在晋升啊，在装备的采购跟制造方面的这种固有的体系的这种选择性的维护，那么跟就是德里斯科尔很多人认为他有点新派的思想，他是很努力的在试图在美军内部，尤其是美国陆军内部去推动俄乌冲突的一些比如说 无人机方面的经验，那么这些当然也要涉及一些比如说新的装备体系的采购，包括把资金的使用怎么样去更多的倾泻到这种我们说无人机上面，到底是谁来领导相关领域的这种变化，本质上还是一个争夺主导权。
0: 根据《华盛顿邮报》爆料，德里斯科尔向特朗普请辞时，特朗普曾表示希望他至少留任到美国中期选举结束后再辞职，但德里斯科尔并未接受总统的提议。除此之外，他还在白宫会议上公开向特朗普表达了自己对赫克塞斯在处理陆军将领晋升、军队内部管理等问题上的担忧。距离美国中期选举仅剩两个月，究竟是怎样的矛盾让一位陆军高官宁可违背总统意愿也要毅然选择辞职？我们结合多方媒体报道拼凑出了这个故事的基本轮廓。翻开丹尼尔·德里斯科尔的履历，不难发现他背景深厚，他不仅是美国陆军部长，还是副总统万斯相交多年的好友，他们曾一同在耶鲁法学院就读，还并肩参加过伊拉克战争。在媒体面前，特朗普从不掩饰对他的赏识。2024年提名德里斯科尔时，特朗普称他为颠覆者与变革推动者。
1: 他对于特朗普内部的执政来说呢，他是有一定的话语权。跟之前的陆军的参谋长，这个朗迪·乔治上将呢，两人关系也不错，而且呢，在共同的推进这个陆军、美国陆军的无人机化的一个过程。各位都看到了，从2022年到现在持续4年多的这个俄乌冲突过程中呢，发现了现代陆军战场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了，所以很多是无人机作战。所以这个德里斯科尔呢，他本人呢是不断的跟原来的参谋长两人在合力的推动美军的无人机化的一个过程，也获得了美国陆军内部对他的一些认可。
0: 在媒体报道中，有一种说法认为德里斯科尔屡次被委以重任，早已让赫克塞斯对其心生不满。2025年3月，《大西洋月刊》主编爆料 Signal 聊天群组泄密事件，让赫克塞斯陷入舆论的风口浪尖。有媒体爆料，特朗普对赫克塞斯已经产生强烈的信任危机，正准备找人接替他的职务，德里斯科尔就是大热人选之一。此后，特朗普更是毫不掩饰对德里斯科尔的重用。2025年11月，特朗普直接绕开了赫克塞斯这位国防部长，派德里斯科尔前往乌克兰，主导俄乌和谈相关事宜。这让赫克塞斯十分愤怒。当时美媒报道就直接将赫克塞斯和德里斯科尔作为对照组评价。这位陆军部长的出访，鲜明展现了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与一位根基未稳的五角大楼负责人之间的对比。后者深陷诸多丑闻，已经失去了部分政府官员的支持。
2: 赫克塞斯感觉到德里斯科尔的威胁，这个很有可能是有的。在美国的媒体跟智库的角度，很多人对德里斯科尔的态度和印象要比对赫克塞斯要好得多，因为德里斯科尔跟很多特朗普政府并不喜欢的媒体也能够打交道，所以这些能力呢都被视为赫克塞斯所不具备的。但是同时呢，我觉得更深层次的还

0: 是在于，就是德里斯科尔所代表的，我觉得甚至是美国军事体系内部希望所带来的一种极度变化的模式，就是跟之前的军事体系的，尤其是采购跟装备体系的变化之间，还是有一个更大的进步。那么赫格塞斯呢，他当然也在做一些操作，但是这些操作很大程度就像特朗普政府的一些动作一样，它更多的是一种象征，是一种这个哗众取宠的动作。那么他跟这个德里斯科尔这种真正的要有一定程度上要开始触及到深层问题的，还是有差别。那么这里面当然也会有一些，就是涉及到军事工业复合体的，涉及到政治上的博弈。德里斯科尔的去职，虽然我们现在看到好像美国国内包括军方很多高层也出来说话，但实际操作层面，我觉得德里斯科尔他所带来的很多东西呢，美国的军事体系并不见得真的那么希望，就是真正深入。
1: 如果说此前两人还只是暗中较劲，那今年2月，赫克塞斯强令德里斯科尔撤换其高级军事顾问兼发言人大卫·巴特勒这件事，直接让双方的矛盾彻底公开。赫克塞斯直接剪除德里斯科尔的左膀右臂的举动，引发五角大楼的内部震动。4月，美军陆军参谋长兰迪·乔治被解职，让双方矛盾彻底进入白热化阶段。兰迪·乔治是美军4星上将，拥有超过40年的服役经历，在2023年至2026年4月期间，担任美国陆军第41任参谋长。德里斯科尔上任陆军部长后，乔治和他在军事改革理念上高度契合。2025年5月1日，两人共同宣布启动陆军转型计划，无人机发展就是该计划最重要的核心内容之一。但这一切都在今年4月2日戛然而止。作为陆军参谋长，乔治的任期本应为4年，却被赫克塞斯在没有出具任何他违纪失职的书面证据的情况下，强制要求提前1年半退休离职。在相关听证会上，当被问到乔治被解职的理由时，德里斯科尔的回答是不知道。面对媒体采访时，他更是隐晦讽刺赫克塞斯滥用职权。按照我们的制度设计，文职领导层确实有权挑选他们想要的领导人。
2: 在一个文官体系里头，他能够说我不知道，就说明了就是他们两人的矛盾是已经公开化了。就我已经不认同你这样的一个决策，你要把它免掉，这是你的一个权利。但是我认为我不知道这个事儿，或者说我从内心里是不认同这个事情。特朗普已经明确的跟德雷斯科已经谈过了。说你们等等，是吧？等到11月3号以后再辞职。但是德雷斯科并没有听他的，依然提交了辞职，说明这个矛盾不可调和。就是我不想再陪你演戏了。
1: 兰迪·乔治被解职，不仅激化了德里斯科尔和赫格塞斯二人之间的矛盾，也引发了众多陆军高官的强烈不满。他们称这是赫格塞斯对陆军的打压。今年6月，时任美国驻欧洲和非洲地区陆军司令的多纳修将军也遭到解职。到如今，美国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和副部长戴维·菲茨杰拉德又相继离职。至此，美国陆军陷入了数十年都极为罕见的权力真空局面。陆军参谋长一职至今仍未产生经参议院确认的正式人选。随着德里斯科尔辞职，美国陆军既没有经参议院确认的最高文职长官，也没有获得合法任命的最高军事主官。有分析指出，当前美伊及中东局势波谲云诡，陆军指挥体系出现这样的权力真空，很可能会进一步导致五角大楼内部对局势的分析判断出现偏差，同时也会让美军内部的权力斗争愈演愈烈。
0: 首先是这些高级将领通常来讲，他们基于自己的经验和认知提出专业意见，被踢出去的恰恰都是那些还愿意向特朗普政府、向赫格塞斯去表述专业意见甚至反对意见的人。你比如说像特朗普8月15号的时候说那美国海军战斗群在海上的时间不够，所有的专业人士认为都太长了，特朗普认为不够，还可以再长。这个是因为他没有这方面的常识。但是如果说这些专业人士，所有提出反对意见专业人士都被踢出去了，那剩下一些不吭声的，那最后谁来承担这个责任？没有人承担责任。那只有说这些在舰艇上的水兵很难受，那么战斗力下降，甚至出现很多的事故。我觉得这个才是可能对美国国内的很多人认为比较担心的一些问题。当然现在来看，美国自己已经丧失了纠偏能力了。

0: Latino, Copar Mums.
1: Diversità.
2: Tajamniče.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
8: 有华润，多美好！一点观点，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参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
9: 环球消云外，少事时代博弈。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距离德里斯科尔辞职已经过去一周，事件的热度不仅没有消退，反而持续走高。只不过舆论焦点已经转移到了赫克塞斯身上。 美国媒体梳理了赫克塞斯出任国防部长以来主导的各项人事变动，据统计，他已经勒令超过20名美军将领与高级指挥官离职或是强制退役，其中就包括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朗、海军作战部长弗兰凯蒂、海岸警卫队司令费根等人。这些人被解雇的理由基本都是领导力不足或是过度关注多元化。 一位熟悉德里斯科尔辞职内情的消息人士透露，许多推动军队转型以适配下一代战争的将领都被赫克塞斯排挤出五角大楼。据《纽约时报》报道，赫克塞斯在五角大楼内部发动的这场清洗，已经波及大约10%的美军高级军官，还叫停了80多名军官的晋升流程。截至目前，这场人事变动都没有任何放缓的迹象。
10: 他其实采取一种暴力的，并不符合美国传统的这种模式的强行的开除，再加上他人为的停掉很多的美国的这种上层军官、准将、这个上校升准将的、准将升这个少将的，他停了很多的晋升，那么也不给出理由，有一些就是说他可能是 DEI 啊，是所谓多元化策略才导致他晋升的。 那你这种停下来，等于就把现有的整个的体系完全打碎了嘛？所以我觉得美军方面有很大的一个反弹，这个也是很正常的。再加上确实美军在美以一战争的表现，又需要有人出来承担责任，那么这个时候很多的怒火和不满，集中在赫克塞斯身上，我觉得也是说得过去的一个情况。
9: 在这场由赫克塞斯发动的声势浩大的五角大楼人事清洗中。 评判军官的标准不再是战场履历与专业军事判断，而是变成了对本届政府的政治忠诚度。《卫报》发表了题为《赫克塞斯清洗五角大楼工作人员后五角大楼内部一片恐慌》的文章。文章采访了多位美军退役将领，其中一位叫保罗·伊顿的退役陆军上校称，赫克塞斯领导下的五角大楼想打造一支意识形态纯粹的军队。 这支军队将对总统和国防部长言听计从，其誓言效忠的对象将是个人而非宪法，人们的凝聚力会逐渐瓦解。如果你还没有被清洗，你就会担心，如果对身边的人说了不该说的话，可能会激怒国防部长或总统，那么下一个遭到清洗的人可能就是你。另一位退役陆军上校卡罗尔表示，过去。 五角大楼内部文职人员和军事领导层之间也存在分歧，但各方沟通依然专业文明。如今的五角大楼。

0: 简直是一团糟。部分共和党议员也对赫克塞斯的做法表示不满。曾经为赫克塞斯当选国防部长投下赞成票的共和党参议员汤姆·蒂里斯言辞激烈地发文指责，称自己从未见过如此无能的军队管理者，对方根本不关心国防工作和部队福祉，反而一味煽动文化战争。他还呼吁特朗普总统立即将其解职。
1: 美国的职业军官们，他对于赫克塞斯现在很多的做法是不大认同的。赫克塞斯他本人呢，他之前从来没有过政府管理经验，也没有过国防的管理经验。大家都知道呢，他的这个履历呢，原来是福克斯的一个新闻主播啊。赫克塞斯他本人上任其实本来就很坎坷的，当时任命的时候就差一票，当时本来就已经争议性比较大，一将无能累死三军，体现在赫克塞斯身上很明显。这一次的美以伊冲突，他对于整体战争评估是非常的不够的。
0: 8月31日，华盛顿邮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军方领导人警告赫克塞斯不要延长对伊朗的战争行动的文章，将美军全球各大战区军方高层对赫克塞斯的不买账正式摆上台面。文章称，报社获取了一份美军内部的国防部长命令手册，该手册是美军体系内部留存的专业反馈渠道，高级指挥官可在其中写下对上级命令的风险评估。面对已经持续半年的美伊对抗，赫克塞斯执意延长美军航母编队及多支作战部队在中东的部署时间，进一步扩大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规模。但对于这项命令，美国欧洲司令部、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美国南方司令部的领导人以及海军最高将领都直白给出了不予赞同的回应，表示延长针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不具备可持续性，
1: 就是一个比较负面的这样的一个评价，就是我不认同你这个事儿，但是我还是会去做，就是说白了，就是因为你官比我大，你让我干这事儿，那我不能不干，但是你要说你这个事儿做的对不对，我从内心里觉得你干的是不对的。
2: 所有的部队都需要轮换，这个是军事常识。你比如航母战斗群，你在海上多转一段时间，你回去之后你所面临的维修的难度就更大，那维修难度更大，你的维修时间要拉长，你维修时间拉长，你就会把整个原有的节奏全部打乱。本来美军已经没有什么节奏了，就美国海军的水面舰艇跟潜艇，潜艇之前美国政府问责局说可能就是这几年来有15000多天的本来是可以执行任务，但是因为各种原因导致它没办法执行任务。那你还有钱的问题，你这种就是整个节奏打乱之后，它其实破坏的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那么美国人本来美国军事体系已经是一个左支右拙，已经是一个拆东墙补西墙的状态，你现在等于又在砸墙，那当然他肯定是恢复不了的。所以这个事儿，我觉得从美国国内来讲，但凡有专业知识的一些人都能看得出来这么用是不对的。但是如果说白宫五角大楼不愿意承认，而且把那些所有说你这么用不对人都干掉的话，那美军的好日子还在后面。
0: 就在《华盛顿邮报》曝光这份国防部长命令手册后，五角大楼迅速采取了应对措施，

0: 抵制性是很强的。啊，我们可以看到有个细节，就是现在，这个林肯号的航母的家属们已经到美国圣迭戈，就它的母港去闹事了，就是我不能让他们这样。虽然现在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包括派了3艘补给船去给他补物资，同时呢也说了，我接下来可能会派另外一艘航母来接替你，但是这只是口头上承诺，什么时候到了还不知道。所以他们内部对这个事情的看法肯定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才会有很多信息的这个泄露啊。然后这个通过媒体披露出来，是通过美国这样的一种机制，因为它是一个两党制的国家，它有很多的不同的监督机制，他们需要通过这样的方式对赫克塞斯、对五角大楼进行施压。很明显，他们对这场战争啊是目前是开始厌倦。
1: 9月5日，五角大楼启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泄密调查。据美国媒体报道，约有50名美军联合参谋部成员接受调查，并参与了测谎测试。纽约时报指出，此次调查规模史无前例，在现代美军历史上从未对高级将领开展过如此大规模的测谎。而这场调查正是在总统特朗普的施压之下才得以启动。特朗普为何会为此大动干戈？原因是媒体爆料戳中了他的痛点，而这则爆料恰恰来自《华盛顿邮报》。整个8月，《华盛顿邮报》接连发布了一系列关于美军弹药短缺的相关报道。记者不仅拿到了来自内部人员的证词，还获取了一份国防部备忘录，内容显示，五角大楼正要求美国国防工业迅速提升武器的生产与交付速度，以缓解弹药严重短缺的问题。短缺情况部分正是由美以伊冲突带来的消耗导致的。在美以伊冲突的反复拉扯中，美军弹药储备是否充足的问题一直广受关注。特朗普也曾多次就此事公开辟谣。华盛顿邮报的报道一经发布，此前的诸多解释都显得苍白无力。9月3日，特朗普在真相社交平台发文，字里行间满是愤怒。那些喋喋不休宣称我们弹药不足的人和媒体，本质上就是在叛国。他们宁愿看到美国输掉一场本就胜券在握的战争，也不愿意看到我赢得选举。
2: 赫克塞斯跟特朗普，甚至他认为这个媒体要不说我好话，我都不理你，就我都不允许你报道美国军队的问题。那这种态度，那就更是完全切断了联系。再加上美国现在国内政治的极化，就是很多时候党派这种，就党同伐异，已经完全无视现实的问题了。特朗普自己知不知道美国军队体系的弹药库存是多少？他应该知道。很多时候大家对于美军弹药的测算是开源情报，不用美国军队内部的人出来泄密，你也可以算出来。但是特朗普政府就你看，特朗普经常说弹药够，这个就所有人知道你是睁眼说的瞎话，因为你应该比所有人更清楚美军的弹药数量。那么你出来说够这件事情，美国军队体系内部的有谁同意吗？总统说都够，我们就说是够了。那你要够，你为什么要申请这些弹药呢？你为什么要逼着这些美国的军队体系、美国的这个军工去增产呢？那特朗普政府现在的感觉就是，哎，不说美国老百姓不知道。
1: 在很多有关这场泄密事件的调查报道中，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的名字再次出现。有媒体报道称，此次泄密事件加剧了五角大楼内部原本就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与偏执氛围，而这种氛围正是赫克塞斯一手造成的。更有媒体直接将本次泄密调查和赫克塞斯去年的 Signal 群组泄密事件关联起来，直指赫克塞斯能力不足，才导致五角大楼乱象丛生。
0: 最终肯定要有人来背锅啊！这个背锅侠是谁？最终的结果啊，可能要等到这个11月3号之后才能知道。但是现在所有做的事情都是为那一天做铺垫的。弹药不足的问题，五角大楼决策他没有完全的准确的预判，他没有想到就是伊朗能够坚持这么长时间，所以这个事情的决策的失误呢，最终一定是要有一个人来买单的。我认为赫克塞斯买单的可能性极大，最终他会被推出来的非常重要原因，第一，他跟军方内部关系不好，另外一个呢，之前免掉这么多人，那换了这么多人没有达到你要的效果，第二呢，你这个人撒谎啊，你没有准确的告诉我说需要多少弹药，第三点来说呢，对于特朗普来说啊，在熬到11月3号以后，如果赢了，中期选举赢了，那赫克塞斯可以接着干啊，再稳住一段，如果输了，这个事情一定要有人背锅，这个人啊，让国防部长背锅。

0: 最合适。
1: 有消息分析了美国最顶尖的两家独立民调机构在近期发布的全美科学抽样调查结果十分一致。赫克塞斯在全美选民中的民调支持率是-22%，也就是反对他的选民比支持他的选民多出22个百分点。在目前特朗普的内阁成员中，他的表现垫底。美伊冲突、五角大楼高层塌方以及陆军部长愤而辞职引发的种种愤怒，会有怎样的吞噬力？特朗普会按捺得住到中期选举才去看分晓吗？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4: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5: 攻入加沙
6: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8: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环球电影大观，背负刻骨之痛。苦寻杀女之敌。复仇的尽头是救赎，还是万劫不复？无风的时光，9月18日上午11点45分，凤凰卫视电影台。一日为讯，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2025年11月22日，中国传统节气小雪。即便这样的时节，广东气温也能达到20度以上。但横琴长隆海洋王国的企鹅馆，雪花一年四季都飘飘洒洒。22只新出生的帝企鹅宝宝在这一天和公众首次见面。见面会上，这批半岁左右的小企鹅拥有了自己专属的名字。他们的出生不仅让长隆帝企鹅的繁育数量突破100只，还刷新了全球在人工保育条件下帝企鹅繁育数量的世界纪录。
1: 只有各个条件都达到最优的时候，我们企鹅才能够繁殖得好。
0: 全世界有18种企鹅，除了帝企鹅，在长隆还生活着王企鹅、白眉企鹅、帽带企鹅、阿德利企鹅等8种企鹅，取得繁殖成功的已有7种。目前长隆企鹅总数量近1000只，是全球人工保育环境下规模最大的企鹅种群。数字背后是长隆10多年来在极地物种保育领域深耕不辍的科技积淀与温情守护。

0: 距离海洋王国几公里之外的企鹅繁育基地，是22只小企鹅出生的地方。早在一个月前，长隆地企鹅新的繁育季又开始了。
1: 现在里面都是成双成对了，这边里面
2: 就是配对好的就会站在边边一点。
1: 对，现在是五月份哈，因为我们这边也是刚好进入了那个交配的高峰期，就每天都有观察到一些交配的情况。这个月底呢，就会进入一个产蛋期，然后下个月呢，就会变成一个孵化期了。
0: 张思敏是地企鹅繁育基地的保育员。地企鹅进入繁殖期后，他的工作也进入了最忙碌的时期。其中最主要的一项工作就是观察记录企鹅繁育的进展和特殊情况。
1: 第一个就是争偶，就是说两个母的或者是两个公的争一个，然后呢这个时候就会他们就会三个或者四个走在一起。就是走到哪跟着哪，就是第一个是被争的嘛，后面的那些 要抢他的话就会跟着他一起走，一直走，就好像小火车一样一排一排走，好像我们人类一样，挺好玩挺搞笑的。然后呢配对成功呢，他们也是有交流的，他们的交流是靠声音跟动作。他们的动作是两个鹅就是弯脖子，甚至是一起叫这样子。一般两个鹅同时叫跟凹动作的时候呢，说明他们的配对是成功的。这一对鹅呢，它五年了都没有换过配偶的。
0: 十六号企鹅是张思敏观察的重点。
1: 它基本上这几年都是他们产的，都是第一枚。它会比较早恋，就可能是五月下旬这样子。基本上就产蛋产完了。
0: 十六号虽然早恋，在海洋王国企鹅馆有两只比它更早的地企鹅，它们孵蛋都已经有一些日子了。它叫手忙，它叫搅乱，它们的状态和名字完全相反。在地企鹅的世界，孵蛋的任务由企鹅爸爸承担，手忙和搅乱就是两只正在孵蛋中的雄性地企鹅。保持这样小心翼翼的姿势已经50多天，因为孵化的蛋就在脚面上，稍不留神就可能前功尽弃。他们很有希望成为2026年最早孵化成功的地企鹅，当然这有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他们孵的蛋必须是受精卵。
2: 我们在持续的关注中，如果它受精的话就是未来这几天了啊。
0: 孵蛋非常消耗体力，手忙和脚乱在期盼着保育员的早饭。此时保育员林贵涛已经换上了厚厚的棉服。林贵涛在横琴长隆做企鹅保姆已经15个年头，照顾好企鹅的一日三餐是他日常的主要工作。
2: 那我们给企鹅呢会准备各种的鱼，比如说我们有这种飞鱼啊，大概有300克一条，还有我们这个原产地在南极的叫冰鱼，这种冰鱼的价格比较昂贵啊，它的脂肪比较少啊，我们有时候会为了稍微控制一下企鹅的体重，让它不要摄入太多的那个脂肪的鱼。早上好了，我们的地企鹅。 喽，我的52，来，一个飞鱼给你，再整个冰鱼给你，啊，再来一条，哎，那我们另外一个了啊，辛苦了我们的宝宝，来来再来一条，嗯，那我们这两只呢，帝企鹅啊，他们在孵蛋啊，孵蛋的时候呢，我们就围起来，尽量不让其他的企鹅进行干扰。
0: 因为环境和光照的不同，在企鹅馆生活的手忙和脚乱，比基地的企鹅早将近2个月进入繁殖期。除了孵蛋，他俩还承担着给公众科普企鹅繁育知识的任务。
2: 我们在玻璃这边贴了一个单向的玻璃膜啊，这样子呢，我们这个企鹅呢，它是看不到外面的情况的，就不会打扰到它们。
0: 手忙和脚乱是两只年轻的企鹅，都是首次孵蛋，它们最终能顺利当上爸爸吗？
2: 每次我们去喂下面的两只企鹅，这边呢就会有一群的企鹅过来看，他都感觉他都好像懂一样了。

0: 开饭了，我们的小企鹅。
1: 给手忙和脚乱开玩小灶，林鬼涛和同事开始集体投喂。
0: 我说他吃了吗？啊，那皮皮，四号皮皮啊，我们喂的原则呢，就是尽量每一只都吃到一条这个飞鱼，在每一只都要吃到一到两条的冰鱼。64，我们的啾啾。
1: 虽然有定量，但谁不想多吃几口呢？趁晚吃鱼是不少企鹅的小算盘，对此保育员早有对策。
0: 191，
1: 每只企鹅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身份证。
0: 啊，给你个。
1: 谁吃了，谁没吃
0: 啊？48，
1: 都一一登记在册。他们的身份证就是这些彩色的珠子，十种颜色对应0到9，十个数字。
0: 粉色是1，黄色是2，黑色是3，白色是4。我们从那个节头开始算的，比如说我们这边呢有一只可爱的企鹅啊，它有个粉色，一个蓝色，一个粉色，就是171号，1171啊。
1: 帝企鹅是企鹅中体型最大的，平均身高能达到1米1到1米3。相比成年企鹅，入群才半年的22只小企鹅身形要小一些，脖子和耳罩部位的鲜艳黄色还要过2个月才能长出来。
0: 它在这边呢都已经完全的熟悉了啊，换羽之后就会成年，变成成年鹅的模样了，跟它父母一样。
2: 这个一直在动来动去呢，就很想交配了。那个母的已经坐下了，已经。
1: 去年出生的小企鹅尚未成年，新的生命又在孕育。最早恋爱的16号夫妻相亲相爱，这是他们能否当上父母的重要时刻。
2: 完事了，很快的。他
0: 彩尾交配呢很重要的一个阶段，因为后面的话他成不成功，受精率高不高，也是看这个时候。
1: 如此关键的时刻，意外却发生了。
0: 他交配或者是配对的时候会有第三者的出现，或者是第四者，旁边的鹅会干扰他，看到旁边有鹅趴下来了，他会冲过去打他，就会形成一种很恶意的干扰。
1: 对于捣乱分子的骚扰，16号没有忍让，他用尖锐的喙进行了还击。有些捣乱分子恶习难改，张思敏不得不采取强硬措施。
0: 我们就会采取分割，他们隔离开来，这样子这边的就不要打扰他。
1: 按照日期计算，手忙和脚乱孵的蛋已临近破壳，林鬼涛对他俩也愈加关注。
0: 像一些其他品种的企鹅的蛋，我们可以通过那个照蛋器啊，大概孵7到10天就能够测出它是否有受精了。帝企鹅的蛋比较厚，看不出来，所以只能我们要计算它的一个时间啊，对，有个70多天啊，我们就要留意了。
1: 帝企鹅的原生栖息地在地球最寒冷的南极，那里的环境非常干净，几乎没有细菌，因此人工保育需要极高的硬件标准和技术水平。

0: 要存两个袜子一般。
1: 我们要换个水鞋啊，因为里面有很多啊冰啊，而且都比较冷。
2: 每天早上，林桂涛和同事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企鹅做清洁卫生。
1: 我们企鹅需要在冰天雪地里，而且尽量做到无菌。空气进到管里面，都需要经过除湿、过滤、消毒多重的一个保护。里面呼吸的空气可以说是比外面还要好的。
2: 除了高标准的卫生条件，整个场馆最大限度还原了南极的环境，
1: 让我们企鹅感受到了这个是冰天雪地的环境。因为在野外呢，它可能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海里面啊，在我们人工保育条件下呢，它多多少少会更长的时间站在岸上。同时呢，我们下的冰呢会有一定的厚度，让我们企鹅踩在冰上呢得到一个缓冲，这样子呢就更好的保护它的脚步。
2: 繁育基地里，交配完的企鹅开始找地方产卵。十六号夫妻比其他企鹅更早几天进入了产卵状态，
3: 一般是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这样，然后就会产下他们的唯一一枚蛋。
2: 帝企鹅的繁殖期正是南极最严寒的冬季，因此繁育基地要复刻南极冬天的各种要素，比如光线变化、温度，甚至极夜的到来。
3: 这里面48盏灯，包括2盏红光那个日出的灯，然后就是模拟慢慢的开关，每个灯的时间就间隔多少。现在我们现在5月份嘛，哦，这个月底他们可能就进入极夜了，然后我们这边也是没有灯光的。
2: 每年繁育基地的企鹅，谁能产下第一枚蛋？是张思敏特别关心的事，它意味着一年中最重要的孵化季开始了。十六号果然不负期望，5月中旬产下了2026年帝企鹅的第一枚蛋，日期正好是它的编号，也是16号。
3: 它的鹅呢，产蛋是非常准时的，它每年都是基本上是第一枚。
2: 5月下旬。按照预产期，手忙和脚乱的雏鸟这时候应该出壳。为了防止意外情况发生，保育员加强了夜间巡视。手忙和脚乱还在辛苦的孵蛋，依然看不到雏鸟啄壳的迹象。
3: Hello。
2: 6月中旬。大部分企鹅完成产蛋，进入了集中孵化期。基地繁育场开启了极夜模式。
3: 刚好他们孵蛋的2个月是极夜，我们因为这边的灯光周期是极夜，基本上是不开灯的，就人进去的话也是很微弱的一个小小的一盏红光灯。每天就说为避免打扰他们，就喂一餐，平时是2餐的。因为孵化区它是需要一个很稳定的环境。
2: 帝企鹅辛苦繁育的时期，白眉、帽带和阿德利企鹅却轻松自在。不过他们也清闲不了多久，2个月后的8月中旬，他们也将进入繁育期。相比帝企鹅的3代同堂，长龙白眉企鹅已经实现5代同堂，仅2025年就成功繁育了40只企鹅宝宝。阿德利企鹅在2025年 成功诞下20只企鹅宝宝，创造了长隆的繁育新纪录。2026年，帝企鹅的繁育能否再创新高？
4: 但我们去年开了个好头，我们去年有22只。
3: 想得种族得到延续，一定要繁殖。
2: 如大家所期待，7月20日，第一个产蛋孵化的16号，出现了雏鸟啄壳的迹象。
3: 第一天产蛋到那个预产期，我们会推算一下的，看它会不会经常的走动啊，啊，经常的亮蛋啊，经常的叫啊，这些都是一种先兆。
2: 这是张思敏最紧张的时刻，
3: 所以那时候我们恨不得啊，天天就看着它能不能亮蛋，甚至说，哎呀，一定要啄壳，一定要啄壳，第一枚一定要成功，一定要呵护好。

0: 7月21日，16号孵化成功。雏鸟很顺利地自己啄破了蛋壳。这是2026年长隆海洋王国诞生的第一只帝企鹅宝宝。他的顺利出生让张思敏松了一口气，也给今年的企鹅繁育开了一个好头。随着第一只帝企鹅宝宝的出生，繁育基地逐渐进入了雏鸟出壳的高峰。张思敏的神经持续紧绷着。
1: 意外的话就是说难产，比平时那些平均数据的那些小宝宝们晚出来一个礼拜这样子，对于他的一些膜啊，甚至他小宝宝的活力啊会比较大的影响。
0: 担心什么就来什么。76号今年是第二次孵化，去年他已经当上了爸爸，孵化过程也非常顺利，今年却遇到了麻烦。预产期已经过了近10天，雏鸟也有啄壳的动静，但却迟迟没有破壳。此时保育员必须伸出援手，否则雏鸟会有生命危险。
1: 如果它70多天了，它一般是很少能自己完全能自己出来，都需要人工辅助。
0: 保育员用一枚假蛋迅速换掉了76号身下的真蛋。这么做，一是安慰76号，免得他担心；另一个是让他保持孵化的状态，最后好给雏鸟喂初乳。接下来的人工破壳，是对保育员耐心和手法的极大考验。
2: 有声音了，有叫声了，这是前天早上9点多看到他啄壳的。昨天跟今天都没有进展，就注意观察他血管有没有干，如果是血管没干呢，我们就要一点一点剥。 这都干了，你看这个不用看，大胆的剥。你看血管啊，这个干了，看到没有，这个血管啊都干了，干了就好，有一波。对，没有干了，它的血管就很明显还是红的。对，这个就干了，这个但是它已经全粘住了，粘住了。这就是它自己粘在里面，上面的粘液呢干了之后它自己会掉的，这你可以不去动它都可以了。

0: 叫声很响的。
1: 在人工帮助下，企鹅宝宝终于出来了。此时的他非常虚弱，要盖上被子暖和一会儿。待企鹅宝宝稍微缓过来，保育员把他送回了76号身下，把假蛋换走。对于刚刚发生的两次偷梁换柱，76号一无所知。他以为是自己把企鹅宝宝孵化出来的，于是76号开心地准备给雏鸟喂食了。
2: 我们叫初乳，从它们的嘴巴树囊里面，它有一种液体是对它们来说是比较重要的。吃了第一口的话，它们的活力会更好一点。第一口是成功的话，非常重要。

0: 手忙和脚乱的孵化超出了预产期很多天，最终也没有孵化成功。林桂涛分析原因是，他们孵的不是受精卵，这是企鹅繁育经常会发生的情况。手忙和脚乱只能寄希望明年做爸爸了。八月中旬，基地里帝企鹅的繁育基本结束。2026年，企鹅繁育的主战场转到了企鹅馆。现在轮到白眉、阿德利和帽带企鹅登场了。白眉企鹅最先进入繁育期。随后，阿德利和帽带企鹅也相继开始繁育。相比不会筑巢、用脚背孵化的帝企鹅，它们都是先用小石子筑巢，然后产卵孵化。负责企鹅馆保育工作的林桂涛进入了最忙碌的时期。
1: 小企鹅，
0: 长龙又将迎来新的企鹅宝宝，生命传承的乐章在这里继续奏响。
2: 目前我们在做的就是我们对企鹅的异地保护，从我们对企鹅的只停留在一些喂养、清洁卫生，到后续我们逐步去繁育它们，还有人工去保育它们，种群也会越来越大，然后数量也会越来越多，也许有一天它能够重回到我们的野外，这也是我想希望看到的。
3: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4: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3: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世界，
4: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3: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4: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3: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王峰。今天晚上我们关注的焦点再次回到了美国和伊朗的身上。当地时间9月7号，伊朗高调公布了一款新型的弹道导弹，宣称其国防战略正在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那与此同时，伊朗经济部日前设立了经济战争指挥部，多举措应对美国的经济扼杀。而美国前国防部长最近的一个判断说，这场战争还需要至少6个月的时间，他认为这是一场看不到尽头的又一场失败的战争。相关的话语似乎预示着这场冲突在短期之内，至少在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前是难以平息的。今晚的凤凰全球连线，在德黑兰现场是凤凰卫视驻伊朗记者李锐，中间是我们在上海现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的副教授张楚楚，在北京现场是军事问题专家王云飞先生，三位将会一起来解读伊朗所宣称的主动威慑能力到底有多强，伊朗所发布的新型弹道导弹以及目前正在和阿曼进行的海峡谈判会如何影响到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以及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局势能够回

0: 到特朗普政府所控制之下吗？好，首先来看一下我们全球主编全小星做的一个追踪报道。
1: 美双方的决裂已从单纯的军事博弈演变为多领域深层次的综合对抗。七号，据伊朗外交部消息，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临时安全航线的磋商已进入最后阶段。一方表示，双方将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并提交给联合国辖下的国际海事组织备案。
2: مادامی که این وضعیت ادامه داشته باشه، یعنی جنگ اقتصادی، تحریم دریایی علیه ایران، این به منزله تداوم تجاوز نظامی آمریکا علیه ایران خواهد بود و هم از حیث حقوقی هم از حیث عملیاتی ایران رو مجاز میکنه برای اینکه تدابیر لازم رو برای دفاع از خودش اتخاذ بود.
1: 然而随着美军封锁线的延伸，伊朗也在扩大管控区域。六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宣布，伊朗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新设一个禁区，任何未经授权驶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面临制裁。外界推测，这一禁区划设方案可能与伊朗和阿曼正在商讨的水道协议直接相关。受美伊僵局影响，被称为全球供应链大动脉的霍尔木兹海峡再次陷入瘫痪危机。科普勒公司七号发布的最新航运数据显示，过去十天内平均每天仅有十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创下自今年五月以来的最低水平。美伊之间的对抗不仅局限于海上防线，经济也是博弈重心。据报道，伊朗经济部已正式成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军事冲突带来的经济风险，协调政府各部门加快制定并落实应对方案。伊方透露，机构初期将重点解决企业经营、对外贸易和融资借贷等领域受到的战争冲击，消除经济运行障碍，直接反制美国孤立伊朗经济的政策部署。在军事层面，伊朗也在密集展示硬实力。七号，伊朗军方公开亮相一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的新型弹道导弹，并称其为国家国防战略的重要里程碑。据悉，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和光电制导系统，搭载半吨重弹头，射程与精度大幅提升。伊朗官方强调，这款导弹的亮相标志着伊朗的国防战略正在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针对当前局势，伊朗武装部队总指挥官阿卜多拉西表示，美国试图通过软实力战、认知战以及经济制裁来弥补其在军事领域的战略失败，但这些企图注定无法实现。此外，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六号发布的公告，革命卫队航天部队日前发射多枚弹道导弹，精确打击了一艘参与封锁伊朗海域的美军航空母舰和一艘驱逐舰。伊方称，受损的美军军舰目前已迫于压力撤离了冲突区域。与此同时，在地区国家自力更生的声音逐渐崛起。本周内，伊朗先后接待了来自阿曼、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等国的代表团，试图就缓和地区紧张局势展开沟通。七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在阿联酋举行的西利论坛上表示，海湾国家需要自力更生，不能仅靠与美国的同盟来保障自身安全。美伊在货下博弈升级，各方握有哪些底牌？伊朗出多重反击措施，能否改变攻防格局？海湾国家自力更生，冲突延宕，何时破局？主动威慑。
0: 好，在快速掌握了动态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连线我们各方的三位嘉宾。其中我们记者李瑞呢，目前是在德黑兰，但是他刚刚结束在伊朗官方组织下的一个两天的深度采访团。我们先来连线李瑞，为我们介绍一下这次采访的行程和一些具体的发现，有没有一些是跟你在德黑兰所掌握的情况是不同的，超出你意外的？
3: 好的，王峰。那这次我们是去霍尔木兹海峡，去阿巴斯港。那么第一站呢是在阿巴斯港，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在这个半年来呢，阿巴斯港是多次遭到了袭击，所以呢，我想的是应该是这个地方是遭到很多的战争的创伤。但是我到阿巴斯港的机场，我就很惊讶，因为这个地方呢多次遭到了这个导弹袭击，但我到的时候修复的非常快啊，几乎看不到这个被炸的这个迹象，除了这个跑道这些坑以外，另外一个呢，就是我在阿巴斯港呢，我看到的就是港口的地方据说是遭到了轰炸，就夷为平地，然后很多船只呢在那里停泊，百余艘渔船、商船，就看到了萧条和紧张的一面。但另一方面呢，又看到了街道上人们还是继续的生活，车继续跑，还有市场继续的开，所以生活呢并没有断。但是呢，物价确实是涨了很多，尤其是海产品，因为阿巴斯港是靠近波斯湾，那么那里呢主要是海鲜的出口和这个生产的一个重要的基地。但是我去看的时候呢，那边的物价呢，就包括海鲜品都是涨了两倍以上，就是因为海上的局面 海上封锁，造成了这个渔民呢去呢打鱼呢就成本太高，很少人就是很更少人出去，所以呢导致一系列的就是在阿巴斯港感觉的是物价是上涨很高，民众的生活压力也非常的大。接下来我们从阿巴斯港呢就去了米纳布，米纳布呢它也是靠近阿巴斯港开车1个半小时左右，那里呢就最著名的就是米纳布小学是在战争第一天呢就那里学校就遭到了轰炸，而且呢有168名师生在那遇难，那现在那个遗址呢还在那里。我们去的时候，我觉得有半年多过去了，但我到那时候就感觉让我就深深的震撼，就是战争的创伤并没有消去，我看到那些父母还是在那里，天天的徘徊在那里，旁边的这个当地的人都说他们深深的在这种巨大的恐慌当中，一旦听到大的声响，都很害怕，很慌张。所以我觉得，就是虽然新的学期开学了，那里的人说他们不敢送孩子去上学，就让我感觉到这种惨烈的这种战争的景象。另外就是我们接下来又去了这个西里克镇、西里克县、西里克县的这个靠近米纳布，大概开车1个小时左右，也是靠海。我到了那里，我才知道为什么西里克县是经常就这6个月，每天的当地的人说每天都在听到爆炸声，不是从海上，就是从山里头或者在周边。因为西里克县呢，它是直对着霍尔木兹海峡，而且它有很多的山，那个山呢，它的地很高，就是从上面是只可以俯瞰到整个霍尔木兹海峡，所以那个地方地理位置是绝佳，所以有很多的雷达、军事设施，包括他们说呢，这个山底下呢还有这个导弹城啊等等，所以这个地方呢天天遭到轰炸，所以当地居民说他们都已经习惯了，就听到轰炸都觉得已经就是成为习以为常，就已经正常生活的一部分。然后我们去采访的时候，正好是9月1号那边正好库赫斯塔克镇呢在那举行一个婚礼，那有正好呢就是被遭到了轰炸，2枚导弹打到了婚礼现场，造成了70多人的伤亡，其中呢有5人死，包括1个4岁的孩子。我们就去那里采访，一方面感觉到就是战争给这普通民众带来的这种心理的压力，还有生活的恐慌，已经到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呢，我还是看到让我惊讶的，就是说没有想到的是，我觉得当地人的生活比我想象的要好。就是我去了，也不是所有人的家里，但是去了2家人，就是当地的农村的家里，我觉得家里都非常干净，然后家里都有电视啊、冰箱啊、空调啊，院子非常的大，然后他们的生活就好像已经习以为常，说轰炸的时候居然去海边去野餐，就让我也想象不到，所以我这种感觉就是非常矛盾，但是我的感觉就是那个南部的民众比德黑兰的民众遭受的战争的这种创伤非常大，现在他们还在战争当中，直到现在他们说他们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所以就索性就不想，就是过一天算一天。
0: 谢谢李瑞。我相信我们前方的两位嘉宾也感受到了，李瑞是真切地描述了战争中的各种的人啊，有的人的创伤，有的人的习以为常，有的人的彷徨哈。那接下来我们可能更多人还是要回到战场上，就是一些超越人的事情。包括这两天我们看到伊朗所发布的这个最新的弹道导弹，就是卡西姆巴希尔，并且认为呢说这个弹道导弹代表着伊朗国防政策的一个转向，就是从被动防御变成了一个主动的一个威慑啊，被动威慑变成主动威慑。那我想请教在北京的王先生，这个转变通过一枚导弹一个型号的导弹就可以去推动完成吗？里程碑意义它在哪里？
4: 这个卡西姆巴希尔导弹呢，是伊朗研制的中程导弹，它的射程大概在1200公里左右。由于它采用的是固体燃料，它不是液体燃料，不需要临时加注，所以处于战备值班状态的这个导弹，几分钟内就可以完成发射。它的主要的作用是打击这个美方的这种反导系统，比如说萨德呀、爱国者导弹系统啊，还有海上的大型舰艇。它的任务主要是撕开防空网。这个导弹呢，它有一定的这个设计啊，比如说它没有用 GPS，因为它用 GPS，任何这个卫导系统都会受到干扰。它是使用的惯导系统，再加光电，再加红外末端制导。1200公里或者不到这个距离的话，如果伊朗的惯导这个设施比较好的话，它的精度也可以控制在100米之内、几十米范围之内， 所以它的这种威胁还是比较大的。再说它的弹头有半吨重，打中任何一个水平舰艇，这个水平舰艇马上就可以失能。另外呢，它有一定的机动变轨的这个能力。虽然呢，目前为止它并没有打中航母，但是呢，这个宙斯盾系统要拦它也比较困难。另外，它的这个速度在11个马赫数之上，其实现在这个不管是标准二、标准三还是标准六的话，其实也是拦不住它的。如果它能够这个直接命中了这个落点，不管是航母还是驱逐舰的话，那可能威胁还是比较大的。那么伊朗的这个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呢，其实今年的三月份就已经成为它的这个战略了。加上这一款导弹的加持，所以现在它这种主动威慑能力已经形成了。但是你有多大，现在还不好说，毕竟它这款导弹并没有取得实战的效果。所以这个主动威慑呢，其实呢还是有一定风险的，它的导弹精度有待验证。主动威慑如果搞不好就像总钢丝，所以这个擦枪走火的风险呢其实也是加大了。
0: 好，谢谢王先生啊，这个解释得非常的清楚哈，就是这个导弹是可以撕开防空网的，是不好拦啊。尽管目前可能有一些东西还有待实验，但至少呢是有种可能性。那我回到上海的张教授，张教授，伊朗经过了半年的战争，居然还有这么样，就说是被各方，觉得，还是稍微有点意外的一些武器哈。那是不是说明，伊朗的这种实力还是保存下来了？那如果说伊朗变成主动威慑的话，那是不是说明战争当中的另外一方变得被动呢？
5: 好，我觉得被动这个问题啊，首先呢，我们要看到博弈的双方，它不是只是这个美国和伊朗，而我觉得更像是特朗普啊和这个伊朗的革命卫队之间的博弈。那么特朗普呢，他不仅是要面对革命卫队了，还有来自他国内的各种压力。现在呢，双方的冲突啊，陷入到了一个长期消耗的状态，也就是说双方没有办法在谈判桌上取得一致，但是又无法呢继续的去这个迅速的在战场上啊一较胜负。那么所以呢消耗就变成了一个常态。那么双方呢都是指望对方先撑不住。那么现在所谓伊朗啊这个采取这个主动权，实际上呢他也是想干这个事情。那么都指望，比方说伊朗认为如果说是在中期选举之前啊我能够啊获得某一种这个主动权的话，那么可能更不利于这个特朗普的选举。那么接下来呢不用说是伊朗出手了，那特朗普内部也就是美国内部可能啊他就会吃不住啊国内的压力。那么至于说呢说美国还有没有选项，当然也有，他可以掌握节奏啊，因为毕竟在军事实力上来说的话，美国的军事实力和它的武器的先进程度肯定是超过伊朗的。那么美国可以选择大不了你就撤嘛，或者是说你如果想要加码这个军事冲突你也是可以升级的。但是关键是对于特朗普来说，他现在可能没有很好的选项。那么如果说他现在就撤了，那么他什么结果都没有拿到，一定会在中期选举当中备受指责。而他如果呢去加码军事冲突的话，那么他可能又无法去承受巨大的战争损失。那么至于说伊朗到底还有没有武器呢，那么伊朗跟美国是不同的，因为伊朗是近距离作战，那么它的作战成本是有限的。如果算经济账的话，那么它现在比如它经常采取的非对称的战术，主要采用无人机，那么无人机呢生产的成本很低，而且它可以边生产边使用。那么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好像已经伊朗受到很多损失，但是它仍然还有很多武器的原因。那么与此同时呢，还有呢就是它这个此前一直采取了一种战术，就是用各种的武器搭配来使用。比方说的弹道导弹，它是之前一直在节省着用，只是偶尔证明自己还有远程打击能力就行。那么据很多的测算呢，就是很可能现在伊朗还保有这个战前的导弹的这个70%，那发射装置呢可能也还有战前的60%左右。而对于美国来说，因为你是远程作战，你的开支巨大，那么昂贵的拦截弹药现在反而美国是不足的，所以这也是加剧了美国的被动。
0: 好，谢谢两位。那接下来我们看一看 AI 对于目前伊朗所推出的这个 弹道导弹，那是否能够增加美国啊面对伊朗时那种被动性？看 AI 怎么分析的。内地的 AI 豆包认为，伊朗确实已经具备了拒止式的威慑能力啊，足以把美国航母逼出波斯湾，让其不敢靠近伊朗海岸，但是远远还没有具备摧毁式威慑能力，也就是真正击沉或者重创美国航母的能力。美国的 Gemini 分析认为啊，伊朗官方所发布的战果多数是缺乏客观的战场验证，在技术、海空力量等方面是落后于美国的，目前还不具备和美国海军正面对抗的战略实力。那香港的一款 AIHK Chat 则认为，伊朗现在不具备对美国构成全面的军事威慑能力，但是凭借着不对称战术和新式武器，具备在特定区域之内制造高风险、高成本冲突的有限不对称威慑能力。好，关于这个话题，我们暂时画一个休止符。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伊朗除了说面对美国的一些军事压力之外，另外一条战线就是来自于美国的经济施压。那现在呢，伊朗经济部要成立一个经济战争指挥部，那具体这个部门有什么样的弹药能够像这个导弹一样来应对美国经济制裁呢？我想再回到北京的王老师。王先生，您觉得美国在就是制裁伊朗的时候，伊朗目前经济方面还有哪些底牌？
4: 其实伊朗的经济啊，和中东其他国家还是不太一样的。从它能够自行制造导弹、飞机、舰艇这个情况来看呢，它的基础工业能力还是有的。比如说伊朗的这个钢铁生产能力啊，它是全世界第九位呀，其他中东国家都是买这个产品，它都是这个基础的东西都能生产。所以它应对美国的这种封锁啊，它另外还有自己的方法。比如说它的石油尽管海上输出现在很困难，但是通过陆路、通过里海，它有一部分石油其实还是可以卖出去的。所以美国的这个封锁啊，它并没有能够全部封死。那么伊朗成立这么一个暂时的经济指挥部门，就是要把它现在的这种经济呢进一步的加大这个活力，比如说有些贸易再进一步的加强，另外加强它经济的内循环，改善它的通货膨胀，因为它现在的通货膨胀可能是在9%以上。其实面临着美国封锁之后，它的经济确实面临很大的困难，但是毕竟几十年来它的经济呢并没有被封死，还有一些能够给它造血和自我这个造血的这种能力。所以它成立这么一个部门呢，就是要维持基本的经济运转，要使经济不至于在受到美国的制裁之后啊立马停顿，这个进入这个非常混乱的这个状态。从目前这个应对美国的这种经济封锁的加强内循环、加强现有的贸易等等这些举措来看，可能美国再加大封锁也未必能够就封死伊朗。
0: 好，谢谢王先生，就是增加对于战争之下经济的韧性啊。回来之后我们将会继续探讨目前区内各国的一些互动对于美伊局势会有什么影响，稍后见。

0: 美越韩第四次自由之刃联演在济州东部和南部公海区域演练海上导弹防御、空中和防空、反潜作战等作战科目。韩国发布六代战机招标书，规划以14个月为周期投入9亿韩元，评估世界各国六代战机技术指标，维系韩国空战优势。美国陆军展开雅努斯计划，斥资22亿。 兴建5座小型核反应堆。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g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 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 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深水主航道呢，很大的一部分它是位于阿曼的穆桑达姆半岛的领海。那么现在呢，就是双方此前探讨哈，比如说是这个联合临时航运走廊框架，想要呢重新去划分航道。那么伊朗有一个目的，就是他想要借助这个阿曼协议给他的海峡控制权某种事实上的承认。所以，他不断的在施压阿曼呢，对他做出重大让步妥协。那当然，另外一边呢，因为阿曼长期以来呢，跟美国的关系呢很好，所以呢，他也受到来自美国的施压啊，要求他不允许他对这个伊朗呢做出过度妥协。所以，阿曼呢，目前呢，现在是介于两边之间，那么他是进退两难的一个状态。他一直试图啊采取一个中立政策，但是恐怕呢，现在对他来讲是很难了。那么另外一边呢，就是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其实双方的这个矛盾呢，突然之间升级啊。表面上看呢，当然是前不久的这个萨那国际机场的遇袭事件。但是更深层次的一个背景呢，也是这一场冲突。因为我们知道伊朗其实还有一张很大的底牌，就是它的这个地区盟友网络。那么现在目前的两个风险点就是在于，一个是当双海峡，也就是说曼德海峡跟霍尔木兹海峡，如果未来同时遇阻的话，那么可能对全球的航运。运输油价会产生更大影响。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当沙特被深度卷入到这一场冲突当中来，也会导致未来冲突点更多，导致呢这个冲突的解决恐怕会更难。
1: 好，谢谢赵教授。李瑞，1分钟时间为我们讲一下你在霍尔木兹海峡感受到这条海峡整体的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局面？
2: 好的，我感觉第一个关键就是不安全。其实我去了以后，感觉那个的很多人都说小艇啊，我没有看到任何的革命卫队的快艇。以前我去那时候，我经常会看到巡逻艇，我没有看到。他们说经常会被打，甚至渔船会被打。所以我们坐着小艇过去的时候，感觉的是不安全。那些船只一动不动，甚至到晚上有些游轮，他们就直接把灯关掉，甚至把这个感应器关掉，生怕被发现。那我觉得现在就是就感觉到是不安。安全。第二个，我觉得是经济战，就是我感觉到那么多的航船，各个国家都躺在那里一动不动等待的航行，就说明霍尔木兹海峡现在还实在是没有恢复到这个通航而且是完全是在伊朗这边，我看的是大部分船只都是在等待通行的状态，所以我感觉这是一个消耗战，而且伊朗和美国现在都在消耗对方，而且全世界都在买单。阿峰。
1: 好，谢谢李瑞。那刚刚呢，我们几位嘉宾都谈到了"消耗"这个词，消耗到底到什么时间？我们看到前美国国防部长认为这个战争暂时看不到尽头。那接下来请教的是在北京的王先生，中期选举这个时间点会是一个很重要的分水岭，特朗普必须在之前完成，还是也可以在中期选举之后秋后算账？
3: 这个事情呢，取决于选举结果。特朗普目前似乎正在刻意在11月3号中期选举之前呢，控制战事的烈度。选后可能会加大军事打击，但是具体走向呢，需要分情况来看。如果说共和党大胜，特朗普获得了政治授权，那有可能加码军事打击或者是经济封锁。如果共和党失利了，那特朗普沦为了跛脚鸭，那么行动空间呢，反而会被压缩。但是也存在通过撕毁协议重新开战、转移国内矛盾的这个风险。所以从目前情况来看呢，更可能的情形是有限的升级加上经济绞杀组合拳，而不是全面开战。
1: 这两个措施加起来是有可能在中期选举之前完成局势控制的吗？
3: 是有可能的，有可能的。
1: 还是有可能的，虽然说时间只剩下不多了。好，谢谢三位的参与，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

0: 保险就是保太平。
1: Armale,
2: Raya,
3: Aqua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e.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温的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德国在刚过去的周末，东部啊一个小州的选举啊，但是却震撼了不止全德国，还有全欧洲。这是《金融时报》，其实今天国际版面的篇幅都蛮大的啊。我们看它这个版面呢，也在叙述像这一波呢，对于在德国极右翼的势力崛起，会是进展到什么样的程度来做一些关注。我们进入今天的头条聚焦。德国东部一个我们把它简称为萨安州的这地方，210万人左右，但它的一个经济数字在全德国看来似乎并不那么理想，但却是因为这么样一个地方的选举，它惊动的不止德国，还有全欧洲。今天持续多家的媒体在追踪后续的效应，因为现在整个欧洲啊，在右翼势力在当前的政治局势下有可能的演进，德国会不会是一面镜子呢？德极右翼地方选举大胜，先政坛风暴，这是信报的标题啊。另外再看民报也是提到，这极右大捷取二战后最佳绩。经济日报也看啊，它是接近啊，还没到绝对多数啊，近绝对多数议席。那这个部分要看在这一次呢，这 AFD 另类选择党，也翻另类选项党，它在这次的选举当中啊，接近44%的票。可是呢，这个德国总理梅尔茨所领导的基民盟，他却是跌破了18。我们来看跌破18的这个概念怎么感受啊？因为才在5年前呢，2021年那次选举的时候，这基民盟啊，当然他们这个联合的一个体啊政体呢，当时还能够夺下37%左右的选票。2021年到现在5年时间，怎么会掉了这么多啊？这个效应大家都在看，在这一波呢，看一下今天经济日报它的一个分析，他就说是德右翼政党赢州选，工业衰退推波助澜，在这里呢，它整体的一个发展，所以我们总说啊，发展是硬道理。在德国，它这个州呢，它面临到它经济上很大的一个压力，同时德国它要推绿色能源，它可能牺牲了东部原本能够取得俄罗斯较低廉啊天然气的这个情况，因为背后当然还有最近的这个国际啊战争的一个情绪，所以长期以来很多不满。在民调的之前呢，其实问当地的选民印象最清楚，他们多年来其实也是支持一些主流政党，但他们看不到希望，特别是现在对于移民又进来的这种压力堆叠，直接反映的就是他们对于生活直观的感受啊。在这里也提到啊，那所以呢，这里核心再来看，这还有一波德国最危险的人物，说亲民但未脱新纳粹争议，说的是谁呢？就是在这次啊，这个萨安州地选大捷的这位首席的AfD 政党的首席候选人西格蒙德，35岁，很年轻啊，而且他一直是用非常活力的形象出现，也会善用一些社交媒体平台呢，对大家来发声。他35岁，还曾经当过的是空气清新剂的推销员，他自己说过学过商业心理学。但这样的一个人看起来很亲民和善啊，为什么他有很大的一个争议呢？德国的《明镜周刊》甚至把他列作德国最危险的人物，因为他到目前为止始终摆脱不了他跟新纳粹组织的一个关系。尽管他认为过去只是一些喝咖啡哦聊是非，因为曾经呢，他被指控参加一个秘密会议，当中对于在德国的数百万移民想方设法怎么把他们赶出去，同时过去可能会有些强硬的言论，尽管他现在呢可能用过更多的一些政治语言的去包装啊，但是那这整体的一个疑虑仍在这些评论的气氛当中展现着。接续来看《金融时报》这里说啊，这次的州选举的胜利呢，可以说是德国另类选择党向掌权计划的第一步。83席啊，这边写一下，他这里一个州议会大概83席。我们看 AfD 政党拿了多少？他们拿了39席啊，拿了39席。但是这个39席的数字，他差3席，还要再加3席，他才有可能在地方组成一个他自己的一个执政的体系啊，这个地方执政、地方掌权，差三席，现在就是在差三席的位置上，他要去挖墙角，挖谁？他也可能从基民盟挖人啊，还有这次我们看左翼党啊，这个德国的左翼党跟绿党、社民党，他们也都过了5%的门槛，他们有几个席位在整个地方上，所以要看他怎么挖墙角。现在对于另类选择党来讲，他要挖3个人啊，所以基民盟很紧张，梅尔茨压力很大，他本来呢是筑成一个防火墙。在德国长期以来政坛呢，他们这些原本传统的一些政党似乎形成了一种防火墙，一种隔离，要把这个另类选择党给隔离出去，好像呢都要假装忽略他们，不要管他们。 这几天如果看国际媒体的话，就会注意到大家观察到德国的这一波政治选举气氛，他们甚至呢把 AfD 形成是一个 political pariahs。好像政治上的一个弃儿哦，就把他们隔离化啊。其实这个翻译还能够更辣一点了啊。但这里呢，就提到说他们是怎么样来对待 AfD 的啊，另类选择党。那现在梅尔茨的没办法了，他现在可能要来看看啊，在这一波的情况当中呢，他要怎么样排除啊，排除他本来呢是要阻止他们去啊选上。但现在阻止不了，因为成绩已经出来了，那怎么办？只能阻止他们不要挖到另外三个墙角啊，阻止他们能够在地方执政。但这一波来讲呢，还有包括《金融时报》的一个分析，他现在整体对于中间派来讲啊，在这块维护的这个情况呢，可能会因为这次选举的刺激呢，开始有一点瓦解。所以接续再来看，像德国啊，这个胜利呢，也在法国那敲响警钟。法国的国民联盟呢，他现在也在看看算算看自己的民意支持度。会是什么样的？因为在法国这里呢，距离2027年的法国大选还有8个月啊。这是我们看到德国的一个例子呢，说是个警钟。像在法国，他们整体的整个国民联盟啊，接下来的一个情势啊，如何能够拉到选票、稳住阵营呢？正在伤脑筋啊。那《纽约时报》呢，这里也在看极右翼啊，对，在这次德国的选举之后，极右翼在震撼了亚洲，而且它整个震荡啊，是波及德国以外，法国、西班牙。英国的右翼势力都有焦虑啊，不过这一点还要看到一个例子，当中也提，我们看匈牙利，匈牙利在欧尔班败选之后呢，也表明说右翼的一些主张并非说是不可逆转，整体的实际的情况还是展现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焦虑呢？是这个欧洲传统的西欧精英分子，他似乎跟基层的选民、一般的民众这个脱节啊，距离增加。而且现在全球的一个情况的情势，就算是说整体发展很好，但是落到这个基层选民的身上，不知道他们切身感受的如何。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长期的一些战争在援助上，把钱用在哪里更多，解决自己国内问题的能力又是如何？这个在选民心中都叠加出现了情绪效应。继续来看呢，柏林呢就在讲，柏林现在要组一个防火墙，但这个防火墙似乎也很困难啊。你看在这一波的选举当中，哇，这几个数字啊，这几个数字呢都可以看到这个比较。那同时呢，我们刚刚也提到啊，它这一波的冲击效应呢，在全世界啊，在整个欧洲影响，刚刚也说了。文汇报这时候再看一则，说马斯克再称极右，德语啊。赞他们做得好，那可以想见啊，这个时候对欧洲的几个关注政情的来讲，可能肯定也是个刺。文汇报，伊朗拟霍峡外设新禁区，闯入船只将受制裁。这个昨天我们也很快速看到了啊、哦，而今天来看到德黑兰时报呢，就直接说美国这是想要越过霍尔木兹海峡，这可是一个冒险的一个军事主义啊。这里呢，一张在整体啊对阵喊话的过程当中。霍尔木兹海峡的周边真的确实是有很多替代航道正在设计运行，但这些呢是不是能够完全去替代掉霍尔木兹它现在在全球航运的一种能量？这肯定也要年的很多年的这个时间。但是在眼下整体的运量还有包括油价，在这波的情势当中又受到了一个冲击了。好，美国施压伊朗，呛声韩国派兵陷两难。另外，韩国据报拟应美方要求向霍尔木兹派兵，舆论反弹后改口，重点是这句话。尚无定论，那有媒体看说李在明要小心啊，你韩国传出出兵了，伊朗说你危险选择必须付出代价。在这波当中就是看到韩国接下来怎么选择，因为他还要再做一波新的讨论，能不能顶得住这一波特朗普已经直言表示的不满。而接下来呢，但是在韩国内部呢有一些情绪，特别是一些政治路线主张的一个新变化，一起来看看。这是执政党党首金明熙阐述一个修宪的立场，说改革权力结构要符合国民期待，同时他也提到为美国马首是瞻的时代过去了，32分钟谈话内有10次高呼要强国。好，可以看到这个心情啊。另外呢，在修宪的部分，现在在韩国讨论的也开始热度起来，因为它是有一段话哦，这个可能对韩国民众来讲心里是有这个拉动力的。他说把5·18光州民主化运动跟福马抗争等内容呢，要写入宪法序言，是一个宪法的起点。那现在他用他这种执政党的一立场，也去让在野党在这件事情上表态。好，再来看这个是今天路透社的报道，说以色列啊，他现在呢，这是有联合国的专家说啊，以色列清理加沙瓦砾呢，可能会破坏证据。 要先来看这是谁说的，这可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任命负责监察巴勒斯坦被占领的这个情况啊，被占的领土人权状况。这一位呢，不过他是一个独立专家运行啊，阿尔巴内塞，他现在警告啊，乙方呢要大规模的清除在加沙的一个瓦砾，但是在下面可能还是有些遗体，可能有些涉及国际罪行的罪证，会担心呢被破坏，所以呢开始提出了一个提醒。而到目前为止呢，根据路透社近日的报道，联合国也做一个估算，说加沙啊，因为考量他们当地的一个运力跟情况，粗估有6100万吨的瓦砾，如果真的要清运的话，保守估计也要7年。但是在这一波的一个关注声当中，会注意到加沙瓦砾呢，它的背后呢，不只说你要清理一个建筑物的废物，还有它也是一些遗骸的埋葬地，也是未爆弹区啊，更有可能会卷入，还有一些部分就是一些司法证据。因此呢，只是一个加沙瓦砾的清理，但它背后却直接有法律跟人道的考量。再看全球速览。加拿大今天啊，要对美国也要做出这种报复性的反制关税手段啊，对很多项产品啊，大概是15%到50%，也要加征这样高比例的关税啊。对于从美国进来的钢铁产品呢，直接25%加一倍到50%，其他呢就是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幅度不等啊。那现在这一波呢，可以说呢，加拿大总理卡尼被认为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这一波的影响会直接冲击到美国中西部这次选举的关键州份，就是密歇根州跟俄亥俄州，因为这两个州份呢跟加拿大的生意做得比较多，出口商的影响会比较直接。对于加拿大来讲，认为这一波的反制呢，并不是说要发起新一波的贸易战，而是呢，他们希望让美国的消费者跟企业也可以实际感受到这波贸易跟关税的冲击。他们提出反制性的措施，为的是希望能够真正停下贸易战。但我们看特朗普的反应是什么？因为加拿大有一个航太企业叫庞巴迪，在蒙特楼设有总部。特朗普现在直接宣布说，你除非在美国制造，否则你连销售也不能在美国进行，被认为呢，这可能是特朗普的新一波姿态。看来对加拿大可能他会不会再做一波施压哦，大家关注。另外，特朗普发布扩张版美国地图，涵盖哪里？因为必然是扩张版，涵盖墨西哥、加拿大、古巴跟冰岛等地。好，他这个是纸上自己的一个情绪啊，纸上可能呢让他可能有这个心情，那另外还不够，还有什么呢？他要把新墨西哥州变成叫新美国州。在这里叫新美国州，不过这里要看，因为他们是没有办法去改名啊，这个联邦政府没有这个权利。因为新墨西哥州呢，你也要地方的州议会啊、州的选民来做一个认可，而且新墨西哥州它的一个族群的一个版图跟这个生活的情况啊，这个特色比较明显。所以呢，从刚才到现在可以看到，对于特朗普来讲，可能在他的看到的联邦文件上面，他可以要求去做文字的一个改名，但是对于实际现状的一个变动啊，现在可能暂时没有这个权利啊。再来看欧洲。金库搬离美国了，从纽约到上海，黄金大迁徙正在重写金融版图。Hey, 最近我们不是有看到，像是这个荷兰啊，最近我们之前读报也提了，荷兰的央行把86吨的黄金从纽约跟渥太华给调走啊。那南华早报今天就有一篇说，中国可受惠于全球黄金的储备转移。在这里，因为地缘政治紧张啊，跟现在全球多个国家，特别是欧洲，对于美元武器化的忧虑，所以呢，各国的央行都开始呢，把自己的黄金做一个多元化的分配。这个动作持续了近期，大家一直在做关注啊。另外呢，来看到呢，现在接下来说，世界黄金协会调查76家的全球央行，大概有10%的比例呢，已经分散了海外金库地点。接下来呢，还有9%准备要动。那他们很多人都看上上海跟这个香港，而且香港近期我们知道，它的中央的这个黄金清算系统也在试运行啊。在这一波的一个情况下面呢，也可以看到呢，正是亚洲黄金储备的新节点的关键时机。接续就是福斯啊，有说是大众车厂，他现在呢要拼军火了，首个携手的案子就是跟以色列的铁穹啊合作做伙伴。这个呢提到我们看以色列时报有报啊，这主要是大众汽车，我们说福斯汽车，他现在要把德国的一个工厂啊要来做改建，因为这个工厂在2027年的时候已经决定他不要再生产汽车了。但是之前这个裁员消息啊也传得到处都是，他现在呢变成说，哎，跟这个以色列的这个房屋公司来合作啊，这个这一家呢是叫拉斐尔， 的先进房屋公司合作，而且这样一合作，它可能可以本来有1800个职位，当中它可以保留了1400个，不过我们这里要关注的说，它合作方向，这个拉斐尔可是铁穹、箭矢跟大卫投石器等防空这种反导系统的重要承包商啊。那整体的一个目前的协议呢，他们只说可能是一些防空零件设备啦，到还没有看到说真的那个德国也能生产铁穹啊，在这里。不过我们可以看到这件事情反映的什么呢？反映的就是说欧洲它现在在面对自己的汽车产能过剩，还有欧洲防务需求的扩大，哎，这两者之间似乎找到了一个交集点啊，不知道是接下来呢可能会成为了这么样合作的一个新入口。另外是朝鲜称曾亲赴让金正恩颜面受损的江建浩军舰已经正式入列了啊，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标题，外媒标题就这么写了，联合早报。那这里提到第二艘的5000吨的驱逐舰服役了，金正恩表示海军已经实现了核武装化。首尔年轻人梅双清金元拥抱法拍屋，以及韩国媒体看文在寅比文在寅政府时期更疯狂的房价，首尔连涨85周，涨幅翻倍，不止买卖的价格涨，全租、月租房都在涨价。相信这一波啊，特别对于年轻的这个生育军来讲呢，这又给了韩国当前的政府带来一些施政上的考验。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1: 美日韩第四次自由之刃联演在济州东部和南部公海区域演练海上导弹防御、空中和防空反潜作战等作战科目。韩国发布6代战机招标书，规划以14个月为周期，投入9亿韩元，评估世界各国6代战机技术指标，维系韩国空战优势。美国陆军展开雅努斯计划，斥资22亿，新建5座小型核反应堆。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黎地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11: 兴业股份 X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0: 继续是要闻追踪，一起来看看啊。今天这两岸的媒体呢，特别是台湾的大报，主要是跟进关注《环球时报》的一篇发文。《环球时报》这篇发文呢，标题在这里，我们看啊，海峰2点，中美战区司令会晤释放的信号，台湾要听懂。而在台湾媒体《中国时报》的一个报道跟进当中啊，也提到啊，我们来看他关注写，他主要是关注了《环球时报》这一次呢所提到的这个内容里面啊，提到说这次会晤说明了美国基于自身利益，不会轻易为台独承担不可控的代价。同时文中表示，这一场会面呢之所以格外引人注目，关键就在于双方的身份，因为东部战区啊直接担负的方向大家很清楚。那另外美军是太平洋司令，是在西太平洋进行军事部署，所以这两者呢被诠释为说是中美两军在最敏感方向恢复战区层面的面对面沟通。接续消息，再看时隔6年，好消息，华为在发布高性能晶片啊！今天港媒呢也很关注，说啊，这个现在开始好像怎么又回到折机啊？我们看到有一些大厂呢，在这个部分它又是怎么样去进化？像是华为这次时隔6年的再发布，说信号路径如同加装电梯一样，运作呢是加快，而且呢功耗能够大减。接续是文汇报，来看算力啊，算力现在好多人越来越讨论了，但在中国的整体的基建配合的速度，才能够让整体的运行跟它未来发展的优势持续的展现。文汇报15舰新一代通信网， 的五年算力规模升超五倍啊，这里很多目标啊，来看到这次的布局总共有13项的指标，而且是加快全国一体化的建设，加大国产芯片的一个调配跟适配啊。这里这算力的规模建设，我们知道它有很多的层面，它背后包括你电力的提供等等，这个部分要稳健持续，成本又有经济有效益，整体加起来越来越走向一体化整合的一个方向。而经济日报说，廊坊算力大会阵容全面台啊，取名台啊，这个在这港媒，就大家都一起来看看，主要也来看看这一波的一个气势，在整体的发展优势之上啊，各地它这个大会呢都很受看重。在这里也要看到，我们提到算力 token 的背后，因为中国现在呢，我们的有关企业在制造算力的部分呢，绝对有条件可以以相对较低的成本来去制造更多的一个算力 token。但是接下来大家所看的这个算力发展方向，就是你有没有更高性能的芯片，同时你整个服务的平台的规划，还有更这个优势的模型的操作，整体一体来啊，来对于高端算力这个部分推进。来看这是在美国的一个争议了啊。讲到算力中心，在美国争议很大，而且呢，在这一篇的《华尔街日报》啊，提到说，这些反对啊对建资料中心人感到失望的这些人，但是科技老板跟特朗普觉得他们是被社会主义所影响啊，被一些这个其实很多批评的民主党啊，但是还把手指向可能会有外力介入。但这个部分呢，在许多的民调调查当中，包括《华尔街》自己的民调也看到，这一波的民调认为，对于反对数据中心的建立是跨党派，几乎形成一个跨党派的一个意向，包括共和党内部也有些人觉得是这个哪里怪怪的，原因是因为这会影响到他们的生活，他们开始特别是年轻人开始对于你要用这么多的电，你要用这么多的水，那接下来这个负担是谁负担呢？所以还有另外一波的媒体就在看哦，你看这个你要建资料中心啊，算力中心，你要花好这个水要花的好多啊。但是对于企业来讲，他可能嫌少啊，非常少去告诉公众到底要耗费多少，所以这块部分的一个空间就形成了美国这波舆情反弹的一个操作空间。好，华尔街啊，现在呢主要呢来看到说这一波美国的就业数字呢是增加的，看起来很强劲的，因为美国八月新增就业岗位是16.2万个，远超预期。最近大家有没有注意啊？在美国的经济情况，很多时候在报道当中都会出现远超经济学家估计的这个描述。那原本经济学家此前预估才5.3万个啊，但是他的失业率呢，我们来看他是还在历史低位4.1。这波要看到呢，他好像增长比较高的在哪里呢？餐饮业跟地方政府的教育部门，那另外制造业、医疗业也有增长哦。但是资讯跟金融业现在因为 AI 布局的关系，也是受到影响流失。整体市场呢还是低裁员跟低招聘啊，这么样的情况啊，失业率说是还符合他们的预期。另外，联合早报也看到说，现在在美国啊，这大学生找工作的情况，那些以往被视作是蓝领阶级，他可能没有大学学位的人，现在是不是找工作更香呢？在过往一段的时间，这个比例是可以看得到的哦。但是现在呢，可能有一些不一样，说美国非大学毕业者迎来了20年来的一个最佳的就业市场，这波让美国的相关领域就业市场的研究者也提起了一些关注啊，因为呢，他们现在说这个差距在哪里，是一个供需啊，像老一辈的退休，但是外来的移民人数又缩减，熟练技术的这个人呢，可以说是供不应求，但大学毕业生的人数是年年创新高，在这样的一个比例下，我们看行业比在供需之间呢，真的是发生了一些变化与调整。好，纽约时报他掌握了一份算是重要的资料啊，他是说乌克兰乌军采购管理一团乱，一年呢可以损失到12亿啊，因为涉及了什么呢？这篇是原文啊，因为欺诈跟浪费啊这个部分，难道因此还为他们换来了更多的国防装备吗？在这里呢，还提到了说10大军工的承包商当中，有7家在面临的腐败还有临时调查违约记录下，还能够获得政府的新合约，叠加起来给当前的乌克兰情况啊，这个特别是泽连斯基也在接下来要去招募军购，这里带来压力。好，这是今天南华早报好大一篇啊，它这边主要是叙述说日本强化彼此相系的纽带，意思是我们要关注他们的一些野心和动作，主要说它在扩大呢印太跟这个区外的防务伙伴的网络， 在美日同盟之外还不够啊，他最近跟澳大利亚、菲律宾、印度跟非洲国家在作战、军工、后勤部分的合作特别要注意。所以这里呢，从过往只是用联合演习的方式，但他现在呢，还有包括一些测试新武器啊，就试验场的一个合约、后勤啊、兵力整个加起来哦，还有他的一个军工供应链的一个扩张野心。这个呢，是要让他呢，试图让他在可能多变化的一个环境当中有一些分散风险，甚至是他自己本身的一个战略资本啊。继续是大千世界。大千世界，我们来看哦，这几天网络上面很多朋友都很关注，说这星宇在就炒人道歉啊，说这一位啊被评为车灯女王有这个封号的乱炒人被扣粮一年哦，羞辱式解构百大学生，多名高层问责，在这里也提供各个相关的人哦他的一些处置的一个方式。另外呢，是患者纷纷飞往中国接受最新的癌症治疗，这华尔街日报这里所看到，这里呢特别提到就是免疫治疗的技术啊，说中国在生物领域的突破，还有它的一个在国际之间的信用度，还有呢在美国相关的治疗啊，这个成本相对的花费当然是非常高啊，中国在他们到了中国来就医呢，这里也有一些成本的考量，这一波呢在医疗技术上的变化哦，相信后续大家会持续来关心。这里主要是因为52名新加坡人广西被捕涉非法传销活动啊，传位啊，一个阳光工程的香港灵异的一个报道。新报一片分析说，给阿妈的骗局回乡建国了，但是这里呢可能有一些传销的陷阱啊，开始叫你入会啊，还用旅游去包装，但是当中有非常多的一个陷阱，要非常小心，还要让你像传销师一样的去拉别人。但重点是说，你今年投6万，2年内就能够千万回报，这么样好的事情，为什么不落别人家就落你这里呢？所以这些的部分哦，还是做一个提醒啊。另外呢，今天最后的图片要来看看，在中国现在航天事业越来越兴起啊，没想到对于观光文旅的带动也给大家有了最新的选择，一起看看。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

0: 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洞察天下大事，剖析时事亮点。各位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欢迎来到时事亮亮点。
1: 近日，阿根廷总统米莱宣称阿根廷对马尔维纳斯群岛拥有主权，要求英国将该群岛的主权移交给阿根廷，并建议英国以香港模式把该群岛移交。米莱还特别引用了1984年的中英联合声明。英国政府则于9月4号强硬回应称，这片群岛是英国海外领土，阿根廷必须尊重岛民选择成为英国人的决定，英国政府对群岛的承诺绝对不可动摇。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在日前表示，正在重新审视对这片群岛的立场。位于南美洲巴塔哥尼亚南部海岸以东约500公里的群岛马尔维纳斯群岛，简称马岛，英国则称之为福克兰群岛。1982年4月，阿根廷和英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过战争，阿根廷未能获胜。
0: 英国人称为福克兰群岛的马尔维纳斯群岛，但是中国是用马尔维纳斯群岛的这个名称啊。中国外交部、中国这个地图都是用马岛作为标志的，很清楚地反映出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个立场。那么这个马岛呢，这个阿根廷说是阿根廷的，英国说是英国的，两者之间一直是有争议的。1982年阿根廷当时的这个政府这个出动军队这个占领了马尔维纳斯群岛，但是后来这个英国又派了军舰和这个飞机反攻，又重新占领了马尔斯群岛。当时关键的因素就是美国，因为当时美国政府啊，这个当时里根总统他就是支持英国的这个撒切尔首相的，美国对英国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援助和情报的这个支持。但是现在这个情况就不同了，现在这个米莱总统为什么旧事重提呢？因为其实主张这个阿根廷应该拥有马岛并不是从米莱开始的，这是阿根廷政府一贯的一个主张。但是当前呢，这个米莱总统这个处于这个内外交困呢、啊、这位总统呢是一个奇葩总统，他是学经济学的，那么又是一个摇滚乐手，又是一个很相当专业的一个足球爱好者，也经常踢足球。但是他用这个完全的这个所谓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的这个制度啊，所谓芝加哥学派的那一套这个方式来这个治理阿根廷啊，但是这个成效并不佳，结果引起了这个民怨。阿根廷的这个经济状况呢啊，虽然在某些方面有所改善，但是总的情况并不佳。但是这个米莱总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资源，就是他是特朗普总统的好朋友。去年1月20号，特朗普第二次这个就任总统啊，他请了两位外国领，当时只有三个外国领导人这个参加了白宫的这个就职典礼。第一就是阿根廷总统米莱，第二是意大利总理这个梅洛尼，第三就是中国的国家副主席韩正。那么你可见米莱在这个特朗普眼中的这个地位。而最近呢，为什么这个米莱要重提这个马岛的问题呢？就是因为想用马岛问题啊，要来凝聚民众的这个支持啊，这也就情有可原。但是很重要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特朗普总统态度的这个改变。那么特朗普一旦宣布说他要重新考虑一个美国政府在福克兰问题上的这个立场，那也就重新考虑，无非就是说美国可能不再支持英国，而反而是支持阿根廷啊，或者也可能是持一个中立的立场。那么只要美国改变，就是只要特朗普总统改变了原来美国政府一边倒的站在英国政府这个立场，只要他改变了这个立场，那么就对这个米莱总统就是一种鼓励，那么就是一种支持。其实米莱也知道阿根廷现在是不可能用武力再来跟这个英国再来打一仗的，那么所以他就想出了这个办法。他看来也是做了一点研究的，他注意到了1984年的这个中英政府的这个联合声明啊，那个声明里面明确的这个记载了，就是在1997年这个中国政府就要恢复行使对香港的这个主权。所以这个福克兰群岛，也就是马尔维纳斯群岛的问题，跟香港问题这个情况这个性质是不一样的啊。唯一相同的地方，那就是英国曾经占领过这个香港，但是呢1997年他就这个撤退了。而现在的这个英国呢，他还是重申他们是拥有这个福克兰群岛的，他们当然是用这个来称呼的。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如果这个特朗普总统为什么现在会改变立场呢？是因为这个特朗普很愤怒，他认为在美国发动对伊朗这个战争当中呢，英国没有站在美国这边，而且呢，英国在这个军费开支的问题上也没有达到特朗普一直 这个提出的这个要求啊，就是这个北约成员国它这个军费的开支应该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3%，英国还没有达到这个标准。而且这个川普其实一直也不太喜欢英国这个国家，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米莱有没有可能利用这个川普对在这个在马岛问题上对阿根廷的这个有利的这种转变啊，那么我们要看这个形势下一步会怎么发展。川普特使密集访问莫斯科和基辅，俄乌相互停止对攻击对方首都3天。
1: 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派出的两名特使女婿库什纳和商人威特科夫先后在莫斯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以及在基辅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谈，讨论结束乌克兰战争的新方案。这是特朗普特使的第8次到访俄罗斯，但这也是为解决结束战争问题上的第1次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对此，普京表示，调解的质量以及各方对调解者的信任至关重要，俄方与美方特使合作愉快，信任度相当高。普京重申，俄方愿继续与美方共同努力，寻求政治和外交解决方案。双方确认，两国总统今后将继续保持直接联系。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则表示，除了俄乌冲突问题，双方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泽连斯基则在与美方会谈结束后表示，预计战争将持续到冬季，乌克兰在顿巴斯地区的立场没有改变，顿巴斯问题实际上是整个战争的问题。乌克兰媒体形容，美方的到访是带着最后通牒意味的施压，而不是平等的和谈，乌方只是配合展示外交姿态。就在特朗普特使启程之际，乌方还宣布，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俄罗斯无人机首次袭击了位于基辅的国家安全局总部大楼。值得注意的是，与此同时，俄罗斯将在9月进行国家杜马选举，而特朗普所在的共和党也将面临在11月举行的美国中期选举压力。
0: 国际社会对于乌克兰战争，还有就是美国调解乌克兰战争，都有一些所谓的这个审美疲劳了。但是我觉得这一次川普总统的这两名特使，就是这个威斯科夫和这个库什纳，先是访问了莫斯科，然后又访问了这个基辅啊，其实也不是访问了，就是会谈了。确实有一些新的，我觉得有些新的这个值得关注的一些这个迹象。那么首先呢，就是这两位特使都是犹太人啊。威斯科夫是俄系的犹太人，那他在美国出生的，是一个纽约的一个地产商，跟川普的关系非常好。库什纳嘛，就是川普的这个女婿。那么这个威斯科夫呢，一直受到这个俄罗斯方面的这个信任，他到莫斯科已经是这是他第8次到莫斯科了。他在莫斯科的会谈呢，他是坐飞机从爱沙尼亚的首都塔林这个飞到莫斯科的，然后是深夜到了莫斯科，然后立即就到克里姆林宫和普京总统会谈，超过了这个3个小时，啊，这是然后这个俄方对这次的这个会谈的这个评价是很高的，而且我觉得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俄罗斯方面认为这一次的会谈，就是这个川普特使和这个俄国领导人的会谈，在有关如何和平谈判解决乌克兰战争方面呢，有了实质性的这个进展。这个实质性的进展是什么，我们现在还不清楚。但是呢，这句话又出现在了这个泽连斯基总统的口中。这两位特使呢是飞到了波兰的首都华沙，然后从华沙再坐火车到的乌克兰啊，是所有的这个外国领导人到乌克兰访问都是坐火车的，不坐飞机，这也是因为现在处于战争状态嘛。那么泽连斯基总统呢，是在基辅的这个教堂会见了这个两名美国特使，他们会谈的时间也是超过了3小时。泽连斯基一方面这个话呢是有一些这个沮丧的，他说这不是一次会谈，这是一次最后通牒，但是另一方面他也说这个会议是有实质性的这个内容的。所以我就很好奇，这个实质性的内容到底是什么，这个实质性的内容是不是可以导致这个俄乌战争终于已经来到了一个双方都认为必须要通过谈判来结束战争。虽然大家都不看好，认为不可能就这一次的这个特使的这个斡旋啊，就能够立即产生使这个俄乌双方能够坐下来 和谈，但是至少双方都以至少你说实质性，如果当俄罗斯认为这个和美国的交谈是实质性的，而这个基辅就是这个乌克兰方面也说跟这个特使的交谈是有实质性的，那这两个实质性是不是共同的呢？而且这个以这个泽连斯基总统的话来说，这个这是不是一个最后通牒？最后通牒只能是 Trump 会对这个乌克兰方面发出这样的一个最后通牒啊。但我们现在知道啊，这个双方有一个重大的我们认为是无法解决的一个障碍，那就是乌克兰坚持这个不承认俄罗斯对顿巴斯地区的这个占领，而俄罗斯坚持顿巴斯地区就是属于俄罗斯的。那么现在也有一些不同的这个方案，类似这样的这个方案，比方说能不能把俄占的这个顿巴斯地区啊，从这个第三者的角度或者是从这个调解者的角度来说，把它定性为是一个特区，这个特区不属于俄罗斯，但是也不属于乌克兰。如果乌克兰能够接受这样的一种说法的话，那么面子上还是可以保住的。所以乌克兰，所以这是一种可能性。另外，乌克兰也提出的就是包括像这个战后乌克兰的这个重建，啊，这个包括乌克兰的这个安全问题啊，等等等等。那么所以看来呢，现在这个双方有关这个谈判呢，已经进入了一个比较具体在讨论这个双方这个筹码这个问题了。那么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一个动向就是这个，也就在上星期，俄罗斯用这个无人机啊，直接就袭击了位于基辅市中心的这个乌克兰的这个国家安全局的这个总部。而且据泽连斯基总统讲，这个无人机的目标就是安全局局长的办公室，只是会局长当时不在办公室里。那么其实这个目标是一个很大的目标啊，也是一个很轻易可以袭击的目标，无论是有无人机还是导弹。但是俄罗斯，我们说开战已经四年多了啊，再过半年就会进入第五年了，但是俄罗斯从来没有袭击这些战略性的目标，乌克兰的总统府或者是国家安全局或者是国防部啊，或者是这个乌克兰军方的这个总参谋部等等。但是现在呢，俄罗斯已经开始袭击这样一些重要的这个战略目标了。那这是不是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由于这个乌克兰不断的用无人机啊，这个袭击俄罗斯的这个经济目标，而且造成了对俄罗斯因此遭受了这个重大这个损失，那么因此俄罗斯现在呢也得咬牙切齿的要这个报复，那么这个袭击乌克兰的这个安全局的总部可能是第一个目标。未来俄罗斯会不会在一方面在这个利用美国来这个对乌克兰施加压力，要求乌克兰谈判？那另一方面呢，俄罗斯会不会袭击更多的乌克兰的这个目标？啊，这都是值得密切关注的。我们看这个乌克兰战争已经进入了，现在已经到了这个第四个冬天，马上就要到达了。在这个冬天，双方能不能实现停火？国际社会普遍都有这个要求啊。我们看到这个，而且这个交战的双方也都面临着很大的这个内外的这个压力。如果川普最终能够促成俄乌坐下来，这个举行这个和平谈判啊，那么川普恐怕也就可以，虽然他已经费了很大的这个劲，最后可能还是达到了这个目标。那么这也是川普是可以为此而感到骄傲的事情了。
1: 9月6号，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举行州议会选举，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取得高得票率，跃居该州第一大党，创下二战结束以来德国极右翼政党在地方层级的最大选举战果与历史新高，引发全欧洲政坛的高度警戒与深切担忧。法国欧洲事务部长哈达德对此表示，这是一个严峻时刻，呼吁政治人物应谦卑倾听选民心声。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是一个相对较小的州，但也是德国选择党在德国东部的权力核心地带。选择党共同领导人魏德尔克鲁帕拉将此次得票视为全国范围政治转折的起点，而目前德国各大主流政党依旧维持既有立场，全部排除与德国选择党组建联合政府的可能性，后续州层面组阁进程仍充满变数。该党领导人魏德尔还表示，将要求提前举行大选，以便在圣诞节前更换总理。目前德国选择党已是德国较受欢迎的政党，正寻求奠定立足点以推进政治主张，内容包括严格限制移民、恢复与俄罗斯关系、削减对乌克兰支援及退出欧元区等。此前德国国内情报机构已将德国选择党列为疑似极端主义组织，并将其萨克森安哈尔特分支列为极端主义组织。德国选择党否认极端主义指控，称这些指控带有政治动机。
0: 德国东部的一个州的地方的选举啊，就是州议会的这个选举，不仅在德国引起了高度的关注，而且在整个欧洲都引起了高度的关注。因为正如新闻里面所说的，是1945年，就是纳粹德国这个第三帝国解体之后啊，这个在德国第一次有一个被标签为极右翼的政党在地方选举当中获得了胜利，而且是这个，而且是很大的这个胜利。那么其实这个州本身所在这个地方啊，我们说是德国东部，就是过去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这个州只有200多万人，很严重的这个老龄化，这个经济发展的水平比较低，人民普遍的对这个柏林啊，就对这个中央政府不满，对德国现在的这个执政党不满。很多老年人他们都在怀念当时的这个以前的这个东德，因为东德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的这个福利状况比现在的这个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至少是德国东部地区的情况还要好。那么我们说这个在像德国选择党啊，这样的一个党被贴上了一个标签，就是有极端主义倾向的一个极右翼的一个政党。但是我看这个党，这个政党呢，也看不出它有什么很严重的这个极端主义。比方说，它并不是一概而论的这个反对移民，他们是主张要把移民当中的这个犯罪者要把他们这个驱逐出境。因为我们说这个移民问题啊，在不仅在德国，在整个欧洲都已经成为一个问题了。我们说问题不是所有的移民，特别是那些来自伊斯兰国家的移民，在德国有这样的一个例子，一个叙利亚的这个难民，他已经取得了这个德国的这个身份，他有3个妻子，他有27个孙子，这样一个大家庭，每年能拿到这个10万欧元的这个补助，而这个家里的这个家长呢，他就对此他就洋洋得意。那么另外呢？其实不仅在德国，在欧洲一些国家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一些这个穆斯林的一个移民，他们没有融入这个当地的这个社会，那么这也就使得这个在德国，在其他一些国家都出现了当地的这个人们的一种担忧，就是这个欧洲会被伊斯兰化。那么德国选择党呢，也有些其他的这个口号，比方说他们反对同性恋，他们主张这个正常的这个家庭啊，而是反对那些这个所谓这个性平等啊等等。但是最主要的是他们认为德国应该成为一个比较正常的国家。在这个对外政策方面呢，这个德国选择党啊，他们反对把过多的这个资金用于这个资助乌克兰。

克兰，他们认为德国给乌克兰的钱给太多，这些钱应该用于改善德国人民的这个生活。另外呢，这个该党也主张要跟俄罗斯改善关系，可以继续进口俄罗斯的这个石油和这个天然气啊，甚至在学校也可以恢复这个俄语的教学等等。我们看到这个情况呢，就因为德国本月还要举行第二次这个州的选举，然后明年呢就要举行全国的这个国会的这个选举。那么德国选择党的这个党领袖威德尔啊，因为他曾经在中国工作过八年，那么也中国的很多网民也很熟悉。那么威德尔提出了，这是德国政治生态的一次重大的改变啊，他们明年选举的话，他们就要成为执政党。其实呢，这个德国选择党啊，我们说它可以是一个抗议党，但是现在它已经作为一股重要的，甚至是最重要的政治力量出现在了这个德国。所以呢，为了如果德国选择党能够通过这个州的这个选举，那么在最后再通过这个全国性的这个选举，如果能够执政的话，那么这个当然是德国政治生态，也是欧洲政治生态的一次重大的这个改变。我们看到这个法国也出现了类似的这个情况，法国国民阵线的这个领导人玛丽勒庞啊，那个国民阵线也是一个极右翼的这个带有这个极端倾向的一个政党，国民阵线的口号就是反移民反伊斯兰，但是玛丽勒庞这个本来报名参加选举，但是这个被拒绝了。那最后由这个法国的最高法院裁定，玛丽勒庞可以参加明年的法国总统大选。而法国现在所有的民调都显示，玛丽勒庞有可能成为明年这个法国总统大选，肯定就会这个得票会名列前茅，会成为这个得票最多的这个两个候选人之一。而这个法国的国民阵线呢，在获悉了德国这个选择党在地方选举当中大胜之后呢，对他们来说呢是一个巨大的一个鼓舞。那么同时呢，也让这个法国的这个政府和法国的这些特别是法国这个有很多普通这个民众呢，就感到非常担忧。因为如果在德国和法国都出现了这个比较极端的，就是所谓比较右翼的这个政党掌权的话，那么是不是整个欧洲大陆肯定也会受到影响？同样值得我们关注的就是比方说美国总统川普毫不掩饰他对德国选择党以及他对玛丽勒庞的这个支持，还有世界首富就是这个马斯克也是公开支持德国选择党以及这个法国的这个国民阵线的。所以我们看美国的这个因素在这里呢，又再一次发挥了这样的一种可以说是这个推波助澜的这个作用。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川普的这个领导下的这个共和党，他们也是反对非法移民的啊，他们也是在反对美国的这个所谓觉醒运动的。那么从这点来看的话，大西洋两岸先是美国，那么然后现在又是因为德国是欧洲最大的欧盟里面最大的这个经济体嘛，也是人口最多的这个国家。那么如果德国法国先后都出现了这种极端右翼主义的这个代表民粹的这样的一个政党掌权的话，那么这对于整个欧盟啊，这甚至对于欧盟以外的这个英国，它有影响。在英国呢，这个现在我们说这个第三党啊，就是这个工党和保守之外的这个第三党啊，所谓的这个英国改革党，而英国改革党也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一个右翼的一个政党，这个党的现在这个势力也在逐渐的这个扩展。所以我们看这个横跨大西洋啊，这种极端主义的比较右翼的这个政党，他们已经逐渐的我们说所谓民粹，就是民众更多的把选票就投给了这些右翼的这个政党，那么希望这些右翼的政党能够执政。当然这些右翼的这个政党执政之后，将要如何改变他们这些国家的这个移民的这个问题，我想最重要的还是经济问题。那么然后呢，也牵涉到这个欧洲的这个地缘政治，因为这些右翼的政党他们跟俄罗斯的关系都很好。所以我们说这些情况的话，为什么如此的这个耐人寻味呢？道理就在这个地方。亮谈纵横，朋友的主题是新能源进程25年。本周的主题是欧洲最早起步，而且是政府补贴。
上个星期我们已经讲到了，由于70年代沙特阿拉伯等石油输出国对发达国家实施了石油禁令，那么一时啊，当时就形成了第一次的石油危机，也被称为第一次的能源危机。那么那一次的这个能源危机呢，它最早受到影响最深的

不能算是一个这个新能源，但是我觉得核电应该可以算是一个新能源的，因为只有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把本周这个主题说得比较清楚。像这个法国，法国它是缺乏这个传统的这个能源的，虽然它也有些煤矿等等，总之呢，法国是欧洲国家里面迄今为止它是核电最发达的国家，法国的这个用电70%是来自于这个核电的。法国的这个核电呢比较先进，而且中国的核电最早也是从法国引进的。那么另外呢，像德国也是比较早啊，跟这个开始这个研究这个新能源的啊，特别是在这个光啊，就太阳能的这个发电，风力的发电方面走得比较早啊。意大利也差不多是同时开始了他们的这个研发。那么当时这个新能源的啊，我们说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啊，这个欧洲国家研发这个新能源的特点是什么？第一就是有政府补助的，因为能源危机它是阶段性的，后来很快的这个石油和天然气的供应都恢复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民营企业当它可以获得比较稳定的、比较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可靠也比较便宜的这个能源的时候，他们是不会投资啊去研发一种这个新能源的，因为你不知道新能源什么时候可以大规模这个使用，最主要的是你不知道投入新能源的这个资本什么时候可以回收。所以呢，当时这个欧洲这些国家，无论是法国、德国还是意大利等国啊，他们在这个无论是在这个推动这个核电啊，还是其他的一个像这个光像这个太阳能发电啊、风力发电的时候呢，它都是由政府来补贴的，因为只有政府能够做比较长期的这个规划啊，那么政府的这个补贴呢，也才能够使这些这个新能源的起步啊，有了一个资金上的一个保障。但是呢，当时这个新能源的这个研发呢，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特点，除了是要用政府这个补贴之外呢，它应用的规模其实是很小。它是小规模，它是带有试验性质的，啊，因为这个无论这个像欧洲国家呢，这个太阳能还是比较充足，但是更充足的其实还是这个包括波罗的海和这个北海的这个风能，就是海上来的这个风。但是呢，这个无论是这个太阳能还是这个风能呢，都有它的一个很明显的这个短板，就是这个太阳能，比方说太阳能，你只有在白天，甚至你只有在这个夏天，这个太阳能才比较充足。那么风电呢，它是也是有间歇性的，所以如何把这个太阳能的发电和这个风能的这个发电变成一种常规的、可用的、可靠的一种这个能源？这个在当时呢还没有形成这样的一种规模，所以当时它只是在一种小规模的啊，甚至有人说这是一种小众的一种科研啊。我想这个任何事物它开头都是困难的，我们说这个新能源的开头，新能源的一个起步阶段呢也不例外。当今世界的 AI 两强，中国和美国据说要展开有关问题的一个讨论。但是我们看啊，这个漫画里面揭示的这个中美两国的 AI 发展方向是截然不同的。中国的 AI 发展方向呢，是要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世界、为所有的人服务的，它是开源的。但是美国的 AI 呢，它不是为所有的人服务，它的目的是什么？它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赚钱，投入更多的钱，但是要赚更多的钱。谢谢大家收看《时事亮亮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0: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在中国的版图上，镶嵌了一枚玉如意。那么这个玉如意最狭窄的地方呢，就是我们的河西走廊。河西走廊的北面呢是广袤的内蒙古高原，它由戈壁和荒漠构成。那么河西走廊的南面，它是这个青藏高原，是高大的祁连山。祁连山的冰雪融水呢，浇灌了狭长的河西走廊。那您看，在我们这边呢，有一组桃云，但是他们做了一个很奇怪的动作，您可以猜一下他们三位这是在做什么？
4: 是不是拉那个？
3: 没错，他们是牵着骆驼的
4: 骆驼，
3: 对，牵着骆驼的商人。那么因为时间久远，牵驼商人的这手中的这个绳子已经风化了，但他们牵骆驼的这个姿势呢却凝固了千年。对，老师您可以仔细观察一下这三个牵驼的小哥，您看他们是各有特点的。那么第一位呢，他呢是我们唐代时期汉族人的一个长相。您再看第二个和第一个对比，
4: 这个很像往西方的，
3: 对，他呢是我们老师推测他是粟特人。
4: 粟特人
3: 啊，您看他的面部，他的眼睛呢更突出，然后鼻子呢是鹰钩鼻，五官比较立体，他是一个很明显唐代时期粟特人的一个长相。
4: 西方的，
3: 对。那么粟特人呢是这个丝绸之路上最善于经商的一个民族，很聪明的一个民族。那么当时在我们的丝绸之路上非常活跃。
4: C'est l'histoire de Don Juan. Je me sens un peu comme un粟特人。Je me sens proche d'eux parce que je viens de l'Ouest aussi, donc j'ai aussi un grand nez et des grands yeux.
5: Les Sogdiens venaient de Samarcande. Surchargés de marchandises, ils affrontaient le désert pour atteindre Don Juan. Voilà à quoi ressemblait la vie brute sur la route de la soie. Qu'a bien pu ressentir un marchand Sogdien durant ce périple entre Samarcande et Don Juan ? Il y a un siècle, un trésor fabuleux a été mis à jour à Mogao. Des dizaines de milliers de manuscrits ont été dispersés à travers plus de 10 pays.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en abrite à elle seule plus de 7000. En ligne, j'ai parcouru ces textes sogdiens, contrats, lettres intimes, autant de fragments qui nous plongent dans l'intimité de Don Juan.
4: 康爷呢，我特别想知道你们的商队到底了进了什么。
6: 我们从康国出发，就是你们今天说的萨马尔汗。在穿越帕米尔高原的时候，山路窄的只容一匹骆驼通过，常年积雪，脚下就是万丈深渊，每一趟旅程都有我们的同伴和牲畜再也没能走下山来。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时候，你只能从动物的骸骨和牲畜粪便来辨别方向。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

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广耀白云山，爱心满人间，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收看，我是蒋晓峰。根据中国商务部的表示，自去年连同八部门联合印发《大力发展数字消费，共创数字时代美好生活的指导意见》以来，政策红利逐步释放。今年上半年，全国居民数字消费规模达13.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1%。新一代数字智能产品备受青睐，其中网络微短剧、虚拟现实乐园等数字服务增长达7%，个人为大模型付费显著上升，数字产品对于商品服务消费拉动持续显现，人工智能、穿戴设备、智慧家居、具身智能等终端的数字产品，以及智能诊疗、智慧出行、无人机配送等，也有效满足市场的需要。商务部称，数字消费的支撑体系进一步完善，发展基础正在不断巩固，下一步将连同相关部门统筹供给提质、场景创新、技术赋能与环境优化，深化 AI 电商创新应用，开展电商带动线下消费专项行动，健全规范有序发展生态，促进数字消费高质量发展。再来看到，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7号表示，近日华盛顿已经从伊朗新型导弹行动中收到明确信号，任何经济战都将遭到回应。伊朗将把波斯湾延伸至美国海上封锁线的区域划为海上禁区，针对美国军舰和军事基地的作战姿态已经发生根本性的调整。另外，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强调，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的油轮，美国的能源企业将遭到伊朗的打击。
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回应美国防长赫格塞斯此前威胁摧毁伊朗油轮的言论。卡利巴夫称，如果美国袭击伊朗油轮，美国的能源企业将遭到伊朗打击。他表示，美国油气公司生产链条庞大，四通八达且暴露在外，同样有遭受打击的风险。卡利巴夫并附上一张图片，上面写着美国经济的失落10年即将到来。美国中央司令部同日表示，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阿曼海事安全中心发表声明称，阿曼方面已从遭伊朗袭击的沙特油轮希德尔号上撤离16名船员。沙特外交部日前证实，希德尔号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到袭击，事发时船上有25名船员。伊朗7号公布一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的新型弹道导弹。伊朗方面称，卡西姆巴希尔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光电制导和半吨重的弹头。这款导弹射程更远，精度更高，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被视为是伊朗国防战略的一个里程碑。据伊朗卖

0: 赫尔通讯社报道，伊朗经济部副部长扎马尼安表示，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经济战争指挥部初期将重点处理经济部职责权限范围内的问题，包括战争给企业经营、贸易、融资等经济领域造成的影响，以加快有关问题的跟进和解决。对于超出经济部权限的问题，将通过跨部门协调处理。另一方面，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七号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举行的犀利论坛上表示，海湾国家需要自力更生，不能仅靠与美国的同盟来保障自身安全，在安全事务上实现自给自足才是唯一的出路。阿联酋总统顾问加尔贾什表示，处理伊朗问题是海湾国家的核心议题，尽管与伊朗的信任已经破裂，但基于地理现实必须寻找恢复关系的方法，并指阿联酋正为其能源出口和贸易打造替代路线，确保这些业务不会被伊朗战事挟持。具体措施包括扩大东海岸港口的吞吐能力、修建管道、铁路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的汽油在剧烈的涨价啊，这个熟悉当地情况的应该知道，这是一个非常不祥的信号。油价是伊朗关键的幸福感的一个指标啊，也是经济的指标、信心的指标。伊朗人会认为低油价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啊，如果享受不到这个低油价的话，那其他的福利恐怕也要打折扣了。那眼下这个凸显的是伊朗的困境啊，就算伊朗现在油价呢仍然相比较之下还是全球最低的这个国家之一，但是呢政府不会不担心啊油价上涨飞涨之后引爆的抗议啊，引发一场打引号的汽油革命，也就是搞不好的话呢，这个国家的安定啊要栽在这个汽油上面。这方面是有教训的，2019年的时候，伊朗突然调高油价，并且实施配给啊，随即就爆发了遍及全国各地的大规模的示威。去年12月，伊朗新增第三级的油价，也就是每月用量超过160公升定量的，那么超额部分呢就要调价。这次把用量的门槛呢降到了110公升，超额部分呢涨价幅度也翻倍。那这么看来的话，美国用前所未见的经济攻势对伊朗的挤压啊，确实也是相当的狠辣，啊，试图啊达成军事手段没有办法实现的目标，也就是用持续升高的经济压力迫使伊朗彻底放开海峡，然后呢又在国内激起民怨，让伊朗这个石油最充足的国家呢最终栽在油价上。全球大概有1/5的石油和液化天然气的供应呢，是经由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啊。这条水道是伊朗跟美国交手的关键的筹码啊，一张王牌。那双方博弈的本质呢啊，就是伊朗要让这场王牌发挥最大的作用啊。对美国来说，目的呢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呢遏制并且破解伊朗去使用这张王牌。对伊朗的一个不利的迹象是替代的能源的供应呢正在持续的流入市场啊，其他国家呢也在随着战争时间拖长啊，慢慢就适应啊这个油价高企供应不足的这个情况，也做出了相应的这个调整。也就是说，伊朗对于区域和全球造成经济痛苦的能力呢受到了压缩，受到了挤压，而自己呢却深受海上封锁的痛苦。再加上伊朗取得外汇还有进口商品还有连接全球金融网络的能力呢也是大幅度受到限制的，这个经济战当中它的燃料还有小麦这些重要的进口物资呢也是短缺的，那再加上今天这个涨价的汽油，这几个方面一结合，会不会一点就着呢，重新点燃全国性的动乱啊，被美国和以色列趁乱收割。现在呢，各方也在观察，有迹象表明呢，这个力量啊平衡已经向不利于伊朗的这个方向去倾斜了啊。尽管特朗普那边呢，其实也好过不了啊，也好不了哪里去。这个也许伊朗革命卫队还扛得住，但是普通的伊朗人呢，那就未必扛得住啊。 一旦特朗普判断伊朗国内压力正在随着经济施压同步增长的话，他必定会加码这个施压，到时候就考验有多少伊朗人会基于爱国心去容忍他们的政府。凡事呢都有个限度。那美国具体会怎么做呢？其中的做法包括像哈尔克岛这样的石油枢纽加大打击的损毁同时呢加大攻击油轮的密度，紧箍咒呢越收越紧这就解释了美国为什么在刚刚过去的那个周末一连炸毁了三艘所谓的影子船队的船只这是极不寻常的，完全超出了伊朗的承受力这种做法呢其实是釜底抽薪那伊朗方面呢也不可能置之不理。那随之而来的就是伊朗的报复也会加倍也会在油价上做文章就是呢把价格呢打上去，激起美国这个选民的不满才能让特朗普走出这个舒适区要不然他老待在这个舒适区里面嘛。伊朗高层清楚他们面对的是一场政权的保卫战退一步那就是伊拉克退一步那就是委内瑞拉，鱼死网破之下出手不会有什么保留的用造成更大人员和设备的损伤毁伤为目的最近期美国的航母编队最好离伊朗边境线远一点。好，焦点关注到德国，在柏林，德国极右翼选择党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举中获胜之后举行新闻发布会，选择党领导人魏德尔、克鲁帕拉以及该党的萨安州州长候选人西格蒙德就祖国、移民以及德国未来政策等问题作出回应。方卫视记者就移民问题现场向魏德尔提问。
2: 德国极右翼党派选择党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举中获胜后，在首都柏林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3: 在此次萨安州议会选举中，选择党取得历史性胜利，获得43.48%的选票，预计将获得议会中的39个席位，仅差3个席位就可以单独执政。在胜选后的新闻发布会上，选择党能否以及如何组建州政府，如果执政可能给移民、经济和社会政策带来的变化也成为记者关注的焦点。针对部分移民背景居民担忧选择党执政后当地社会环境发生变化，凤凰卫视记者在现场向西格蒙德和魏德尔提问。
4: Viele Menschen mit Migrationshintergrund sagen, dass sie Sachsen-Anhalt verlassen würden, sollte die AfD Landesregierung übernehmen. Was möchten Sie diesen Menschen sagen und welche konkret Garantien können Sie ihnen geben, dass sie hier auch künftig sicher und willkommen sind?
5: Jeder, der sich mal ein eigenes Bild gemacht hat von uns, nicht nur als Menschen, sondern von unserer wirklichen Programmatik, der mal das Gespräch gesucht hat, wird festgestellt haben, dass es keinen Grund gibt, hier Angst zu haben, um Himmels Willen. Wir haben ein rechtsstaatliches Programm. Wir möchten jeden mitnehmen.
3: 西格蒙德和魏德尔都表示，他们欢迎在德国工作、具备专业技能、缴纳税款并遵守法律的人。但魏德尔同时重申选择党收紧移民政策的立场。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1: 德国选择党在萨安州议会选举中取得胜利，极右势力迅速崛起，有民众7号在柏林勃兰登堡门示威，呼吁全面封禁选择党。另有民众表示，主流政党长期坚守的反极右防火墙机制成效显著，但是政府未能实施社会公平的改革，激怒了许多人。德国总理默茨表示，选择党的崛起意味着德国急需做出根本性的改革。
6: 现场数千名民众聚集，人群手持多款反极右翼标语牌，高呼反法西斯口号，鼓掌助威。有民间倡议组织代表批评选择党借助官方宣传误导民众，加剧社会撕裂，呼吁政府立即取缔选择党。并有活动人士表示，主流政党长期坚守的反极右翼防火墙机制成效显著，但政府未能实施社会公平的改革，激怒了许多人，特别是收入低下的萨安州居民，呼吁政府必须以更加平等的态度与民众对话。德国总理默茨对取缔建议持反对态度，他承认选举结果具备全国及国际影响，提出德国急需根本性改革。
7: Wir haben es selbstverständlich zu akzeptieren, das sind die Regeln unserer Demokratie, aber mit dem gestrigen Tag hat sich nicht nur in Sachsen-Anhalt etwas verändert, sondern in ganz Deutschland. Und dieses Wahlergebnis wird Auswirkungen haben. Es hat Auswirkungen auch auf die internationale Lage. Wenn man allein sieht, wer gestern gratuliert hat, dann zeigt das, welche Beachtung dieses Wahlergebnis auch international findet.
6: 莫兹表示，德国将铭记历史责任，坚守本国制度与欧洲立场，同时承认德国现存治理短板，认同国家需推行全方位深层改革。他还暗示，此次萨安州选举存在外部干预，并表示当下聚焦整顿内政、稳住局势，目前并不考虑2029年联邦议院选举相关事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这个德国的另类选择党啊，在中文的语义当中啊，语义和语境当中，这个听起来是有点怪怪的啊。那么这个党啊，如果真的是它是一个另类或者是异类的吗？如果在一群异类理念的人群当中呢，它可能是另类的；但是在一群正常理念的人群当中呢，也不是另类啊，只是正常思维而已啊。把它叫做另类极右翼啊。 他的好像支持者呢，也是莫名其妙的就不正常了。在政治光谱当中，容易对这个政党呢产生误解。其实，这场选举对于德国来说，或者对整个欧洲啊，甚至对全球来讲呢，它是有一种非常大的历史性意义的。在选择党可能在萨安州执政的可能性之下啊，这个啊。 州里面的外籍移民啊，不论是否已经取得了合法居留的身份啊，现在都惴惴不安了。这个总理莫茨呢，过去曾经誓言呢要把选择党的支持度呢砍半啊，那却从5年前的20.8%暴增到了这次的43%以上啊，几乎是翻倍的。那基民盟呢，却失去了超过一半的选票。 这场引起强烈震动的地方选举，直接冲击莫茨多年来的一项核心的政治判断，也就是，基民盟只要在移民、治安和文化议题上向右移动啊，就有机会从选择党手里夺回保守派的选民。那这次在萨安州的选举结果，至少在原东德地区证明了莫茨这项。 这个政策遭遇严重的挫败啊！莫茨本人呢也已经被逼入到一个危局当中了，党内已经出现了要求他辞职的声音。紧接着还有两场州选举在这个月的20号啊，其中一个呢是选择党势力非常强的啊前东德州，那后者呢是首都柏林。是否会形成一个无法撼动的趋势？这是非常值得观察的啊！选举结果的意义呢？ 从这个地方上升到区域性，甚至是全国性啊，证明莫茨呢，他既没有办法遏制这个选择党，又没有办法稳住基民盟自己的选民啊，所以他执政的日子呢，可能就要倒数了。一旦进入到后莫茨时代，那德国全国范围内是不是准备好彻底反思在俄乌冲突中的立场，还有对中国的政策态度等等？这就是萨安州选举的蝴蝶效应。 那么在这一次州选举当中，最终议会席次的分配结果呢？选择党是得到了39席的啊，它距离过半的42席呢，还差3席啊，没有能够在州议会当中单独过半。那党团主席西格蒙德就是说，他会寻求其他政党当中的议员改换门庭啊，来加入选择党，也就是做一些政治上的交易。 那根据相关的规定呢，州议会的这个议员原则上只能因为自愿辞职或者是依法丧失资格等特定原因而失去这个资格啊，不会因为退出或者遭到党团的驱逐而失去这个议席啊。也就是从意识形态立场较近的几个政党呢，他要想办法去挖。 3个议员过来啊，那样就能在州议会当中呢席次过半了。另一个选项呢，那就是进行阻隔谈判了，开启5颜6色的交通灯的模式。 怎么样去打破这个阻隔的僵局，现在考验选择党的挖角能力，还有其他党派的投票意向。其实跳开技术层面来说，宏观上萨安州的政治地震会掀起多大的风浪，会给德国全国什么样的启示，又会在全欧洲形成什么样的示范。看看意大利的梅洛尼，法国的勒庞，这个装睡的欧洲真的就那么难叫醒吗？好，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美日韩第四次自由之刃联演在济州东部和南部公海区域演练海上导弹防御、空中和防空反潜作战等作战科目。韩国发布六代战机招标书，规划以14个月为周期，投入9亿韩元，评估世界各国六代战机技术指标，维系韩国空战优势。美国陆军展开雅努斯计划，斥资22亿，兴建5座小型核反应堆。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美国和加拿大近来贸易争端不断。加拿大东部时间8号凌晨，也就是香港时间8号的12时，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国的销售，除非庞巴迪开始在美国生产。
3: 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庞巴迪公司的产品不够好，不再允许其在美国销售。特朗普并表示，庞巴迪超过50%的营业收入来自美国，依靠美国买家、美国企业、美国机场和美国的服务生存，而加拿大却封堵美国的银行和企业，并阻碍美国官僚、航空航天公司在加拿大做生意。特朗普说，这一完全不公正、不公平的时代已经结束。如果庞巴迪想要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美国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或给出更多细节信息。特朗普1月底曾以加拿大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飞机颁发许可为由，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50%关税，并收回对庞巴迪环球特快系列飞机的认证以及所有在加拿大制造飞机的认证。庞巴迪公司7号发表声明指，庞巴迪是美国航天航空业的重要贡献者，在全美各地创造了数万个就业岗位。公司于德州、加州等多个州设有分支机构，并在超过20个州直接提供就业岗位。声明提到，庞巴迪每年向美国供应商支付超过25亿美元，公司将继续投资其全美员工、客户以及业务所在的社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财长贝森特曾经把加拿大比作爱叫的小狗啊，那这个小狗呢不仅会叫啊，也会反咬。现在是不顾美方的警告，来持续升高对美国的贸易反制。这个新一波的对美

前提是你只能在美国生产啊，否则呢别想在美国卖。那具体怎么样去禁售呢？就没有说啊。其实这个庞巴迪呢已经获得了美国联邦航空总署，也就是 FAA 的核准啊，也符合美加墨协议的规定。庞巴迪在美国供应链布局是相当深的啊，聘请了大量的员工啊，合作供应商大概有2800家。它的旗舰 Global 8000G 呢也是在德州生产的。这个庞巴迪呢就提醒特朗普，你美国的员工啊遍布各州啊，德克萨斯啊、亚利桑那、佛罗里达20多个州，这么多的饭碗啊，说砸就砸吗？加拿大原先呢是希望通过谈判来阻止美国的关税大棒，但是最终没能达成协议啊，所以就撤回了谈判代表，转而推动报复措施，这是迫不得已。那也不排除双方呢会陷入循环报复。卡尼这次呢是下了重注的啊，认为对抗特朗普啊，最终呢是会有助于美加谈判的地位啊，这是定向精准的回击，特别是打击啊跟加拿大生意往来的密切的啊，而且会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当中迎来激烈选战的那些美国的州份的里面的出口商，包括像密歇根州啊、俄亥俄州这些，也就是叫美国的企业和消费者呢也感受到跟加拿大打贸易战会有多痛。再倒逼啊那些投票的选民的人呢不要跟着那些政客去抽风啊，否则呢就别想得到他们的选票。可以说这是一场精心计算的冒险啊，关税反击战只能这么打，以痛对痛。如果判断横竖都逃不掉，伸头一刀，缩头也是一刀，这样反而容易下判断了啊，再把自己的政治算计呢打爆进去，大博弈。卡尼说，现在加拿大目前无意急返这个谈判桌啊，工作的重点呢是要这个强化自身的经济的韧性啊，也就是自己主宰命运，而不是被美国掌控，要化被动为主动啊。特朗普的骚操作难道不会带来全球贸易格局和结构的再洗牌吗？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张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望到气势磅礴的山河景色，身为中国人，我觉得好自豪。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强调双方应加强沟通协作，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
1: 普京、特朗普通话，讨论乌克兰问题及双边关系，持续一小时，俄方称对话坦诚务实。
0: 俄军对多个乌军基础设施实施打击，欧盟豁免乌克兰使用贷款资金购买爱国者导弹。
1: 美军袭击伊朗的南部沿海多艘油轮，伊朗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入口处捕获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
0: 加拿大对美报复关税生效，最高税率50%。卡尼指美方在谈判中要求过多，让步太少。
1: 天空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今天举行，邀请全港学校师生与航天员实时天地互动。
0: 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9月9号星期三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黄成子。
1: 早上你好，我是廖湘怡。头条一起来关注到的是这一次的焦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8号的晚间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
2: 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习近平表示，中英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15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习近平指出，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20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他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未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这次也是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以来和习近平的首次通话。英国政府表示，双方确认将继续发展长期稳定的中英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且就经贸合作、全球性挑战等议题交换意见。据英国首相府公布的消息，伯纳姆在与习近平的通话中确认双方致力于发展长期且稳定的中英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双方认为有必要开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共同利益，同时应对全球性挑战。伯纳姆政府在对华关系上一直表示，英国需要在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之间寻求平衡。英国愿意保持对华政策的连续性，坚定发展长期稳定的中英战略伙伴关系。双方还讨论了中英关系中的合作机会，包括促进经济增长、改善两国民众生活等议题。伯纳姆提到，自己过去在担任曼彻斯特市长期间与中国有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2015年访问英国期间到访曼彻斯特时，也对推动当地与中国的交流合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伯纳姆还就近期西藏吉隆发生的泥石流灾害造成人员伤亡表示慰问，并感谢中方为受到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凤凰卫视杨慧琛、王伟，伦敦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通电话，谈了一个小时，重点就讨论了乌克兰危机跟双边关系的前景。克里姆林宫就说对话坦诚务实，但外界普遍认为双方的核心分歧仍然未弥合，而外交突破需要时日。
3: 克宫在电话交谈后通报，普京与特朗普在通话中重点围绕乌克兰问题调解展开讨论。特朗普明确表示，希望在任期内推动冲突尽快结束，并强调结束冲突将为美俄经贸合作与关系全面恢复开辟广阔前景。普京对美方调解努力给予积极评价， 但也对当前战场局势及俄方实现特别军事行动全部目标的前景作出客观分析，并未在核心立场上让步。双方还商定继续推进人道主义问题，包括交换被扣押人员等等。俄方还强调，欧洲所谓俄罗斯威胁的谣言，只是欧洲人为增加对乌克兰支持及自身军费开支所找的借口。
4: Отчетливо проводил мысль о желательности скорейшего прекращения конфликта, что сразу бы открывало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причем впечатляющие и масштабные, для полного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я отношений США и России. Особенно, на его взгляд, это сказалось бы на т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связях, сулящих колоссальные выгоды для обо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 Дональд Трамп заинтересован, чтобы прорыв был достигнут в ходе его президентства.
3: 俄罗斯舆论对此次通话持审慎积极态度，官方肯定沟通渠道畅通的积极意义，但同时强调，美方希望通过一次通话即改变俄方战略目标并不现实。分析指出，俄方边打边谈策略未变，在领土与安全保障等根本问题上的分歧仍未有所突破。舆论呢普遍是认为高层通话呢是有助于避免误判，但是真正的外交突破仍然需要漫长的博弈，战场局势呢仍然是影响谈判进程的关键变量。方威视、尹力、王成龙、陈科斌，莫斯科报道。
5: 特朗普与普京举行电话会谈，试图为重启俄乌和平进程寻找突破口。
1: 不过现在目前的乌战场还是处于持续的消耗状态，各方在领土安全保障以及结束战争的具体路径上分歧明显，外界就预估战事短期内难以结束。
6: 在美国特使先后访问莫斯科和基辅，试图推动重启俄乌和平谈判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八日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了长达一小时的电话会谈。白宫目前尚未公布此次通话的详细记录，相关信息主要来自俄方通报。克里姆林宫证实了此次通话，并形容双方的交流富有建设性且相当坦诚。不过，欧洲盟友对于美俄之间的直接沟通仍保持警惕，担心相关谈判可能在缺乏乌克兰充分参与的情况下触及涉及乌方利益的重要议题。在此次美俄元首通话之前，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与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于五日在莫斯科与普京举行了超过三小时的高级别会谈。结束莫斯科行程后，两名美方代表于六日前往基辅，并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面对面会晤。尽管美方近期重新加大外交斡旋力度，但外界对于俄乌战事短期内出现重大转折的预期仍然有限。多方评估认为，在俄乌双方核心诉求没有明显松动的情况下，消耗战仍可能是未来一段时间的主要局面，战事可能持续至冬季甚至更久。部分分析认为，新的外交窗口可能在明年春季出现，但前提是双方继续作战的意愿或来自外部的支持出现明显变化。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5: 这次美俄两国元首通话向外界释放了怎样的讯号？而美国国内舆论对此又有哪些分析呢？今天我们要和在纽约直播室的记者陈英谦一起来关注一下。
1: 英谦早，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
7: 陈子祥义，早上好。这一次美俄两国元首通话呢，首先释放出的一个比较明显的信号，就是华盛顿和莫斯科都在尝试恢复更加稳定、直接的一个高层沟通。美联社八日报道称，特朗普近期呢一直希望把

0: 结束俄乌战争和改善美俄关系放在同一条外交轨道上去推进。除了推动停火之外，美方也开始更多的来谈恢复经贸往来，改善双边关系。普京这一次也向特朗普强调，俄罗斯无意对欧洲发动侵略，这实际上也是在回应欧洲长期以来对俄罗斯安全威胁的担忧。美国媒体关注的第二个信号就是美国对俄乌谈判的介入正在进一步加深。近期美国特使在莫斯科和基辅之间频繁的斡旋，说明特朗普政府希望继续掌握谈判的节奏，并且推动双方重新回到更直接的政治谈判当中。不过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美俄关系出现回暖迹象并不意味着俄乌战场已经同步降温了。美联社指出，短暂的停火结束之后，双方很快就恢复袭击，俄罗斯也仍然强调要实现既定的军事目标。所以目前来看，这次通话呢更像是在修复美俄之间的外交渠道，双边关系可能继续缓和，但能不能够真正转化为俄乌停火，关键还是要看领土安全保障等核心问题能不能够实现实质性的突破。陈子相宜。
1: 再谢谢英谦的整理报道。接下来看到欧盟在8号是批准了一项豁免条款，允许乌克兰使用贷款资金采购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的组件。德国也决定将从其军方的库存当中向乌克兰运送更多的爱国者拦截弹。
2: 另外，俄军的空袭仍在持续。根据俄罗斯国防部在8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对基辅州和敖德萨州的多个乌军基础设施实施了打击。
3: 俄罗斯国防部8日通报称，俄军对乌军工企业、后勤设施和军事基础设施发动了大规模夜间空袭。位于基辅的无人艇造船厂一处无人机和弹药生产和储存设施遭到打击，在敖德萨地区一家无人机组装厂和一座无人机仓库也遭到俄军袭击。在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一艘为乌克兰武装部队运送燃料的油罐车被摧毁。此外，俄军还袭击了位于敖德萨地区的一处负责维持乌克兰港口运行的变电站。另外，在苏梅地区的一列客运列车也遭到俄军袭击，袭击后机车失去动力。画面显示，机车有明显的起火痕迹，车身外壳部分受损，金属结构也已变形。据俄方称，这列火车当时正运送乌克兰武装部队人员和军事装备。与此同时，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8日表示，欧盟成员国批准一项豁免条款，允许乌克兰使用贷款资金采购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组件，并称下一笔32亿欧元的拨款将使乌克兰能够更好地保护其领空免受俄罗斯的攻击。此前，乌克兰援助贷款已拨付84亿欧元。有欧盟消息人士称，发放资金所需的技术工作预计将于11日完成。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7日在乌克兰防务联络小组的线上会议上表示，德国决定将从其军方库存中向乌克兰运送更多乌方急需的爱国者二型防空系统拦截弹。他强调，协助乌克兰做好冬季防务是重中之重。他还呼吁其他乌克兰支持者进行类似做法。皮斯托里乌斯表示，要在自身安全需求和对乌克兰的紧急援助之间取得平衡并非易事，但呼吁各国做出有利于乌克兰的决定。然而，他并未具体说明提供拦截弹的数量，也没有提及运送的时间表。由于美伊战争期间，美国使用了大量爱国者拦截弹，因此美国向乌克兰交付的数量大幅减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待会来看到是美军袭击伊朗南部沿海多艘油轮，待会见。

0: 深耕各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1: 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2: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工。

0: 接下来看到是印度的外交部发言人贾伊斯瓦尔在8号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来自印中两国的高级别军事指挥官分别在9月6号跟7号在东喜马拉雅的边境地区举行2场会晤。
1: 贾伊斯瓦尔介绍说，上述会晤是根据两国特别代表于2025年和2026年8月达成的共识，以及2026年5月和8月在北京和新德里举行磋商的结果而举行的。在边境多年紧张之后，上述会晤成为了印中关系持续正常化进程的一部分。
0: 进一步来关心是，美军中央司令部在8号发表声明，美军当天摧毁了5艘伊朗原油的运输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伊朗南部哈尔克岛跟贾斯克附近海域的多艘油轮8号遇袭。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晚警告，将会回击所有停泊在科威特和巴林港口的油轮，要求相关船只的人员立即撤离。
2: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称，南部哈尔克岛和贾斯克附近海域8日晚先后传出爆炸声，一艘伊朗小型油轮在距离哈尔克岛约4英里处遭到美军导弹袭击，船上人员随后撤离，事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美军在贾斯克沿海袭击了第2艘油轮，船员同样已经撤离。 一名美国官员8日证实，美军打击了多艘与革命卫队有关的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多次企图对美军军舰发动导弹袭击。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援引美国高级官员的话说，这次行动是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的一部分，具体战略包括击沉和瘫痪伊朗油轮，以打击其原油出口能力。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晚迅速警告所有停泊在科威特和巴林港口的油轮船员立即撤离，指这些船只都会成为袭击目标，指控科威特和巴林收容美军为美军行动提供支持，并称其为相关行为的共犯。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稍早前表示，美军此前威胁要对3艘伊朗油轮采取行动。
0: 一旦伊方船只遭到攻击，伊朗武装力量将对地区内的美军基地及相关利益目标实施严厉打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带动国际油价急速的上涨，而截至当天的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3.03，而上涨了1.55美元，涨幅9.69%。而11月交货的伦敦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是高见每桶$99.46，收盘是每桶$97.92，上涨92美分，涨幅0.95%。美国中央司令部也发文，美军当天摧毁了5艘的伊朗运油船，而今天纽约汽油在亚洲交易的时段延续涨势，盘初再升1.4%。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8号宣布，当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入口处捕获了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
4: 伊朗国家电视台随后首次播出了相关画面。美国方面还没有证实这一艘的无人潜航器被伊朗捕获。
3: 伊朗国家电视台8日晚首次播出伊方所称被捕获的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画面。革命卫队称。 当天凌晨，经过一次复杂的情报和军事行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缴获美军一艘先进智能无人潜航器。伊方称，这一装备采用先进水下技术，于2025年交付美军。与此同时，革命卫队还宣布在阿巴斯港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无人机，并播出相关画面。革命卫队发言人马赫比在社交平台发文称。 没有任何先进技术能够突破伊朗在霍姆兹海峡建立的监控体系，并喊话美国回到主湾。随后，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在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证实美军一艘水下无人机在地区水域失踪，并表示该无人机在7号执行任务时因技术故障而停止运行。凤凰卫视郑开吕穆森、德黑兰报道。
1: 伊朗公开了新型导弹，并表示有能力。

0: 性对话。前总理拉皮德直言英国决策严重错误，只会助长地区极端势力，激化冲突。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对关闭英方领事馆的举措表示肯定，并呼吁乙方承认阿根廷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施压英国。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态度更为强硬，直接呼吁政府驱逐英国驻乙大使。针对此次英乙争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8日表示，美方不会跟随英国对以色列定居点实施制裁。他强调，当前巴以地区局势脆弱，相关制裁极易引发西岸局势动荡，加剧矛盾，不利于加沙问题推进与地区和平稳定。美方始终坚持维护区域局势平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第二届阿拉曼国际航空航天展8号在埃及开幕，多国先进军机集中亮相。航展开幕之后，埃及、塞浦路斯和希腊举行三方峰会。
2: 面对当前地区的紧张局势，埃及总统塞西没有直接点名正美伊冲突，但呼吁降低紧张局势，优先寻求政治解决，避免中东滑向更大范围的冲突。
3: 第二届阿拉曼国际航空航天展8号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预计有来自50个国家的超过250家展商参展，超过100架不同型号的飞机亮相。中国空军展示歼16战斗机、空警500预警机、运油20空中加油机和直20直升机，四型现役军机均为首次在境外航展公开亮相。航展开幕后，埃及、塞浦路斯和希腊当天举行三方峰会，会后联合声明指出，面对东地中海地区日益加深的地缘政治挑战，三方将加强协调，共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通过政治和外交手段解决争端和危机。塞西未直接点名美国和伊朗，但呼吁各方降低地区紧张局势，优先寻求政治解决，避免冲突扩大，并反对任何损害阿拉伯国家稳定的行为。
4: مما يحول دون انزلاق المنطقة إلى دائرة أوسع من الصراع كمؤكد موقف مصر الثابت والرافض لأي محاولات للنيل من استقرار الدول العربية الشقيقة ووقوفنا الكامل معها انطلاقا من إيماننا الراسخ بوحدة المصير وترابط الأمن القومي العربي。
3: 在加沙问题上，三国支持继续推进特朗普加沙和平计划的第二阶段，启动加沙重建和早期恢复。塞西强调，落实沙姆沙伊赫停火协议，确保人道援助持续进入加沙，重申反对强迫巴勒斯坦人迁移。
4: حيث أكدت ضرورة الالتزام بتنفيذ كافة محددات اتفاق شرم الشيخ لوقف إطلاق النار وخطة الرئيس ترامب الشاملة بكافة بنودها وضمان النفاذ الكامل والمستدام للمساعدات الإنسانية.فضلا عن تجديد رفضنا الكامل لأي محاولات تستهدف تهجير الشعب الفلسطيني أو تغيير التركيبة السكانية للأراضي الفلسطينية أو تجزئتها وأهمية العمل على ضمان حق الشعب الفلسطيني في البقاء على أرضه。
3: 地区安全之外，能源也是三方峰会重点。三国将继续推进埃及与希腊电力互联项目，并推动塞浦路斯天然气接入埃及基础设施，输往欧洲。同时扩大贸易、投资和劳务合作，进一步强化东地中海与欧洲之间的能源和经济联系。凤凰卫视张赫、阿雅，埃及开罗报道。
1: 美加贸易谈判破裂之后，双方的关税战进一步升级。加拿大针对总值276亿美元美国商品的新一轮报复性关税，在当地时间的8号正式生效，关税介乎15%到50%。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美方在谈判当中要求过多，让步太少，加拿大不会接受一项削弱自身主权和重要产业的协议。
5: You've likely heard something about the collapse of our trade talk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you've probably heard that we could not accept what they were proposing. Let's be clear. It's a shame.
6: 一句令人遗憾，说明美东时间周二正式生效的加拿大对美国报复性关税已经无法回头。加拿大正式向美国展开等额同税率反制，新一轮关税涵盖数百项美国商品，包括乳制品、农业机械、纸制品、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总价值276亿美元。其中，美国钢铁、铝及铁制品的关税加倍至50%，家具、摩托车、服装以及部分美容产品也面临最高50%的税率。加拿大原先针对美国汽车征收的25%反制关税则继续维持。
5: At the 11th hour, they were still pursuing restrictions on our ability to protect and promote the French language and our culture. They wanted a say in our future trade agreements with other countries, and they were offering terms that would, over time, undermines some of the most important industries in our country, including automobiles, steel, and forest products. In short, they were asking far too much and offering far too little.
6: 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渥太华曾试图争取一项尊重加拿大主权、保障就业并降低两国民众生活成本的互惠协议，但美方提出的条件无法接受。卡尼指责美国企图令加拿大更加依赖美方，而不是建立真正的经济伙伴关系，因此加拿大退出谈判是避免接受一项糟糕协议的正确决定。
5: Because a mutually beneficial trade agreement between 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s possible. Canada has consistently proposed long-term partnerships, while the U.S. has too often demanded short-term transactions.
6: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则再度向加拿大施压，公开呼吁抵制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并宣称不应再允许庞巴迪飞机在美国销售。美加互为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去年美国向加拿大出口约3336亿美元商品，同时从加拿大进口约3819亿美元商品。能源、汽车、重型机械及航空产业的供应链高度相互依赖。经济学家警告，即使这次受影响的商品在双边整体贸易中占比有限，但部分中小企业以及钢铝、汽车和林业等重点产业仍然可能受到严重的冲击。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八号就日本要求而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仪式表示，俄罗斯并没有忘记日本军国主义，没有忘记在与日本军国主义斗争当中所获得的胜利。而远东城市哈巴罗夫斯克日前为一座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举行揭幕仪式，这个纪念碑也是俄目前最大的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佩斯科夫八号在新闻发布会上回答记者的提问，表示很难说日本忘记了什么，记住了什么，但俄罗斯没有忘记。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之前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拆除纪念碑一事做出回应，这如同是要求不要刮风和太阳停止发光一样的荒谬，不要把无视本国历史的病传染给其他国家。
1: 下节新闻我们将会关注到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今天上午将在香港举行，稍后见。

0: 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现已接受报名。

0: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强调双方应加强沟通协作，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
1: 普京与特朗普通话，讨论乌克兰问题及双边关系，持续一个小时，俄方称对话坦诚务实。
0: 俄军对多个乌军基础设施实施打击，欧盟豁免乌克兰使用贷款资金购买爱国者导弹。
1: 美军袭击伊朗的南部沿海多艘油轮，而伊朗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入口处捕获了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
0: 加拿大对美报复关税生效，最高税率50%。卡尼指美方在谈判中要求过多，让步太少。
1: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今天举行，邀请全港的学校师生与航天员实时天地互动。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由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以及香港和澳门特区政府合办的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今天上午将会在香港举行，邀请全港学校师生和航天员实时天地互动。
2: 3、2、1。
3: 天空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定于9号上午约9:50举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阳柱、航天员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担任太空教师，与师生天地互动。消息一出，立即收获全港期待。有消息指，授课活动全长约1.5小时。流程包括航天员向港澳学生进行专家讲解，实时示范科学试验，学生现场提问，并进行天地互动对话。香港教育局向全港中小学发通函，邀请学校安排师生实时观看直播，形容天宫课堂是难能可贵的航天科学教育学习活动，可增进航天知识，激发学习兴趣，也可向航天员学习，建立远大志向。而香港首位航天员黎嘉莹今年5月24号乘坐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目前已在天宫空间站驻留超过100天，首次与学生的天地对话备受期待。在对话前夕，来自黎嘉莹母校荃湾公立何传耀纪念中学的学生向师姐送上家书，表达祝福与思念。家书写道：自古无数人在中秋望月抒怀，但现在抬头望向夜空，却知道璀璨星海中有师姐黎嘉莹，让他们倍感骄傲。同时向神舟23号飞行乘组全体航天员致敬，祝愿工作顺利及平安健康。学生形容他们不仅刷新了中国航天的高度，更让港澳青年真切触摸到国家科技崛起的脉搏，也被他们的勇毅与赤诚激励，要努力成为有理想、有担当的青年。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1: 从2013年中国完成首次的太空授课之后，天宫课堂多次开讲，多个航天乘组轮番在空间站担任太空教师，也演示了多项微重力环境下的科学实验，并且与地面的师生互动，在青少年群体播撒航天梦想种子。
4: 你们看到这个可爱的、漂亮的小水滴，有没有想到“晶莹剔透”这个词呢？真想多做几个，把它们串成一串水晶项链，送给你们。好，为了避免它到处乱飞，我要用独特的方式来收集它。正好水润润嗓子。水膜。
5: 2013年6月20号，神舟10号航天员王亚平在聂海胜、张晓光协助下，在天宫1号空间站进行中国首次太空授课。当时全国6000多万名中小学生观看授课直播，在一代人心中播下追逐航天梦想的种子。2021年12月9号，天宫课堂第一课正式开讲。时隔8年之后，中国航天员再次进行太空授课。这堂课的讲授者依然有王亚平，但不同的是，这堂课的讲台更大了，在中国自主建造的空间站内。约60分钟的授课中，神舟13号乘组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和叶光富演示了太空转身、浮力消失实验、水膜张力实验、泡腾片实验等，令同学们大开眼界。2022年3月23号，神舟13号航天员带来了天宫课堂第二课。这次三名太空教师演示了太空冰雪实验、太空抛物实验等。
4: 我马上用沾了结晶核的毛根来触碰它一下，马 上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了。同学们看到了吗？液体球迅速结晶，它看起来是不是很像一个冰球呢？
5: 2022年10月12号，第三次天宫课堂开讲，星际太空教师神舟十四号乘组航天员陈东、刘洋、蔡旭哲面向广大青少年首次进行太空授课。在本次天宫课堂的讲堂，三名航天员向大家介绍了新教室问天实验舱，并介绍了

0: 在太空中茁壮生长的拟南芥和水稻。实验环节中，刘洋演示用一根两米的超长饮水管饮用芒果汁，在微重力环境中，仅仅靠吮吸的力量就可以喝到两米外的饮料。陈东还演示了贾尼别科夫效应，在微重力环境下 T 字扳手旋转时自己会翻身。
1: 这个小扳手在自己翻身，头朝上，头朝下，又头朝上，如此反复，是不是非常有意思？
0: 2023年9月21号，天宫课堂第四课在中国空间站开讲，神舟十六号航天员乘组的金海鹏、朱杨柱、桂海潮生介绍了空间站梦田实验舱工作生活场景，演示了球形火焰实验、奇妙乒乓球实验、动量守恒实验以及右键陀螺实验，并生动讲解了实验背后的科学原理。
2: 很厉害呀！
0: 这是中国航天员首次在梦田实验舱内进行授课，在北京、内蒙古阿拉善盟、陕西延安、安徽桐城及浙江宁波设置了五个地面课堂，约2800名学生代表参加。航天员通过视频通话形式与地面课堂师生进行实时互动交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谢谢。
4: 再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及失联。地质专家研判指出，这次灾害发生于高海拔区域，灾害演进距离短、时效快，而且具有跨境属性，事前预警难度极大。专家呼吁未来需要建立跨地区非接触式监控体系，尽可能为下游地区争取避险撤离的时间。
5: 西藏气象台的台长孙晓光在接受我们的记者采访时说，灾害发生之后，中方第一时间与尼泊尔方面展开会商，并且实时共享灾害的监测信息。
6: 3400米的落差，22公里，7分钟，位于尼泊尔境内兰塘里壤峰北坡的冰岩崩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夷平吉隆口岸后，还继续逆流向上冲毁中方一侧4公里国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如此巨大灾难能否监测，可否避免？
7: 冰岩崩首先上面是冰雪覆盖，底下的这个岩体的破碎程度啊是很难发现的，所以这个还是应该是以这个卫星啊，以卫星遥感、INSA这类的空中监测为主啊，因为这个呢很难到达到高层那个达到了5000多米，然后如果是距离远一点的话呢，那是可以提前做的一个预警，但是如果像这种只有6-7分钟的这种预警，加上又是一个跨境的一个灾害，所以目前可能还主要要用一些高科技手段。
6: 当前除已经自然泄流的堰塞湖外，东林藏布流域内分布有大于1平方公里的冰川26条，大于0.1平方公里的冰湖11处。目前多部门正对周边区域的冰川冰湖开展持续遥感监测。从更长期的防灾角度，专家建议应构建跨喜马拉雅山地区空天地一体化的非接触式监测体系，降低对极高海拔园区实地布站的依赖。
8: 我们很多监测设备装在5000多米的这个极高海拔地区，实际上经过冬天-30多度的这个极低寒的温度的这样一个考验和极端环境的这个运行之后，我们很容易遭到破坏，第二年很难这个设备进行维护。所以呢，我们建议未来要形成卫星管域的筛查、重点点位加密监测、下游的兜底云灾报警的这样一个分层监测的模式，尽可能的为下游争取撤离的时间。
6: 灾害发生后，中方是以第一时间与尼方开展会商，同时依托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平台，向尼方提供气象监测、预报等产品，并紧急开发妈祖尼泊尔云端定制版，教尼方试用。
9: 会商的频率是怎么样的？然后这个信息发布的频率，比如说是一天一次，还是一天两次，还是说两天一次？
10: 会商的话，我参与了两次，一个是26号，一个是31号的。然后妈祖分享的频率是实时的，就是中国气象局可以接收到什么样子的信息，第一时间就在妈祖平台里边，泥方就可以查看，实时的。
9: 这两次会商，具体谈了一些什么样的内容？
10: 包括会不会有一些比较强的降水，然后会不会造成更大的二次灾害类的，主要是这一方面的天气技术方面的一些会商。
6: 凤凰卫视宋伟坚、赵伟，西藏报道。
4: 香港方面，董建华办公室发表讣文，前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于2026年9月8日安详辞世，至亲随侍，享年89岁。
5: 讣文提到，董建华先生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其高风亮节的精神将永垂不朽，长存心中。
4: 好，下届新闻还将继续关注到的是美股复市之后普遍下挫，道指下挫了超过1%，稍后见。

0: 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危急！
1: 我们的医生都是医生，我们的护士都是护士，我们的护士都是护士，我们的护士都是护士，我们的护士都是护士，我们的护士都是护士，我们的护士都是护士，我们的护士都是护士，我们的护士都是护士，我们的护士都是护士，我们的护士都是护士，我们的护士都是护士，我们的护士都是护士，我们的护士都是护士，我们的护士都是护士，我们的护士都是护士，我们的护士都是护士，我们的护士都是护士，我们的护士都是护士，我们的护士都是护士，我们的护士都是护士，我们的护士都是护士，我们的护士都是护士，我们的护士都是护士，我们的护士都是护士，我们的护士都是护士，我们的护士都是护士，我们的护士都是护士，我们的护士都是护士，我们的护士都是护士，我们的护士都是护士，我们的护士都是护士，我们的护士都是护士，我们的护士都是护士，我们的护士都是护士，我们的护士都是护士，我们的护士都是护士，我们 业，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美日韩第四次自由之刃联演在济州东部和南部公海区域演练海上导弹防御、空中和防空反潜作战等作战科目。韩国发布六代战机招标书，规划以14个月为周期，投入9亿韩元，评估世界各国六代战机技术指标，维系韩国空战优势。美国陆军展开雅努斯计划，斥资22亿，兴建5座小型核反应堆。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来关注股市消息。美国股市在假期之后首个交易日全线走低，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推动了油价上升，加上美加贸易战升温，拖累三大指数下行。
1: 其中道指超过了1%，不过半导体与 AI 的硬件股表现强韧，而现在英特尔暴涨接近10%，而费城半导体指数升超过了1%。画面你看到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在52786点，跌628点，跌幅1.18%，而纳斯达克指数收报在26421点，跌85点，跌幅0.32%。标普500指数收报在7673点，跌45点，跌幅0.58%。
0: 第81届联合国大会8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孟加拉国外长拉赫曼正式宣誓就任新一届联大主席。拉赫曼表示，重建信任、推动改革将会成为新一届联大的重点。
2: 第81届联合国大会当地时间8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孟加拉国外长拉赫曼正式宣誓就任新一届联大主席，并从上一届联大主席贝尔伯克手中接过了联大主席锤。拉赫曼当天表示，当前国际社会正面临明显的信任赤字，联合国也需要进行更深层次的改革，不仅要回应眼前的挑战，也要为未来做好准备。
3: We must make the United Nations fit for the future. This must be a place where countries can once again say and vote yes to UN. L'ONU, we.With confidence and with enthusiasm.
2: 新一届联大开幕之际，联合国正面对持续不断的地区冲突、大国关系紧张以及成员国对于联合国改革和多边机制有效性的质疑。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面对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各国更需要加强合作。
4: Excellence, 81 ans après la création de l'organisation, nos principes fondateurs sont plus que jamais essentiels.En ces temps troublés, tous les pays doivent faire front commun, travailler de concert et trouver des solutions ensemble.
2: 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将在今年年底卸任，联合国也正在遴选新一任的秘书长。随着大国关系和成员国之间分歧加深，下一任秘书长怎么和各国打交道？联合国在持续不断的冲突和战争中还能发挥多大的作用？也面临多重考验。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0: 日本中部在8号遭遇暴雨，当中爱知县名古屋市降雨量创了历史最高纪录。暴雨已经造成爱知县4人受伤，而且严重影响当地交通，并且导致多处亚运会场馆漏雨。日本气象厅曾经向流经爱知县和岐阜县的庄内川发布最高级别的5级泛滥。

大通道出现积水，东海道新干线部分区间在8号下午一度暂停运行，总共有140多趟的新干线列车出现延误，约9.8万人受到影响。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习近平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稍后见。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0: Let's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强调双方应加强沟通协作，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
1: 普京与特朗普通话，讨论乌克兰问题及双边关系，持续一小时。俄方说对话坦诚务实。
0: 俄军对多个乌军基础设施实施打击，欧盟豁免乌克兰使用贷款资金。